实在不知道怎么选，我教你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大家可真要擦亮眼睛了，以为自己买到了便宜货，实际上掉坑里了，让您花了不少钱，实际上买了很多货不对版的东西。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私厨故事呢，之前做过很多的牛腩的直播，但是这一次不一样。首先我们的牛腩呢是来自于巴西的，而且今天也是首次送出了这个蛋饺。这个蛋饺呢，之前我们也是当做主品来销售的，今天6+2八包带回去，299元。那现场呢也是小灯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灯。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青青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巴西牛腩。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现在整个牛腩还在涨价，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其实上涨得很厉害，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没有变，而且这一档的话，我们是因为有跟到摩登厨房那边咱们是有合作的，所以这一档我们是额外加赠2盒蛋饺。这个蛋饺我们之前卖过168块钱，3包蛋饺加3包百叶包，今天等于就差不多28块钱一袋，今天送2袋就是56块钱，
0: 是的，
1: 对吧？
0: 很多人说，哎，这个袋数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包的分量上去了，
1: 是
0: 每一包的分量是1斤，就是500克一斤嘛，乘以6斤的牛腩不变。再加赠2包的这个蛋饺299，蛋饺还是要强调，手工蛋饺是第一次送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牛腩，我们之前给大家做过阿根廷的牛腩，
1: 哎，
0: 那这个呢是来自于巴西的。我问一下小的，那巴西的牛腩好在哪里呢？
1: 当然，其实它都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然后咱们精选到的这个肉牛，而且巴西的牛肉对于中国的这个出口，咱们中国是有限制的，只能30个月以下的牛龄才可以，就是进口到中国来的。所以这个牛基本上就是在它的一个
0: 超过一定年纪，是吧？哎，
1: 是的，所以它是在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生长周期里面，
0: 然后就不能超过年龄，可能会过老，没到年龄也不行。哎，对的，
1: 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对于牛腩这个部位来说，2.8的一个肥瘦比，但凡你再鼓饲一点点，咱们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口感就会觉得太肥太腻。那我们选用到的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同样还是 G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0: 对的对的，
1: 这就是100%原切的好牛肉。
0: 是的，我们有包装上的信息。首先它的原料原产国巴西，看到没有？巴西。然后它的一个执行标准就是
1: 在上方这个地方。
0: 哎，
1: 对的，大家拿到这种生鲜的牛肉啊，您看，第一个看配料表，只有牛肉，对不对？因为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添加剂，为什么？因为它是执行的 G2707 的一个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一个这样的切割，切割完了之后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加什么保水剂啊、添加剂、盐、黑胡椒都不行，
0: 对的，
1: 就是100%原切。
0: 是的，然后保质期啊什么都是写的非常的这个清楚的。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原料，解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切成了大块骰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1: 对的，3×3的这么一个立方体的一个骰子的一个形状，
0: 是，
1: 就也不用您再改刀了，因为您可能如果买过那种一整块的，您自己还要改刀，改刀完有一些边角料您可能还不能用，还切掉，我们都替您挑选好，改刀好了。
0: 一般很多人觉得，哟，牛腩这个部位好肥好肥，但大家看一下，我们是2.8肥瘦比，
1: 对，2.8整体2.8的一个肥瘦比，
0: 精瘦过的，不是那种，你看不是那种脂肪很恐怖的那种，这个牛腩质量很好。
1: 当然了，有一些地方它可能瘦一点的话，
0: 有一些
1: 地方它就会肥一点，
0: 对
1: 吧？因为整体要保持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自然的一个花纹，您自己轻轻去按压，能看得到它的一个肉是有弹性，然后里面的一个颜色花纹你都看得到的。
0: 是的，所以你去过一些好的餐厅，可能有一些饭店做的比较差的牛腩，这种原料你是吃得出了，它这个牛腩也会分那个部位的。
1: 对的，咱们选用到的牛腩就是靠近那个肋排的这个腹部。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汤，来，就我其实午饭也没怎么吃，
0: 对，我是刚刚出差回来，就在出差前不停的直播，然后无缝衔接的出差，然后今天昨天晚上到的上海，今天就来直播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你对体力的消耗是非常的大的，
1: 你看，
0: 必须要滋补。
1: 这牛肉一撕就撕开了，
0: 来尝一下，
1: 一撕就撕开了
0: 巴西牛腩。
1: 而且的话，就是我们哪怕蒸出来、煮出来之后，它还是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
0: 你看。对，
1: 我轻轻的一夹，这个肉就已经，你看就已经很酥烂了。我夹
0: 不住，夹不住。可能是全瘦，也不可能是全肥，就带点肥带点瘦，那最好吃了。
1: 它里面的一个花纹，它的一个颜色，您都能看得到，包括它，对，尤其是到你看这个汤面上，它还泛着一层油花，对吧？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牛肉的一个脂肪。就它的一个牛奶味的一个香味是从哪来的？就是从它这个脂肪里面来的。像我们这一锅汤，它其实就加了简单的一点点的盐，连味精啊、什么鸡精这些都没有加。 都没有加，但是你就能闻得出来它牛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包括它的一个鲜味，你都能闻得出来。
0: 因为我们有六包六斤，你可以选一包做酱汤。
1: 是。
0: 夏天你不可能天天喝素汤的呀，对吧？蔬菜汤你也不可能，你还是还要喝点这个荤汤。
1: 对的。
0: 尤其你有小朋友的，你还是要烧一些这种肉汤类的，补充这个营养的。嗯，你无论是放萝卜呀，
1: 我再给你盛一点
0: 汤。
1: 来，你再盛一点。而且的话，咱们夏天的话，其实觉得厨房热很少开火的话，要既然要做饭，咱们做一点好一点的，咱们追求一个精致嘛，对吧？
0: 对。
1: 那你吃的要好一点吧，肉类，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咱们的牛肉。
0: 牛肉确实是，牛肉是被称为这个什么肉中骄子，被称为是高蛋白、低脂肪，即使是有脂肪，它也是优质的脂肪啊。
1: 对的，而且咱们也不会特别多，就您担心的一些什么牛肉、牛腩会不会脂肪太多？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我们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0: 完全没关系。
1: 对的，如果说您收到货，您开箱。验货，您觉得这个肥瘦比或者什么不满意，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
0: 是的，这样的牛肉有六包，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首次送出这个蛋饺。
1: 哎，这个蛋饺我超爱。
0: 赞哦，这个蛋饺有多大？我给大家看。
1: 超级大。
0: 你给，你用手给大家看，真的超级，而且是手工做的。
1: 这个是我们之前当主品卖的，元宝手工大蛋饺啊，看到没？一个蛋饺有我手掌这么大，而且它是手工包的，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这个蛋皮我跟大家说啊，它是纯鸡蛋液，没有加一滴水的纯鸡蛋液，新鲜土鸡蛋做的。这样的一个蛋饺，我跟大家说，之前我们那个组合里面是卖28块钱一盒的。
0: 还有啊，观众朋友们，
1: 今天送两袋给到您啊，送两盒给到您。
0: 你这个配料干净哦。
1: 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
0: 猪肉大于等于50，而且是黑猪肉、鸡蛋液、盐、糖、味精、酱油、白胡椒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手工的蛋饺，然后蛋白质是14，高蛋白的，咱们一克有到半斤，里面是5只，你算一下，所以这个蛋饺的个头特别的大，
1: 特别的大，而且里面包的是黑猪肉。
0: 黑猪肉，
1: 我把它这个肉馅掰开给大家看一下。您平时可能吃过那种火锅蛋饺，您会发现跟我们火锅蛋饺就是那种散装的嘛。
0: 对，
1: 您看一下我们里面包的这个黑猪肉的肉馅满满的，
0: 还
1: 在滴汁水。也是用到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添加量都是在%，刚说50%以上的。
0: 对的，大于等于50%的黑
1: 猪肉。而且这个蛋皮啊，您看它的一个颜色、色泽、香味都是咱们的自己用土鸡蛋做的，没有加什么乱七八糟的淀粉添加剂那种去给它把这个蛋皮给熬出来。
0: 还有一点无需解冻哦，将蛋饺取出，
1: 直接
0: 蒸煮10分钟，
1: 直接煮直接蒸，
0: 太方便了，那真的是打造清凉厨房呀。哎，
1: 对的，这样的配料表又干净又好吃的蛋饺给您送两盒啊，之前没有的，今天是送给您的一盒20。就是我们之前卖28块钱一盒的，今天送给您两盒，就是56块钱。
0: 是的，而且我刚才不是吃了一块牛腩嘛，我的嘴里面满嘴留香，满嘴那个
1: 还是那个牛肉的奶香味，
0: 奶香味，是的，所以品质特别的好。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299拿到的是6斤的巴西牛腩，以及2大盒的手工元宝蛋饺，然后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直接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我们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西，之前我们又给大家推荐了其他产地的，今天看到的巴西牛腩好处在哪里啊？小邓，
1: 巴西的话，一个是它也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大家想到巴西就是那个草原，
0: 足球，我想到
1: 桑巴，
0: 热情，对，
1: 基本上跟草原有关。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是畜牧业非常发达，而且他们的牛是特殊的一个品种，叫做牛牛。就这它也是产肉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品种，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像这样的牛的话就是边走边吃边生长，对吧？而且到中国的这个牛肉咱们进口是一个标准的，就是在30个月的牛龄以下的，所以您吃到的这个 肉的话，基本上是牛在那个比较壮年或者说正是肉质比较好的一个时候，对吧？而且的话，我们今天选用到的牛腩28的一个肥瘦比啊，就是您整体28的肥瘦比，您收到之后您可以看一下的。如果这个透明包装袋您透过它去看那个肉不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就把货退给我都没有关系的，我们
0: 是包售货的。透明的包装袋，
1: 是的，
0: 你就是自己可以去看品质。现在妈妈们叔叔们是非常会买菜的，
1: 哎，对
0: 吧？你要觉得品质有问题，你就跟我们来联系。
1: 而且大家在挑的时候还会看，比方说咱们去菜场看的话，也会挑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是买的那种带标签的，大家会去看它的配料表，看它的执行标准，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想买到100%原切的好牛肉嘛，对吧？不想买到那种加的添加剂啊，或者说加了盐、加了保水剂的那种牛肉。那今天我们私厨故事带给您的就是这样的一款牛肉。我们采用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标准，配料表只有牛肉，原产国是巴西。
0: 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一口不能错过。夏日炎炎，我们更加要补充高蛋白的优质的这个肉类，牛肉就是非常好的这个选择。
1: 哎，
0: 而且今天还首次买牛腩送蛋饺，第一次送蛋饺，
1: 第一次。
0: 是的，手工这个蛋饺之前都是当做主品销售的，两盒蛋饺就要价值56元啊！我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跟大家说，我刚才那一碗汤喝完了。小灯跟我说，你累的时候多吃点牛肉补充体力。我说是的，
1: 是。
0: 因为包括像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对吧？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龄了，包括你的儿子女儿，很忙的加班，
1: 是不是没那么足了，对不对？
0: 对，工作，
1: 真的，
0: 学习都非常忙。包括小灯，小灯比我小很多，然后他跟我说他也很忙，很累，还要有空去
1: 健身。对，因为平时的话，你想我们平时上班也比较累，
0: 他上班时间也长的。
1: 我上班时间
0: 很长，多少天没休息了，对吧？
1: 我一个月都在上班，而且的话就是我上完之后，
0: 你比我更辛苦。
1: 哎，对，我就感觉身上总少点力气。但是这个时候，像我们平时做直播，我就会喝一碗汤或者来吃一点牛肉，吃完了之后。你睡一觉，你就会感觉好很多。
0: 真的，你知道吗？我从26号一直到26号开始的14天，只有一天的休息，也就是我连上了13天班，就未来的当中我只有一天的休息，所以对体能的消耗很大，
1: 真的很大。
0: 包括晃撞间，对同事们看到我说：“天哪，你那么忙，你的状态还是不错。”我说：“我对这个饮食是就是怎么说，
1: 很讲究，
0: 有要求的，有要求的。我不可能每天什么。”他们说你保持那么瘦，你再不吃饭，我说那整个人就瘫掉。
1: 挑着吃，咱们吃点好的。
0: 牛肉就是不一样的，
1: 对吧？而且咱们说的吃牛肉，咱们要吃好牛肉。好牛肉的一个标准，第一个，咱们是不是
0: 要什么样的标准？
1: 要原切的一个牛肉。今天带给您的是咱们巴西的一个牛肉。大家看，我都写在标签上的，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天然牧场直供，这个都是我们源头直采的，这个货都是可以溯源的。那我们翻到背面看一下它的一个配料的一些信息，您可以看得到。如果买这样的肉类，您去看它的一个配料表，是不是只有牛肉两个字，对吧？它执行的标准是不是 GB2707？GB2707 是什么？是国家的一个执行标准，只能对这个牛肉做一个切割，不能再二次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都是不允许的。
0: 我们把数字放大，什么是 GB2707 的这个国家的标准？不经任何的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的包装。
1: 是的。
0: 自从我知道这几个字之后啊，这几个数字，我后来买的东西啊，我后来反过来看看，
1: 买肉尤其是，
0: 看到很多都是有这个的，这就是高品质的。除此之外，我们东方购物再对这个原料进行了，
1: 对的，每一个批次我们都要自费去做一个带 CMA 认证的这么一个，大家看牛肉 CMA 认证的这样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确保它的一个安全。就是检测哪些项目给大家看一下，镉、总汞、总砷、铬，这些是什么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未检出。
0: 是的。
1: 氯霉素啊，什么氯苯离考啊，这些大家可能听过的抗生素跟兽药都是未检出。克伦特罗、莱克多班，这是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我们再就是自费花了这笔钱，每个批次都去做检测，
0: 再去检验，
1: 就是希望说咱们这个牛肉，第一个咱们要吃得好，吃得放心，然后今天还要吃得实惠。
0: 是的，我们今天每一包是1斤装，6包6斤给大家。刚才是一个清汤，
1: 是，而且还首次送到2盒蛋饺，这个
0: 蛋饺看着就好吃，手工元宝蛋饺。
1: 好，
0: 罗宋汤，阿拉上海人喜欢的。
1: 夏天的一个很清爽的一个
0: 酸甜口开胃的
1: 酸甜口的一个做法。您看这个牛肉，轻轻一撕就撕开，我再夹一块，您看还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看到没？它没有散，然后缩水也不是缩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原切的牛肉，它不注水不注胶，对吧？您看这个肉，它都是自然的，不是那种合成的肉，一撕它的花纹，它的一个颜色。都是这样自然的一个颜色，
0: 对的，哎呦，每一块都好看，包括像这种，
1: 而且很入味儿，
0: 对的。
1: 像您平时吃牛肉，可能担心的说太柴咬不动，吃牛腩的话，其实这样会好很多，因为它是有一个肥瘦比的，不会说太柴。您看，
0: 而且我觉得，
1: 它里面还带点筋筋拉拉的这种，您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这种筋筋拉拉的，您看28的一个肥瘦比啊，您吃到嘴巴里面不会觉得说咬不动柴，你会觉得有一股很浓的一个奶香味在里面。
0: 大家都经常外出吃饭的。但我觉得看到这种食材，我都想到那种餐厅里面，这种就属于高档食材、高级食材。
1: 对的，而且就是你在外面点一份带牛腩的，不管什么牛腩煲，你100多块钱一份，他会给你几块牛腩，这是一个问题，对吧？而且您还用担心他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不是冻了很久的那种僵尸肉，是不是说那种反复化冻过的牛肉，您都不知道。但今天您买回去的，我们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您，我们是巴西原材料进口的原切标准的原切好牛肉。
2: 是的，好吃啊，真的好吃，真的补充体力。我前面还在跟小灯说好累好累，我感觉3块肉下肚，还有那刚才一碗汤，这是第二碗盛好了。
1: 就感觉
2: 体力就
1: 恢复了，
2: 真的是这样子的。包括你整这个皮肤的状态，即使你的头发的状态，
1: 是
2: 都是靠你吃进去的营养。
1: 你要吃蛋白质嘛，对吧？咱们说要吃蛋白质，你现在尤其是在 这种情况下大家吃红肉会吃的比较多，牛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再把我们的构成说一下啊。巴西的牛腩原料全部是进口的，6包6斤带回去。哎，
1: 对的，
0: 这是第一次送给大家的。
1: 对的，之前啊，之前没有这个蛋饺，之前没有这个蛋饺，就是6包299。今天这一档首次加赠到2袋手工元宝大蛋饺，加的都是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
0: 对，
1: 蛋皮都是用纯蛋液、新鲜土鸡蛋给您看的。
0: 那我们相当于也是参加6.18的活动，加量不加价。
1: 对啊，就是因为
0: 你常规是299，6包6斤。
1: 是，
0: 我们今天还加了那个2包
1: 的蛋饺，价值就56块钱嘞，对吧？
0: 是的，是的，好的，加油订购真的是好东西，扫码下单，或者是直接打电话，我要吃我的牛肉汤了啊！
1: 继续吃的，
0: 对，大家一定要订起来。电话号码呢是这边0215311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直播还有30分钟的时间啊，加油订起来，备货是有限的，因为每一包牛腩是要巴西进口的，然后
1: 真的
0: 好吃，我的嘴巴，你听我的声音就知道，边吃边在说话。5点多了呀，对吧？晚饭的这个时间了呀，该吃吃该喝喝，但是你要选对东西，你该吃吃，你不能说一堆乱七八糟的、不健康的、有损健康，你就往肚子里吃。我们夏天要打扫清凉厨房的，也要补充能量的。那牛腩呢？你在厨房你就比如说炖嘛，你或者放汤，你小火开着、大火开着，你就到房间里面休息一下。
1: 你就放着让它炖就好，
0: 对，
1: 对吧？
0: 你倒也不用一直守在旁边，也没有那么的辛苦，而且我觉得给家人做美食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
1: 对，尤其是在他们吃到你烧的这个，不管是什么咖喱牛腩、罗宋汤或者这种牛腩的汤，他们表现出哎，这今天这个好好吃。
0: 尤其在你忙里天，包括像我昨天不是晚上九点到的家，我妈在那里等我，给我留着这个晚饭，你知道吗？热汤热水，你俺想想你刚也汤也是你，这一口就是幸福啊！
1: 真的是，真的是，
0: 不可能回家看一盘青菜，你体力也补充不了，你回家哎呦有这种肉类的，然后你吃了也没有心理负担，因为牛肉是高蛋白的嘛。
1: 对，还是红肉，
0: 而且它的牛肉的脂肪是好的脂肪哦。哎，
1: 对的。所以说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或者说正在读书，对吧？
0: 对，
1: 又有还有那种小孩在工作，很自己包括自己年纪也大，对吧？我觉得您就多吃点牛肉，因为咱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也不是以前说吃不起肉，咱们要吃肉就吃好肉，咱们要吃就是这种100%原切的牛肉，对吧？像咱们今天价格也不是很贵，对吧？今天299块钱首次还给您加赠到了一个手工元宝大蛋饺，所以今天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0: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是8包，总共是8包299，平均你可以，如果你这样除一八嘛，也是就30几块钱一份嘛。巴西进口的牛腩，而且又是切成了这种大的骰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的，
1: 帮您改好刀。
0: 对的，在高档餐厅的话，这么一份那卖真的是老咖底了，老价钱了。
1: 对，你在外面你要吃这种带牛腩的这种菜吧，咱们就说，
0: 对，
1: 你问一下他用到的一个牛腩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腩，
0: 你叫一个牛腩饭。很贵，然后就几块牛腩，而且部位也不一定很好。哎，
1: 而且就是您不知道他选用到的原材料是不是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是吧？咱们说的你要吃牛肉，
0: 还有拼接牛腩，你知
1: 道吗？哎，有。
0: 有一次我们去就是跟朋友出差嘛，然后有个地方我们自己去点的，后来说那个烤的那个牛腩哦，可能是那个拼接的嘞，就你不太能确定的，然后它那个味道调得很重很重。但我们今天是原切的，
1: 对，
0: 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加工的，你自己去给它加料的，就很放心，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所以我就懂青青姐说的是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一直在做牛肉的这一块东西，就你可能会踩雷的，咱们说的踩雷嘛，就是买到注水的，
0: 对，
1: 买到拼接的合成的，买到加了保水剂、加了添加剂的，对吧？这些都是大家平时容易踩坑的一些地方。那今天我们
0: 而且还你不一定出差，我也是我们同事那个很蛮懂的，一看哎呦这个好像是拼接的，哇死吧就 还没反应过
1: 来。而且有一些牛肉你吃起来牛肉味很重，有可能是加了那个牛肉的香料。为什么？因为我是学食品的，我们以前就是有做实验，有加过，一滴下去，
0: 然后呢会怎么样？
1: 香味就很重。
0: 哦，真的。
1: 对的。所以，但今天的话，我们说了，给您就是原汁原味的咱们的一个好牛肉，100%原切的好牛肉，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
0: 是。首先它是巴西进口的原料啊，巴西过来的，然后是原切，认准这两个字，原切就切割了一下，不能加任何的东西。
1: 对的，不能加。
0: 对，配料只有两个字，牛肉。
1: 对，在这里，大家看。配料牛肉，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产品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切割，然后分包装，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全部都不可以。
0: 是的，
1: 这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0: 对的，原料产地就是巴西。
1: 对的，
0: 来看一下，它就是给你切成了这种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随机拿都是好看的，而且它其实有精修过，把那种很肥的都给你切掉了，因为很多年纪大的，很多身材管控的，对吧？不想吃太肥的牛腩，需要它是牛腩，但又不能太肥，就要求很高的。
1: 多少又要有一点点嘛，对吧？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吃的都很挑，您像现在来一个这个咖喱的牛腩，
0: 少炖的咖喱牛腩，你多吃一点。
1: 你想这个咖喱牛腩，你在外面那个有一个某某博士，大家应该听过，吃一碗咖喱牛腩饭
0: 多少钱啊？
1: 3位数起步嘛，对吧？因为你只要带了这个牛腩，它尤其是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比较好的，它肉都不会便宜。你看这种炖得非常酥烂，夹子稍微轻轻一用力，我都没有说很用力的去给它夹，它就自己开了。因为这样的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的话，您吃起来的话，它就是不会很柴。你看轻轻一撕，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对的。
1: 您说怕牙口不好，怕吃到嘴巴里面柴。选择这样2:8的一个黄金肥瘦比的一个牛腩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刚刚我吃了两轮，这一轮我让小顿吃，你吃，
1: 我
0: 来说话，真
1: 的，
0: 因为男孩子也是的，要补充牛肉，
1: 您说
0: 补充体力，
1: 像这样又有蛋白质，然后加了点蔬菜，然后加点土豆，又有碳水，对吧？加点西兰花，咱们其实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菜，其实就能把这种营养都给覆盖到。
0: 还有咖喱牛腩，你炖一次可以吃2-3天，我们家就是炖好了之后给我儿子那个拌饭。做他把那个盘子，你饭盛在碗里面，给它扣出来，再把这个咖喱摆在旁边。哎呦，小朋友吃得非常的欢乐啊、差不多吃了3天，3个晚上。
1: 我本来刚刚不饿的，这一口下去，
0: 我都准备成第3碗汤了，好吗？
1: 这个奶香味在嘴巴里面化开了，
0: 它就是奶香。然后像这个咖喱牛腩，你真的这个季节你炖一炖，吃2天没问题的，2到3天。
1: 没问题。
0: 然后盖饭就是放在那个饭的旁边，
1: 或者拌面都可以。
0: 拌面盖饭，我准备喝第3碗汤，我真的越喝越好吃，尤其这个。现在这个季节萝卜还是时鲜的吧？因为我不买菜啊，我不知道。我感觉放了
1: 哦，
0: 这个萝卜放在里面，很解腻。这个萝卜放里面太解腻了。
1: 就是两个搭起来是，我觉得两个搭起来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黄金搭档。
1: 对，
0: 我的第3碗。
1: 你看我这个牛腩搭一口这个西兰花哟，我觉得到嘴巴里面就是脆脆的这种感觉，再加牛肉的这种软糯，加奶香在一起，我觉得
0: 哎，它就是
1: 又有营养，然后又好吃，两个人都在吃就没人说话了。
0: 我来说，它就是很奶香，然后清汤，因为有6包，你红烧、清汤、咖喱，对吧？还有3个你自己去选择，甚至你家里高兴用摩飞锅去烤一烤。
1: 哎，
0: 在家里周末马上不是要放暑假吗？
1: 那种椒盐牛肉粒的那种烤的一个做法，
0: 对，提升小孩子吃饭的兴趣，火锅去烤一烤、烧烤都可以。那关键你冰箱里面有好的原料，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小孙子小孙女儿，暑假要来吧？我儿子就说暑假要去外婆家，去我妈妈家里住一个月。那你各种的食材不是要准备好吗？对吧？
1: 对的，咱们要准备一些比较好一点的。既然说厨房太热，不想待那么久，咱们就做一点精致一点的、好一点的、有营养的一些饭菜。
0: 对的，对的。而且像这种牛腩类的，你包一包之后，真的吃2天是可以的。
1: 是的，而且今天为什么大家要选择今天购买？因为今天是首次加赠到了2盒手工元宝大蛋饺，纯土鸡蛋液做的一个蛋皮，而且里面添加的是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
0: 配料绝对干净。
1: 这样一个蛋饺，
0: 大蛋饺
1: 跟我的手掌心差不多大，
0: 男士的手掌
1: 可以看得到啊，那跟我手掌心差不多大。
0: 里面的肉馅我包一个
1: 掰开看一下，里面黑猪肉的
0: 多不多？
1: 黑猪肉的肉馅，这样我们之前是当主品卖的，28块钱一盒，今天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2盒，这是首次加赠到的，所以建议您今天是赶快把咱们这个组合给锁定。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吧，您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 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我跟小邓在现场吃的那叫一个满足，
1: 在一直在
0: 幸福。你有没有觉得吃美食就是很幸福，对吧？
1: 你包括其实对我来说，我其实烹饪的这个过程我都很享
0: 受。你都幸福啊！
1: 真的，我平时包括我最近在家研究这种牛腩的各种做法。我有
0: 卤什么新鲜的推荐给我们？
1: 我买的那个卤料嘛，给它卤好了之后往冰箱一放，然后你要炒牛肉的时候，你就不用临时再去小火慢炖，然后你直接拿出来或者放在面条里面，它就是一个浇头。第二个，我们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厨师，我们在研究这个
0: 咖喱牛腩
1: 的做法，
0: 放椰浆和没放椰浆的。
1: 我说我一口就吃得出来。我说之前咱们都是放椰浆的，但是就是最近因为夏天到了吧，可能说对于热量管控有一些这种管控的，
0: 就
1: 不放椰浆。对的，然后我说我都吃得出来的。真的，整个研究美食的这个过程其实真的非常开心。
0: 对，因为小邓是做饭，你别看他年纪小，他天天做饭，还要给妹妹做饭，
1: 对，
0: 很有生活的经验。我觉得你一定是厨艺是超越我的，但是你得到的是什么？健康、幸福，你吃得开心，吃得好了，工作有体力了，你的妹妹也吃得好了，对吧？
1: 对，而且自己在家里做嘛，大家都知道，
0: 还省钱了，
1: 比较省钱，真的省钱。
0: 哎，这是一个，其实这个经济上省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啊。
1: 你可能一顿两顿没感觉，你一个月两个月你就会发现它整个，你吃的又好。你吃的又好的情况下还省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
0: 何乐而不为。
1: 对，它是一个双向的双赢的一个过程。那今天的话，您想我们给您带到的这个巴西的原产的牛肉，第一个它是100%原切的好牛肉，执行的标准 GB2707， 没有额外的一些添加，对吧？然后第三个我们28的一个肥瘦比，您吃的这个口感也非常非常的好，对吧？然后第四个我们刚给大家看的检测报告，对于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残留都做了一些检测，都是未检出。您吃的放心又便宜，
0: 对吧？
1: 然后今天还给您额外加赠，我觉得就趁咱们现在还有这个现货的时候，咱们先把它锁定下来。
0: 是，你平常叫个外卖，我也叫过了，什么牛腩饭、咖喱牛腩饭、红烧牛腩饭，50几、60几块钱一份，里面的肉真的是少得了可怜，而且感觉那个肉啊也不新鲜，品质也非常不好，肥肉特别的多。今天的话，我们是精修过的，比较高品质的牛腩。
1: 你别说你点到的那个少了，我有好几次点的稍微也不算很便宜，就40-50块钱一份的那种，它就一个菜盖在上面的那种。那个牛肉吃起来我觉得都不像
0: 是牛
1: 肉，对的，
0: 口感不知道是什么，
1: 口感跟味道不太对。
0: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能省钱啊，烧饭的过程也是很开心
1: 的。
0: 那今天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西啊，私厨故事，我们对品质有保证，来自于巴西的原切牛腩，什么意思？它只能分装一下，然后切一下。不能够对这个原料进行任何的一个加工啊！
1: 对的，我只能做完切割，然后后续的加工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要加盐、加黑胡椒、加保水剂、加添加剂、防腐剂，这些都是在后边的。但是这一步我们都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标准是这个 GB2707 的一个标准，
0: 对的，
1: 只能做切割啊。所以我们这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0: 是。
1: 而且您平时担心的，可能在买到肉类的时候，怕一些有一些残留什么，对吧？
0: 我们自己再去做。
1: 我们这个是每一个批次的牛肉都自费去做了一个带 CMA 认证的一个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那看。总汞、总砷、铬这些重金属残留都是未检出，然后氯霉素什么什么，你一烤这些抗生素加兽药都是未检出，下面的莱克多巴胺、克伦特罗这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所以您吃的也放心，对吧？
0: 是的。好了，来了一锅辣的这个啊，这是原料，原料解冻之后，你看它的颜色，对吧？看我们切的这个大小，
1: 它的一个花纹，然后烧成这样，包括大家可能对比出来发现它没有散，这个肉没有散，而且它缩水也不会特别厉害，当然总归是有一点点缩水的嘛，对吧？您看这个肉轻轻一撕，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花纹、纹理、颜色，对吧？包括它中间带一点那种脂肪的那种亮晶晶的，对吧？您其实都能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的同时，您吃到嘴巴里面它会更加的明显，因为它会化成香味儿，就化到你的嘴巴里面。你看这样的牛腩吃起来它是不会柴的，您就放心吃。这一锅的话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口味，因为我觉得夏天到了。
0: 因为你是江西人，
1: 对的，要吃一点咱们开开胃的，对吧？您像平时去外面的话，其实大家去川菜馆、湘菜馆，其实很多那种辅助牛腩煲，您去数一数，128块钱一道菜，它里面会有几块这样的一个牛腩给到你。
0: 对的，我们今天299除以8，30几块钱一份，你算一下，这么大一包是1斤哦。你
1: 1斤
0: 的话，你跟这个什么蔬菜炖在一起，有一大锅嘞。老两口的话，可能每次只能用半包。
1: 哎，我觉得半包就够了，
0: 可以吧？
1: 因为我们一袋它是有1斤、而且牛肉这样它属于冷冻的话，你哪怕它这个包装它是撕开了也没关系的，您就放在冷冻保存就好。咱们根据自己的一个需要，
0: 对，
1: 半袋或者1/3袋，您就拿出来煮
0: 就好了。而且我还发现包装上这句话啊，精选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怪不得这个肉好。
1: 是的，
0: 是吧？
1: 我跟大家说，就是靠近这一块的牛腹，它的肉品质特别好。包括我们之前有卖过牛肋条嘛，大家其实都知道那个肉，它的第一个，它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非常非常的漂亮，因为那一块它周围包裹的就是什么肉眼啊、吸冷啊这样的一个部位，所以它这个
0: 部位很重要，
1: 对的，部位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我强烈推荐炖牛肉汤，你知道吗？跟那个萝卜跟炖在牛腩里面啊，这萝卜我吃了多少好了？
1: 我刚刚想说，我说已经记不清这是它的第几碗，
0: 第三碗，而且这萝卜跟牛腩，它那个吸了肉那个牛腩的香，
1: 就把那个汤汁给吸到那个萝卜里面去了。真的，我想了一下，好像是第4碗还是第5碗了。但其实这样的汤，我们只是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佐料我们都没有加的，它就是靠牛肉本身的一个鲜味儿跟奶香味
2: 儿。我就爱吃这种原味，
1: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
0: 包括像胡萝卜，
1: 那你
0: 小朋友不爱吃这种萝卜类的。
1: 好呀，我继续开一个菜，这样的一个酸菜的我也很喜欢的，这个也是我们特别就是研究出来的，因为之前的节目很少会做这个菜，然后我那天在吃那个酸菜牛肉的那个泡面的时候，我想了一下，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牛肉，您看这样的牛肉，咱们加那个酸菜，酸酸甜甜的那种脆感，对吧？你哪怕把它作为一个浇头加到那个面里面，
0: 上海人蛮爱吃这种酸菜咸菜，上海人
1: 雪菜嘛，对吧？包括这种
0: 都有菜牛肉面，
1: 对的，您看，
0: 对吧？你这种做好了下面不错的啊。
1: 这个牛肉轻轻一撕，
0: 对，
1: 它里面的一个纹理，你看轻轻一撕就撕开了。所以它的牛腩的一个做法是百搭的，
0: 对的，
1: 您可以红烧，可以炖汤，可以烤罗宋汤啊，包括咖喱牛腩，各种各样的做法。
0: 对的，
1: 但是核心就是一个
0: 要有好的
1: 原材
0: 料牛肉。像今天我们家中午，我妈就给我跟我儿子做那个葱油拌面，好了之后煎一个荷包蛋，然后像这种牛肉冰箱里面就炖着的嘛，拿几个牛肉放在上面，哦，不要太好了，这样的午饭，
1: 哎，对的，而且很有营养，
0: 对，
1: 吃的又很好。
0: 所以牛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哎呦，午饭、晚饭、宵夜都离不开它的。
1: 对的，所以但话说回来，就刚刚提到的那个，咱们要用一个好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我们巴西的一个牛肉，然后的话，而且执行的标准 GB2707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我们都是写在标签上的，写在标签上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第一个，严格执行 GB2707 的一个标准。如果说您不知道这个的话，今天我给您科普一下，就是这个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它只能对牛肉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咱们再到下面，它是有一个巴西进口的，看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如果说您平时看到的是这种带标签的，您再翻过来看它的一个标签的一个信息。第一个看配料，配料里面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然后下面会有原产国的一个信息。这些就是咱们的一个100%的原切的好牛肉。
0: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首次买牛腩送出了手工的元宝蛋饺，这是第一次送出的。
1: 对的，第一次。这个蛋饺非常非常的大啊，您想一个蛋饺有50克，就有我巴掌心那么大，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而且蛋皮都是用到的新鲜土鸡蛋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这样的一个蛋饺之前是没有的。今天给到大家送的，之前是6袋299，今天首次加赠到这样的一个蛋饺，每一袋的价值是28块钱。
0: 是的，赶紧下单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这个牛腩的牛啊，它是来自于潘帕斯的大草原，
1: 是
0: 我们是巴西进口过来的，
1: 对的，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而且我们丝竹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原料都是直采的。而且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个原材料您就放心。包括进来之后，除了它的一个观单跟检疫，我们还额外自费对每一个批次都要做一个第三方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兽药啊，包括重金属啊、瘦肉精这种的残留。刚刚给大家展示过，都是未检出，您可以放心。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对家人的健康负责，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哎，
1: 对的，
0: 对吧？
1: 真的，真的是这样。而且反正就是给大家承诺，第一个这是100%原切的，第二个。不加水，不注胶，然后无添加，就是100%原切的牛肉带给到您。
0: 连我们送的蛋饺这个赠品哦，当然之前我们对之前当主品销售的，我们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蛋饺里面用的还是黑猪肉，
1: 是包的黑猪肉，而且蛋皮都是用的新鲜土鸡蛋去做的。您自己在家里怎么摊蛋饺，我们就是怎么做的蛋饺。这样的蛋饺，一盒之前的话我们是当主品在卖，有过直播的，168块钱三盒蛋饺加三盒白叶包，一盒是28块钱嘛。今天送两盒给到您了，之前是没有这个力度的，也是咱们参与到618的一个活动中。
0: 对的对的，摊蛋饺小时候过年才摊的，现在你知道吗？
1: 现在也懒得去折腾吧，
0: 没有人去摊了。现在别说夏天不可能摊蛋饺，冬天也没人摊，过年也没人摊了。
1: 您还要调肉馅，还要去摊，找你找得到这么大的勺子不来，对吧？哎，
0: 没了呀。以前在那个煤头炉上面摊蛋饺，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只能回忆了，往事只可追忆。
1: 但是这个香味儿，我相信还是刻在您的记忆中的，对吧？那今天您可以把我们这个组合带回去，您试一下我们送给您的这个蛋饺，如果好吃的话，您可以再去单独买我们的蛋饺那个组合，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对的，
1: 它就是原汁原味的那个您自己在家里摊蛋饺的那个味道，
0: 相当于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试吃，但是也是之前没有送过，
1: 没有送过，
0: 之后也不一定，因为是618的活动，我们才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啊。
1: 对的，所以今天您带回去有8件单品、哦、
0: 对的，
1: 对吧？6斤的巴西的一个原切的牛腩肉，再加2盒大的手工元宝大蛋饺。
0: 是的，继续留点时间给大家进，打电话好吧？你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的组合：巴西进口的牛腩，我们是六包六斤，再送给大家两包，加在一起也要一斤的这个手工蛋饺。
1: 对的，
0: 蛋饺的配料干干净净。
1: 对的，这个蛋饺可大一个，
0: 黑猪肉的蛋饺。
1: 我平时吃这个蛋饺，我就吃两个左右，因为它真的巴掌大。
0: 对，而且它无需解冻。你拿出来直接去那个放汤呀，
1: 这样可能不太明显，我直接拿直接上手给到大家看一下。您看这个蛋饺，就是我手掌这么大，看到没？看到没？这样明显一点，这么大的一个蛋饺，然后给它掰开来，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
0: 这都是汁水啊。我拿张纸巾接一下，这个里面都是
1: 汁水。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二八肥瘦比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它就你看
0: 是
1: 挤一挤，鲜嫩多汁，你看这个肉。所以说您可能吃的那种火锅蛋饺，您试一下我们、
0: 那种是有添加剂的，味道很重的。
1: 它会蛋皮它不成型，它会加一些淀粉呀，让它凝固的一些东西。但我们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原汁原味的这么一个蛋饺给到您。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今天当赠品送给您的，送给您，您免费试吃。如果觉得不错，也欢迎订购我们另外的一个蛋饺的组合。
0: 对的。再看一下我们的牛肉，首先它是来自于巴西的，第二精选了牛腹部肋条的核心部位，所以牛。牛腩它不是随便拿那种，因为牛腩它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区域，
1: 它是一块很大的区域，
0: 很大的区域，它有好的和差一点品质的。
1: 靠近肋条的就是偏上一点，
0: 骨头的这个
1: 偏上一点，因为你想它一头牛这样，它靠近
0: 越下面的
1: 尾巴它越肥，包括它那个肉可能边角料就会越多。那我们选用到的是肋条的核心部位，这样的地方的肉它的一个肥瘦比是比较好的，花纹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是的，所以它解冻之后就在我们的面前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也是精修过的，对吧？
1: 对的，因为要给您切成这样的一个正方体的一个形状，我们整个过程中它一定会产生一些边角料，我们都是舍弃掉的，然后会人工精选，而且我们是 GB2707 的一个标准，只能对它做这样的一个切割，不会再做任何的添加，什么注水注胶啊都不可以的。您要买100%的这种原切的好牛肉，就锁定我们这个。来，您看一下整块，您看煮完之后，它其实肉很酥烂，但它没有散，对吧？没有散，但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它就撕开了。这个肉你看就炖得很软烂，然后包括咱们再挑一块这样的，您看就轻轻一撕，这个牛肉就撕开了，带点筋筋拉拉的，这种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肉香味的一个来源。再挑一块，你看它缩水都缩得不会特别严重，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没有注水，
0: 那本身就不是注水，
1: 我们不注水，我们不是注水的那种肉，对吧？这样的肉吃到嘴巴里面口感非常好，而且营养非常的丰富。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我们节目的备货节节下降，200万观众订购了我们的这个产品，这个组合618的活动你才能够看到。买牛腩，巴西进口的牛腩送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好吧？您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还是那句话，家里冰箱里面这种肉类的一定要囤的，尤其是牛肉。那你基本上每家每户就每周会吃一次牛肉吧？
1: 对的，而且现在嘛，就是尤其到夏天，大家宁愿少下厨房，对吧？那你要做就做一些比较硬的菜，比较好的菜，比较营养丰富的菜。
0: 是的，
1: 尤其是马上小朋友放暑假在家，体力活动很多，对吧？需要补充这种能量，对吧？
0: 什么网球、游泳，夏天大家去游泳，
1: 对吧？但你想啊，你这种涉及到体力运动的这种，你需要补充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尤其是这种红肉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吧？你平时可能吃猪肉吃的有点腻了，或者有些小朋友他就是不喜欢猪肉的那个味道，那牛肉你去吃吧，就是它就是奶香的一个味道。
0: 对的。就是像很多年纪大的，他不是为了健身啊，年纪大的我知道，就很多他们说，红肉已经不太吃了，但是红肉里面，牛肉还可以适当 吃一点。嗯，
1: 对的，因为牛肉它就是一个，而且做饭百搭的一个食材，嗯，对吧？你可以很多种做法，像我们的这样现在看到的咖喱牛腩，嗯，罗宋汤的一个做法，你就简简单单的炖个汤，对吧？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但关键是还是那句话，您要选择一个好牛肉，您要选择一个原切的牛肉，对吧？像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第一个，它是巴西原料进口的一个这样的牛肉，第二个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 GB2707，100%的原切，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第三个，我们还吃得放心，我们给您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抗生素啊，包括瘦肉精的，都是没有残留的，您可以放心的吃。而且今天为什么今天订？今天是首次加赠到两盒蛋饺，以前都是没有的。
0: 是的，还有4分钟的时间，回到现场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构成啊。我们之前就是2996斤的牛腩，今天我们加量不加价，再送给大家两盒1斤的，加在一起有1斤的元宝蛋饺，而且这个蛋饺里面用到的是黑猪肉，并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这个蛋饺的话，等于你试吃完了，我们当主品卖的
1: 啊，我们之前当主品卖的，
0: 对，给大家一个免费的试吃了，相当于，
1: 对的，给您送了两盒啊，也是价值56块钱的，所以说如果您觉得不错的话，后续也可以订购我们这一个的组合，对吧？
0: 对的，但是我们这个构成的话，在618活动期间才有的，然后趁我们还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再来看一下。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这一个原料它是巴西进口的牛肉，而且是精选了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你直接能是看到它的这个品质的。就像小邓说的，你自己看了，你要觉得不满意，还给我们，
1: 您退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对我们这个牛肉很有信心。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牛肉已经卖了很久很久了，而且是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牛肉。
0: 是的，
1: 所以
0: 28的肥瘦比，
1: 看到没有？整体28的一个肥瘦比。
0: 对的，因为刚才说它是接近于肋条的核心的部位，不会太肥。然后呢，我们是28的这样的一个肥瘦比，炖汤、红烧、咖喱、
1: 烤，
0: 你涮火锅都行。
1: 对的，
0: 当然这个季节不一定会涮啊。
1: 对的，所以可能平时自己在家可能农友吃这样的一个红烧的一个做法为主，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要买到好的原切的牛肉，今天还吃的实惠，就锁定我们这个组合，趁咱们现在还有少量的一个备货。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先把这个名额给锁定下来。
0: 是的，今天6+2。加量不加价，买牛腩送我们的手工元宝的这个蛋饺。再留点时间，先给大家来抢现货啊！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私厨故事给我们带来特别高品质的牛腩，因为像我本身就是很爱吃牛肉的，牛肉的话被称为肉中骄子，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蛋白质含量高，脂肪也是优质的脂肪。那你选牛肉，首先牛腩也是我们上海家庭非常喜欢的，第二我们的原料是进口的巴西的原产的牛腩，而且执行标准 GB2707， 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就是原切一下，所以这是我们家庭啊，就是年纪大呀，就喜欢这个。
1: 我觉得冰箱里面要常备的一个食材，
0: 是的，
1: 对吧？
0: 我现在跟大家说，我还在盛汤呢。
1: 他还在盛汤，已经不知道第几碗了。
0: 这第四碗，
1: 但这样的汤我们就仅仅加了一点点的盐在里面，其他的鲜味跟奶香味都是牛肉本身自带的。
0: 说到这个奶香啊，这个牛肉真的很神奇，它就是吃上去奶香奶香的。
1: 对啊，因为牛油你包括。平时去吃烧烤，你还会特地点一个那个牛胸口油嘛，对吧？因为它就吃起来奶香奶香的，而且牛肉的这个脂肪吃下去也不是那种说不好的那种脂肪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您如果平时还想要买一些好的一些食材的话，建议您锁定这个组合。我们说了，我们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不注水、不注胶、无添加，然后GB2707原切标准，
0: 认准东方购物，
1: 对的，今天
0: 认准东私厨故事，你是买到真正的这个好的原料，然后尤其是接下来放暑假什么的，你要给小朋友、给家人炖点好吃的啊。
1: 对的，
0: 这是高品质的牛腩，巴西进口，再送大家两包蛋饺，所以今天加量不加价。然后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呢也都是有到12个月，大家放心可以订购，直接扫码下单，直接打电话 02153919000。

小虎，你换酒精，他小虎。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朋友们，大家好。那现在正好属于我们三伏天，三伏天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冬正夏调，你这个时候需要好好养养身体。我们以前养身体知道有一句话呢，叫做什么煲老母鸡汤，对不对？那今天给到您是全新新品首发，给到您来自于大山里的美味，真正的凉山州的老母鸡到底有多好，也请来雅玲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
1: 小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们今天这个老母鸡不单单是来自于大山深处的，而且是高海拔的。其实很多爸爸妈妈都知道东方购物有很多高海拔的一些珍稀的食材在东方购物有销售，所以为什么海拔越高我们的物产呢就更加的稀缺，而且更加的有营养。今天给到大家新品首发，而且这个价格是低到你难以想象的力度。
0: 是的，最近开始现场我们先告诉大家，在整个东方购物
1: 有
0: 没有第二家，
1: 你看
0: 没有第二家能做到今天这么高性价比。为什么能做到？因为它是山里的，没有中间的任何环节。我们先给到您一二三三只老母鸡，每一只是1公斤的量。
1: 对，
0: 今天三袋给到您之外没结束，再送您老母鸡哦。不是其他的老母鸡，一只同样的规格，也就是4公斤的分量给到您。
1: 是
0: 专柜价今天400元钱，今天多少钱？199，100多元钱，四只老母鸡大山里的美味给到大家。
1: 而且保证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生产抽筋呢是经过春夏秋冬的啊，养足这个500天的时间，而且并且未检出农残激素包括重金属。因为你知道在梁山，
0: 我保证一下，你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有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啊。您如果还不太信任的话，可以来东方购物，会直接找供应商要这个报告，我们直接有检出来，可以看一下。对于农残啊、金属啊，都是未检出，未检出，证明什么？我们首先是安全的鸡，因为很多人就担心安不安全，绝对安全。
1: 对。
0: 第二点，喂吃药为什么要吃大山里的呢？
1: 来，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啊，一包就是一只装，每一只呢就是1公斤的分量。今天就是有4包，就是4只，就是4公斤。然后梁山州。四川大凉山最高海拔是5900多米，我们的鸡生活在2000多米的高海拔。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好吧？配料表你看到没有？就是老母鸡。什么是老母鸡？真正的下过蛋，对吧？孵过小鸡，养到一定的天数的，它才能叫老母鸡，否则它就只能叫母鸡啊。我们今天是正儿八经的，而且你看原料的产地什么地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这个地方。所以提到这个地方，大家就觉得人杰地灵。大家就觉得生态环境特别好，
0: 是
1: 大家就觉得什么云雾缭绕的这种感觉
0: 好呢？
1: 我们的鸡就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所以。

0: 野鸡品种，有没有发觉它的胸脯这块地方跟我们的平原鸡不一样？
1: 是，
0: 平原的鸡它的胸脯是比较扁的，
1: 对。
0: 可是你看我们大凉山的鸡胸脯，你看像刀一样的锋利，
1: 这是为什么？
0: 就是跟我们平原的鸡种不一样，而且它运动量大，所以你看这地方骨架很结实。
1: 是。
0: 再有，来看看这个鸡油，对吧？鸡好不好，鸡香不香，你就看它的油黄不黄。哇，看到这个鸡油的黄没有，它不是那种什么明黄色，它是有一点点像这种啊，就是很老的这种黄色调的感觉，有点暗黄色啊。就是这个鸡拿回家烧汤，就是喷喷香，
1: 是
0: 一锅来先养个元气。
1: 观众们在这个季节，尤其是三伏天啊，千万不要贪凉。三伏天我们就应该吃点什么老虎鸡，好好养一养。
0: 汤
1: 你里面放点这个西洋参啊，
0: 也可以，
1: 枸杞呀，
0: 对，
1: 红枣啊，都很好。天麻呀，你这个时候就是做个药膳汤。
0: 这个鸡油哦，看上去就是喷，就是很香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再看看这个鸡皮，好吧，炖煮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哦，看得出来这个皮下面也是这种油亮油亮，有一点金灿灿的感觉没有？
1: 是，
0: 这个就是真正的好品质散养的老母鸡，而且炖了2个多小时，我有一种错觉，它还没有炖熟，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有有，
0: 2个小时都好像没有熟透的感觉，但来给您看看这个品质啊，哇，太紧实了，
1: 是，
0: 这就是，
1: 而且它的皮下脂肪含量也很少，
0: 你看
1: 它下面油脂含量很少，哇，为什么？因为人家在山里跑，在这个树上搭窝的，人家能一样吗？人家这肌肉的紧实程度是完，你看皮儿，
0: 这个皮儿它也太弹了吧？
1: 对呀，
0: 这个皮儿怎么那么弹？你吃到嘴巴里面那种蹦蹦的、弹弹的，就是这种好的鸡啊。
1: 是，
0: 包括肉的话，我们也可以撕一下给大家看看肉的颜色，你看到没有？不是那种普通的肉鸡的白色调，哪怕是鸡腿这个地方的肉，你看到没有？都是淡淡的粉色调，氨基酸含量高，铁元素含量高，微量元素含量高，
1: 是。
0: 所以马上快8月8号又快立秋了，
1: 来，
0: 对吧？
1: 尝
0: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买一点鸡回家
1: 吃？应该不用，马上已经要立秋了，而且作为三伏天，对自己的养生是非常好的啊。
0: 是的，很鲜。就出锅的时候丢一点盐就可以，鸡精、味精，
1: 我跟你说，什么味道？很香，
0: 对，
1: 它是很香，它跟一般鸡肉不一样，它好香哦。
0: 四只啊，你一个星期，
1: 这个汤也很鲜，
2: 我们不说
1: 了，上锅里的
0: 对，
1: 但是这样的力度方案在其他地方能做到吗？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好吧。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都是很会生活的，经常呢会去买一点好食材，通过一些什么个人的、私人的渠道，对吧？有的是要透过朋友的朋友去帮你什么，在高海拔山上面带一只鸡下来。来，你看到没有？一只这样的老母鸡，未必是高海拔的鸡哦，149元。你去买四只多少钱？
1: 要的，老母鸡就是贵哦。
0: 然后再来看这个呢，产地好一点。对吧？然后多少钱一只？198元，四只鸡要800块钱。
1: 是的，也就是今天外面买一只，我们买多少？买四只老母鸡给到大家。四只老母鸡，每一只是1公斤的分量，也就是4公斤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99，199给到您，还没结束哦。
0: 保证一下大家，正宗的凉山州老母鸡生长周期500天，没有什么农残、激素、重金属啊。
1: 是，所以你是不是今天赚到了？
0: 赚到了，
1: 拿到了正宗的道地的老母鸡。但是很抱歉，新品首发才有的力度方案，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18800001251，9901。

0: 凉山州的老母鸡，登陆东方购物。凉山州散养老母鸡生长于海拔2300余米高寒山区，围山散养，山上跑，林中飞，自然生长500天以上。鸡肉营养丰富，味道浓郁，肉质不柴不腻，老母鸡汤更是滋补佳品。东方购物售价199元，带回整整4只老母鸡，来自大山里的散养老母鸡，等您来尝鲜。
1: 这个画面是来自于哪里？就是我们老母鸡的老家，
2: 凉山，对，四川大凉山。如果去过四川这些地方啊，什么甘孜啊，包括什么川西这些地方去旅游的话，
1: 就会它在树上啊。
2: 你知道吗？不管是在我们大凉山，还是在少数民族有的比较多的地方，在广西啊这些地方啊，就是交通不是很方便的。然后呢，相对来说的话，没有那么的现代化的一些城市，你去看啊，有的鸡啊养鸡，人家就是自然的养，就是什么。

0: 去管它，一声妖火，山上面的鸡哗啊全部都跑下来，这种画面我真的在视频上面都看到过。而且你知道他们抓鸡啊，要杀鸡要去吃的时候，你看这鸡是飞的，拿个网兜，拿个长长的竹竿，然后到树上面去套鸡，你能想象吗？就说明这些鸡人家就是要休息了，要睡觉了，它飞到树上面去了，就这种感觉。
1: 如果这是我们真实人家吃的地方，人家住的地方，看到没有，和我们现在城市里所见的那种鸡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这是东方购物首次给到您来自于大山里的美味，而且是来自于这样子相当于少数民族。
0: 对，
1: 这种地方因为它没有太多的繁华，所以它就是最纯正的方式，
0: 淳朴的方式。
1: 我建议大家特别是夏季了，您可以配点西洋参，
2: 可以
1: 熬个汤，其实非常的
2: 陈皮，
1: 再过了立秋的时候，建议大家立秋的时候你就可以再放点这种野山参啊，
0: 8月8号就立秋了，
1: 其实养一养非常好，4只嘞随便吃。
2: 对，
1: 但是这样的力度方案常规节目能见到吗？
0: 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新品牌，新货号，新的品牌方供货商，所以的话才能做到199块钱4只，真正养到500天的这种土鸡，对吧？大凉山的老母鸡给到大家。
1: 是，
0: 如果是老品牌的话，谁家愿意做这么优惠的价格？
1: 对呀，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线呢，由于非常繁忙，一定得按下1号键拼手速才能抢到喽，8007188000215幺九九零。

0: 的，我跟你说，太香了，整个演播室就香得不得了。因为这个鸡够好。第二点啊，特别是建议大家夏天三伏天好好养一养，
1: 喝喝汤
0: 吧，喝喝汤。你这个时候放点西洋参，放点党参都可以。到了立秋那一天啊，建议您放点虫草，放点好一点的名贵食材，陈皮啊都可以放进去煮一煮。平时的时候就放点青菜、萝卜就很好了。四肢懒可以变着花样吃。
2: 对对，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亲品首发的价格你错过的话，之后我们就不可能再做到199四只。你看到我们的组合是什么样的？买三只送一只，送一只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那你如果下一次再来看199，哎，我可能就变成三只了，我就平白无故损失一只老母鸡，
0: 是
2: 一只大凉山的老母鸡啊！你要托朋友去买哦，150块钱要不要？
0: 对呀，而且观众们，今天核算下来每只才多少钱？50块钱都不到，
3: 40几块钱。对，
0: 40多块钱你去卖某某，去啃某某，点上两对鸡翅膀，差不多了。
1: 那是啥鸡？
0: 那是傻鸡，对吧？你至少问一个问号。我们今天是整只，而且是老母鸡，而且养足了多少天？
2: 500天，山窝鸡，山沟沟里面的鸡啊，养足500天。
0: 而且未检查出农残、激素和重金属，非常安全又很健康。但是唯一有一点就是现在电话线太拥堵了。首次给到您这么大力度，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9901。

0: 接下来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1: 大多数老母鸡是二百多块钱吧，大概三百八、二百四十八、二百五十八只有三只。对，我们今天要求9，因为新品牌新入驻进来，又是新品首发，所以你才能看到199四只鸡的价格，
0: 而且4只母鸡啊，
1: 未来我们品牌推广一下子特别火了，对吧？这个一只就可能不送了。
0: 对呀，而且199今天拿回去的品质怎样？500只，老母鸡是真正的养生的鸡了啊，里面的营养价值、卵磷脂、氨基酸和黄素价值更高，而且未检出什么农残啊、激素、重金属。最关键的一个，我们是什么产地的？吃什么东西？吃水果？吃鱼？吃什么？都是看产地。所以来第一时间给大家看看产地，每一包就是这样的包装，特别的生态的颜色啊，绿油油的，然后翻过来之后来。就是我们四川省凉山这块地方，大凉山最高海拔5900

0: 我们的老母鸡生活的
1: 环境，山窝里的鸡，山窝窝里面的鸡，就是这种样子，
0: 我觉得看不到人的。
1: 首先呢，就是山区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就是珍稀食材特别多，对吧？嗯、什么那种啊，松茸啦，
0: 虫草啦，
1: 野山参啦，这些东西，对吧？都是
0: 关键是，你知道吗？它因为没有什么工业化，所以它也不需要吃一些饲料啊。
1: 怎么工业化？
0: 对，
1: 海拔5900米大凉山，最高海拔5900米、嗯，是不是？哎，玉龙雪山最高海拔应该是4000多米吧？
0: 是啊，
1: 我们的鸡生活在什么地方？生活在2000多米的，这个有一说一啊，我们不可能生活在5000多的。然后太高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它的生长的环境好之外，还有养殖方式特别好，
0: 是
1: 因为就是尊重大自然的规律，让它慢慢生长。冬天、春天、夏天，山上面有什么，这个鸡就去扒拉什么吃。
0: 是的，所以可见你知道吗？就真正来自于山窝里的美味，优质的水源，优质的场地，所以它的肉质才会更加鲜美。嗯，唯一一点是为什么今天节目会这么的火爆，就是因为大家还是要东西好，同时性价比高。
1: 而且马上快立秋了，8月8号就立秋了。
0: 外面一只老母鸡多少钱？
1: 那如果是高山的啊，如果是像这样子的珍稀的这个鸡，差不多要198块钱一只。
0: 是的，
1: 如果一般性的话，好一点的，品相稍微好一点的，500天的老母鸡150块钱一只。
0: 我们今天呢？
1: 我们今天199，听清楚，199。拿3只回家都很划算。今天是4只，
0: 是
1: 四只
0: 老母鸡给到您。但是唯一有一点就是电话线此时此刻会非常繁忙，按下1号键占的力度只有在新品首发才能给到大家哦，8007188000021519900。

山州的老母鸡，登陆东方购物。凉山州散养老母鸡生长于海拔2300余米高寒山区，围山散养，山上跑，林中飞，自然生长500天以上，鸡肉营养丰富，味道浓郁，肉质不柴不腻，老母鸡汤更是滋补佳品。东方购物售价199元，带回整整4只老母鸡，来自大山里的散养。

0: 是的，朋友们，现在电话线呢，由于太拥堵了，建议大家老顾客一定等一下一号线。现在跟大家来说，为什么今天订购人这么多？第一点，我觉得这个时候三伏天好好养一下自己，调理一下，非常棒。我们三伏天至少要吃顿羊肉吧，至少要喝碗鸭汤吧，至少要炖一次老母鸡吧，这是常规的三件套要标配。第二点在于什么？再过不了几天就干嘛？立秋了，
1: 是
0: 立秋的时候，咱们是不是更要补一补？
1: 对，
0: 那今天不是一只两只，今天是四只老母鸡，拿回去之后，今天第一点您可以打开袋子，就是我们最快明天配送到各位府上啊，您完全可以马上检验出我们的东西到底好不好，我们的品质究竟如何啊？
1: 全部都是大凉山当地的土鸡、野鸡的一个品种啊。这个种的话，就世世代代就是在2300多米海拔的这个大凉山生活着的。然后你看这个鸡的形状就特别好，再有一个看得出来哦，这个大腿哦多结实，你有看到没有？如果是笼养鸡，一天到晚不运动的，这个腿这个地方它不可能肌肉这么结实的啊。再来翻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看，鸡冠特别的大，特别的肥，说明这个鸡长到一定的天数，养个300天、200天的话，这个鸡它鸡冠没有这么大的。我们这是养到500天，翻过来之后再来给您看啊，这个土鸡的品种啊，野鸡的品种，你看到没有？平原的鸡，你什么时候买只鸡，它的这个胸脯是这样子的。是不是特别的隆起？基本上
0: 像个山峰一样，
1: 平原的鸡都是这样平平的啊，就是圆咕隆咚的那种感觉，很圆润的感觉。
0: 是，
1: 你看它很锋利的感觉，这个就是当地的野鸡的一个品种哦。再来，你看吃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你想看，跟吃玉米啊、吃什么杂粮啊、吃那些什么青草那种长大的鸡，它能一样吗？我们就是大凉山2000海拔米、2300米啊，海拔以上的这些，然后吃的一些珍稀的食材。
0: 观众们，您看今天我们都没怎么给您看菜，就看食物，为什么呢？就你拿。回去今天就是你懂不懂，一看就能看出来。
1: 下次如果他们再有货，再有机会做直播，可以拿个普通的鸡的鸡油过来比一下，你就看得出来这鸡油
0: 为什么它品质这么好。今天我们要向您郑重承诺几件事儿，全部是养足了500天， 对吧？
2: 对。
0: 第二点呢，未检查出农残啊、激素啊、重金属啊，很安全，很放心。第三点在于什么？这个价格还有最后的六分钟你将看不到。我们今天一共是四只老母鸡，主品赠品，一样的规格，一样的品质。但今天只要多少钱？199，
1: 什
0: 么概念？
1: 199，4只。你拿199要去买一只好的鸡的话，来买一只，因为这一只就149，找你50块钱，好吧？找你50块钱，来，还有找你1块钱的，只能198买一只，买一只。
0: 是，
1: 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力度。
0: 四只全部给到您。在这我还特别提醒一下，今天核算下来每只才多少钱？40几块钱，40几块钱，您现在去卖某某、啃某某，只能买4对，
1: 1公斤哦，1公斤哦，
0: 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什么还是老母鸡给到您，唯一有一点就是备货即将要售罄了，
1: 是
0: 抓紧时间拼手，4580078800021511，谢谢您。

0: control, this is Chips.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The shining
1: stars, they're all around. 是的，包括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很多人在问说，东方购物有比它更便宜的吗？没有，没有了。
2: 不可能，老虎机没有，老虎机没有，听清楚，
1: 老虎机做不到这个价格的，
2: 对，
1: 对吧？你想什么呢？外面也做不到这个价格的。我们今天不仅能做到，而且向您承诺，这是大众传媒哦，嗯，这直接您可以去看的，您可以找我们要报告的。我们是唯一检查出农残激素重金属，
2: 我跟大家
1: 涨了超过500天的、
2: 所有话术500天，我们要有养殖证明，我们的 QC 要不然过不了。然后未检出农残激素重金属，你要有相关的质检报告，你没有质检报告，这句话划掉，我们也不能说。然后产地的话，这个事情我再跟大家唠一唠。吃东西都知道南橘北枳的事儿，对吧、为什么你吃蟹就认准阳澄湖，其他的湖不认的？是因为就是这一块天地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是更高海拔的，在2300米以上海拔的大凉山、给到大家散养的围山放养的老母鸡。
1: 是的，所以你看
2: 它多开心啊，
1: 性价比和力度摆在这儿，唯一不一样什么就是性，就是力度了。
2: 对，
1: 这个力度您在任何地方拿不到，拿到这么好的品质肯定拿不到。那我们今天是给到您4只，东方购物第一点没有，第二家能做到比它更低的。
2: 有一
1: 第二点是首次做到来自于我们的秘境商务，所以观众朋友们拼手速吧，备货极限要全部售罄了，好不好？销量能说话好吗？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9901。

0: 消息啊，被火急降压全部收清了，怎么办？咱们再追加一点。
1: 一定不追加，
0: 多什么？多一只都没有。我跟大家说，即使冰箱里放不下，你也要今天买，一定今天买。为什么？今天是礼拜一，7月31号，7月份的最后一天，8月8号一个就立秋了。还有啊，我们是新品牌，我们是新货号，我们是新的供货商，所以想要打开东方购物的市场的话，我们拿出来的新品首发价格肯定是常规节目做不到。只有今天你买199，买3只送一只，而且送的这一只跟你讲清楚啊，不是什么肉鸡，不是什么一包鸡腿，不是一包鸡翅，送的也是一只养到500天的老母鸡，哇，一模一样的主赠品哦。
1: 所以这是新品首发才有的力度吗？
0: 对，
1: 官方我们多余一套的名额都不会追加了。那这样子好吗？你看能不能开点预约？因为备货要售罄了，你能不能商量一下？
0: 也不可能，
1: 你先别马上回去，我去跟供应商商量一下，能不能紧急开一点预约？我们等等都可以的。但现在趁有现货，少量现货，赶紧抢，我们争取一下预约名额啊！8007188000021519900。

0: 西就是要抢的，所以现货呢也即将售罄了，怎么办？能不能再追加一点？
1: 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去协商过了，真的没有办法。
0: 真的不能追加吗？
1: 真的没有办法。
0: 那这个力度
1: 我们也加不了。
0: 那这个力度在你其他的门店和渠道能做下来吗？
1: 怎么可能啊！哎，40来块钱，妈妈经常去买菜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是忽悠大家的，对吧？40多块钱你去买什么鸡？肉鸡是能买得到的，对不对？对吧？
0: 我们先不是哦，我们是老母鸡，养足了多少天？
1: 500天。
0: 500天有重金属农残之类吗？
1: 未检出农残，未检出激素，未检出重金属。
0: 我们老母鸡有几包给到大家？
1: 4只老母鸡，每一只1公斤、哦，而且都是在大凉山长大的，都是在海拔23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这些山区的鸡。哇，
0: 所以每一只核算下来才多少钱？
1: 40多。
0: 40多
1: 一只、
0: 哦。40多，你现在能去肯某某、麦某某买几对鸡翅就没了？人家能是老母鸡吗？
1: 不可能。
0: 40多块钱，你在外面点个老母鸡汤都不可能。
1: 对，
0: 我们今天是整只，整只再次说一下给到您，但是很抱歉，背后真的要售罄了。新品才有的力度方案，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21-5-1-9900。
2: 来自高海拔地区凉山州的老母鸡，登录东方购物。凉山州散养老母鸡生长于海拔2300余米高寒山区，围山散养，山上跑，林中飞，自然生长500天以上，鸡肉营养丰富，味道浓郁，肉质不柴不腻，老母鸡汤更是滋补佳品。东方购物售价199元，带回整整4只老母鸡，来自大山里的散养老母鸡。

0: 门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老母鸡生活的
1: 环境，山窝里的鸡，
0: 山窝窝里面的鸡，就是这种样子。
2: 我觉得看不到人的。
1: 首先呢，就是山区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就是珍稀食材特别多，对吧？什么那种啊，松茸啦，
2: 虫草啦，
1: 野山参啦，这些东西，对吧？都是
2: 关键是，你知道吗？它因为没有什么工业化，所以它也不需要吃一些饲料啊。
1: 怎么工业化？海拔5900米大凉山，最高海拔5900米，是不是？哎，玉龙雪山最高海拔应该是4000多米吧？
2: 是啊，
1: 我们的鸡生活在什么地方？生活在2000多米的，这个有一说一啊，我们不可能生活在5000多的。然后太高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它的生长的环境好之外，还有养殖方式特别好，
2: 是
1: 因为就是尊重大自然的规律，让它慢慢生长。冬天、春天、夏天，山上面有什么，这个鸡就去扒拉什么吃。
2: 是的，所以可见你知道吗？就真正来自于山窝里的美味，优质的水源，优质的场地，所以它的肉质才会更加鲜美。唯一一点是，为什么今天节目会这么的火爆，就是因为大家还是要东西好，同时性价比高。
1: 而且马上快立秋了，
2: 对呀，
1: 8月8号就立秋了。
2: 外面一只老母鸡多少钱？
1: 那如果是高山的啊，如果是像这样子的珍稀的这个鸡，差不多要198块钱一只。
2: 是的，
1: 如果一般性的话，好一点的，品相稍微好一点的，500天的老母鸡150块钱一只。
2: 我们今天呢？
1: 我们今天199，听清楚，199。拿3只回家都很划算。今天是4只，
2: 是
1: 4只
2: 老母鸡给到您。但是唯一有一点就是电话线此时此刻会非常繁忙，按下1号键占的力度只有在新品首发才能给到大家哦。8007188001251991900。

0: 自高海拔地区凉山州的老母鸡，登陆东方购物。凉山州散养老母鸡生长于海拔2300余米高寒山区，围山散养，山上跑，林中飞，自然生长500天以上，鸡肉营养丰富，味道浓郁，肉质不柴不腻，老母鸡汤更是滋补佳品。东方购物售价199元，带回整整4只老母鸡，来自大山里的散养老母鸡，等您来尝鲜。
1: 建议大家老顾客一定等一下1号键。现在跟大家来说，为什么今天订购人这么多？第一点，我觉得这个时候三伏天好好养一下自己，调理一下，非常棒。我们三伏天至少要吃顿羊肉吧，至少要喝碗鸭汤吧，至少要炖一次老母鸡吧，这是常规的3件套，要标配。第二点在于什么？再过不了几天就干嘛？立秋了，
2: 是
1: 立秋的时候，咱们是不是更要补一补？
2: 对，
1: 那今天不是1只2只，今天是4只老母鸡。拿回去之后，今天第一点，您可以打开袋子，就是我们最快明天配送到各位府上啊，您完全可以马上检验出我们的东西到底好不好，我们的品质究竟如何。
2: 全部都是大凉山当地的土鸡，野鸡的一个品种啊。这个种的话就世世代代就是在2300多米海拔的这个大凉山生活着的。然后你看这个鸡的形状就特别好，再有一个看得出来哦，这个大腿啊多结实，你有看到没有？如果是笼养鸡一天到晚不运动的，这个腿这个地方它不可能肌肉这么结实的啊。再来翻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看，鸡冠特别的大，特别的肥，说明这个鸡长到一定的天数，养个300天200天的话，这个鸡它鸡冠没有这么大的。我们这是养到500天，翻过来之后再来给您看啊，这个土鸡的品种啊，野鸡的品种，你看到没有？平原的鸡，你什么时候买只鸡，它的这个胸脯是这样子的。是不是特别的隆起？基本上
1: 像个山峰一样，
2: 平原的鸡都是这样平平的啊，就是圆咕隆咚的那种感觉，很圆润的感觉。
1: 是，
2: 你看它很锋利的感觉。这个就是当地的野鸡的一个品种哦。再来，你看吃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你想看，跟吃玉米啊、吃什么杂粮啊、吃那些什么青草那种长大的鸡，它能一样吗？我们就是大凉山2000海拔米2300米啊，海拔以上的这些，然后吃的一些珍稀的食材。
1: 哎，观众们，您看今天我们都没怎么给您看菜，就看食物，为什么呢？就你拿。回去今天
2: 就
1: 是你懂不懂，一看就能看出来。
2: 下次如果他们再有货再有机会做直播，可以拿个普通的鸡的鸡油过来比一下，你就看得出来这鸡油
1: 为什么它品质这么好。今天我们要向您郑重承诺几件事儿，全部是养足了500天， 对吧？第二点呢，未检查出农残啊、激素啊、重金属啊，很安全很放心。第三点在于什么？这个价格还有最后的六分钟你将看不到。我们今天一共是四只老母鸡，主品赠品一样的规格，一样的品质。但今天只要多少钱？199
2: 什么概念？
1: 199四只，
2: 你拿199要去买一只好的鸡的话，来买一只，因为这一只就149，找你50块钱，好吧，找你50块钱。来，还有找你1块钱的，只能198买一只，买一只。
1: 是，
2: 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力度。
1: 四只全部给到您。在这我还特别提醒一下，今天合作下来每一只才多少钱？40几块钱，40几块钱，您现在去卖某某、啃某某，只能买4对，
2: 1公斤
1: 是
2: 1公斤哦，
1: 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什么还是老母鸡给到您，唯一有一点就是备货即将要售罄了，
2: 是
1: 抓紧时间拼手，4588008800021515，也邀9901。

0: control this ship.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The shining
1: stars, they're all around. 是的，包括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很多人在问说，东方购物有比它更便宜的吗？没有，没有了。
2: 老母鸡没有，听清楚，
1: 老母鸡做不到这个价格的，
2: 对
1: 吧？想什么呢？外面也做不到这个价格的。我们今天不仅能做的，而且向您承诺，这是大众传媒哦，这直接您可以去看的，您可以找我们要报告的。我们是唯一检查出农残激素重金属，
2: 我跟大家
1: 涨了超过500天的，
2: 所有话术500天，我们要有养殖证明，我们的 QC 要不然过不了。然后未检出农残激素重金属，你要有相关的质检报告，你没有质检报告，这句话划掉，我们也不能说。然后产地的话，这个事情我再跟大家唠一唠。吃东西都知道南橘北枳的事儿，对吧？为什么你吃蟹就认准阳澄湖，其他的湖不认的？是因为就是这一块天地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是更高海拔的，在2300米上海拔的大凉山，给到大家散养的围山放养的老母鸡。
1: 是的，所以你看
2: 到没有？开心啊！
1: 性价比和力度摆在这儿，唯一不一样什么就是性，就是力度了。
2: 对，
1: 这个力度您在任何地方拿不到，拿到这么好的品质肯定拿不到。那我们今天是给到您4只，东方购物第一点没有第二家能做到比它更低的。
2: 有一
1: 第二点是首次做到来自于我们的秘境商务，所以观众朋友们拼手速吧，备货极限要全部售罄了，好不好？销量能说话好吗？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251，99900。

0: 老费火急先要全部收清了，怎么办？能不能再追加点？
1: 一定不追加，多
0: 为什么
1: 多一只都没有？我跟大家说，即使冰箱里放不下，你也要今天买，一定今天买。为什么？今天是礼拜一，7月31号，7月份的最后一天，8月8号一个就立秋了。还有哦，我们是新品牌，我们是新货号，我们是新的供货商，所以想要打开东方购物的市场的话，我们拿出来的新品首发价格肯定是常规节目做不到，只有今天你买199，买3只送1只，而且送的这一只跟你讲清楚哦，不是什么肉鸡，不是什么一包鸡腿，不是一包鸡翅，送的也是一只养到500天的老母鸡，哇，一模一样的祖赠品哦。
2: 所以这是新品首发才有的力度吗？
1: 对，
2: 观众们多余一套的名额都不会追加了。那这样子好吗？你看能不能开点预约？因为备货要售罄了，你能不能商量一下？
1: 也不可能，
2: 你先别马上回去，我去跟供应商商量一下，能不能紧急开一点预约？我们等等都可以的。但是现在趁有现货，少量现货，赶紧抢，我们争取一下预约名额啊！8007180002151199000，
3: 来自高海拔地区凉山州的老母鸡，登录东方购物。凉山州散养老母鸡生长于海拔2300余米高寒山区，围山散养，山上跑，林中飞，自然生长500天以上，鸡肉营养丰富，味道浓郁，肉质不柴不腻，老母鸡汤更是滋补佳品。东方购物售价199元，带回整整4只老母鸡，来自大山里的散养。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啊，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平常想喝点牛奶去补充一下营养，补充一下身体的钙质，但是啊，有时候喝完总是肠胃咕噜咕噜的不舒服，只能看着别人喝。如果您有这样的困扰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们带来了澳大利亚的纽西兰 A2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今天一定要尝试一下，不会让您的肠胃不舒服啊！和我一起分享小朋友妍希，你好妍希，
1: 谢谢佳佳，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 AR 贝塔酪蛋白的这个牛奶的话呢，确确实实真的很好，但是好久没有来了啊。
0: 对，
1: 刚刚其实品牌方也好，包括我们的导演老师要在聊，回顾一下上一次直播是什么时候，大概是2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了。
0: 是的，
1: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想他了啊。那今天终于有到现货，我们不仅有现货，而且我们今天是全新批次。
0: 是的，
1: 先给大家看看我们市面当中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 AR。贝塔酪蛋白意味什么？因为它的牛种就不一样，血统就不一样，所以产出来的奶品品质也格外好啊。
0: 是的，
1: 先给您看看啊，某猫当中的话呢，市面当中的价格，它是99块钱每一盒，它是一升装的大容量，一共是3盒99，单独一盒的价格多少？33。
0: 是的，
1: 今天佳佳我们带来的价格真的很给力啊！
0: 现在咱们来看一下啊，常规在市面上，刚刚妍希也说了，3盒是99块钱，
1: 对，
0: 那就是396是12盒。今天直降5折，天哪，199到手12盒，
1: 是
0: 每一盒都是这样子一升的大含量，哎，
1: 是。然后算了一下，你用199啊，不是除以10盒，是除以12盒，单独一盒一升装的啊，听好了，16.5元，
0: 哇，
1: 所以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种牛奶的话呢，市面当中有去看，我先不说是不是 AR 贝塔酪蛋白的这个牛奶，你去看到这个一升装的，你去买买看，立了包装一升装的进口的牛奶，它的价格10几块钱。真的很难看到啊，
0: 是的，
1: 所以性价比很高。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什么叫做 AR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再来看看我们今天商品本身啊。什么叫做 A2 型呢？因为其实市面当中的话呢，奶牛有很多型。
0: 对的，是的，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包括其实大部分的那个奶牛的话呢，比如说 A1 型，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少数我们是有 A2 型，或者是你看市面当中还有普通型的牛奶。但是往上走的话呢，你会发现出现了混合的，然后的话呢，少量是 A2 型的，这是纯种的奶牛，我们叫根正苗红。那么这个奶牛啊，产出来的那个牛奶有什么特点呢？告诉大家，里面富含有一种物质，叫做 A2， 也叫 AR 贝塔酪蛋白。
0: 是的，
1: 您听好这个东西。那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你看啊，两句话写得很明白，营养，你看啊，易吸收，好营养，肠胃无负担。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酶和我们今天的脯氨酸，所以在整个的消化过程当中的话呢，能够什么帮助你的肠道更加的放松，更加的畅通。
0: 是的，
1: 就像刚刚佳佳说的一句话，好多的爸爸妈妈，如果说你喝牛奶有一点点困惑的，有一点点拉稀跑肚的，
0: 是的，
1: 请你来喝啊。然后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不仅说啊，嘴巴上面说有 AR 贝塔酪蛋白，而且我们的含量还不少哦。AR 贝塔酪蛋白，你看啊，每100毫升当中有到0.9克，
0: 哇，
1: 厉不厉害？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配料是什么？100%的生牛乳，原产国是来自哪里？
0: 澳大利亚。
1: 因为只有市面就是世界当中只有少数的这个国度才能有到 AR 贝塔，就是 AR 型的奶牛。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原产国澳大利亚，放放心心啊。
0: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 AR 贝塔酪蛋白的这个奶牛，它其实5000头里边只有1000头才是，
1: 对，
0: 所以是精挑细选的奶源给大家去做到的。
1: 是的，而且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蛋白质的话呢，也是什么？你看啊，每100克当中3.3克，钙质含量每100毫升的牛奶中有到110毫克，
0: 是的，
1: 原生高钙高蛋白，特别棒啊。关键是什么？今天这样一罐叫做家庭分享装。
0: 是的，
1: 来佳佳，我们先给大家倒一倒，看一看啊，
0: 倒一倒看一看啊。我觉得平常啊，家里边肯定是老少都要喝牛奶的，牛奶少不了的，那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其实大含量是非常好的，满满当当一升，家里边的老年人啊、小朋友都可以喝。而且您看这个奶真的是非常非常浓郁啊，哇，
1: 满满当当的啊。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真的是什么浓浓的那个奶黄色，特别的漂亮啊。还是那句话，你看啊，纽西兰的话呢，真的是甄选到我们说非常好的天然的草饲的牧场，而且的话呢，奶泡丰富绵密啊。第一杯我给大家尝一尝，感受一下啊，因为好多的爸爸们都说感受一下，是不是现在天气已经热了？
0: 对，
1: 这两天尤其今天温度很高的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饮奶量也要越来越高，因为你渴了的时候，听好了，不要给小朋友喝碳酸饮料，多喝点牛奶啊。
0: 是的啊，牛奶就是很好的来源啊，而且您看这个牛奶挂杯感特别特别的重，是不是？
1: 对，
0: 营养物质都在这里边了。
1: 对的，特别特别的浓郁， 我本来说第一杯的话得给佳佳喝，但是我闻到那个奶香味太浓了啊，
0: 是不是
1: 忍不住了啊？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是一升装，
0: 是的，
1: 批次都是可以喝到今年的12月份啊。
0: 是的啊，平常呢家里边肯定是要多囤一些牛奶的，这样的一升装我觉得是特别棒的，对不对？人家那个居民膳食保险指南里面就说了，
1: 对，
0: 一个人一天的含奶量起码要250到500毫升，那就是这样的一升的话，其实就是4-5杯左右，对不对？
1: 对，
0: 一个人的话早上来一杯，晚上来一杯就刚刚好了。所以家庭来分享的话，这样一升是很合适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什么呢？这样子的气泡的包装也不会有任何的损耗，
1: 对，它不会是什么碰撞或怎么样的啊。今天是12瓶，全部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保证是新鲜批次啊。真的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拿回去的是常温避光储存，
0: 是的，
1: 不需要放在冰箱里面啊。
0: 是的，今天性价比很高，199，12盒带回家，一盒只要16块钱左右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是这款 A2 家庭装纯牛奶，它实现了纽斯兰三大首创，奉献给东方购物的家庭朋友们。第一，首创低碳环保植物剂包装，由里而外的低碳生活。第二，首创社交属性包装，牛草人三连包，牛六亩地一头牛，草
3: 奶牛的新选餐厅，
2: 人新鲜乳业的匠人。第三，首款 A2 家庭装， A2 的优质蛋白，特别是100%生牛乳不添加，并把市场上奢侈型的享受 A2 牛奶通过牧场职工和家庭共享，形成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买得起的价格，还有直播下单立送一大罐同款牛奶，仅限 Boss Day， 直播结束恢复正常，请各位家庭朋友们、订博会的朋友们、东方购物的朋友们能够把握一年一度的 Boss Day， 一年一度的进货时刻，谢谢大家，牛奶。
0: 强调大家要喝 A2 贝塔酪蛋白牛奶啊，真的，因为我发现啊，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妈妈，她经常就是一喝的那种普通牛奶就要拉肚子，身体就不舒服，
1: 对，
0: 肠胃就觉得不适，直到给她喝了 A2 的这样的牛奶之后，她发现，哎呦，原来我是可以喝牛奶的，
1: 对对，
0: 都尽量避免，所以说啊，这告诉我们什么？不是您不能喝牛奶，是您没有选对牛奶呀，
1: 所以市面当中你会发现的话呢，A2 贝塔酪蛋白的这个牛奶的话呢，但凡市面当中看到价格比较贵一点，
0: 对，是的，
1: 为什么？因为其实它对整个的牛种它是有要求的，
0: 对的。
1: 说它要跟着苗红，一定是什么 A2 型的这样的一个奶牛，
0: 是的，
1: 因为市面当中有普通型的，有 A1 型、 A2 和 A1 型的混合型的，
0: 没错，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它人家就是纯纯的，从源头上面我们就是 A2 型的奶牛，所以产出来的奶品品质特别棒，
0: 对的，
1: 而且我们都是什么，从澳大利亚啊原罐原装进口，你知道在澳大利亚其实有广袤的牧场，我们刚刚其实佳佳还在问哦，就是我们的奶牛到底喝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对，与众不同哦，人家是苜蓿草、黑麦草，就是我们听说的那个四叶草，很幸运的那个啊。然后的话呢，每年还享有2个月的这个休假期，
0: 太幸福了。
1: 对，不像我们说有些奶牛圈养在一起，要多少挤多少，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这个的话呢，刚刚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在好多年前，我们说新品推荐的时候，盛文浩盛总的话呢，直接在进博会哦，给大家录制的这样的一个，你看到小片，直接说 Boss Day 的时候，之前是10瓶，然后的话呢，在 Boss Day 仅就是多加一罐，
4: 11罐，
1: 今天不一样。
0: 对啊，今天的话我们12罐带回家，你想一想啊，在常规的话，你去超市里买一下，396块钱，到手12罐，一瓶的话其实蛮贵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直降5折了啊，朋友们，199，到手12罐，一瓶的话其实只要16块钱左右就能带回家了，
1: 是，
0: 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家里边口粮奶一定要选择好的奶种、好的奶源，
1: 对，
0: 并且的话我们不需要去放冰箱冷藏，
1: 对，
0: 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很方便。
1: 嗯，
0: 而且的话，日常老少都要喝牛奶的嘛，大家去补充一些钙质，包括 括小朋友长身体都是需要牛奶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日常中口粮奶一定要选择好的，纽仕兰就是一个很好的品牌，而且 A2 奶也是更加好的奶源啊。
1: 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的话呢，批次是新鲜的啊，全部喝到今年的12月份，把握住了，真的很难得再看到啊！因为你也知道，差不多2年没有来了，今天囤货，因为有可能下一次直播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
0: 是的，是的啊，所以今天的话，趁着性价比很高的同时，也趁着今天有货，大家也知道，2年多没来了，我们今天趁着这个机会一定要去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都很热情，因为确实很久没来了。
1: 对对对，
0: 大家订购热情很高，对不对？嗯，
1: 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贝塔酪蛋白的话呢，牛奶的话呢，上一次我看到的话呢，两年之前，当时我买完以后，喝完以后就觉得真的太棒了。
0: 是的。
1: 今天有到现货，赶紧来囤啊！来给您看一下外包装，你看我们的外包装的话呢，很讲究，很环保。你看，
0: 是的，
1: 这个颜色的纸张，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核心卖点，哎呀，贝塔酪蛋白，你去看一看啊，婴幼儿的高端配方奶粉里面有没有这个？反正我们家宝宝喝的这个奶粉里面就是有的啊。
0: 是的。
1: 说明什么？这个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的比如说肠道蠕动更加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纯牛奶，没有乱七八糟添加，这一罐的话呢是益生装。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讲，我刚看了一下啊，5月5号就是立夏，现在已经是4月25号了，也就意味着天气越来越热。
0: 对的，
1: 我是这样的，就是天气越热，我就想多喝一点牛奶。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大人喝点碳酸饮料，但是小朋友，包括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我们补充一些钙质等等，多喝牛奶是好的啊。
0: 对的。
1: 另外就是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什么 A 二贝塔酪蛋白的牛奶，它里面的含量有多少？每100毫升当中0.9克，哇，真的不少的啊。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蛋白质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钙质含量也是每100毫升当中110毫克。哎。原生高钙高蛋白，配料表来给您看一下，一样啊，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原产国澳大利亚。为什么要是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奶源地？因为它对于奶牛的这个血统要求很纯粹，
0: 对的，
1: 一定是 A2 型的奶牛。所以市面当中你看到 A2 型纯的这种奶牛已经很少很少地方有了，
0: 是的，
1: 澳大利亚那个国度有，我们就精挑细选来的啊。
0: 是的。
1: 这样一生的话呢，刚刚佳佳说了啊，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是这样的，倒一倒分一分，
0: 对，
1: 比如说一杯200毫升，
0: 对，
1: 一杯250毫升，16块钱左右一杯，你算算，
2: 如果你倒5杯，一杯的话呢3块多，你倒4杯
1: 的话呢也就4块钱左右，
0: 是的，
1: 性价比高得不得了啊。
3: 没错没错啊，这个牛奶的话，我觉得常规叔叔阿姨一定要多囤一点，因为的话真的确实有很多叔叔阿姨肠胃不太舒服的时候，觉得不太能喝牛奶，但是这个牛奶您放心去喝啊，更加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吸收。
1: 佳佳这句话说
3: 的很对的，而且您看啊，这个牛奶的奶质真的很好，淡淡的奶黄色，是不是？
1: 完全与众不同，对吧？然后的话呢，给您摇晃一下。我们经常有好多的朋友的话呢，说喝完牛山的牛奶，对吧？第一是挂杯，第二小朋友的话呢，满嘴的奶胡子，上方的奶泡的话呢，也是很绵密。
3: 是的，
1: 佳佳给大家尝一下吧，这杯、
3: 我真的迫不及待了，因为每次啊喝牛山牛奶我都很期待，因为它口味也好，营养也很好啊，给大家来尝一下。
1: 对，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天气的话呢，温度越来越高，我们喝一些常温奶的话呢，其实刚刚好，特别的舒服，老色一了。另外还有个特点，你在家里做咖啡的时候，对吧，然后做点拿铁，然后甚至做一些糕点的时候，用上我们纽仕兰的这个大容量的 A2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
3: 天哪，
1: 也是很不错的啊，
3: 真的很好喝。就是一喝进去满嘴的奶香味，就糊住你的嗓子了，就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而且的话，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哎呦，这个平常我们喝牛奶啊，就是没有选到好的牛奶，
1: 对，
3: 感觉奶味没有那么重，
1: 对，
3: 真的是很多营养物质是欠缺的、啊、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营养真的叫做升级了啊、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的话呢确实很惊喜，给您看一看啊，某猫当中的话呢，市面当中 A2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一模一样的啊，三盒装啊，基本上这个东西都是家庭分享装，不会说一盒两盒买的，所以我们三盒为一个组合，99块钱、单独一盒它的价格33，对吧？
3: 是的。
1: 今天哇，佳佳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
3: 太划算了、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们就是难得回归啊，2年多了都没有来，
1: 对，
3: 所以的话这次给大家直接做到一个很强的一个力度，
1: 对，
3: 常规的话我们12盒是396块钱、今天的话直降5折，199，到时候我们整整的12罐啊，毕竟一罐的话其实只要16块钱左右了，对，
1: 性价比特别高，而且东方购物的送货其实蛮给力的啊。天气的话呢越来越热，你也不高兴说大包小包拎回家，对吧？
3: 对的。
1: 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不管您家啊是不是比如说有电梯或者老公房、没关系，一通电话打过来，我们直接明后2天送货上门。
3: 是的，而且这个牛奶的话，您可以常温储存，不需要去放冰箱，不占用您的这个冰箱空间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4: 贝塔酪蛋白，纽仕兰的牛奶已经有了，哦，好开心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当时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啊，就看到超市里面牛奶的专柜有一个专门的小区域，会放着这个著名有 A2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而且啊，它的价格就会比普通其他的牛奶贵特别的多。后来我也了解了一下，它为什么那么贵，就在于这个营养素它不是额外加进去的，是有一种牛 它天生就可以生产出产出这样含有 A2 贝塔酪蛋白这个营养素的牛奶，所以它贵有贵的道理，很珍贵，对身体也很好。
5: 嗯，纽山品牌我是比较了解的，从他们家的第一款的牛奶登陆到国内市场，我们家全家开始喝了哈。那个时候呢是属于全家老少都可以，但是越来越发现随着他们品类型的专业性呢，我给我的父母会选择中老年的特制奶粉，而对于孩子宝宝来说，我会给他选择针对于少年儿童和儿童的一些牛奶方面。那么最近他们推出这一款啊，奶源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专注儿童健康成长的儿童版的牛奶，当中除了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和蛋白质之外，还含有 A2 贝塔酪蛋白这样一个元素，帮助孩子更好的进行吸收，而又不像喝其他饮料，父母会有一些顾虑，喝牛奶嘛，对吧？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也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3: 我觉得啊，牛奶真的是家里边必备的一个这样的好的一个饮品，为什么呢？其实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在想，其实我们这个牛奶的话呢，基本上三岁以上的小朋友，就是基本上你不用喝配方奶粉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喝。
4: 是的。
3: 为什么？因为营养价值非常的满分。
4: 对。
3: 包括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燕华手中拿到的，在我们这个牛山旗下有专门的 A2 贝塔酪蛋白的婴幼，就是小朋友的这个奶粉，牛奶。所以真的是与众不同，很好的东西。
4: 是的。
3: 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上一届、上上届的进口博览会当中，这款的奶品的品质，它真的也是我们说 C 位的存在，
4: 是的，
3: 也是进博会几届进博会的座上宾。说明什么？它是纽山旗下的一张名片，
4: 没错，
3: 也是高端奶品的一个这个典范代表。所以大家放心，营养物质我们要有一个很科学的一个配比。
4: 对的。
3: 那么 A2 贝塔酪蛋白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的肠道更好的去吸收营养物质啊。所以您放心。今天我们不是说给这个婴幼儿做的这种高端配方奶粉，我们是直接三岁以上的朋友都可以喝，
4: 是的，
3: 早晨起来喝一喝。然后现在比如说到了这个周六周天要出去玩一玩，今天是不是周六？
4: 对，
3: 外面是不是人特别多？
4: 是的，
3: 你这样拿上这样一两瓶，因为它都一身装的，
4: 对的，
3: 随便带点纸杯，哎，你稍微比如说这个，比我们叫做野炊吧，还是叫什么？
4: 春游的时候，
3: 春游的时候啊，你就直接这样拿上一点，大家分享一下，
4: 是了，
3: 很好的啊。
4: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还很高啊，是不是？199，就到手12罐了，不需要您三四百块钱去买了，平均一罐只要16块钱。你想啊，婴幼儿奶粉的配方给到您那么贵，400-500块钱，今天不需要，一升只要16块钱。而且的话，我们日常去喝一喝，就是居民膳食包，他指南也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要喝250-500毫升，那其实就是两杯的量，对不对？
3: 对对对。
4: 早晨我们早餐来一杯，晚上睡前来一杯，就特别的合适啊。
3: 对的，您喝够了吗？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天喝牛奶喝的一点点，或者很多的妈妈，比如说像我妈妈一样的，我们家就是一个就是蛮极端。我爸爸喝牛奶的话呢，怎么喝都是喝不够。我妈妈是这样的，她也有一点稍微的不耐受啊，就喝完以后拉稀跑肚。所以的话呢，我们家里就直接给她换了这个。喝完这个以后，她真的觉得蛮舒服的。
4: 对的，
3: 净含量是一升装，拿在家里面也可以分享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说一家人三口人、四口人、五口人，你分享一下，这一升直接喝完。
4: 是的。
3: 然后我们今天保证新鲜批次，关键我们有 A2 贝塔酪蛋白，这是 A2 型的纯种奶牛，
4: 对的，
3: 才能产出来的奶品。我们含量每100毫升当中有到0.9克，与众不同。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
4: 是的。
3: 然后配料100%生牛乳。为什么这两个一定要放在一起？因为大家知道 A2 型的这个奶牛不是任何地方都有的。
4: 没错啊。为什么说 A2 的奶会更加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们市面上常见到的一些奶源，它可能都是 A1 的，或者是普通型的，或者 A1A2 混合的，这是多数的人工饲养。但是我们 A2 的是少数的奶牛，是纯种的奶牛。世界上这30%的奶牛是 A2 型奶牛，那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给大家看一下啊。A2 贝塔酪蛋白的这个牛奶会更加容易吸收，对肠胃是更加没有任何的负担的。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因为它的这个生态结构跟母乳是更加接近的，所以更加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很多肠胃不适不太能够吸收，叔叔阿姨啊，一定要喝 A2 的这个去尝试一下。
3: 对，
4: 就是没想到您到40-50岁的时候还能够喝到就是这样子好的牛奶，
3: 对，
4: 能够更加好的吸收啊。
3: 对的，
4: 小朋友喝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3: 是的，今天是12瓶全部带回去。刚刚您听到的，我们比如说进口博览会当中啊，盛总都说的啊，BOSS Day 当中的话呢，我们10瓶再加送一瓶，
4: 是的，
3: 仅限 BOSS Day。今天
1: 我们是什么，再给您多加一瓶，12罐全部带回去。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就是一升装，
3: 对的，
1: 相当于家庭分享装，199除12，单独一瓶，我们今天算下来才多少钱？16块多。
3: 对的，16块钱啊，大家想一下哈，平常您在超市里边可能看到这样的一升装，而且啊，您去看一下，就选择这种 A2 的这个
1: 价格贵哦，
3: 对的，标志的，您去随便去看，随便去比价，20-30块钱是基本的一个价格，
1: 对，而且还要保证是海外原装进口，
3: 对的。
1: 您来看看某猫当中啊，您都可以看到啊，进口超市也可以看到3盒装，然后的话呢，一模一样的啊，一升为一盒的，99块钱，每一盒就是33，今天我们算下来16块钱左右，
3: 16块钱，
1: 是不是接近半价的优惠力度？把握住了，
3: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妈妈呢，在选择牛奶上面呢是非常非常注意的。那这款牛奶我为什么选择它呢？首先是品牌，因为它的品牌是纽仕兰。我之前家里人喝到的这个牛奶都是这个品牌，因为我特别相信它的品质，口感也非常好，营养价值也很高。那另外这款牛奶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它的这个原产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那我之前宝宝自己喝的奶粉也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所以对这个地方的奶源我是非常非常信赖的。另外它的配料就是生牛乳，没有过多的添加，所以我对这方面也是要求比较高的，所以宝宝喝上去啊很安全很放心。重点，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 A2 贝塔酪蛋白，这个成分我特地在网上做一些功课，对宝宝的肠胃呀、消化吸收特别棒。那我宝宝喝了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啊，他很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呢是可以说是成功的从奶粉啊过渡到了这个纯牛奶阶段，大家不妨试试看喽。
6: 传说中的 A2 的这个牛奶终于是看到它真人了。之前我也是听说很多的一些这个准妈妈们啊，宝宝要出生之前呢，专门要托人去澳大利亚带这个指定的说是 A2 的奶粉，所以当时我就很好奇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特别的奶粉。喝上去比以前那些牛奶比起来呢，它没有那股奶腥味儿，然后呢有一点点的微甜。据说这个里面呢贝塔酪蛋白是有更高的一个营养价值的，而且对于我们啊有一些如果是肠胃比较脆弱的人来说，贵一点好很多，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更加精纯的 A2 的牛奶哦。
3: 这个牛奶啊，我觉得家里边作为口粮奶特别合适，因为它真的不需要放冰箱嘛，对吧？我现在就觉得，哎呦，我这冰箱寸土寸金的，12盒一下放进去真的是放不了。
1: 对对对，
3: 这个您常温存放就可以了啊。打开之后可能稍微放一下冰箱，
1: 是，
3: 大家尽快能喝完。而且的话，我觉得一家3-4口人啊，平常一天一杯的量啊，这一盒也就喝完了，
1: 真的很棒啊！而且其实实话实说，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下海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牧场的话呢，真的是很惬意的。
3: 是的，
1: 我们叫做就是人和动物和谐共生。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奶牛也是啊，就是直接在我们就说整个的这个怎么讲，就是满山遍野的自己来跑，自己觅食，这种感觉不一样。然后我们包括我们说挤奶的过程的话呢，也是让它吃饱喝饱，然后休息好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去产奶去挤奶。
3: 对的。
1: 所以这个过程有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圈养的这个奶牛是没有办法媲美的，
3: 对的。
1: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一句啊，虽然我们说海外的这个，比如说你这个产奶量很大，但是 A2 型的这样一个奶牛比较少，
3: 还是很少的。
1: 对，物以稀为贵。
3: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说连续8届进口博览会纽仕兰的这样的一个身影。代表什么？每一届进口博览会，我们都是有什么，就是非常高端的奶品推出。那么我记得应该是在第5届还是第6届的时候，这一款就横空出世了。当时在我们的进口博览会也好，然后一经登录到东方购物也好，都是广受好评。
3: 对的，
1: 它就唯一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常年断货。
3: 对。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的这个牛奶真的是今天热销的，太棒了啊！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因为真的等了很久了。
1: 对，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好久没有来了啊，包括我自己，我今天看到哇 ，A 二
0: 很惊喜哦，
1: 好惊喜！因为我自己也是知道这个奶品的话呢，真的特别的棒，
0: 是的，
1: 拿回家去你看每一罐每一罐啊，沉甸甸的，
0: 对的。
1: 益生装其实我认为现在在家庭来讲的话呢，如果你家里两口之家、三口之家，你喝喝看啊，老两口的话呢，可能喝个两天。
0: 对，
1: 如果你家庭成员多的话，哎呦，我跟你讲啊，就是现在的人肉蛋奶每天都要吃的，
0: 每天。
1: 一生有可能每天喝掉，我跟你讲哦，这才是好的，
0: 是的，
1: 你才是懂养生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经常有句话，药补不如食物补，牛奶当中营养价值老高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A 二贝塔酪蛋白这个东西，待会儿佳佳会给大家解释一下，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那我就跟你讲，因为它是 A 二型的奶牛，纯正的奶牛才能产出来的啊，不是普通市面当中奶牛都可以产的。每一罐的话呢，你看给您标注益生装，放放心心。然后的话呢，这边有给您写到我们的原产国澳大利亚。哎，原品原装进口，
0: 没错，
1: 配料表100%的生牛乳，淡淡的回甘，是因为它吃的苜蓿草、四叶草，天生天养的啊，没有添加蔗糖。放心来喝，然后这边的话呢，还有写到我们今天 A 二贝塔酪蛋白含量每100毫升0.9克。哎，以前我们都说什么原生高钙高蛋白，今天在我们的 A 二贝塔酪蛋白当中，它都逊色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优势的话呢，真的叫有目共睹啊！
0: 真的啊，营养价值很高。为什么说喝 A 二奶会更加对我们身体很好呢？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常规大家见到的一些牛奶啊，都是什么 A 一的，或者是普通型的，或者是 A 一和 A 二混合，这个已经很厉害了啊！它都是人工饲养，但我们的 A 二什么？少数牛奶是 A 二型的奶源，帮大家去筛选到的纯种的奶牛，可能5000头奶牛里面只有1000头是这样子的啊。世界上30%的牛奶，这个奶牛是 A 二型的奶牛。那有什么样一个好处？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A 二贝塔酪蛋白的这样的一个牛奶，更加容易被我们所吸收，而且喝了之后呢，肠胃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对的，
0: 这个对很多叔叔阿姨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
1: 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然后关键来讲的话呢，就您在家里的话呢，除了我们说开罐就喝之外，现在天气热了啊，就刚刚我们还在。跟佳佳说，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爱喝点咖啡，
0: 对，
1: 您可以这个喝点什么拿铁啊等等。你市面当中买买看，你知道一杯拿铁蛮贵的吧？
0: 哇，真的，
1: 20来块钱，30块钱很正常。今天来，我们自己在家里买点这个，比如说咖啡的浓缩液，
0: 对的，
1: 然后放上我们这个牛奶。这一杯不要太好喝，你说你花了多少钱？
0: 哎，真的，
1: 几块钱成本啊？
0: 是的，是的。
1: 来，我
0: 很多的那个就是咖啡馆里边啊，就是这样的 dirty， 一杯30-40块钱，对不对？而且他用的也不是 A 二的牛奶，我们用的是纽西兰的 A 二贝塔的牛奶，而且自己在家制作很简单，对不对？
1: 哇，好喝的不得了！我在想啊，明天刚好的话呢也没事儿啊，一家人的话呢出去可能公园坐一坐，
0: 哎，我太幸福了，
1: 我就带上这样的，然后带一点这个咖啡浓缩液，带几个小杯子。然后的话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冲一冲，好喝的不得了。
0: 是的，
1: 你这个市面当中买买看，你说一家人喝几杯咖啡，可能就几十块钱了。
0: 对的，对的，太惬意了啊！今天的话，您不需要很多的价格能够买到它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市场上396块钱到手12盒，我们随意去比价啊。很多超市都是这个价格，没有任何的优惠的。
1: 对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的话，直降5折哦，都不是说只降20-30，今天是直接打5折。
1: 对，
0: 199，12盒带回家了啊，一罐只要16块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1: 贝塔酪蛋白，纽西兰的牛奶已经有了，
2: 哦，好开心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当时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啊，就看到超市里面牛奶的专柜有一个专门的小区域，会放着这个著名有 A 二贝塔酪蛋白的牛奶。而且啊，它的价格就会比普通其他的牛奶贵特别的多。后来我也了解了一下，它为什么那么贵，就在于这个营养素它不是额外加进去的，是有一种牛它天生就可以生产出这样含有 A 二贝塔酪蛋白这个营养素的牛奶，所以它贵有贵的道理，很珍贵，对身体也很好。
3: 纽山品牌我是比较了解的，从他们家的第一款的牛奶登陆到国内市场，我们家全家开始喝了哈。那个时候呢是属于全家老少都可以，但是越来越发现，随着他们品类型的专业性呢，我给我的父母会选择中老年的特制奶粉，而对于孩子宝宝来说，我会给他选择针对于少年儿童和儿童的一些牛奶方面。那么最近他们推出这一款啊，奶源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专注儿童健康成长的儿童版的牛奶，当中除了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和蛋白质之外，还含有 A 二贝塔酪蛋白这样一个元素，帮助孩子更好的进行吸收，而又不像喝其他饮料，父母会有一些顾虑，喝牛奶嘛，对吧？

0: 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也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1: 这是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啊！这次牛奶我们备货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的话，如果趁着您这个家里边没有就是尝过 A2 型牛奶的话，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
0: 对，
1: 常有这个拉稀跑肚的叔叔阿姨啊，我跟你讲，不是说你没有就不能喝牛奶，是你没有选对好的牛奶了。
2: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就是很特别的啊，就是第一，自动订购的朋友蛮多的，应该是老会员，
1: 是
2: 之前喝过的朋友直接自动订购。
1: 对的。
2: 第二点，我还看到有电话排队的朋友啊，
1: 真的很多。
2: 你不要电话排队了，好不好？自动订购，好不好？因为您自动订购，应该还可以在丽姐五元APP 上面啊，就是支付还可以立减5元，
1: 对的，
2: 能省就省。
1: 没错，
2: 因为刚刚佳佳还在说，他说前两天买了这种啊，比如说大罐装的，这个市面上我买800毫升吧，
1: 800毫升，对的，
2: 花了多少钱？18块19块，对吧？
1: 18块19是最普通的，我跟你讲，
2: 对
1: 呀，保质期7天啊。
2: 对对对，哎，这句话说得好，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种可能冷藏过的，我有可能还有点忌讳。
1: 对，
2: 但今天这个的话呢，你是可以喝常温奶，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想要这个风味就是更好一点，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冷藏一下也没问题，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牛奶的话呢是老少皆宜，
1: 是的，
2: 3岁以上的朋友们、小朋友们，然后我们的中间力量，包括我们的姐姐们啊，还有我们说再年长一些的奶奶们等等的都可以来喝啊。
1: 是的啊，因为的话，其实牛奶家里边常备是需要去补充营养的一些饮品啊。小朋友长身体肯定是要喝的，
2: 要 的，
1: 老年人补充钙质也是需要
2: 的，
1: 像我们成年人基础的一些就是营养价值，你得要去喝一些你身体缺失的东西。 是的，
2: 刚刚佳佳说到一点，比如说钙质，对吧？
1: 对。
2: 我们经常说喝牛奶是补充钙质蛋白质非常好的来源和渠道。
1: 没错，
2: 我们今天是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这些在我们 A2 beta 来翻到这边了啊，在我们 A2 beta 酪蛋白的这样的几个字下面的话呢，稍逊风骚。为什么？
1: 是的，
2: 因为 A2 型的奶牛就少，但是有了这个的话呢，对你的肠道呵护很好，因为它里面有个物质叫做脯氨酸，能够很好的在你的肠道当中消化，然后蠕动吸收，放放心心。
1: 而且的话，我们是可以常温储存的，12瓶带回家，你就找个阴凉处去储存就好了。
2: 对对对。
1: 而且我的叔叔阿姨啊，是不太能够就是觉得有冰冰凉凉的，对吧？肠胃喝了更加不舒服了。
2: 常温奶，对
1: 对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要更高了啊。常规我们去超市买到的话是396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12盒。今天的话直降5折，不是给你省少这个30块钱了，199到手我们的12盒了。性价比真的很高，16块钱左右一盒的这个价格。
2: 对。
1: 而且您想啊，一盒是1升，12升带回家，你要平时买一下，哇，搬上楼可太累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今天不需要您动手搬上楼，我们直接给您送到您家门口了。给我们打电话02515119900。

0: 刚刚我们两分多钟的时间啦，这个牛奶真的是平常不太常见，上一次我们卖的时候是2年多前了。哦呀，
1: 对呀，所以包括我也好，包括佳佳也好，都说哎呀，这个东西真的好久没来了。是的，但是今天我们来的话呢，第一我们也是致歉，所以给大家做到12瓶啊。那么刚刚我们第一段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盛总说 birthday
0: 的时候才有11加1，11瓶，我们今天多加了一瓶，是的，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今天批次很新鲜，
2: 没错，
0: 喝到今年的12月份，
2: 是
0: 常温闭关储存来讲，其实没有问题的啊。
2: 对的。
0: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天都是保证澳大利亚。
2: 对的，原装进口，保证是A2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奶牛，帮你产出的高端的奶品。是，然后就是我们今天送货真的特别棒。对的，佳佳刚刚说到，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啊。对的啊，您说老公房了6楼7楼的，您自己搬一下要不要命？对不对？对，老年人本来这个腰酸背疼就容易犯啊，不需要您去动，一下手直接给您送到您家门口，我们自己爬楼给您送到您家门口。 对，
0: 而且啊，牛奶就家里边需要常备的饮品了，小朋友需要喝，我们成年人。
2: 人需要喝，
0: 老年人也需要喝，而且我们的这个居民膳食包，它只能也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要喝250到500毫升，那这就是1到2杯的量。一家人3口人的话，其实一天1升就喝完了，
2: 对不对？
0: 对于大家的家庭来讲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买牛奶也好，买奶粉也好，真的很花钱的啊。今天我们价格确确实实划算，你划算到每一杯250毫升，你跟外面买的那个利乐包装一样的一罐一罐的来讲，也才4块钱。但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2: A2贝塔酪蛋白的牛奶啊，是的，因为的话，其实营养的这个钙质啊，包括说我们的 A2贝塔酪蛋白，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大家常规喝的那种都是普通的 A1型的或者是普通型的，但是我们 A2型的，实际上30%的奶牛是 A2型的奶牛，所以更加珍贵，而且营养价值要更加的高。所以这次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错过的话真的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来了。把握住了啊，就最后的几十秒钟时间，然后今天都是送货上门啊，没有任何的问题，足足有到12瓶1999的价格，今天错过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是的啊，要跟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
3: 酪蛋白，纽西兰的牛奶已经有了，哦，好开心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当时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啊，就看到超市里面牛奶的专柜有一个专门的小区域会放着这个著名有 A2贝塔酪蛋白的牛奶，而且啊，它的价格就会比普通其他的牛奶贵特别的多。后来我也了解了一下，它为什么那么贵，就在于这个营养素它不是额外加进去的，是有一种牛它天生就可以 生产出产出这样含有
4: A2贝塔酪蛋白这个营养素的牛奶，所以它贵有贵的道理，很珍贵，对身体也很好。纽山品牌我是比较了解的，从他们家的第一款的牛奶登陆到国内市场，我们家全家开始喝了哈。那个时候呢是属于全家老少都可以，但是越来越发现，随着他们品类型的专业性呢，我给我的父母会选择中老年的特制奶粉，而对于孩子宝宝来说，我会给他选择针对于少年儿童和儿童的 一些牛奶方面，那么最近他们推出这一款啊，奶源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专注儿童健康成长的儿童版的牛奶，当中除了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和蛋白质之外，还含有 A2贝塔酪蛋白这样一个元素，帮助孩子更好的基于吸收，而又不像喝其他饮料，父母会有一些顾虑。喝牛奶嘛，对吧？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也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2: 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了啊！这次牛奶我们备货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的话，如果趁着您这个家里边没有就是尝过
0: A2型牛奶的话，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
2: 对，
0: 常有这个垃圾跑肚的叔叔阿姨啊，我跟你讲，不是说你没有就不能喝牛奶，是你没有选对好的牛奶了。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就是很特别的啊，就第一自动订购的朋友蛮多的，应该是老会员，是前喝过的朋友，直接自动订购。第二点我还看到有电话排队的朋友啊，
2: 真的很多。
0: 你不要电话排队了，好不好？自动订购，好不好？因为您自动订购，应该还可以在立减5元。 APP 上面啊，就是支付还可以立减5元。
2: 对的，
0: 能省就省。
2: 没错。
0: 因为刚刚佳佳还在说，前两天买了这种啊，比如说大罐装的这个市面上我买800毫升吧，
2: 800毫升，对的，
0: 花了多少钱？18块19块，对吧？
2: 18块19是最普通的，我跟你讲，保质期7天啊。
0: 对对对，哎，
2: 这句话说得好，
0: 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种可能冷藏过的，我有可能还有点忌讳。
2: 对。
0: 但今天这个的话呢，你吃可以喝常温奶，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想要这个风味就是更好一点，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1: 面稍微冷藏一下也没问题。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牛奶的话呢是老少皆宜，
2: 是的，
1: 三岁以上的朋友们、小朋友们，然后我们的中间力量，包括我们的姐姐们啊，还有我们说再年长一些的奶奶们等等的都可以来喝啊。
2: 是的啊，因为的话其实牛奶家里边常备是需要去补充营养的一些饮品啊，小朋友长身体肯定是要喝
1: 的，
2: 老年人补充钙质也是需要
1: 的，
2: 像我们成年人基础的一些就是营养价值你得要去喝一些你身体缺失的东西。
1: 是的，刚刚佳佳说到一点，比如说钙质，对吧？
2: 对，
1: 我们经常说喝牛奶是补充钙质蛋白质非常好的来源和渠道。
2: 没错，
1: 我们今天是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这些在我们 AR beta 来翻到这边了啊，在我们 AR beta 酪蛋白的这样的几个字下面的话呢稍逊风骚。为什么？
2: 是的，
1: 因为 AR 型的奶牛就少，但是有了这个的话呢对你的肠道呵护很好，因为它里面有个物质叫做脯氨酸，能够很好的在你的肠道当中消化，然后蠕动吸收，放放心心。
2: 而且的话，我们是可以常温储存的，12瓶带回家，你就找个阴凉处去储存就好了。
1: 对对。
2: 而且我的叔叔阿姨啊，是不太能够就是觉得有冰冰凉凉的，对吧？肠胃喝了更加不舒服了。
1: 常温奶，
2: 对的啊，打电话02151199000。
0: 南半球奢华旅游全新升级，新西兰南北岛全景加绝美斐济一次连玩，100%纯净新西兰与南太平洋上的明珠斐济，震撼自然美景，奢华海岛度假，独特土著文化，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特色线路深度体验，特色美食品质酒店，稀缺席位盛大启程，6月11日20:15乐游下一站。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逐渐的，大家也感受到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夏天好像来的比以往更早一点。那对于我们来说，夏天一定要清凉出行，是从头到脚都得清凉，对不对？那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一般啊，夏天的衣服比较好说，但是夏装真的很难找到一个真正舒适且清凉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裤装，正好适合闷热的夏天穿。这个裤装啊，看着好像平平无奇，但是上身之后你会被惊艳到，超凉快超舒服，好像没有穿一样。更重要的是冰冰凉凉的，而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正好适合这个夏天。那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极其的优惠啊，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我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非常高兴跟耿瑶搭档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都在商量嘛，啊，你穿哪个颜色我穿哪个颜色，然后耿瑶说这个裤子感觉上颜色是蛮不错的，上身以后舒服吧，我说绝对舒服，你试一下。然后耿瑶刚才进来的时候就跟我说，李莹真的很舒服，我说对吧，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就给妈妈定起来了。因为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的罗西亚的品牌登陆东方购物，如果出现三条，一般是让大家选择的，199可能绿加蓝，或者199可能绿加灰，但是今天我们做到超高性价比，199元，不用选颜色，三条全部带回去。
0: 是的，三条199块钱，合下来每一条裤装可能才
1: 60来块钱、
0: 性价比真的很高。但是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大品牌罗西亚的，而且我们可以给一会儿给大家看成分表啊。但是在看成分表之前，观众朋友，我们做一个动作，你来看一看，来来来，拿下来啊，
1: 垂坠的质感，
0: 整个的裤子这个垂坠感是非常非常强的，正好适合夏天。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在当中的，你要知道现在很多昂贵的这种上千元的夏天的床品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帮大家做到这种凉凉的垂感，超薄超透气，但是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它是一个中长款的裤子来的，上身之后啊，藏肥显瘦，又有运动裤的舒适，哪怕搭配一些正式的服装啊，搭配一些小西装啊都没有问题。今天三个颜色啊，正好是可以弥补大家家里这个衣橱当中的空缺。这个灰色，灰牛仔色非常的流行，今年的水洗牛仔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包括我们还有一个
1: 卡其，
0: 卡其色，有点军绿的感觉啊，但这个军绿很温和，不会说啊有一种这个
1: 炎热的感觉啊，
0: 露营的感觉啊，很温柔的一个这个卡其军绿色。然后还有葛瑶身上的这个蓝色，我这两天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在跟大家说，今年相信我就买蓝色的衣服也好，鞋子也好，今年这个蓝色非常非常的流行，大行其道啊。来给大家看看整个的衣服，面料弹性非常的好，我们今天是四面弹啊，它不是只有横向或者纵向的弹力，它是一个四面弹的。然后你看它今天整个对于大腿啊小腿啊，它不是紧紧包着的，紧紧包着可能你胯宽一点啊，肚子丰满一点，腿粗一点就暴露了，我们今天整个它都是带于富裕空间的，看到了吗，整个腿在裤中晃，很清凉很舒服的感觉。然后它是一个高腰的，腰头全部做的是弹力宽橡筋，拉开的时候你看连这边的水洗的这种感觉都很明显啊，整个做工是非常考究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调节扣调节绳也都给到大家，连调节绳上都有细节，一个金色的小扣子，大家可以随意的把它放在不同的这样一个位置当中，真的只有大品牌才能做到如此的精致和细节啊。
1: 对，
0: 然后你看加高的腰头，正常的腰可能在这里，我们今天整个做到一个加高的腰头，我们随着镜头往下走啊，你看这个胯骨的地方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啊，都是带弹力的。然后我们一直往下走，往下走，你看膝盖的地方，不管你怎么弯曲，这个膝盖完全不鼓包。然后包括整个的面料啊，这样抓抓抓抓抓，揉搓到一起之后，
1: 不易皱，
0: 哎，不容易皱，发现了吗？轻轻的抖一抖，它就恢复如初了。然后整个的长度也刚刚好，你看我今天1.6米的身高，正好到脚踝上面一点点，不会说太短，阿姨妈妈觉得太短也不方便的，现在对不对，又不会太冗长拖地，你像我今天穿条裤子拖地那裤腿都脏了。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啊，整整好好，底下配个小船鞋呀，配个运动鞋呀，走起路来精气神十足，而且关键是显腿细，你看整个腿型啊，没有腿型只有裤型，好像整个的人啊就感觉视觉上瘦了10斤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其实对于女性的藏肥显瘦、修饰身材来说特别好。
1: 对的，特别是对于下半身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刚才耿瑶说哇，罗西亚大品牌啊，对的，在门店当中一条100都是买不到的，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元一条。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成分哦，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让整条裤子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上腿之后还有弹力。刚才我们瑶瑶所展示的那个是蓝色，那有很多人说卡其绿色好不好看？如果你上半身的衣服是选择浅色系的，因为浅色在夏天穿着让人感觉比较显清凉嘛，对吧？你在底部的时候搭配这个卡其绿色也超级好看，因为这种颜色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有点像露营的感觉。你看稍微晃动一下，就是很垂坠很垂坠的质感，甚至于说出去旅游哦，放在箱子里面携带，第一它不易皱，第二它洗涤完之后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第三你会发现啊，久坐之后在裆部的地方、臀部的地方和内侧的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再加两个大口袋啊，你晚上如果说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是不可能带包的嘛，对吧？手机、门禁卡、一些零钱就可以放在这个裤兜里边。像耿瑶这么穿着呢，是把这个内搭束在我们的裤子的里边，我呢是选择那种长款的衣服把它盖住，这么来穿也可以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回去之后啊，上半身有比较长款的衣服搭这个裤子可以、
0: 好看、
1: 如果有比较短款的衣服搭我们这个裤子一样可以。而且我们在背后哦还做两个针口袋哦，
0: 插袋，
1: 对，针口袋就是不一定放东西，但是帮你抬高臀线的。而且我们做到超高腰之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一下啊、一般很多的裤子如果做深蹲很容易半个臀部在外面，但是我们是加高的加宽的，腰腹的位置、短裤的位置是不外露的，穿着起来更为舒适。甚至于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闻报告，说今年好像蚊虫特别多、所以刚才给瑶讲到个重点，短裤或者你膝盖容易暴露在外面，但是我们如果是长裤相对来说蚊虫就不太容易叮咬、这个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也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我今天再提醒大家啊，199元三条，蓝色、卡其色、灰色全部带回去。另外我们尺码哦，女士部分做到4段，100到115斤选择 L 码，我跟瑶瑶都穿 L 码的，115到130斤 XL， 130到145双 XL， 145到160斤3XL 码。今天我们还有男士，男士3段尺码，100到130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 3XL。男士价格不是1993条了，男士价格可以单卖99元一条，颜色在我的后面啊、有一个卡其橘，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如果太太在买的同时觉得说哇，莱塞尔面料特别舒服，想给先生给老公也带一条的话，可以的，99元一条。
0: 是的，
1: 女款的话是199元三条。
0: 是的，而且男款呢，它相对长度都会比较长一点，女款是这种小脚裤的即视感，男款就是直筒裤了。反正不管今天买男款和女款，相信我，这个夏天穿上这条裤子，你会爱不释手，你会觉得说哎呀，都不想脱下来，太清凉太舒服了。这个穿上身之后，真的是很轻盈，弹性力度有很大，不管是锻炼健身，或者是你哪怕日常出去买菜接小孙子小孙女啊，穿这个裤子都非常非常的适合。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我们根据尺码来下订单，根据体重下订单就可以了，支持大家拿回家以后上身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00。

0: 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都有啊，很多顾客对价格很迷惑，说哎，99块钱一条吗？那是男款的，男款99元一条。但说实话，夏天男士朋友想找一条真正凉快舒服的裤子，太难太难了。
1: 是的，
0: 99块钱给老公买个舒服也值了。而且今年夏天会很漫长啊，从5月份可能一直延伸到10月份，只要裤子都是可以穿的，穿个大半年时间没问题。当然了，你说哎，我想买女款，观众朋友，女款今天199，不是让你选颜色，不是让你选三选二。三条都带回去，
1: 对的，199块钱平摊下来，
0: 199平摊下来一条60块钱。
1: 对的，我跟耿瑶说好便宜啊，对吧？而且当耿瑶没有试穿的时候，会发现说，哦，这个裤子是不是上头哥也能够买到类似款的？
0: 是的。
1: 但是上腿试了以后，就在说，哇，确实舒服。
0: 你知道
1: 我说是莱塞尔天丝，
0: 对，很搞笑的。林刚问我说，耿瑶你要不要自留？这条裤子超级舒服。我说啊，我考虑考虑吧，我看着还挺普通的，就正常的裤子嘛。我说我推荐过这种裤子很多了，结果一上身，我说留，一定要留，太舒服了，凉快。轻薄，然后整个上身之后不闷热，不憋得慌，上身之后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的下半身也很重要，一定要够清凉，对不对？
1: 对的。而且你像我们女性私密处，很多人说内裤很重要，那外裤不重要了吗？内裤如果哪怕选择很透气的，你外裤再闷热一点也不行，对吧？我们既有莱塞尔天丝面料，又有氨纶面料，所以活动起来非常的自如。我跟耿瑶算了一下，5、6月份梅雨季节要来临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还记得昨天的天气吗？老恨死啊，就黏哒哒的，湿乎乎的，好多人家里都开空调了，对吧？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就会呈现这样的一种体感。那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特别很多棉质类的衣服的时候，洗涤完不是能够做到速干的。但是莱塞尔天丝面料有个很大的特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而且可以做到不易皱，可以做到超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
1: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男款的啊，男款两个颜色，卡其色以及我们的蓝色，99元一条。穿旅游鞋，穿运动鞋，当然皮鞋不太能搭，我实话实说。包括很多叔叔喜欢穿凉拖的，搭我们这个裤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199块钱三条。
0: 而且女款的神奇之处在于，你看男款它一看就是个运动裤啊，但女款这个你可运动可休闲可正式，搭配个小西装。本来我今天是穿的小西装的，其实配个小西装，配个那种熟女风的衣服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哎，这就是咱们的女款，你看这个蓝色今天多么的夏天。我跟大家讲，很多的这些女性朋友阿姨妈妈，一般到了这个季节，你处理的裤子什么颜色？灰的、
1: 黑的、
0: 藏青的、深灰的，对不对？最多有个牛仔裤子不得了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蓝色叫做水洗牛仔蓝，非常的好看，活力啊，
1: 而且很显清凉。
0: 对，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还有这种灰色水洗牛仔灰，还有这种很好看的卡其绿，哇，这几个颜色真的完全让我们的衣橱好像盘活了一样，充满了活力。
1: 对的，而且不用你选，门店当中一条399，三条都拿回去的话，将近1200块钱左右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三条，现在女款在热销当中。我来梳理一下尺码啊，我们女士做到四段尺码，有3XL 适合160斤左右的，还有140-150斤选择双 XL， 这两个尺码在火爆热销当中。模特儿所展示到的是我们的小码，就是我们的 L 码。我手里拿的是男款的，很多人说男士今天没有人穿，那我抖抖吧，抖抖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品质啊，什么叫做莱塞尔天丝？以男士为例，高达70%左右的莱塞尔面料，特别透气。加入到氨纶之后，你那个手摸上去的感觉啊，是凉凉的。你看啊，它不易皱，你出去旅游，箱子里面携带放开以后，哎，不用特别整烫，哎，水洗、机洗都可以。包括男士为例，它不是小脚裤，基本上做到直筒裤，所以叔叔们穿着更为舒服。
0: 男士夏对男士夏天怕热，
1: 对，是的，还有很多的叔叔啊，包括很多阿姨是这样的，在室外怕热，我们这个裤子呢，哎，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到了室内，很多阿姨叔叔怕膝盖受寒，我们是长裤哦，标准的长裤，膝盖和关节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面料够柔软，还有个很大的特点，它久坐久蹲站起来之后，膝盖的位置是不鼓包的，腰围也很舒服。
0: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腰真的是很好的，能够呵护住咱们的这个腹部啊。如果是那种低腰的，很多阿姨妈穿着不舒服的，高腰才有安全感。而且高腰的你弯腰驼背啊，你不用担心后面会走光。然后你看这个整个的宽向筋的这个腰头啊，一点都不勒。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一般这种裤子一穿上去之后，这个腹部显得特别的臃肿。但你看，因为我们这个全是褶皱，看到了吗？腰头的部分全是褶皱，所以其实藏肥显瘦，视觉上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小腹也有种视觉上抹平的即视感。这个弹力抽绳，你看细节，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连弹力抽绳它都是有个固定绳的，就你系好了之后，你说哎不想它乱跑了，我这样固定一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弹力抽绳也是花心思的。然后你看 看前面两个口袋是真口袋，大大的，后屁股还有两个口袋，你装个钥匙啊，装个卡呀，外出装个什么手机呀，完全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你看弹性力度有多大，观众朋友。
1: 臀围的地方，
0: 哎，臀围的地方、胯的地方、腹部的地方，我们全部都是有弹力的，而且是四面弹的大弹力，甚至在这种水洗标的地方，你看这种 logo 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的，非常的精致，一看就很上档次。我们这个裤子其实吊牌价格是
1: 399，
0: 三九九，对不对？
1: 对啊，他跟我说吊牌价格299我都愿意买，但399得考虑一下了。我说今天199三条带回去，颜色都不用选，对吧？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一条，为什么那么贵？其实现在很多莱赛尔材质比棉的卖的还要贵，42.7%的莱赛尔，再加入7.3%的氨纶，这个叫做黄金配比，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呢上身以后还有弹力，因为你穿了裤子不可能不动的，特别像出去旅游啊，你要久坐啊，很多交通工具的话，你坐在那边如果这个材质是闷的或者卡裆的不舒服的，那多难受。现在我提示大家，199女款的三条卖得非常非常好，包括我们之前卖过，我们发现那个数据支撑就收货率特别高，好多阿姨们拿到实物都在说，哎呦，看似好像没有太大亮点的裤子，但是却给了我神奇的效果。
0: 是的，
1: 穿完以后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只有裤型没有腿型。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腰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充满了十字弹力，横向纵向都有，甚至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哦，很多版型不好的裤子我深蹲到这个角度起来容易鼓包，但你看我们的膝盖比比直，阿姨们早上买菜你穿这个裤子，然后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到学校门口接孙子孙女儿穿这个裤子，然后再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在小区里边遛弯你穿这个裤子，你说舒不舒服？
0: 是的，
1: 现在给姚都跟我说看到这个感觉就穿堂风，
0: 真的
1: 很舒服。
0: 你有个正式场合你穿这个裤子当成一个那种小正式的这个小西裤去穿都没问题的，它的下半段就有一种很正式商务的感觉，你看我们俩今天都配高跟鞋，没有任何违和吧，上面你这个衣服一挡住就像一个正装裤，上面呢其实它是一个运动裤的这个舒适和体感的，所以这样的裤子真的是大家在夏天去穿着的时候防蚊防晒又很清凉，弹性力度又很大，
1: 膝盖这个地方就能够在空调房间里面帮你做到遮挡，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大腿围的地方、膝盖的部分全部都是有富余空间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款式样子通过镜头你可以看清楚，但是面料呀、上身体感呀，您是感受不到的，怎么办？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售后无忧，你现在打一通电话，你拿回家去试穿呀，所有的体感我们说的有没有感受得到您就知道了，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这是东方购物买衣服啊。
1: 对的，现在提示大家，大尺码的女款双 XL 三 XL 备货告急，三 XL 的女款穿到160斤左右，140-150斤双 XL， 130斤 XL， 115斤 L 码，199三条是女款，男款部分三段尺码130斤以内 XL， 150斤左右的双 XL， 170斤三 XL， 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卡其，我让到这边啊，卡其橘可以选，还有一条是比我们的这个蓝色略微再深一点的蓝色，也一样的99元一条啊。
0: 是的，
1: 我在想男款相当于198两条，女款199三条。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冲双 XL 和三 XL 女款的话，加快订单速度了。
0: 是的，而且这个裤子上身之后自己感受一下，真的清凉又舒服，这个夏天你可能会对它非常非常喜爱，非常钟情，不想再换别的裤子穿了。来，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根据体重下订单，02151199000。

0: 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有很多观众朋友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啊，直接下单了。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很多可能买错了。今天男款、女款我们虽然都有，但都只有一个货号。男款是99块钱一条，然后颜色你是可以选的，藏青或者是这个咖啡色，对不对？女款100就是99元，我们是三条，每一条合色下来才60几块钱，60几块钱您能买到的是真正来塞尔天丝的，真正的只有裤型没有腿型的，真正适合这个夏天穿的超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裤子。 到底有多舒服，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呀，观众朋友，请您上身试穿一下，好不好？试穿完之后，你再决定留不留。多方购买东西叫做线下单再决定。看一看，感受一下。如果真像我们所说那么舒服，你就留下它，60多块钱，咱也能负担得起。如果哎呀没有你们说那么舒服，没问题，消费者的利益就是你可以直接退，随时退，一通电话的事儿。
1: 对的，为什么我得耿阳笑啊？因为耿阳讲的是肺腑之言。
0: 哎，真的。
1: 因为我在，因为我做过这款产品，我穿过，我在跟耿阳。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今天再度重申，男款有搭99块钱一条，我说实话，给男人买条好裤子，99块钱男的都觉得哎呀太舒服了，透着乐了，女款100就是99元，我们是三条，每一条合下来才60几块钱，60几块钱您能买到的是真正来自耳天丝的，真正的只有裤型没有腿型的，真正适合这个夏天穿的超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到底有多舒服，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呀，观众朋友，请您上身试穿一下，好不好？试穿完之后，你再决定留不留。多方购买东西叫做线下单再决定，看一看感受一下，如果真像我们所说那么舒服，你就留下它，60多块钱，咱也能负担得起。如果哎呀没有你们说那么舒服，没问题，消费者的利益就是你可以直接退，随时退，一通电话的事儿。
0: 对的，为什么我得耿阳笑啊？因为 的双 XL 备货告急了啊！145斤到160斤的女士的3XL 码备货告急，
1: 是的。
0: 男士的叔叔们最大穿到170斤3XL， 140斤双 XL， 130斤 XL 码，男款是99元一条，然后女款是男款是99元一条，女款是199块钱3条，
1: 3个颜色
0: 都可以带回去。
1: 不用你挑颜色，来看，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很多人说，哎呀，这不是也是灰色吗？但你看这种浅灰色，它的光泽度多强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个莱塞尔天丝和这个颜色一配合啊，这个光泽度叫走路自带光泽感，看到了吗？这个褶皱，这种莱塞尔天丝各种高 端床品其实也都在用，超级清凉，然后也不容易起褶皱，最重要的是非常的舒服，超薄的，超透气的，但是不会走光，不会尴尬，不会让你觉得难堪，这种裤子才是今年夏天的好裤子。然后再来一个卡其绿，
0: 它有点啊，
1: 我觉得零上身这个卡其绿更好看，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我展示一下啊，因为挂在那边，跟瑶就觉得说，
1: 这个颜色有点尴尬，好看吗？
0: 我告诉大家，
1: 超显白。
0: 对的，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上腿之后啊，就是很舒爽。我跟耿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臀围的地方，对吧？它不仅能够拉大有弹力，做到氨纶材质，再加入到莱塞尔天丝，在抖动的过程当中是送风的感觉哦。左腿的风流动到了右腿，右腿的风流动到了左腿，所以裆部这个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且我们做深裆，另外在大腿围的地方都是有弹力的，十字弹力，横向的，纵向的。我们在背后的位置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是提高你的臀线，但是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啊，完完全全不掉裆。你不会说半个腰露在外面，半个臀部露在外面，短裤露在外面，不会的。它两片是立体裁剪，将你的臀部是兜住的。像很多阿姨啊，喜欢穿长款的衣服，就跟我一样，想把腿呀、肚子呀，这把遮一遮，臀部遮一遮。像我们这个裤子，360度弹力橡筋，你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完全可以，不影响你的穿着美观度。而在动的过程当中啊，膝盖完全不鼓包。我深蹲啊，来了啊，深蹲啊，深蹲，深蹲，深蹲，深蹲到这个极限了，看看膝盖鼓不鼓包，笔笔直，这个叫什么？叫做版型。无论你的膝盖直不直，是不是 X 腿型、O 型腿型，它都能够很完美的帮你做到苍肥显瘦。
1: 是的。
0: 那还有这个蓝色，
1: 哎呦，这个蓝色，我跟你说，观众朋友，真的，我一开始还觉得说，哎，要不要留？我觉得这款式好像我有类似的。
0: 必留。
1: 上身之后发现这个材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替代品，太舒服了。而且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这个感受，就是我自己上身之后，我觉得好像瘦了10斤。我。现在其实瘦完宝宝110斤哦，但是这个裤子之后上身真的感觉这个腿啊就在裤中晃，然后你看包括膝盖的部分，我们稍微镜头拉远一点啊，也可以看出来，你看整个的腿是不是感觉是只有裤型没有腿型吧？然后两条腿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看是不是有一种正式的稍微这种商务的感觉？说它是一个西装裤也不夸张，很多人都相信的啊。现在这种浅蓝色的小西装，但是它却有运动裤的舒适，运动裤的超肥的腰头，整个完全没束缚，然后包括整个前面全都是这个橡筋，你可以进行自己去系它的设置，宽一点呀，肥一点都没问题。就连细节的部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小筋豆，真的有很多大牌运动裤当中会用到这个小细节，就是它是一个固定扣，
0: 很华丽哦。
1: 你把它放在哪里就可以了，就真的很好看。然后你看推进了，看这个面料，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就拉到哪里，它就是弹力走到哪里，关键是很清凉，上身之后真的超级无敌的舒服。
0: 我感觉给瑶把蓝天穿在了裤子上，
1: 就是
0: 这种蓝天。白云就是很显清凉，等到37度、38度高温天一来临，你会发现对于这种裤子的需求是供不应求。但再想买，对不起哦，可以欢迎到罗西亚的门店，对不对？门店当中一条399，然后吊牌价格399，我们今天1993条。另外成分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要弹力有弹力，要舒适度有舒适度，在东方购物要性价比有性价比，199块钱啊，蓝色是你的。然后卡其绿色是你的，另外那条灰色也是你的。
1: 我跟大家讲，夏天三条真的不嫌多，你要换洗吧，然后各种不同搭配的各种的衣服吧，像这个颜色就可以搭配一点稍微深色的黑色的上衣，这个就可以搭配一些像零的这灰色
0: 的，
1: 这个你配白色、配粉色、配蓝色都巨好看，这个今年巨流行。
0: 对，我突然想到耿瑶今天这一身是蓝色同色系的，对吧？如果我搭这个灰色，然后再搭我这件衣服
1: 也好看，
0: 就变成我这个是同色系的了，对吧？下半身深一点，显得腿没有那么粗，上半身的灰可以浅一点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女人真的穿上好看的衣服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想要一直展示。哎呦，观众朋友，这两个颜色真的太夏天了、太显白了，好看的。199块钱三条带回去啊，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也不多啰嗦了，梳理一下尺码吧。
0: 好的好的，瑶瑶你知道吗？160的、145十斤的真的得抓紧，这两个尺码备货告急了。 啊，收完不补货了。130斤的 XL， 115斤的 L 码，这是女款的。
1: 是的。
0: 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双 XL， 173XL 码。
1: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卡码直接拍大就好了。这个裤子越肥越舒服，越肥它的空间就越大，没关系，拍大一点码，我们都是可以免费做更换的。但是相信我，款式通过镜头你可以看，面料以及上身的感受，真的自己拿回家去试一试。先来定一组，我们东方购物支持大家售后无忧的啊，先下单再决定试穿吧，02151799000。

0: 红，你看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呀！很多这个贵妇太太们还在说，哎呀，这个颜色我怎么挑呀？是不是三个里边选两个颜色呀？不是的，今天三个颜色全都不用挑选，搭配您衣橱里不同颜色的上衣，我们给您配了三个颜色的夏装，有这个很好看的水洗牛仔灰，然后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天蓝色，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卡其绿，哇，三个不同的色系，但是它们有个共通点，就是都是很显年轻、很彰显活力的三个颜色啊，搭配各种不同的 T 恤啊、衬衫啊、各种小外套啊，这个裤子从现在拿回家去马上穿起来，一直可以穿到十月份，甚至十月底、
1: 十一月份都能穿，因为这年好像夏天持续蛮久的，对吧？到了夏天，除了紫外线很明显之外，不要觉得说我露肤度越高越风凉，有的时候在大太阳底下，你露肤度比较高的话，阳光直射在你的腿部和肌肤上，真的是红红的，对吧？烫烫的那种，所以需要有一点遮盖度的，包括到了空调房间，包括很多交通工具啊，高铁啊、地铁里边，你会发现，哎呦，空调好足啊！你这个膝盖和关节暴露在外面也不行，所以我们选择到的是长裤，试穿率更高。甚至于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我们选择那种花园的地方，蚊虫特别多。如果这个时候是短裤短裙的话，哇，要挠啊，得抓呀、啊，吸引蚊子了。但是我们选择长裤，就很好的有一个遮盖度，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啊。
0: 是的，而且真的上身之后感觉的。腿都被拉长了，视觉上都显瘦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裤子啊，今天最大的力度在于它的面料舒服，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的，在很多的高端床品当中都有莱塞尔天丝，对不对，观众朋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弹性力度非常非常好，整个都是四面弹的，不容易起褶皱的，弹性力度很大，上身之后像一条运动裤一样舒服，接触到您的肤感啊，我们今天贴肤去穿，接触到您的肤感就是垂冰凉，真的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整个的下半身啊，别提有多么的舒服了，贴着您的腿部都会觉得说像穿了一条冰丝面膜裤，
1: 哎，这个形容特别好哎。
0: 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什么晒呀、蚊啊，这有了这个之后啊，它不就给你遮挡起来了吗？然后上面如果把这个腰头一系，你看像不像个小西装裤？观众朋友，是不是像个小西装裤？
1: 正式的感觉啊，
0: 能正式，能休闲，能运动。各种场合都可以胜任，然后包括颜色也很好啊，三个颜色，这个灰色你看浅灰色和您家里那些深灰色的裤子是不是太不一样了，上身之后啊配一个这个什么白色的呀、黑色的呀，超级百搭。然后再来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卡其绿色，有一条算一条，你看
1: 它有点豆沙绿的感觉，抹茶色，所以在夏天的话给人感觉绿豆冰沙，这是很清凉 的,、
0: 真的。
1: 另外还有个蓝色就不用说了，这三条裤子都是纯色低饱和度，而且做到纯色还有个优点是什么，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上半身衣服还是纯色的，但是好多阿姨们哦喜欢穿花朵的衣服，
0: 好看，
1: 那种大花的。
0: 配
1: 你这个时候如果衣服是花的话，你裤子就不能够再花了，就上花下花不行了，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如果要上半身选择纯色的，搭这个裤子也好看，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在抖动的过程当中，哇，送进来空调风的感觉，左腿到右腿，右腿到左腿，甚至于臀围的地方全部都带有弹力。我们做到两个大口袋，就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可能小区里边遛弯不带包，那你手机啊、门禁卡呀、啊，容易掉。餐巾纸这种东西都可以放在里边，我们背后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的位置能够很好的遮挡你短裤的型儿，而且还能够抬高你的臀线。你看我在深蹲的过程当中，整个裤子不掉裆的，就不像有的裤子你弯腰，哇，半个臀肚在外面，腰露在外面。哦，我们是两片式立体裁剪，把你臀部给兜住的。像这种裤子啊，你是上半身搭短款的衣服也可以，像我这样，像很多阿姨一样啊，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也可以。360度弹力橡筋，穿完以后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只有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1: 膝盖的位置不鼓包。阿姨们，如果早上有锻炼的话，你穿这个裤子也完全可以的。小脚裤啊、有点收脚，但是呢又在下半身的位置不是特别紧身的。
0: 哎，是的，关键是上身之后真的修饰身材，显得腿特别的纤长，特别的细。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199块钱啊，再度重申，不是让您三个颜色里边选两个，三条都是您的。灰的、卡其的、蓝的，199带回去三条，除法大家都会做的啊！199除以3，每一条多少钱？
1: 60多块钱，
0: 60来块钱是真实惠。来，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
1: 对的，瑶瑶双 XL、3XL，导演告诉我们备货告急了啊，不预约了。160斤的阿姨们，3XL 吗？只剩个位数了。140-150斤的阿姨只要抢双 XL 就可以了。130斤左右 XL， 115斤左右的 L 码，尺码换到满意为止。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斤。 双 XL 170斤，三 XL 码。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这个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是没有追加和预约的，在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赶紧给自己和自己的爱人整一条这样舒服又透气清凉的好裤子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只能看版型，对不对？具体面料什么感觉，上身什么感觉，请您拿回家试穿，我们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订购速度太快了。女款两 XL 码和3XL 码马上要全数售罄，备货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啊！今天不是带回去一条，说实话，一条你一定觉得少了，因为你要换洗吧，你要搭配各种不同的衣服吧。女款的这个三条真的正好适配家里的衣橱当中的各种上衣，然后我们今天三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对的，平摊下来每条才60几块钱，但是3X 码备货告急，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可以选择199三条女款之外，还可以选择199给老公或者给儿子买一条。那男款的话，当然了，面料更多了，对吧？然后莱赛尔是高达70%以上了，所以呢，我们做到99元一条，说实话也是属于贴着成本在卖的。男款的话，哪怕是居家穿都是很舒服的，它也是深裆的，然后呢，在腰围的地方呢是宽向襟的，哪怕是有将军肚和啤酒肚的叔叔们啊，也不易卷边的。男款的最大尺码做到3XL， 170斤左右的叔叔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丰满的阿姨、丰满的叔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更多，更应该选择好的材质和透气的材质。今天可以把它们购买起来。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和现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呢都是离不开营养对我们的健康做支撑。那么在现在呢，可能很多人吃一些这种牛羊肉哈，会有一点吃不下去。今天呢，高林讲一个在这种天热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吃不下去东西的时候，有一个食材是特别滋补，而且呢让你呢能够吃到食材当中的那种鲜美，这个就是鸽子。那我们今天呢也特意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高林老师好。其实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啊，在炎炎夏季的话呢，汤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要喝，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你让我喝一锅老母鸡汤或者很多的肥油啊肥膘比较多的汤的话呢可能喝不太下去，但是鸽子的话呢就特别棒。我们下方的话呢，其实有一句话，就是我们民间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啊，一鸽顶九鸡，说明什么？这个鸽子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0: 是，
1: 那尤其是现在炎炎夏季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出汗也比较多，然后精液流失的也比较的旺盛，回到家里面稍需要补一补，那么鸽子这个东西，尤其是乳鸽这个东西，就是大家的很好选择了。
0: 是的，一般来讲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就是很难找到一个食材是全家人都爱吃的。你比方说孩子如果说吃那种直接炸出来的鸽子，
1: 对，
0: 或者烤出来的鸽子，孩子会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因为很香嘛，对不对？一下子食欲就被调动起来了。接下来呢就是放暑假，可能很多孩子都会长时间待在家里，课业呢也比较的繁忙，对不对？可能还会有一些补课，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吃点鸽子来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因为鸽子它的那个补的那个劲儿是非常大的，而且呢鸽子的那个肉味道是非常鲜美的。
1: 对，
0: 另外呢，如果是电视机前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您的工作比较忙，或者是家里面有一些这个身体不太好的一些老年朋友，对不对？我们说银发一族，其实炖鸽子汤也是特别滋补的。您在炖鸽子汤的时候啊，其实这里边都不需要放其他的食材，
1: 对，
0: 就加几片生姜啊，直接就是这种隔水炖，或者是直接我们上锅来炖，大概就是炖，比如说40分钟左右哈，40-50分钟左右，这一锅这个鲜美的鸽子汤，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吃，我是比较喜欢再加一点面条，就是鸽子汤就着那个清清爽爽的面条，那是特别美味的，
1: 对的。
0: 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也可以吃点这个鸽子，然后就着家里的一些主食，也是相当不错的。
1: 是的，我们刚才聊鸽子的时候，我在想啊，现在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在饮食上面的话呢，我把控的特别好。那么乳鸽这个东西的话呢，为什么在炎炎夏季比较适合？第一就是它的营养价值其实非常之高啊，包括里面有非常多的这样微量元素，包括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第二点就是它里面本身的这种油花油脂也是比较少的。乳鸽它有个特点，它不像有些老鸽子之类的，生长的周期比较的长，基本上的话呢，30天左右它就出笼了。但是养足三十天左右的这种乳鸽的话呢，其实营养保留的非常的丰富，尤其我们在炖煮乳鸽的时候的话呢，时间还不用特别的长。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哎呀，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我要吃一锅这样的一个老母鸡汤，我还要守着这个灶台一炖就是几个小时。鸽子汤不一样啊，就是很清爽的，我们真正的在炎炎夏季又做到了清凉厨房，营养又补充的比较足啊。
0: 如果大家接下来要看看球赛啊，
1: 哎、呀，
0: 对不对？
1: 对，
0: 或者说是家里面要一块儿追追剧啊，其实有这个好的鸽子在旁边做滋补都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今天现场呢，其实也做了几道菜，
1: 对，
0: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鸽子呢，它可以怎么样，能够就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鸽子当中的这些美味哈。做起来其实特别方便，对不对？
1: 很方便啊。我们其实说到这个乳鸽的话呢，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炖煮。待会儿其实我们也可以看。第二种方法的话呢，就是鸽子，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经常比如说宴请这个好朋友啊，或者说这个家里的这个宾朋的话呢，一起吃饭的时候，一定会点一个，就上海的朋友都喜欢吃的脆皮乳鸽。我记得脆皮乳鸽它是按只来算的，
0: 对，
1: 一只大概88，98，都是有的这个价格。然后一只乳鸽的话呢，就是个头不太大，但是它得给你切一切，分一分。基本上这道菜一上桌的话呢，就很多的朋友就是什么。我觉得第一筷子就是夹那个乳鸽，
0: 是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也做了脆皮乳鸽，也做了椒盐乳鸽，
0: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就是上桌以后色香味俱全，很多的朋友都说看上以后就觉得想吃，
0: 看着就觉得很有。

0: 或者说是你把它就是这种做法，就是有一种酱香的感觉，
1: 有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嗯，
0: 如果说在这个外边点这种外卖，这一份我之前点过，因为我儿子特别爱吃嘛，就点过那个唐宫的唐宫的那个乳鸽，大家也吃过的对吧？
1: 对，
0: 他给你送过来这样的一个纸盒子包装的送过来，这一份我记得好像50-60还是70-80，
1: 要正常。
0: 对，但是你想想看，你在家里面随时想什么时候吃，你就什么时候来做，很方便，而且这个鸽子你可以去挑选好的鸽子，
1: 对，
0: 你吃起来很就是整个这个口味啊，各方面啊是可以跟。根据自己的这个性质，随着自己的口味来的。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自己家里面如果有食材，自己来动手做是相当不错的，
1: 非常好的。就是画面当中我们随便给大家呈现的几个的这个乳鸽的一个做法，其实我现在在旁边坐着，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吃起来吧，
1: 吃起来。然后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很多人挑选食材的话呢，其实很讲究。除了我们说在整个的原材
0: 这个
1: 对，
0: 这啥口味？
1: 这是酱香的，对
0: 啊，酱香的，大家可以。自己去那个做哈，这种酱香口味的是特别合适的。
1: 你直接出个锅，然后摆个盘，我跟你说价格老贵了。然后这个是椒盐的，
0: 这是椒盐，
1: 油锅里面要炸一炸，也是不错。这个表皮是脆脆的，然后里面的鸽子肉是嫩嫩的，
0: 对，
1: 真的叫外酥里嫩，好吃的不得了。
0: 对，
1: 我来一只好不好？
0: 好，来一只，
1: 我来一个这个。哎呦，这拿到这手中就感觉不一样。
0: 对，然后像这个旁边的这个就是我们说
1: 脆皮的
0: 。我来吃这个，哎呀，哇！就这个季节，我们说吃这个鸽子是很满足的，是不是？
1: 很享受。
0: 你的味道咋样？
1: 很香
0: 。
1: 就一口下去的话呢，这个表皮脆脆的，然后里面这个汁水还要飙出来，然后里面这个肉的话呢也非常的嫩，哎呦，高丽老师拿的这个脆皮乳鸽也不错，脆皮乳鸽做起来就非常的，怎么讲，很讲究，
0: 对，很讲究的，然后你在家里面呢，就是食材好，
1: 对，
0: 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
1: 哎呀，
0: 这个肉很厚哎，
1: 很厚实，很厚实，
0: 汁水也很丰盈，
1: 对，
0: 因为它这个鸽子如果品质好的话，就是能够吃出来那种天然的那种。口味，
1: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这个乳鸽的话呢，可能说就只是吃这个鸽架子啊，没有那个肉。哎，恰恰相反，其实好的这个乳鸽的话呢，食材你自己来看看，里面这个鸽子的肉壁还是蛮厚的，尤其是鸽胸脯那一块，
0: 对，
1: 好的不得了，
0: 这一块真的很肥呀、啊，你看汁水也很多。
1: 对，
0: 你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你到外面餐厅里面点，还不一定点到这么好的。
1: 对，我在想啊，家里如果说真的让做上这个脆皮乳鸽，或者我们在这个空气的炸锅里面炸一炸，家里有。这个小朋友的，有老朋友的，你吃这个你不要太喜欢。
0: 是
1: 爸爸的这种下酒菜有了，然后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就是暑期了，
0: 对，
1: 暑期一到的话呢，家里的孩子其实非常的喜欢这个，所以现在其实很多人说买食材的话呢很讲究，乳鸽这个东西的话呢，基本上已经我觉得就是在上海的家庭里面，家家户户可能经常都会准备。
0: 是，
1: 但是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乳鸽现在。不太稀奇，里面还要最好有更多的这种营养价值保留就更好了。
0: 对，比如说这里面如果有一些硒元素，
1: 哎呦，
0: 对吧？
1: 太棒了！
0: 这个硒元素如果说是能够随着这个天然的食材吃到我们的身体当中，那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就特别大了。
1: 对，
0: 但是这个如果说是含硒元素比较高的乳鸽，相对来说它的养殖的这些产地啊，包括它的整个的养殖的方式啊，可能都是要有一些说法的，
1: 不一样的。
0: 不是说每个地方的这个鸽子它都能够吃得到这种当中。有比较丰富的这种硒元素的含量在这个当中。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说市面当中可能也买过许多的乳鸽，但是能够做到说里面有富硒乳鸽的还是比较少的，要擦亮眼睛。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为什么在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说要多补充一些硒元素，很重要的。大家想想看，这两天温度开始上升了后面几天我看30多度的这个高温天来了，然后桑拿天也要马上来，黄梅雨季也马上来，所以我们身上流汗啊比较的多，精力耗费的也比较多，但是硒元素这个东西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疲倦啊、疲劳啊、没劲儿啊，
0: 我没力气啊，
1: 没力气啊。
0: 哎，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家是有这个习惯的，就是假如说是家里面有人是身体最近有一点没劲儿啊，或者说是没力气，或者比较乏力，或者说是要准备考试，像我妈妈的习惯就会去。买好的鸽子，然后来炖成鸽子汤，炖鸽子汤特别特别鲜，而且好的鸽子汤啊，就里面什么都不用加，就是刚才高丽跟大家建议的，就加2片生姜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这个鸽子汤一般来讲，像我儿子他因为爱吃鸽子嘛，他一炖 就是满满的一碗，再加上一份面。

0: 我们就是面提前先煮好了，
1: 是，
0: 然后把这个面放到跟这个鸽子汤拌到一起，嗯，就是一碗鸽子汤面，嗯，吃下就很有满足感，
1: 对，
0: 啊，就是因为这个面里面也带着那个鸽子的那个、嗯、那个香味儿，嗯，然后那个鸽子呢，刚好那个鸽子的那个。这个这一碗汤当中啊，嗯，加了面之后，嗯，本身的那种就是那种油腻感会减轻很多。
1: 嗯、对, 对，
0: 如果你还想加一点别的食材，比如说你加点当归，
1: 可以
0: 啊，加点这种加那么几颗小的这种红枣，哎，整个这个汤就会非常的有营养哈。
1: 是，
0: 这也是跟大家讲说，夏天我们因为消耗比较大，
1: 对，
0: 我们可以更多的注意从食物当中进行一些食补，嗯，对身体的帮助，对全家人的饮食的这个提升，嗯，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对的，刚刚高丽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在想啊，就是我在吃这个卤鸽汤的时候，我就觉得以前我吃喝各种汤的话呢，会觉得油花比较多一些，嗯，但这个鸽子汤的话呢，它真正的就是清炖出来以后，它那个汤头沉亮，但是油花比较少。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消耗比较多，嗯，喝汤就是要喝这样的汤头，嗯，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喝汤我们会去广东啊潮汕那一带，你会发现其实人家在三伏天的时候喝汤还很讲究的，
0: 还讲究要吃点肉汤，
1: 对，要喝汤的
0: 素汤，嗯，对不对？你光是一点那个素的，嗯，青菜萝卜，嗯，那个其实不够的，
1: 嗯，
0: 而且现在咱们都知道蛋白质很重要，
1: 是
0: 吧？你优质蛋白，嗯，一般来讲就是肉蛋奶嘛，对不对？哎，那肉当中鸽子肉就是其中的一种优质蛋白，嗯，那么这个优质蛋白吃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它的氨基酸的种类齐全，
1: 对，
0: 比例恰当，哎，然后呢整个的数量又是充足的，
1: 对，
0: 对你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因为现在你说吃大块大块的什么鸡肉鸭肉有点吃不下去了，
1: 吃不动，真的，
0: 对，但鸽子汤，嗯，你炖煮啊，或者说你直接烤一个鸽子啊，嗯，或者说是来那个做一个这种脆皮乳鸽啊，嗯，其实都是相当不错的，嗯，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来建议说，一方面鸽子在这个季节里面是一个特别好的食材，
1: 是，
0: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家里面待的时间多了，我们可以更多的在家里储备一些好的食材来自己来做自己，嗯，平常可能没有空去做的一些好的这个汤品，嗯，滋补品，对不对？嗯，嗯，让全家人都可以满足咱们的这个饮食的这个有一个提升。
1: 对的，当然其实我们在选择鸽子的时候，刚刚我们提到有一个就是硒元素啊，就是如果说您可以选择到市面当中可以买到或者选择到富硒的这种乳鸽的话呢，其实你吃起来的话呢，你会觉得有营养是更加的加倍的，因为硒元素对我们身体太重要了。大家可以去各种样的软件当中查一查，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自身又没有办法合成，但是对于我们身体的各种啊，比如说抵御外界的能力啦，包括我们的脏器啦等等，都是很重要的硒元素我们都有。哎，提到硒这个元素，我和高丽老师都是江西人，很多的上海朋友会到江西的一些地方
0: 宜春，
1: 对，泡泡温泉，
0: 对，
1: 为啥？就是看中了当地的这个硒元素，
0: 对，
1: 啊，
0: 据说宜春那边有一个这个整个就是很多都是上海来的朋友在那边买房子，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呢因为每家每户会有一个泉眼嘛，
1: 对，
0: 会可以泡泡这个硒的温泉，嗯，所以说其实如果这个鸽子当中还含有这个硒元素哈，嗯，对咱们的身体的帮助也是挺大的，
1: 真的 啊。
0: 但是其实这样的这个产品，其实或者说是这样的这个鸽子肉，在市面上是不太多见的，
1: 比较少，比较少，嗯。就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市面当乳鸽其实看的比较多，但是富硒乳鸽的话呢，它在整个的养殖啊，包括喂养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是比较难的。嗯，所以市面当中，但凡能够看到这种富硒的乳鸽的话呢，您不妨啊可以尝试一下吃一吃，给自己的孩子、家人多买一买。嗯，当然，我们说了那么多，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鸽子的这个烹饪方法是不是很复杂？简单的，
0: 非常简单，
1: 对，
0: 因为它个子小嘛，哎，一般来讲你看我们今天也带了一只这个鸽子过来，嗯，一般来讲你比如说炖鸡呀，啊，或者炖鸭，它个子大，
1: 对, 对，
0: 那么它相对来说它耗费的时间长，嗯，但是鸽子它本身它是属于那个肉非常的那个筋道的，哎，对，因为它是飞禽嘛，
1: 是，
0: 它是肉比较筋道 的,
1: 的，对，
0: 就是你一般来讲你想要吃到这个鸽子肉它当中的那种，嗯，氨基酸的这种味道哈，嗯，就是蛋白质的味道，嗯，其实真的跟鸡肉啊，嗯，鸭肉啊，嗯，是不太一样的，
1: 不一样，不一样，嗯。而且乳鸽的话呢，我就是看了一下，它真的皮下脂肪还是比较少的，
0: 是，
1: 所以烹饪起来你也不用担心说真的就是肥腻腻、油腻腻的吃不太下。嗯，但是刚刚我们吃了啊，脆皮乳鸽也好，或者我们说椒盐乳鸽也好，它鸽子胸脯的那块肉啊，蛮肥厚的，嗯，所以吃起来还是真的就是 QQ 弹弹，还是怎么讲，就能够吃到那种你喜欢的那种鸽子乳鸽的那种味道。嗯，那你平时就这样清炖一只， 哎，我在想，
0: 我建议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个三伏天到来了嘛，
1: 哎，
0: 因为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热，
1: 蛮热的，
0: 就是大家其实可以是做到一周吃个两三次，
1: 嗯，
0: 啊，一周吃个两三次，
1: 对，
0: 我不瞒大家说，我们家几乎是周周吃鸽子。啊，我们家是周周吃鸽子，
1: 是
0: 像我们家阿姨都知道我们爱吃鸽子，有的时候她会替我们从菜场烧两只鸽子过来，对，就是都爱，就是因为鸽子汤啊，还有我们家是主要是炖鸽子汤，特别鲜美啊，包括脆皮乳鸽是我儿子爱吃的，那如果我来做，我就会更加清爽一点啊，让他吃的那个就是那个油更少一点啊。那如果大家想要吃到那个稍微油重一点的，你可以吃脆皮乳鸽。如果大家想要吃的稍微夏天清爽一点的，你就炖鸽子汤。然后呢，你配点其他的一些小素菜，其实是很滋补的。
1: 对，
0: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鸽子汤它的那个补那个劲儿是很滋补的，
1: 对对，
0: 特别是你人没力气的时候，人没劲儿的时候，你这一碗鸽子汤下去，你整个人一下子精神头就上来了。
1: 真的，要么怎么说，哎，民间说的一鸽顶九鸡呢，一定是有它的这个道理的。
0: 是，
1: 里面的各种的微量元素含量又比较高，烹饪起来方法又比较的便捷，但是吃口它又很鲜美。
0: 是的，
1: 然后你还可以做除了我们说清炖之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烹饪的方法，所以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太棒了，还有就是什么夏天要多吃一吃。
0: 对，大家如果真的要买鸽子的话，或者说是要想去吃鸽子的话，是真的要选好的品牌的。
1: 对，
0: 因为其实市面上良莠不齐，
1: 啊，
0: 对吧，说不清楚。那么在吃鸽子的时候，我们知道鸽子的营养之外，我们要选择一些大的品牌，选择一些放心的品牌。
1: 是，
0: 那么像这些品牌，他们在这个鸽子的养殖的过程啊，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流程是非常规范的。
1: 对，
0: 这样让我们在吃我们后续来消费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放心。如果它整个的流程，比如说养殖的过程啊，包括生产的过程啊，会存在一些这个安全的漏洞，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就吃的会不放心。
1: 是，
0: 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如果是想要去挑选鸽子，也尽量去挑选那些让你就是比较放心的一些大品牌，那么他们会在很多的环节，看得见看不见的环节，替大家来把控的。
1: 真的是啊，那另外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乳鸽买回家去的话呢，还有个特点，基本上是老少皆宜，对吧？家里的孩子，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我给他补一补鸽子可以没问题。我们中坚力量，平时有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有比较的这个累呀，或者经常觉得比较虚的话，你也可以多吃一吃乳鸽。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很多讲究身材管控的女性朋友而言，你让我吃一锅老母鸡汤，现在此时此刻这个季节我可能吃不下，但是你让我喝这个鸽子汤，吃点鸽子肉，我觉得是真的蛮舒服的啊。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我们要学会爱自己，对不对？就是不能什么事情都是觉得说就随便他去啊，不用去太在意。
1: 对，
0: 其实身体的这个健康状态是跟每一顿饭一点一点的衔接在一起的，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大家一方面关爱家人，一方面也要关爱一下自己，对不对？关爱我们家里的老人家，然后呢，让家里面呢一家人都能够安安心心的度过这个夏天。其实夏天是很难挨的，因为它出汗，然后呢也很累，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可以来滋补滋补，喜欢的话呢，可以来直接来拥有这款产品，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

高丽这一边要把嘴巴里的东西得吃下去啊，非常。

0: 非常之鲜美，嗯，非常之鲜美。哎，你刚刚我要还要喝点这个汤，
1: 喝点汤，
0: 是两个都有当归，还是就这一个？这个是吧？带当归。哦，这个汤里面，这个鸽子汤里面带当，哎呦，还有这个香菇我要整走。
1: 就这个啊，大家记住了，我们放点当归。刚刚高丽老师也说，好吃好喝的不得了，
0: 绝了，嗯，绝了，这个汤真的绝了。像我们家里是这样的，我妈每次是鸽子汤，然后旁边配一份面，嗯，一份面就是那个干面，就已经煮好的
1: 、对，
0: 煮好的面，
1: 对，
0: 然后大家就放到这个鸽子汤里边，嗯，哎呀，这个汤绝了绝了，哎呀，这个天气热一定要吃肉汤啊，大家不能光吃点萝卜青菜这种汤，这不行的啊，这扫码打电话赶快来订好东西，好东西不等人了。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因为是228块钱，
1: 是
0: 不是四袋，而是五袋？
1: 五只，对，五整只，单独一只300克的一个分量，已经给你什么毛啊等等去除的干干净净，基本上进糖过后3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保证我们每一只都是富硒乳鸽，一只才40来块钱。你看，高丽老师又合起来了。
0: 不是，它那个它里面放点香菇，我们家以前不太放香菇的，我发现这里面放一点香菇。这香菇里面都能吃到那个鸽子的鲜味，
1: 对对对，所以啊，把握住了啊，反正拿回家吃
0: 很好吃，
1: 对，
0: 商谈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赢大暑，觅清凉，山野色，复习乳鸽，加量不加价，感恩回馈了。清凉避暑大直播，山野色，复习乳鸽，加量不加价，快来抢购吧！

0: 天不是普通的鸽子，今天是富硒乳鸽啊，富硒乳鸽。所以如果大家之前没有吃过的，这个可以买起来，这个真的非常鲜美。
1: 对，
0: 我必须要用鲜美这个词来形容，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我今天不是打击那个什么，不是打击其他的啊，不是打击那个其他任何一个东西，但是真的鸽子是我们家的餐桌上的一个常客，所以我其实吃鸽子还是吃的蛮多的，这个鸽子它的味道是真的不一样哈，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3: 我替大家品尝这个鸽子，我是付出来了这个惨痛的代价的啊。

0: 哥哥他因为特别烫啊，然后我呢那个又喝得很急，
1: 对，
0: 因为它确实很鲜，
1: 对，
0: 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好吃不好吃，这个东西是真的是我们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心急也喝不了那个鲜美的热鸽子汤。
1: 舌头烫几个小泡了，
0: 我这舌头烫几个小泡泡了，哎，
1: 工伤了，
0: 工伤了，真的工伤。
1: 对对 对,
0: 对，但是它确实好吃嘛，嗯，因为我是爱吃鸽子的，嗯，爱吃鸽肉的，嗯，然后呢，炖汤啊，这个强烈建议大家炖汤。我们把那个给大家看一下，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包装是一样的，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嗯啊，这一包就是300克。
1: 三百克。
0: 富硒乳鸽，啊，富硒乳鸽300克，
1: 对，
0: 对吧？你放在冰箱里储存，你要吃的时候，你拿一袋出来，直接就这样撕开，哎，
1: 里面还有塑封包装，
0: 里面有塑封的，
1: 蛮好的，
0: 就是这样呢。
1: 新不新鲜？大家可以看到，红彤彤的，
0: 很新鲜，
1: 真的很新鲜。我们是活禽啊，给大家做到宰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广东清远那个地方，想想看，平时吃买一些清远鸡，
0: 这已经开始有点化冻了，
1: 有点。
0: 不是我们拿出来了，拿出来有长时间了，对，它是这样的，我们都是最新的。一批批次，然后带过来，然后呢做这个直播，我会建议大家就是炖汤，还有这个脆皮乳鸽这两个菜，这两个菜是比较合适的。
1: 来吧，这个鸽汤真的好喝，就是太烫了啊，
0: 就是有点烫，
1: 有点烫，
0: 舌头烫几个小泡泡。
1: 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整只鸽子的话呢，家里比如说真的现在长身体长个子的这个大小伙
0: 儿、孩子，
1: 对，
0: 老人家
1: 可以，
0: 都是很适合吃鸽子的。
1: 我实话实说，
0: 我又来了
1: 一两只鸽子不在话下，
0: 我真的。可以的，我有一个人就可以干掉满满一只。
1: 我先给大家看看
0: 这个汤，我来一点吧。
1: 可以，先给大家看看
0: 这个汤，它加了点那个当归，特别是甚得我心。当归是女人的好朋友，对吧？然后家里面滋补，哎呦，这个应该就是当归。
1: 哎，当归。
0: 对对，
1: 然后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啊，陈亮。
0: 这个汤头大家自己也可以感受一下，完全不一样、哎。
1: 对，然后来看看我们今天这里面的鸽子肉。哎呀，大块大块的吧？
0: 赞的
1: 哦。就市面当中可能说这个乳鸽可能个子过于小了，吃不到这个鸽子上面的。
0: 其实你想看，现在我们吃这种大块的这种肉啊，也吃不动，
1: 不多。
0: 其实就是肉乳鸽的这个分量其实是刚刚好的。是不是？
1: 对，
0: 谢谢。哎呀，哎，你自己也吃呀？
1: 我也吃。
0: 你吃，拿一个碗，我给你拿个碗过来。这个必须啊，咱们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定要一起吃，而且天气热，昨天刚好这个孩子们高考都结束了，哎，对吧？就是7、8、9、3天高考结束。哎呦，我就很感慨，我去年是我儿子高考。
1: 是。
0: 对不对？
1: 想起来了，
0: 对，
1: 是。
0: 然后呢，就是今年，你看，就是今天是高考结束的第一天，这个时候就开始孩子放松了，对吧？在家里面，接下来就是要填志愿，6月23号就出高考成绩，对吧？然后就开始就是填志愿，那么这段时间呢，其实也是孩子可以好好的来调理一下身体的时候，
1: 真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可能接下来就会带孩子出去旅游啊，出去玩，在家里调养的时间其实也就是这一段时间，那你可以给他弄一点鸽子汤啊，弄脆皮乳鸽呀，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少吃外卖，
1: 是
0: 因为这个外卖啊，你想想看，他从外面。这个过来对吧，路上的运输啊，包括它这个加工的环节啊，都会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
1: 是
0: 咱们自己在家里来吃好的食材就可以的，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我们的这个商谈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大家呢就直接扫码，然后呢你可以多订两套，就放在冰箱里，因为这个
1: 12个月保质期，
0: 富硒的乳鸽我们生产日期是最新
1: 鲜的，新鲜的，对。
0: 然后呢这个产品呢，我哈今年还是第一次卖，
1: 对。是的，我也是，
0: 你也是啊，
1: 我也是，
0: 你怎么也是呢？
1: 是的，
0: 今年
1: 真是，真是第一次，
0: 今年到目前第一次，
1: 对，真是第一回。
0: 富硒乳鸽，所以这个产品是真的特别特别好。我们在东方购不是说一直都能吃得到的，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把这个我们的库存也快没有了，大概还有个10来套，02151199000。
2: 迎大暑，觅清凉，山野色富硒乳鸽，加量不加价，感恩回馈了。清凉避暑大直播，山野色富硒乳鸽，加量不加价，快来抢购吧！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是很软啪啪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那个鸽子汤面，就是我妈妈的那个家传，那这个
1: 把面先煮好煮熟。
0: 我跟大家讲哈，这个天气吃鸽子汤面是真的很赞。你像我儿子哈，我儿子现在1米88的大个子，哇，他是特别爱吃鸽子的。然后呢，就是我教大家怎么做哈，你先把面先煮好，就是然后量好就放在旁边，
1: 是，
0: 然后因为根据需要来嘛，然后可以炖一大锅的鸽子汤，
1: 对，
0: 这个里面你可以放两只鸽子，因为全家人都吃嘛，
1: 是，
0: 对吧？然后你看鸽子把它剁成一块一块的啊，然后就把汤炖好以后，
1: 是，
0: 每个人要吃多少就夹多少面过来，就这样，这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吃一碗鸽子汤，就是这样的，这个小朋友会特别爱吃，因为鸽子，你看这个小朋友吃的，
1: 太幸福了，
0: 吃的。
1: 我作为妈妈来讲，如果宝宝这样吃饭的话，我真的很开心，很开心，
0: 对吧？对，
1: 又好吃又有营养，咱们今天还是复吸的，关键你还不用担心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脂肪油脂含量比较高。买起来啊，今天一直算下来才多少钱？40来块钱。我记得我们家就是宝宝就是周岁的时候，周岁的时候当时就是宴请就是朋友吃嘛，也是点了这个脆皮鹿鸽，哎呦，1只88、哦、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个价格，
1: 1只88还没有我们今天的大、
0: 对
1: 真是。
0: 这个脆皮鹿鸽你在外面去叫外卖真的不便宜，因为我之前就是我儿子爱吃，我就叫那个唐宫的那个卤鸽，
1: 也不便宜，
0: 对呀、啊，很贵的，一只小不拉兹的，然后就
1: 几十块钱，
0: 70-80还是50-60，我不记得了。
1: 是，
0: 所以就是，确实是那个家里面有，然后自己下厨来做，是特别好的，因为我自己都决定啊，我以后退休了，我要自己家里做饭。对，我觉得做饭是个特别好的事情，
1: 对，开心治愈，
0: 对，然后也很治愈，然后你做饭又就可以全家人的健康是掌握在你的手里的，哎呦，你不能把这个健康交给外人啊，
1: 是，
0: 对，你就自己来做，
1: 是
0: 特别好的，而且我又懂，对不对？我又知道哪些东西好，哪些不好。
1: 我觉得可以开个频道，每天教大家一两道菜，
0: 来教大家好不好？
1: 对。
0: 然后这个鸽子呢，鸽子汤这是刚才妍希帮我装的哈，这个已经让稍微凉一下了。这么大一块，
1: 这块鸽子肉，
0: 这块绝对过瘾，
1: 跟刚刚 VCR 里面那小朋友吃的那块鸽子肉比比，是不是差不多？这个头哇，一口
0: 可鲜美了，
1: 一口，不老不柴，因为它是乳鸽啊，观众朋友们，它乳鸽呀，所以肉质很嫩的、
0: 越嚼越香，
1: 越嚼越香，
0: 越嚼越香，鸽子肉有天然的那个香味儿，
1: 好喝，汤也是很浓郁。我们这个汤头也是
0: 真的绝了，
1: 刚熬的，就是新鲜出炉的这个乳鸽汤，你一喝一鸽，你知道吗？掀掉眉毛，好喝的不得了。关键我们这一只乳鸽300克的分量还不少嘞，它是进堂过后啊，
0: 好好喝，
1: 放放心心，把握住了啊。我们现货越来越少了，今天我们的直播很多的朋友都说，
0: 我跟你讲啊，你不要不舍得，你一次性炖两只，
1: 对，要的，
0: 听我的，
1: 要的，
0: 你一次性炖两只，两只你才相当于外面点一只的价格，
1: 真是的，
0: 而且你这还是复吸乳鸽，对吧？然后你两只的话，你汤头更浓郁一些。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然后你来看看这里面的戈壁的这个肉头有多少，红红的，这里面的铁元素含量也不低的，
0: 那是
1: 多种的微量元素含量都很高的。哎呦，我吃起来，
0: 吃起来，吃起来，
1: 吃起来，吃起来。
0: 这个我真的强烈建议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这些爱美的人士，因为鸽子肉很补的。它是很补的啊，
1: 很补货，
0: 很补的，就对我们女性来讲是非常补我们的气血的。然后呢，它那个鸽子肉天然的那种香味，香浓的那种肉，那个肉的味道，它跟那个鸡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跟鸭肉的味道也不一样，
1: 不一样，太鲜美了。我决定了，明天中午，明天一天我就给宝宝
0: 就它了，
1: 做它了
0: 啊，对，
1: 就它了。
0: 对，你可以把
1: 这个肉撕下来，
0: 对对对，你可以把肉打成肉脯，也很鲜的，
1: 对，加在我们这个米饭里面，这个真的太好了，不知道，一吃真的是太棒了。
0: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包呢是300克，
1: 300克，
0: 这样的一包是300克，然后我们今天是5+1，4+1，一共是5只，对，228块钱。如果大家在东方购物的账上有积分的话，你直接拿积分就可以来买了，很方便的。
1: 对，
0: 那如果你说你那个没有积分，其实228块钱也性价比很高，对吧？你自动订购嘛，还可以再立减5元。它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复硒，这个硒元素啊。硒元素很多人会不去专门买那个补剂来吃啊，
1: 有的，
0: 对不对？硒元素是什么呢？硒元素是它在这个专业名称当中，它叫必需营养素，就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
1: 对，
0: 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必需营养素啊，必需营养素，硒元素就属于必需营养素。然后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你就通过 含有硒的食材就可以来吃。嗯，还有就是刚才我跟妍希，我们俩都是江西人。嗯，我们江西有很多地方是那个温泉当中是硒含量很高的，
1: 对
0: 吧？那个宜春，对吧？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去广西巴马啊，
1: 这些地方是长寿村，
0: 对，长寿村，这些地方也都是这个土壤啊，还有水源当中的硒含量是比较高的，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品种也非常的好。
1: 对的，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啊，清远那个地方，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富硒乳鸽，我们坚持的都是散养，喂的都是无骨，大家放心啊。
0: 叫做白羽王鸽，品种叫白羽王鸽，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确实，我们的货源也不多了，02151119900。

迎大暑，觅清凉，山野色，复习乳鸽，加量不加价，感恩回馈了。清凉避暑大直播，山野色，复习乳鸽，加量不加价，快来抢购吧！

0: 我们今天的这个现货大概不多了，现货大概还有个七八套。是这样的，今天是没有预约的。
1: 对，
0: 所有的鸽子全部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品种，叫白羽王鸽。它体型儿啊比较大，然后呢，一级商品率高达90%。哇！另外它抵抗力很强。就是符合国内。包括以及外贸出口的质量标准。《本草纲目》当中对于鸽子也有记载啊，
1: 有记载的，性平，然后味甘，包括里面的滋补的营养价值也是含量非常高的。另外的话呢，它里面本身的这个油花等等比较少，所以大家放心。为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到夏天了啊，就经常不知道吃点喝点什么汤的时候，都会想起五鸽来，原因就在此啊。
0: 是的，好，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鸽子它是天然的谷物饲养的，就玉米、高粱、豌豆、小麦。那玉米、高粱、豌豆、小麦、甘草，包括山泉水，
1: 是
0: 像这些天然的东西来进行一个滋养的，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味道，它为什么没有杂味儿，没有那种怪味儿，就是因为它吃的东西很干净。
1: 对，
0: 就跟我们人一样的，我们人也不能吃的太那个
1: 杂，
0: 那个太杂。对，你也要注意你吃下去的东西。然后呢，位于清远市的这个樟子岭啊，坛子岭。然后它整个喝的是山泉水嘛，原生态的这样一个环境，
1: 对，
0: 很干净，
1: 林间放养散养。
0: 对，我们是急速冷冻的啊，急速冷冻的锁鲜的，所以就是让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的这个鸽子。
1: 对，
0: 这个鸽子呢有很多种做法，
1: 是，
0: 就比如像这种大家一看就很眼熟的，那这种就是我们直接把它
1: 酱一下。
0: 对，就这种酱香的，
1: 这个你随便，有的时候我们点一个就是就这样摆100多块钱呀，两只呀，
0: 88，
1: 正常，
0: 对，98，
1: 正常
0: 价格，是不是？
1: 对，
0: 真的，我觉得家里面，特别是家里有男孩子的啊，有男孩子的你得多备点肉类。
1: 是，
0: 男孩子这个小鱼小虾对他来说不是荤菜。
1: 当然，像这样的话呢，一盘子我跟你说，基本上大小伙一顿搞定。
0: 对，
1: 啊，实话啊，一顿就要搞定啊，两只三只鸽子对他们来说很正常的。
0: 对，这对他们说小意思了。
1: 对。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这是脆皮乳鸽，脆皮乳鸽做法就是讲究一些。你要先腌制，腌制以后的话呢，然后你在做的时候，这个油热油一定要浇上去。
0: 对，
1: 这个皮儿才会那个 QQ 弹弹有汁水，把握住了啊！一只才算下来40来块钱，还是富硒的乳鸽，上哪找？净含量还300克一只啊！
0: 账上如果有积分的，直接拿账上的积分来买。
1: 对，
0: 对吧？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呢，我们就直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炖汤。我觉得一套真的不够，5只一下就吃完了。
1: 你说对了，
0: 真的
1: 可以订两套。这个夏天才刚刚开始，
0: 订两套吧。
1: 对，
0: 这个产品，如果大家没抢到，下周7月份进我的栏目，栏目里面抢。
1: 高林老师爱上它了，这商品真好，真的好。
0: 对，我决定让它进我栏目。我觉得这个鸽子真好吃。
1: 但是今天赶紧下订单啊，因为现货不多，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可能7、8套或者更少的一个现货，把握住了。反正单独一只的话呢，我们算下来40来块钱，送货快。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拿到现货。哎呦，马上我们说端午佳节也在眼前。哎，端午节
0: 是19号吧？
1: 哎，6月19号。6月19号端午佳节
0: 还有9天嘛？
1: 对，然后你今天下订单，3天之内达到现货，刚刚好好，
0: 完美。这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2: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3: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4: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3: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2: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灵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很多人到了夏天会觉得自己没什么胃口，然后呢吃不下东西，其实都很正常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越是吃不下东西，你越要吃一些高蛋白的，然后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的，但是同时又是低脂肪的，接近零胆固醇的这些好的食材。因为这样的话呢，你的身体的消耗，对吧，因为我们都出汗嘛，你消耗大了不会影响到你身体的那个基本的这个基本盘会受到影响。所以今天高林给大家建议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季节里面，天热的时候，我们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可以来一点好的海参。那么说到海参，我首推同仁堂的海参，因为同仁堂的海参我吃到现在，它当中的那个干净的程度和它那种海参，就是因为大海当中东西都会有那种鲜味嘛，但是有些不干净的它会有一种腥味，就是同仁堂的海参是完全吃不到一星半点的那个腥味，它就是纯纯的那种海鲜的那种鲜味，即食的海参，然后你吃起来又非常方便。所以呢在今天呢，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刚好又是今日特卖的方案，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请来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你。
1: 高老师好，观众大家好。那确实呢，这个天气啊，很多人说汗一出多之后呢，尤其是一热之后呢，人都懒懒的都不想动，所以呢弄吃的也弄得就比较马虎一点，但是呢营养还是要补充进去的。所以呢推荐给大家呢同仁堂的海参，
0: 啊
1: 哪怕你吃的再简单，但是你的营养滋补还是要到位的，高蛋白啊，低脂肪，几乎于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0: 是的，这个时候刚好是吃饭的这个饭点了，我们就先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海参它长得有多么的粗壮，
2: 是
0: 它的整个的个头也好，它的品质也好，就是从你肉眼上面先来感受一下，
2: 是
0: 同仁堂的海参，
2: 是
0: 因为到了越到天热的时候啊，其实大家越要注意自己的那个一日三餐，
2: 对，
0: 千万不要只吃点青菜豆腐萝卜啊，这种这个人是扛不住的，
1: 肯定是扛不住，哪怕你说烧点粥，我跟你讲，你这个里也要放一点啊，
0: 海鲜粥，
1: 海鲜粥，对吧？这个呢，我就直接打开来给大家看啊，我们说一千到一万，还不如看好东西，对吧？首先来说呢，我们啊。固形物含量不低于啊我们的净含量，所以你看啊，首先它就意味着什么？几乎没有什么水。
0: 对。
1: 那你看我倒出来没有水，说明什么呢？你花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海参上，而不是花在很多的啊有一些水上面了。对吧？直接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一根海参实实在在的这么粗壮，而且呢是非常挺直有力的。我这样晃动它的时候，你看它完全就保持了它的整个的挺立的状态。甚至你看我把它横过来。它没有这种软塌塌塌下来这个感觉。把它拨弄一下，它依然马上就能够回弹上去，
0: 对对对，
1: 这个就说明很厉害。
0: 再
1: 来，你看它的刺，我这个地方给大家转一下360度，你看这个刺啊，转一圈，你看这个刺，哇，
0: 四到六排刺，
1: 而且这个刺啊，全部都是三角的，这个刺啊，尖端的发白，说明是什么呢？深海的这个养殖，
0: 对，
1: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底足，你看啊，整个底足非常的密实，牢牢的扒在岩石上，保持身形的不动。最重要的是，
0: 我口水已经出来了。
1: 这个都好东西，
0: 我看到海参我就想，
1: 你看到没有？这个里面的海龙须啊，这个海龙须，你看紧紧的贴在我们的壁腔之上，而且呢颜色又发亮的，有那种青灰色的一个感觉。
0: 对，
1: 你说多新鲜呢？
0: 来来，
1: 不像有一些扒开来就是塌塌塌，是吧？
0: 给他们
1: 给
0: 大家感受一下啊，这个海参啊。它的那个肉哈，大家能感受得到吗？那个肉乎乎的感觉。
1: 哟，这个弹力足啊！我一刀切下去，你看它有阻力的啊。来一刀，来两刀，来一下切下去。这个你切下去，它的刀的回弹力啊，非常之足。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切开的横截面。
0: 哇呀！
1: 皮看
0: 得不得了，
1: 满长满筋哦，像这种全部都是满长满筋。
0: 对，
1: 你会觉得它非常的那，它整个的腔壁非常的厚，肉壁很厚，而且里面这个筋啊，非常的满，把全部都堵住在这个里面了。
0: 哎，这个像不像那种那个运动员？
1: 哎，你看，
0: 就是那种结实、肌肉很结实的运动员。
1: 对呀，非常的有力。肌肉强劲啊，所以你像这种，而且你不用担心，它全部都是用纯净水洗的，干干净净，四遍的这个清洗之后，
0: 那什么意思呢？直接拿起来吃吗？
1: 直接拿起来
0: 吗？
1: 我就直接拿起来，我就直接吃了，这个都不用洗，直接开袋。
0: 它用到的最后一道是二欧反渗透膜，
1: 对，
0: 那清洗，所以为什么吃起来是完全没有那种腥味儿，就是鲜味，
1: 腥味都没有。
0: 对，
1: 而且呢，那个沙子颗粒感全都没有，关键是没有那种泡发过度的附着住的鬼怎么个，
0: 没有
1: 不是烂住的，全部都是 Q弹有弹性的。
0: 好，到了吃饭的这个饭点了，你们家今天中午吃了什么？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因为孩子刚刚考完了试，对吧？家里面如果有这个高考生的，孩子刚考完了试，今天是他12年的求学生涯后的第一天休息。那么这个休息的日子，你是不是想过给他要好好的来调理一下？因为确实孩子也非常的辛苦，
1: 前段时间消耗过大，
0: 真的。来，今天红烧肉来了，
1: 来了，
0: 红烧肉的这个再加上 咱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海参，这道菜呢是同仁堂的一道名菜，就是他把上海人的爱吃的红烧肉跟这个海参结合在了一起，这个海参当中会有红烧肉的香味儿，然后呢红烧肉当中又有海参的鲜味儿，
1: 浓油赤酱，跟这个海鲜结合在一起，这是人间美味，
0: 真的是人间，
1: 而且营养的搭配堪称一绝。
0: 我感觉你口水应该已经出来了，
1: 肯定的是的，
0: 对，
1: 我们男士嘛，
0: 对
1: 吃肉的。
0: 这个海参我们是把它片成一片一片的，片成一片一片的，我发现吃完海参以后好像头发都变黑了，
1: 这个东西
0: 真的是有帮助的。我因为是特别爱吃海参，就是这个因为海参它是黑色食物入肾经嘛，黑色食物入肾经，
1: 对，
0: 这个你看它已经煮了这么长时间了，但它绝对不是那种软乎乎的，
1: 它平板支撑一样的弹性十足的，对吧？而且吸收了整个红烧肉的浓油赤酱的肉汁类的这个质感，再跟海鲜的鲜甜的口感放在一起，我跟你讲，你没吃过，你真是人生一大遗憾啊！所以买回去一定要给最亲爱的人烧起来吃一下。
0: 非常好吃，来来来，尝一下。
1: 来，这个必须要吃一下的。
0: 这一道菜，我觉得怎么，它好像没有对手，找不到对手。
1: 吃海参啊，我就吃海参了啊，就
0: 吃海参，吃海参。你一定要用红烧肉，
1: 每一次都跟我惊艳，每次吃到这个还是觉得
0: 好吃，还吃不厌的这道菜，因为我们每次做直播都会做这道菜，真的好吃。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说一根海参是一盘菜，今天我们的海参再烩一点芦笋，烩点这个蔬菜类的，咱们这一盘，我们今天其实这大概当中就加了二分之一吧，一小半嘛，对
1: 不
0: 对？对，这个也是相当不错的一道菜啊，就直接。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今天每一道菜都想尝，就是想吃。
1: 第一是饭点了，第二个看着就诱人。夏天我们要吃清淡一点的，是吧？
0: 高蛋白、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
1: 对呀、再加上这个绿色的蔬菜，哎呦，这全都好了。
0: 今天有没有福利？
1: 今天当然有福利了。
0: 什么福利？
1: 来吧，分量上我们给大家。
0: 分量上有福利。
1: 分量上福利啊！我跟你讲，首先我们来说啊，正常来说我们是1500克。
0: 1500克。
1: 1500克。
0: 这一包就是300克。这一包是300克。
1: 300克。
0: 大家可以看到了。
1: 好，我们包正好是1500克。
0: 五包就是1500克。我们现场替大家称一下分量啊。
1: 我们一般正常来说，足斤足两，那我们是对得起我们的消费者，我们是诚信的这个厂商。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只仅仅是对得起消费者啊？我们把这个量。给大家真的是做足了啊！哎呦，不要掉出去啊！还有一包，还有一包，
0: 一共是五包，一共是五包。我们替大家称一下，这会儿我们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非常好。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不要等到我们称分，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提前知道。
1: 来，正常来说我们是1500克，但是请看一下这个分量。当我把五包全部放进去之后，大家看啊，2100克，哇，足足多了多少？足足多了600克，
0: 是这个构成吗？
1: 对，
0: 是这个构成。
1: 是的，
0: 是这个构成。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一共50只，
1: 对，
0: 1500克，
1: 对，
0: 固形物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参了，
1: 对，
0: 1500克，专柜价是5999，直接帮您送到你家里，今天是由1999的价格直降300，只要1699，另外特别加赠给大家的这个古扇滋味海参260克一盒，我们给大家两盒，
1: 对，
0: 两盒，专柜总价是198块钱，给大家来两盒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加上积分凑单成功之后是1299，
1: 是
0: 平均到单支的价格是25.9块，也就是一杯咖啡吧。
1: 对，一杯咖啡。
0: 一杯咖。然后今天的福利是什么？
1: 我跟你讲，今天我们的福利其实我们要给大家的分量，我保证每一个分量我等于我稍微保守一点啊。前面我称出来是多了600克啊，但我们保证那再给大家500克，保证这个分量是2000克以上，
0: 拿到4斤，
1: 拿到4斤，
0: 买3斤拿到4斤，
1: 对，
0: 专柜里面就是3斤的分量。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到4斤，
1: 每一只其实要多了10克啊，这个10克它其实身龄要变得更长，而且个头变得更大，其实价格也应该更高，
0: 也就是说由30克直接升到40克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同仁堂海参的今日特卖。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般来讲能够买到这么好的海参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在我的旁边，大家可以看到农残、兽药、重金属全部做到了未检出。
1: 对，
0: 目前在东方购物能够出具这张单子的只有同仁堂，
1: 是
0: 只有同仁堂。所以就是很多人一看到同仁堂就非常的喜欢。
1: 放心，
0: 大家如果今天也看中了这个大组合、小组合，真的就抓紧时间来拥有它，因为确确实实是每一次货源来的都非常不容易。02151199000。

0: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五到七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2: 啊，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2: 啊。所以我们这个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2: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2: 这个重啊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2: 哦，这个可以的。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
2: 啊。
1: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
2: 哇，
1: 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2: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2: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1: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2: 看到了，
1: 对，刷洗的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起点的位置，它会有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2: 什么环节？
1: 整体的一个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新进行清洗。
3: 买三斤拿四斤，然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同仁堂海参。一般来讲，我们说同仁堂的海参在市面上的价格是非常坚挺的，因为它对于自己的这个养殖，包括它的这个海域的监测是非常关键的。
4: 对，
3: 就是它在整个的中国，就是在那个我们说大连那一块儿，它有24个海域的监测点，在这个里面呢，它会挑选。达到他标准的，他才把这个海参捞上来。
4: 对，
3: 没有达到标准的，他都是不会说是去开启这个捕捞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所以说你现在在屏幕当中看到的，我们这些每一只海参，都是经过同仁堂严苛挑选过的，而且呢，就是说它达到很多标准的之后，才能够成为您的这个餐桌上的贵客。
4: 对，它首先一级海域。啊，这个海域的要求其实标准很高。那么第二个呢，它整个全部这个海域当中生产海参，它全部经过了兽药啊、农残的这些检查。所以这些呢重金属的检查之后，它全部都是未检出，才给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吃到的是非常放心的、安全的、没有添加的啊这个海参。
3: 对，
4: 这才是我们真正花钱愿意去吃到的好东西。
3: 我们一般来讲，现在大家买海参哈，大家都会去说在市面上去看一看，走走看看。因为我之前我的那个身边的朋友也会问我说，哎，高丽你我现在想买点海参补一下，买什么海参好？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第一是要选择。最好是吃那个刺身。
4: 对，
3: 他是不知道什么是刺身的。我说一般来讲，我们说辽宁那一块的，他会有专门的那种刺身，那个刺身身上会有一根根刺，但是那个身它的个头，它的整个的肉质是相对来说比较饱满的，跟我们吃到那种软啪啪的，有时候菜场买到那种软乎乎的，身上那个刺儿都是圆不隆咚的那种，基本上看不出来刺儿的那种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
4: 一样
3: 啊，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说如果你想要品质好一些的，那么你尽量要选择有品牌的同仁堂啊，同仁堂，它这个整个我们说辽参的营养标准，同仁堂是参与制定的。
4: 对，
3: 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啊，辽参当中还会有营养的标准吗？你可能不知道，辽参，因为我们说这个海参当中的营养其实除了蛋白质之外哈，还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海参多糖，
4: 对，
3: 氨基酸，对吧？
4: 对，
3: 叶酸，包括硫酸软骨素、DHA、EPA，
4: 嗯，
3: 这些都是海参当中的营养物质。
4: 对，
3: 如果说你拿 同仁堂的海参去跟这些市售的海参比，你就发现它的营养真的是高出一大截来。
4: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呢就是很多就是沉默底下的看不到的东西。
3: 对，
4: 但是这个同仁堂都是检测给你看。
3: 为什么你吃上去的口感好？
4: 对，
3: 其实就跟它整个的那个养殖的环境，
4: 对，
3: 还有它的养殖的这个
4: 过程
3: 这个细节有很大的关系。
4: 嗯，
3: 那么这个点刚好是12点钟了，我不知道大家中午吃什么。其实海参如果是吃的话呢，咱们尽量放在早上吃
4: 啊，对，
3: 空腹的时候来上一根，
4: 来一根，
3: 对，来上一根。
4: 嗯，
3: 因为黑色的食物是入肾经的，我们一般来讲想要滋补自己的肾，你想要让这个肾经，比如说得到更好的滋养，比如说吃些黑豆啊、黑米啊，还有就是。

0: 哇，
1: 你的那个
0: 来我的筷子，
1: 对对对，嗯，
0: 海参。因为海参的鲜味儿啊，它能够渗进你想啊，这种干丝它是吸味儿的，
1: 对，
0: 它为什么放一些山羊啊等等啊，
1: 对，
0: 就是把这个味道吸进去，那海参那是鲜的呀，我来吸吃这个干丝啊，嗯，
1: 这个真的味道好到不行，嗯，这干丝里面是不是
0: 鲜的不得了，
1: 是不是很鲜，它跟一般
0: 的
1: 干丝就不一样，
0: 对，它这个鲜的原因跟海参是有关系的，海参的鲜味全部渗透进这个干丝里面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干丝你的植物蛋白加上海参，
1: 我们今天，嗯，我们今天吃的来，
0: 蛋白质不足啊，
1: 吃的来真的是没有停下来，好吃的不得了、嗯。那你除了吃这个之外呢、嗯？其实你还可以炖汤，
0: 嗯，
1: 你还可以把它就是做成这个炖蛋的，这个也相当不错、嗯。
0: 对，这个海参大到什么程度啊？我就这么给你看啊，海参的品质，你看啊，我把这个海参拿起来给大家。
1: 哇天哪！
0: 这个海参已经是煮过了，你看依然是鲜连不断。这一整根，我说句实话，你老两口一人分一半吃都可以的。
1: 嗯，
0: 哎，你说你简单，我等着点，等着点嘛，营养哎把够呀，对吧、
1: 哎？一人一半呀，
0: 一人一半呀，你把这个海参
1: 你拿过去尝一下呀。
2: 哦好，
1: 这归你了。
0: 好嘞，
1: 你来吃吧，我来吃、那个。
0: 这么大一个海参，那今天真是补了到位了。
1: 绝对补，这个在那个一般来讲、商场里面得要花多少钱啊？
0: 这一根大概198左右，
1: 198。
0: 中，一根这一根
1: 我觉得没有这么大，
0: 还没那么大。
1: 198你吃不到这么大的。
0: 对，我这个品质真的是好，侬可以理想觉得的，烧过煮过依然是发这种青灰色的光泽感、这种光泽感我跟你讲，它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滋味，很就是很新鲜的这个东西，这才是真正你花钱要吃到的好东西。
1: 哎呀真好吃，
0: 嗯，
1: 今天我觉得有了这个同仁堂的海参、你家里的这些普通的干丝都能够吃出那种海鲜的味道。
0: 还有一个大菜，这个大菜给大家看啊，
1: 拿，
0: 这个是经典的小米海参，小米海参粥，这个大家都懂的吧？这一份一位198，甚至更多298都有的。
1: 对，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讲品牌哈，同仁堂，同仁堂药木，它这个里面会有专门的有一道这个滋补品，
0: 对，
1: 就是专门讲到那个就是疗生膏，看到没有？这本书，同仁堂药木。专门讲疗生膏呢，大补元气，开心添精神，定经济，通血脉。然后你看，这是专门讲到疗生膏。那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好的海参。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去吃海参的话呢，真的是可以来选择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同仁堂。而且今天是买三斤拿四斤、
0: 对，
1: 就多了一斤。重点是在我这旁边，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我们一般来讲到说。海参因为它长在海里的，
0: 对，
1: 现在我们说海水有的时候大家也有不放心的时候，
0: 是
1: 同仁堂的海参、农残兽药重金属全部未检出，
0: 对，
1: 全部未检出。那你看它这些，你开心吧？
0: 哎，
1: 你吃到
0: 心里是放心的，
1: 你吃的时候你心里开心吧？你自己可以拍照下来啊，这些通通做到了未检出，而且它是24个海水的那个检测的区域，
0: 对，
1: 也就是说
0: 全都检测，
1: 对，也就是说这些海水的那个它的那个捕捞点，但凡是有一个地方，有一点点没有达标，它这块的那个海参它是不会去捞起来的，
0: 对，
1: 啊，它是这样的，做到非常到位，
0: 对，
1: 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会有小组合和大组合。
0: 对，
1: 刚才我那个大组合，我都没怎么说，就已经走掉三套了。
0: 是是是，因为这个大组合的个头会更大啊。
1: 对，30头的，然后呢，这个每次都是先卖光的。我们这会儿上单排队非常高，很多人可能都在看中这个大组合。
0: 对，
1: 今天的这个是买三斤拿多少？
0: 还加上300克。
1: 加300克。
0: 3斤6两。
1: 加六两，买三斤，多拿6两。
0: 多拿300克啊！
1: 哎，你一般在菜市场买菜的话，他都不会这样给你去。
0: 那当然，这是海参呐、
1: 对，这是海参哈。
0: 50克一头的海参，大海参啊！
1: 50克直接升级为60克。
0: 对，60克了。
1: 专柜的总价是7999，我们强烈建议大家拿这个构成。
0: 对，
1: 直降700的只要1899，另外2盒加赠的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哇！
1: 来，
0: 对
1: 你拿着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它这个也是特别好吃的，
0: 补膳滋味海参。
1: 对，这个拿着啊。
0: 好，
1: 我们今天现场也把它炖煮出来了，大家看一下。
0: 哦，各种漂亮，你慢点，
1: 来
0: 哦，这个来我来吧，
1: 来看一下，
0: 就这一盅，
1: 对，你就家里面，假如说是孩子，接下来想在家里或者老人家还得，你就可以炖给他，这都是属于上档次的滋补品，好，放过来，
0: 我来放，
1: 放过来这边，行，没问题。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算来平均单支的价格是49.9，
0: 对，
1: 49.9一支，一支，
0: 60克了。
1: 对，你吃到的是 60克的海参，60克的铜仁。

0: 塘的海参。
1: 对，
0: 所以这个组合我是觉得性价比，在这个夏天，大家没什么胃口，消耗又大的时候，
1: 是
0: 吃海参呀、啊，
1: 当然了，
0: 对不对？不对自己好一点吗？
1: 滋补一下，哎，苦夏难挨呀、啊。那这样的话，海参补进去的时候，你放放心心，多多叮叮啊，
0: 对，
1: 你就过去了。
0: 然后接下来出去玩呀，到仙居，到神仙居去玩。我们跟前两天刚刚从神仙居回来
1: ，OK 行，
0: 好玩的，好玩的不得了，对不对？大家就出去玩就有力气了，否则你出去玩都没劲儿。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刚刚看到那个海水啊，特别的湛蓝，那个可见度非常高。这是
1: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海水的洁净度很高，这样的话我们的海参才能更加安全。
2: 我们现在对海参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水域进行水温和这个盐度的一个检测。
3: 一共大概检测项目得有多少项啊？
2: 我们是按照无公害海水的这个标准来进行检测，标准一共是21个项目。
3: 那有没有针对最近的一些事情的特别的项目的检测？
2: 今年我们特别增加了对放射性元素的检测。目前我们已经对海参原料检测了23项的放射性元素，目前检测结果都是合格的，没有检出。
3: 我听说咱们北京同仁堂有一个独有的加工工艺啊，是哪个环节？
1: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环节。这个就叫做海参的煮制，其实是我们加工起来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非常重要啊，它直接影响到海参后面整体的一个口感。海参如果说用机械化的流程来煮制，它根本控制不了火候，而且大小不一，软硬不一。
3: 您的意思是里面可能在煮制过程中有更生一点的，有熟一点的。
1: 对，
3: 机器的话没法分辨了，
1: 没有办法分辨。但是呢，我们同仁堂用到的是人工来进行煮制。你别看我们这位师傅岁数不大，但是煮参已经有10年的经验了。
3: 真的假的？师傅，
0: 10年了吗？
3: 师傅，哎，您那个注入这行煮制工艺，您有多久了？工龄？
4: 您已经14年了。
3: 比您说的还多，14年。
1: 我说的是最低都是10年的煮参经验，而且啊，我们是用低温来进行煮制，不是说用100度的沸水，而是用到80度左右低温熟化。
3: 为什么不要用沸水？
1: 因为沸水的话，煮完以后营养会流失更多。我们要低温熟化，而且煮制时间长达16个小时。
0: 对，从口感上来说，我吃了那么多海参，同仁堂那个 Q 弹那种感觉，就是靠人工蒸煮一大秘诀，对不对？
1: 每一只都给你把控住它的软硬是适中的。

0: 大组合备货告急，我们大组合还有三套，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我们今天的方案和力度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1899，然后呢每一头是有60克，而且是同仁堂足金的海参，不要错过。大组合又订走一套，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售是就是所有的备货如果售完了之后是没有预约的啊，我提醒一下大家。
1: 因为这个海参都是天生天养的，
0: 对，
1: 你要保证我们今天实际上给大家每一头都是大概在60克以上的，这个非常之难。而且呢，为什么选择同仁堂？你看这个过程你就看得出来。
0: 对，
1: 海参它的整个的过程啊，全部都是靠手工人工啊，杀嘴
0: 去死皮，
1: 去死皮，去内脏。然后呢，把一些所有东西都给你去掉之后，
0: 我跟大家讲，去死皮和去杀嘴这个环节，其实很多品牌是不做的，
1: 因为它算分量的呀。
0: 对，因为这个是算分量的。
1: 对呀、啊。
0: 这个死皮和沙嘴要占掉将近10%左右的分量，
1: 对对对，
0: 我当时问过的。但是同仁堂他觉得这个海参如果不把死皮和沙嘴去掉，那对于这个大家的口感
1: 严重影响。
0: 对，所以你看他真的是不计成本在做这些事情。
1: 对，而且你像死皮跟沙嘴没有营养的呀，你吃进去对你是没有帮助的呀，又影响口感，所以同仁堂宁可把这部分的分量明明可以算进去的分量去掉。
0: 对，
1: 所以我们说我们叫足金参，我们是足金足两的，不只是足金足两，我们是三斤还给你直接拿到4斤的。
0: 对，今天是小组合是买3斤拿4斤，大组合是买3斤拿到3斤6两。那个大组合现在是备货告急啊，我提醒大家，就如果大家看中，因为每次我们的大组合都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对，
0: 这个同仁堂的确实是大海参，吃起来过瘾，这个没办法。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开一根，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同仁堂的海参，它在海底自由生长了6到8年之后，
1: 对，
0: 它长成的是什么样子？
1: 好吧，直接给大家看啊。我们这个呢，首先来说呢，它基本上啊，我们说它市面上有一些85%的这些固形物含量。你看我这个啊，直接固形，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0: 有15%的水啊，
1: 对，
0: 你看我现在倒出来，
1: 嗯，
0: 哦，我大概就倒了一滴水出来，
1: 嗯，
0: 所以它几乎啊，就是你忽略不计，
1: 嗯，
0: 所以其实都是你花的钱都花在了买海参上面，
1: 是的，
0: 对，好，
1: 嗯，
0: 再一个，你看这个个头，
1: 哦，
0: 这个粗壮，
1: 对，
0: 对吧？这个粗不粗，壮不壮，而且它不是那种软塌塌、肤渣渣啊，各种鬼线。你看它在晃动它的时候，
1: 这个海参哈，就是说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除非你去那种专门吃海鲜的地方，
0: 你看，
1: 然后花高价钱去点，
0: 横过来
1: 一只大概200块钱，
0: 要的，
1: 嗯，
0: 你看我横过来它都能够这样，你看到没有？我手往上一弹，它巴拉巴拉的，嗯，而且所以这样的海参才是真正的好海参，而且你看这个刺这一圈，你看。
1: 嗯
0: 啊，我转一圈给大家看啊，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
1: 快六排了，
0: 嗯，快六排了，
1: 六排刺儿，
0: 而且这个刺你看多么的粗壮结实呀，嗯，对不对？而且再来看整个的底足非常的密实，好，底足看完之后给大家看什么？来看它的海龙须，
1: 嗯，
0: 哎呦，这海龙须，你看我们吃海参其实主要还是吃海龙须啊，对吧？值钱就值钱在这个地方嘛，它完全没有说趴在上面吊在上面，我全部都是紧紧的扒在这个长臂之上的，
1: 嗯，
0: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同仁堂经过千挑万选给大家。你看像这一只就是我们的大组合了，
1: 对，
0: 这个大组合大概有60克以上，
1: 嗯，
0: 我这个新鲜到什么程度，我这刀一下子切不下去的，它是要有点弹力阻力的，我得把它扶住，
1: 嗯，
0: 这样才行，你看对吧？好，来一刀一刀给大家切出来啊，这都是现场啊，我们盲挑的，就这样随便挑了一只给大家切开来看，大家看它整个的表现啊，不要渡港了，德海参就不要渡港了，
1: 对
0: 不
1: 对？
0: 满肠满筋全部塞满，你想想看，它这个就是肥嘟嘟那个壮实的那个劲儿，你看肌肉
1: 饱满的，小树桩一样，
0: 对不对啊？这才是真正的，
1: 你看小树桩一样，
0: 这个子哦，
1: 真的是肥啊，
0: 对吧？你看这个弹力，
1: 这个
0: 弹性。那我把这个弹性你看压下去，你看稍微压下去了，
1: 对，
0: 我哥这是每一个呢，每一个
1: 它每一个的肉质都特别好，我就发现同仁堂的海参，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的那个肉质怎么就那么的就是吃下去的时候那个口感，
0: 哎，
1: 那种嫩和那种弹牙
0: 啊
1: 和那个就是那个，但是要有一点劲道，
0: 要了
1: 光软啪啪的，嗯，像豆腐一样的又不对了。
0: 高老师，这只海参真好吃，
1: 真好吃吧，
0: 滑的，而且是 Q 弹的，一点海腥气的味道都没有，
1: 嗯，
0: 一点点沙子都没有，
1: 对呀，啊，
0: 吃进去是满嘴的这个鲜甜的这个味道，
1: 是的，
0: 正好闷的。
1: 它的这个海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同仁堂每次的海参的品质是真不一样，是真不一样。然后呢，我们把它片成了一小片一小片的，来做这个这个我们的红烧肉。
0: 嗯，
1: 红烧肉呢，你自己在家里面，如果说是做这个红烧肉的这种。光是吃红烧肉是有差点意思了，
0: 对对对对对，已经要求不止于此了。
1: 对，你要加一点好的这个肥美的咱们这个海参，对不
0: 对，
1: 对，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道这个红烧肉的味道就不一样了啊，
0: 对了，
1: 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它的这个红烧肉当中是有海参的鲜味，
0: 嗯，
1: 然后海参当中，哎，你要不要吃块红烧肉？
0: 来吧，
1: 它这个红烧肉因为沁了海参的鲜味也不一样的，
0: 我得挑点肥的
1: 啊
0: 这个那肥
1: 带点肥的，
0: 带点肥的，那就可亏呢。
1: 它里面有，
0: 你看我刚刚接着那个海参把它夹起来的，就是要蘸蘸它的味儿。
1: 对，它一定是红烧肉加了那个海参的鲜味。
0: 红烧肉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吧？
0: 红烧肉跟以前完全是浓油赤酱，
1: 嗯，
0: 纯红烧肉不一样，加了海参的鲜味，它更有一种鲜甜的穿透，它的层次更加复杂。切切块，散散块，
1: 真的，
0: 你正常烧红烧肉里面你放一根，那这个真的是不一样了，
1: 越是夏天越要吃这种，
0: 对，滋补啊，有这个滋补啊，
1: 真的好，
0: 有些滋补品啊不能一年四季吃的，
1: 嗯，
0: 海参可以没问题，
1: 嗯
0: 啊，你就吃好了，常年你来滋补，你吃几个月，你吃一年，你坚持下来你试试看，
1: 嗯，
0: 它会给你身体是有反馈的，你可能一天两天不觉得，你觉得哎你应该会动动，哎呦，你好像状态很好啊，好像没有岁月在你身上留下痕迹啊，而且你自己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 有劲儿，
0: 有
1: 吃了海参之后人有劲儿。
0: 那当然。
1: 然后你把它炖汤，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
0: 嗯，
1: 晚上喝那个小米粥，
0: 嗯，
1: 咱们这个小米粥里面加一点海参也相当不错。
0: 哦，不是相当不错，这一碗里面你外卖198块钱，最起码了一人了，你要两个人那就是400块钱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好。我们今天是节目当中是今日特卖，
0: 嗯，
1: 那么今日特卖其实今天就是会给大家会有福利的，
0: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那个刚才已经称过了哈，
0: 嗯，再来一
1: 下，就是再来给大家称一次，嗯，应该是1500克，
0: 对，
1: 按道理应该是1500克，
0: 是，
1: 我们实际上拿到多少？来给大家称一下，
0: 来，每次啊，我们都说同仁堂 包括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平台，都是真实的啊，这个都确确实实没有半分虚假，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的是什么，就是实实在在，分量十足啊，这个分量十足，足到什么程度，足到超过了它应该标的这个范围，啊，我们上面应该是就是说1.5公斤，也就是那你看现在1500克
1: 对
0: 吧，我们现在是2100克，
1: 2100，
0: 就是实际上多了600克。你想想看，多了1斤1两，1斤2两来，对不对？
1: 我们承诺是小组合多1斤，大组合
0: 多
1: 6两，啊，多6两，多那个300克，小组合多600克，
0: 是，
1: 大家自己根据需要来。大组合每次是卖的最快的，
0: 对，
1: 因为大组合相当于每一头有50克升级为60克，小组合呢，因为它头数多，
0: 对，
1: 那么我们就是多的这个分量也足，
0: 哎，
1: 那么它是由每一头由30克升级到40克，
0: 也很不错了啊。
1: 参加完活动之后，每一头的价格是25块多，
0: 对。
1: 25块多可能就是一杯奶茶，
0: 一杯咖啡，
1: 对，一杯咖啡的价格，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可以吃到这么好的同仁堂海参，
0: 40克的大海参、啊、
1: 值得吃的、因为夏天我们的消耗其实是最大的，
0: 没错，
1: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今天的海参了，02151119000。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满船的鲜活的海参啊！安总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聊聊，怎么看这些海参到底好不好？
1: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铜市场的海参一定是采自带这种自然的海域
0: 啊，
1: 它是天然无污染的，
0: 嗯，
1: 这是最基础的。然后再有呢，我们捞上来的海参
0: 你看
1: 这个个头
0: 啊，
1: 它基本上跟我这个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出很多。
0: 哇，真的是、啊、
1: 这种标准，而且你要还看它的这个刺 一定是倒三角纺锤体的
0: 哦，
1: 这种的才是标准的辽刺参。
0: 我们这个参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年啊？
1: 咱们这个参龄基本上是在5到7年左右，
0: 哦，够
1: 参龄是比较长的，
0: 嗯，
1: 只有这样它的营养富集才能更多。
0: 我们对于每一只海参出厂的品质，
1: 对
0: 要求都是极其严格。
1: 而且啊，我们用来清洗海参的水，都是恒温的纯净水。
2: 是吗？
0: 您
3: 没问题。来，
0: 不信是吧，嘉伟？嘉伟也不信是吧？给嘉伟一个，给嘉伟一个。
3: 现场给他来接上一杯。
0: 啊、你也接一个，嘉伟。把这个给嘉伟。
1: 来。
0: 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啊！
3: 干杯！
1: 直饮纯净水啊！
0: 用这种好品质的水，
2: 恒温而且有点甜，
1: 没错，
2: 有点甜。
1: 对，所以我们清洗海参都是用到纯净水，而且我们专门准备了200万级的净化器。
2: 哎，所以你许明，你知道吗？我吃铜市场海参吃4年，每一根直接撕开以后就吃，完完全全口感上非常的好，
0: 所以不担心品质。
2: 对。

0: 组合是真的快没有了。今天买大组合的朋友很多，因为天气热了，越是天气热越是消耗大，
1: 对，
0: 越是大家想出去玩越要吃好东西。嗯，大家一定要明白哈，就是你有的时候你要不出门，你在家里面可能还可以吃得清淡一点，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是天气热了然后有消耗了，对吧，你总要出去买菜吧，那你总要出去那个遛个弯吧，总要跟闺蜜聚会吧，你出去一趟是不是就都是一身汗，
1: 对，
0: 对吧，而且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热，那你就要想到说消耗大，我这个进出我要平衡，
1: 对，有的时候吧，你会觉得其实真的消耗一大之后人有点空，哎，有点虚的这个感觉，
0: 对，
1: 其实我们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身体里面有底子，这个底子呢它是给你一种非常你自己有信心的那种足，它是内在的神也好，你的精也好，它是有种内在的精足的这个感觉，但是呢一消耗大了那自然就虚空了呀，
0: 对，
1: 神情涣散是吧，精力不集中，有的时候萎靡不振啊，倦怠乏力，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哎呀，就好像就是微微的，跟这个季节它也有关系，
0: 对
1: 吧？
0: 对对，所以我是身边有很多的人，我会跟他们讲说，越是到了天热的时候，当你没有胃口，大家知道为什么天气热没有胃口吗？能晓得吧？
1: 能讲。
0: 因为天气热，我们人的这个消化液会分泌的少。天冷，人的消化液会分泌的多，因为消化液是受我们这个人体这个也是调控的，
1: 对。
0: 那么，当你天气热的时候，你的消化液分泌少了，你自然就没有什么胃口，你也吃不下去太多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吃什么呢？你要吃那些高蛋白的，就是很这个食物的密度很高的，
1: 对，不要吃很。量不要太多，
0: 不要吃很，对，因为你量多你也吃
1: 不
0: 下，
1: 量
0: 不
1: 要太多，
0: 哦，你来一大碗稀饭没有什么营养的，
1: 但要精，
0: 哎，你要吃就是吃这么多东西，比如说就这么一个拳头的东西，
1: 浓缩的精华，
0: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精华，
1: 对，
0: 就海参里面不光是高蛋白哦，不光是低脂肪，不光是这个零胆固醇，它里面还有 DHA
1: 海参多糖，
0: 还有 EPA
1: 对，
0: 还有海参多糖
1: 对，
0: 还有这个 SOD 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当中的那些硫酸软骨素，就对我们的关节比较好的那个硫酸软骨素，在海参这一根海参当中都有的，而且最重要的它是天然的，
1: 对，
0: 它不是合成的，它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出来的，就是我们说现在要多吃真正的食物嘛，
1: 对，而且海参的好也不是我们现在人说的，老祖宗啊几百年上千年就告诉我们海参是个好东西啊，
0: 对，
1: 这个是滋补的上品啊，
0: 上海呢，大上海这个我们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还是喜欢吃红烧肉，
1: 也对呀，因为它其实也是蛋白质的补充呀，
0: 对，
1: 对吧，又吃得下，胃口又好，
0: 但是我们来看，
1: 哎呦，浓口的跟海参哦，
0: 肥，
1: 不要都干了，稍微你买过海参你懂一点点，你就这一个镜头你看过去，这个厚
0: 是真的
1: 吃不到，这个厚实的这个感觉，
0: 我跟你讲，不光是说我们说小餐厅吃不到啊，我跟大家讲大餐厅都吃不到，
1: 我个夸自由党来了，
0: 大餐厅都吃不到，
1: 对吧，
0: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之前去那个
1: 大肚子，
0: 去好多那个大餐厅啊，就点海参，那个海参小到啊，哎呀我都不好去说他们，那个海参小咪咪，哎，像一条小沙虫一样，
1: 对，
0: 就那么一点点，像条小蚯蚓一样，
1: 大概也就是大概3到5公分左右，五公分左右吧，
0: 而且软的不行，
1: 很细，
0: 软趴趴的，
1: 哪有这根，
0: 跟我们这个
1: 刺，你就不说别的，你就看这个刺，你哪看得到这样的刺啊，那我就给你看一下呢，你看这样的刺，
0: 哎，真好吃，
1: 你看可以，我随便挑了个，这上面的刺大家看一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这种刺包括这个肉壁的厚度是吧，这种品质，我说句实话，你说吧，你自己说，你在外面，你饭店里或者别的地方给你买，哪有这样的品质？不要浪费，直接到嘴巴里。这个是没好吃的，告诉我去自己要烧，
0: 自己一定要吃。我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就是真的，我有的时候觉得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我有的时候就会感慨，在朋友圈里面翻这些各种留言啊，或者什么之类的。50岁，到了一定的年龄，到了比如说到了50岁，你就发现身边有很多不同的这些各种不好的消息。
1: 对。
0: 然后呢，像我妈妈前段时间也是身边有些朋友身体不太好。然后我妈妈现在她说她出去玩，就很难找到伴儿。哎呦，这个朋友呢， 就是会有一点
1: 这个问题
0: 哎这儿不舒服
1: 出不去了
0: 对、嗯、那个朋友呢那儿不舒服，所以他现在出去呢他找不到伴儿，还好我爸身体还蛮好的，
1: 对，
0: 就他俩就结伴儿，
1: 这是福气啊，
0: 哎对，嗯，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们现在呢只要是还能吃得动东西，嗯，吃好东西，
1: 对
0: 啊，海参是不白吃的。
1: 我是知道啊，高老师是个孝顺的女儿啊，给爸爸妈妈这个海参啊、哦、都吃的，对吧，
0: 蜂蜜，
1: 对，
0: 海参啊，包括那个就是给他们买那个驼奶
1: 啊，驼奶啊，驼奶，
0: 对，
1: 嗯，
0: 都是身体，
1: 这都不是白花钱的，
0: 真的，
1: 不是白吃白，
0: 真的不是、嗯、这个人的身体都是吃出来的，
1: 对对对，
0: 我们说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月以后的身体都是一个月以前打下来的基础，
1: 对，
0: 这本书就是同仁堂出的这本《百年传承》，这里面都是同仁堂的这些方子哈，
1: 对，
0: 然后这个里面他当年就是有一个叫做辽参膏，
1: 辽参膏
0: 啊。嗯，那辽参就是我们说在这个辽宁那一带的哈，就大连那一带的这个辽参膏。嗯，然后呢，同仁堂海参它是辽参标准的制定方。
1: 对，
0: 就是辽参膏，辽参当中需要有哪些营养？辽参膏它好在哪里？嗯，辽参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体现在哪里？辽参营养的标准大家可以看到在上面，同仁堂健康。
1: 对，
0: 看到没有？它的营养标准是他们来制定的，
1: 对，
0: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市面上我们有的时候吃一些海参，嗯，你看到的，比如说氨基酸，
1: 对，
0: 这个 SOD 的胶原蛋白、叶酸，叶酸是 B9 啊，
1: 叶酸软骨素，
0: 海参，对，海参多糖、硫酸软骨素、DHA、EPA， 你看它的量啊，
1: 对，
0: 对吧？这是这个灰色的是
1: 市售部分的，
0: 是其他的，这个红色部分的是同仁堂的，你看这个柱子，你看这根柱子，嗯。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说同仁堂的海参，你如果今天买不到大组合，你就买小组合。
1: 对，
0: 小组合也很 OK。我们小组合是买三斤拿四斤。
1: 对，
0: 对，
1: 眼见为实。
0: 还要再称一遍吗？
1: 称一下，称一下，称一下，称一下，好吧。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说是说三斤啊，实际上我们每次就是让大家买个放心嘛。哎，邱坤，您刚，你不要短我称啊，不要怎么样的，
0: 那小崔大妈需
1: 要
0: 称也，
1: 不要缺斤少两。嗯，我们可不是缺斤少两的问题啊。咱们可是给大家，
0: 我们食意诚意满满，
1: 对吧？诚意满满。你看啊，我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放在这个里面，一个一个全部放好，
0: 对
1: 吧？不要老扯来，好吧？猛量能可以叫啊？说是说多少？说是说1500克，
0: 对，
1: 实际称下来多少？2100克，多了多少？多了600克，一斤二两，一斤你量。
0: 每天早上空腹的时候来上一根儿，啊，可以这样的，或者是晚上，你要是说像我爸妈喜欢吃那个小米粥，啊，你们就小米粥里面不要光是小米，
1: 对，
0: 你可以在里面来一点海参，
1: 对，
0: 啊，就是小米辽参粥，这种也是非常滋养的，
1: 当然，
0: 啊，这样你每一顿吃下去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1: 是是 是, 是，
0: 不能很单一哈，单一是不行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还会送，哎，古善滋味海参，
1: 哦，这个不便宜啊，
0: 送两盒，
1: 两盒就198，200块钱嘞，
0: 对
1: 对吧？
0: 对，这个是送给大家两盒，这个其实以前都是很少送的，
1: 对，
0: 今天这样的两大盒送给大家。那么我们今天的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大组合是快没有了啊，大组合我们售完以后是不追加的。
1: 对，
0: 大组合是30头，每一头我们今天升级到60克，
1: 是
0: 每一头升级到60克，
1: 对，
0: 算下来单只的价格就40来块钱，哦，40来块钱，这个
1: 8年以上申领啊，
0: 对，真的是
1: 难得到，
0: 真的是很难得，
1: 对，
0: 那么小组合是一共是50头，
1: 对，
0: 每一头升级到40克左右，加了500克嘛，就3斤到4斤，算下来单只的价格是20来块钱，
1: 是，
0: 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如果大家想吃点好的海参，同仁堂是绝对跳不过去的一个选项，
1: 那肯定，
0: 是不是？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000。

0: 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啊，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哇，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1: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0: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1: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0: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1: 看到了，
0: 对，刷洗得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起点的位置，它会有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1: 什么环节？
0: 整体的一个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新进行清洗。
2: 其实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不会说只在一个海域来捕捞海参，他在全中国有24个他的这个海水的检测基地，捕捞基地，对，而且都是一级的，
3: 啊，
2: 在这些地方，这是我特别佩服他的一点，因为你想看一般的品牌，它只有那么一两个捕捞地，那么这个地方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它都得捞上来，
3: 对，
2: 但同仁堂它有选择，对吧？
3: 对，
2: 它有选择，它知道这个地方如果不好，我可以换一个地方，我有24个地方可以挑，
3: 轮着来，
2: 对，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充分的保证它的品质。
3: 对，
2: 我们也是跟大家讲说，同仁堂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一个，它把什么重金属啊、农残啊、兽药通通未检出这个大的版列出来，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点。

0: 对，
1: 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在吃海参，因为不了解这背后的这些津津道道，你也不知道说，哦，原来海参还可以
0: 有那么多
1: 圈养的，
0: 对，
1: 就像我们吃这个。出这种鸡肉
0: 啊什么的，包括一些对，
1: 它有圈养的，对吧？也有那种散养的，那你吃散养的，是不是就觉得味道特别鲜美啊？
0: 价格贵好几倍了，
1: 对，
0: 对吧？
1: 它那个营养就不一样，对吧？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也是因为同仁堂它在很多的这个细节方面，做到位了。这24个海域的监测点，24个捕捞点，是它最大最大的实力的凸显。
0: 是，
1: 我跟大家来讲。
0: 这个才是人家啊，这个公司的真正的实力。你想要24片这个
1: 一
0: 级海域的这个非常难得到，
1: 对
0: 吧？它必须公司要非常大才能有这样的。第二个，它是有耐得住寂寞，要把时间真正的交还给海参自由生长。
1: 对，因为它的海域大，就好像我们说，你本身海域都这么一点点，你能捞出多少海参呢？
0: 你就这么里面就这么多，
1: 你天天都在卖，你的海参你不都是催出来的吗？对不对？那他就可以经得起时间，对吧？他就是你不到深林，你不到6到8年，我就不会去捞你。
0: 所以，但是你要说催出来啊，包括有些围堰啊、保水剂往这一放啊，实际上都检得出来，都测得出来的呀。所以我们会有一定的这个标准范围。但是同仁堂里面，你刚才看到所有的重金属、农残、兽药。几百项的这个检测指标一样都没有，这真的是让我们啊吃一个放心。
1: 对，吃的放心也很关键。那它包括给孩子吃啊，给老人家吃啊，上班族都是可以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吃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面节，很多人上海人说，哎，可能没有吃过。它是来自于宁波的一款啊，有点像上海的百叶包。
1: 百叶包，
0: 但是它更香、更好吃。那现场也请到了福州和我来介绍。你好，福州。
1: 哎，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实在太热了啊！中午做完饭以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我在。不做饭了，就夏天过完之前我都不做饭了。那你说不做饭家里人怎么办？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面节，就是我们说的百叶包，
0: 对的，
1: 有三个口味，在东方购物是我们的爆品，吃过的朋友都说好。
0: 是的，
1: 今天啊，如果你吃过来回购，如果没有尝过，今天一定要下单，真的超级好吃。
0: 这呢是他的第二次的直播，
1: 对，
0: 上一次呢是第一次来，新品首发，卖爆了，卖疯了，因为他这个东西啊确实特别的香，特别的好吃。来看一下，我们有三个味道，一个是荠菜鲜肉的，一个是虾仁鲜肉和纯的这个鲜肉的啊，每一个味道各三盒，总共是九盒带回去，199盒。
1: 对，它是非常非常正宗的，
0: 是的，
1: 品牌就叫仓桥里，大家都知道宁波的
0: 仓桥直街，专门是吃小吃的，
1: 就是吃面节面特别有名的啊，这个是虾。

0: 人鲜肉的面鸡，老底子的鲜香鸡，它就是很正宗。你看我们上面会扎了这个蔺草，
1: 对，
0: 你要在上海吃百叶包，你蔺草是没有见过的，
1: 没有的。
0: 但是这个宁波的正宗的仓桥面鸡是有这个蔺草的，蒸煮这个蔺草的香就会跟豆香融合在一起，非常好吃。所以这上面也告诉大家了，煮汤啊，煮个12分钟，清蒸蒸个12分钟，然后包也是大概12分钟熟透就可以。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太干净了。这个是猪肉虾仁的，所以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猪肉，然后就是大虾仁，一会给大家撕开来看，好大的虾仁，千张，然后一点盐，一点鸡精，没有了。然后您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超级高，18克。然后再给大家看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正宗的宁波的非常好的一个产地啊。这是我们这个虾仁鲜肉的，再给大家来看看荠菜鲜肉的，纯鲜肉的就是没有虾仁，没有荠菜，只有鲜肉。荠菜虾仁的荠菜猪肉的是第一位猪肉，第二位就是荠菜，而且这个荠菜非常新鲜，就是春菜非常新鲜的荠菜，食用盐。鸡精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您看我们肉馅儿啊，含产品的净脂量大于等于50%，所以它的含肉量非常非常的高。直接放在冷冻室，保存日期有12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这个蛋白质也特别高，也高达了16.7克的一个蛋白质，真正的高蛋白。
1: 是的，它每一包里面呢是这样子8个，每一个是30克，然后打开之后其实它是这样子的8个啊，两个两个是扎在一起的，看到没有？它的这个豆皮儿啊，用到的是非常优质的，然后豆香味非常的足，
0: 是
1: 里边的话3个味道，而且你看它非常的扎实，
0: 扎实，
1: 每一个30克左右啊。这个蔺草呢是久煮不发黑的，不会烂，不会黑，
0: 煮完了之后还是这样湛青碧绿的。
1: 是的，
0: 然后它里面用的不是冻猪肉，是
1: 掰一个啊，这个还没有煮熟，还没有煮熟，这个还是生的，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是生的，哇，这个肉粉粉红红的，说明什么？冷鲜肉给你做的，不是那种冷冻肉做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豆节蒸出来非常多汁，肉汁四溢，
1: 对，
0: 而且它的那个面皮很有讲究，因为如果你在自己家发千张，
1: 对，
0: 要不发硬，要不发软，我们是软硬适中，
1: 是的，这个面节啊，就是那个上海吃的这种百叶包类的，它就是这个皮子，
0: 对，
1: 很重要，
0: 很讲究，
1: 否则就不好吃了呀，对吧？
0: 是，
1: 然后它的话就是属于啊，优质的千张，豆香是特别浓郁的，就像傅舟说的，不软不硬。刚好合适，
0: 对，
1: 里面的肉呢它也是有讲究的，3肥7瘦，这样才会有汁水出来，
0: 对，
1: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蔺草的这样的一个捆扎，
0: 对，
1: 然后像这样的一个面节面在宁波一碗它只是放两个，一般一碗面的话就放两个面节是18块左右，13还是18，就10几块钱一碗面嘛，而我们今天一盒里面有八个
0: 啊，
1: 4对8个，可以在那边买4碗面，
0: 对，
1: 做4碗面，
0: 所以今天很划算，这个在东方购物是销售过的，销售上次就是还没有结束就已经卖光了，
1: 对的，
0: 而且买过的朋友跟我们的反馈都非常好，所以今天返场给大家再来一次特别特惠的价格，
1: 是的，
0: 大家看到就要赶紧来订
1: 了，是的，然后做法的话它可以直接清蒸，
0: 可以蒸，
1: 也可以烧汤，对，可以煮，也可以放在这个面上面做这个面胶，你自己在家里就还原了一碗宁波的面节面，
0: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大家赶紧订，下次你再看到也许几个月之后也许要涨到238、268也说不定哈，
1: 是的，
0: 毕竟我们真材实料成本非常的高，
1: 是，
0: 但是因为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今天算是第二次直播
1: 吧，
0: 要打开市场，所以他把价格压得很低很低，以后可能随行就市就不能是这个价格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订单，也都是新鲜的批次，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4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1: 很多上海观众说了，哎呀，这跟我们的百叶包有什么区别呢？啊，首先它是来自宁波的，而且我们就是宁波产的，制作好过来的。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第一，我们的这个面节的豆皮儿，百叶包的皮儿有荣光是很薄的，
0: 对对对，
1: 特别薄，它是千张。 有一定的这个厚度，
0: 是的，
1: 但是跟藕包呀，嗯，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我们叫做厚薄适中，
1: 对的，
0: 软硬适中。
1: 对，
0: 其实宁波人自己在家里做这个面结也很难的做好，他有时候因为要用碱水来发这个千张嘛，要不就发得过硬了，要不就发得过软了。但是我们今天您拿回去烧就知道，真的叫做软硬适中，厚薄得宜。关键是一般的面结，人家为了就是方便，里面给你用的是冻肉嘛，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今天里面用的是冷鲜肉哦，
1: 是的。
0: 青青给大家掰了一个生的，里面的肉粉粉嫩嫩的，
1: 是的，那个是纯猪肉的，对的，它的肉质啊是非常的新鲜的。第二，还有虾仁味道的虾仁猪肉，还有荠菜猪肉的，
0: 三个
1: 每一个味道都是非常好吃的，
0: 真的好吃。
1: 是的，是的，上次我们在节目里两个人吃的开心哦，
0: 对呀，
1: 吃了很多，
0: 爆汁儿的感觉，
1: 对，而且我觉得它很清爽，就看着就是让人有食欲的，因为接下来这个天只会越来越热。
0: 哎呦，今天我就热的，我就在想做饭就恐怖了。那你说我要自己在家里做面？那我不得累坏了，对吧？
1: 哦，
0: 那我们今天有老底子的老辈子的正宗的仓桥里的老宁波面结，您就拿回去冻在冰箱里面，什么时候要吃啊，我提前一天拿出来化冻，或者我就化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1: 是的，
0: 蒸一蒸，你看下面是米饭，我上面弄个蒸格，我直接在电饭煲里面蒸，它就熟了。
1: 是的，
0: 或者煮在汤里面，或者我做一个红烧的，在锅里面煲一煲，怎么做怎么好吃。
1: 是的，
0: 我觉得夏天就用它代替荤菜了，你别自己去买肉炖肉了啊，
1: 又有植物蛋白。又有动物蛋白，对吧？豆制品结合了这样的一个猪肉，还有虾仁味道、荠菜味道，上海人会非常喜欢，尤其年纪大的、牙口不好的，这个菜属于咬得动的，看着也是赏心悦目的颜色。
0: 是，
1: 你要高兴的话，配点绿色的蔬菜，煮一个汤，是不是？
0: 哎呀，太赞了！真的，又有荤，又有素，又有豆制品，这个营养含量非常丰富。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能量啊，就是它的热量好低，
1: 多少？
0: 买100克才793千焦。
1: 哦，
0: 你说你要吃包薯片，2793都打不住，我们才793，所以你多吃
1: 也不高呀，才9.2。
0: 是，而且我们的蛋白质超级高，18啊，这个是虾仁鲜肉的有18，高蛋白的好东西，又有荤又有素又有豆制品，真的是几大营养元素都集齐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呢，豆制品和肉类结合在一起，然后又是蔺草的捆扎，来自于宁波的，我们都是宁波产的，宁波制作过来的，199×9盒，每一盒20几块钱，每一盒里面有4对8只，
0: 8只，所以合下来我们89有72只，72只199，每只才2块来钱，
1: 对的，
0: 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因为我们用的首先不是冻肉，是鲜猪肉，第二我们是正宗老底子的宁波的做法，里面有虾仁儿，
1: 对的，
0: 又有荠菜，还有蔺草捆扎，大家回去一蒸就知道，有蔺草跟没有蔺草，它的清香味不是一个等级的，
1: 是的，是的，多汁的又饱满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面结，它跟百叶包上海的百叶包完全不一样，直接清蒸，然后可以做面浇头，它是可以做，在宁波的话就有那个叫面结面，第三的话你可以直接放汤，
0: 对，
1: 放汤的话来我面前就有一个了，你可以粉条，就有点像上海的单档双档的感觉，
0: 对，
1: 白菜粉丝，
0: 直接就做了一个，
1: 对吧？我们用蛤蜊粉条，
0: 然后跟我们的这个蛤蜊炖蛋给全吃光了，记不记得？
1: 上次呢，把这个蛤蜊炖蛋的同时啊，里面放入了这个
0: 面
1: 结。
0: 这个面结烫不烫？我看看，青青你帮我捞一个，我看看烫不烫。
1: 来，烫不烫？
0: 不烫的话有点烫，
1: 有点烫。
0: 一会儿
1: 想掰一个，对不对？
0: 对，我给大家来掰，
1: 咬一个算了。
0: 然后你咬吧，
1: 你可以拿这个掰，要不拿这个，
0: 拿这个来试试啊。
1: 好的，或者我们待会儿咬一个。
0: 行，我给大家先，就是因为它这个
1: 对
0: 没有那个豁口，我可能撕不开哈。我给大家就稍微，
1: 我还是用手拆一个，
0: 用手，
1: 我来咬一个。
0: 好，你咬一个。
1: 哇
3: 好吃，
0: 粉粉嫩嫩，这是不是有个虾在里面？我上次一剥一开就开出了一个虾，
1: 纯肉的，
0: 纯肉的，是不是？好，我这边有一个跟那个黄瓜一起拌的，我给大家手撕一下哈，这个比较凉一点，我就给大家手撕一下，让大家看一看这个里面的。我的天，哦，这个好像也不是很熟，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生的感觉，为什么会这么爆汁儿？因为它这个肉啊，3肥7瘦，粉粉嫩嫩，一看就不是冷冻肉吧，朋友们，这一看就是冷鲜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很鲜，所以你把它蒸熟了以后，它会爆汁。
1: 对，然后制作的方法怎么烧？包装上是有的。那锅内放入清汤煮沸之后，面结放入12分钟以上待熟透，或者锅内放水啊，隔水蒸12分钟以上。
0: 对，
1: 这个是 锅包哦，煮汤你也是，也就是12分钟的时间，
0: 12分钟就够了。
1: 又可烧汤，它自己也是一个菜，对吧？然后呢，也可以跟面放在一起做一个浇头。
0: 对，这样的一盒有240克，差不多就是半斤左右，对吧？
1: 是的，
0: 我们有9盒，那你算一算，哇，真的是。
1: 其实不解冻，清蒸的话就不用解冻，直接去蒸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我就夏天把它当荤菜了，朋友们不用自己去菜买肉剁肉了。
1: 对，
0: 有荠菜的等于有荤有素，有虾的等于是有猪肉又有虾。
1: 对，
0: 你说还有什么那个？
1: 是
0: 营养含量是不是非常科学呀？
1: 这一锅的话，老两口直接当晚饭了。
0: 对的，
1: 对吧？豆皮儿、肉、粉条、蛤蜊，
0: 我就放点青菜
1: 啊，面筋，对吧？
0: 真的好吃，朋友们，这个我们两个上次是吃的不亦乐乎。您要是相信我们俩的口味，您今天就放心的订，真的太好吃了。
1: 是的，而且在上海的话，有很多的宁波人，真的很多的以前从宁波过来的，所以呢，我们上海人是有当宁波情节的。
0: 对，
1: 今天不需要远赴宁波，在上海直接能够订到宁波美食。构成再来说一下，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3盒，总共是199元9盒，每一盒是240克。
0: 对的，快半斤了，
1: 20几块钱一盒。
0: 是的，每一只合下来2块来钱。
1: 是的，
0: 用的不是冻肉，是冷鲜肉，成本很高，但是今天的价格超级低、
1: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哦，保质期72个月，放心囤货，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2: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4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宁波特色面节正在热销当中。
1: 对的，
0: 只是它的第二次的直播。
1: 是，
0: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都是手工制作的，这个机器还真没有办法去。
1: 机器怎么能把它卷得这么像小枕头一样？
0: 还有那个令草，
1: 对，令草得捆。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特别有那种。仪式感，你觉得吗？在家里头好像你蒸了一个小礼盒，蒸了一个小福袋的感觉。
0: 是，
1: 而且如果是端午节的时候，你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家，你拿上两包做伴手礼，它很有端午的感觉。因为端午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挂蔺草嘛，挂艾草嘛，所以端午的时候我们吃点这种清香扑鼻的，又有高蛋白，又有虾，又有这个荠菜的，哇，营养太丰富太全面了。而且今天多热呀，朋友们，今天我那个上车一下闷的我就不行了，30几度了。
0: 啊，今天有30度吗？
1: 对，我
0: 这两天还算好，只有20几度。接下来的话，那高温天气远远的等着我们呢。
1: 对，特别是你到厨房里，你再切个肉、剁个肉，你再扒个虾，你再洗个菜，那真是累的，浑身都是出汗了。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你只要从冷冻室里拿出来，要不要解冻都无所谓，上蒸锅或者是煮汤或者是红烧，怎么做怎么好吃，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豆制品，营养非常的丰富，让我们妈妈们真的好好的清凉厨房，清凉一下。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呢，我刚才说到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所以对这个的话是情有独钟的。还有很多上海人本身就爱吃宁波的一些菜，对吧？去宁波玩，
1: 对，
0: 仓桥里，对，仓桥直街
1: 是仓桥的那个面节面，你一定要去吃的。
0: 是的，
1: 就是一碗面上面就是用这个当浇头。
0: 对的，对的。这样的一碗面的话，好像是10几块钱，
1: 对的，
0: 还是10几，我忘了啊。
1: 就两只。
0: 然后呢，对的，就两只。而我们今天一盒里面有4只，在那边的话是可以做4碗面的。
1: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个大概2块来钱，但是用的不是冻猪肉。一般来说，我为了保存，我为了成本低，我就是用冻猪肉，反正都是猪肉，我也没骗你。但是为了口感，为了爆汁儿，我们给大家用的是鲜猪肉。刚才为了证明，我们给大家开了一个生的猪肉，没有煮熟的，你看那个粉粉嫩嫩，那个3肥7瘦，是不是就童叟无欺？非常好的一个用料给大家。
0: 是的啊，而且我们都是新鲜做的啊，宁波制作好了送到这个上海来，保质期呢可以放到12个月，酒盒每个味道是3个，每个味道3个啊，然后呢一共是3个味道，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哎呦，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蔺草可不能扔了。
1: 对，这是什么东西啊？
0: 他们把蔺草拆掉了。这个是刚才我们把蔺草拆掉了啊，准备那个待会儿吃一下的。然后你就直接放在汤里面煮，整个汤也会更加的有这种草香。然后蔺草是属于看到没有，久煮不烂的，
1: 每一个
0: 大约是30克。
1: 对，我们今天一盒合下来大概就是有半斤左右，有9盒，你算算看，差不多4.5斤左右吧。然后每一个都是这么有仪式感，好像扎了一个小蝴蝶结的感觉。我觉得端午的时候太适合吃这样的好东西了。
0: 是的，
1: 夏天也是。
0: 所以这个家人分享，包括端午节，如果是在家里聚餐的话，烧一个这个面节汤也非常的不错。
1: 旁边弄个那个油面筋啊，
0: 对，
1: 好棒哦，这不是又双档吗？
0: 是的，哎，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场可以再拆一个吗？
1: 好好好，再给大家掰一个。
0: 对，
1: 我看这个
0: 拿个碗，烫的
1: 烫
0: 的，
1: 烫烫是不是？
0: 你可以，
1: 我再来戴一层手套。
0: 然后筷子来了，你看它的话呢，很扎实，非常的扎实。但是这个豆皮儿啊，你从那个肉眼看得出吧，它这个肉皮儿豆皮儿的薄厚程度。
1: 对，
0: 我把它
2: 我把你拿着啊，
0: 你看这个豆皮
2: 是，
0: 哎，薄厚程度呢是恰到好处的，
1: 不是那种一薄一撕就烂的，也不是厚到占你肉的分量的，
0: 是的，是的。
1: 而且这个粉粉的颜色，大家有没有觉得一看就好新鲜？生的时候也是粉粉的，煮熟了以后也是粉粉的。
0: 是的，是的，这一个下去很扎实的，
1: 很扎实。
0: 它每一个是有到30克，每一盒是240克嘛，
1: 快半斤，
0: 30克左右一颗呀。
1: 对的，快半斤，哎呦，太好吃了，朋友们。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吃的少呢？因为还没煮熟，一会儿煮熟了，我们两个就开始黄吃。
0: 还没有完全到，等一下熟了之后，我们可是要晚饭呀，我们的晚饭就是这个了呀。
1: 是的，
0: 又有豆皮儿，又有肉，蛋白质也都补充好了。
1: 这里又来了一道菜，是跟那个
0: 炖蛋
1: 一起煮的。
0: 对，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炖蛋呢，也非常漂亮。就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再放点蛤蜊在里面，它就会更加的香浓了。哇，好漂亮哦，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菜，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给家人改善一下生活，做一个有仪式感的菜，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你看哈，颜色在蛋里面显得更加的金黄，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我再给大家撕一下，看一下它能不能像我们说的爆汁儿。哎呦，这回我开到那个大虾了，行行，我是不是每次都很容易开到大虾？这个手气太赞了啊！这个大虾在这边，观众朋友，我们都是一整个虾给大家，绝对不会说搞半个虾，一小半个虾给大家，整虾，还有这个3肥7瘦的鲜猪肉，所以你看这个猪肉是爆汁儿的，它不是那种很柴的很干的猪肉，它是 Q 弹的虾加上非常爆汁儿清香的猪肉，肉也是粉粉的，虾也是粉粉的，我们的原材料给大家用的都是超级超级新鲜的。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又是太受欢迎了，只是第二次直播，
1: 对，
0: 又是卖爆的节奏，
1: 又是卖爆。
0: 再来说一下味道，荠菜鲜肉的、虾仁鲜肉的和鲜肉的，每个味道3盒，总共是9盒，199元9盒，每一盒20几块钱。
1: 对，
0: 但是这个20几块钱的话，可以分4次吃。
1: 对呀、
0: 差不多一次一个人吃2个刚好合适。
1: 对的，一共有8只，然后2只绑一个特别可爱的小蝴蝶结，除了好看，蔺草的香味儿跟这个蒸在一起以后，那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对的对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4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搞得我们这些现场看到这个面节啊，都是宁波产的宁波制作的。然后呢，每一个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呢，它的味道特别的好吃。关键上海有太多的宁波人了，老底子的味道，
1: 老底子老辈子的味道哈，真的这个是正宗不正宗，你看它细节就看出来。为什么？其实宁波人在家里自己就会来做这个面节，但是每次做完之后，大家会品头论足说：“哎呦，今天这个千张啊发硬了，今天这个千张啊发软了。”所以自己在家里好像很难做到这种完美的状态。但是你今天把我们这个老宁波特色面节拿回去一蒸一煮，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厚不薄、不硬不软、恰到好处。然后一般来说哈，因为煮熟了嘛，你也不知道它是冻肉还是鲜肉，我们就给大家保证，我们不用冻肉的，我们只用冷鲜肉，而且是三维七瘦的优质的猪肉。刚才给大家掰了一
0: 以后也是粉的，你吃到嘴里真的叫做爆汁儿，真的叫做好幼嫩，叫做爆汁儿，真的叫做好幼嫩，好 Q 弹啊。
1: 嗯，是的，所以呢，它可以直接蒸，可以直接的烧汤，然后你烧一个锅。

0: 白也是可以的。
1: 哎、对，
0: 你说我非要红烧也可以，嗯、但是呢，我们更愿意吃它的这个清香白色的这个感觉的、哦。
1: 对，我觉得真的是在家里做饭，不要把事情搞得好复杂。
0: 是的，
1: 我们人体需要的几大营养素，嗯、你看像蛋白质，对吧？
0: 对，
1: 像蔬菜里面的那个纤维素，
0: 纤维，对，
1: 另外还有那个豆制品里面很多好的东西。我们今天一种食品里面全部一网打尽、嗯，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很简单，你煮点蔬菜，煮点粉丝，
0: 对，
1: 或者你煮个泡饭，然后我们不能光吃碳水，我们需要丝，
0: 对，
1: 或者你煮个泡饭，然后我们不能光吃碳水，我们需要蛋白质，你就把我们这个面积丢进去，是不是跟你的主食一起
0: 开胃
1: 就很科学？
0: 是的，以前的话记得读书的时候中午经常去吃单档双档、哎，我们在家里直接做一个单档双的话，就是一餐饭就有了，
1: 一餐饭就有了，是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夏天来说真的是太方便、嗯、太好，而且是好吃的那种神器，也解放了做饭的阿姨妈妈。
0: 是的，
1: 现在的厨房都带不了人了，
0: 对，
1: 一进去浑身湿透，别把自己弄得那么辛苦，有时间咱们追追剧，是就
0: 是真的、哦、是我们直接打造清凉厨 房，因为接下来黄梅雨季闷热潮湿的、
1: 哎、
0: 你厨房更待不住 了，也没有空调，又闷又热、嗯、而且很湿度又高，
1: 对，
0: 然后出了黄梅雨季的话可能温度就要飙升到38度了，
1: 好可怕，
0: 好可怕，
1: 想想
0: 是的，
1: 我有很长时间我都不想进厨房了，所以家里要常备这些品质好、食材好、嗯、全家人又爱吃的东西、嗯、另外营养搭配也很科学，
0: 是的，
1: 那我觉得今天的老宁波特色面节就是您真的不得不选的选择、嗯、端午节它有一个蔺草的蝴蝶结送人、嗯、也很有仪式感、哦、
0: 是的，好的，加油订购，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在忙着，
1: 我俩都躲在后面
0: 撩粉条，忙着撩我的这个，哎呀，好吃的面节。哎，你说这么一碗对吧？再加一点这个蔬菜，
1: 对，
0: 是不是老两口晚上这一顿？其他的也不用烧了，哎，我而且还不用起油锅，
1: 中午晚上都用不着，
0: 再放点蛤蜊高级了，
1: 对不对？
0: 不放蛤蜊也可以，因为肉的话本身就有很多的鲜味儿。
1: 是的，我们这个肉是鲜肉，所以特别的鲜，跟那个冻肉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真的，你放心的吃，这不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出现，不是
0: 第二次的直播，
1: 第二次了。
0: 是的，又是卖爆的这个节奏。像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对吧？现在上海有很多的这个宁波人，也平常没事喜欢跑去宁波玩。面节吃过没有？
1: 对，哎，
0: 用蔺草包扎的，里面的肉三肥
1: 七
0: 瘦，
1: 而且是冷鲜肉。
0: 关键是，我觉得关键是这个豆皮特别的好吃。
1: 对，豆皮这个千张就是因为它包之前它是要用碱水发过的，你自己永远掌握不好这个尺度，就一定是这个老底子的宁波正宗做法，我们能发到厚薄均匀，而且不硬不软。我帮你端着好不好？然后
0: 我把蔺草拆一下，在家里吃的时候也挺好玩的，它是这样包扎着嘛，
1: 哎。
0: 你可以直接就呢，就也就这样抽出来了，很香，然后你红烧一下也可以，但是更多的叔叔阿姨愿意这么吃，
1: 对，
0: 很清爽的，
1: 很清爽，
0: 白色的跟绿色的蔬菜配在一起，白色绿色白玉翡翠的感觉。
1: 哎呦，你说的好好，而且你可以吃到这个原味儿，对吧？哇，纯猪肉的，
2: 纯猪肉的，这一罐里面都是纯猪肉的，
1: 真的好奇怪啊！青青，你有没有觉得每次你开就纯猪肉，我一开就是猪肉虾仁儿？
2: 虾仁那个我也很喜欢的，
1: 我也很喜欢，
2: 里面都是整颗的虾仁。
1: 对的，这个就是纯猪肉馅儿的，用的是冷鲜肉，不是冻肉，所以粉粉嫩嫩的，非常非常好吃。我这个开出来，我再给大家开一个哈，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手气还能开出虾仁的，还是猪肉的。你看拿在手上，哇，像个福袋一样，圆鼓鼓、胖乎乎，然后这个蔺草的香味非常非常的香。我稍微给大家开一下，青青，你看
0: 又是虾仁的，
1: 我又开出一个虾仁的。
0: 我知道你那一盘里面都是虾仁的，
1: 我这盘都是虾仁的，被你看出来了。我稍微把这里面的那个肉汁挤出来给大家来看看，你看后面粉粉的。纯的猪肉，纯的鲜肉，三肥七瘦，然后这个，哎呦，好大哦，这个虾仁，我半天我都挤不出来，这个虾仁好大，
0: 我都吃到，
1: 这虾仁的尾巴在这边，我给他来看，这个虾仁太有意思了，这虾仁这么大，虾仁这么弹，朋友们也是 QQ 弹弹，也是粉粉嫩嫩，一看就是新鲜的，很活的这个虾仁啊，再加上我们新鲜的，非常漂亮的这个猪肉，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有多高？
2: 我的晚饭就要在这里解决了。
1: 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多少钱一只？2块来钱一只。观众朋友，2块来钱一只，你吃个虾饺都吃不上。

0: 的，每个味道三盒，总共是九盒带回去，199×19，每盒20几块钱，每盒里面有八个。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是的，你慢慢吃，慢慢品尝。我们今天在这里大快朵颐，然后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得开心。马上就要过节了，端午节囤一下，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1: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4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好的，今天啊，我们现场的话呢，吃了虾仁的，吃了那个纯鲜肉的，
1: 还有荠菜的，
0: 其实还有一个荠菜的，就对很多人说，哎，我想吃点这个绿色的，这里面有蔬菜的那个味道也很好吃。
1: 哎、那个荠菜哦，煮出来还是湛青碧绿，还是绿油油的，因为我们用的荠菜太新鲜了。现在就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嘛，荠菜还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时候。然后给大家弄得非常干净，跟那个猪肉的配比啊，也是特别的黄金配比。
0: 是的，
1: 你吃到嘴里又有肉的香，又有菜的鲜，又有豆皮浓香的豆香味儿，哎，但是没有豆腥味，你发现没有？
0: 哎，对的，很多人是不喜欢吃豆制品的，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豆制品，但是呢，好的豆制品，哎，我后来会品尝了。而我们这个是宁波特产的千张，
1: 对的，
0: 上海你买不到，不一定买得到宁波特产的千张，不厚不硬，然后呢，柔软适中。豆皮呢，那个豆味儿特别的香浓，
1: 对，豆香浓郁，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营养配比啊，真的是一个我们老祖宗特别有智慧哈。
0: 是的，
1: 又有豆制品的什么大豆异黄酮啊、维生素啊，又有猪肉的蛋白质，然后虾蛋白质也特别特别的高，另外还有荠菜里的维生素，还有这个纤维，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你说它这么小小的一个，是一个营养宝库哈，是一个营养搭配特别好、科学的一个食品。然后我们夏天的时候不用大汗淋漓的在厨房里面去砍肉、去洗菜、去包千张了，直接拿出来解冻就蒸，或者不解冻都可以蒸了。
0: 对的，对的，直接清蒸，直接烧汤。哎呀，它也是非常快速的，打造了清凉的厨房，然后吃起来也不会说夏天让你吃一锅红烧肉，你可能觉得有点腻。
1: 这个一点不腻，
0: 你吃不下去。
1: 这个很清新。
0: 对的，对的，很开胃，而且豆制品的话，老年人很喜欢吧？
1: 对
0: 吧？我也很喜欢豆制品的。
1: 是的，豆制品，哎，老少皆宜，都非常的
0: 喜欢。是的，
1: 而且豆制品特别对女性朋友非常好，
0: 对，
1: 当然男性也特别好哈。
0: 对，
1: 豆制品就是很无敌的。今天包着肉、包着虾、包着荠菜、不管你是清蒸还是红烧还是烧汤，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的，
1: 帮你省了好多做饭的时间哦。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你要做的就是囤货订购，正好接下来的端午节，接下来放暑假了，在家里做点美味的东西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时间还比较充裕，有17分钟，但是备货下降的特别快，因为它每一个都是手工做的，然后是宁波生产好再运过来，还得必须是新鲜的批次。
1: 对的。
0: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时间上的话，它也不是大批量的一个出货的。嗯，
1: 是的，这个必须得手工做。你说机器再精细，
0: 做不了，
1: 包不了这个小包裹，它扎不了这个小令草。
0: 对的，对的，这个还是冷的，刚刚解冻，没有完全的这个解冻，不是那个冷冻的，稍微解冻了一下。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肉。很扎实的，
1: 对的，
0: 包的特别的多，
1: 对啊，
0: 你可以看到
1: 我们这个肚子鼓鼓囊囊，不是说
0: 鼓的
1: 空的，它是里面用肉塞出来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千张用的量也是足足的，
1: 对，
0: 包扎的很好看。这个是令草，煮的时候不要扔掉，放一起放在汤里面煮，
1: 对的。

0: 久煮不烂不发黑的。
1: 是的，但是它的清香味儿会让整个菜都更上一层楼。
0: 是的，
1: 我们刚才煮了汤啊，然后给大家做了清蒸，然后这边呢有个红烧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除了是那种清蒸或者是口比较淡的朋
0: 友，上海人可能对爱吃红烧的，
1: 红烧的，
0: 或者你夏天运动好了出了很多的汗，哎，你红烧一下。加点咸味也行，
1: 好漂亮！你看这个颜色跟那个清蒸的比较白的颜色就不一样了啊，浓油赤酱的颜色。然后你看它看起来就是好诱人，好有那个食欲啊！漂亮的小蝴蝶结，然后里外都是厚薄适中的豆皮，它不会烂，但是呢它很能够把汤汁的味儿给你吸进去。这是一个纯猪肉的哈，你看熟了以后仍然是这样粉粉嫩嫩的猪肉馅，三肥七瘦，肉汁非常的丰盈，因为我们用的不是冻肉，我们今天给大家用的是鲜肉，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肉汁。你吃到嘴里还一点不会觉得柴，一点不会觉得干，你会觉得很嫩滑，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新鲜。虽然不是那种特别重的口味，不是那种什么很辣很麻的菜，但是那种鲜香啊，你吃了以后真的吃了都难忘。这是真正的老底子的宁波菜、
0: 对的，就是我觉得你有时间的情况下，什么炖蛋呀、红烧啊，然后老两口就自己先对付一顿饭的话，就是像我面前这样子，
1: 没错，
0: 粉条、面节、蔬菜就煮在一起，
1: 就
0: 这一锅，你也不用烧别的菜了，
1: 不用了，
0: 这一锅就是你们两人的这个晚餐，就这一锅，
1: 很完善了，
0: 对呀、
1: 口感很均匀了，然后那个口味也非常的好吃了，你甚至连什么调料都不用放，
0: 不用，因为其实它这个
1: 调料的话，
0: 对，面节本身就是带有咸味的，它本身已经有到这个鲜味和咸味，
1: 咸鲜适口，
0: 调过味道的啊，当然你爱吃辣的话，你说我在这个粉条里面拌点辣都是可以，
1: 对的，
0: 哎呀，好吃极了！哎呀，
1: 三个口味儿，每一个都好吃，有荠菜的，有虾仁的，有纯猪肉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哈，我们就只加了一点盐、一点鸡精，这个在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上都可以看到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这个是猪肉荠菜的，它的配料表只有猪肉、荠菜、千张，然后就是一点盐、一点鸡精，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这个是16.7，如果是虾仁的有18，
0: 对，
1: 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您放在冷冻室冷冻就可以，然后拿出来不用解冻，直接可以蒸啊，清蒸12分钟，煮汤也是12分钟，煲也是12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真叫做一个鲜，真叫做一个香，吃过之后你一吃难忘、
0: 老底子的记忆，
1: 老底子的记忆，
0: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继续订购就对。正好也是要过年，过节了，过节的时候端午节囤个货，
1: 端午节吃这个正正好好。
0: 是的，好了，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四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扎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们用到的是鲜猪肉啊，然后呢三肥七瘦，而且是猪腿肉，
1: 是的、是的，而且是不是冻肉、是鲜肉、所以我们把生的也给大家开了，就是那种粉粉嫩嫩的很好的部位的鲜猪肉的颜色、熟了以后仍然是粉嫩的颜色、就连里面的大虾拿出来都是 Q 弹弹粉粉嫩嫩的、真的用料好，朋友们，这么好的用料居然一个合下来才2块来钱、你去仓桥你去吃面节面不是这个价格的、有可能是我们这个品牌还给人家供的货，但是你吃可能要
0: 一碗面是两个，
1: 对，
0: 放两个。他上次跟我说是18块，
1: 18块钱，
0: 18块一碗面，
1: 那就是3-4倍。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就是好省钱，但是你吃的就是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蒸一下12分钟，煮一下也是12分钟，你锅仔里面或者是红烧一下10几分钟就出锅了。你反正要让你们的肉熟透哈，因为里面的肉还是比较多的。
0: 对的，对的。如果你没有解冻情况下，可能再多煮一会儿的这个时间。
1: 是。
0: 如果你高兴的话，你就提前一碗拿出来解冻。
1: 对。对对，都可以、而且这个东西大家也能看出来、机器人再灵巧它包不来，
0: 对，
1: 它也没有办法把蔺草给你系成一个小蝴蝶结系上去纯纯的人手手工，现在什么贵就贵在手工，
0: 是，
1: 对吧，
0: 这种，而且这种老底子的味道它必须手工，
1: 必须手工，
0: 机器做出来就不是那个味
1: 道了，不是这个味儿了，对不对，你一吃你肯定能吃出来，
0: 就你儿时的妈妈的味道，你机器复制不了，
1: 就是复制不了、所以这是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第一次我跟青青两个人就是谁都不想说话，就大家就 就忙着吃，因为太好吃了。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多囤一点，多买一点，您的价格很划算，而且你吃了你就知道我跟青青绝对不是演的，是我们俩真的觉得太好吃了。
0: 导演跟我说现货最后十几套，吃完就没了，应该可以预约，我待会儿问一下，好吧？先抢现货，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十分钟，唯一的问题是现货码呀，马上就要售罄 了。我问了，预约是可以开放的，但是也不是无限的开放预约。然后预约的话，宁波那边也会就是快速的抓紧的这个生产。
1: 我们是预约了以后，我们跟人家下单，人家才那个大婶
0: 对的对的
1: 给大家，
0: 也就是你拿到的批次更新鲜，
1: 超级新鲜。对，所以真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要这个端午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把这个当伴手礼，
0: 可以的
1: 呀，多下几单。如果你要自己平时不想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的，在里面好像洗桑拿一样的难受，咱们就把这个囤在家里面，什么时候我就把它代替肉来吃。我煮点碳水，我煮点青菜，我要放肉的话，我就放面筋，因为我们里面是猪肉打底，而且不是冻肉啊，是冷鲜肉给大家做的。生的掰开粉粉嫩嫩，煮熟了以后还是粉嫩多汁。
0: 对的，有些上海的年轻人还说，哎，面节是什么不知道。其实我们上海的这个老一辈的人可能都是知道的，面节它有点像上海的百叶 包，但是又完全的不一样。我们用到的是宁波当地特产的这样的一个千张，结合了里面的鲜的猪腿肉，三肥七瘦。仓桥直接是宁波很网红的一条街，有买好吃的，我们就是来自于那个地方的仓桥的。
1: 仓桥里
0: 一碗面节面就在我这边18块吧，应该是。但是只有两个，
1: 这么多，
0: 只有两个。
1: 你
0: 一碗面节面只能放两个，只有两个。
2: 你加了三倍浇头。
0: 你这个放了几个？
1: 他这放了
0: 三个，
1: 六个。
0: 放了三个，哎。那你要加的话，我估计也能加钱呀。
2: 加钱，
0: 对不对？
1: 对，就是加钱。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家里自己就是把它当菜的话。
0: 是的，其实两个挺饱的，
1: 两个蛮饱的，
0: 饱腹感非常强。这个东西。
1: 是。特别棒，每一盒就是240克，相当于半斤左右。九盒的话
0: 是
1: 4.5斤了，快哦，真的特别棒。
0: 是的，我特地烧了一个虾仁的，虾仁猪肉，给它又去煮熟，咬一个，
1: 咬一口。
2: 哎呀，被我全咬掉了，整个虾仁
1: 吃掉了啊，虾仁吃掉了。要不我再给大家来掰一个那个红烧的，红烧的特别好看。我真的建议大家来做一个浓油赤酱的，因为你就是清蒸的话是白白的嘛，但是你红烧了之后，它的颜色会变得更加的好看。然后我给大家稍微就撕开一个看一下，哇，这个是猪肉的。哇，爆汁儿哎，朋友们，这个鲜肉做的跟冻肉做的就是不一样，它就是爆汁儿啊，肉汁儿就这样流下来，而且颜色好漂亮，不是那种发灰的、发白的，粉粉嫩嫩的，这就是好的鲜猪肉给大家做出来的这个感觉。而且刚才我也给大家看了那个就是虾仁的啊，虾仁很大，虾仁非常非常的 Q 弹，所以今天这一个2块来钱，你说成本真的在外面你是不可能这样的高成本给你卖2块来钱的。再卖个10块钱一只可能很正常。
0: 来，虾仁
1: 啊，你那也有虾仁是吧？
0: 对对对，不是两个嘛，我又掰了一个。
1: 好，
0: 这个里面有这个大大的虾仁儿，喏，就我很喜欢吃这个的。我们什么虾仁饺啊，虾仁馄饨，大家上海人就非常喜欢的，一整个虾仁哎，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一整个虾仁哦？
1: 哎，它虾仁真的用的很大，
0: 很大的，
1: 很多
0: 厚的，你看厚厚的这个大虾仁，是的。
1: 哇，这个虾仁真的很大很大，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虾仁，你看，好弹哦！
0: 虾仁猪肉，
1: 虾仁猪肉，
0: 荠菜猪肉，纯猪肉，总有一个你是家里人喜欢的味道。
1: 它不是给你说一小坨虾仁，它是一整只，
0: 一整个，一整个。你看，就这一整个这样的一个虾仁，
1: 所以太足了，朋友们，
0: 料很扎实。年纪大的人就这么一个锅，就当一顿午饭或者是当一顿晚饭了。
1: 是的，咱们把时间省下来啊，享受生活，对吧？今天又有肉，又有豆制品，又有菜，又有虾，你说你就煮两个，一餐饭就解决了。
0: 对的，
1: 而且绝不是敷衍，绝不是对付，营养配比很科学。
0: 对，营养配比的也好，蛋白质、植物蛋白、猪肉那个动物的蛋白都有了，
1: 是的
0: 啊！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现货全部售光，然后呢，你可以扫码来这个预约。

0: 打电话预约也是可以的，反正大家拿到的都是非常新鲜的批次，
1: 都是新鲜批次。如果预约的话，我们会加班加点，让大神们给大家包出来。
0: 是的，
1: 所以即使预约也要订，因为下一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对，是的，是的，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扎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这一款产品是好吃的，来自宁波特色的面节，宁波生产的，不是说宁波风味。嗯，正正宗宗在宁波生产的。是的，如果你去苍桥，你吃一碗面节面，十几二十块钱，里面就两个，就是我们令曹包的这一扎，这两个就要快十几二十块钱。你合下来一个也快十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个两块钱左右，因为我们总共是有九盒嘛，一盒有八只，那就是七十二只，一百九十九块钱，差不多就是两块多钱一个。但是它一盒足足有两百四十克，就是相当于半斤左右。那九盒的话，是不是快4.5斤了？
1: 对的，对的，
0: 好划算。
1: 每一盒二十几块钱，然后里面是八只。 每个人大约吃两只就挺饱了，男士可能吃个四只，
0: 因为我们的肉的含量，你看我刨开虾仁儿，我刨开荠菜，我刨开那个就是豆皮儿，居然有5%以上。嗯，那个肉真的给的多，所以我建议大家您在家里面哈，你第一次煮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煮久一点，否则因为它肉太厚实了，我怕你就是没有煮透。
1: 是的，是的，稍微多花一点点时间，煮的反正你时间久一点的话也不怕它烂掉，那个豆腐豆皮儿反而会更软更好吃。
0: 是的。 是的，我们今天这个豆皮儿的发质是要用碱水发的，这才是老宁波的一个工艺，所以自己在家你是做不出来。而且你在上海吃的，好像那个豆皮儿吧，跟这个稍微有点差别。我们这个豆皮儿发的不软不硬，而且它的厚薄很适中。你吃到嘴里面呢，就是非常的能够把那个汁水啊吸到肉馅儿里，但是这个皮儿又不是那么容易烂，反正很有技术含量的哈。
1: 对的，配料是干干净净的，其中一个氯化镁其实就是碱水。
0: 做豆皮要用的碱水，
1: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你不喜欢的那种很吓人的添加剂防腐剂，
0: 没有，甚至啊，我们的调味料就只有盐和鸡精，
1: 对的，
0: 连其他东西都没有。但是它居然能这么鲜，那除了它的那个就是原料选的特别的好之外，你没有别的解释了呀。
1: 是的，三分多钟，现货全部都完卖完了啊，大家就是预约，然后预约也要把它囤下来，我们会最快的速度来制作的。你想，马上就是要过节了嘛，端午节。 大家可能要在家里休息啊，聚餐啊，烧点好吃的。
0: 没错，而且天气一热，梅雨天一来，不想下厨房，那厨房里、冰箱里备上这种拿出来就能吃的快手菜就好了。但是不是敷衍，也不是对付，咱们这个菜又有豆制品，又有荠菜，又有虾仁儿，又有猪肉，就等于是蛋白质啊、碳水啊，还有维生素啊，还有纤维素啊，都齐活了。你不用去就搞别的了，弄个主食，弄点青菜，一餐大餐就出来了。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9900。

0: 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啊，我们这产品的现货全部销售完了，然后现在正在预约。预约呢，也就什么意思？你下单了，我们去制作，所以你拿到的也都是非常新鲜的这个批次啊。
1: 没错没错，
0: 也会尽快的给您送来。
1: 但是这个价格，我真的不知道下期还能不能保证这个价格，因为这个藏桥里老宁波面节也是刚来东方购物嘛，所以我们也跟他讲
0: 第二次的直播。
1: 对，东方购物这么多美食，你要突出重围，你必须拿出性价比，对吧？你要卖的跟外面一样贵，那肯定不行。所以上次他就拿出了一个超劲爆的王炸组合，然后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延续了这个价格。也许下一次他发现哇，大家这么欢迎我们，我们是不是得随行就市，价格是不是得上调一点？今天没有上调，还是199，还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90左右，拿走9大盒，4.5斤左右，平均下来每一个鲜肉面节才2块钱左右。
0: 对的对的，它看着像上海的百叶包，实则又不一样，来自于宁波的传统的这个味道。所以呢，很多上海的家庭都想来尝试一下，
1: 是
0: 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就很爱吃这种豆制品的，里面又包了这个肉的。然后我们还有三个味道。
1: 对的，我们有一个猪肉虾仁的，里面是一整个 QQ 弹弹的大虾仁，还有纯猪肉的，里面就没放别的，就是猪肉，还有一个猪肉荠菜的，
0: 对的，
1: 反正是青菜虾仁还有猪肉，
0: 有绿色的，有放虾仁的，有纯猪肉的。
1: 哎呦，我觉得真的是一网打尽了，全部带回家了。
0: 对的对的。然后呢，对于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小孩都会喜欢这个，尤其这个夏天的话，看到这个也觉得很清爽，
1: 很有胃口。
0: 哎呀，不能多聊了，好吧，直播要结束了，加油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囤，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明显感觉到出汗出得多，然后呢，食欲不振，包括人的精神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尤其是呢，如果是大家吃得不太好、睡得不太好的情况下，整个人的精神的这个萎靡的状态也比较容易出现。那实际上啊，随着我们汗液的流失，体内当中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维生素会随着我们的汗液流失出去。这个维生素就叫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呢，它是一个家族啊，它不是单一的 B1、B2，它有很多种成员组成，包括烟酸、泛酸、叶酸啊、B12，这些都是属于整个 B 族家族当中的一个成员。那么而且 B 族维生素呢，它在补充的时候呢，尽量是一个家族一起来补，而不是说单一的补充某一种 B 族维生素。所以呢，说到这里可能大家应该已经猜出来了，高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这款 B 族维生素。这款产品呢，在东方歌舞是一个，就是在 B 族维生素里面它是销量排名第一的一个产品啊，在整个东方歌舞的所有的 B 族当中它是排名第一的，它的回头客、它的粉丝也是非常多的。其实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 B 族维生素你到市面上去可以买到很多，但是你想买到一个百年企业，对吧，创始于1922年，然后呢到今天为止已经有104年的历史了，而且它的整个的产品畅销全世界的各个渠道，你想找到这样一个品牌其实还是不容易的。那么今天这款产品呢，就是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是全新的生产日期2026年1月2号，然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保质期也是非常久的，就大家可以一直来吃，保质期是24个月。我给大家看一下每一瓶啊，在这儿首先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权威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那么它的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如果缺了你是需要去补充的。那么在这儿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我们这边的 B1 B2 B6 B12，以及烟酰胺、叶酸、生物素是 B7，还有泛酸啊，这些都在这儿，每一片的含量也都帮大家标得非常清楚。那为什么要标出来呢？是因为 B 族维生素就跟我们吃很多的营养素一样的，就当你的量不够的时候，其实就是它的作用就没有办法起到一个比较大的作用。所以跟市面上这种单一的啊，就比如说我一片当中就只有 B1 只有 B2 啊，只有叶酸，只有这样的一个单一的这些产品来讲，像这种复合型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那么它呢，并不像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搭载了脂溶性的营养素，比如说它搭载了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 这些都是属于脂溶性的。脂溶性的营养素呢，其实它是会累积富集在你的脂肪当中的，它不是像水溶性的可以随着尿液排出去。所以如果高丽来选择，我是一定不会去选择过多的这种复合的脂溶性的营养素的，我是一定是单独会选择水溶性的啊，然后我缺多少我来补多少，这种方式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的。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每一粒呢，它是有这个有一层生物膜包衣，你可以看到它跟我们传统的那种黄色的那种我们以前吃到的那个 B 族是不一样的，对吧？它为什么是这个颜色？是因为 B 族维生素有很多种害怕，它怕光、怕紫外线，怕热、怕空气、怕酸、怕碱，它怕很多的东西。那么如果说你就让它裸露在空气当中，它其实很容易受到它的营养物质很容易受到空气当中啊，包括水蒸气啊这些紫外线的影响。所以它有了这层生物膜包衣之后呢，你看到它就特别的方便。我把它掰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它这个里边还是可以看得到整个的 B 族维生素存在的，看到没有？就这个黄色的，这个是核黄素，也就是 B2。所以大家放心，这款产品确确实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方面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呢是有一些营养素是特别缺的，比方说 B 族维生素。它非常容易缺，因为我们的烹饪习惯呢是高温，对吧？高温其实很多的营养素就会流失。 B 族维生素刚跟大家说了嘛，它是怕高温的。然后我们这个一般来讲的这种奶制品也吃的不太多，然后还有就是你的淘米的时候可能淘的会比较的精细，或者你吃米的时候你更倾向于吃一些精米， 而不愿意吃那些粗杂粮。 B 族维生素在谷物类它主要是在这种就是谷皮和谷粉层当中，所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当中 B 族维生素是非常非常缺的。这个缺的比例高达多少呢？不足率是高达80%啊，不足率高达80%。所以当你比如说去淘米啊，还有经常抽烟喝酒啊，熬夜加班啊，对吧，夜生活啊，还有就是高温的烹饪习惯啊，这种或者是挑食啊，体液流失出汗哈，因为它是水溶性的营养素，它是会随着你的这个汗液排出体外，还有尿液排出体外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出现 B 族维生素的缺乏。缺乏会有很多种这个表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来，我在这儿跟大家一一列举一下。比方说 B1 也叫精神维生素，就是它跟我们的精神状态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它其实是滋养我们的神经系统的。 B1 如果缺乏的话呢，咱们会容易有脚气的问题。这个脚气不是那个脚上痒痒的那种脚气啊，脚气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神经性的这个情况。另外还有疲惫、头晕，还有食欲差，对吧，人整个人不舒服。另外就是口腔当中你的黏膜，呼吸道的黏膜容易受到损伤，这个是 B3 就是烟酰胺，也叫那个烟酸。皮肤上面有小斑斑小点点的，有一种号称叫皮肤的橡皮擦，其实就是烟酰胺，外面买很贵很贵的，但是实际上它就是 B 族啊，它就是 B 族维生素。 B5 也叫泛酸，皮肤很干或者是肠胃不适，身体呢没力气，这都是泛酸啊缺乏带来的。泛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是辅酶 Q10， 大家都吃哈，辅酶 Q10 的一个前体。所以说当你的辅酶 Q10 想要更好的发挥作用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泛酸先帮你处理一些前面需要处理的事情，这就是泛酸要做的事情。还有就是维生素 B6， 让你的精神啊变得更差，如果你缺乏的话。所以其实 B6 也叫快乐维生素啊，你的精神状态不太好啊，或者是人容易着急啊，对吧，这都是缺了 B6。 还有就是 B7 也叫头发营养素，当你的头发的质量不高，哎，我跟大家讲，我最近我应该 B7 补得蛮好的，我觉得我最近的头发，我之前其实我这边的头发一撩起来的时候，这边会看到很多白颜色，但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今天这样撩起来，你可以发现最近我的 B7 真的是认认真真有在补。这边我们给大家一个近景好不好，就这一块你现在真的很难看得到，就这一块还会有那个，对，它还能查得到，但是很少了，我就感觉到它有这个 B7 发挥作用的这个信号在这边。还有就是叶酸就是我们血管内脂质硬化，对吧，或者是你容易这个有一点点好像精神不好带来的一些问题，贫血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叶酸带来的。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叶酸是孕妇的专利，其实叶酸对于我们血管当中有一个物质叫同型半胱氨酸那个物质的生成，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血管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叶酸很重要啊。叶酸还有就是维生素 B12，跟我们整个人的抵抗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我说了这么多，你就告诉大家 B 族维生素是非常关键的，我们是少不了这个营养素的。 B 族维生素的所有的家族全部都叫必需营养素，而必需营养素的定义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必需营养素。所以如果你没有去摄取到一定的 B 族维生素，你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瓶当中是有90粒，你不要觉得90粒多啊，它其实吃起来很快的。像我们家最近又断货了，所以我要赶紧补货，因为我爸妈都在吃。还有天气热，夏天的时候出汗出的多也要吃。这个一瓶的价格是198块钱，是可以买得着的，198一瓶，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啊，198一瓶，当中是有90粒，所以我们今天598。大家算一下在专柜里买几瓶啊，买三瓶对吧，买三瓶。今天我让大家拿1、2、3、4、5、6、7，让大家拿7瓶，598在专柜里面拿3瓶，今天在东方购物让你拿7瓶，并且满千送百活动之后1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3毛钱。 啊，单粒的价格3毛钱，就算你说不参加这个活动，你单粒也才9毛钱，还不到1块钱，所以这个是真的好东西，全部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你看这个瓶子，避光也是为了保证 B 族维生素不要被光线所影响啊，这种纯避光的这个品质非常好啊，就是枫叶国加拿大制造，看到没有？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真的东西非常好。关键是大家要拿到这个好的产品，然后呢跟家人一起来分享 B 族维生素对于身体的帮助。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2: 它是有九种，
3: 阿丽都有九种，
2: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3: 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4: 不
3: B 就有13种。
2: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4: 大家好，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B1、B2、B3、B5、B6、B12、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2: 什么叫？
4: 第三个特点，
2: 辅酶，什么叫？
4: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2: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3: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4: 那么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5: 我们的很多食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6: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5: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0: 我知道大家可能平常都有吃辅酶 Q 食或者吃鱼油的一些习惯，但是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你吃鱼油、吃辅酶 Q 食，其实不要忘了同时补充 B 族维生素，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因为 B 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就是你出汗出的多，因为夏天咱们出汗出的多嘛，出去买一趟菜啊，或者说是出去玩一下呀、都是容易大汗淋漓的。你出汗出的多，它 B 族维生素会随着汗液和尿液排出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及时补充，咱们也很难及时补充，因为 B 族维生素它不是光是一个品种，对吧？它有 B1、B2、B3、B5、B6、B9、B7、B12，这么多，我们很难做到补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吃这种好的膳食补充剂，你吃一粒儿，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又有效的这样一个方法哈。它跟鱼油之间就是一个隐形的相互催化，它跟辅酶 Q 食更加是好朋友。所以如果你平常如果是有吃鱼油啊、吃辅酶 Q 食的习惯啊，你就再加一粒儿 B 族就可以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确实是它是有蓝帽子的。这个蓝帽子呢很关键，大家在吃，比如说吃东方购物的这个辅酶 Q 食，大家也会去选择有蓝帽子的，对不对？因为这个蓝帽子的这个辅酶 Q 食，它会相对来说，它在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说，比如说它是有一定的保健功能的，对吧？我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保健功能就是帮你切切实实的补充到 B 族维生素，不是说吃了以后像没吃一样。吃了以后像没吃一样的那种是什么情况呢？就它虽然是 B 族维生素，但它量太低了，它量不够。量不够的情况下呢，就是你吃了以后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你没有那种很明显的感觉。必须要科学补充啊，必须要科学补充。就好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含量是吧 ？B 一、B 二、B 六、B 十二这几个，跟我们说低含量的相比较，它的含量上面就非常高了。你看，像比如说很重要的泛酸。低含量的三，我们是13，对吧？你看 B 六很重要，低含量的只有1.9，我们是5，对不对？所以相对来，你像这个 B 一只有1.9，我们13，这个是1.9，我们13，所以你一定是含量上面上去了，你的身体才是有感觉的，对吧？这几个营养素是每一个都不能少的。那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粒儿，相当于我们平常吃的多少 B 族维生素呢？我今天也把食物都列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前面啊。在我这个前面，我们相当于在这儿，来，我们镜头给一下啊，这个地方5.3斤的精米所含有的 B 一，以及4斤牛肉当中含有的 B 六，以及4.5斤的鸡肉当中含有的 B 十二，以及35斤苹果当中含有的泛酸，2.5斤还是25斤，香菇当中含有的这个烟酰胺，包括还有。2斤菠菜当中含有的叶酸，6斤猪肉当中的生物素，以及9升左右的牛奶当中含有的 B2，我这一粒儿可以干这么多的活儿。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跟大家讲说，当你 B 族维生素缺乏之后，你很难把它补全，就是因为它其实是分布很广泛的，而且它们呢就像葫芦娃一样，它呢就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一定是在一起共同来工作，效率最强的。你补 B 族维生素，你最后的结果呢，它一定是一个水桶原理，对啊，就是那个我们人体当中的含量按照最低的那块木桶来作为一个那个补充的那个量，对不对？你肯定不是，你储存量肯定不是按照最高的那块木桶来决定的。所以为什么你既然吃 B 族维生素，你这个八大成员你就全部都把它吃足呢？然后它又左怕右怕，前怕后怕，对不对？我刚刚跟大家讲说 B 族维生素很娇嫩，它虽然是作为我们人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辅酶，但是它会有很多种害怕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选择就是好品质好的这个 B 族维生素。来给大家说一下 B 族维生素它能干什么。维生素 B 一也叫精神维生素啊，它可以维持我们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很正常的功能，促进咱们神经系统的发育。所以当你的 B 一缺乏的时候，你会莫名其妙的头晕，你会头疼，会不舒服，这个是很有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你缺了 B 一啊。很多考生啊，就是考试的孩子啊，会经常头疼，其实可能是跟 B 一缺乏有很大的关系。第二个就是 B2， 就是你的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就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啊，它是有一层这种黏，包括我们的咽喉都是有黏膜的啊。B2 是跟我们的皮肤和黏膜的健康有很紧密的关系。 再看到 B6 是促进我们身体当中的多巴胺和 GABA 的分泌啊。 GABA 是让你的这个就是睡觉睡得香香的，对吧？然后多巴胺是让你快乐的，所以 B6 跟我们精神的松弛啊，跟我们整个人的状态的松弛有很大的关系，也很好记，666，对不对？好， B12 是促进蛋白质的吸收以及合成，活化氨基酸的。再看到烟酰胺，烟酰胺也叫 B3 减少咱们的黑色素，然后对皮肤的代谢有帮助，以及促进铁的吸收。再有就是泛酸也叫 B5 是跟脂肪啊、糖类啊、代谢转化有关的。那泛酸也是跟辅酶 Q10 的这个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有很大的关系。再有就是叶酸是减少咱们血液当中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的，以及减少血管内膜的损伤。叶酸很重要啊，千万不要觉得叶酸是孕妇的专属，叶酸对于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来讲都非常关键，它甚至对于我们大脑的年轻化有很大的这个，因为大脑其实如果受损了，其实就跟你的那个大脑的那个血管啊，它的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那个身体当中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增加会有一定的联系。生物素是 B7，针对于我们的白发和这个掉发，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最近应该来讲我的生物素啊这些都补充得很好，因为我感觉我头发之前其实这样一撩起来会有很多的白头发，最近好像白头发我没有去拔它还居然变少了，而且我没有染头发，所以就是这一点我就跟大家讲说，真的这些营养素都不白吃的，所有的营养素都不白吃。今天我们是最新的生产日期2026年1月2号，它跟一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不一样，它跟一般的不一样，它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卡其色的。一般的是什么颜色的呢？大家有印象吗？一般的是这种，看到没有？一般是这种黄色的，就是核黄素裸露在外面，但是我们今天是卡其色。然后我把它掰开，这个里面是可以看得到的。那这个卡其色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是一层生物膜包衣，它是为了保护这些 B 族维生素不被氧，就我刚刚说的B 族维生素很怕这些外界的东西，对吧？什么空气啊、氧啊这些东西影响，它更好的能够保留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而且我们今天是生物发酵啊，生物发酵出来的。今天的每一款产品呢，都是为了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当你出汗出得多啊，当你这个高温烹饪的吃了一些高温烹饪的食物，或者你最近一段时间你加班熬夜，对吧？或者是这个荤素搭配的不太好，这种情况下，让你的整个的身体的平衡打乱了的情况下 ，B 族维生素可以来帮助你建立好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平衡。这个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原瓶原装进口。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当中是90粒，一天只要吃一粒儿啊，一天只需要吃一粒儿，不用多啊。咱们只需要吃一粒，因为它的含量足够高了。专柜的价格是198一瓶，我们今天就是小组合是拿两瓶，对吧？大组合在专柜里就是拿三瓶。然后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小组合性价比都老高老高了啊！小组合是今天是四瓶，这个其实吃起来很快，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拿家庭分享装，因为家里面像我爸爸两瓶，妈妈两瓶，对吧？我先生一瓶，我一瓶，就没了，就基本上就分光了。598的这个组合七瓶装是最划算的，9毛钱一粒，它就是你的这个万丈高楼这个大厦，我们说给大家这栋大楼的这个底下的基石是非常关键的，它就是打基础的。所以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这款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它在这个炎炎的夏日里面呵护好你的健康，作为你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卫士，是我们人体当中必须有的啊，是不能缺乏的，是必须有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夜里向就是讲忙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啊。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2: 人家就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的是蛮好的菜嘞，看人家吃得香嘞。自个好像没胃口，
3: 那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不管事，搿一路毛搿头发就是落落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1: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应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
2: 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 人精神好了，讲究吃自己讲究营养下去了嘛。哎，你隔一天好像人精神好点，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3: 现在个头发都不老毛上去，搿搭有点点就硬的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4: 老早么我才吃个一个鼻炎、鼻梁还有鼻老，因为侪是一粒粒吃个，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5: 发育要好，要学习好，要记忆力强，是谁？谁起作用？是 B1、B3、B6、B9 和 B12 共同起作用。
6: 哦，
5: 女生要皮肤好，皮肤漂亮，皮肤健康，谁起作用？B2、B3、B6、B9
6: 啊，这么多，
5: 协同起作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好。
7: 从功能上来讲，哈，盐酸它俩边有雷同的这个功能哈。当你这个病儿缺乏的时候啊，首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口角啊、嘴唇啊、舌头啊，完了眼睛呢，就是角膜，就是虹膜的部位哈，就是血管增生，它也是一个皮肤粘膜。
8: 做营养调查的期间，发现有一名高中生呢，他在准备高考的期间呢，嘴角就出现了维生素 B2 缺乏。也补充了维生素的 B2， 那就逐步得到了缓解，然后也就康复。那最后呢，这名考生也是发挥的比较出色。
9: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八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家里的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吃的差不多了？尤其在夏天的时候 ，B 族维生素真的是绝对不能缺的啊！我们身体当中其实 B 1 B 2 B 5 B 6啊 ，B 7 B 12 B 9每一个 B 族维生素的成员，他们都会帮你的身体啊，就是相当于就是像他驻守边关一样，他就是守住一方这个关卡的大将军。所以每一个 B 族维生素的成员都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呢，为什么给大家讲来这个 B 族维生素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皮肤的状态也好，精神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你的头发的状态也好，还有你的口腔，对吧，你的这个整个人的抵抗力，还有你的血管的年轻的状态也好，都是跟 B 族维生素完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这个很基础很基础的这个营养知识大家一定要有，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可能是有一个什么很严重的一个情况找上我了，其实不是的，就是一个小小的问题，但是呢这就是 B 族维生素可以帮大家解决的，它缺了又不行，它本身是叫这个必需营养素嘛，对吧，它你缺了又不行，缺了又会容易出一些问题，但是呢你要是那个补充呢，其实又不需要花很大的钱，所以我一直就跟大家讲说 B 族维生素它其实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花了一点点的钱，但是呢可以帮大家做很多的事情，就相当于你是投入每天给自己的健康吧，我帮大家算了一下，我们一天是9毛钱嘛，对吧，就是大组合一天是9毛钱，就一粒儿哈9毛钱，这个9毛钱你吃到8种维生素，8种 B 族的成员，那么你比你单独去买合算多了，对吧，而且它的配料是根据我们的需要配的，不像有些特别少或者特别多，它帮大家都已经配得很好了，就是整个这个比例也帮大家配得很齐全了，还有就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很方便，你一天吃一粒儿就可以了。日常的这个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呢颜色上面呢是黄色的，那么也很容易受潮，而且 B 族维生素呢它不太好保管，因为它是怕光怕热怕酸怕碱啊，它有很多种害怕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外面会有一层这个生物膜包衣啊，技术更好的保护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不被氧化，所以它相当于锁鲜了啊，这一层生物膜包衣帮大家就锁鲜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是天然酵母提取的啊，天然酵母提取的，在这儿看到没有，所以相对来说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天然酵母提取比那种化学合成它的成本会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再有跟大家来讲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出现 B 族的缺乏，真的非常容易出现，所以你要想养自己的身体，你这个 B 族维生素是真的是不能少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头发，对吧，头发的光泽度，还有你的皮肤的状态，还有你的精神状态，对吧，你愿不愿意出门，你愿不愿意说话，你愿不愿意跟人打交道，哎呀这些东西都离不开 B 族。你看随随便便的这些小问题或者说是大问题都跟 B 族维生素的缺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吧， B1 和 B2 就这两个吧，这两个并不是说它两个是最厉害的，它这个命名就是 B1 B2 是根据发现的时间的早晚哈，最早发现的这个是 B1， 第二个发现的就命名为 B2， 是这样发现的。为什么他们都叫 B 族呢，是因为他们都有共性，他们都是属于辅酶，我们一听到辅酶很多人会想到辅酶 Q10， 对，你可以去那样去理解，它也是 B 族维生素的所有的家族都是属于辅酶的一种啊，这是它的共性，然后它们也都是属于人体当中必需营养素，就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叫必需营养素。另外第三点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全部都是水溶性的，它是可以随着尿液和汗液排出去的，所以当你去健身房健身，有没有最近夏天去健身去跑步去夜跑，对吧，去撸铁，类似像这样的都会让你的 B 族维生素加大流失，然后你撸完铁之后你会觉得全身没力气啊，各种乏力，你记着要补充 B 族啊。还有就是我们的皮肤的状态和头发的状态如果下降了，也可能是身体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不够了，你要往上补啊，以及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哎怎么有点往下走了，也可能跟 B 族维生素的缺乏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营养是跟每个人都是联系相关的，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营养啊就是补充到位，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就离你远去了。
套。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今天会讲到 B 族，因为咱们中国人的 B 族维生素是非常容易摄入不足的。为什么容易摄入不足？我们来说一下啊。B 族维生素首先它是水溶性的，它非常容易这个它也怕高温。好，那么我们的中国的膳食习惯，我们基本上是怎么样？我们基本上是高温烹饪，对吧？炖、煮、煎、炸，这些都是高温的，而且油温可以到200多度。如果是那个煮的，可能还只有这个100度左右。所以这种情况下会非常容易让 B 族维生素流失掉。另外一点，如果你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像我们一般来讲淘米，反复的淘米，大家知道吗？这一粒米哈，它的 B 族维生素主要集中在那个外皮儿，就是谷皮儿和糊粉层那一块儿，包括矿物质都集中在那一块儿。所以说，如果大家平常没有习惯吃糙米，你习惯的是精白米，也是容易摄取不到 B 族维生素，因为大量的流失掉了。它主要就是在外面那一层。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今天我手上的这一粒儿，大家有的时候日常去吃，你真的很难去补充到。为什么呢？我今天把这一粒当中所含有的 B 族的八大成员，它在食物当中对应了多少分量，我全部现场带过来了。比方说，我们就是从那个所含有的这个 B1 我们来说起啊，这当中含有的这些 B 族维生素，相当于我们说这个谷物当中，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那在这边 B1 5.3斤的精米。你一天怎么吃啊？没法吃，对吧？4.6斤的牛肉当中的 B6， 然后 B12 啊，肉当中的 B12。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哈，还有就是那个素食者很容易缺这个 B12 的，因为 B12 几乎只存在于那个肉类当中，就是动物性食物，不能说肉类，动物性食物当中，这个植物性的食物当中是 B12 是很缺的啊。好，然后再看到这个泛酸35斤苹果当中，这一粒哈，一粒当中含有的泛酸相当于35斤苹果，再含有25斤香蕉当中所含有的烟酰胺，再就是2斤菠菜当中含有的叶酸。这个叶酸大家平常多吃点菠菜，因为那个菠菜当中的叶酸含量是比较高的。还有一种食物当中的叶酸含量也比较高，我说给大家听一下，就是猪肝当中的叶酸含量也很高。再有就是生物素啊，6斤的猪肉当中含有的生物素，以及9.4升的牛奶当中含有的这个鲜牛奶当中含有的我们的 B2， 所以就在这一粒儿当中。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难做到能够吃得全？就是因为它涉及到这么多的营养物质，对吧？我们要一次性把它吃到身体当中，非常难。系出名门，全球维生素的领先品牌。创始于1922年，百年的企业。再有就是每一个产品经历360道的检测工序，全部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它有700多项

0: 东方哥，我今天是让你拿到七瓶带回去，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就是9毛钱，相当于你一天吃一个维生素只要1毛钱，对吧？1毛钱，所以性价比就是这么高。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还有大概3到4套，小组合还有7、8套，售完即止，全部都是最新鲜的生产批次，02151199000。
1: 夜里向就是讲忙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啊。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2: 人家就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的是蛮好的上来，看人家吃香嘞，自家好像没胃口。
1: 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不管事，搿一路哦，搿头发就是落落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应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的。
2: 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您精神好了，感觉吃自己感觉营养下去了嘛？您隔一天好像您精神好点，出去白相相，您精神好，还有劲道，情绪也好了。
1: 现在个头发都不了，我摸上去个都有点点就硬的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3: 老早么我才吃个一个鼻炎、鼻梁还有鼻老，因为侪是一粒粒吃，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个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4: 维生素 B1 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心奇怪的，他会觉得你没劲儿，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气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5: 协调能力，
4: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5: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4: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6: 哦、B6
4: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嗯、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6: 发育要好，要学习好，要记忆力强，是谁起作用？是 B1 B3 B6B9 和 B12 共同起作用。哦，女生要皮肤好，皮肤漂亮，皮肤健康，谁起作用？B2 B3 B6 B9
5: 啊，这么多，
6: 协同起作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好。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

0: 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八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线上，说到 B 族维生素，它有很多的共性，比方说它又叫快乐维生素，对吧？就是对我们的精神状态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调节。另外它都是辅酶，对吧？对我们的身体的消化吸收，营养的消化吸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辅助的作用。另外所有的 B 族维生素都是水溶性的，所以当你在天热的时候，你出汗增多，你尿液排出的多的情况下， B 族维生素的流失也会加大。中国人的 B 族维生素的这个摄入不足的比例是高达80%啊，这个有据可查的，就是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80%，而且它在人体当中，因为它最快4个小时之内它就会被代谢走的，所以当你这个 B 族维生素在体内的流失过多，或者说是它这个存量不足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好多的问题，头发的问题啊，这个洗澡的时候一洗就是地上掉一大把，对吧？还有皮肤上的这个小疙瘩、小斑斑点点，以及你口腔当中的小包包，另外还有就是我们那个精神状态，对吧？提不起精神来，就这种，或者说是你整个人的食欲不好，然后人会头晕、恶心，或者说是整个人没力气，这些都是跟我们表现出来的 B 族维生素缺乏有很大的关系。另外还有就是你看不见的，比方说叶酸，叶酸不是说孕妇的专利，叶酸跟我们血液当中的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有很直接的关系，对不对？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所以你看看你能不能缺，对吧？你不能缺呀，对吧？因为它缺了之后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大家可以拍照下来，这都是很多都是官方的数据，然后大家自己现在手上也有痘包，你可以去查一下，如果是缺了 B1 会怎么样，缺了 B2 会怎么样，对不对？让痘包告诉你啊，它会带来哪些问题，这个现在都是一个很透明的时代了，然后你就知道说这些问题我不希望发生的时候，我只要很简单的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 B 族维生素补充好就可以了。好，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多的 B 族维生素当中来自于加拿大的健美生它是卖的最好的呢？因为它有很多独到的一些技术。 B 族维生素我们刚刚说到它有很多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说到哪些怕吗？在这儿，它怕光，怕热，对吧？怕酸，怕碱，怕水，对不对？它也不能说怕水吧，它就溶于水吧。然后你看我小上的我手上的这一块啊，在这儿，这样的一粒，它跟我们传统吃到的那种黄咔咔的那种 B 族维生素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这个是 B2， 就是核黄素裸露在外面，但是这个呢，它有一层生物膜包衣包在外边，那相当于就是它这样帮助你更好的防止它被空气的氧化所影响到它当中的营养物质，相当于锁鲜了嘛，所以大家能理解哈。所以为什么我吃这个 B 族维生素，我每次吃起来是特别放心的，跟家人分享或者说出去旅游的时候也记得随身携带，因为确确实实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们全部都是最新的批次，生产批次，大家如果说是出去旅游啊，你出汗出得多，你都记着把它带在身边。还有就是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加班熬夜，对吧？吃了一些饮食不均衡，你也可以通过吃 B 族维生素来让自己的身体饮食更均衡一些。总之 B 族维生素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营养的法宝啊，最关键是大家要选对东西啊，买对产品，而且能吃到性价比高的。我们大组合小组合今天都是今日特卖的方案，专柜的价格是198啊，19890粒，这个性价比已经老高了，198能够吃到90粒，今天我们是598能够有7瓶，平常是6瓶，今天多了一瓶。参加完活动之后是3毛钱一粒，这个就是说老人家来吃，还有家里面的上班族，对吧？上班族都可以来吃的啊，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营养素。我说它基础并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反而说它特别特别的重要。江苏的朋友也在订，天津的朋友也在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观众家里面比如说做菜呀做汤特别喜欢吃什么蛋饺啊，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的618我们的年终特惠也是为您带来我们东方购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的元宝手工蛋饺。这个蛋饺之前在东方购啊特别的热销，个头很大，而且不管它的馅儿还是它这个蛋皮啊用料都是特别好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但我们今天首次给你带来，我们有到10大包的这个蛋饺，价格低到了199元，全新亮相。如果以前吃过的观众家里面还要来回购的话，今天这档不能够来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也是我的好同事雨萌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雨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老师好。今天也是我们这个蛋饺之前卖得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之前是跟其他产品做在一起的，但是有观众朋友就在问，你们这个蛋饺啊又大品质又好，用料也扎实，能不能专门有一个组合来做到？那今天也是趁着我们这个618的活动的期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惠的一个组合，价格只要199。
0: 是，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因为原来吃过买过的观众都是了解的。咱们今天这个蛋饺一整盒5大只蛋饺，总的一个分量是250克，而且我们打开包装会看到，咱们里面这个蛋饺哦，个头非常非常的大，每一只蛋饺就有到足足50克，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我们说什么手工给大家包制的，并且我们今天包数是有10包，才199元啊！你算下，其实这样的一盒算下来1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关键我们的每一只蛋饺都给你做到是什么真材实料。首先你看我们这个蛋饺，如果我啊就是说给大家看它里面这个肉啊，都是用到黑毛猪的猪前腿肉给我们来做的。外面我们也是啊，就是土鸡蛋的这个蛋液不加一滴水哦，所以我们单单一只蛋饺里面要用到这个鸡蛋，土鸡蛋就要用到2只鸡蛋的这个蛋液，所以它这个耗费的原材料成本是很高的。然后我请雨萌把这个蛋饺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馅料啊塞得很足。
1: 对，首先咱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蛋饺每一个的大小都基本上有我手掌心这么大，你看，这样的蛋饺是非常大的，像我这样的体重，我能吃2-3个左右我就很饱了，而且把它掰开，大家看一下里面这个肉馅，第一个颜色你能看得出来是用的那种猪肉做的，不是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肉做的。在这里给大家承诺啊，这个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对吧？
0: 对。
1: 然后你看它的一个蛋皮的颜色是非常自然的，就您在家里面煎鸡蛋是什么样的颜色，我们就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对吧？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去还原，就是您自己在家里做蛋饺的这一种工艺。因为我觉得做蛋饺是很简单的，但是如果说这种天气夏天您想自己再去煎一下这个蛋饺，我觉得还是比较麻烦的，对吧？
0: 对的。
1: 但今天我们给了您一个非常实惠的一个选择，199块钱，您带回去10盒这个，我觉得相当相当的划算。
0: 对，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我们里面真的配料表里面我们的猪肉非常的好，并且里面猪肉的占比要给大家明确标示到不低于50%，你看它是大于等于50%。后面就是你看鸡蛋液，而且是土鸡蛋的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对吧？酱油、白胡椒，没了。后面什么那种有些市售部分劣质蛋饺当中加的什么那种添加剂呀，对吧？
1: 什么色素啊，
0: 不好的东西，色素啊
1: 都没有，
0: 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都没有。咱们这种金黄的颜色就是来自于土鸡蛋的鸡蛋液，不加一滴水。所以你家里面如果把它给烧汤，对吧？或者你要比如说炒一些菜的话，这个蛋饺吃起来特别的过瘾。咱们先要给大家你看炖了一个鱼汤啊，鲜美的鱼汤里面放上几个蛋饺，
1: 吸满了这个汤汁。
0: 对，既有那个你看就是鱼的那个鲜味道，还有这个蛋饺里面我们这个土猪肉的这个肉香。
1: 对的，您看这个蛋饺的一个颜色，哪怕炖出来之后它还是这样的一个颜色，你看里面这个肉馅，您能看得到这个猪肉的一个颗粒，对吧？
0: 对，
1: 整块的一个黑猪肉的肉馅吃到嘴巴里面是非常非常香的。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蛋饺，然后觉得市面上卖的一些那种火锅蛋饺太小，吃得不过瘾，或者说担心他们的一些肉馅是不是说符合您的一个要求，我觉得今天这个您可以闭眼购入。
0: 对的，我们再给大家开一个菜，
1: 因为
0: 尤其上海观众说，如果我去买这些有肉糜的做馅儿的很多的东西啊，我很讲究这个猪肉品质好不好。我们里面真的就是我们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而且里面这个蛋饺这个肉馅儿太筋了不好吃，太肥也不行，我们严格把握是2:8的肥瘦比。
1: 对的，一整个都是鼓鼓囊囊的。您
0: 这个蒸一蒸，其实特别还原这个蛋饺的本味。
1: 对，它就是吃它的本味儿。就是用的那种
0: 猪肉香。
1: 对的，还是用土鸡蛋做的嘛？您看里面的这个肉馅还多汁的，为什么多汁？因为我们选用到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它吃起来不会柴，它的口感好。
0: 我来给大家来尝尝看，特别的好吃哦。
1: 对，这样的一个
0: 很香
1: 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之前是没有单独来做到过199的这个组合的。今天我们是首次拿出来这样一个618的一个特价的一个力度，这样的一个构成。
0: 这个肉咬下去好过瘾啊！ 就是很满足。然后呢，我会感觉这个肉啊，那种嫩嫩的，然后汁水也是很充盈。但你会感觉这个肉啊是比较扎实的。还有外面这个，我们这个蛋皮啊，因为没有加一滴水的土鸡蛋那个蛋液，蛋香味道也很浓。
1: 是。
0: 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你会发现嘴巴里面很有层次感，多种香味在当中。
1: 对的，刚刚娇娇老师一直在提到，我们是不加一滴水。那为什么会有加水的这种情况？我相信您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个蛋饺，它也是不加水的。但是如果您去买那种火锅蛋饺，您去看一下它的配料，它是会加水的。
0: 是。
1: 因为这样它的一个做蛋液的成本它会降低。那你稀释了之后凝固不起来，然后颜色不对怎么办？往里面加淀粉、加凝固剂、加色素。但是我们配料表刚刚给大家展示的，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就是用土鸡蛋做的。
0: 真的，而且个头很大，一包里面五个蛋饺。就到半斤250克，每一只蛋饺足足50克，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是独立的一盒的包装，我们有到10大包，食物在这边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99元，这样的一盒相当于啊1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蛋饺的只数来算的话，有50只大蛋饺，只只给大家是大个头手工包制的，才199元。这个组合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
1: 没出现过。
0: 东方路618带给大家首次出现，只有这个蛋饺组合的我们的回馈档，所以把握时间给大家冷链配送到家，冰箱里面可以放着，做菜呀、做汤拿出来烧一烧，很方便又很好吃。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天咱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丝绸故事的元宝手工大蛋饺来了，而且观众说哟，这个组合性价比高的，对吧？原来我们熟悉的观众都发现，这个丝绸故事这个蛋饺之前都是跟别的产品组合在一块，蛋饺的包数并没有那么多，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个手工大蛋饺，足足10大包哦，然后价格只要是199元。吃过买过的观众对这个蛋饺评价都很高，对吧？就有很多观众就是单独在我们这边要买这个蛋饺。今天我们618力度来了，这个蛋饺真的大，超级大，每一只蛋饺的分量足足有到50克，而且它不是说好像什么蛋皮很厚很多，关键我们里面填的这个我们的猪肉馅儿，实实足足啊，全部都是精选的黑毛猪的前腿肉。这个蛋饺一口咬下去啊，超级过瘾。如果你是做汤呀，做一些堡类的那个食材，非常的鲜美好吃。
1: 对的，哪怕我觉得你煮一碗面，像我自己平时在家，我就煮一碗面加两个蛋饺，我就最多了。因为再多也吃不下了，而且这样的话，你就会吃面吃的更不那么单调。
0: 是，
1: 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整个馅料的占比是60%以上，黑猪肉的一个添加量是在50%以上，所以用到的是真材实料，而且包括外面的这个蛋皮，您看着它就是正常咱们自己在家里面煎鸡蛋的这个颜色，对吧？
0: 是，对，
1: 因为我们用到的就是新鲜的土鸡蛋去做到的这个蛋皮，每一个蛋饺的蛋皮不低于2个土鸡蛋的一个添加。
0: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家里面有些太太说我什么过年的时候呀，对吧，还会家里面自己经常做蛋饺，就是希望自己用的那个蛋液，对吧，不要加水，然后浓郁点，然后呢我要买好的那个猪肉馅，但是你家里面，对吧，拿一个大的那种什么，那个大的那种圆勺，对吧，一个一个铺那个蛋皮放肉馅，最后还要什么把它给封口封起来，比较的麻烦，也很怕弄破，对不对？但我们今天打一个电话到东方购这边来，我们也是芝芝手工给大家包的大蛋饺，元宝大蛋饺哦，冷艳给你送货到家，你要吃冰箱里面拿出来，对吧，解冻，对吧，放在汤里面呀，做一些菜肴都可以，又方便又省时间，夏天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所以这个产品啊，家里面备一些很方便的，打电话订购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咱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我们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的明星产品啊，手工元宝蛋饺。这一个个蛋饺又大又漂亮，因为你看看金黄澄亮的。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蛋饺颜色这么的亮堂？因为咱们所有这个蛋饺的蛋皮都是用到土鸡蛋的蛋液，不加一滴水哦，朋友们。因为你家里面可能也会买很好的土鸡蛋，你都知道对吧？他们那个就是那个鸡蛋品质都很好的，我们今天就是把握这个蛋饺要给大家吃得开心，吃得品质高。我们全部这个蛋皮都是用土鸡蛋的鸡蛋液，不加一滴水，所以颜色特别的澄亮。可能外面也会有些失收部分劣质的一些蛋饺，品质不够好的，它会比如说那个蛋饺颜色也很奇怪，也很亮，但可能会加了一些什么食用色素，增加它那个黄色那个颜色。但我们不是，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食用色素是完全没有的，就是土鸡蛋本身的颜色。
1: 对的，我刚刚娇娇老师提到的那点我特别认同啊，因为我们买过很多的一些蛋饺来自己来吃，包括去品尝，就是你会发现它的颜色很黄，金黄，黄的不正常，对吧？为什么？因为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它有加水，加水的话它的成本更低嘛，对吧？你凝固不起来，颜色不对，它就会往里面加那种淀粉啊，包括凝固剂，包括再去加一些胡萝卜素这样的一个色素，就会导致它的颜色看起来不像鸡蛋的一个那个颜色。但是从我们私厨故事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对品质的把关是非常严格的。最起码你这个吃的这个鸡蛋，你要有鸡蛋的味道，有鸡蛋的颜色，对吧？那再进一步的就是我们会选用到土鸡蛋，包括里面的肉馅，我们选用到的都是黑猪肉的一个猪前腿肉，这个是我们对于品质的一个要求。
0: 对的，而且再加我们里面那个什么肉馅，我们的肉馅那种嚼头那种肉香味道，包括那种微微弹牙的口感，我们是用到非常好的黑毛猪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达到的，没有什么那种什么卡辣椒或者给你加一点什么增加肉香味的那种什么调味剂，没有的。我们里面除了猪肉和鸡蛋液以外，就是您家里面厨房会用到的调味品，食用盐，对吧？一点点白砂糖，一点点味精，加一点点酱油，一点点白胡椒，别的什么都没有，它是一个没有任何什么额外不好的添加的好蛋饺。今天东方购价格我们这么划算，第一次出现10包，总共会有到我们50个大蛋饺才199元。因为这个很多观众也是打电话给我们说，就是喜欢吃东方购物私厨故事的手工元宝大蛋饺，我只想买这单一的一个产品，原来它都是跟别的产品组合起来一块卖，我只想要这个蛋饺，很好吃，性价比很高。今天我们618雨萌特别给我们开发了年终特惠的全新组合，就只有蛋饺，但是包数很多哦。
1: 对包数很多，因为我们之前很难也做到200块钱以内的这个大组合的，
0: 是的，
1: 那今天也是首次做到了199块钱，你能带回去10包啊！
0: 是，
1: 而且每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蛋饺，我说实话，也就只有618的时候，我们能把这样的一个方案审批通过。
0: 对
1: 吧？
0: 大不大？你看我们的包装撕掉以后，里面我们的盒子就是这样子的，5个给大家码的整整齐齐的，非常非常的大，你看到
1: 大
0: 很大，
1: 跟手掌差不多大了。
0: 跟我手掌
1: 大，
0: 你看大大的一个拳头，这不是那种有些可能蛋饺比较的小，是蛋饺一个，但是啊，并不大。有些我可能买到的一些蛋饺会发现大约只有我们的顶多可能啊2/3左右，但我们真的特别特别的大，用料足啊，一只蛋饺哦就有足足一两，就有50克，这一盒蛋饺总共的分量有半斤呢，一盒是250克，我们敢于说分量，敢于说总的一个盒子的这个就是加蛋饺总共的一个克重哦，你就知道真的就是真材实料。我们再把蛋饺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1: 而且我们
0: 里面肉也很多。
1: 对的，而且我们不是说只是看着大，对吧？我们其实它的馅料鼓鼓囊囊的，你再把它给掰开，你去看里面的一个馅料，你就会发现，那我这是开了个小口，你看把里面的馅料给挤出来，里面的这个黑猪肉的肉馅，你看还有汁水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
0: 是
1: 因为平时您自己吃这种带馅料的这种产品的话，您会特别关注它里面馅料用的什么肉，是不是好肉，有没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添加，味道是不是调得好，对吧？
0: 对。
1: 那今天私厨故事帮您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里面添加到的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
0: 是
1: 2:8的一个肥瘦比。
0: 对，黑毛猪哦，很多观众家里面任何买一些肉制品都很讲究，我们是黑毛猪，特别选择他们的前腿肉的肉，而且把握肥瘦比2:8。所以它这个就是肉的那种啊口感，对吧？包括那个肉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哦。因为私厨故事所有产品，我们的产品开发品质把控都很严格，只有选择这样的好的肉馅儿，再加我们的土鸡蛋的蛋液，不加一滴水，很浓郁的蛋香味道，你做出来这样的蛋饺才会好吃啊。
1: 对，
0: 又舍得放我们的肉馅儿，对吧？我们的蛋皮选料也好，你家里面你看，平时我们说做一个什么番茄炒蛋，咱们今天做一个什么番 茄茄汁金针菇蛋饺，
1: 就类似于罗宋汤的一个做法，我感觉
0: 对，酸酸甜甜那种啊，甜口的。
1: 这个蒸熟了以后，里面这个肉馅鼓鼓囊囊的，对吧？而且你看，只是横切面就这么大，一整个肉馅吃下去，我跟你说，就像我这样的一个胃口，我就吃两个我就觉得饱了。
0: 对，就是这种蛋饺里面就肉蛋都有了。我们都说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对吧？好的猪肉的营养有了，然后呢，每天我们说也要什么多吃好的鸡蛋。咱们今天这种啊，就是不加一滴水土鸡蛋的这个蛋液，裹着里面我们这个肉馅特别好吃，而且它也比较好做那种入味的菜，做一些煲类呀，对吧？或者家里面炖一些汤啊。
1: 而且它里面的那个黑猪肉的这个肉馅肉香啊，它会浓到这个汤里面去。
0: 对，
1: 到这个汤里面你能吃得出来鸡蛋的味道，对吧？
0: 对，
1: 土猪肉的一个味道。
0: 有些蛋饺如果说什么，哎，你买的时候可能说个头，对吧？一般。再一煮肉一缩，对吧？就感觉里面空落落的，可能也就是什么吸了一点汤汁，没有那个十足咬下去那个什么，哎，咬到那个猪肉大口大口嚼这个蛋饺那个层次感，
1: 真的
0: 咱们这个很充盈哦。
1: 而且我还是那句话，我吃蛋饺，我最起码要有蛋饺的一个味道，因为我之前买到过很多的那种下火锅的，下麻辣烫的那种蛋饺。一个是小，一个是真的没有猪鸡蛋的一个味道。
0: 对的，而且家里面煲汤，我就加点什么，豆腐呀，加点什么一些。对，就是你如果做一些比较清淡的汤，你吃到是我们今天手工元宝大蛋饺的本味。
1: 一整个它是鼓鼓囊囊的，
0: 好大，真好大呀，
1: 对吧？它是鼓鼓囊囊，不是那种扁平的，只是看着大，对吧？然后你看这个汁水，你看它蒸熟了，它里面那个猪肉的那个香味儿，
0: 对，
1: 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为什么选择28的一个肥瘦比？大家都知道，你但凡到了什么37或者19，要不就是太柴，要不就是太腻，对吧？28是一个刚刚好的一个组合，对吧？
0: 对，
1: 这样的一个肥瘦比吃到嘴巴里面，肉馅又有嚼劲，但是它又有多汁，而且还有肉香。
0: 对，除了我们的黑猪肉，这个黑毛猪的这个猪肉加我们这个土鸡蛋这个蛋皮，配料表里面除了调味品，别的，食用香精、色素、防腐剂、什么卡拉椒啊，增加肉香味道那种什么增香剂啊，什么都没有，配料表干干净净。雨萌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开发同事，我们自己平时私下也在吃，我们买给自己的家人，自己家里面冰箱囤的也是这款手工元宝蛋饺。
1: 今天上午还有个阿姨打电话问我说，你们这个东西你吃的吧？我说我们天天都在吃，
0: 当然是啊，
1: 我说我们天天都在吃我们的产品，这句不是说我为了卖我的东西才这么说，我跟大家说，我所有的产品的开发，我们一定是要先试它的品质，试它的味道，所有人都吃过了一遍两遍三遍，我们才敢把这个产品拿出来。
0: 对，没有吃过的观众，今天我们第

价位组合618199有到这样子啊，10盒，然后呢每盒里面是5只大蛋饺，一盒有半斤，每一只50克的大蛋饺，我们足足等于说是有到50只的总的个数。打电话来618，我们售完为止，冷链给你送货到家，冰箱里放着，要吃的之前解冻拿出来烧汤啊烧菜都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其实家里面蛋饺是能够做很多很多菜的，比如说我们过年的时候，家里面团圆的时候，全家福的砂锅里面，对吧？我们一定会放这个蛋饺，这个也是我们上海很多观众家里面，对吧？年夜饭的一个就是说头菜，对不对？还能够做什么？家里面比如说烧那个什么三鲜汤的那个砂锅，包括你家里面做些什么那种腌笃鲜里面，也可以加一些蛋饺，或者我们把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手工大蛋饺单独来做什么红烧的，对吧？那个茄汁的也可以，还有比如说你家里面大白菜烧蛋饺比较清淡的一个菜，对吧？蔬菜也有了，蛋饺也有了，或者你家里面做些比较清爽的萝卜蛋饺汤啊，对吧？番茄菌菇蛋饺汤啊，或者做一些那个清蒸蛋饺呀，对吧？或者你家里面喜欢吃一些豆制品啊，百叶包呀，或者一些什么百叶结呀，跟这个蛋饺一块烧也可以，而且还可以什么涮火锅，一些扣菜里面加一些蛋饺也可以，做法非常的多样。我觉得很多观众常年看东方购的节目，包括您平时自己的厨艺也非常的好，但是前提是啊，你这么多的一些创意呀、一些料理的想法，家里面要有好的食材，所以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家里面蛋饺可以常备一些的。
1: 对的，而且我相信各位叔叔阿姨厨艺好，而且都会摊蛋饺，但是咱们说会摊是一回事，真的到这么热的一个天气，你自己还要拿个勺在那弄蛋液，然后要调馅，要买肉，这些真的很麻烦。今天的话，我们就是您在家里面怎么做这个蛋饺，我们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工艺去做到的，配料表干干净净，肉馅选用到的是好的肉馅，对吧？黑猪肉的蛋液也是用土鸡蛋的蛋液做的，已经帮您手工包制好了。关键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蛋饺，您在家里还真未必能够摊得出来，有这么大的勺子嘛，
0: 对
1: 吧？
0: 对的，
1: 而且今天一个摊下来才几块钱，对吧？
0: 对，我们一盒才十几块钱，19.9块，一面足足五个，所以我们觉得今天性价比是绝对拉满的。有很多观众只想买我们今天私厨故事的元宝手工大蛋饺，原来跟别的产品组合在一块的构成你不要，只想买蛋饺的朋友们，家里面多囤几组，618咱们应顾客的诉求带给大家199十大盒，对吧？你比如说给子女几盒也可以，或者家里面冰箱放得下多买几组，因为今天我们给你做到每一只蛋饺，我们敢于说一只蛋饺的分量足足50克。我们为什么说大蛋饺超大个？一个蛋饺就有1两，而且不是说什么哎里面什么肉馅很少，对吧？可能过多的一些这个我们这个蛋液这个蛋皮，我们的这个就是蛋皮跟里面那个馅儿的比例把握的也很好，而且我们这个就是黑毛猪这个猪前腿肉，我们这个肉馅儿塞得足足的，又是2:8的这种肥瘦比，还有一点点那种葱香的那个味道，所以它那个调味也做得特别的好。
1: 对的，每一个都是鼓鼓囊囊的，不是那种扁的，只是看着大，对吧？我们不是啊，我们馅料的一个占比是60%以上啊，所以您不用说我一口咬下去也没吃到什么肉馅，而且我非常认同娇娇老师刚刚说的，就给您子女备一点，因为像我平时下班也比较晚嘛，我到家有些时候真的就只想对付一口，但是光吃一碗面我又觉得要不就是觉得营养不够，要不觉得有点单调。我经常就是下完面以后，或者说我煮个什么东西，我会放一两个这样的一个蛋饺上去，也不用多，就一两个，但是你又能吃到蛋白质，补充到鸡蛋，对吧？然后你吃起来口味又好，你吃起来也不那么单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快速的一个选择。
0: 对，肉蛋营养都能够补充到。我们现在备货不多了，因为现在我们618的力度，所以我们也是一个低价秒抢组合，199十大包，总共蛋饺足足50个，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很多观众都在订购啊，大家放心订，因为我们这个组合是啊，雨萌、东方购这边我们全新给大家组合起来的，而且都是很好的批次，而且这个产品啊，保质期是有到足足12个月，所以家里面你放在-18度冰箱里面冷冻就可以了，可以放蛮长时间，对吧？因为我们平时一年四季很多的菜都可以用这个蛋饺来做，这样是一盒250克，足足10大包哦。我们食物在这边组合送到你家里面，我们会有一个什么大箱子。大箱子里面足足10大包这个手工元宝大蛋饺，只要199元，你除以10，这一盒多少钱？10几块钱。里面5个大蛋饺，每一只蛋饺的分量足足有50克，所以我们说大个头超大的蛋饺不是随便简单说说的。我们即使坐在汤里面以后，你看一下，
1: 是，
0: 就是它那个肉即使稍微有点缩，
1: 我们、这个、
0: 它的个头依然很大。
1: 你看我们这个盆已经很大了，你看
0: 这个大锅的那个口径估计得有32公分啊、哦。
1: 对的，你看这一个蛋饺在5个蛋饺在里面基本上已经铺了一半的那种感觉，你看每一个都是这样鼓鼓囊囊，里面的肉馅馅料的占比是60%以上，
0: 对，
1: 而且每一个这样的一个馅料里面都是加的一个黑猪肉，对吧？猪前腿肉，这样的肉馅您吃起来的话，第一个口感好，味道好，第二个您不用再担心我们是不是用的乱七八糟的那个肉。
0: 哎，黑毛猪的猪肉是不是吃起来那个肉香味道更加的浓郁，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您包括您
0: 跟这个猪的品种有关。
1: 对，您看这个肉馅单独拎出来，您能看得到它里面的那个颗粒感、纹理感，不是那种说乱七八糟的肉。
0: 对，
1: 您平时去买菜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那个普通的猪肉跟黑猪肉，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我真的劲感，哪怕你今天不购买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个私厨故事的这个大蛋饺，我都建议大家，你外面买一些有肉糜的、有肉馅的东西，你要小心，你要看配料表，
1: 是
0: 猪肉选料好不好，里面有没有加一些不好的东西啊？因为这个本身这个猪啊，原来什么样子你看不到了，
1: 对，
0: 你要认定大品牌、大平台。而我们东方购今天我们四处故事啊，我们立足于上海，就是我们的老观众也很会吃，也很会买，我们能够达到被我们的观众所认可的好的黑毛猪的前腿肉做的肉馅的那个蛋饺，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的。
1: 里面这个多汁的，你看还在滴汁水。
0: 是
1: 每一个肉馅都是这样鼓鼓囊囊，
0: 对，特别好吃哦。这个
1: 而且真的它这个颜色做出来就是自己家里面煎的那个鸡蛋的一个颜色嘛，
0: 是的，
1: 对吧？而且鸡蛋味非常的香，因为我们用到的土鸡蛋啊，本身它的一个鸡蛋味就非常非常的香。
0: 对，有些那种如果那种什么蛋皮颜色过亮过黄，大家会打一个问号、哎、
1: 对，
0: 但我们敢于保证，我们今天这么漂亮的金亮亮的这样的一个蛋皮的颜色，我们里面是全部用到土鸡蛋的蛋液，而且不加一滴水，一个蛋饺就要用到足足2只土鸡蛋的蛋液，那我这半个足足就是一个土鸡蛋的蛋液、哦、
1: 对，你想土鸡蛋你买一个都要几块钱了，对吧？现在的鸡蛋的话，一个土鸡蛋可能1-2块钱最少也要的吧，对吧？你想我们每一个
0: 真特别香，
1: 你包括这个调味儿，对吧？我们配料表是干干净净，都是您家里的调味。如果说您觉得说可能清淡一点或者怎么样，您根据自己的口味再加调味料，但是我们就选择帮您把这个东西做到干净，您放心。
0: 对，雨萌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哦。
1: 我们的整个里面加的这个黑猪肉，猪肉的含量是50%以上哦、然后剩下的就是鸡蛋液，鸡蛋液都是用到的土鸡蛋，然后就是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就没有了，就没有了，非常干净啊。
0: 对，没有什么添加，对吧？香精、色素、防腐剂、卡拉胶，或者有些你说要它有什么蛋香，要有什么那种猪肉香，
1: 对，
0: 加的是用什么增香剂呀、增香粉啊，咱们不是，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而且看清楚哦，净含量250克，5只，这5只一盒就足足半斤，1只就是50克1两，所以是手工元宝大蛋饺，对不对？你看雨萌说的，我们的馅料占比大于等于60%，不低于60%，对吧？不是那种什么空落落的。下面你看添加什么黑猪肉，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做肉馅的。
1: 对的，所以我这些信息我们都是不能随便写的，都是我们要有经过检测，包括有这样的一个报告，我们才敢写在上面的。
0: 对，所以今天这样的一盒相当于1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关键夏天做菜做汤，节省你的时间，拿出来化冻就可以来烧，所以我们冷链给你送货到家。一共我们今天总共蛋饺是有到50个，而且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有12个月，放心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紧时间，我们现在节目时间已经是不多了，很多观众都订购到了，因为这个价格力度，因为雨萌节目前也跟我讲，东方购物销售这个产品组合做到199十包，真的我们品牌是亏的。不瞒大家说，我们也把大家当做自己的朋友，都是推心置腹跟大家讲那个真心话的，真的这个价格很难做下来的。
1: 对的，真的是第一次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是十包的一个蛋饺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其实您去算成本也算得到的，对吧？我们加的土鸡蛋，加的黑猪肉，包括我们各种冷链运输的这些成本在一起的话，199块钱卖给您不是什么6袋8袋，我们是足足的10袋，50个大蛋饺，每一个跟我手掌心那么大的一个蛋饺，对吧？
0: 对。
1: 所以真材实料的好的这种蛋饺，您买回去尝一尝不会后悔的。
0: 对。
1: 像我们之前卖的那个组合是跟其他的一些百叶包这种产品在一起卖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订购回去之后说，哎，你们这个蛋饺是真的品质非常的好，
0: 对，
1: 有没有专门的卖这样的一个组合来卖？我只想吃蛋饺。那之前的话，我们是因为还一些其他的原因没做到。今天趁着这个618，我们直接带来了这个618的一个特价的一个组合给到您。
0: 而且大家老观众都熟悉的，原来有百叶包的组合，我们价格都要卖到238、258。不是今天什么199，然后蛋饺还有这么多包，支数还有这么的多。蛋饺，我觉得家里面为什么很建议你要常备一些，又能够做菜，又能够做汤，对吧？哪怕你炒在很多的一些菜肴里面也都很好吃。我们又是大个头的手工超大的这个蛋饺，尤其我们说这个蛋饺上海观众喜欢，又有蛋香又有肉香。你其实夏天真的不做菜做饭的朋友，你不知道太太们家里面的主妇朋友们在厨房里面要准备一顿餐食有多么的辛苦，天多热，对不对？现在还没有到夏天每年最热的时候，今年夏天时间热得又很长，然后呢厨房里面又没有什么空调，对吧？也不能开什么那个电风扇，
1: 尤其是那个灶一开，
0: 真的很多太太就是那个家里面那个居家服啊，都做菜都粘在那个身上，真的就是汗大大的，很辛苦。怎么节省时间？我们说又要吃的营养，又要吃的美味，我们给自己减少很多什么精力的付出，家里面备一点那种什么快手菜、方便菜，蛋饺冰箱里面有自然化冻，烧汤啊、做菜呀、做些配菜呀也都可以。时间不多，最后的7分多钟，618199十大盒，总共50个蛋饺，真的今天性价比太高，给你冷链配送到家，赶紧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跟大家讲啊，夏天身体消耗非常大，
1: 是，
0: 所以你出汗多，你不要什么夏天什么随随便便什么煮个面，做个什么菜饭，也要注重自己的营养的摄入，尤其我们的年长观众啊，有很多东方购我们的老观众啊，都是长辈，对不对？告诉大家，你要吃的营养，吃的美味，但是要很方便，不需要自己多花时间，家里面备一点这样的好的冷冻的那个蛋饺，放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就能烧，拿出来就能煮，你即使啊。弄一个炒面，对吧？或者你什么做一个粥，但是你要配上几个，比如说那个什么清蒸，我们这个大蛋饺，有肉有蛋，而且这个肉馅那个量也很多，对吧？你也吃得很丰盛，营养摄入也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接我们这个蛋饺，你们再给我们撕开一个看一下。
1: 哎、好嘞，
0: 好大。我光说如果分量你没有这个直观的感觉，一个蛋饺足足50克，
1: 对，50克
0: 就有一两哦，
1: 对，50克您可能没什么感觉，我跟我这么大的一个手掌在一起对比你就能感觉到，而且
0: 羽毛的手很大的，
1: 我手很大的，你看基本上我手掌心这么大，而且您看它的一个颜色，就是咱们在家里面煎鸡蛋的一个自然的一个颜色，对吧？鼓鼓囊囊的，里面都是不是那种很薄的，里面这个馅料占比是60%以上，而且是什么肉啊，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你看这里面的整个的这个馅料，你能看得出来的，对吧？肉的一个颜色，包括汁水，看到没？
0: 嗯，
1: 因为它是选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
0: 是
1: 2.8的一个肥瘦比，所以它吃起来它不会太柴，也不会太腻，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是刚刚好。
0: 再加外面这么亮堂，你真实看到的蛋皮，土鸡蛋，我们用好的鸡蛋，而且不加一滴水，差不多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蛋饺，我告诉大家。蛋饺里面这个蛋皮也很重要，就是蛋皮和蛋你都要好，
1: 我觉得很重要，
0: 很重要。
1: 重要，
0: 我们是任何所有，你说这个蛋饺简简单单要有蛋液，要有肉馅，但是这两个选来我们都给大家选择特别的好，所以你家里面一烧一煮以后，我们现场再来看一下，
1: 看一下
0: 这种啊，哎，三鲜的那种什么砂锅，
1: 对，
0: 颜色又漂亮，放点黑木耳，放点芦笋，
1: 对吧？哪怕您说夏天这种就是天气太热，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去煮，对吧？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现成的一个原材料，对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品质这么好的情况下，您只要放进去。煮一煮，您看这一个里面的肉馅蛋白质您也补充到了，对吧？
0: 对，
1: 肉您也不用再买了，里面一个蛋饺至少两个土鸡蛋嘛，对吧？
0: 对，
1: 蛋白质您都补充到了。
0: 对，我跟大家讲，你不管是打开我们的包装也好，你坐在菜里面也好，你直观的感觉就是这个蛋饺真的是大，然后你夹起来吃到嘴巴里面，你第一口咬，
1: 鼓鼓囊囊，
0: 我告诉你
1: 都是鼓鼓囊囊，
0: 你就绝对咬得到那个肉馅，而且会发现有这个肉馅
1: 多汁香，
0: 对吧？就是很过瘾，蛋饺能够让人吃出很过瘾的很有满足感的感觉，我告诉你，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这款我们的手工元宝大蛋饺绝对能够给你做到，你放心订购。而且真的像雨萌讲的，有些可能胃口还挺大的男士，2到3个蛋饺饱了，对不对？
1: 饱了，饱了。我跟你说，因为这是我自己测出来的，我吃过很多了，因为我基本上吃到2个3个差不多了。
0: 对，配料表绝对干净，再给你看一眼，除了我们的猪肉、鸡蛋液，后面就是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什么都没了。后面所有这些就是你家里面厨房里面你也会买会用的调味品，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卡拉胶，什么那种增香剂都没有，干干净净。有这样的10大包10包冷链给你送货到家，食物在这边啊，每盒里面5个，10包总共50个，一包就有到足足啊半斤250克，所以我们10包2500克，就是足足5斤的蛋饺的量，只要199元，赶紧抢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先是02151119000。

0: 这个组合羽绒是特别为我们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喜欢，四处故事品牌的，也想只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就要买到明星产品。我们的这个就是手工大蛋饺的观众所特别准备的羽绒，是不是如果我们以后在常规节目当中像这种力度，1995合蛋饺，真的很难做下来，也未必会出现吧？
1: 对的，也就是6/18的一个活动的期间，才把这个组合拿出来的。因为我卖一套，我基本上亏一套的。
0: 是，
1: 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力度，我不能持续太久。
0: 真的是真材实料啊，对吧？我们今天也等于说，原来你说可能要买到吃到这个蛋饺要花的200多以上的组合，258、283、289、299全部都是蛋饺，但是产品跟原来我们的土鸡蛋的蛋液，我们的那个肉馅的这个选料部位，包括那个肥瘦比都没有任何变化的哦。
1: 对的，品质都是一样的。今天我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很多观众看新闻，前阵子就会发现说，今年夏天啊，上海热的时间会非常非常的长啊，因为入夏是特别早的。最近其实也是不断的温度上去，也是越来越热了。所以我们家里面每天垫到的席子，要发现说一定要舒服，要凉感，还要什么可以水洗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是知名的高端的寝具品牌，我们诺依曼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凉感的可水洗的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哦，铺在身体下面垫着超级的舒服。而且服服帖帖，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因为是618年终特惠的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非常好的售后服务带给大家。希望这个产品大家如果尝试来用的话，真的是很不错的。也是为您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两年呢，所有跟睡眠有关的黑科技的一些产品都卖得非常的好，包括我们诺依曼也是专注于科技改变您的这个睡眠，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款黑科技的一个凉感软席。那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跟大家推荐？家里面呢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席子，是不是已经准备拿出来用了？我替你已经比较过了。首先，这样子的草席从小用到大，容易滋生席虫之外，我跟大家说上面有倒刺哦。这个手摸上去，小宝宝的皮肤稍微嫩一点的话，真的睡起来一点都不舒服。以前妈妈要洗它的时候，每天拿那个开水去擦呀，或者是太阳底下再去晾晒呀，打理起来特别麻烦，每天还耗费很多的时间，
2: 对不对？
1: 然后再来慢慢的升级了，哎呀，这个席子比那个草席滑多了，手感非常的舒服，但是你看它是薄薄的一层，而且用了久了之后啊，特别容易断裂，因为它的面料它的材质也不是非常好的，对不对？也差不多用个一个夏天，然后用个差不多两个夏天就结束了，而且一旦出汗的话，上面这些地方全部都是汗渍，你也没有办法去擦掉它。
2: 是，
1: 然后包括还有家里面如果是有男士的，很喜欢用这样的麻将席，对不对？小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用，但是你知道吗？一碰上去太凉了，
2: 对的，
1: 年纪大的人啊，一下子对你的心脑血管其实并不是特别好，而且这些犄角旮旯缝隙的地方是不是也容易生霉，是不是也容易有螨虫有细菌？特别一点的是什么，我这个是小块装，如果是整张席子还特别重，
2: 对不对？
1: 收纳起来占空间，然后打理起来搬挪起来也特别不方便。
0: 对的，我觉得雅玲讲的这些问题我们很多观众是有切身的感受的，真的说到我们的心坎上。所以你说夏天要选一个特别好的凉席软席不容易的，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诺依曼

0: 来了。诺伊曼其实打造特别好的高端的寝具，他们家除了做床垫呀、做枕头之外，其实夏季的很多的一些软席啊，他们也用到了很多的自己的高新科技。
1: 是，
0: 咱们今天这款是一个床笠款的软席，有没有发现铺在家里面大床上面特别的平整？除了我们的材质啊编织很紧，你很有质感之外，它是能够首先绷在你家里面的厚厚的席梦思上面，对吧？
1: 对，
0: 家里面20几公分那个大厚床垫，我们是要四边都有这样的非常好的一圈的这个床笠，然后呢也是很服帖不移位，然后你整个人往上面一躺以后就会发现那种凉凉的非常的丝滑细腻的感觉，而且你能够通过它的这个上面凹凹凸凸啊，有一点点不同的编织的纹路，不同的编织的工艺，就会发现说这样的一个触感尤其适合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
1: 对，
0: 不太喜欢开空调，
1: 对，
0: 我可能开着窗稍微打点那个电风扇，但是我整个人啊，哎，穿的薄的睡衣，
1: 对，
0: 或者裸着肌肤往上面一躺以后就是好舒服，就感觉没有那么燥热了。然后呢这种凉这种冰它也不是说好像一下子让皮肤什么一缩，
1: 对，
0: 一抖，
1: 对，
0: 凉的很有那种刺激感，我们老年观就是受不了的。
1: 对，
0: 它正好是那种温凉跟我们的皮肤跟我们的体感特别好的融合为一体的。
1: 对，不管你家里面是开空调开风扇，甚至你什么都不用的，对吧，就是一个感觉特别舒服的凉，
0: 是，
1: 对吧，不会像麻将席开个空调那个凉感太强了，对吧，
0: 对，
1: 身体受不了，也不可能像棉的或者其他的一些草席这种席子，
0: 对，
1: 不开空调不开风扇，这个皮肤贴上去马上这个席子这一面哦全部都是热气腾腾的。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整个手臂啊贴在我们的软席上面已经贴了很长时间，
0: 是，
1: 我就是想特地替大家感受一下，
0: 对，
1: 它这个席子呢你刚用的时候凉感是非常舒服的，
0: 对，
1: 那么睡了时间久了之后你热气的这个叫什么带着体温的皮肤接触到我们的凉席的时候，它是不是散热性能也很强？
0: 是的，
1: 所以我试下来之后它的散热性能也很强，
0: 对，
1: 至少我睡在这个地方我的手臂撑在这个地方就没有说哎呀一会儿我的时间底下全被我捂热了那种感觉。
0: 对的，它不会让你比如说出了汗以后在上面什么热烘烘的，
1: 对，
0: 燥热的，特别特别黏腻的，而且你整晚来睡它，因为我们是一个三件组，枕的包括你垫的部分所有的材质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对，
0: 还特别特别的透气，
1: 对，
0: 有很多观众说哎呀这个绷在我家里面这个大的那个席梦思上面，下面可能我还有那个什么薄薄的那个床褥，没问题啊，我们现场有一个加湿器，那边源源不断的给大家模拟汗气湿气，
1: 是，
0: 身体上面散发出来了，对吧，或者你怕那个长时间空间环境里面有很多的湿气，没问题，咱们这个材质是超级透气，它是编织又很紧密，但是不会让什么汗气湿气捂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软席上面或者那个枕套上面的。
1: 对，你就收到实物之后你会发觉真的很神奇，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因为我们是立体的一个结构，三层的一个结构，
0: 对，
1: 所以它的透气性能还能做到这么强。包括你看收到食物之后，是不是像你们家的床单一样的软？
0: 是，
1: 是不是特别的软？所以它的贴身性也很强，对不对？用它作为枕套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柔软，
0: 对，光泽感也极好。咱们是一个特别好看的，就是那种啊淡淡的蓝绿色和白色，
1: 对，
0: 相交织的一个棋盘格的一个样式啊，
1: 对，
0: 所以你会感觉这个卧室空间非常非常的舒爽，
1: 对，
0: 而且它一软了以后，我告诉大家，铺起来就很服帖，不会有什么折断呐、掰断的一些问题，收纳也很方便，把它给折起来，就像你家里面一个什么厚厚的一个床单一样，
1: 对，
0: 而且它是可以洗的，有很多雅宁开良讲的什么草席呀、竹席呀、麻将席，顶多擦，
1: 对，
0: 去敲，开水去烫，但我们那边有一个洗衣机的模型哦，我们是整床的席子，带着我们这个床笠的包边，
1: 是，
0: 带着我们一对这个枕套，
1: 对，
0: 全部可以放到我们的洗衣机里面，
1: 对，
0: 去机洗，你要知道洗衣机机洗要能够耐受它什么高速的那个转动，还要能够甩干，还要能够让大家每年夏天拿出来用5个多月，它的包边它的材质做工都是很结实的，
1: 对，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然后其实床笠款的设计呢，我刚刚其实想了一下，你家里面如果呢不喜欢用这种床笠款，像我就不是很喜欢，你就可以直接把我们这边包边把它折起来，对吧，直接当一个这个床单，当一个凉席，这样往床上一铺就可以了。
0: 对的，因为我们其实啊就是说它可以单一的当做软席来用，
1: 对，
0: 它也可以包在席梦思上面，
1: 对，
0: 你家里面如果没有这种厚的席梦思，或者我家里面可能说就是下面铺那个什么夏天那种薄的褥子，
1: 对，
0: 你就把这个床笠就是啊垫在下面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而且是啊枕套的，我们所有也是什么信封式这个枕套，咱们这个枕套我告诉大家，你家里面枕头往里面一放，男士蒸龙头脸庞脖子出汗比较多，你往这个上面一枕哦， 平躺也好，你的后脑勺，你侧睡那个脸庞耳朵、都是那种丝丝滑滑，很温凉，很舒服的感觉。
1: 对，
0: 所以你看它的细节部分的做工特别好。
1: 对，
0: 对吧？你这个枕头往里面一放，不是给你做什么两根绷带。

0: 球确实有凉感的功能，睡起来很舒服。还有我们这个产品啊，也让大家做到不仅能够水洗哦，彻彻底底的里外干净可机洗以外，它还有到抑菌防螨的功能哦。三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抑菌率的数据都有到，你看92%、99%，甚至于大于99%，高效抑菌，用起来很放心。
1: 对，
0: 你到了后面再热，你看6月份梅雨季节马上来了，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这种问题可以避免了。还有我们还对于螨虫哦有到驱避率，它的这个检测数据证明哦，这个产品是有到防螨效果的，
1: 是
0: 它功能其实也是很全的，
1: 是特别适合上海的这个夏天，
0: 对
1: 对吧？梅雨季节又湿又热，又容易滋生细菌螨虫，
0: 对，所以啊功能又很多，然后质量又很好，也是一个三件组又可以啊直接机洗的，
1: 对，
0: 在现在诺伊曼各大线下实体渠道，如果你看到的话，4尺半价格679，5尺689，6尺699。都是线下卖的很火爆，很多观众一摸一感觉就要拿回家买回去用了。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的618，我们的年终特惠，我们的力度和服务绝对让你感觉很惊讶。我跟雅玲，我们一步到节目的这个区域哦，
1: 来，
0: 吊牌价格包括我们的专柜价格都是600多，甚至将近要小700。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618直接给你啊杀到底价的回馈，直接我们雅玲来揭晓，3、2、1，这档4尺半209元。5尺219，6尺229，才200多块钱，所有的规格尺寸都比吊牌价格在省400多以上。
1: 对，
0: 这是一个寝具软席三件组，才200多块钱。
1: 对，
0: 跟老伴儿外面吃两碗面的价格，带回家每年夏天能够用的一个大软席大寝具啊。
1: 有这个科技含量在里面，但是因为这款产品呢，也是我们诺伊曼我们的研发人员花了很长时间刚刚研发出来的，
0: 没错，
1: 相当于是今年2026年夏季的新品，所以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有一些顾虑，你到底有没有你说的那么好？我拿回家使用是不是跟您现场说的一样？
0: 来，今天我们给大家15天免费试睡，
1: 对，
0: 什么意思？您打一个电话过来，这个产品是可以送到您家，您当场付钱，拿回家用2个礼拜以上。你说现在我午睡去睡，对吧？我晚上睡觉我也睡，我感受看看它有没有凉感，它垫起来服不服帖，床笠款的品质好不好，你都可以全方位的去体验和感受。用到哪怕最后一天，我在上面你说我有汗渍了，但是产品我不想要了，没问题，诺伊曼和东方购完全接受大家退款退货，
1: 是，
0: 而且你是可以去洗的，洗了以后你发现哎没有你们所说的可以机洗呀、洗出来变形了，也没任何的问题，
1: 对，
0: 都可以退款退货，
1: 对，
0: 但这个机会我告诉你，外面600多，专柜你买，别的渠道买都没有这样一个售后服务的、
1: 试睡的名额是有限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也要承担成本的损失的，明白吗？
0: 所以啊，今天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拿回家直接先用2个礼拜以上再说，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现在就订购618的力度售完为止，十几位关注已经拥有到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特子藤节，
1: 像用个天年用这个草节，嗯，早辰光嘛，后来嘛有两节出来嘛，用两节了。
2: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天节，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个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的辰光，你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席子，往顶天上摆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0: 侬假使搿席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擦，擦好子，侬假使天勿好的时候，侬再擦好子，万一潮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0: 抓紧时间，200多块钱，软席三件组，诺伊曼的全新黑科技哦，它很特别，它就是通过材质特别好的不同的编织的纹路和质感，达到那种凉感的这个功能哦。而且我们的枕套一对也给大家，枕的、垫的都是有到凉感功能的我们的软席。
1: 对，其实就是确切来说的话，今天你不是花200多块钱，你真的就是不花钱，相当于
0: 是，
1: 因为我们有15天的免费试睡，对吧？这个15天之内的话，你用下来有任何的不满意，包括今天是不是天气很热，对吧？晚上回家之后啊，你就用它，然后或者开个小风扇，或者是不开风扇的前提下，甚至开了空调的时候，你自己去好好感受一下，
0: 睡在位定了，
1: 对，睡在我们的软席上面，这个体感舒适不舒适？
0: 对，
1: 甚至到了第二天早上，你可以回味一下，哎呀，这。

0: 个晚上睡下来，我觉得睡眠质量怎么样？嗯，但凡有任何不满意，你直接就退款退货。
1: 对，
0: 因为你想像这样子的床品，有多少家愿意让您去免费试睡？嗯，而且一睡就用15天
1: 的。对的，很多东方购这边我们一些寝具呀，对吧？都是什么7天免费试睡，我们让大家充分的、全方位的去感受这个产品。嗯，就像画面上面，你感觉不透气，
0: 这是燥热，
1: 很闷热，哦，你都可以退到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的价格做到了618，我们的限时放松的力度，我们的售后服务完全不打折扣，15天免费试睡。
0: 是，
1: 哪怕您长官就说我买的不放心，我一定是要用用看，嗯，我再决定产品我留不留下。嗯，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
1: 首先价格给你省400多，而且我们特别做到了4尺半的规格、5尺的规格、6尺的规格全部都有。嗯，家里面一铺好以后，把这个我们的床笠往你家里面大席梦思上面一箍好、一绑好以后，哎，服服帖帖，对吧？你这个不会说什么哎翘边了、卷边了，这边什么腿蹭一蹭什么拱起来了、皱起来了，嗯，完全都没有。从头到脚，所有的上部、中部到床尾的部分完全服帖。嗯，然后你就去感受到它，你就是啊，哎，薄的睡衣，哎，裸着肌肤。还有很多观众，我们上一次直播给家里面小孩买，哦，家里面小孩裸睡呀，怕热呀，
0: 我们还防螨抗菌呢，
1: 在那个被窝里面，你就上面搭一个那种什么夏凉被，
0: 对，
1: 舒服的不得了。我的感觉是，感觉这个就是它这个席子啊，就是说它是那种又亲肤，嗯，又凉爽，嗯，不是说冷到让你什么受不了，嗯，太凉太冰了，对吧？
0: 对，
1: 我们很多身体容易受寒的年长观众啊，一些女性受不了的，嗯，又不喜欢开空调，对吧？可能电风扇也怕风吹得太猛，
0: 对，
1: 我们通过贴身的垫在身体下面这个凉席的这个编织，嗯，给我达到那种什么温凉，
0: 对
1: 吧？又感觉是温度降下来了，
0: 对，
1: 人沉静下来了，没有那么燥热的感觉。
0: 凉感这两个字呢，在我们的服装，包括我们的寝具，包括我们家纺行业，嗯，凉感两个字是不能随便用的。
1: 是的，
0: 它是一个系数，也就是说你要经过相关的检测的，嗯，明白吗？达到这样的数值，然后它才可以说我叫凉感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对，嗯，有很多大部分一些可能大家家里面也用过很多一些试售部分劣质的一些夏季的寝具。尤其是什么床单呐、软席呀，如果它比如说比较的吸热，又没有很好的能够散热，
0: 对，
1: 它在你这个就是体表这个温度方面，它会啊迅速的升温，然后就很接近那种体温什么闷热黏腻的感觉。嗯，但是你看下面这根哦，蓝绿色这个曲线是我们产品，嗯，你的身体贴上去，对吧？36度以上这个体温，嗯，它是温度缓慢的一点一点上升，
0: 对，
1: 然后就把它什么趋于平缓。达到体感体表很舒服的那种温凉的感觉，也不会说什么哎降得很低呀，
0: 对，
1: 太凉了，它那种冷了冰凉的那种感觉完全不是。嗯，这些我们都是有什么实验室数据告诉大家，所以这个真的是诺伊曼的全新科技，
0: 对，
1: 而且是通过材质的编织，
0: 对，
1: 不同的棋盘格的纹路达到它这个凉感，让我们觉得很舒服哦。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你说1000道10000，嗯，你一定要亲自感受，用你的身体，用你的皮肤去感觉到它是不是有凉感，是不是温凉的舒服。
0: 对，又可以机洗，
1: 对
0: 吧，透气性还特别强。嗯，然后我们有凉感的检测报告，包括防螨抗菌，我们这个软席我们也做过相关的质检报告。
1: 是，
0: 今天才花200多块钱，嗯，而且15天的免费试睡的名额。
1: 对，我们这个试用是全方位的，
0: 对，
1: 你可以睡，可以枕，
0: 对，
1: 而且
0: 随便你怎么用，
1: 你还可以洗。这个产品是可以机洗的，嗯，不是所有的凉席，甚至我可以这么讲啊，不是所有的软席都可以机洗，洗衣机机洗啊，嗯，不是你什么搓一搓出了汗了，或者有些污渍在上面是手搓搓一搓。
0: 对，
1: 我们那边是有一个洗衣机的模型的，
0: 对，
1: 你可以全部交给洗衣机，就是你有汗渍了，你弄脏了，整个3件套往洗衣机里面一扔，
0: 对，
1: 交给洗衣机洗，而且它是能够甩干的，嗯，就它是能够让你做到完全解放双手，嗯，晾干也很方便。这个是节省你的时间，
0: 对，
1: 有很多观众夏天因为什么想要席子睡得舒服点，嗯，打理席子花费太多的精力，
0: 对，
1: 而我们这个自己本身我们给大家出具过报告的，嗯，是有抗菌防螨的功能，嗯，还可以水洗，而且你在用的时候啊，是持久保持干爽度，它还特别的透气。
0: 对，
1: 我那边还有个加湿器实验，
0: 对，
1: 一直冒着热气，它不是编织紧密表面做得很密以后闷 不透气，它不是的，它超级的凉爽透气，保持干爽度的。
0: 对，有一些汗气热气它就可以顺着我们的纤维透气透出去，对吧？包括你看市面上像这种席子，刚刚说到可机洗，它没有办法洗，对不对？透气性能我也做不到。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你这样子的席子，包括这样的席子，你随随便便去买一个200多块钱要不要，对吧？甚至很多席子300-400、400-500，甚至再贵一点的500-600，我们今天黑科技的全新品才200多块钱体验价格。
1: 而且我们有15天的免费试睡，15天，朋友们，不是让你睡个什么一两晚、两三晚，对吧？然后你追着屁股后面，要不要呀？要你决定了。我们给大家时间充分拉长到2个礼拜以上，15天免费试睡，你去睡，觉得没有凉感的，觉得不舒服、燥热或者感觉不透气、很闷的，都可以退。哪怕你去洗，洗过了你发现洗变形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完全给你退。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底气和自信就在这边。但这个价格比外面足足每一个规格尺寸省400多元，别的渠道很难看到，我们这边也只有618可能才能过来做到。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拿到的当天晚上你洗一下用的话，你就马上会有感觉，太物超所值了。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搿绿叶麦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六七年了。
1: 我用个绿叶麦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上帝，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0: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1: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0: 一觉困到天亮。早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1: 啊。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绿叶麦产品。
0: 小的、老的，侪为了绿叶麦。阿拉屋里头说刚刚哦，六套绿叶麦。
1: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咱们再通过很多东方购物我们的高清的近的镜头给大家看一下，看看这个做工哦。我们有很多观众对于面料呀，对于一些家纺啊、寝具，你很了解。你看看，在我们镜头里面特别的有质感，它不是那种薄的轻飘飘的那种软席啊，它的编织很紧密，但是非常的透气。这个结构通过那种凹凹凸凸的不同的纹路和棋盘格的体现，让你的皮肤贴上去有那种温凉的感觉、凉感的感觉，一点都不燥热和黏腻，它是很滑爽的。然后呢，我们觉得它是可以水洗，打理又很方便，价格才200多块钱。
1: 对，
0: 你从哪个维度来想，这个产品我今天只要打一个电话过来，我先拿回家用了再说啊。
1: 对，
0: 我没有让我花很多钱，不是什么2000多、3000多、200出头，你拿回家用15天，不满意你退好了。
1: 对呀，就是因为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对于很多人就是愿意去尝试的，觉得这个价格其实真的不贵，
0: 是
1: 你就相当于自己就买了一件 T 恤的一个价位，对不 对,
0: 对,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不单单给大家价格压到了这么低，还能做到15天的免费试睡。
0: 是，
1: 画面当中您现在看到是一个透气，透气说明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席子睡在上面，你哪怕整个身体躺在上面，不会说这个席子一会儿就被你的体温给捂热了，就是因为它除了凉感的工艺之外，我们的透气性呢还特别好，
0: 对，
1: 湿气热气它可以散出去，
0: 对，而且你看我们是3件组，一对枕席，
1: 对，
0: 软席的枕席也给大家，而且是枕套哦，
1: 对，
0: 而且我们的这个软席是一个床笠款的，包边我们4周给大家全部
1: 是
0: 都好了，
1: 是
0: 你家里面20几公分那个大床垫对吧，
1: 对，
0: 全部给大家服服帖帖，就有些软席说有点薄，或者有些可能说你晚上睡姿啊翻腾得很厉害，容易什么卷边呐，
1: 对，
0: 皱起来呀，不服帖，没有牢牢的扒在这个床垫上面，咱们这个服帖度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天津的观众、福建的观众都有在订哦，咱们上海自家频道能够看到东方购物直播的观众，把这个软席订购回家，先给你看一下价格，200多块钱。当然东方购物这个价格谈下来是不容易的，比吊牌价格、比外面专柜价格直接省了400多，
1: 对，
0: 你像如果是6尺的话要省什么，470几元，
1: 是
0: 一模一样的产品，软席3件组可以水洗，先让你带回家用15天再说，我们很多观众啊心态也很开放对吧，用的东西都很时髦，有什么新事物你完全有兴趣来接触一下，今天花销不贵，这个产品你打电话过来，东方购物送到您家，你甚至可以当场再付钱，今天选择货到付款送到你家，甚至于啊你没付钱之前你打开包装你摸一下，你觉得摸得满意的，触感我接受的，我想试用的，你留下付钱去用，
1: 对，
0: 你甚至你觉得说我一摸我就感觉我不喜欢，我不想要这个触感，我觉得不良，你当场拒收也没任何的问题，但这个机会不是618档档节目都是200多块钱的，
1: 而且也不可能之后一直给大家15天的免费试睡，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正是处于我们的新品推广期间，这是一个全新品哦，真的就是研发了很长的时间对吧，要让大家在整个炎热的夏天睡得要够凉爽的同时，你担心的细菌螨虫其实光这个一个点对吧，家里面就可以打动很多的，比如说孕妇啦，比如说家里面的老人啦，甚至家里面婴幼儿的宝宝啦，我们这个席子完全可以放心给他们用，
0: 对，我跟雅玲再把他那个没有绑在床上这个样子，就你拿到手打开包装你抖开来什么样子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1: 来吧，
0: 我跟大家讲，首先很有分量，我们先看这个大家垫的这一面
1: 是
0: 很有分量感，它不是那种轻飘飘的，
1: 是
0: 它很软，你看随意我跟雅玲去窝折它抖动它都没任何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它是有一定的分量感的，
1: 它有厚度，
0: 它是很有厚度，编织非常非常的紧密的，但是它又很软，做的特别的有质感，
1: 对，
0: 然后这种光泽感极好的棋盘格的纹路，
1: 对，
0: 夏天你颜值上面去看它就是很凉爽，
1: 是，
0: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包边，
1: 对，
0: 包边因为什么，这个是要牢牢的绑在你家里面厚床垫席梦思上面的，这个灰色的包边我们针脚也做得特别特别的密，做得很细，然后我们翻过来给大家看，
1: 好，
0: 床笠款为什么后宫啊，这个做工也很复杂，
1: 对，
0: 这一圈让你全部能够围在家里面，
1: 对，
0: 席梦思上面厚床垫上面一圈全部给你绑好了，
1: 对，
0: 你说我家里面没有席梦思，我没有厚床垫，这里面的一圈没问题，你就就是把它扣在你家里面这个夏天的薄床褥上面，
1: 对，
0: 或者你就翻在这个我们的凉席的下面也没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它都很服帖，给你所有全身垫在上面的感觉就是温凉凉爽，而且很丝滑，
1: 对，
0: 不会有那种黏腻的感觉，湿哒哒潮乎乎的燥热的感觉，但是我们现在虽然这么说你拿回家用，我们说每个人的体感不一样，
1: 对，
0: 感觉不一样，标准不一样，
1: 对，
0: 在您的标准之下，只要您觉得 不良感，嗯，我用着不舒服，我觉得很燥热，或者这个材质你不喜欢，没问题，15天里面给大家都可以退款退货，
1: 哪怕你
0: 后悔过了，你去洗过了，你觉得你们说能机洗啊，但是我洗出来变形了，没问题，嗯，完全可以给你退。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产品给大家试用，不是光变，
1: 是
0: 我还要能够去洗。如果我用正确的你们这个说明书上面这个洗涤方法，我洗的变形了。没问题，完全给你退。嗯，就是我们买一个可以水洗的凉感的软席，嗯，要用要洗，你完全满意了，我才决定留下。
1: 对，可以给大家省去很多的一些打理的时间，嗯，对吧？传统的席子擦啦，太阳底下晒啦，
0: 对，
1: 然后折叠收纳不方便啦，搬动挪动不方便啦，这些我们软席全帮你解决掉这个问题。
0: 对，所以今天啊，我们从材质来讲，它是通过独特的编织达到凉感。然后我们还很厚实啊，它里面是有到特别的棋盘格的这种3D 的立体编织和填充的，还有什么可以水洗，它是可以机洗哦，嗯，洁净度也给大家保证，嗯，还有我们出具过检测报告，对吧？能够抗菌，嗯，能够印满，还有特别好的凉感的功能的展示，
1: 对，
0: 这样的席子还是3件组，200多块钱，朋友们。天津的观众有很多都在订哦，全国都进入夏天了。
1: 是，
0: 东方购我们618这个产品可能还会什么供不应求。嗯，外面看到就是600多，六尺要小700，你今天200出头，咱们还不是吗？280几、290几，奔着小300，嗯，都是200出头。
1: 对，
0: 15天试用，不满意东方购给你退，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它是藤节。
3: 前用过10年，用那个草节，嗯，早辰光嘛，后来嘛有凉席出来嘛，用凉席了。
4: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2: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跟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的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3: 然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的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席子，我顶天上拨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2: 侬叫那个席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擦，擦好子侬讲是天勿好的时候，侬再擦好子，万一潮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

0: 想当面看看这个席子它的这种质感呐、啊、棋盘格的编织啊颜值有多好看吗？拿回家打电话过来，你可以15天免费试用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产品东方购价格能够做到才200多块钱，给大家每年夏天经久耐用的一个软席三件组，性价比特别高。
1: 对，
0: 你想要的，我要垫的舒服，我要打理方便，我对于卫生洁净度要求也很高，我还要好收纳。嗯，这个席子都满足大家。
1: 是，
0: 它不是用什么要卷起来呀、啊，一大捆那种草席，或者一大箱折起来很重那种麻将席。你家里面大厚床单怎么收纳折叠？别的春秋两季呀，冬天收纳起来也是橱柜里面就小小的一个空间。
1: 对，其实就是诺伊曼，我们今天这个软席的三件套，凉感软席三件套定价啊600多块钱的话、属于不虚高的一个价格。
0: 对，
1: 对吧？大家如果去逛过一些什么家纺市场啊，逛过一些这种家装市场啊，你会发觉就动不动很多的席子都基本上这个价格，而且也没有什么科技啊，也没有什么这种技术在里面，品牌的话也不一定有我们的来的有名气，对不对？因为你看我们诺伊曼本身就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而且也跟东方购物合作了20多年。不单单有跟东方购物合作，我们跟很多的一些知名的五星级酒店我们都有合作的。
0: 对的，
1: 所以但凡你家里面像我之前看 VTR 叔叔说家里面有什么6套什么诺伊曼的这个寝具、对吧，你家里面如果用过我们的床垫，用过我们的枕头，甚至买过我们的凉感被用下来都是非常舒服，能够给到您的睡眠真正的一些这种使用上面的一些改变的。
0: 对，
1: 那你想我们今天这个软席你才花200多、
0: 对，
1: 是不是很超值？
0: 我本来觉得、我本来觉得200多让大家买了就买了，因为价位也很低，对吧？
1: 对，
0: 大家可能也没有什么后续会有什么担心，
1: 是
0: 没有试用的。但没想到诺伊曼的品牌方跟我说还能给东方购物的观众有到15天的免费试用，
1: 半个月、
0: 有试用我都已经很惊讶了，
1: 半个月
0: 试用的时间还长达到2个礼拜以上，半个月的15天，所以他们是充分的让观众能够感受近距离、零距离的去感受他们家凉感的软席做得有多好，
1: 你知道
0: 编织工艺有多特别，对不对？
1: 对，
0: 这些你切身去感觉，但凡你不满意都可以给你退。
1: 对，你知道十五天有什么好吗？可能这两天晚上的温度还不算特别的热，对不对？那你过2个星期之后你再来看，对吧？一过端午节这个温度啊蹭蹭蹭就往上走。
0: 对，
1: 所以你看我现在使用感受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软席的枕套，我一直这样搭在我的手臂上，因为很凉爽，
0: 是很
1: 舒服，就特别的舒服。
0: 对，你知道
1: 我就这样子包裹着，所以你看有我们这样的软席，对吧，凉感的席子，在你大热天的时候3伏天的时候晚上睡觉都是一种享受。
0: 对的，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说，哎呦，为了夏天晚上要睡得舒服一点、凉爽一点，
1: 对，
0: 席子要擦，对吧？有些朋友可能还会什么，哎，电吹风要对着吹一吹，就怕这皮肤贴到家里面老旧席子上面，燥热、黏腻哦。尤其每年夏天，对于出汗多的、可能有点胖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对吧？一些太太们说起来很煎熬。但我们今年夏天，诺伊曼这个凉席软席这么一铺以后。哎呦，那叫一个舒服呀，对吧？就是那种皮肤贴上去，首先是丝滑，没有那种毛毛躁躁，没有那种疙疙瘩瘩，跟皮肤有什么违和感，有那种摩擦的感觉，就是那种啊滑溜溜的，对吧？您夏天那个手臂呀、腿呀、那个光溜溜在那个被窝里面，
1: 真的特别滑，
0: 超级的舒服，
1: 对，
0: 又滑。但是你会发现说，它这个上面是有凹凹凸凸的编织纹路的，除了丝滑以外，很有质感，它很厚实，
1: 是，
0: 你看。
1: 软，对不 对？
0: 很软，
1: 轻盈，
0: 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对吧？要什么怕折断呀，怕什么掰的什么有问题，不是，它是软席啊，而且就是贴上去，挨着好一会儿，你就捂着它，贴着它，你翻一个身，
1: 对，
0: 这个地方刚才我手臂啊，贴过的地方，全部的汗气、湿气、闷热、燥热，全部帮你排出去，
1: 对，
0: 我翻身，我再翻回来，
1: 对，
0: 这边又是凉爽的，又是很丝滑的，
1: 对，
0: 这种感觉我跟大家讲，你要自己来享受一下，200多块钱没有让你好像出这个钱很有经济负担，
1: 是，
0: 关键是你有后悔药可以吃，
1: 对，
0: 我觉得不凉，我觉得燥热。我觉得不透气，哪怕我觉得我洗过了，我觉得洗出来变形了没问题，都可以给你退。15天我们大胆的东方购和诺伊曼谈好的售后服务完全给到电视机的您。但是雅莲，你作为品牌方的代表，
1: 对，
0: 是不是这个价格这个服务不是每档节目都有的？
1: 不可能，这个是我们新品推广期间，对吧，一个全新品，然后呢全新概念的产品，所以我们懂消费者的一些顾虑，我们特地开放了15天免费试睡的名额，但是这个名额是限量的。
0: 对的，告诉大家，刚才雅莲讲有很多夏天的一些应季席子，
1: 对，
0: 300-400，你有时候网上随便搜一搜，想买点好的还不止哦。大家看这种，你看 藤席、竹席800多一个三件组，是800多哦。现在很多东西真的是价格蛮贵的、哦。
1: 对，
0: 这个是什么？你看，简简单单的一个，你看，凉席，也是一个薄的那个垫子，700多。
1: 对，
0: 凉感的那种垫子、软席，价格都很贵。这个你看，3件套，凉感的可以洗的，也可以折叠的软席，899元。不是你什么200-300能搞定的，我们才200出头啊，今天。
1: 对，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4分多钟的时间。其实一开始东方购物想给我们这样的全新品、全新概念的产品50分钟的直播，
0: 是
1: 我们诺伊曼真的没有就是这个药，你知道吗？我们就40分钟，给大家呢体验一下。如果呢相信我们、信任我们的朋友，直接就享受到抢到我们15天的免费试睡名额。当然还有4分来钟的时间，我们的试睡名额不多了。
0: 对，
1: 如果一旦售完的话，之后我们就取消这样子的免费试睡了。
0: 对，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吊牌价格，专柜如果你看到是679四尺半，689是五尺，699是六尺。外面买一组的价格，东方购物可以买3组。
1: 对，
0: 您的子女家里面、您的爸爸妈妈家里面都可以用，很好的一个产品。什么都不说，拿回家用，您来决定最终产品你要不要。东方购物价格已经打到底了，订购吧，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我告诉你，我是您，我现在什么都不犹豫，我打一个电话到东方购这边来，就说要订购现在这个可水洗的软洗三件组。
1: 对，
0: 我先要东方购送到我家门口，我先摸一摸，我摸的满意的，我能接受想去用用看的，我产品留下，对吧？我摸了我就不满意，我就拒收。
1: 对，
0: 或者我拿回家，我付了钱，我先用15天再说。
1: 对，
0: 我要去垫，我要去整，我要去感觉它有没有凉感，是不是燥热，是不是像你们说的很透气的，我还要去洗它，我看看是不是久洗不变形。我去机洗能不能够耐受机洗。但凡你有任何的不满意，全额给你退款退货。
1: 对，
0: 这种服务做到这个份上，你去专柜600多没有这么好的15天试用的。
1: 对，我们今天整档直播跟大家强调了很多次的15天免费试睡。所以爸爸妈妈您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抢我们免费试睡的这个名额。不用担心有任何顾虑啊，我们可能在卖货的时候大家说你说试睡，结果我用完完了我想退，我不满意，没有人来认这个账，不可能的啊！我们一直在，我们都是可以承认的啊。
0: 对，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如果说你家里面拿回家你用了，哪怕你用了以后你觉得没有凉感不舒服，哪怕这个产品上面有你的汗渍了，
1: 退
0: 没问题，
1: 对，
0: 都给你退。
1: 是，
0: 或者你说我按照你们的洗涤方式，我去洗衣机，我去机洗了，但是洗变形了，就说明这个产品质量不行，我们东方购和诺伊曼也给你退，
1: 是
0: 能够做到这样的售后服务的。我们就希望产品能够让你满意，在你的使用情况之下，我们今天15天让你放心大胆的用，有任何的需求，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给东方购这边打电话。
1: 对，
0: 但是这个价格200多块钱。真的很难得，全国各地江苏的观众，刚才天津的观众，很多地方在订，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的床笠款，可以绷在后床垫上面，也可以不用这个床笠的功能，把它收在里面垫在下面，也很服帖，还是3件组，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订购先是02151119900。To go to sleep when I got you next to me.

0: 南半球奢华旅游全新升级，新西兰南北岛全景加绝美斐济一次连玩，百分百纯净新西兰与南太平洋上的明珠斐济，震撼自然美景，奢华海岛度假，独特土著文化，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特色线路深度体验，特色美食品质酒店，稀缺席位盛大启程，6月11日20:15乐游下一站。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的，关注我们继续啊，我们的端午节就要到了，很多叔叔阿姨呢在家里边可能会设一些我们的家宴来招待我们的亲朋好友，所以说我们的海鲜是少不了的。今天呢，我们带来了带曲种的大黄鱼，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傅舟，你好，傅舟，
1: 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说的对哈，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了，端午节是一年当中的阳中之阳，所以我们说要驱五毒，用什么驱？老话说得好，端午吃三黄，一年并不沾。三黄是哪三黄？黄鱼、黄鳝还有黄酒。那我们黄鱼现在一定要备起来了，否则端午节就不赶趟了。今天带来的是正宗的舟山的大黄鱼，有GI标的，外面冒充不了，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喽。
0: 是的，黄鱼我觉得真的是上海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一种海鲜了。
1: 对，
0: 今天有两种规格带回家了啊，一种的话就是我刚刚拿到的，比较适合我们去吃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啊。四袋带回家，每一袋是不少于我们的500克的，是238块钱，
1: 一斤一袋，
0: 哎，一斤一袋，
1: 四斤啊。
0: 另外的话，是我们特别适合去送给别人当做礼物的，对不对啊？我们的这样礼盒包装的啊。是两盒，每一盒的话是400克，不少于400克，
1: 对，
0: 也是238块钱。
1: 哎，今天可以两款都入，那款呢比较实惠一点，就自己吃。这款端午节的时候走亲访友到亲戚朋友家，把它当礼物送给亲戚朋友，有礼盒有礼袋有GI标，所以非常体面，非常正宗。
0: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呢，我觉得这个黄鱼特别适合我们去吃。我们呢有的这样两个规格啊，今天做菜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
1: 先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这个礼盒装的，这个在东方购物也很少出现，出现了以后大家就特别的喜欢。首先您看啊，GI标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是舟山黄鱼的标识，一定要有舟山黄鱼那个GI标才能够贴上去。另外这边还会有舟山的地标，海鼎记的品牌，在东方购物也是大家的老熟人了。带曲族大黄鱼，它是在远离大陆的舟山的深远海，然后自然生长而成的，所以我给大家拿出来看一看。舟山的黄鱼，你跟外面的黄鱼就是不一样。首先你看它的颜色，哇，真的叫做一个金黄金黄，背上有一点青，然后大部分是通体金黄，这个黄色不是染色的，也不是泡药的，它就是在舟山的海域远端自然形成的。因为舟山海域是冷暖流交汇的地方，所以这样的鱼它要不停的游，进行野化的这样的运动，所以它的体型是特别修长健美的。
0: 是的，
1: 而你在其他可能南方一点的海域看到的黄鱼就是比较扁平，我们就是很立体，很修长，很流畅哈。
0: 而且这个400克，我发现真的是大哎，因为的话我们是两个规格嘛，我们和这个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真的400克这个确实，你看到没有？
1: 长很多，大很多。但是我告诉到大家，我们这个虽然体格虽然小一点，它颜色也是金黄，因为我们同样的也是有GI标的这个舟山大黄鱼。
0: 是的，
1: 我们可能今天拿到的样品
0: 白天捕捞的，
1: 所以白天大家都知道黄鱼是银色的，
0: 对，
1: 但是我们给大家发的货一定是夜里捕捞的，保证身上黄灯灯的啊。
0: 没错啊。如果说我们平常呢自己要烧一烧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拍我们的这个啊，
1: 是，
0: 就是条数多一点的
1: 啊，
0: 重量多一点的。但如果说想要送给别人的话，我觉得就这样的礼盒装是更加适合的，是不是？
1: 太漂亮了。如果你到外面就是高级的酒店，你要吃一条这样的带曲族的大黄鱼，400克一条，200多块钱，300块钱吃一盆吧。
0: 对，真的很贵的。
1: 我们这两个才238，一条才100多块钱。
0: 哎，是的，
1: 划算啊，
0: 真的很划算。而且的话，黄鱼这种东西，它真的是生长的比较慢，
1: 很慢很慢。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带曲族的这个大黄鱼，大概2-3年才能长到这么大，它是没有办法说像很热的福建那边的海鲫。几个月啊，差不多就长得很大的，是长不了的。所以我们把它就是解冻以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好漂亮。我们今天的样品肯定是没有你收到的好看，我们给大家发的大货一定是比这个要更黄更漂亮的。但是你看就是这样的样品够漂亮了，
0: 黄灿灿的，
1: 它的黄色哈，不是说很强烈的黄色，它是有点渐变的，从这个地方开始慢慢的变得越来越金黄。它的鳍是黄的，肚子是黄的，尾巴是黄的。大家再来看看它的嘴巴，小嘴巴里面也是黄色加橙色相间的，这一定不是染色染出来的，这就是大黄鱼的特征，而且是舟山大黄鱼的一个特征。而且它的眼睛非常的明亮
0: 清澈，
1: 对，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工艺，新鲜的捕捞上来马上就冻起来，所以拿到您家一解冻，您就跟那个渔民在海上捞出来的那个感觉是很相似的，那种新鲜度啊。
0: 是的，是的啊，我觉得啊，咱们在端午节的时候或者日常，
1: 对，
0: 上海叔叔阿姨真的是不能少了海鲜的。
1: 是，黄鱼，
0: 我记得以前常去这种餐馆里边有吃什么黄鱼面，
1: 哎，
0: 对吧？用黄鱼做的各种菜。 又贵，但确实是鲜啊，很好吃啊。
1: 是的，现在天气热了的话，我们可以用黄鱼来做什么呢？糟卤黄鱼，因为我们就是马上过那个端午节，可能大家也要喝点黄酒啊，或者是喝点什么别的饮料，我们吃点这个糟卤的黄鱼会非常非常有滋味。我们的黄鱼非常肥美啊，然后您把它稍微糟卤一下，放点小柠檬片呢、啊、或者是小剁椒都可以。我稍微给大家来掰一掰这个黄鱼，哇，真是太肥硕了，哇，里面全部是蒜瓣肉，朋友们
0: 太香了。
1: 对，这个蒜瓣肉您拿着啃就很好，而且没有什么小刺，你吃到嘴里这种蒜瓣肉让你觉得哇太肥美太过瘾了。糟卤老爷叔喝点黄酒配这个实在是太美了，
0: 真的好合适。我觉得夏天就适合你去这样子、用这样的做法去吃一点海鲜啊。
1: 是的是的。另外如果我们说这个比较清淡的口味你喜欢、然后孩子不是马上中考完高考完、在家里面放松了，孩子喜欢吃什么的？油炸黄鱼。
0: 这个也是，
1: 佳佳也是小宝宝，也喜欢吃这样的油炸黄鱼，有没有？
0: 好吃好吃，这个我必须得来上一块，
1: 尝一尝，尝一尝。
0: 来上一块儿、我觉得黄鱼真的是平常不太能够拒绝，因为吃鱼嘛，我们就说能够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对不对？
1: 厚不厚，朋友们？非常非常厚实，这是正宗的舟山黄鱼，通体黄澄澄亮晶晶，但是它的肉一定很肥厚。舟山海域就是这个样子，舟山它的冷热水交汇，使得黄鱼被动的一定要运动，一直在野化的运动，所以它身体很强健。
0: 真的是蒜瓣肉哎，
1: 蒜瓣肉，
0: 肉存在感特别的强，
1: 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刺啊，
0: 对，没有什么。我觉得黄鱼啊，就是
1: 太好吃了，
0: 刺比较少，你吃起来会比较爽、就是你不需要一直去吐那个刺，很麻烦啊。但是黄鱼是完全不会的，真的很香，
1: 太棒了。所以家里有老人孩子，平时那些刺比较多的，像鲫鱼啊、鲤鱼啊，刺太多了，不放心给他吃。
0: 是的，
1: 吃黄鱼又有营养。黄鱼啊，我们上海人说那个金条就是大黄鱼、小黄鱼，可见在我们生活中它是非常有存在感的一种鱼。
0: 是的，而且你说吃鱼嘛，黄鱼寓意多好啊，黄金万两，
1: 黄金万两，
0: 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带回家两种规格都可以，就看您是想自己留下吃，还是想送给别人啊？
1: 对，
0: 但是都可以的。如果想吃个头，就是个头大一点的，可以买我们刚刚那个238块钱的这个两条的啊，
1: 好脆，
0: 因为这个确实是个头很大，和刚刚的那个比，就是一比的话，你就知道这个黄鱼肯定是生长了很久很久的时间的。
1: 对，
0: 我们还有这个是性价比组合。4包带回家，每一包的话是500克，大概的话每一包里面是2到3条左右啊，
1: 这个就比较实惠，你自己在家里吃这个更省钱，但是同样也是有GI标的正宗的舟山大黄鱼。然后送人的话
0: 的
1: 送那个有礼盒的，自己吃买这个袋装的让大家更省一些。
0: 是的，礼盒装还是很漂亮很体面的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哇，真的好好吃啊！我觉得吃黄鱼就是一种享受，
1: 真的，
0: 真的，因为它的肉真的是很嫩，和其他的那种鱼种的味道感觉吃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哎，
1: 对，而且黄鱼特别特别有营养啊，
0: 对
1: ，DHA、EPA、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它是一种海鱼。
0: 对，
1: 但是很多朋友觉得海鱼它有个特点就是肉很干很柴，黄鱼没有这样的问题。它的肉非常细嫩，而且那种小刺很少的同时，它还很肥美，因为它生活在舟山，所以很多地方也有黄鱼，没有舟山那么知名。
0: 对，
1: 他可能想方设法就是打点擦边球，说我是不是舟山的黄鱼。但是现在舟山管得非常严，要打舟山黄鱼的标识，你一定拿出各种证明，然后贴上喜爱标。这个喜爱标就是阳澄湖大闸蟹要贴这个标，
0: 对的，
1: 武昌大米要贴这个标，我们舟山黄鱼、舟山大黄鱼也要贴这个标。除了国家的 GI 标识，我们还有舟山自己的舟山黄鱼的标识。我们今天是国标、地标全部都有，一定是正宗的舟山黄鱼。
0: 对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的话，我查过啊，带渠族这个鱼种啊，也是只有在舟山东海我们这边打捞得到
1: 啊。
0: 能够写这几个字儿的，就说明我们确实是东海的，有这个 GI 的地理标识的。这个是您，这个您可以放心啊。而且呢，我们的黄鱼您看那么黄啊，它不是什么用了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啊，通通都没有。我们是什么夜间捕捞啊，捞上来之后它就是这么金灿灿的颜色啊，
1: 是的，
0: 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又好吃又好看又能够补充营养，
1: 真是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非常的喜欢吃。其实在应该说在解放前吧，在那个旧社会的时候，旧中国的时候，黄鱼在上海就是特别昂贵的食材了。当时江浙沪这边都非常流行吃黄鱼，黄鱼又很贵，所以我们的金条，大金条叫大黄鱼，小金条叫小黄鱼，就是这样来的，
0: 非常非常。
1: 而且因为它是在就是舟山的列岛那附近捕捞的嘛，所以还有一个称呼叫福鱼，说吃了这个黄鱼啊，当然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啊，也跟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有关，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说吃了这个黄鱼能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是对历史人物说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是在江浙沪这边对黄鱼是有非常重的情节的。
0: 对，
1: 其实像福建那边也产黄鱼，但是大家都知道福建那边水很热嘛，气候很热，所以黄鱼长得很快，它就不像舟山的黄鱼那么紧致，长得那么缓慢，身体那么强健。舟山这个东海的地方，它是在冷热流的交汇处，
0: 对，
1: 所以黄鱼它为了不冲出这个海域，它得拼命的游，野化的很彻底。
0: 是的，是的，因为话三江入海口，饵料也比较的丰富，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的黄鱼能够长这么大个啊，能够让你看到就是如此强劲的一身的这样子一个肉啊，
1: 腱子肉的感觉，
0: 对，所以才是能够有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黄鱼的。它的这个味道就真的是很好，是那种真的是。是像蒜瓣肉一样啊，
1: 您
0: 一吃就知道了，
1: 太鲜美了。
0: 是的啊，我们的大组合正在这个热卖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好，欢迎回来，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
1: 对，
0: 因为确实要到节日了，这种海鲜啊要常备起来，要准备起来，
1: 特别是端午节、吃三黄，第一个就是黄鱼，然后还有黄鳝和黄酒，所以今天一定把我们舟山的黄鱼给囤回去。今天超级正宗的朋友们，我们的牌子叫带渠族的大黄鱼，
0: 没错，
1: 我们有国家的 GI 标，我们有舟山当地的地标，所以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黄鱼一点儿都造不了假。这样的一包有有一斤，然后里面是两到三条，都保证是正宗舟山黄鱼。我们有四袋给你，就是四斤。
0: 是的，
1: 四斤给到
0: 大家。今天的话，大家看一下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是四斤带回家哦，238块钱。
1: 是，
0: 确实我觉得比那个要划算一点。
1: 对，
0: 所以咱平常要自己吃的话，我觉得更建议大家去直接冲这个组合就好了啊。
1: 对，
0: 而且我们鱼的品质真的非常棒，
1: 非常棒。
0: 可能今天看上去有点点的是那样银色的一个样子，
1: 因为
0: 我们是白天捕捞的。但是您放心，您收到货的一定是夜间的捕捞，金灿灿的一个效果啊。
1: 大家收到的肯定是这个颜色。
0: 哎，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给大家的大货，知道大家喜欢金色，就是夜里捕捞的黄鱼，就是这个。性情，白天捕捞就银色，晚上捕捞就金色。
0: 对，
1: 它的这个金色是渐变的，从它的背部到肚子越来越金，而不是说背上很轻，肚子突然变金，那可能有染色的风险。我们绝无染色，绝无泡药，尾巴也是金的，肚

0: 子也是金的，嘴巴也是金中带成的，眼睛还很清澈。像这样的一只，因为我们有400克嘛，如果你买礼盒装的话，在饭店吃可能300块钱才能吃到一只。
1: 对，真的，
0: 我们今天100多块钱就拿走了这一只。
1: 是的，因为黄鱼长它长起来是很慢的，
0: 很慢，
1: 需要好像很长时间才能够长到这么大。
0: 是，
1: 所以大家能够买到大的黄鱼，一定是要付出要多一点的价格。
0: 对的，对的。
1: 当然的话，口味当然就是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啊。
0: 是，
1: 黄鱼做各种菜都很好吃，
0: 都很好吃。哎、刚才给大家做了酒糟的，哎、给大家掰了这个炸的。大家看，本来这里有3条，然后现在少了一条，为什么？
1: 我俩吃
0: 掉了一条，太好吃了，朋友们。另外，我们再来做一个黄鱼烧毛豆年糕，这个超级棒、
1: 这个也是名菜了，
0: 也是名菜，也是名菜。你可以看到它那个亮晶晶的那个皮啊，就是那个皮啊，然后非常非常亮堂。然后我稍微就给大家来掰一下这个肉哈，它的肉。哇，完完全全蒜瓣肉，
1: 好厚啊！这个肉
0: 特别厚实，而且嫩得像豆腐一样。你放在嘴里，感觉这个肉就化了，朋友们。而且那些小刺并不多，你一抿就可以把刺给剥出来。老人孩子吃，你会特别特别的放心。
1: 是的，
0: 这个肉一点儿都不柴，虽然它是海鱼，海鱼很多肉很腥很柴，黄鱼完全没有，就是很鲜美。哎，快来，佳佳赶紧来吃一吃。哎
1: 呦，我就已经端着碗在那儿等着了。
0: 来，
1: 黄鱼我真的是很爱吃，
0: 超爱吃，大家都爱吃黄鱼，一碗黄鱼面。很多那个很多地方10块钱快100块钱一碗黄鱼面，就是因为黄鱼烧得好嘛。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非常划算，
1: 好好吃。
0: 对，4斤才238，
1: 不是很鲜啊。那个肉在你嘴巴里一抿，它就开了，
0: 开了。
1: 哇，真的好好吃，好好吃，
0: 太赞了。
1: 哇，这个也好吃，
0: 剁椒烧的
1: 也好吃的，
0: 对的，剁椒烧的
1: 应该是你的最爱吧？
0: 对，是我的最爱。我们那边是
1: 福州喜欢吃
0: 那个剁椒鱼头，那黄鱼来做是非常奢侈。我们今天是为了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黄鱼的品质啊。哇哇，好亮堂，好漂亮。然后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有多么多么的嫩，多么多么的蒜瓣，我直接用筷子夹了。
1: 天哪，你这一筷子夹下去都是精华呀，
0: 都是精华，那个肉全是蒜瓣，而且真的入口即化，嫩得像豆腐一样，一点都不夸张。
1: 是的，
0: 所以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又要补充蛋白质的，小朋友喜欢吃鱼又很怕那个鱼刺的，您就来吃我们的黄鱼。哎，好嫩好嫩，肉好厚实。这样的黄鱼今天我们的价格，正宗那个东海的舟山黄鱼才2384斤。
1: 是的、
0: 在外面真的买不到这个价格。
1: 真的，我觉得在外面你吃黄鱼的话，任何的一道可能就要花几百块钱。
0: 是，
1: 但是今天你这样去做啊，做上这样的一盘才几十块钱，还是很划算的。像我之前在那个新某记吃过黄鱼哦，我跟你讲真的好贵好贵，但是我现在一吃咱们厨师自己烧的，我跟你讲这味道真的差不多，
0: 真的差不多，
1: 真的差不多。
0: 而且我吃了好大一块肉，我都没有刺到小刺，
1: 对吧？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很爽啊，
0: 很爽。
1: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我们的黄鱼带回家性价比很高啊。两个组合，我们的这个大组合是比较多的啊，比较多的。四袋装带回家，每一袋呢是500克啊，是1斤装，那就是4斤装带回家，238，这个更适合我们家庭去吃的时候啊，性价比很高，
0: 很实惠。
1: 哎，想要更大一点的啊，更大一点的黄鱼，哎，就是这我们拿的这个啊，
0: 这个有礼盒包装，这是从礼盒里拆出来的。
1: 是的，
0: 两大礼盒里面每个礼盒里面有一条一定有400克以上。
1: 是的啊，也是238块钱，看您是想要就是自己吃还是要送给别人都可以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哇，今天啊，我觉得这个黄鱼的规格特别多，大家就是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去选一下啊。我们呢是有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我们这个四斤装的啊，
1: 四斤装，
0: 每一袋里边呢是500克，就是一斤，我们有四斤装，238。另外呢是我们的鱼会大一点，是400克的，确实这个大小上面我们会有点点区别啊。
1: 400克一条，然后有两个礼盒，里面就有两条，那就是800克，238。您拿到这个礼盒装的，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哇。

0: 天花板的黄鱼，
1: 对，
0: 真的太高规格了。你在那种商务宴请、豪华的喜宴上面，你吃一条这样的黄鱼，300-400块钱都打不住，
1: 打不住，真的打不住。
0: 我们今天238，你拿走两条，这个送人，哇，上海人太喜欢了，很少很少见到这么漂亮的黄鱼，还是正宗的舟山黄鱼，国标地标都齐全的。
1: 是的啊，带取种这种就这样品种的鱼啊，就是我们东海的鱼，所以大家是就是可以吃的放心和安心的啊。我们是这个 GI 的地理标识的，而且呢，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我跟你讲，就是我们之前在卖这个黄鱼的时候，我记得我卖过，就是好像也是几百克的啊，4位数往上，2000块钱一条，
0: 真是，
1: 所以我觉得这样真的就是这样一比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实惠了。
0: 是的，我们的黄鱼都是长在远离大陆的舟山海域的深远端，然后在那个冷热海流的交汇处，
1: 对，
0: 它得被动的野化，它不是那种很过得很舒服的鱼，所以我们的鱼非常肥美，膘肥体壮，但它的体型就跟那种很热带的那个鱼不一样，那种扁平肥胖的鱼，它是体型健美，很修长啊，像那个美人鱼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就知道这样的黄鱼在外面买哦，200-300块钱一条，我们今天100块钱你就买到一条，两条才238，还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30，买走两条两个礼盒，你端午节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拿上这两个礼盒，太体面了，
1: 是的，
0: 这是在外面有钱都买不到，有门路感觉都买不到的好东西啊。
1: 是的，而且的话你在外面自己买的话，自己挑的话，你很难想它是不是到底是我们的这个东海舟山的，
0: 谁来给我背书，谁来给我保证，
1: 一定要选什么，一定要选好的品牌
0: 啊，
1: 而且还要选这个有 GI 地理标识的啊，我们都是实打实的带取种啊，都是我们东海舟山的大黄鱼，这个您可以放心，而且啊，我们光说这个体型味道那真是特别的好，
0: 太好
1: 吃了，特别的鲜了，
0: 真是，其实黄鱼是海鱼嘛，大家都觉得海鱼第一是很腥很咸很柴很干，黄鱼完全没有这些弊病，它虽然是海鱼，它的欧米伽三含量非常丰富，营养非常丰富的同时，它的肉很嫩滑，它的刺还很少，但是它的营养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1: 是
0: 的，所以我们平时你听说吃黄鱼面的，你没有听说吃什么其他什么海鱼面的，
1: 是
0: 吧，因为它太鲜了，
1: 又鲜又好吃啊，这两个规格带回家，一个是我们4袋装，每一袋是500克一斤的啊，就是4斤238，另外的话是我们大一点的鱼，一只是400克，两只是800克带回家啊，看你喜欢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上海叔叔阿姨这个家里啊，餐桌上肯定是少不了各种的海鲜的，各种鱼的。我觉得黄鱼真的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一种、啊、
1: 是的，没错，黄鱼就是舟山的特别的好、嗯、就跟舟山的带鱼一样，其他地方海域好像就是产不出来这么好的这个黄鱼或者是带鱼哈。今天的黄鱼我们不仅有国标，我们还有地标，给大家来看一下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品，就是品种，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都是舟山大黄鱼的 GI 标识、地理标识，所以大家放心，核发这两个地理标识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大家你就放心，你今天拿到的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在舟山海域土生土长的。
0: 对，
1: 这是我们4斤238的这个鱼，你看，这是国家的那个地标国标，然后这个是地标，然后请佳佳帮我拿一下那个包装啊，那个礼盒包装，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礼盒包装上的国标和地标，全部都齐全，今天两标齐全。这是礼盒装的国标，
0: 是的，
1: 这是地标，都告诉你我们是正宗的舟山大黄鱼。
0: 没错啊，而且的话，其实我们这个鱼长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1: 漂亮。
0: 你看到这个黄澄澄的啊，这不是就是我们家什么香精色素啊，完全没有
1: 污染色啊，
0: 哎，非常非常的好看，是因为我们在夜间捕捞的啊。
1: 对，
0: 我们给大家郑重承诺啊，承诺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和防腐剂的，所以大家吃起来可以完全的安心和放心，就是我们纯种的东海的大黄鱼啊，
1: 真是就是这么天然自然。而且我们东海因为就是水比较冷，它要长更长的一个时间，
0: 对，
1: 所以我们要煲汤的话太鲜美了，朋友们在外面吃一碗黄鱼面、我们今天可以买一整个组合，
0: 是的，
1: 跟黄鱼煲一点那个豆腐汤，跟我们黄鱼一起，你说好不好？我真的记得我去普陀山玩的时候，舟山玩的时候，一条小黄鱼加上一些带鱼、一些鲳鱼，188块钱，你想想看，
0: 这么贵，就
1: 是对，叫海杂鱼嘛，那么贵，然后这个汤煲出来都是奶白色的、乳白色的，非常非常漂亮，又浓郁又鲜美。我再给大家来撕一下这个鱼，让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鱼有多么的棒。
0: 这个只是特别的嫩的，
1: 这个是4斤238的，
0: 对的。
1: 我捧着它我都得很小心，为什么，朋友们？因为它就嫩得像豆腐一样，所以就很容易就把肉给露出来了。
0: 对的，
1: 然后稍微掰开给大家来看我们的这个蒜瓣肉。
0: 蒜瓣肉啊，
1: 哇，真的像蒜瓣一样。太厚实了啊，这个肉。
0: 对，我觉得黄鱼真的是少数的，就是你不需要加很多调味料，你就能够去吃的一种鱼啊。这种鱼就是又嫩又鲜，
1: 那种本身就很鲜美，
0: 海水的那种味道啊，就让你很流连忘返啊。
1: 太棒了，又没有那种很多的那种小刺，就中间一根这个大刺，基本上都是可以大快朵颐的。蒜瓣肉，这个肉嫩到就是像豆腐一样，你放在嘴里面就化了，配着这个金黄色的皮一起到嘴巴里面，太美味，太鲜美了，
0: 很好吃啊。这样的一道，你想一下，今天我们去就是这样做一下啊，我们用的是4包的那个，对不对？一包的话几十块钱就下来
1: 了，几十块
0: 钱，对呀。
1: 你在外面吃没有288，你想得到吗？
0: 真的，这一锅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黄鱼一定要是多拍几组啊，能拍几组就拍几组。我们的黄鱼其实不会来，就来很多很多次的，
1: 非常少，非常少。特别是我们的礼盒包装，一年也就来个一两次。我们是马上要端午节了，知道大家有送礼的需求，自己要吃三黄，大黄鱼是首当其冲，所以给大家传了这档节目。也许你几个月的时间都见不到了，因为现在东海已经是禁渔期了，我们也是很不容易啊，一点点禁渔期前的备货给大家。
0: 没错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两个组合啊，您带回家、有我们的是4包带回家的是238，一包的话是500克，就是4斤啊。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稍微小一点点的个头，大点点的个头是我们这样的礼盒包装，
1: 这个太漂亮了，
0: 也是238啊、是就是我们刚刚拿的这个啊，非常非常好看，金灿灿的颜色的啊，
1: 这个从礼盒拿出来就是这样，哇，亮的黄鱼眼哦，但是这是天然的颜色，这是真正的在舟山远大陆的远海端长出来的黄鱼啊，
0: 没错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11900。

0: 刚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在捕捞的时候的那个场景，我俩异口同声，我说哇，太漂亮了，
1: 漂亮了，
0: 那个鱼金灿灿的，实在太好看了。
1: 而且为什么那么新鲜？你看我们在船上捕捞起来，马上速冻，
0: 急冻，
1: 对，马上那个大桶的冰块就浇上去了，保证它的那口新鲜。所以您在这个收到黄鱼之后，你的化冻是这个鱼在捕捞上来以后第一次化冻，
0: 是的，
1: 它的新鲜，它的漂亮，它整个金灿灿的外观和肥厚的肉质都很好的锁定了下来，送给亲戚朋友。这个400克一条的黄鱼，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成色，黄澄澄的外表，没有染色，没有泡药，就是天生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然后精挑细选给大家出来的，
0: 没错，
1: 自己吃就买这个4袋装4斤的。它虽然没有那么的大个头，但是一样的肥美，一样的好吃。
0: 因为我们平常我们就老说嘛，小黄鱼我们要煲汤，
1: 对
0: 吧？我们要做面，让那个鱼的鲜味出来。我觉得自己家吃的话，你就直接买那个性价比高的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其实你说它是小吧，它也不小，
0: 也不小，
1: 也很大，
0: 哎，真的还蛮大的。
1: 其实比我们这个400克一条的要就是稍微短一点。
0: 你看，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差一圈，
1: 差一圈
0: 是吧？就差一圈，
1: 是的。
0: 但是确实啊，这个黄鱼生长起来是比较费劲儿的，400克要就得长个很久很久了。
1: 是，
0: 就人家长得就是时间更久，就是这个价格要贵一点，对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没有这个送礼需求的，就是咱们家自己。

0: 哎，要说我们东海的黄鱼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啊？真的是和这个地理位置是很有关系的。
1: 没错没错，冷热水的交汇处，所以它必须得拼命的游，它身体就会很强健，而且它生长在远离大陆的深远海端，所以它是野化的非常充分的。
0: 是的啊，游泳健将，而且我们三江入海口，其实它的这个饵料也相对比较丰富，所以这个鱼长得也是比较的肥肥厚厚的。
1: 多漂亮，朋友们，您看到这个黄鱼你就挪不开眼。
0: 没错，因为黄鱼它本身就是这个身体是比较纤长。
1: 对的，
0: 但是您看侧面啊，多么的厚呀，
1: 厚实，
0: 非常的肥厚的，
1: 吃一口这个肉多爽，哎、朋友们，而且这个黄澄澄的颜色绝非染色，
0: 对的，
1: 天生天养就是这个颜色。
0: 是的，所以真的很多的这种老饕爷叔们啊，就是真的是一定要选这种黄鱼的品种的，
1: 对的，
0: 带曲种，
1: 肚子黄，
0: 我们东海的品种
1: 啊，
0: 是一定是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话，黄鱼做菜，我跟你讲，真的是老鲜了，
1: 太好吃了。
0: 我和福州的嘴巴基本上就没有停下来
1: 过，太好吃了，朋友们，刚才。给大家做了那个酒糟的、
0: 哎、
1: 然后做了这个油炸的，真的家里有烤生的啊，就是烤中烤的、烤高烤的、烤完了之后怎么来犒劳一下孩子，别给他吃炸鸡了，咱们来炸黄鱼，喜欢吃油炸的对不对，炸点有营养的，你看、哎、炸过之后这个黄鱼哇，连骨头都能吃，里面肥肥厚厚的，特别厚实的这个蒜瓣肉，基本上没有什么刺，拿着就啃啊，你说这不比那种啃那些垃圾食品要强得多，
0: 那是
1: 又好吃又营养。
0: 我觉得黄鱼很好一个做法，我觉得就是和各种海鲜你在一块儿、
2: 好，
0: 它这样子是就是蒸汽锅的这种做法是吗、这个做法我觉得好香，
2: 好吃，
0: 就是在外面的话可能一道菜就是这样的一道要288吧，对吧，海鲜大拼，哇，你看好有食欲，好诱人的，我的天哪，
1: 下面是蛤蜊，
0: 对，
1: 放点虾，然后这上面这个汤哈，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诱人，
0: 很鲜。
1: 对，把这个海鲜汁儿稍微浇一下、然后我再给大家稍微来就是弄一点这个鱼肉，让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蒜瓣肉的一个感觉。哇，稍微撕一撕，蒜瓣肉就出来了。
0: 它这个肉的存在感特别的强，
1: 是不是就是跟蒜瓣一模一样？
0: 对，因为肉很厚嘛，
1: 好厚实啊，不管是肚子也好。背上也好，都是很厚实很厚实的蒜瓣肉，
0: 哎，
1: 谁能忍得住啊，洁白像荔枝一样的那个蒜瓣肉，
0: 真的真的，你想啊、其实现在你这样子做一锅的话，一点点的蛤蜊，一点虾，一点的黄鱼，成本也就是几十块钱，但是你去外面的话至少288、388你是跑不了的，对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咱们带回家我觉得是很合适的啊，
1: 太漂亮了，老人孩子多吃鱼对不对，小朋友吃鱼长脑子，年轻人吃鱼Omega-3补充特别的到位，然后你做起来全家人都爱吃，因为太鲜美了，
0: 对，
1: 这边再来蒸一个哈，
0: 哇，
1: 对，
0: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绝对是鲜到爆炸的，
1: 没错，
0: 因为好的黄鱼它不需要加很多的调味料，一点点的酱汁啊，就是可以给它把那个鲜味给调出来，特别的香啊，
1: 没错，弄点那个对青红椒的一个丝儿，然后浇点我们的这个就是蒸鱼豉油的油，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哇，这个肉厚啊，朋友们，这个肉太厚了，
0: 哇塞，
1: 给大家翻起来这个肉。
0: 哇，
1: 太漂亮了，金黄的黄澄澄的鱼皮，下面是雪白的荔枝一样的豆腐一样嫩的这个鱼肉，谁不想吃这一口，
0: 哇，那我必须得吃这一口，
1: 必须，我跟你讲这一口就值100块钱了，你要在外面吃的话，是不是，
0: 真的，因为好的黄鱼我是真的是不会错过的，是真的香，鱼是特别的嫩，
1: 真是，尝一尝怎么样，
0: 好幸福，
1: 嗯，
0: 真的这一口就是幸福，那个鱼肉嫩嫩的弹弹的，真的很好吃，
1: 跟其他海鱼的味道一点不一样，
0: 对，
1: 好鲜美，就像豆腐。

0: 不一样嫩。没有牙的老爷叔、老奶奶都能吃得下去，
1: 绝对可以吃，而且里边的营养元素特别多。到夏天啊，我真的唯一不忌口的就是鱼类、海鲜类。
0: 是的，
1: 真的，你说又补充营养，而且呢高的蛋白质、低的脂肪，你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啊。关键是今天价格还便宜，我们的四包装，每一包是一斤啊，四斤带回家只要238，
0: 太划算了。
1: 你算一下，一包的话就几十块钱啊，性价比很高。那要吃大一点的话，我们可以买我们这个组合，是两条装，每一条是400克啊。看您的喜欢，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我觉得黄鱼真的是个特别好东西，
1: 真是
0: 又漂亮又好吃，金灿灿的。
1: 而且我们江浙沪人民就是有这个传统，就非常的喜欢吃黄鱼。
0: 对，
1: 因为上海人是特别会吃的，对不对？
0: 是的，
1: 不是说光吃那种口味儿啊，很重的口味儿，它是要吃食物的本味儿，
0: 对，
1: 食物的鲜美。黄鱼又美味又有营养，因为它是海鱼，而且它生长在舟山那种比较冷的水域里面，
0: 是的，
1: 冷热水交汇，远离大陆的深远海，
0: 对，
1: 所以它必须得自我野化，它不野化它生存不下来。
0: 没错，而且我觉得黄鱼啊，我们上海叔叔阿姨肯定特别熟悉各种做法的，对吧？像黄鱼年糕，对吧？这就是很传统的菜肴，就是从我们上海叔叔阿姨这个手里边传出来的。你看现在的辛某记上面，对吧？辛某记这个一条黄鱼要多少钱？4位数的，对吧？
1: 哎呦，真是！
0: 你说口味，我觉得也就是个家常嘛。
1: 哎，自己家做的，肯定不差，
0: 还不如咱们带回家自己烧一烧。
1: 没错，
0: 一道几十块钱啊，全家都吃得很开心了。
1: 会做的，你做那个油炸，你做酒糟；不会做的，你就做个清蒸，也非常的简单。
0: 你
1: 要做个海杂鱼啊，或者做个那个海鲜小拼盘，那真的是手到擒来。
0: 真的，我觉得光清蒸就鲜得不得了了。那个海鲜那种鲜味啊，真的是黄鱼，我觉得独有的那种。好吃的味道，就是好吃，真是鲜。
1: 是的，今天两个组合都是238，但是比较实在的就是下面这个四袋的，每袋是一斤，一共有4斤，238，它里面有可能有8条，有可能有12条哈，反正是足斤足两。另外两个礼盒装的每一条。就是每个礼盒里面都有一条400克及以上的克重，很大很漂亮，送人太体面了。
0: 是的啊，我们备货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还有
1: 爷爷，男女款的鞋子带给大家啊、哎哦嗯。
0: 我记得啊，我有双鞋子给大家在手里了，把玩把来把去，弄来弄去的，都观众说，哟，这个鞋子怎么这么
1: 柔软
0: 、而且还比较轻盈，所以正适合咱们夏天穿。但是之前那个鞋子呢，它没有凉爽的小洞洞，仍然继承了我们手工走线的人工做鞋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老爷车的经典款。说实在话，男士买鞋子，你说除了这个款式，你还能找出别的款式来吗？
1: 没有太花哨的、
0: 没有太花哨的，
1: 对，
0: 尤其是一脚穿脱、一脚穿蹬的这种鞋子，更是要选择好牌子。不过就是除了手工，你说什么值得用手工来做呢？什么皮子呀？
1: 头层牛皮，
0: 对了、
1: 必须
0: 头层牛皮、你要知道一下头层牛皮的鞋子，如果大家在我们老爷车专柜买一买，我给大家看，在这里，
1: 对，鞋盒当中就有价格、
0: 鞋盒啊、上面您送到送您货到家里面啊，998，我这样说吧、就小1000吧，
1: 对
0: 1000块
1: 头层牛皮的鞋子，然后手工的以男鞋为例啊，
0: 对，
1: 差不多是要这个价格的，
0: 是要这个、头层牛皮的。我们除了男鞋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黑色之外，女款的也好看，
1: 对的、女款的鞋子，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的平台当中，男女款还做头层牛皮的真的并不多，然后能够维持199的价格，
0: 对，
1: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以后都在说，是不是织物的、是不是革的、夏天闷脚哎，不能穿革的、对吧、头层牛皮的鞋子啊，来，女士为例，我们都知道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很多阿姨上了年纪会有拇指外翻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做尖头的啊、小圆头的设计，五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另外头层牛皮当中再做到镭射的梅花点、这每一个透气小孔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
0: 是
1: 上面全部都是镭射小孔哦、帮你打的点位打到梅花状和雪花状，在夏天穿着绝对不闷脚。另外这三颗小珠子我非常喜欢，它有美好的寓意，时来运转小珠珠、直接在我们的鞋子当中、而且你会发现它颜色会变色，有点像猫眼石一样的感觉啊、这个起到装饰作用，但是非常的高级、另外很多女性说我身高不是很高的、千万不要给我太低的这个跟啊、来厚底鞋，厚底鞋基本上跟高加上鞋垫是有4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隔绝路面的热气。很多阳光直射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路面很晒很烫，这个时候隔绝路面的这个热气，包括呢在脚后跟的位置，因为头层牛皮嘛，超级超级柔软。男鞋女鞋都是做到了头层牛皮，女款呢也同样的啊，两个颜色，除了我手里的黑色之外，在这边啊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因为鞋子我们不做浅色是为什么？如果是织物的，那是相对来说材质没有那么金贵，所以做浅色也可以、但是头层牛皮的做到深色的话更加耐穿，
0: 对，
1: 更加耐脏，
0: 是的，
1: 穿起来上脚以后更加舒服。
0: 而且我现在穿的这个是经典的黑色的啊、我给我们爷叔兄弟们展示展示啊，大家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
1: 帅，
0: 就是个轻啊。不管搭配任何的裤子，你像我现在穿了一个牛仔、休闲嘛、你穿的违和吗？多轻松是吧，任何的环境都可以，就算是你要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今天这个黑颜色其实这个小洞洞不明显的，不仔细看是不明显，你看我像这样一个侧面或者正面展示，你能看出来它是一种特凉爽的、
1: 看不出来，因为是镭射打孔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你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你穿上一些西裤也没有问题的。再一个刚才说到一脚穿多，你看是不是要穿多，
1: 方便方便方便，
0: 你看是不是跟脚、如果我想把它脱下来的话，我需要弯身吗？弯腰吗？
1: 不需要，
0: 不需要、而且在这个地方啊，大家看到看这里看到没，
1: 还有弹力橡筋，
0: 对，即便你的脚背有一些爷叔稍微有点肿，脚这个身体面有点肿、你说我害怕穿不进去，不用害怕，你看我脚趾里面在里面翻滚呐、上下呀动啊，一点问题没有，关键是柔软啊又轻、这个鞋子实在是太棒了，这个鞋底还有一定的厚度，就像英说的，你要是外面太热了，地板你怎么烫脚吧、就算下点薄薄的小雨，有点小水泡，咱们踩上去也不至于湿脚，
1: 对，隔绝路面的湿气啊、
0: 多好，
1: 明明穿着牛仔裤也能搭皮鞋、而且为什么现在很多爷叔都喜欢穿旅游鞋、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但是出去旅游穿它不闷脚，
0: 对，
1: 要比很多革的鞋子更轻、更软、更舒服。
0: 透气，
1: 以男鞋为例啊，不仅透气，是手工耶，
0: 还手工走线，
1: 对吧？镭射的小孔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是
1: 啊，我今天搭的呢，配合明明，我本来穿的是白裤子，后来看到明明穿那个牛仔裤，我就搭了那个牛仔短裤裙啊，裤裙，这样子展示起来，在脚后跟的这个位置看得更清楚。
0: 对的，
1: 女鞋啊，基本上是有跟高的，而且这个跟高不像高跟鞋那么硬，它是4公分左右的软跟，起到一个很好的回弹力。我呢是38码的脚，但是你会发现穿上这个鞋子啊，完全不显得脚大，对吧？你甚至于搭裙装、搭裤装都是可以的，帮你散热的哦。上面全部都有镭射的小孔，做到花朵状， 这双鞋子包括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啊，也是做到一个橡胶防滑大底，雨天穿着或者路面有点湿的情况下放心穿。它有这个旅游鞋的舒适度、轻盈度、柔软度，但同时也兼具了这种时装鞋的时髦度。头层牛皮大，
0: 头层
1: 才199块钱，
0: 来看看尺码。
1: 好的，男款、女款，因为节目刚刚开始嘛，到目前为止尺码是全的啊。我们男士为例，39码到43码，码数正，不偏大也不偏小。
0: 没错。
1: 女款的35码到39码，目前为止尺码颜色都是齐全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1900。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说到手工的，有人工成分在里边的啊，就觉得贵。
1: 贵呀、啊，
2: 贵呀、啊。
1: 爱某仕包包、
2: 对啊、
1: 皮鞋、皮具、啊、为什么那么贵？手工的，而且鞋子穿手工的更为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的脚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是要律动的、如果是机器做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严丝合缝的地方都是统一标准的、没有办法做到像手工帮你做到编织起来以后那么柔软、那么亲肤。而我们男鞋为例啊，老爷车的品牌 logo 很明显、上面在头层牛皮整皮的基础上做到镭射孔打点，就是在夏天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很多爷叔啊，包括很多男士，脚汗本来就比较多，
0: 对，
1: 好像穿鞋子还必须得穿双袜子，那多热啊、像穿我们这个鞋子不需要，因为头层牛皮吸湿排汗，你哪怕是赤脚穿我们这个皮鞋啊，都依然是很干爽的。
0: 而且你穿个短裤，你穿这个随非常随身的这种，总比你穿个大凉拖，或者是那种露大脚趾头的几条线，
1: 是是是，
0: 就几条皮革勒在一起的、你说那个都说实在话、你要出去跳跳舞它都不方便，它勒脚、
1: 勒脚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它其实是难受的、你不如这个鞋，我说夸张一点点、有点像什么男鞋穿到脚上有点像一个皮袜子，
1: 对的，
0: 又轻又软、它还隔绝热气、还可以让有一些小水坑，
1: 对，
0: 对，它散热，它没有说所谓的那种特别的简陋的凉鞋那么不能上台面，
1: 对的，而且凉鞋你要知道如果是皮的话皮料用的不多的、对吧，我们基本上覆盖面很足，
0: 你不多的凉鞋要199吧，
1: 要的，肯定要的。今天看到199，很多人都以为买卖老爷车的那个革的鞋子长得像皮鞋，不是哦，
0: 不是，
1: 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男鞋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0: 头层，
1: 而且虽然夏天很热，三伏天温度很高、但是到了商场里啊、电影院里啊、高铁里啊、地铁里啊、交通工具里边，你会发现空调都很足。有一句话叫做寒从足底起，我年轻的时候一直以为寒从足底起这句话是适合冬天用的，后来我发现因为冬天很冷，所以很多人足部的保护工作是做到位的，反而寒从足底起是很容易发生在夏天，因为你赤脚了嘛，因为你穿凉拖嘛、你没有把脚趾头啊、脚后跟啊、脚背啊保护起来嘛，就很容易着凉。一旦着凉之后会发现晚上睡觉，哎呀，腿部有点抽筋了，然后呢有点觉得不舒服了，对吧？所以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要穿得舒服，穿得透气的同时，把你的脚趾头、把你的脚后跟给保护起来。
0: 我问你一个问题，莹莹，如果您和您老公出去旅游的话，一个是我今天有洞洞的鞋，还可以跟脚，随身出去玩呢、包括稍微爬两步山呢、或者走到久一点不累，还是说就是图凉快穿那种几条线编织在一起的那种？
1: 不行的，出去旅游几条线编织的有几大问题啊。
0: 你说，
1: 第一，它那个线的地方勒的脚背很疼，
0: 一定磨，
1: 对，
0: 它一定磨。
1: 第二，它容易出了脚汗以后打滑、
0: 哎、
1: 对吧？第三，你会发现出去旅游如果爬山涉水的话，虫虫啊这种东西就是小的那种昆虫类比较多，容易咬你一口、哎、然后那个脚脚趾头，对吧、
0: 哎、
1: 所以我就说出去旅游更应该选择那种包裹性比较强，
0: 一定
1: 是，但是透气性比较好的头层牛皮、哎、这个鞋子哦，我觉得它的价格、在门店当中卖到998，什么原因哦、皮子在那儿，头层牛皮，
0: 对，
1: 然后用料足。第二，你会发现我们以女士为例啊，这个上面全都有镭射打孔的、
0: 哎、
1: 就是很多人说夏天还要穿皮鞋啊，那得看什么材质的、什么工艺的，包括以棕色为例，你看看没有，头层牛皮那个亮度贼亮贼亮，它没有人工刷色、没有人工刷色、我手上没有油脂的啊、全部都是天然牛皮的香味。
0: 你看这皮质就好、
1: 皮子对吧、然后你看这边也是的啊，哪怕是头层牛皮了、而且还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做到柔软亲肤，
0: 是，
1: 包括鞋底也是啊，做到防滑大底，齿轮状的、像厚实的轮胎一样，把湿气呀、把热气呀全部都隔绝在外面。
0: 这是男女款鞋，
1: 女款的，对、
0: 我给大家看看我的男款鞋、我给大家来做个麻花。
1: 好，哎呦，厉害了，
0: 我这样
1: 手工的，手工的，男士为例、
0: 麻花、来看看这鞋子，这鞋子你别看我这么拧啊，很多爷叔第一印象、你的底薄，要不怎么能招的，你不是头层牛皮的，错了。我们因为男性的包括你的运动量，包括你做家务的可能频率，说不定要比女性多一点点、包括你要出去有什么重要或者出去跳跳舞、出去旅游，这鞋子得跟脚，不能太薄，薄的话和硌的话，尤其是大家想一想，咱江浙这边出去溯个溪啦，要稍微的走一走、徒徒步啦，有个小石子儿什么的、你要太薄的话硌的脚，它其实难受。我们今天底部、首先你不论有没有一点湿，它抓地力很强，你看那鞋底纹路了吧，再有一个草有一根的厚度，它不是让你硌脚的，所以它包括你鞋底的防滑程度，还有它的鞋底的厚度，你看看大家看看，我在这儿尤其到鞋底的地方，你看有的有的啊、可不是薄薄的，你说像这种厚度还能做得这么柔软、那个鞋子是用心了。同时这个皮子不能硬， 如果太硬的话，它不跟脚。为什么我一说它像皮袜子一样？大家看，
1: 柔软的。
0: 你看我这么柔的，
1: 亲肤的，
0: 对，你看我
1: 贴合你的脚背，哎，贴合你拇指外翻这个地方，骨骼这个地方，
0: 我软，
1: 没有违和感的啊。
0: 然后你看啊，如果从远看，说实在话，它没有让你觉得哦，一个大洞，一个大洞，一个大洞，哦，有点脚趾头要伸出来了，吐出来了。它就是密密麻麻一点点小洞，
1: 透气小孔。
0: 从远看其实不太像凉鞋。
1: 对的，
0: 你只要自己舒服，既给您体面了，同时让脚在里面充分的散发男性的脚的味道，不会让您觉得捂着了、臭着了、闷着了，不会有这种担心啊。
1: 所以夏天呢，叔叔就是买这种鞋子哦，散热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因为那种脚癣啊、细菌啊，很容易滋生在潮湿的环境，你始终出脚汗肯定不行，要保持足部的干爽，对吧？
0: 然后在这边再走线，
1: 手工的，
0: 手工走线，手工走线，再加上一脚穿脱的设计，这边还有个小小弹
1: 力橡筋，
0: 你脚背稍微有点肿啊，有爷叔那个脚说我难受，有点肿，不担心的，不担心的，你看看多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啊，经常折，经常弯折，折折折折折，怎么着？这怎么着了？有一条痕的在这儿了吗？所以它的这个设计就让你鞋啊久穿久新的样子。
1: 对的，哎，明明现在男款在热销当中，很多叔叔说了想看看明明上脚的效果。
0: 看看
1: 明明刚才展示的是蓝色、藏青色，现在脚上穿的是黑色啊，
0: 软不软？
1: 软吧。
0: 然后你从远处看，我这么看，你觉得我这是凉鞋吗？看不太出来吧？哦，我立起来的话，说实在话，我这特殊光线下，你觉得有点小孔
1: 小
0: 孔，然后再穿一脚穿脱，大家看，
1: 对，
0: 一不一脚穿脱？哦，
1: 方便
0: 啊。好了，跟脚了啊，一脚穿脱，哎，跟脚的，所以不要担心，就算我来回袄啊折呀它，然后再看光泽度，哦呦，再看光泽度，这个鞋子啊，因为我脚容易出汗，可能男性的脚容易出汗嘛，跟女性生理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个鞋我现在穿起来就觉得特别透气，就稍微弯折一下，你知道吧，这空气在里面流动，
1: 凉而不冰，
0: 就扑哧扑哧的，你听不到这个声，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个这种小透气的在脚面上走的感觉，
1: 对的，空气的流通感，对吧？你不能闷脚啊，夏天很多鞋子不能闷脚，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是做到雷射透气的啊，
0: 非常好，
1: 就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的鞋子，哎，前两年东方购物投资牛皮的鞋子还蛮多的，做到298啦、398啦，现在啊品牌越来越少，
0: 是
1: 因为 MD 的谈判能力越来越强，都要求做199。
0: 我们今天199，我跟大家讲啊，在市面上这个老爷车本来在我们国内的专柜非常多，我跟你讲专柜非常多，然后你再看这里，这里的价格因为是新款。今年新款，所以998元的价格差2块钱100，女款也是吧？
1: 女款也是998，
0: 盒子上都有价。
1: 对，盒子上都有价，
0: 你送人都行。
1: 对的，好多人拿到又开心啊，
0: 开心呀、
1: 啊，对吧？老爷车大品牌，
0: 对，
1: 然后全国那么多家门店，
0: 对，
1: 然后门店价格直接贴在鞋盒上，对吧？啊，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4142-43火爆热销，
0: 背货告急啊，非常火爆啊，
1: 43背货也不多了，
0: 也不多，
1: 男款39也有的，40也有啊，女款是35码到39码，
0: 抓紧时间订购。价格才199，
1: 头层牛皮的，
0: 头层牛皮的新款鞋订购了，02151111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牌子、老牌子，在我东方购也经常出现的老爷车，品质大家毋庸置疑的好了。如果大家对于鞋子的颜色稍微有点纠结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啊，反正我东方购给您的特权是把家里当做试鞋间，两双都递回去，哪个喜欢哪个留下。不喜欢的免费退，免费哦、哎！
1: 你说会不会有叔叔两个颜色买回去之后，配配牛仔裤也好看，觉得蓝色，哎、然后黑色搭搭西裤也好看、哎，两双都留了，
0: 有可能的呀，
1: 对吧？因为两双不嫌多哎、因为在东方购物买两双。包括买四双，男女都买，在门店当中一双都买不到，因为在老爷车的门店当中是要卖到998的价格的
0: 啊。
1: 叔叔们其实会发现穿很多格的鞋子还是容易闷脚的，包括很多爷叔们，包括很多阿姨们还是认头层牛皮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头层牛皮，而且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上面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小孔，它既能够散热又能够通风，上脚以后又很舒适。
0: 是
1: 女款，我们两个颜色啊，女款是黑色加棕色，你可以二选一，女款呢更加柔美一点，上面那个镭射小孔呢都是有那种花纹状的，所以呢点睛之笔，点到为止，在侧边的位置也有空气的流通，而且女款的鞋子上面有三颗小珠子，特别好看，它是会转动的哦，帮你达到那种很美的珠宝的感觉，你搭裙子、搭阔腿裤、搭裤子都能百搭，都能穿啊。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998，199。自己省了多少钱，琢磨琢磨啊、你是不是江浙附近的游可以来个一日两日了？
1: 当然了，
0: 你穿上这漂亮的鞋子跟爱人出去玩一玩。
1: 对对对，
0: 尤其是我主公爷说啊、我今天呢黑色的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回去穿着试试看，你至少在家里走一走，你看像不像我许明说的这么柔软，这么跟脚，软软的，舒服了不得了，你要甚至夸张的稍微夸张说一点，像一个头层皮袜子一样的，就这么跟脚，就这么舒服。
1: 导演在外拍的时候特别选择了那个石子路，你有没有发现？
0: 我看到了。
1: 那种石子路在走的过程当中，如果那个底不好或者底很薄的话，
0: 会硌得慌，
1: 硌脚，叔叔们不舒服，对吧？但是你看穿我们老爷车，它有厚度，有软度，包括还有回弹力，走在石子路面上，你都觉得很轻盈，很舒服。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您平常穿多大码，咱就订多大码。颜色如果真的难选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哪个好你留哪个，免费的退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99，额外呢还有近6块钱的积分。对的，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女款鞋子啊、
1: 两个颜色，黑色或者棕色，这个颜色是棕色，好看哦，对不对？你有看到过女款的鞋子有珠宝元素吗？我今天搭的就是棕色，现在棕色跟黑色比的话，女款的棕色卖得更好一点。你会发现棕色这个颜色特别的亮，特别的亮，对吧？而且像我的脚是属于有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是比较大的。许明每次看我的脚都说，哎呦，你不脱开来我看不出你有这个骨节。
0: 这个鞋还蛮好的。
1: 有很多的阿姨可能这个骨节啊、比我还要大，
0: 要
1: 对吧、那你就不能选择尖头鞋了、必须得选择这种圆头的，
0: 是的，
1: 上脚以后舒服。你看啊，我现在穿进去以后
0: 不紧绷，是吧？
1: 不紧绷啊，甚至于说一脚蹬，
0: 哎，可以的，
1: 一脚蹬，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很跟脚。然后在侧面的位置就不显得那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很明显，
0: 对的。
1: 所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不硌脚呀。
0: 但是莹莹，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儿没矮过。
1: 对对对，哎，更高更高，来来来，姐姐们展示一下更高啊！我知道的，阿姨们在乎身高的，
0: 身高的，
1: 对吧？我这个跟。4公分左右，而且还软，这个很难。你做高跟鞋做到8公分都可以，走着累的呀，
0: 对
1: 吧？
0: 累的。
1: 我们这个是4公分左右，然后呢，走路的时候还很稳，不容易崴脚，它的抓地性还很好。我们底部做到的是橡胶的防滑大底，
0: 很好，
1: 全部都是齿轮状。这是女款的啊，搭裙子搭裤子，姐姐们说时髦吧，对吧？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家里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凉拖，
0: 对。
1: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可以穿旅游鞋和凉拖的，你要正式场合穿上皮鞋，搭一件小外套，然后呢穿一个那种阔腿裤，多好看呀！
0: 我跟你讲，现在的皮鞋设计的真的是什么裤子、什么样场合都能穿，
1: 百搭，百搭。
0: 以前的皮鞋我真的就像莹说的、一提到皮鞋算了西裤吧，一提到皮鞋。什么正式场合穿吧，现在就是休闲款。这个休闲款呢，在特别是哪些女款，你要说哇，我今天箱中出了这一款，还有另一款男款的，像这种船鞋是不是最经典的了？如果大家腰不太好点，肘不太舒服点，你说穿我手里这双男鞋，直接一脚穿脱就好了。
1: 能、男士款的
0: 一脚穿脱，这里面你看看，你稍微这个你的脚面脚背有点高，是肿啊怎么着的哈、你看看是不是可以的？它不会束缚你的，而且关键是图个软。咱呢，这脚啊，说实在话， 年轻的时候你说男士有那个尖头鞋什么的哈，你那挤挤的算了，到老那个脚啊骨关节都难受，可千万别穿那种束缚太强的。你就像我这里面，想想看，这就是你的脚趾，就让它上下舞动翻飞就好了，不让它束缚你。这像不像一个袜子一样的柔软？
1: 洗袜子，
0: 你看看这已经软到什么程度了？像不像一个木偶？
1: 打招呼在跟我，
0: 对吧？这你就软到什么程度了？你说谁家的正常的男士皮鞋能这么软呢？而且我扭啊转呀，打到我了，转
1: 太弹了，
0: 太弹了。对，你看它，你就算带着它出去，比如说我甚至出国玩，我总得有一双跟脚，我不能穿个大凉拖露个大脚趾头那种的，
1: 不合适，
0: 你绝对磨。有的时候你走路那个脚趾都窜出鞋外去了，有的时候它真的会碰到地的，所以在有些场合它不让你穿凉拖进，也很麻烦。这个鞋既正式又休闲，既有这种体面感，同时它还透气，它也不闷得慌，而且男士的走线你看看多美多漂亮，
1: 手工的
0: 哦，高不高档？
1: 手工走线，哎，没有用胶，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明明离得那么近，哎，只能够闻到牛皮革的香味，
0: 是的，
1: 闻不到什么胶的味道了，
0: 没有
1: 其他的异味，哦，香香的牛皮香啊，香香的，我们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孔，男款两个颜色啊，哎，刚才手里拿的是蓝色。然后男款还有个黑色，现在明明穿的黑色在热销当中，
0: 是
1: 这男士的黑色，女款也两个颜色，棕色、黑色都是头层牛皮，
0: 都
1: 头层牛皮啊，两个颜色不用纠结了。就是我给大家建议是，如果你的鞋柜里边黑色比较多，那就买另外一个颜色。如果你黑色的鞋正好有点掉皮了，然后有点异味了，想换掉，那就买黑色，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明明40也热销了，
0: 哦，是吧？
1: 40、41、42、43
0: 都可以，
1: 男款全部告急啊！女士是35码到39码，目前37、38在热销当中。
0: 好的，抓紧时间订购喽，把家里当做免费试鞋间。我说过了，不纠结，咱不纠结，喜欢就订，不喜欢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订购喽，02151111900。

0: 手工嘛，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有手工的元素在里边，男鞋哦这个部分，所以穿上脚以后，你真的会感觉质感呢，包括它的造型呢，和挺刮程度不太一样。
1: 对的，鞋楦，对吧？那个鞋楦，我们讲究衣服是版型，鞋子讲究鞋楦。老爷车有自己一个独创的研究亚洲男女鞋的一个工艺在那边。我们亚洲人的脚啊，跟很多欧美人的脚型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骨骼比较大呀，容易拇指外翻呀。老爷车的品牌基本上全部考虑到位了，所以无论在男鞋还是女鞋的这个设计的那个左右两侧上，它都是放宽的，更加追求于舒适、透气和材质好。
0: 而且你看，咱今天男款这个鞋，配短裤可不可以穿？
1: 可以。
0: 你西裤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就牛仔裤，你随便什么裤，你随便什么，你就算穿个大裤衩都没关系的，这个鞋照样往出穿的。你任何场合，你就去，即便什么去游轮玩，
1: 对，
0: 你穿个大露脚的两条绳合在一起的那种。
1: 不合适，
0: 你是不太合适，往上穿。你平常可能你到个垃圾家里面拖当凉拖啊，当拖鞋拖落塌拉的，你去穿扔点垃圾也就算了，你就穿那个鞋你去跳舞都跳不了，
1: 也不行，脚不能动啊，对吧？一动脚趾头出去了，
0: 对，一动就出去了。
1: 而且现在很多室内环境空调非常足，
0: 是
1: 这个我大概上了年纪，我就感觉啊冷啊，对吧？就你不能够把那个神经末梢露在外面，手啊脚啊，特别脚趾头，寒从足底起啊，不是关乎到我们冬天。包括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容易，因为你本来，而且很多男士如果再出点脚汗，更加是容易冰冰凉、冰冰凉的，冰冰凉、透心凉了这个脚，所以得把脚保护起来，脚趾头啊、覆盖面啊、脚背啊，包括脚后跟这个地方，但是又不能覆盖的捂热，要让它散热，但是有覆盖面抵挡寒风。那我们这双鞋是完全做到位了。你看模特在外拍的时候，导演特别选择那种石子路面，一块一块的小石子，如果脚底下那个底啊是比较薄。比较硬的，走起来是不舒服的。
0: 以前那个豆豆鞋是这个款式，
1: 对的，
0: 那小鞋底薄的嘞，我跟你讲，
1: 适合年轻人啊，
0: 对，比较适合年轻人。但是你用了长辈啊，那个脚底啊难受，硌得慌的，是真的。但我们今天你看这么大特写的时候，你看着上面有一个镭射的小洞洞，
1: 对的，
0: 但它不大，它正好起到了透气的作用。但是呢，在任何的场合，它都不会显得违和，这很重要。鞋底儿该有厚度要有，因为你就算有一点点烫的路面的时候，咱南方万一来个30多度，
1: 对的，隔绝那个路面的晒烫，对。
0: 如果稍微你要去溯溪啊，有点小水，薄薄的一层啊，我们还是没有问题。
1: 对的，因为我们那个跟高啊，
0: 对，
1: 而且男鞋为例，手工鞋。

0: 没有用胶，它不像遇到水会脱胶，
1: 会脱胶，
0: 这个是很多男士非常非常追求的啊。今天我穿的已经是完全夏装了，我就告诉大家，这个鞋子你就是在夏天穿的，不夏天穿，因为我们帮大家做到镭射孔，然后上脚以后，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做到时尚度爆棚。我觉得女款啊，四公分不是硬的，是有 Q 弹的回弹力的，然后呢，在正面的话完全不显得脚大，对不对？包括头层牛皮的光泽度，你家里的哪一双织物的鞋能达到这个光泽，对吧？女鞋又做到镭射的花朵造型，又好看又时髦。我是拇指外翻的姐姐们阿姨们，来，在拇指外翻的这个角度啊，看到没有？就是当你有拇指外翻的时候，我一定要切记，不能够再选择那种很尖头、很挤脚的鞋子，
1: 对，
0: 否则会加重你的拇指外翻。
1: 是的，
0: 我这个脚啊，长期穿高跟鞋都已经变形了，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我的拇指是歪到那边的，但我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哦，所以得选择这种圆的，圆的。然后呢，圆的鞋子好在哪儿呢？我穿进去以后，包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还是软的，
1: 软的，
0: 就有很多人担心说，哎呀，你这边这个脚后跟很硬哦，这直接磨我脚。来，你看到没有？很跟脚，
1: 是的，
0: 鞋楦做得好，然后又柔软又亲肤。我再转到这个角度来，刚才拇指外翻的地方是不是不明显了？
1: 是的，
0: 对吧？因为它在左右两侧空间和余量全部是放给你的，上脚以后就是两个字，舒服，
1: 舒服啊！对啊，女款舒服，男款又便携又轻，更舒服。我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
0: 黑色的热卖当中，
1: 爷叔们，我们的兄弟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上脚我跟你讲，我是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轻，在我蹦来蹦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里面这个忽闪忽闪有小凉风，为什么？有洞洞，所以当我动的时候有上下这样一个踩，对吧？这个有个空气流动，它扑哧扑哧的这个气儿就从这上面
0: 流通，哎，
1: 就从面上就已经出来了，所以你不会有脚臭，你的脚气也不太害怕，明白了吧？你要捂得慌的话，天天里面就起小泡泡，你多可怕呀！
0: 湿湿的，
1: 湿湿的，难受呀！而且关键一脚穿脱，有了上了年纪的长辈们是不是不愿意弯腰啊？系鞋带啊，穿不穿脱？这还不一脚穿脱？这还不跟脚吗？这已经非常跟脚了吧，所以出去跳广场舞、旅游、玩儿，你就带它，即便放在行李箱里，它也不沉呐。哎，
0: 对了，
1: 真的这个鞋子，我跟您讲啊，对于男性来讲，爷叔们，你帮我入一，你不管入个蓝色的还是入个黑色的，你就入一双，你回去你就感受。比如说我最近就要孩子不是考完试了吗？暑假到了吗？我要带我孙子孙女要出去玩了，全家一家老小都出去玩了，不管远近路，把它往行李箱里一放。这么这占地儿不？
0: 占
1: 地儿
0: 不？占不占？方便得很。
1: 你要觉得什么？我起来熬起来，我塞那个地方也可以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鞋子您就穿吧，说不定您买完之后啊，您儿子拿回家，哎呀，说爸，你这个鞋子好看的呀，上球我穿行啊，我上班穿了，人家给你穿走了，也有可能的。
0: 可以，爸爸买一双黑的，儿子买一双年轻的蓝色的。
1: 你就这样，同时俩都带回去。如果你跟您儿子脚大差不差都随爸，都一样大，你俩颜色都带回去。你跟你儿子一起试，
0: 对，
1: 或者跟女婿一起试，你看你俩都喜欢就都留下吧。
0: 对的对的，
1: 没多贵，100来块钱，这是头层牛皮啊，观众朋友们，
0: 对对对，
1: 鞋子都写得很清楚，来给大家看看。
0: 我给大家看两个颜色，因为好多那个叔叔说到底蓝色和这个黑色什么区别？黑色更沉稳一点，看到没有？这个是蓝色，但这个蓝色也是属于深色的啊。好，我放下以后再看一下女款两个颜色。
1: 女款在这里，黑色和棕的。
0: 对的，黑色和棕色。女款也是黑色和棕色，根据自己喜好选啊。男款现在在热销当中了。
1: 鞋盒上面想要送人也成的，你要说我体面，牌子好。
0: 贵哦，
1: 啊、
0: 贵哦，998，
1: 这是常理啊，这是正常的价格。说实在话，这个998，我在我小的时候，一双皮鞋，我印象当中
0: 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1: 在我高中的时候，你想是哪年代的事了？
0: 对对对，
1: 2000年以前的事了。那个时候一双鞋就是头层牛皮鞋，
0: 7-800，
1: 8-900，
0: 要的
1: 就是头层。哎，
0: 还有来明明买完不舍得穿，哎，对吧？因为贵呀，对吧？
1: 你说现在这价格没涨，还是998。哎，
0: 但是说实话，如果我跟我老公去买鞋，他买上1000元左右的，我是。
1: 这合理的吧？
0: 啊，合理的吗？我会觉得啊，买那么贵的吗？
1: 那你不能穿个格的呀，100来块钱呀，也上不了台面、
0: 啊。那他买完我也要提要求的，给我也买一双，对吧？因为他都买那么贵了，今天我们400块。以内男鞋女鞋都能有，各买一双，对吧？
1: 还都是
0: 现在男鞋啊，41、42、43、40都告急，39如果比较脚比较小的男士可以买39，反正后续可以换。女款35码到39码，但是37、38的棕色在热销，36、37的黑色在热销。
1: 抓紧时间订购，10码不满意可以给您换到
0: 满意为止。
1: 02151111-9900。

0: 哦，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反正呢，我的观点啊，如果大家想来一双最稳的鞋，什么休闲场合了，跳舞了，出去旅游穿呢，你就入今天这一双，是不是符合您几乎所有的生活场景？你自己看看，你要是我腰不太好，我不想，对于鞋子来讲，我就是要一脚穿脱，这个也要求了，也符合了呀。
1: 对对对对，
0: 夏天你要是不热，我们今天更符合。
1: 对的，整皮再做镭射的孔。散热，
0: 散热呀！
1: 许明穿了以后说：“哎呦，我感觉这双鞋要穿堂风的感觉。”
0: 对对，因为我说的就是这种感觉。
1: 因为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的脚是律动的，你那个空气可以送进去，
0: 是，
1: 然后踩踏下来的时候再送出去，
0: 对，
1: 那个热气，对吧？做到吸湿排汗。像夏天很多人还是认头层牛皮的，但是发现头层牛皮的工艺很重要。以男鞋为例哦，还是手工的，没有胶的，所以对于上海啊、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不舍得穿皮鞋，怕脱胶啊，怕有这个问题。哎，我们不用担心，甚至于说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湿气比较重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闻上去没有胶水的味道。男鞋为例啊，
0: 太重要了，
1: 因为很香啊，就是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啊，对吧？现在男款的黑色啊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的话，41、42、43售罄了，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因为199块，无论男鞋女鞋买都是头层牛皮。我们女鞋上面那个镭射孔啊，做的更有女人味，是女人花嘛，女人如花嘛，对吧？是那个花朵造型的，这种五瓣式的花。朵它就像，哎，我小时候看过那个花仙子，就是呼啦呼啦，就是那个七彩花，
0: 暴露年龄的动画片，
1: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花朵啊，花朵，
0: 而且你是女款的，侧面也是有，
1: 也有，也是送风的，
0: 这个，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脚啊不能受寒，是指底部，所以我们底部是加厚的，但是侧边和我们背，就脚背的这个位置是帮你做到散热的，但你发现没有，脚趾头这个地方不帮你散热，脚趾头得包裹起来，对吧？如果有拇指外翻的，或者有点灰指甲的，不希望脚趾头露在外面的，这个鞋太合适了。
0: 哎，石板路咱们安心穿，你去登个小山啦，涂个小步的时候，你总是要有个小阶梯什么的，您穿上去也不会觉得这个脚好累哦。为什么？这个鞋累，所以鞋沉，鞋又厚又沉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坚持的久啊？本来我们现在腿呢又不太那么灵便了，我们今天够柔软，够轻，还透气，还是头层牛皮，这个很重要，才199块钱，
1: 盒子上面998哦，
0: 你送人啊，真的拿盒子，别丢掉啊，你要想送人的话，连盒子一定要带过去，人家一看，哎呀，老爷车，好牌子，有专柜的啊，在咱全国都是有专柜的，然后你在价格上面写的是998，不是899，是998，差2块1000呢。哎，
1: 它是门店品牌，这点很重要。
0: 1000元左右，
1: 对，在全国上千家的门店，它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这个价格。包括刚才直播前我也在说，老爷车那么多鞋款，怎么会选这双？然后供应商跟我说，门店爆款，
0: 千元
1: 是门店爆款，
0: 998，
1: 九百九十八。
0: 这个东西就是人市场价就定这个价，因为人是头层牛皮，又是新款，包括有一些在男鞋上面，尤其是男鞋啊，它是有手工的。
1: 对，
0: 在哪里？我稍微给咱们兄弟们爷叔们说一说啊，在这里啊，这里走线，看到吧？这里走线。刚才莹莹说的，没有胶水给你胶加一些点，为稍微的有人害怕穿这个皮鞋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胶嘛，
1: 会脱胶。
0: 你稍微碰点水，它就害怕脱胶。
1: 甚至于不碰水，
0: 对不对？
1: 你出脚汗，
0: 对，
1: 它也会有可能。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对于夏天穿皮鞋呢，又害怕遇到雨水的原因，就是担心于它脱胶。今天这个鞋它脱胶吗？因为它这都是
1: 手工纳线
0: 缝的呀，它脱什么胶了呀？所以大家安心穿，而且关键还柔软，还轻。你看我怎么折磨它？哎。迅速的恢复原样，即便您的脚啊可能有一点点肿，没关系，看看这里弹力橡筋，稍微它可以根据你的脚面的情况啊，有一定的调节，再加上它柔软，你说是不是都是褶子呀？你看看它这个设计，对了，它这个柔完革之后，这个头牛皮它就没有不容易出褶了，它本来就不容易出褶，就算你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来，哎，打开之后
1: 还跟崭新的一样，
0: 还一样，对吧？小孔孔，我跟你讲，我觉得弄来弄去，感觉这个就像过趟风一样的哈，忽扇忽扇的，这里面就有透气，你看。
1: 是
0: 这种，你明显感觉这个气扑哧扑哧从这里就出来了，
1: 所以
0: 你
1: 脚的恒温小空调，
0: 哎，你的脚稍微出点脚汗没有关系的，你回家感受吧，你走路嘛你就知道我说的不假，然后你自己戴上去，尤其这种轻啊什么的，它又不占你什么分量。
1: 明明讲的很好很好，好到我都想给我爸爸买了，
0: 对，我也想给我爸爸买
1: 了。因为我在他旁边，我就感觉哇，怎么能够软到这种程度？
0: 很舒服的。
1: 因为明明替大家试穿了，可以看一下那个黑色，
0: 哎，
1: 我们就是男款，就是黑色穿在许明脚上啊。 它就是经典百搭，牛仔裤、西裤都能搭，
0: 随便搭。嗯，而且就算这个角度大家看，哎，说你不是有镭射孔吗？哪儿去了？黑色的讨巧就在这儿，它的颜色呢比较深，
1: 隐形的，
0: 对，它就比较隐形一点点的。哦、它不像有些孔大吧，它能你把你的脚里面的肉色都看到了，它不是。嗯、所以你看，你不论怎么凹啊、折呀、啊，哎，它还是这么亮亮的。嗯，这个鞋的款式是这样的，然后再一脚穿脱，我给你演示一下一脚穿脱，可以吧？
1: 可以，可以，哎、绝对可以。
0: 你就算腰不太舒服，你家里有鞋垫往上一坐，一脚穿脱。这不就好了吗？说白了，我刚才说了，稍微夸张一点形容啊，就像个皮袜子。
1: 是的，柔软轻盈，哎、上脚以后不要忘了头戴牛皮的、嗯。哎，拿到鞋盒以后打开闻一下那个味道，这、嗯就是喜明跟我在现场闻到的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对吧、嗯？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就是老年人来说，嗯、可以有旅游鞋，嗯、可以有那个凉拖、嗯，可以都可以。这与你家里的很多鞋子是不冲突的。
0: 对的。
1: 但是在正式场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双穿得出脚的，穿得出场合的皮鞋吧，对吧？像参加很多婚宴之类的，你会发现，哎，皮鞋还是蛮重要的。女款哦，棕色在热销当中，这个跟四公分左右，帮你做到哎，抬高你的腰线，显得整个人身高很高。但是呢，在脚背的地方、脚腕的地方，都帮你做到花朵状的这种镭射小孔，棕色是特别显白的，而且你看在我们后跟的这个位置啊，是做到了一个牛筋的防滑大底。
0: 是的，
1: 不用担心什么崴脚之类的，抓地性很强。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每个尺码，特别是热门尺码，像男款的40414243的棕色哦，不是棕色，黑色全面热销。40和41的蓝色备货也告急。嗯，女款35码到39码，3738棕色在热销，3637黑色备货告急。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哪个颜色喜欢都带回去，不喜欢的退给我们就好了，免费退换货，02151119000订购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就像莹莹讲的，尤其是男款的41、42，非常好卖的。
1: 对的，叔叔们想，哎呦，难得有一双。门店价格900多的，
0: 对，
1: 老婆不舍得给我买的，然后东方购物199了，买起来呀，
0: 划算的呀。我们今天鞋盒子上面价格都有的，如果大家想要去送人的话，也很体面啊。老爷车好牌子，尤其是这个鞋，不管你牌子再好，你的鞋如果不跟脚不舒服，特别束缚的还重，我出去玩又只能穿偶尔的某一个场合，那觉得不划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鞋的，特别是男鞋，你所有场合全都能穿，而且还非常的柔软，上面那个小孔大家看到了没，透气性又很好，又是头层牛皮的，既体面了咱还舒服了。女款的鞋子呢是
1: 棕色和黑色
0: 的，
1: 对的，然后现在是棕色的3738，黑色的3637在热销当中。我觉得老爷车每一年都会带些爆款来到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打到冰点价，但是穿上以后你会发现既舒适，然后呢又不心疼。因为讲的头层牛皮，很多人都觉得说不舍得穿，买完就放在那儿，觉得头层牛皮贵啊，但是今天我们199的价格随便穿，不要心疼。而且我也相信很多阿姨很多叔叔拿回去之后会发现，这个鞋子是你日常穿搭或者日常穿到它的次数会很多，因为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又兼具了凉拖的透气性，但是又兼具了头层牛皮的正规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售罄了，大家喜欢哪个颜色都带回去可以的，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怎么拿了纸，我还得来个纸。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佳佳，旁边的是，
1: 哎，大家好，我是叫什么？我是苏州人，我是一个，然后我叫薛东林，大家好，
0: 我们薛老师啊，我们薛老师是个地道的苏州人，
1: 苏州女。
0: 今天咱俩的主题，我跟你讲，就是聊聊咱们两家的家乡的一些美食。啊，
1: 佳佳老师哪边人？
0: 我是山西人，我是地道的北方人。
1: 哎，山西人，山西好像面食特别有名。
0: 对对，
1: 山西有什么？刀削面。
0: 刀削面，啊，然后还有就是那种猫耳朵，你见过吗？
1: 猫耳朵是什么东西？
0: 就是长得像小猫的耳朵的那种形状的面食。然后我们家
1: 就做成猫耳朵的面食。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么山西人吃的这么花吗？
0: 真的，我跟你讲，山西就是比较。哎，我们觉得拿得出手的啊，就是各种的面食，像刀削面是比较出名的。哎，
1: 刀削面我吃过，
0: 对，
1: 我在苏州也吃过。
0: 你在苏州也吃过？
1: 那肯定有的呀，刀削面的那种馆子嘛，而且他们好像都是就是人工给你削的。
0: 对，
1: 有个就是民厨亮灶的那种感觉。
0: 是的，刷刷刷。你见过那种就是网络上有很多短视频，就是有一个光头的大厨，他会顶一个那种一张布，然后把一坨面顶在这里，然后他会这样削。你见到过吗？
1: 什么意思？光头？
0: 哦，光头，他顶一个面，就不是先顶一个布，就是和那个面隔离开，然后把那个面就是团一团，啊，然后把面团放这里。啊，有的还有就更甚，你知道吗？在山西你去玩的时候，嗯，就是那种山西大饭店，它里边会有到那种一边骑独轮车，一边给你表演，你知道，像个杂技一样。
1: 那个，哎，那跟海底捞也，哎，海底捞那个是
0: 扯面。
1: 扯面不一样，
0: 哎，那个不太一样，但是这个面啊，哦，真的是很多，嗯，
1: 是
0: 因为苏州的面我也吃过。
1: 对，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嗯？因为山西面、刀削面什么，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0: 对，
1: 其实我苏州人嘛，就是做了三十几年苏州人，吃的也是苏州面。对，然后
0: 以后我不一定是苏州人。
1: 然后就是苏州面也是蛮有特点的，就是可能山西面是不是纯面，然后放点汤。
0: 放各种菜，就是我觉得山西面和苏州面，因为我也吃过苏州的面嘛，不一样点是可能苏州的面更加注重的那个浇头，哎，对吧？
1: 对，
0: 更加注重浇头。
1: 我其实就想这样说，哎，就是在我们苏州面是这样的，我就是。等会让就是我先说一下，我们苏州就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是要有一个面，面的话就是一定要用苏式的细面给大家，
0: 细面，
1: 对，然后呢面除了好面之外，而且要用湿面，就不是那种
0: 不要干面，
1: 对，不用那种就是一卷一卷的我们平时买的那种干面，那也不行，要首先要湿面，然后一定要是那个就是细面，苏州没有宽面这一说的，
0: 只有细面，
1: 对，吃苏式面都是细面，然后呢之后呢第二个比较灵魂的就是它的汤，就是叫凹糟面嘛，我们叫红汤。对，
0: 哎，对，我记得我看到过，就是人家在各种的那种点评上面会说，哎，苏式有白汤，
1: 对，
0: 有红汤，对，
1: 对
0: 吧？
1: 我是就是是两种汤是这样的，红汤是重色，就是色香味的色，白汤是重味，色香味的味嘛。其实正常我是比较喜欢吃白汤的，因为味道更浓一点
0: ，
1: 对的。然后呢，但是出名的其实是红汤，因为大家拍照啊。什么都比较好看，
0: 是
1: 那好的面再加上好的汤，最最重要的环节来了。我敢说，就是我们苏州吃所有面都要有个叫接得，
0: 浇头
1: 哦，接得，就是对，有荤浇头，有素浇头，那荤的比较有名的，bang 鲍鱼，
0: 像英文一样bang
1: 就是不是。海鲜鲍鱼啊，是就是上海人、苏州人都知道那种鲍鱼，就也叫熏鱼嘛。
0: 熏鱼，
1: 这个我吃的，对，然后还有焖肉，然后豆粑，就是都是一些大排。
0: 豆粑，
1: 就大排，就是那个，不管你是红烧的、葱烤大排、红烧大排，还有我们现在炸的大排也是的，就是有荤浇头，还有素浇头。素浇头那比较就是五香的素鸡啊，馊纸，
0: 素鸡还有烤麸，
1: 对，烤麸，然后就是比较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荤的、素的，还有一个我们搜最近叫小荤。
0: 小荤，
1: 对，
0: 小荤是
1: 鸡蛋就属于小荤
0: 哦，鸡蛋是小荤，
1: 就是介于肉和菜之间的东西就叫小荤
0: 哦。
1: 哎，我们那个八宝辣酱
0: 哦，那属于小荤。
1: 为什么呢？因为里面又有素的，
0: 又有荤的，
1: 里面有鸡肉、鸡胗啊什么的，
0: 就是真的太丰富了。
1: 对，因为这样的话，你不可能用这个八宝辣酱当个荤菜卖，也不合适。嗯，当个素菜卖嘛，好像里面有肉也不合适。
0: 是。
1: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好面、好汤，再加上浇头不一样。
0: 好的浇头，反正真的，苏州的面真的是做出了各种的花样。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苏州玩的时候，我就记得。当时在某这个 APP 上找了一个就是那个餐馆，人家推荐去吃苏式面，我真被那个阵仗吓到了。我点了个全家福啊，
1: 是啊，
0: 琳琅满目给我上了一桌啊。我说我吃个面，你给我上这么多？他说这个就是啊，我们苏州人吃就是要有很多浇头的。
1: 是不是一碗面，然后什么九宫格的盘子？
0: 对，一堆就转了一圈，但是真的很好吃啊，好吃真的很好吃。它确实和北方的面条有些许的不一样。
1: 那刀削面有浇头吗？
0: 那有的，但是可能没有像苏州这么注重浇头。
1: 他会就加个蛋啊，这种。
0: 也不会光蛋，我们可能也是有肉浇头、素浇头，可能就是比如说你炒一个菜，炒个这个小炒肉，然后来一勺就是你的浇头。或者这种大杂烩的，就炖一个菜，来一勺是你的浇头，或者是西红柿鸡蛋炒一炒，然后西红柿鸡蛋面。类似于这样，
1: 就是你们也会现炒的一些东西。
0: 对，是的，现炒的。
1: 那什么比较有名一点？就是
0: 有名的
1: 刀削面的一个，就是灵魂之子。
0: 我觉得就是肉卤，你再加一点点素，就是我们有凉菜，凉菜去拼。
1: 我去经常点那个凉菜，
0: 是吗？
1: 就是什么15块钱三个凉菜给大家，是不是？
0: 真的，
1: 那个、
0: 对，是。
1: 是的呀。
0: 是我们也是，就是这样拼一拼，然后一碗面去吃一吃。
1: 而且大部分都是那种宽面，是不是？还是只有有细有
0: 啥都有，就是山西不一样点，我觉得是它是面的种类是比较花活多，像我们比较就是外地人知道的刀削面，然后刚刚我说猫耳朵，
1: 刀削面是粗的，
0: 对，刀削面是偏粗，但是山西面它比较韧，就是有嚼劲儿，有筋道，然后那种
1: 我蛮喜欢吃，
0: 对，长的面也有，反正各种形态的面都有啊。但是说回来了，我觉得苏州的菜真的，我来上海之后，我发现我对苏州的美食真的是有点别样的情怀，就是它是又甜又鲜又好吃，
1: 就是。跟上海比我们上海本帮菜呢稍微甜一点，
0: 对，
1: 但是也没到无锡的那种甜
0: 是，
1: 就是介于甜鲜之间吧。
0: 对，
1: 然后其实糖是一个很好的调味料嘛，为什么那时候就是可能放糖的时候提食品的鲜味啊，所以我们苏州人不管做菜啊，还是做点心啊，其实有空你可以吃我们的点心
0: 有什么点心可以推荐一下？
1: 有那个就是荤的不叫咸口的，叫
0: 咸口的
1: 炒肉团子，炒肉团子，对，还有各种就是拉糕啊、松糕啊，就是很糯糯唧唧的一种糕点。
0: 糯唧唧的。
1: 下次你去除了吃那个面之外，还有一些面浇头，你可以吃一些那个就是
0: 苏式点心，
1: 真的好吃，
0: 很有名的
1: 糯唧唧。
0: 是吧？
1: 就用网上的话就是
0: 糯叽叽、
1: 绝绝子、
0: 绝绝子。
1: 姐妹们最喜欢吃的就是苏州的糯叽叽，
0: 是的，
1: 因为糯叽叽就是那个口感就是真的很糯，就是你说不
0: 出
1: 对，黏黏糯糯，然后呢就是吃了甜的嘛，又开心一点。
0: 对。
1: 然后你这时候你点一杯，我不要点奶茶，你点一杯红茶或者是绿茶。
0: 要冲淡那个味道。
1: 对，你再喝配上那种红茶，其实蛮适合喝红茶的。配上糯叽叽，
0: 好享受！
1: 真的苏州人
0: 真的好享受。我发现苏州人会享受的。
1: 你除了吃的时候，你不是带点那个点心，然后去，我推荐你去一个地方，平潭馆。
0: 平潭馆，很有名的。
1: 是，
0: 我跟你讲，我之前去苏州，我就是冲着平潭馆去的，因为就是像一些 APP 上面，它真的很多的平台，我看到哇，真的是那种江南独有的风味，
1: 对，
0: 让人特别想去啊，很向往。
1: 拎了那个，
0: 对，
1: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反正我从小就听到，因为我
0: 从小就听到的，
1: 我外婆就是。做这，他会一点，但是他不是专业的，他就是那时候他会弹一些这个，就
0: 天哪，
1: 蛮有那种韵味。
0: 每个人都有才艺在身上，苏州人真的可以的
1: 是，
0: 而且我觉得苏州的就是美景又好看，美食又好吃。今天我们就是苏州的主题啊，这桌上。琳琅满目的也是苏式菜
1: 是的，
0: 对吧？孙老师肯定很熟悉的，我们挨个来看看吧。
1: 这个是这。

0: 客气啊，吃起来啊，素鸡，
1: 对，
0: 我真的我觉得每次去到这种就是苏式面馆啊，包括说上海的很多面馆，它其实都会。
1: 都有
0: 这个凉菜，
1: 你这么说好像是的，本帮素鸡也有，然后这是我们苏式的素鸡，然后的话，对，
0: 哇，好吸汤汁啊！
1: 是的，也叫五香素鸡，也叫爆汁素鸡，就是又能吸汤汁，又能吃到那种，就是汤，就是。而且我们这个还做的还蛮有讲究的，它是用那个无锡的素鸡给它，基本上都是用无锡的素，因为无锡的豆制品，说实话，我们要承认别人的好嘛，对不对？不能说就我们苏式的味道，但是用的原材料是无锡的素鸡，因为无锡就是那个做豆制品非常棒的。然后呢，而且这个是先要把它炸，做素鸡其实也蛮有讲究的，先要把它炸空，
0: 要
1: 炸空之后就炸的一点水分都没有，为什么呢？这样的话卤起来也方便，同时你吃上的那个口感也非常的好。
0: 对，真的很好吃，因为的话它就是盘子里点汤汁啊，全部都吸进去了，
1: 没错，
0: 满满的，你嘴巴里边就是那种吃水的那种鲜味和香味。
1: 是的，然后这个素鸡旁边就是这个叫八宝
0: 辣酱，
1: 对，就是上海人都知道的八宝，但是我喜欢叫它八宝不辣酱。
0: 八宝不辣酱，
1: 因为它真的是一点都不就不是很辣的，是上海辣、广东辣，就是大家都很
0: 来我
1: 都很习惯的那种味道，
0: 就是不是上海人会觉得辣的那种辣度，是不是？
1: 而且这个非常有讲究，就是八宝辣酱每家人的就是八种宝贝还不一样，有的用鸡肉，有的用猪肉，有的里面没有竹笋，有的里面有竹笋，但是大家炒的味道都是这种正儿八经的。
0: 哇，这个好鲜哦！
1: 是的，啊，而且它功能又多，首先你当个老干妈的酱也可以，对不对？
0: 对，
1: 当个面浇头也可以。
0: 是的，
1: 你回去或者你厨艺好的话，你炒一点菜是不是也可以？
0: 哇，好好吃！
1: 功能多功能的酱，
0: 它真的是不辣。
1: 是，
0: 因为很多上海人可能吃不了这个辣。
1: 对，
0: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没有，就真的是
1: 真的八宝不辣酱、啊。
0: 八宝不辣酱，而且真的很鲜，有那种甜鲜的感觉。
1: 对，
0: 也不会过甜。我觉得是刚刚好的那个，就是。甜和那个不甜的中间的一个比例，
1: 对，而且
0: 调的刚刚好。
1: 我突然想到，上海最近不是天热嘛，大家不是吃冷面嘛，这个时候拌进去非常合适。
0: 对，真的八宝酱，我觉得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很多馆子它做的味道不一样。这次我吃到了这个八宝酱啊，它的这个就是口感把握的很好，因为有的会过甜，会有点过的那种，就是有点腻的味道。
1: 都腻死，
0: 这个完全不会啊，这个真的好好吃，
1: 真的好吃啊，还不错，
0: 真的好吃。
1: 对，然后这是这个素鸡，我用叫素，那这个叫小荤，
0: 小荤
1: 在我们苏州叫小荤、那这个就是大荤了，
0: 大荤，
1: 对，就是那个叫。
0: 熏鱼
1: 和鲍鱼，对，如果我用鲍鱼的话，大家觉得是不是那个海鲜的鲍鱼？其实上海人都知道，这就是我们
0: 鲍，
1: 对，
0: 那个鲍，
1: 对，然后熏鱼，对，爆开鲍，然后熏鱼，你看，鲍鱼啊，其实也是蛮有讲究的，要做到皮脆，然后对，这个脆不是那种我想说不是薯片的脆啊，就是你平时就是那种软脆的感觉，
0: 哎，是，
1: 就是有弹性，然后
0: 很韧，
1: 对，也很韧，不粘连，不是那种薯片的脆。我很多有时候跟人家说啊，你这个我这个鲍鱼就是皮脆，他说不脆呀、不像那种，
0: 不是说那种脆，
1: 哎，对，是那种软脆，然后非常有
0: 很韧，
1: 很有嚼劲的那种脆，
0: 对，
1: 然后的话是。本帮味道非常合适，
0: 这个要做出来这种虎皮状，我觉得是有点工艺在身上
1: 的。对
0: 的，
1: 很麻烦的，一要就是把鱼要炸熟，然后还要把皮要炸透，对吧？要炸得脆又不能断。但是我再说，这个脆不是那种劲脆，是那种软脆，有韧性的脆啊。
0: 那这个的话是冷吃还是热吃？
1: 这个是我推荐大家冷吃，
0: 推荐冷吃是吧？
1: 对，这样的话就更好了。
0: 很好吃啊！
1: 是，然后。在下面一个就是我们非常就是大家都喜欢的啊，我们苏式的甜口
0: 小排，
1: 对，糖醋小排、糖醋小排，哇，有没有看到？这个都是用的紫排给它，就是那种骨头很小的小排，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就这个是就是有点甜口，我不知道佳佳老师吃不吃得惯甜口，
0: 我吃得惯，吃得惯
1: 苏州的那种甜口，然后又有点酸酸的那种感觉。
0: 因为的话，这个小排它有点像，就是山西有类似的菜，山西叫我们叫糖醋丸子，就是也是就是这样做法，但是可能味道不一样，我得来尝一块这个小排。小排我觉得真的是浓油赤酱啊，上海人、南方人，就特别是苏州这边的朋友，真特别喜欢这种口感。
1: 对的，而且这个小排是。冷热双吃，又可以当冷菜，就你回去热一下也非常好吃的，是吧？还有那种又有甜口又有酸口的。

0: 它肉质好好、
1: 啊、对的，都是用的好的猪肉给大家做的嘛，对吧？
0: 它有一股那种梅子味一样。
1: 哎，你这么说好像是的。
0: 嗯，
1: 哎，山西的那个
0: 酸酸甜甜
1: 那个糖醋丸子是不是也是这种酸酸甜甜的？
0: 有点有点、嗯、但是可能没有苏州这么甜、嗯、我们的酸也是那种就是陈醋的酸嘛。
1: 山西醋有名，
0: 对、
1: 啊、对对对，
0: 是我想起来了，醋。嗯、你的提醒我，我都忘了家乡什么有名了。
1: 不能说那个牌子，但是我们用的都是那个什么顺的，是吧？
0: 嗯，我们是哦
1: 是，
0: 好像
1: 是
0: 的
1: 嗯。嗯，那个反正挺有名的陈醋。
0: 对，这个真的很好吃、嗯，我觉得上海的叔叔一定会喜欢这道菜。
1: 嗯，
0: 包括小朋友，
1: 嗯，
0: 是不是小朋友一定会喜欢糖醋味
1: 的？小朋友就喜欢就是吃这种酸甜口的。
0: 对。
1: 对的，然后的话，就是稍微你回去也不用就是。现在天这么热，你回去也不用什么开个煤气灶，
0: 对，是
1: 在那个厨房间满头大。我现在看我那个妈妈去那个厨房间，我都不要去了。
0: 真的，现在夏天，朋友们、嗯，我觉得大家省省事儿啊、嗯，就是我觉得可以多准备一点这样子菜，在家里面备着。
1: 哎，也是。
0: 你拿出来一个，直接给小朋友一热，而且这种菜小朋友都很喜欢的啊，
1: 嗯、
0: 好吃的。
1: 小排结束之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叫
0: 咸草鸡，
1: 对，本帮咸草鸡。然后呢，我这个咸草鸡啊真的非常好吃，我跟你说，很多咸草鸡啊、
0: 嗯、
1: 都是咸而不鲜、
0: 哦、
1: 但是我们这个咸草鸡就是鲜而不咸。
0: 哦，
1: 对，然后呢皮我用手了可能有点、
0: 嗯、
1: 你看这个皮啊和肉啊都是酥，对，你看，
0: 哇，
1: 都是
0: 它有弹性
1: 的，对，就是劲脆的，就是那种脆脆的感觉、
0: 嗯。
1: 好的咸草鸡就是皮脆，然后肉又不柴，
0: 嗯，
1: 然后的话，而且我们有独门秘制的，对，有里面有一种白酒的香味，真的，这个咸草鸡真的一绝，冷吃。这个咸草鸡、
0: 哎这个、要冷吃是吧？
1: 对，一定要冷吃，
0: 一定要冷吃。
1: 你如果你加热了，会把我们、哦、就会把里面的那种酒香味给蒸发掉，
0: 哦、
1: 就不要去加热，就是冷吃、
0: 哦。
1: 然后这个皮是脆的，肉是嫩的，一点都不柴，
0: 嗯、
1: 永远是很多咸草鸡做的不好的就是。
0: 好 Q 啊！
1: 是啊，超级嫩。
0: 这个，
1: 嗯，
0: 鸡的这个皮啊，这 Q Q 弹弹，在嘴巴里面跳舞一样，
1: 嗯，
0: 好好吃，真的是鲜而不咸、哦。
1: 对。
0: 哇，
1: 然后这个肉又非常的，
0: 嗯，
1: 一点都不柴，真的好吃。
0: 嗯
1: 嗯，哎呀，我们成吃播了。
0: 我俩真的吃的说不出来话，真的好好吃。嗯、这个鸡肉确实像薛老师说的，很多时候我们去菜馆去吃的话，
1: 嗯，
0: 很容易这个鸡就做的过咸、嗯。
1: 对，
0: 然后那个鲜味它保持不住的，
1: 对，
0: 它里边还有汁水在里边锁住了。
1: 对的。
0: 嗯，好好吃、嗯。那它用料上会有什么讲究吗？就是选用的这个鸡种。
1: 这个都是因为苏州的美食嘛，嗯、当时用苏州本地的草鸡给大家做的。
0: 本地的草
1: 鸡，对，好的鸡，
0: 好吃好吃。
1: 对，好的调味料，那我们就能做到那种，嗯，就是鲜而不咸，先是鲜入口，然后再是咸的味道。
0: 嗯，
1: 很多咸草鸡做的不好，就是一口就是哦，好咸。
0: 对，
1: 但是鲜味又没那么足。
0: 是的，
1: 肉又老，对不对？
0: 对，真的，嗯、我觉得就是这个鸡肉真的是让我有点大开眼界，因为我以为就是苏州可能是光甜，哎、但这个甜鲜
1: 做咸的
0: 做的这么好，
1: 是
0: 啊、哦，这个咸鲜味啊把握的刚刚好，真的好好吃啊。嗯，接下来这道菜我很熟悉了，
1: 哎，
0: 烤麸，
1: 对，
0: 对吧？
1: 好像上海或者上海人啊，都是比较知道这个的，叫四喜烤麸。
0: 是的，
1: 嗯，
0: 都吃的。
1: 平
0: 常我就经常在面馆，就是上海呀、苏州的面馆，就是经常一碗面
1: 啊，
0: 然后一个烤麸，这个是固定搭配嘛，
1: 对
0: 吧？
1: 然后的话，现在凉面也上了嘛，
0: 嗯、
1: 可以就是弄凉面的时候放一点烤麸。
0: 哎，
1: 你看这个烤麸，你看真的是吸满了汤汁啊。烤麸为什么好吃啊？
0: 嗯，
1: 就是因为它能吸满了汤汁。你看我稍微用筷子，
0: 哦，
1: 你看这个汤汁是不是？就是一下就掉下来那种感觉，
0: 真的一个烤麸，你看很重的，
1: 没错，
0: 它里面的汁水全部都是、
1: 哎、
0: 看到没有掉下来了、
1: 嗯、没错，
0: 吸得满满的
1: 汤汁、
0: 啊、也是用的无锡的这个我们的烤麸是吗？
1: 对，用无锡的那个
0: 面筋，
1: 因为无锡的面制品是非常有名的嘛，
0: 嗯、哎、
1: 然后这烤麸料很足啊、
0: 嗯、
1: 你看还有笋片，对吧？
0: 哇，
1: 有的吧，笋片有，
0: 哎，
1: 烤麸，黑木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0: 花生，
1: 对、
0: 哎、
1: 这样一盘。你哎，你就我前两天不是在那个前两天天不是热嘛，
0: 嗯，
1: 我在苏州的那个菜场，
0: 嗯，
1: 买的他们的一盘烤麸，我想烤麸能有多少钱
0: 啊？结果呢，被坑了是吗？
1: 二十也没有，也没有被坑，
0: 没有，
1: 就是好像小半、嗯、一斤不到吧，24块钱。
0: 这么贵？
1: 真的，烤麸你去鲁菜店买不便宜。
0: 我的天哪！
1: 是，真的，这个烤麸你，而且还不一定，人家不一定用的是这个无锡的烤麸，对吧？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烤麸我刚刚吃过了啊，就是确实它真的口味也是很好吃的，
1: 没错，
0: 就是像你说的那种甜甜鲜鲜的感觉。
1: 是的。
0: 连一个烤麸我觉得都做得这么有讲究，苏州人真的做菜是有水平的，我发现了。
1: 因为苏州人吧，就是喜欢就是弄点吃的，然后还是过得还是比较安逸的，就是喜欢吃点甜口的，
0: 是的，
1: 然后喜欢听听评弹啊，逛逛园林啊，哎呀，苏州人
0: 太享受了，真的。我发现真的，南方和北方不仅饮食上不一样，这种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1: 文化也不一样嘛，
0: 完全不一样。
1: 是。
0: 现在想到在北方，就是真的是在黄土高坡上，就是一望无际的那种，就是高原呐、山呐。但是在苏州，就是听听评弹、逛逛园子，然后吃点面，吃点这样子的小食，好幸福，对不对？
1: 苏州嘛，就看看园林什么的，哎。但北方也有北方的好，但是北方也有挺好的。
0: 哎，你看我们今天吃了这么多菜啊，我觉得大家肯定也看着我们馋了。
1: 是，
0: 哎，我们就是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吃了什么菜呢？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哇，满满当当那么一大桌，
1: 是
0: 肯定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好奇，咱们吃的到底是什么呢？
2: 是什么呢？
0: 哎，我们薛老师比较熟悉了，您来报。
2: 好，这就是我们松鹤楼的姑苏六韵。那你有哪六道菜呢？我跟大家再报一遍好不好？首先有本帮的素鸡给大家，
0: 是的，
2: 还有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八宝辣酱，
0: 对，
2: 还有本帮鲍鱼，还有四喜烤麸，还有咸草鸡，还有糖醋小排，总共有六道菜，总共是十包给大家。
0: 哇，太丰富了！我觉得今天这六个啊，真的都是深受我们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
2: 没错，
0: 因为我觉得苏州的口味和上海的口味基本是不分家的，
2: 对的，
0: 对吧？都是那种甜甜的、新鲜的口味啊。
2: 没错，
0: 今天我们这六样让您全部都吃得到啊。我们有到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组合装啊。两包的糖醋排骨，一包的话是250克，然后一包我们的五香素鸡，两包的本帮的鲍鱼也是250克，
2: 没错，
0: 然后两袋的我们四喜烤麸，两袋的咸香草鸡，还有一袋八宝辣酱啊，总共是六样，然后十道菜是199块钱，
2: 对，
0: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2: 超划算哦。
0: 哎，而且
2: 你像我插稍微插个嘴，像这个糖醋小排在我们松鹤楼同款是68一粒，今天两包就是130多，但是今天是就是199，包含了两包68的糖醋小排给大家。
0: 那意思就是说，就是这几道菜在松鹤楼是都有的，对吗？
2: 都有的，是我们松鹤楼是这样的，就是前店后厂，我们松鹤楼给自己的面馆啊、饭店啊供这些菜。这些我就说，这些总价加起来500-600块钱，今天不需要，今天才199。
0: 哇，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而且这些菜啊都是松鹤楼您能够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
2: 对的，
0: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2: 保证一模一样的味道，
0: 保证一模一样的味道
2: 是。
0: 刚刚光看我俩吃了啊，今天我们这些全部都可以带回家。
2: 是，
0: 而且呢，我们基本上，我觉得这些菜，配料表都相对比较干净啊。
2: 对的。
0: 给大家来看一个我们的五香的素鸡，里边有到什么？里边有到了我们的素鸡、水、酱油、白砂糖、大豆油、蚝油、香辛料、鸡精，还有我们的食物调和油。这个鸡汁、味精、食用盐和白胡椒就没有了，
2: 没有防腐剂，
0: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哦。
2: 对的，佳佳老师，我再给你看一个细节，在下面生产地址是来自我们松鹤楼的工厂啊。
0: 哦，
2: 春秋黄带镇春秋路7号，什么意思？我们松鹤楼全中国、全世界、全宇宙就这一个地址，都是供我们松鹤楼门店和面馆的啊。
0: 是的，是的，因为我就记得我总是在松鹤楼的面馆吃面，
2: 没错，
0: 每次一定要搭配两个浇头，我觉得一个少不了的。八宝辣酱，
2: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四喜烤麸，
2: 是，
0: 都很好吃啊。今天您全部都可以吃得到，
2: 是
0: 五香素鸡，还有到了我们的四喜烤麸呀、本帮鲍鱼呀、糖醋排骨，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味道啊。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是很高的。我们刚刚说了六样啊，六样十包带回家，我们只要199块钱。刚刚说了我们的糖醋排骨
2: 两包。
0: 两包啊，在门店一包就要做到多少钱？
2: 68块钱，那就是两包的话就是130块钱吧。我稍微数学比较差，就当它是130块钱
0: 啊。
2: 然后这个五香素鸡的话，门店是我记得是很清楚，是5块钱一片，这包25块钱，对吧？然后这个两包鲍鱼的话，将近的话是70多一盘，就是两包140块钱。这个也贵啊，这个在我们门店是39一份。
0: 对，我记得你刚刚还说，就是买了多少钱，就花了20多块钱。
2: 对，这个在我们门店是两包的话，两包价格都要70多了。然后这个草鸡的话，是我们得过奖的草鸡哦。我们草鸡是门店也是78，今天是有两包送给大家。八宝辣酱常吃的也是78，我们门店是59一粒，然后今天也包含在这个套餐里，就是这个组合里总共是6种口味，六种口味，但是有10包东西。有鱼，有小排，有荤的，有素的，非常合适。
0: 哇，那你这样一算的话，几百块钱是打不住了，对吧？你在门店要吃的话，
2: 400-500块钱打不住。
0: 是的啊，今天199带回家，满满当当的六样十种带回家了啊。是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 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石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楼真的是我们苏式菜的一个代表的一个餐厅啊、
2: 用现在话说就是苏帮菜的天花板。我们是1757年就开在玄妙观观前街玄妙观旁边第一家店、那时候是做面馆的，但是、我们要发展嘛，所以又开了很多的苏帮菜馆、所以就是能做到苏帮菜馆，为什么？一定是好吃，对不对？
0: 是的。
2: 1757年，现在已经是269年的历史了。你想一个菜馆、一个面馆、一个饭馆能开到290多年历史，真的太难了。
0: 是的，是的，也是老百姓的口碑嘛，吃出来的
2: 啊。
0: 而且今天您带回家199是6样啊，6种美食，一共是10袋带回家。
2: 是，
0: 就刚刚我们说的糖醋排骨啊，
2: 有
0: 在门店里边有要这个68块钱一粒。
2: 对，
0: 今天的话您直接2袋带回家，
2: 2袋带走。对，你回去直接加热一下吃就行，冷吃也行。
0: 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五香素鸡，
2: 这个是我吃面必点的一个浇头
0: 啊。
2: 然后的话，里面是有一袋，里面是有5片，然后还有我们本帮鲍鱼，上海人吃的那个鲍鱼嘛，
0: 那当然，
2: 对，也非常爱吃的，这个有2包给大家，
0: 哇，很吃价格的。
2: 对，四喜烤麸，然后是2包给大家，还有这个我非常推荐的咸香草鸡，
0: 2包
2: 也是带给大家，还有1包8宝辣酱，总共有6种味道，10包组合给大家。
0: 没错，这么多啊，可是在门店里面要好几百，但今天的话199我们带回家了啊，
2: 没错，
0: 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嗯！很多叔叔阿姨都订购的特别的热情，
1: 谢谢大家。
0: 哎，因为是松鹤楼、嗯，一模一样的味道，
1: 保证是一模一样的这味道、啊。我们松鹤楼是工厂，就是供我们门店的面馆啊、菜馆啊什么的，所以就是前店后厂的一个模式，不像很多什么老字号啊。哎都是贴牌，我们不贴牌，我们只做自己的工厂。
0: 是的啊、嗯，你就是我刚刚一想啊，这六道菜让我选出个最喜欢的、啊。
1: 你说，
0: 我跟你讲，我真选不出来，每一个我都无法割舍，太好吃了啊！嗯，我第一道吃的是这个，哎、我们的素鸡啊、嗯，这个五香素鸡真的是让我就是区别于其他的素鸡。
1: 好的，首先佳佳，
0: 好香啊！
1: 对，首先这个是五香素鸡，然后每个都是很大的。佳佳老师、哎，我给你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个别名叫爆汁素鸡，什么意思？哦、我随手哎来看，我稍微捏一下。
0: 哇天哪它这么能吸汤汁、啊这
1: 个、对因为就是非常能吸汤汁我们松鹤楼有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给大家做的所以里面是吸满了汤汁的五香素鸡
0: 好好
1: 每个都是大片的五香素鸡你回去自己做碗面就行了是不是、哎、
0: 真的
1: 如果不想开火了就弄个饭把浇头浇上去就行了，是不是？
0: 这个素鸡我刚刚吃的时候特别的入味、嗯，
1: 没错，
0: 因为很多市面上吃到的素鸡，它真的是不够入味。
1: 没错的，我们这个是五香素鸡，哎、绝对入味，绝对是爆汁素鸡给大家、哎。而且在我们面馆啊，多少钱一块？5块钱一块。
0: 5块钱一块啊？
1: 是一片啊！哇，不是这一包啊！
0: 一袋我们是250克、啊。
1: 没错。哇，
0: 那今天、嗯、朋友们，今天我觉得大家就是拍这个组合，真是赚到了。
1: 对的、啊、那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上海人非常爱吃的我们苏式八宝辣酱。对的，你看我们这个辣。八宝辣酱，现在不是上海天热了吗？嗯，你当个冷面浇头可不可以？
0: 太可以了。
1: 回去你自己炒一下，做个面浇头，或者是你实在是不想了，直接弄个盖饭，直接浇到饭里也完全没问题，是不是？
0: 是的，这个真的是给我惊喜，嗯、它真的就是那种。就是甜甜鲜鲜的感觉
1: 的好好，而且没有那种很辣的感觉，是
0: 没有没有
1: 上海的辣，然后广东的辣，上海人都吃惯的惯了。关菜这个菜一个是个万能酱，又能剁酱，哎、又能做泡那种就是炒菜啊，都可以。
0: 对对对、嗯，做个面的浇头也是可以的，对吧？
1: 对啊、嗯，
0: 这个八宝辣酱真的是非常的万能，嗯、上海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啊。
1: 是。
0: 接着这道菜，
1: 哇，绝了！我跟你说，
0: 鲍鱼，我跟你讲，这个鱼真的好好吃，
1: 是，
0: 就这个鱼皮呀、啊。
1: 脆的
0: 看到没有？
1: 对，
0: 韧韧的。
1: 对的，首先要把鱼做鲍鱼其实非常难，你要大油锅、哎、先把鱼肉炸熟，再把这个鱼皮炸脆。
0: 看到没有？
1: 我说的脆不是那种薯片的脆，是那种有韧性的脆，
0: 是的，
1: 你能吃到的脆。所以这也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是一个冷盘啊。在我们松鹤楼这一盘多少钱？78块钱。哇，
0: 要78哦。
1: 没错，
0: 就是我们现在就吃到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嗯、你绝对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0: 我的天哪，嗯、这个是78，我们用的是鲢鱼，对不对？
1: 对，白鲢给大家。做的啊，也是我们松鹤楼的特色。嗯，那还有这个就是非常我们获过奖的叫一个糖醋小盘，哦、
0: 还获过奖呢、
1: 这个。对，这个为什么获过奖？因为它是可以冷吃当冷盘也可以，哦、热吃就是做一个浇头也可以，冷热双吃。嗯，糖醋小盘、
0: 哎、这个真的很好吃、嗯，它的那个就是上海人和苏州人喜欢那种浓油赤酱的感觉。
1: 没错，
0: 甜甜的、鲜鲜的，还有点酸酸的味道。
1: 对的，非常好吃。哎、那吃完这个糖醋，除了肉之外，还有我们这个本帮的咸草鸡啊。我这个咸草鸡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皮有多脆，你看，皮是非常薄的啊，
0: 特别的韧、啊。
1: 对的，为什么一个好的咸草鸡，这个皮一定要脆，一定要有韧劲，哎、不然的话一点都不好吃。然后肉是不柴的，是的，
0: 弹起来了
1: ，Q Q 弹弹的皮、嗯，再加上这个非常用的都是本地的咸草鸡给大家做的，
0: 是的，
1: 杨荣珍师傅调的味，这在我们松鹤楼冷盘着也是68一粒、
0: 啊。哇，这也是68一粒啊！
1: 没错、
0: 嗯，我的天哪，真的，我本来以为啊，这个。我们的苏州菜可能说甜做很好吃，没想到这种咸鲜也做得很好吃
1: 啊！啊，
0: 还有一道我们上海的这个朋友特别喜欢
1: 的
0: 四喜烤麸，
1: 对的，也是爆汁四喜烤麸，你看。哦，像不像下雨？
0: 好吸汁儿、啊！
1: 是的，因为什么？我们用的烤麸非常好，我们用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哎，所以大家吃到的都是这种无锡的面筋。然后杨荣珍行政总厨杨任忠师傅给大家调的味。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烤麸吸满了汤汁，你回去做个浇头，真的绝绝子。
0: 真的、嗯，因为的话，其实我们要验证一个烤麸好不好。嗯，刚刚肖老师说了、嗯，一定要看它是否吸汤汁。
1: 没错，
0: 满满当当吸的都是汤汁啊。
1: 没错，
0: 关键我们刚刚一看什么68、78这样一加啊。嗯，今天你看性价比有多高？嗯，我们来算一算啊。糖醋排骨，我们说两袋，一袋是在门店要多少钱？
1: 68。
0: 68啊，七。100、130吧，
1: 就算它130，
0: 然后素鸡是5块钱一块，
1: 对，
0: 我觉得至少也有5块吧，最少
1: 5片在左右，
0: 五片左右是不是？嗯、也是25块钱了。嗯，然后你看鲍鱼的话，门店78，
1: 78一粒，
0: 对啊，
1: 两包我就算150吧。
0: 哇，150，这样一算的话，已经
1: 我已经算不清了，
0: 我也算不清了，300多了，对吧？
1: 是。
0: 还有我们两包四喜烤麸，
1: 没错，
0: 两包我们咸香草鸡，
1: 这个我一定强烈推荐给大家。现在天热了，这个你千万不要去加热，直接就是解冻冷吃就行。里面有那个白酒的香味，非常好吃。我们杨荣珍师傅，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亲情推荐啊。哇，
0: 还有一道我们八宝辣酱啊，你看到没有？总共是六样的话是10包
1: 啊，
0: 10包带回家，只要199，我们不算了啊，我俩真是算不明白。我发现了，你数学不好，我数学也不好，
1: 没错。
0: 但是总归今天是赚便宜的，
1: 没错，
0: 今天真的是很划算的，是我们苏鹤楼一模一样的味道，一模一样的品质，但是更加划算的价格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缘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1: 哇，我想啊，我们这个套装啊真的好方便啊，
2: 真的好方便。
1: 因为你想啊，夏天到了，很多人真的是不愿意进厨房的，
2: 太热了，
1: 天气那么热，你再去这种大包小裹的买那么多东西回来做，太麻烦了啊。
2: 是的，
1: 你在松鹤楼，你就是既能够吃到松鹤楼的味道，一模一样的味道，还方便。
2: 对的，你这很多这六个菜基本因为都是熟的嘛，开袋计时就行了。怎么你从冰箱里扔出来，如果你觉得什么肠胃什么不太舒服呢，你就稍微加热一下就行了，是不是？
1: 是的，
2: 冷吃也可以，热吃也可以。关键都是好吃，关键都是来自我们松鹤楼本楼的味道。我再强调，这个和你在那个我们外滩店，松鹤楼那家外滩店人均消费五六百的菜、餐馆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1: 一模一样、啊。
2: 对，我说出来一模一样，就是一模一样的。
1: 为什么？
2: 因为外滩店也是我们工厂供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吃到的就是松鹤楼本楼的味道。
1: 哇，那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是
1: 199，你能够吃到人均五六百的松鹤楼门店一样的味道。
2: 没错，
1: 我们不用再花那么多钱去门店去吃了，
2: 对，
1: 又方便，给你送到家门口，你还能什么省下做饭，对不对？一样的味道你就能在家里边吃到了。
2: 对的，
1: 而且我看我们配料表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2: 没错，
1: 对吧？各种的菜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哎呦，小朋友能不能吃啊，
2: 能吃，
1: 孕妇能不能吃啊，都放心，都是可以吃的。
2: 没错，
1: 味道又好吃，性价比又高啊，
2: 是，
1: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900。

0: 哇，我们这个叔叔阿姨真的抢得太快了。
1: 是的呀，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因为毕竟
0: 是的，
1: 因为大家说明叔叔阿姨们还认可我们松鹤楼的啊。
0: 那是当然。
1: 是的，因为你像现在那个面上市的季节嘛，三虾面啊，蟹黄面啊，欢迎来我们松鹤楼吃那个面啊。
0: 对。
1: 真的，一碗多少钱？一碗素鸡面多少钱？我跟你说，我太知道这个素鸡面多少，27块钱，给你几片素鸡，给你三片素鸡，一碗红汤面12块钱，三片素鸡15块钱，27块钱。哇！对，我天天要去我们松鹤楼下楼，就楼下松鹤楼吃一碗面。
0: 天哪！
1: 但是今天这就是我说了，在我们松鹤楼这里面有6道菜，
0: 是的，
1: 10包东西。

0: 在我们松鹤楼是多少钱？我已经不算了，打底300块钱。
1: 是的。
0: 今天不需要，今天才199，有什么？糖醋小排2包给大家，五香素鸡1包给大家，本帮鲍鱼2包给大家，然后烤麸2包，这个咸炒鸡2包给大家，还有这个八宝辣酱，总共是10袋，6种口味，199，在我们门店打底300-400块钱，今天不需要，
1: 是的，朋友们，今天真的性价比很高，因为薛老师真的是给我就是一模一样去算了半天，我俩算不明白，
0: 是，
1: 但确实是199你是不可能在门店吃得到的，
0: 没错，
1: 而且是一模一样的味道，一模一样的品质哦。
0: 对，
1: 今天的话我们可能备货没有那么的足，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手速，
0: 抓紧时间啊。
1: 如果说预约的话，可能要稍微等一等了，
0: 对，可能等个5天左右啊，因为没想到哥哥姐姐们抢的这么热情啊。
1: 对啊，每一样菜都特别的好吃啊，特别的干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咸香草鸡，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啊，里边配料表超级干净啊，留到什么鸡肉、水、食用盐、白酒、味精、香辛料、鸡精、白砂糖、葱、姜就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哇，特别的干净啊，没有任何的什么
0: 防腐剂啊、
1: 添加剂
0: 啊、色素啊，
1: 通通都没有啊，都是我们松鹤楼出品的，一模一样的味道，这个您可以放心啊。带回家之后，我们是6样啊，
0: 对，
1: 6样是10包，
0: 对，10包，
1: 对吧？
0: 6样东西10包，
1: 哎，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几啊，
0: 对的，多方便，我跟你说，开袋、解冻、加热都可以啊，
1: 是的，
0: 所以你回去不需要再开个油锅猛炒了，你回去就是自己煮个简单的，煮个饭、煮个面就行了，是不是？
1: 是的，我觉得啊，就是作为苏式代表，我们下个小面，
0: 对，
1: 然后就像您说的啊，我们来2片素鸡，来一点小排，
0: 对，
1: 这一点在松鹤楼你得吃完，就是这碗面已经很豪华了吧？100多块钱，
0: 打底说100多块钱，
1: 是吧？真的，今天你的话，你带回家你使劲吃，也不过199，
0: 没错。
1: 就过两天到端午节了，很多朋友们懒得做饭的时候，
0: 是，
1: 你就拆开几包，冷吃热吃都可以。
0: 对，
1: 你要觉得就是嫌麻烦的话，咱们不热，直接冷着吃
0: 也可以，
1: 也是可以的啊。
0: 没错，
1: 主要是性价比高。今天我们的这个货实在是不太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我说啊，我薛老师在吃上面真的是我俩有共鸣的，对吧？好吃啊，真的是苏州的各种的美食实在太多了。
1: 对的，
0: 苏可楼作为一个我们苏州美食的代表，
1: 一个代表，真一个代表。你像我们在门店，在我们那个1757年开的第一家面馆，在观前街玄妙观，我们连位置都没有动过，还在玄妙观旁边，我们的苏帮菜啊。佳佳老师有空可以来我们苏州松鹤楼吃，真的是好吃。在我们这开在观前街上，我们苏州最有名的一条街叫观前街。哎，关键我们你想一个企业1757年做到269年，今年已经
0: 是，我的天
1: 哪，你没有口碑或者是东西不好吃，那肯定就倒闭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没有，我们还坚守在那边，说明大家还认可我们的味道。
0: 是的，
1: 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我们就是苏帮菜的天花板。
0: 真的真的啊，真的是能够有这么多年的坚守，就是因为大家认可，大家的口碑是口口相传的，包括到上海来啊，它这样的味道就是我们上海人也很喜欢的一个味道啊。
1: 没错，
0: 甜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口味，而且这六道菜基本上是我们都比较爱吃的一些菜。
1: 爱吃的有荤有素，我们没说给大家全素，对不对？
0: 对，
1: 也没有说就是还是有荤有鱼有鸡有小排，
0: 对，
1: 还有大家非常喜欢这烤麸五香那个素鸡，
0: 对，
1: 就是上海人的就是爱吃的我们都包含在里面。
0: 特别香，真的朋友们，这几道菜我觉得真的是大家没有人会不喜欢。你看那个小排，小朋友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1: 酸酸甜甜，
0: 你说不知道要做什么菜就直接热一包，对吧？我们的小排就是甜甜的酸酸的那种口味，
1: 没错，
0: 大人小孩都喜欢吃啊。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很高，刚刚我们说了，光一个小排在门店就要68块钱，
1: 68块钱，
0: 对，
1: 冷热双吃小排，这是我们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给大家特调的味道，
0: 哎，
1: 那个酸甜口非常的棒啊。
0: 哇，真的，除了小排之外啊，这个咸草鸡，我跟你讲，
1: 一定要这个一定要冷吃啊，这个
0: 太好吃了。
1: 对，我就不建议大家就是去加热了，因为什么？我们里面加了白酒的味道，你看我稍微用手了，这个皮是脆的，是那种
0: QQ 弹弹的，
1: 皮脆肉嫩，然后的话是用的本地咸草鸡给大家做咸本地草鸡做的，杨荣珍师傅调的味，
0: 是的，
1: 冷吃，因为里面有8+9的香味嘛，所以你就不要去加热，冷吃就行，好吃到不行。
0: 就这个咸草鸡，我跟你讲啊，就是我本来以为它可能没有那么多汁水，
1: 对，
0: 就是那种常规的卤鸡的味道啊，
1: 没错，
0: 哇，它的就吃到嘴巴里边那个就是滋味是震惊我了，太好吃，太好吃了啊。
1: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四喜烤烤麸啊，
0: 哎，
1: 我们叫爆汁四喜烤麸，烤麸大家都会做，但是做到我们这种爆汁的真的很难得。你看像夏雨啊，是不是？
0: 天哪！
1: 为什么我们用料好？我们用的无锡的
0: 汁水太足了。
1: 对，我们用的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非常锡制，然后师傅也是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的味啊，
0: 哎，
1: 真的是好吃到不行。
0: 验证我们烤麸这个功底的啊，如果说烤麸不能吸粥的话，证明这个烤麸是失败的。
1: 没错，
0: 松鹤楼的出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还有到了一个素鸡，
1: 对，
0: 哎，这个素鸡在门店5块钱一个，
1: 素鸡五香按片卖的，这我也知道的，我们都是大片的素鸡给大家，你看也是，
0: 真的是下雨一样，
1: 是的，也是，就是为什么呢？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素鸡全部炸空，炸空之后再去腌制，这样的话大家更吸水更好吃，然后关键口感也更加好。这是我们的五香素鸡，每片都是这么厚这么大的啊，
0: 真的很好吃啊。今天的话我觉得每一道菜一定是深受各位叔叔阿姨的喜欢啊。今天哪怕是预约，我觉得先预约起来，
1: 一定要预约，
0: 万一没货了，朋友们，没货的话是真的想约都约不到了。
1: 没错，
0: 今天主要性价比很高，
1: 好，
0: 您去松鹤楼门店啊，每一样菜都是能够拿得上来的，都是能够端得上来的，但是关键是价格很贵，一道这样糖醋排骨在门店要68，今天是两个啊，
1: 对，
0: 还有一道我们的五香的素鸡，两包的鲍鱼，两包烤麸，两包还有我们的草鸡，以及一包的八宝辣酱，总共是什么？总共是6样，10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1: 没错，
0: 在门店你吃一下，你这样吃一下要多少钱？300-400打底了，
1: 我已经算不清了，
0: 好不好？
1: 300-400打底的，真的是。
0: 所以今天啊，朋友们，哪怕是预约了，您赶紧先抢，先开预约啊，不然之后我们没有货的话，您是连预约都预约不到了，啊。
1: 没错，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好啊，我们还有一分半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啊！今天呢，我们的货实在是备的不足。
1: 是，
0: 哎，这个
1: 不是也没想到大家也这么热情啊，真的是，然后非常感谢大家。但是预约我是更加好的批次给大家。
0: 哎，是的啊，所以今天啊，哪怕是预约，我们先预约起来。如果到时候你说连预约都找不到的话，你这个真的是错过了，对吧？199块钱多划算呀！你去到门店里边，你得多少钱？你起码得这个300-400块钱吧？
1: 我说400-400块钱打底。
0: 400块打底哦，朋友们。所以今天啊，千万要把握好机会了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六幺八体验一下，百款六幺八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六幺八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六幺八，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现在的天气啊，今天又开始热了，昨天冻得我都不得了不得了的了。所以身子骨啊，有的时候你甭管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长者，扛这些问题的能力啊是不太行的。有的时候他这个天气好像故意整我一样的，你说我刚穿了那么厚凉了，刚穿那么凉又冷了，晚上又给我冻的，你看现在我还好一点了，我狂狂喝热水，观众朋友们，而且我自己的喝热水的时候呢还要泡一点好东西，你泡点伸进去，你整体的你的状态，你的能力抵抗坏东西的力量，那就是要比平常你什么都不喝要强得多得多得多。所以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咱平常特别喜欢的西养参，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先跟大家稍微的点几下，我们看看自己是不是这种情况啊。长期劳累的，反正我们办公室里面，你知道干我们媒体这行的，不管你是新媒体自媒体，你这熬夜加班是经常的事儿，包括你儿子女儿干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电脑的啦，什么什么软件的啦，这些的经常熬夜的，长期累，吃一吃喝一喝给他办公室里放一放。还有一些经常阴虚燥热的，一到夏天本来天气也热，你再心情再不好一点，尤其一些姐姐们阿姨们到了一定的更年期的时候，那个心烦气躁劲儿就更难受了。你要从自己的内部往下降一降，不只是开空调这件事儿啊，爱发火的也是跟这个有多少有点关系的，包括自己的身体年纪的一些情况，整体的状态都不太行的。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吃点西洋参，尤其是在夏季。西洋参叫什么参呢？观众朋友们，清凉参。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罐呢蛮好的，它不是六十克，不是六十五克，不是七十克，75克一罐。目前为止在我东方购给大家介绍西洋参里面，这个一罐的克重算是蛮多的，但是你说多了所以它的总价就贵得不得了了吗？还并不是。实际上它这一罐里呢可能卖到别人家的50克的价格都不到，我们今天的市场价格这一罐199，在这里我们东方购其实今天的价格在这边有个599的，599拿四罐性价比好像是挺高。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是599拿四罐，那我八罐卖898是不是完全合理？就这个价，就这个价，就这个价，八罐898，对不对？你599吗？600吗？600你要是八罐1200吗？是不是观众朋友们？因为1200吗？我们不给你便宜了300块钱左右，只做898就行了。麻烦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麻烦我们盛老师看看这边啊，八罐装898。我再强调一遍，这是2016年4月份的节目，上面有时间日期啊，4月15号啊，写得很清楚啊，八罐装898，今天马上就要到618的活动，给大家再加上一罐，在上面又挤出一罐来啊，给您再加上一罐，一共拿几罐？9罐，观众朋友们，今天不用犹豫，直接9罐入手，就为我们618活动来专门准备的。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单罐再参加一下咱们满千送百，您知道多少钱一克吗？一般来说西洋参你且不说进不进口一说啊，你能做到7毛钱吗？即便是国产的你4-5块钱一克也是正常的吧。结果您知道什么吗？我们今天参加满千送百7毛钱，你不参加才1块多，一般不参加是2块钱的，至少2块钱，我们今天给你直接再对折1.3块，也算1块钱一克呗。你要参加满千送百更便宜，7毛钱一克。那你说了不对啊，许明刚才提了一嘴啊，你这么便宜啊，你是不是银种参呢？不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观众朋友们，我看看啊，在哪里啊？在这里写得很清楚，原料产地就写在正面上了啊，原料产地哪里？加拿大。不仅在这里有，我还要给大家进口货物报关单也给您看，这里写得很清楚，起运国原产国就是加拿大的。而且我们今天这批货呀都是今年2016年的1月份的新鲜批次，保质期呢全部都是有2年的保质期。之外我能给大家一个保证，目前为止东方购在售的所有西洋参里，什么保证？今天同含春堂能给您出具5年的，这里啊，5年参龄的保证。你可以看我东方购卖任何一家香参谁给您出具了5年参龄的保证，同含春堂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直播渠道里独一份，5年保证。你说这有什么用啊？当然有用了，你说5年就5年，你说4年就4年，那万一你给我提供的是3年呢？你没证据啊。但是我们今天5年保证，然后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感受感受今天的参的
到底人参皂苷含量丰不丰富的事儿。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最近不是有点那个什么鼻子，前两天呢，大家也应该我做直播的时候也听出来了，我都直接说的，我说我因为有点冷热交替，身子骨一下不太爽的，就流鼻涕了，开始囔囔的鼻子啊，然后擤鼻涕什么的，很难受，很难受。家里有老有小，我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敢出来，在屋子里戴口罩的，你说麻不麻烦？身体不好，好不好？太不方便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平常我就是忽略这一点了。回家里面啊，马上在你调养不错的时候，喝上一点，是调养不错的时候啊。你别在这个正巅峰的时候你开始泡上它了，那个不能够啊。调养不错的时候呢，已经恢复可以了，给自己增加一点点提升能力，抵抗坏东西的能力啊。我稍微摇一摇给大家看一看啊，摇一摇，一个镜头下来看一看，这里的沫沫，大家看，几乎快要翻倍了吧？一定要久煮。参呐，里面的人参皂苷含量，你不久煮啊，你就把人家浪费掉了。为大家尝一尝啊，嗯，哎呦，这个参的味道非常浓，而且我喝完之后，这个沫沫它久久不散，大家看到了吧？再来一口，嗯，相当之可以，相当之浓郁。所以买参，大家发现了没？不要在外面买散装货，买散装货有可能吃亏上当受骗的就是您自己，为什么呢？我稍微拿一件事儿给大家说一说，您就知道了。我看看拿哪个啊？我这手头有太多的比较了，就拿一个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啊。这个呢是非常有名的牌子，不是说人家东西不好啊，我没有拿对比。你看我们摄像老师其实离的距离还比较远，没有大最大特写的。你觉得这个参怎么样？还不错，大小个头也行，他卖你两三块钱一克完全可以，有的地方说不定还能再便宜一点，一块钱左右一克。那你说好啊，比你东方购物是不是便宜啊？那我就买它呗。观众朋友们请看啊，对比一下，我拿我这盒，这是我刚才拿的那罐啊，三二，哎，我看看在这儿，是这边露出来了，三二一，给大家对比一下，看出来了区别了吗？你看出大小区别了吗？观众朋友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请仔细看一看，手头的事放一放，看出区别来了吧？所以啊，不要因为所谓的价格被忽悠了，它确实也是香参，它确实也是进口的，它也是加拿大的，但问题是为什么它卖的会更便宜呢？您看出来了吗？五年的参确实不一样吧，而且我们是有证据的。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个价跟大家再唠叨一遍啊。之前呢，在上一个月份，哎，没有了，上上个月了，四月份了。我们现在是六月份哈，四月份一个月前的事儿。四月份15号，直播节目，我做的8罐装600克，当时他们说要调整一下。本来说要，你知道这个要么罐儿减了，要么价格增一增。确实现在的成本大家也知道，现在的一些国际形势影响了一些油价了，这个价那个价，你的运输一旦成本上来了，你什么东西都要加进去的，大家理解到啊，我这一说大家都懂的。但是今天呢，咬着牙618的活动来了，所以没办法没办法，你说不给活动那你就不能有直播节目。我说直白一点，那既然想要有直播节目你就拿出点意思来，结果不仅没有把价格调上去，还给大家加了一罐，你说说看。还没结束，如果大家订购那个别的啊，咱不保证啊，只要你订购今天的8+1，也就是9罐装，给您再配上礼袋，配上礼袋了，两个大礼袋啊。你4罐装给不给我不清楚啊，一会儿跟供应商老师确认，好像是不给。不给的话呢，你说我要走进朋友送礼，我拿上4罐800块呀，近800块钱的面子，有没有体面？童寒春呐、啊，烫金大字啊，体面呐、啊。这多好呀，你实际上才花多少钱？才花个10来块钱，你送出的面子4罐都已经是近小1000块钱了。所以要订咱们就订今天的几罐装啊，观众朋友们，当然是9罐装了。还有一件事我稍微唠到最后一句啊，这就是为什么要订9罐装的另外一个原因。按照今天3到6克这么吃，取个中间值啊，大概中间值啊，毛姑姑算一下，您呢9罐装7.5个月，一个人老两口也就3个多月而已。其实你不要考虑4罐没有什么太大意义，9罐是性价比，属于薄利多销款，你订购的多，人家的给您价格压的低，所以你单克价格花的少，明白了不？抓紧时间抢，原来只有8罐，今天变几罐，9罐装订购，02151119000。

0: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哦哦
2: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4: 对。
3: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4: 对对对对对。
3: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4: 可以。
3: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4: 都可以。
3: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4: 对，嚼服啊。
5: 不难吃点甜甜的。
4: 甜甜的。
5: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3: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4: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3: 来，
4: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3: 还回来，还回来，
4: 有回甘的感觉。
6: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7: 如果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6: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7: 最起码就是呢，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大家看到了啊，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呢，其实挺丰富的啊。原本的898元拿回去的是八罐装，今天呢618的活动里面照样给大家补上一罐，变成了9罐装啊，8+1啊，变成了9罐装。您自己算一算，这个性价比，硬生生的把单个价格，如果即便不参加满千送百那个活动，我们也是1.33块。就1块钱呗，那个3毛3咱就45入吧，那个3毛钱就别提了啊，就1块钱1克。你对于吃香参来讲，一天吃上3克，因为有一些参呢，他会告诉你，建议你说我3克起，一天吃上3克的话，你的成本才3块钱呢。你要按市面上有一些西洋参，特别是像加拿大进口参，他给你标的价格稍微有点包装，大家也看得到市面上什么样的包装礼盒都有，一般有可能会做到多少钱一克？我想想看啊，15块钱左右，10多块钱1克。我就算往最低最低说的10块钱1克算的话，你3克也要30块了吧？我们3克3块多，你3克30块，你说到底谁高谁低，谁更划算一些？而且我们今天在8+1的情况下啊，9罐装照样给大家送上礼袋的啊。这个礼袋有两个，不是一个啊，有两个，这边还有一个，大家看到我把它藏在后面了啊。你看到是红颜色的啊，两个大礼袋，您自己呢愿意走进访友送人的时候呢，都可以拎上去，你里面放上个4罐5罐6罐的，随便大家自己都成，反正挺体面的。关键上面的烫金大字同含春堂都是百年老字号，你送人体面靠谱啊，别到时候买一些，说实在话有一些参呢牌子也行，到时候一冲泡呢冲泡不出来那些小沫沫什么的就很麻烦。你这小沫沫是什么呢？它就是里边的一些人参皂苷含量和浸出物，浸出物当中也包含一些人参皂苷，但是你要单拿出来说，你特别在这儿啊，这都是我们最新捡的啊，这全部都是最新的啊，浸出物标准是25%，我们达到这么高，人参皂苷总含量国标是2%，我们达到这么多，全部都超，全都是超的。而且你看啊，39项农残疾重金属检测是均未检出，你不是担心吗？害怕外国，现在谁知道你能保证外国就不用农药啊，对不对？不用，没有重金属不能保证，因为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呢很难去一定要约束好，所以你拿回来以后，我们把它进口过来以后，我们检测没有的我们才给您做，才给你包装，才给你切片，有的话就坚决不用，全部都采用中断正切。好，那我给观众再来看一看，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这个大小啊容量啊是比较适中的啊。您自己看，75克一罐，我们没有给您做什么100克呀200克一罐。有没有卖大克重的呢？有，不仅有卖大克重，还有卖散装货的呢，你要不要买啊？个人不建议大家买。您看我手里这一罐，这一罐两个比较起来，你看看它有什么区别了没？颜色上，你告诉我，有没有一些爷叔姐姐们老师们的家里面不舍得吃肉，然后开罐了，一天吃扔个3-4片在嘴里面，慢慢嚼慢慢含，舍不得呀，因为怎么着，加拿大进口的呀，当时买的特别贵，10几块钱1克呢，哪舍得吃呀？是，我能理解，但是问题是咱上海啊天气潮湿啊，你再有一些梅雨天气，你很麻烦的，那个潮气一进去很快就坏掉了。所以如果允许的话，大家尽量在2周啊或者是1个月左右之内啊，把这一罐吃光光。你说那我怎么吃光光呢？我天天要拿个小秤啊，拿个称黄金一样的一个东西去称它吗？不用的，你大概毛估估就好了。比如说我这罐其实我没有拆开，我给大家拆开看一看好吧。拆开之前我跟大家一个是吃几克的问题啊，你大观众朋友提醒我啊，别一会儿我聊聊聊又把它忘了。我先给大家看啊，这罐是没拆开，现拆啊，封的满满的啊，密密的，我晃一晃，晃的目的是啥啊？晃的目的是看看底下有没有一堆碎屑，如果有一堆碎屑，你干脆就剥胎不要买，好吧？我们做事儿，把事儿放在明面上，我们不掖着藏着，不搞手法啊！甩完之后大家自己看，有没有一堆满满碎屑？有，多多少少肯定会有。我自己使劲晃还撞呢，你不能要求它一点点都没有，那就过分了。但是我不能满瓶底都是吧？你满瓶底都是，就说明你这个企业、你这个品牌有问题。你干嘛满瓶底都是啊？你给我们压秤啊！我要看到的就是尽量采用的是什么地方啊？中段来给您切。什么叫做中段顶头正切呢？这就是了。我随便往这一放，看到了吧？这块我随便放，我放一圈你都能看得出来。我比较一下呗，看到了吧？多多少你说，哎，我发现了有小的，那必然有小的呀。它到头这个地方，它自然有细的地方啊。你不可能要求说整个是完完全全粗细一致。如果完全粗细一致的话，那这个身体绝对有问题。它要不然套了个模具，它让它完全整齐生长。所以大家注意啊，参呢你肯定要有点自然的粗细的纹理的，你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儿。然后呢我再来给大家拆一罐出来啊，但你整体你不能都细的，你整体都细就不变成这个便宜货了嘛。
定价便宜啊，品质还是可以的。来，哎呦，我给大家撕开看一看啊，我撕开以后，这个首先这个味儿啊，一下冲鼻子，这个生味还是蛮浓的，不错，品质是好的，图案上呢还是可以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不是给大家说过了吗？三克，三到六克，你这个三克怎么个估法呢？我要用秤称吗？不需要，我觉得按照今天这个，随便我拿一个片啊，它的薄厚啊要一致的，尽量是要有一定的要求和标准的，知道了吗？深的直径它都是有标准的。然后呢，我建议您啊，就这一小板啊，抓多少呢？你大概毛咕咕抓个二三十片左右，这一把里边我毛咕咕就有个二三十片了。观众朋友，你自己毛咕咕就好了啊。这一片，然后您就放到您的杯子里，放到你的茶壶里，该煮水煮水，该做菜做菜，该怎么吃都行。或者要用，还有一个方法，我教大家啊，我把它放进去一些，我这不是拿出一些了吗？但是我现在演示我就少一点，要不嘴里面都是，我没法讲话了啊，大家理解一下啊。我稍微拿几片，你早上你可以吃个十多片，像我这样的拿个十多片，大概小抓一点。看谁去，这是怎么嚼着吃？嗯，我呢老做香参节目，我都习惯了。我一嚼这参呢，我现在留我的感觉就是香。我对于参，我现在嚼起来就是香。有一些第一次尝试的观众们，多多少少还觉得，有没有点其他怪味道？倒是没有，它是刚开始略苦，但回甘马上就来。它注意后面是回甘，让你觉得口水呀、唾液呀，你看我现在说就开始咽口水了，它都会非常直接的刺激你这口腔里的，那你感非常丰盈。尤其是有一些，类似于老师的工作。包括用嗓子多的，可能咱某一些公共的场所，有些可能播报员呐、啊，或者是要有的是拿喇叭要喊的呀，特别地铁工作人员也很辛苦，就说哎呀，准备啊，怎么着的，他在那个你是很累的，包括什么交警也行，都是可以的。你的杯子里面，说实在话，你总是要喝水了，你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喝水吧？天气又这么晒，这么毒的，所以你该喝水喝水，放点香参，对各种各样的职业，还有一些开车。的士师傅们是不是包括那个素质什么什么滴滴的司机师傅们都是可以放一点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你在平常很劳累的情况下喝一点它，尤其对劳累的人群非常的有帮助。之前我提过一些高考的，高考结束了嘛，刚刚结束，那我就不再提了。那你接下来又迎来明年的

心。我们之前呢，在4月15号有一档直播，这档直播当时呢是8罐600克，一罐是75克嘛，都一样，克重都一样啊。我们这8罐600克，我们给大家做到什么？898元。你说今天许明没变呢？898，599别定啊，599你定完之后，你就算定两套，你不八罐你是要花1200啊，这不898吗？对了，898还是898，但我多送你一罐，一罐200块，你不要啊？不要我要，你观众朋友定的，你说我不要那一罐，你给我，你给我留着。我把它凑9套，我又出来一套，这一罐你哥免费送啊，这羊毛谁不薅啊？你天天喝着能喝好久嘞，不错的，而且还给大家配上礼袋，俩礼袋啊，这边还有一个呢，这边呢，两个礼袋，零个礼袋你放个4-5罐，随便大家都成，反正一罐近200块。咱通安制糖老牌子，你看多漂亮是吧？这个金色的烫金 logo 多漂亮，你又在619，咱别618，你说不是618吗？619是端午啊。送人呢、啊、家里聚会呀、啊、送老父亲老母亲呢、啊、或者你有一些亲朋好友关系特别好的，如果在医院里面可能不太舒服了，动个小刀小手术的什么的，要恢复元气的，补补气的，就是送的正正好好吗？观众朋友们，您说是不是？抓紧时间抢了，就抢那个898的，那个599不要定，不要定，性价比不高。你按照咱899的，按照咱们的吃法，3到6克的话，你大概最多大概一个人可以吃到7.5个月来，7个多月来。老两口也不过就3个多月，2年保质期呢，都是今年最新批次，1月份的最新批次，安心订好吧，打电话02151119900。

0: 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4: 我一直在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啊，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参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5: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个，搿是质量侪老好个，伊拉属于正宗个西洋参。

其实我今天的任务啊，一定要跟大家讲的是清清楚楚、明白我们今天这个构成。表面上就是你光说构成，一会儿跟大家再聊人群，不着急的。因为对于吃香参这件事呢，早就在咱上海观众朋友心里面，吃香参又不是。

么太大的一个稀罕的，听到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不是的，概念是早听到过，就是这个价格到底咱多少钱入手比较实惠嘛，对不对？咱说实在话，所以今天咱带回去的这个构成里面，原来的4月15号的直播节目，我们都给大家介绍，包括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说在上周的时候也是卖过一次八罐装，也是这个800多块钱，就刚刚卖过。但问题是今天呢，因为是品味老字号，这是一个栏目，大家看左面有左下角那个黑色的二维码，上面您看一看，是不是有个小扇子？上面是不是写了5个字儿？品味老字号。这原来是在12频道的一个栏目，我们现在把它移到11频道来了。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让大家性价比高拿回去，而且正好也到了618的活动里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898元拿回去8罐加1罐，变成了9罐装，满满的9罐装啊！您再看一看。我这是有证据的，咱不乱说话。我说你拿个25年、24年都有什么意义？不，我拿的就是26年的，就一个月前的事儿，4月15号。您今天是不是一个月之前的事儿？一个月快2个月了，还没到，没到2个月，就一个月多。898，我们今天拿几罐？原本是8罐装，这不写了8罐898，也写的很清楚，8罐，这写的8罐898。今天是给您几罐？您要不然自己数一数，观众朋友们，你说数完之后是不是8罐？是不是第8个字在这儿呢？是8罐，哈哈哈，不是了，8罐再加1罐，让您开开心心的。上面有个9罐，礼袋呢照给您配上不误啊，漂漂亮亮大金礼袋，您这里面愿意装几罐随便大家自己，你装2罐也成啊。市面上1罐是近200块钱的，嗯，观众朋友们，1罐就近200块钱，我们9罐是898，你说1罐多少钱？90多块钱吧，才90多块钱。如果参加买进送买的话，你可能就五六十块钱一罐，天哪，这哪是在卖西洋参呢？这是在卖萝卜吧？这在卖白菜价吧？这个是在干嘛？但是今天因为618活动没办法，他们必须拿出诚意出来。而且6月19号端午佳节也来了，咱们正好有礼袋送人呗，多体面呢。再话说回来了，有些哥们说我这个吃法上面呢怎么吃法？我跟大家讲啊，我呢是建议大家能够煮茶煮水，煮茶煮水。但是天气有一点点热，很多人说这个茶水热的话能不能行？看你一个生活习惯吧。如果你平常本来就要喝点热乎的，那您就照煮不误。平常咱就喝水，对不对？你在喝水的时候加进去不就完了吗？你不是有那个保温壶什么的吗？你比如说你有一些沸水，你也不用煮，你倒进去以后，你那个沸水直接泡闷它，对吧？盖上你那个盖子，尤其是那些保温杯，一宿我觉得也差不太多，也软和了，也尤其是那个沸水也闷的也差不多一定时间了啊。我稍微的晃一晃，看看今天这个里边的泡沫到底有多少，就晃这么几下就成了。水大概有这么多，沫沫几乎快到它的一半了，这就是煮的好处。可能泡没有这么多，煮可以有这么多。所以你看你要用什么方式了，我给大家再稍微的尝一尝。你说你这里面是不是加一些洗洁精啊或者什么的啊，洗衣粉什么的，谁敢呢？加了我肯定是不敢喝的。嗯，哎呀，口干舌燥，喝一喝味道真是不错。反正我是觉得啊，香参就喝好牌子的，因为它要切成段儿，你要不来点检测，你不知道它原本那土壤里长的是啥。土壤里面万一有些垃圾呢？所谓的垃圾，我指的重金属啊这类的，我统称为垃圾。对东西对身体不好都叫垃圾。有些乱七八糟东西呢，吸收到身里，它身本来就这么强啊。你种在土里面，它土里面方圆这段全部都被它吸收，猛吸收啊！它吸收好的坏的，谁能保证啊？我们给你保证，我们给你检测。首先，加拿大进口5年参零，目前为止东方购物在售的西洋参，大家可以品一品，找一找有谁家给您提供了5年的证据报告，这个就是证据。这块地你看就必须是5年的，我们那样去要求的。之后别人家有用我不知道，反正此时此刻唯独一家电视直播渠道，包括中断正切以及来了啊，重要39项农残及重金属均未检出。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参种在地里，它的吸收能力强，它滋补能力强，就是因为它吸收能力强，它就是这么厉害，把营养吧都到自己身体里面，然后5年的经过运化什么的，达到一个理想状态。好了，我们的包括达标的程度，刚才我喝完之后就在这里啊，进出物含量国标是25，达标这么多，超的这么多。国标人参皂苷总含量2%，我们超标这么多，您自己品一品，优不优秀？我是觉得挺好的，但是现在的9罐装备货不多了，大家看自己的实际需求，建议大家把它当做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好比什么呢？呼吸空气。好比您天天喝水，只要喝水你就把它泡进去，只要一喝水你就泡它。当然如果大家在特别的严重的生问题的情况下，有一些大问题出来了，
你稍微的酌情的减少一点点，或者是稍微的停一停，在你的身体的特别虚，但没有太大问题，只是虚，你明显感觉到年纪大了，这个元气下降太多了，你就把这个参啊天天喝起来，你看你的精神头，你的面貌的颜色，脸泛出的颜色都跟你以前不太喝完全不太一样，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按照我们今天酒瓶装3到6克一天，一次一抓大概毛多少片，按照3克来算啊，20到30片左右，按照我们今天量啊，你毛估估就好了，不用每一片每一片数，不至于，它便宜1块钱左右一克，你还毛还那个一片一片数它干啥呀，不至于了，你要说10块钱左右一克你数也就算了，咱们今天呢你多吃一点少吃一点，尽量多吃一点也没太大毛病，我指的是3到6克之间啊，你别弄一次弄到10克20克那可不行啊，你大概在3到6克之间，你一次你比如说31片了，我32片35片没太大问题的，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今天的898块钱的这个构成马上就要售罄，导演老师我们898元还剩几套了，有最后的10套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啊，抓住机会订898，599不要碰，4罐8罐也要1200左右了，我们9罐才898，0215111-9900。

0: 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2: 那香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4: 不能吃点甜甜的。
3: 甜甜的。
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3: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3: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
3: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
5: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6: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5: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6: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7: 我一直在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村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啊，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参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8: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人到四十啊，阴气自半，这个是我们都要面对的严肃的问题。你说自己不照顾自己的身体，谁能照顾？天天指望孩子，孩子要上班呢，孩子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而且说实在话，多少老人都是心疼儿子女儿，心疼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呢，你还能指望儿子又给他多增加负担吗？其实不太会的。那你说心疼儿子女儿，自己就照顾好自己，是不是第一要务啊？肯定是呀。那如果大家把自己的退休工资里面，你说要我拿很多钱吗？我天天要吃参呢，一说吃到参，我不是不是得很昂贵啊？在以前确实是，大家琢磨琢磨，你就把时间往回倒，倒个二三十年前，你这一颗香参得卖多贵啊？咱上海的那个有一些品牌的香参都按片卖的，码的很整齐的，那一行里面可能有十片，肯定来个十行就结束了，那一盒老贵老贵了。那要送人的话也很体面呢、啊。那我们今天呢，一大罐里面有75克，而且也不到200块，市场价格一罐就不到200块。你按照今天898元的话，市面上拿4罐的量，我们今天给您9罐，原本是8罐，今天变9罐，599不

是不能买。我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您自己判断。五九九从总价上说，四罐五九九，八罐多少钱？1200喽，差两块1200喽。八罐是差两块1200，你说你今天是几罐？我们是898，比你便宜300块左右，然后再给你加一罐9罐，既减价格又增加一罐，您说这划算？这羊毛您不薅，您什么时候薅？万一618之后这个一下恢复到常规的构成了，只能拿8罐，说不定价格万一再给您调上去一点，变成998怎么办？那你该买不也得买吗？因为人家同安春堂和你的生活习惯，你说我已养成了，我觉得人同安春堂性价比高，你涨一点涨一点吧，人家也不是很贵，也比专柜价格便宜多得多了。那你要是这么想的话，那我还是挺开心的，那供应商更开心了，对不对？就说明大家通情达理，也知道现在的包括运输费用、油钱，全世界这个油啊，是不是？你那船运它是用啥？用天然气运的吗？那不油烧油了，所以这没办法的事情。造价可能有可能，万一以后调整，大家也互相理解一下。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您可以吃2年时间，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那你干嘛不定啊？按照今天3克一吃9罐量算的话，老两口3个多月，一个人一个，至少一个季度起。这里面我没给大家包含你儿子女儿拿哦，这个东西可不是说光是老年人专利哦。我现在的办公室里面多少30多岁的，我们的就比我年轻的了，对不对？重力抵柱们，人家一般加班什么的，我跟你讲也伸手熬不住。你别看30多，人一到30多岁，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下30岁了，不像20岁了，这体力明显感觉跟20岁完全不一样。你别说，你还没到40，你到40你就更知道跟30都不一样了。所以趁着30岁，大家好好补一补，给你儿子女儿办公室里放一放，平常呢保温杯里泡一泡。保温杯里现在泡枸杞和香参呢，可不是老年人专利哦，你可以不泡枸杞，香参你泡着，现在是很流行，有一些什么茶呀什么的，还有香参茶来凉茶呢，你自己看一看，卖得很贵的。安心定，安心吃，尤其是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加拿大参，原装进口的，还给您做了39项的农残及重金属均未检出的报告，还能给大家保证是5年出具参龄，这种报告都有。你说别人家的能给你这么多安心的保证吗？单罐单克啊，我只是单克算下来，不参加买年送买，1块3毛3，就算1块钱呗。你参加买年送买7毛钱，都划算。但是前提您得先订9罐装再说，有礼袋送人都成。抓紧时间，最后10分钟，备货大概个位数了。今天的导演老师898元的8罐9罐装，只剩下最后的8套了，赶紧抢，02151119900。

0: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3: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4: 真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5: 天气一热，这汗一多，汗一多一出来以后带走的是什么？是身体当中的很多的精气神儿，里面的很多身体的精华是要带出去的。这个是大家明显感觉到的，尤其是一旦天气热，人一出汗，你就会觉得人蔫儿。这个蔫儿的感觉，说实在话，你去看那个叶子，啊，看一身那个叶子就缩起来了，要么就它没有水分了呀，要往里补水啊。这补水光是喝水是不能够的。你看我这里面有沫沫不？我给大家再晃一晃。这是我刚才给大家喝到的，那我还没有喝完，还有那一口。你看这沫稍微晃一晃，这么多，而且刚才也看到了，那个沫沫几乎没有什么消散的情况。这个里边就是我刚才给您泡到的加拿大参，是从这边进口的，整根参进口，然后回来给我们给大家切的啊。非常不错。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沫沫我就不都喝掉了啊，时间的关系，给大家展示过之后有几点，您安心。首先安心在什么地方呢？我要给您出具的是进口货报关单的一个报告，在这里，看这里啊，原产国加拿大，第一个报告，安心了不？参，西洋参，你说我不吃加拿大，那我吃哪儿的？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给您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当中刚才摇的沫沫，你看到了啊？这个沫沫指的是什么呢？沫沫指的就是这些东西，包括有进出物啦，包括人参皂苷含量啦，进出物国标要求大约等于25，我们达到了这么多。国标要求于人参总皂苷含量2%以上，我们达到了这么多，一定都超，都超，都超，超的话才有这么好的效果。五年参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啊，你不要说嘴巴说，那你要不然4.5年呢？你要不然4.3年呢？我们一定是五年参龄，足年龄的参，它的营养、运化等等都非常的到位啊。还有在这儿，有些人说我种在地里的，你万一有一些重金属怎么办？是有这种万一。我们不要它有不就完了吗？我们要怎么做？我们给您做检测，39项农残及重金属均未检出不就好了？安不安心呢，观众朋友们？安心的了。接下来给大家再来唠叨啰嗦一下下啊，什么样的人群呢？还用我说吗？人到40岁以上就不用犹豫了，还犹豫啥？自己不爱自己，尤其咱又说退休工资，咱拿不起898吗？说一句比较那啥的话，拿得起吧？你要说咱今天这个东西8980需要耗费大家俩月工资，等一等，仔细思考，再琢磨琢磨。首先，西洋参不是最近才有的，多少年就有了，很早很早就有这个东西了，这、就是第一个。而且我记得我看到在《本草丛心》里面就已经提到西洋参这件事了，《本草丛心》是已经古籍了哦，这、就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西洋参对于身体的滋补能力在这儿。而且你的儿子女儿说不定都要吃，所以你要再订个4罐装，你说我拿一罐，儿子女儿拿一罐，我虽然送亲朋好友一罐没了，还不够送呢。你今天2016年4月15号这个节目，4月15号的节目当天啊，898元拿8罐，这儿呢写着呢8罐，您可以拍一下，您可以来确认都行，随便大家，我们从来不骗大家的。这个就是当时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给您做什么呢？898没变化，确实还是898，但是我们给您在原来8罐的基础上，给您再怎么着，加上一罐，一共是9罐啊。这不还有2罐啊？这2罐倒下了，这有2罐啊。再给大家加上一罐，变成9罐。9罐之外啊，该有的礼袋什么的都有啊。你愿意走进房友送人，是不是挺体面的？愿意装几罐，随便大家自己开心就好了。反正一罐近200块呢，你装上4罐800块钱呢。你实际上送出去，你4罐才多少？我按照跟大家那个9罐算啊，4×9=300多。 300多块钱，你算喽，8×8除以9啊，80多块钱一罐啊，划不划算？东方固如果有满千送百的活动的话，我建议大家参加一下。参加一下的话呢，大概一克算下来才7毛多钱，你不参加满千送百才1.3块也划算吧？按照今天9罐量定啊，您一天吃个3克左右，不能低于3克啊，3克左右的话，大概吃7个多月。老两口一起吃仨多月，如果给儿子女儿拿一拿，孙子孙女儿明年的6、7月、6月多份开始要高考了，哦，又开始新的一些高三生来了，提前准备好给孩子吃起来，后勤补给补上，这可不是儿戏哦。我当年有这生活条件，有这个这么低的乡绅，你别说高三吃了。我是什么？这都使劲吃，对自己身子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大家在学习很累的情况下，滋补的，它不是说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最近2年才流行的，并不是的哈。最后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的8×8九罐装还有最后的大概5套现货就没了啊！哎，又走掉一套，还有最后的4套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你就只能转头订4罐装599，4罐装599订成8罐，你订2套4罐装，是不是8罐？花多少钱？您自己算，差2块1200。您多花出去300块，多花出去300块钱呢、啊，你还少一罐啊！9罐装最后4组，打电话0215111990。

0: 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4: 不能吃点甜甜的。
3: 甜甜的。
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3: 先含一含。
5: 好有经验啊！
3: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3: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
3: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
6: 我一直在上海同仁村上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村上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参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7: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个，搿是质量侪老好个，伊拉属于正宗个西洋参。

那么还有最后的两套了啊，八九八最后两套，我跟大家讲哦，这是六幺八的活动哦，六幺八后面一天六幺九是什么日子？端午佳节呀，您给老父亲老母亲或者自己家里的亲戚哥哥弟弟妹妹什么的，还是送点实在的吧。你粽子该拿拿着没问题的，家里该聚聚聚着。然后你作为老大哥老大姐或者你家里面最操心的这个家庭成员，你说你给每一户拿上两罐不也行吗？你今天有九罐嘞，你每一家拿两罐你还能分四家嘞，对不对？所以你自己吃的好，咱送的有体面又安心，同安春堂绝对不会给您让您失望的吧，可以这么讲好吧。就订九罐装，又省钱又多了一罐，下次什么时候有不一定了哦。趁着618的活动赶紧入手，入手过两套没有问题的，打电话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

0: 家好，炎炎夏日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每次呢到了这个时候啊，大家都希望能够穿一身非常清爽的、凉爽的，然后汗湿呢不沾身的这个面料。那么一说到这样的面料啊，可能很多朋友脑子里面的第一个印象跳出来的就是香云纱。香云纱呢在咱们中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也是作为非遗的传承的文化当中的一部分。2008年的时候就作为非遗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因为它的整个的原料和它的制作染整的技艺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独一份的这个文化的传承。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聊一聊香云纱的历史、香云纱的文化、香云纱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也特意请到了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说到夏天啊，我觉得响云纱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一个产品。它非常的舒服，穿在身上啊它非常的凉爽，而且非常的好打理。
0: 是，
1: 这也是可以这么说，时间馈赠给我们的一份夏天的礼物啊。
0: 没错没错。以往呢我们看到很多的香云纱，它的款式啊包括它的整个的做工啊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1: 是的。
0: 但是呢现在随着大家对于香云纱的喜爱，包括大家对于香云纱的这个款式上、颜色上的要求，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香云纱，可以说是应运了这种大都市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
1: 没错，
0: 就是可以穿出那种大都市的这种服装的氛围。那么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今天呢也特意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些资料，让大家仔细的看一下香云纱它到底背后独特的文化体现在哪里。香云纱被称为是穿越了时光的东方瑰宝啊，我们说在整个全世界的各种面料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些文化的材料当中啊，你会发现在广东顺德当地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工艺，就是香云纱的这种染整技艺。
1: 对，
0: 它是把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加以这个当地的这种独特的一种植物的染料，叫鼠梁。
1: 鼠梁，
0: 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对，原料就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当地啊有一种植物，这个植物的名字就叫鼠梁。这种鼠梁呢，它外表是黑色的，但是你切开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里面的颜色啊是红颜色。它为什么是红颜色呢？因为这个里面有大量的单宁类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可以附着在我们这个面料上面。
1: 是的，
0: 就形成一种天然的植物的染料。
1: 是啊，
0: 相当于它就是纯天然的这种植物的染色剂。
1: 是，
0: 如果呢你想让它再形成那种黑色的皲裂纹，那么就要把这个面料放到当地的河泥当中去过污啊，这个叫过污的工艺。这个时候呢，那种铁离子啊通过这个技艺慢慢的渗透到这个面料当中，它会去形成那种香云纱独特的皲裂纹。哎，就像高丽身上穿的这条裙子哈，
1: 是，
0: 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面料的和感觉啊，它是会有天然的皲裂纹，而且非常的垂顺。
1: 对的，而且它会有沙沙沙的响声。所以说以前我们称之为叫响云纱，还有个别名，它是穿在身上会有沙沙沙的响声，远处走过来的时候你听，哦，它是穿了一件响云纱来了。
0: 是的，是的。我们再看到香云纱呢它的历史哈非常悠久，源于宋朝，然后盛于民国，兴在金朝。整个的这个制作的技艺呢，可以说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看天吃饭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无论是说用鼠梁，还是说用当地的这个河泥过污，还是说它整个晒凉的工艺，放在每年最热的七月份，在草地上啊，齐齐整整的、气势恢宏的铺开，
1: 是的，
0: 然后是每天来进行晒凉。哎呀，这个都是要靠天吃饭的，要一定是老天爷要帮忙的，才能够把整个凉纱晒透，对不对？
1: 没错。
0: 好，所以传承上，我刚才跟大家一开始就分享了，2008年的时候，香云纱染整的这个技艺就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2011年的时候，原国家质检总局就批准对于香云纱实施了地理标志的产品保护。
1: 对的，所以说能做香云纱的就这几家人家。
0: 是的，传承它可以说是可以穿在身上的这个传统的文化，
1: 是，
0: 对不对？因为这个无论是原材料也好，还是说它的这个染整技艺也好，都是咱们中国独有的文化。 它就是行走的空调。夏天穿着的时候，你走路的时候，那个风啊，在你的整个的衣服当中啊，穿来穿去，会特别的舒服。
1: 是的，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夏天他就独有一件小云纱？我记得以前我的父亲曾经说过，他说我人生的所有的衣服里边，一定是有一样是我一必备的，那就是小云纱。
0: 嗯，
1: 因为它是靠时间去沉淀下来的产品，它也是老天爷赏的一个产品。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呦，小云纱可遇有时候还不可求。
0: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成为我们的历史传承、文化传承。
0: 嗯，老先生还是很懂这个服装的哈。三蒸九煮十八晒啊，其实这个并不是真正的三蒸要蒸三次，九煮要煮九次，十八晒要晒十八次。它其实是形容整个的中国古文化的，就是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当中的整个的流程，是一步都不落啊。所以我们用三蒸九煮十八晒这样的词来概括。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会得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每一批的面料和色泽它是不雷同的，就好像大家有没有去玩过那个钧瓷啊？瓷器。
1: 对，
0: 钧瓷的瓷器叫做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就是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下一批的窑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钧瓷。它有的时候是红色的钧瓷，有的时候是绿色的钧瓷，有的时候是蓝色的钧瓷，你不知道火候到哪个程度出来的是哪个颜色。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每一批的色泽纹理都不会雷同。
1: 对，
0: 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你就穿的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好，我们再来看到天然的夏衣，会呼吸，
1: 是
0: 它的挺阔感真的很强。
1: 对的，而且啊，它的透气性啊特别的舒服。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啊，它有需要牌子，但是有一样东西它只需要材质，那就是真丝。
0: 嗯，
1: 它能代表一切。我觉得尤其在夏天啊，真丝它真的挺阔透气，穿越了随身，越穿越随身。
0: 是的，
1: 这就是小云纱的一个特点啊。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都叫香云纱了。
1: 对了，
0: 对不对？以前叫小云纱。
1: 小云纱，
0: 是的。好，花罗。
1: 花罗，哎，
0: 对。香云纱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种类，比方说高丽现在穿的这个黑色的裙子，这个是有过过污工艺的，它上面会有那个一些皲裂纹的啊，这是一种独特的。那么比方说呢，像有些面料哈，它底下会有那种经纬交错的那个纹路，而且这个经纬交错的这个纹路，它会形成花卉，比方说形成玫瑰花，形成牡丹花，这个全部都是要提前先全部做好这个排布的排兵布阵的。那么这个呢就叫花罗，花罗的面料是正反两面都可以看得到花卉的。
1: 是，
0: 比方说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它正面底纹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的那个暗纹的。
1: 对
0: 对，但是如果这件衣服我把它翻过来，你看这个底面料也照样可以看得到，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花罗，对，
0: 哎，这就叫花罗啊。
1: 是，
0: 这就是正宗的花罗。那花罗这个面料啊，它的这个特色是什么？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编织工艺是很复杂的。我们以前说过叫绫罗绸缎，罗被绫罗绸缎里面一直在 C 位，因为它的工艺复杂。它在我们以往都是经线纬线的交织，但是它为了起到固定作用以后，它的经线它会有这样扭一下，然后再编织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罗的一种工艺。它有什么好处？第一，它的韧性牢固度特别好；其次，它是叫什么？透光但不透肉，透气舒爽，这就是罗的一个优点啊。所以说纱与罗在本质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说我们一直说的嘛，叫绫罗绸缎，绫罗绸缎，罗一直是我们以前
0: 达官显贵
1: 的家里
0: 皇室贵胄
1: 的一种。
0: 对，一般来讲，如果能够有这个上好的这种可以说是面料哈，穿在身上，绫罗绸缎这样穿在身上，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家庭的这个财富的象征了。
1: 所以说以前为什么只有达官显贵？因为罗的编织工艺太复杂了。以前我们看到过绣娘或者织娘，她是一个人控制在机器，但是以前叫花罗机，它需要两个人，一上一下，一个人编织纬线，一个人去扭这个经线。所以说当时经纬工艺非常的难，古法的机器里边千年叫罗绣，所以说罗是一直在我们绫罗绸缎里边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一种工艺。
0: 所以难怪在整个的香云纱的这个队伍当中，花罗也是处在这个金字塔尖尖的位置。
1: 没错，对。
0: 所以在市面上其实真假难辨啊，而且呢真的是好坏伯仲。我们说很多人如果不懂的话，是真的看不明白。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一段 介绍，大家就明白说花螺其实真正的正宗的花螺是非常不容易的。嗯，我们待会也可以请副总教教大家怎么样去识别真正的花螺哈。嗯，再往后看，那么我们今天再来看到它整个的历史的渊源，
1: 整个螺的历史很长很长。
0: 对，对，我们说汉唐鼎盛的时候呢，这个花螺是它的黄金时代。包括呢，你在很多的古诗当中都是可以看得到这个花螺的身影的。
1: 对。对，
0: 到了宋元的时候，就是工艺集大成了。
1: 对，
0: 整个的工艺开始有这种登峰造极的一个效果了。
1: 对的，没错。到了明代以后啊，它就是一个权力及地位的象征了。因为我们前面说了，螺它的编织工艺太复杂了，嗯，所以说是皇家官员的专属面料。嗯，以前不是说，哎，我有我的收入可以，我就可以买到这件螺。嗯，因为它也是时间的一个馈赠，
0: 嗯，
1: 对，一个时间累积。曾经说过，以前的一些工艺，做一个螺一天只能做几厘米。哦，所以说为什么说他们说既然这么我去做嘛，但是你要知道，有可能以前的工人一天只能做几厘米，你想做一件衣服他要花多少时间，嗯，还要做绣，所以说整个螺尤其到明代啊，嗯，它却就变成了皇家官员的专属面料。嗯，
0: 是的。好，我们再继续往后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再看到就是整个的花螺还是非常美的。
1: 对的，
0: 它被称为是会呼吸的丝绸。
1: 是的，
0: 它这种这种绞金的工艺哈，就会形成天然的螺孔。嗯，形成天然的螺孔之后呢，就很有透气性。其实大家看到，比如说像我身上穿的一件衣服，像如果我不告诉你这是花螺，你可能就是感觉到它光泽感很强，对吧？
1: 对，
0: 但是你如果不仔细看，或者说是你不拿这个手电筒来去鉴赏它，你看不出来它这身上啊，就整个这件衣服啊，遍布着很多很多的小毛孔。
1: 是，
0: 啊，遍布着很多很多小毛孔。那如果把这件衣服翻过来看底面，才能够感受到这些小毛孔的存在。它是通过花卉的方式啊，让所有的这些经纬线呢，就是交织在一起，嗯，然后形成这种透气的质感，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在那个跟闺蜜喝下午茶的时候啊，哎呀，那种舒适感，那种惬意的感觉，那种皮肤完全不会黏哒哒湿哒哒的感觉，
1: 是的，
0: 通过这件衣服就可以很轻松地实现了。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到了夏天哈，一旦他穿了这个香云纱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再穿别的面料了。嗯，哎，真的会有这种感觉的。
1: 对的，花螺之所以这么复杂，就是给你提供出来什么，就是会呼吸的丝绸，大家叫会呼吸，在夏天对我们穿着来说，凉爽度来说是很重要。嗯，还有就是，经纬它一久扭了以后，它的牢固度就更好了。嗯，所以说它结构固定，耐久耐用，经久耐用。因为它的经纽线一扭了以后，织物就不易变形。像我们有些衣服，它洗了时间长了以后啊，你会发觉衣服原来直的地方它不直了，它变形了。嗯，而我们因为它有了一个固定的作用以后，它不易变形。嗯，而且孔眼稳定，美观且耐穿。嗯。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花螺还是我们绫罗绸缎里边的 C 位呢？也是我们金字塔顶端，因为它的一个工艺太复杂了，
0: 是
1: 它无法大规模生产，包括到现在都很难大规模生产，极具艺术欣赏跟收藏价值，
0: 所以市面上会有真假难辨。
1: 对的，对吧？没错，
0: 会有这个真假之分。嗯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我们今天会在后边，待会儿到时候请副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嗯，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细节，文化的细节。嗯，那好，我们待会儿回到我们的这个沙发区，跟大家来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这个面料哈，它其实每一种面料会有特别自己适合的季节。嗯，你比方说冬天，或者到了秋天，咱们就会特别适合于穿那些羊绒啊、羊毛啊这些面料，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留住热量。
1: 是，
0: 对吧？
1: 还有中空层。
0: 嗯，对，但是到了夏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散发热量，这个热气不能一直沤在身上，
1: 嗯，就污在身上
0: 就会特别的不舒服。嗯，所以呢，在夏天我们穿着的这个面料哈，首先呢，高丽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尽量选择天然的，
1: 是，
0: 不管是什么面料，首选的是天然的，棉麻丝，对吧？一般来讲，毛是放在另外一个季节里面，那么棉麻丝当中呢，这三个面料都是夏天适合的，
1: 没错。
0: 那么在棉麻丝这三个里面呢，一定是丝 是最昂贵的。
1: 哎，是
0: 蚕宝宝吐出来的那个丝是最昂贵的。那么在这个丝的情况下，如果是用到是香云纱的工艺，大家可能就不知道了，因为桑蚕丝当中有十几亩米的，对吧？有12亩米、16亩米、18亩米、20亩米，有不同的亩米数，
1: 是
0: 有重磅桑蚕丝。那么香云纱一定是要用重磅的、好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再加上它所有的花螺的技艺，
1: 是，
0: 所以它在原料的选择上面，以及它后续的工艺上面，就会成就说每一件衣服啊，就是面料又舒服。然后呢，在整个的设计上和工艺上呢，又能够让人看上去，哎，觉得与众不同。
1: 没错，因为我们的我们说了，我们的响云纱的工艺啊，决定了它还原丝这个材质的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丝的原料不好，它是没法去做响云纱的。再结合我们如果说，哎，有了响云纱以后，那我能不能再提升到一个花螺的这样的一个编织工艺的话，那您整个夏天穿上去是什么？真的是透肉，不透肉，但是透气透风，整个夏天啊非常的舒爽。一阵凉风飘过的时候，你感觉啊身体啊把里面的热气全帮你带掉了，这就是我们特别特别喜欢，尤其是像我父亲特别特别喜欢香云纱，喜欢花螺，喜欢真丝的原因啊。
0: 对，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大家呢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然后大家如果走在这个南京西路啊，包括外滩啊，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外来的游客，对吧？包括接下来上海也会转播很多的一些赛事，对，大家都会去看看赛事啊，然后可能国外的一些游客会越来越多。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行走的名片，大家都是代表着，不仅仅代表上海，也代表中国，对不对？那你身上的服装，你的气质其实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其实那不光是代表您自己，也代表着是上海这一座国际性的一线的这种超级大都市的这个独有的这一张行走的名片。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服装来装扮自己、打扮自己就很重要了。我前两天在逛街的时候，就刚好旁边有两位朋友，他们就是这样对话的。他们一位就对另外一位说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就是要天天打扮自己，每天让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就算我今天不出门，我也要把自己打扮漂漂亮亮的，我就是要让自己开心。我当时真想在旁边给他鼓个掌。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商场他当时看的就是香云纱，我都不介意给大家说这个地方啊，就是在那个非洲国际，这是一个那个奥特莱斯嘛，对吧？会有很多的服装打折，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在这种地方，你去买一件香云纱或者一件好的品质高端的香云纱，打完折之后都要1700-1800。
1: 那是的，
0: 对，因为它的工艺和面料就摆在这儿。
1: 对的，原料的价格放在那里，再加上我们前面说了，我们说的响云纱它是靠天吃饭，靠时间去积累的，这都是这个件衣服的成本。再加上我们用的又是一些花螺，花螺这个材质的编织工艺，我们也前面说了，太难了。尤其在明清的时候，它不是普通的人能享受的，一定是皇家贵族的人才能享受到花螺。
0: 没错。
1: 所以说，您不管在任何地方，您去看，如果是真丝的，如果您又希望它得到这种响云纱的那一种舒适度，又想得到花螺的那一种凉爽度，那这件衣服，不管您是在奥特莱斯还是什么地方，
0: 是
1: 一定是好几千元的价格。
0: 你看啊。我手上这件也是真丝的，那这件真丝的第一个它容易透，对吧？你里边的内衣是颜色容易透出来，
1: 不雅观，
0: 不雅观
1: 是。
0: 第二个呢，你看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颜色上面看上去就比较普通，
1: 是，
0: 对吧？我们说，其实真正这件衣服走在街上就会说容易让自己呢，掩埋在这个人群当中，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说是咱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哈，比方说我们电视间有一些40-50岁的，或者是30多岁的，或者说是已经再往上走一定的年龄，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衣服啊，特别是一些中式的服装，很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
1: 是的，
0: 对吧？跟普通的那些衣服相比，这个年龄段如果是穿一些中式的服装，很适合一些成熟的追求质感的女性。啊，就是当你去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是你跟闺蜜去喝下午茶，或者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像这样的服装就非常非常的适合。
1: 没错，
0: 因为它 它看上去非常的不一样，嗯，对不对？或者说是夏天大家比较容易出汗的，怕热的，还有一些追求健康的，因为香芋沙最大的特点就是健康和品质兼而有之，
1: 是的，
0: 对不对？就是它把这两者做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以及在正式的场合它非常适合。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如果外面再穿一件这个很正式的一件小外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脱掉或者穿上都是可以的。它这种小圆领再加上这个鞋的对襟，对不对？鞋襟，嗯，这个设计全部都是旗袍的改良的简约款，
1: 中式美学，嗯，
0: 对，都是中式美学当中的一些核心元素，嗯，像这样的服装穿出去是可以显现出个人的一个品味的。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跟香芸纱的这个沟通和了解哈，嗯，包括文化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其实可以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些香芸纱的这些文化呀，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1: 嗯，
0: 对对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香芸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芸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数量之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数量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数量快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香芸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3: 这树好贵噶嘛，依家我哋入行嗰阵时就系20-30万一吨树，系嘛？依家嚟讲咧就38万一吨树。
2: 浸泡了数量枝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绸皮晒干后，工人会将数量水喷洒到绸皮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香芸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香芸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和泥。它并非一般的和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和泥。这种河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香芸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奥米莉的非常漂亮精致，然后又是整个2026年的新款为您带来的香芸纱，在款式上在颜色上真的做到了让人眼前一亮。我们今天带来了女款还带来男款，请到的
1: 是的
0: 傅宇傅总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说到奥米莉大家一定了解，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也是我们上海人的老牌子了。
0: 嗯，
1: 今天奥米莉把2026年的最新款带给了大家，首卖就在东方购物，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是的，
1: 把一件好的香芸纱带回去啊！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香芸纱呢，就今天的这两件香芸纱是设计师款，是精挑细选的设计师款。换句话说，就是这个香芸纱你走出去是不会撞衫的，非常非常少有的。整个的色调很漂亮的，能够把撞色能够撞得这么美的，因为它完全是走撞色的设计。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在领口的地方，我们传统的香芸纱都是小立领，对吧？小立领，那么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其实会有一点点小热的，但是它今天的这件衣服呢，它是给你做到了一个小圆领啊，一个小圆领，并且这圆领上面的三层是这种有色彩的撞色的这种旗袍的这种滚边啊，旗袍的这种滚边，在旁边这几粒是红棕色的斜对襟的扣子，这是旁边可以打开的啊，所以大家穿脱是很方便的，就比一般的那种中式的服装穿脱要方便很多很多。好，再来看到色泽，这一件我真的超爱，就这件大家一定要买，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真的帮大家看了很多种香芸纱，这件真的超美，它的整个的底调是棕色调，棕色为底，按道理这件衣服会比较沉闷，但它的棕色为底的情况下，它用了大量的撞色，你看绿色配上红色，再加了一点点的黄色，但是这些颜色搭到一起，你就会发现如此和谐，
1: 是
0: 如此有生命力，把这个颜色交织在一起，整件是这个衣服呢，就是从上到下的整个的设计是正肩正袖啊，正襟正袖，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花卉的设计上面，它不是规则的，而是不规则的。上衣的整个的衣服是小 A 版，我穿的是最小的，你看还有这么大的余量， 看到没有，还有这么大的雨量。我穿的是最小码，然后我是把这件衣服塞在裙子里边啊，它整个的长度是，在我们镜头再拉大一点啊，它整个的长度呢是前面会稍微的这个长一点点，后面会稍微短一点点，因为我们这个女性的这个身材的特点，这样你穿起来的时候前后就是刚刚好
1: 啊，
0: 是这样一个平的一个位置，所以细节上面的裁剪也很讲究。你可以把它像我这样直接就是搭在这个裙子的下面，就作为一个拉出来啊，跟这个整件的裙子可以搭到一起，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竖一点点，竖在裙子里边儿，形成一个小鞋的这个设计啊，这样鞋对方的设计。
1: 休闲啊。
0: 对，你这样就是上面和下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身材的比例，我们镜头再拉大一点，好吧？看一下全身的效果。对对，还可以再拉大一点，就可以看得到。对，这件衣服整个，哎，对。整个你看看啊，就是它在全身的效果，上身的时候效果是非常灵动的啊，这件衣服。所以这件衣服我会非常建议大家把这叫我们叫棕色，对吧？
1: 对，
0: 咖色的，
1: 咖色，哎，
0: 咖色的这件带回去，非常漂亮。正反两面，然后100%的桑蚕丝，100%的桑蚕丝，重磅桑蚕丝作为打底，然后这个底整个的面料是花罗作为我们的这个底料。啊，花罗作为底调，所以里外都是看得到这个花罗的这个纹路的，非常非常的精美。另外一件颜色是紫色，哇，这件紫色也好美，
1: 紫气东来的感觉。
0: 对，就是今年我们不是什么九紫离火年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走这种比较这个淑女的，或者说是比较贵气的这种风格，这件紫色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温婉啊！这件紫色走的就是很温婉的路线，然后呢，它跟你的这种香芋纱的裙子啊，或者黑色的裙子都很搭。它的花卉不是纯紫色，它是紫色和绿色的这种缠枝连纹搭到一起。啊，很美的缠枝莲纹，就是那种富贵吉祥的感觉。
1: 对，非常渐变的感觉，
0: 非常的大气。那么这件也是满罗满花，来看到满罗满花，背后是花，前面也是花，满罗满花，款式是一样的，都是这种圆领，再加上这个斜对襟啊，整个的这个底部也都是这种，看到没有，带有这个罗的，满罗的，全部都是满罗的。所以像这种它的整个的工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今天我们除了女款的两件之外，还会有男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男款。
1: 男款的话也是我们的响云纱，也是有花罗的啊，不能说我们说爱美男人也爱美，所以说当你走出去的时候，比如在隐隐约你也觉得是花罗。其次我们说一件衣服它是会说话的，先看它的原料跟工艺，原料响云纱，工艺花罗，再看它的细节做工，尤其是要看细节。我们说一件好的衣服看细节在哪里，我们所有的襟它是一件开衫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件开衫，它是有纽扣的，但是它把纽扣遮在里边，你会发觉浑然天成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漂亮，很中式，中西的那种结合。我们的所有的花纹，你看这就是花罗罗纹啊，您白天穿到外面，阳光一晒，那种绫罗绸缎的那种罗感就出来了。其次，
0: 底下应该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1: 很清楚了。
0: 对，
1: 翻下来。
0: 对，看看这个底下看到没有？就是这种罗纹的这个
1: 男人的橱柜，这个衣柜里边一定要有这样。看，这就是罗纹。
0: 对，
1: 好漂亮的绫罗绸缎。啊，大家记住。其次，我特别喜欢这件衣服，还有个特点就是它有画龙点睛的地方。什么叫新中式美学？中式一定是我们中国人特别爱的。但是我们要简约。你看这个横扣，漂亮不漂亮？我们的所有的我们最喜欢的中山装也就有一个这样的横扣，真的是画龙点睛的。所以说，为什么高老师说今天这一件我们的响云纱，它不是普通款，它是设计师款。设计师把所有的中式美学，这两年很流行中式美学，
0: 是
1: 把这个中式美学全部运用在这件衣服上了。
0: 整
1: 个衣服有金，有暗，对吧？彰显着我们中国东方男性的一种内敛。但是坚韧的感觉啊，
0: 对，好，然后呢，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我们通过这个灯光可以感觉到它透光透气不透肉的这个非常精美的效果，拿出来以后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的一件衣服，
1: 对
0: 吧？然后把它照上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底纹是非常美的，所有的底纹都在这个地方啊，所有的底纹都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面料全部都是100%的桑蚕丝，在上海的很多商场都是有售的，
1: 对的，上海有几十家商场都有售，我们你们熟。 你们熟知的淮海路也好，南京路也好，都能看到奥美的专柜，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
0: 没错，它的专柜价格是3299元、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899
1: 啊，
0: 专柜里面买不到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让你买到性价比非常高的香云纱，所以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件就是目前在爆卖的，就是上面有绿花的，然后是棕色打底的这一件，爆卖当中，所有的尺码现在全线热卖，三件五件的走，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播首发，然后不会说是每一件都给大家备。

0: 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一件小泥沙的衣服穿在身上，嗯，当我走过来的时候，至少说我看到的时候，哦，我就觉得他对生活是有要求的，嗯，对吧？
1: 紫色现在也卖得很好，嗯，但如果大家看中了棕色，要稍微抓紧点时间，因为棕色的这个目前为止我们是卖的速度非常快的，嗯，尤其是有几个尺码，我们把几个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哎，分别适合于哪几个尺码？
0: 好的，女款的话。115斤以下你选165，135斤以下你选170，155斤以下你选175。男款的话，12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你选180，180斤以下你选185。嗯
1: 啊，挺高领的。然后你把这个衣服带回去之后，下面配，嗯，最好是能够配黑色的裙子啊，黑色的裙子，嗯，不管是真丝的还是这个象云纱的都可以啊，就是配真丝的。然后那种纯色的那种裙子绝对好看啊，绝对好看。大家相信我，因为这种设计师款其实一般来讲在市面上是很难看到的。而香云纱现在你到一般的商店里面去，如果去买这种正宗的香云纱的一件上衣，1700、1800、2000多、3000多，是打完折以后的价格啊，不是说那个什么那个吊牌价啊，
0: 是真的成交价，
1: 对，是折后价。嗯，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说，今天的这个是值得大家拥有的，因为你端午节的时候跟朋友聚会，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负担了呀，
0: 对的，
1: 但说是吧，
0: 是
1: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负担，孩子也大了，然后呢，家里面房子也都有了。车子也不用再买了，也不想买什么奢侈品了。你的衣服一定要多，因为你现在就剩下旅游和这个逛街和跟朋友聚会和让自己开心，
0: 是
1: 对吧？我们女人衣服如果没有穿新衣服，我们就不高兴出去了。
0: 对，
1: 我们每次出去一定要穿新衣服，所以你的衣柜里一定要有新衣服，你就可以让自己一直开心的状态。
0: 没错，记住，任何人都不能去剥夺你对美的追求，而且任何的美都是适合的，不光是女性要美，男性也需要美。
1: 所以说，没错没错。
0: 今天男的，我觉得啊，先生们，一定衣橱里边你可以有很多的衣服，但是有一件你必须一生必须要拥有的，那就是小云纱。嗯，你去感受一下夏天它给你身体带来的那种舒适、凉爽。透气的同时，我们说精神层面上面，您穿了一件响云纱出去，您走路的时候您自带风的，嗯，您很愿意陪着您漂亮的太太站在她的旁边，您太太身上要衣服衣柜里边，我相信现在啊，很多的家里的太太们都有一件响云纱。
1: 是的，那你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现在绿色，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个棕底儿绿花的在爆卖当中，0215-1199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数凉水、晒凉、风凉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木、卷绸、整装入库等。
1: 好了，回到节目的这个现场，给大家看一下现在高丽身上穿到的这件棕底儿，然后是绿花的这件，现在是在爆卖当中。我跟大家来讲，这件衣服的专柜价格是3299，3299块钱，100%的那个桑蚕丝打造而成的香云纱。3299，对吧？没错啊。嗯，然后是 Omily 是上海服装那个
0: 服装集团，
1: 服装集团旗下 的，
0: 也是我们的老牌子了啊。
1: 一定是要做正宗的好的香云纱，嗯，差的他不做，
0: 是啊，
1: 就是这样的，他就是比较有调性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穿到了正宗的香云纱，而且不撞衫，嗯，很美。美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你不要去看那些，就是外面有的时候去卖的那些，几百块钱的那些
0: 所谓的蚕丝，
1: 两三百那种，那个面料是真的没法跟这个面料比。我就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就是今天的这件衣服，我把它如果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底胚料，你就知道它的整个的这个做工有多好。好的衣服它在很多的这个细节上面都是会告诉你的。整个翻过来，它的整个的面料底胚看到没有，上面是满罗满花，
0: 对，
1: 光泽感感觉到了没有？然后把这个拿过来啊，满罗满花啊，这是我们的背面哦，背面的面料啊，看到没有，满罗满花，100%的桑蚕丝，以及它的工艺上面全部用到的是这种非常干净的桑那个我们

0: 那个叫什么，就是那种旗袍的，
1: 对，旗袍的河边工艺啊，
0: 对，嗯，因为我们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嘛，
1: 对，
0: 所以它在工艺上面是做的非常到位的。这个地方的光泽，包括这个我们说会呼吸会透气，都是来自于花罗这些编织的工艺，这些经纬交错的编织的工艺。嗯，然后我们来看正面啊，正面的这个设计，它不像有些香云纱的衣服呢太过肥大，对吧？
1: 嗯，
0: 太过肥大，那个衣服就不好看了，不能够衬托出大家的那个身材。它是叫做小 A 版，大家知道吗？那个小 A 版跟那个大 A 版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大 A 版，就整个衣服会显得特别的肥大。
2: 是，
0: 但它是小 A 版，像我现在穿的这个版型呢，就是既可以让我有松弛感，我现在穿的就是最小码啊，既有松弛感，但是同时呢，它又不会显得太过臃肿。整个这衣服是一个小小的 A 版啊，小 A 版下来的。
2: 嗯，
0: 然后这件衣服的那个面料，因为用到的是重磅的这种桑蚕丝作为打底的这种面料，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异常的凉快。
1: 是，
0: 就我现在觉得就是舒服到不行啊，舒服的不行。细节上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领口和这个扣子的细节。来，出我一个脸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很衬皮肤的。大家知道吗？就是这个颜色是很衬我们东方人的皮肤的。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在选衣服的时候，我们的颜色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要去选那些太亮的颜色，太亮的颜色反而会衬得我们的那个皮肤会暗，
1: 对
0: 啊，会暗，嗯，就是你太亮的那种色调反而不好看。一定是选这种像是那种老香云纱老料，包括就好像我们说盘那个小叶紫檀，盘到后面会有一点包浆的感觉，
1: 包浆的那种光，
0: 对，嗯，它是新衣服，但是你看已经有包浆的感觉了。这种色调是雅的啊，是香云纱原本就有的那个很雅致的感觉。然后在领口，这个领口我是非常非常要给它竖个大拇指的，因为我们之前穿的很多香云纱，领口的这个位置就是脖子的这块位置，大家有没有印象？它就贴到这个位置来了。
1: 嗯，
0: 那你这个地方其实是要透气的呀，
1: 对
0: 吧？如果你穿的太高了，这块位置就很不舒服，还有你的项链是露不出来的。
1: 嗯，
0: 但是你看今天，你的项链是可以露出来的，然后你这件衣服领口的这一圈，一个天然的修饰我们的脸型的这个圆领的设计。
1: 是，
0: 再有就是斜对襟，这全部都是真扣子啊，我们就这样斜的把它打开，都是真扣子，你穿脱特别方便。
1: 对，
0: 对吧？它不像有些那个衣服，我要从后面这样拉不方便。
1: 嗯，
0: 我们全部都是侧开，然后你穿脱就很方便。再有就是这件衣服在整个的穿着的时候，你配裤子也好，你配裙子也好。我给大家建议就尽量穿黑色的裙子，它是跟整个香云纱的色调会非常的吻合。
1: 嗯，
0: 所以这件棕色的底儿，这个也是香云纱啊，这个香云纱就是大家之前买过的带有军裂纹的香云纱，有没有印象啊？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件这个棕底儿绿花的，一定要买啊，一定要买，这一件是名正言顺的，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设计师款。
1: 是的，
0: 这个如果你发现没有货了，你就赶快买这件紫色的，
1: 紫色啊，好看，紫气东来的颜色，
0: 对对对对，
1: 也是非常高贵的颜色啊。紫色代表的是一种富贵高档。
0: 哎，我应该可以直接套，我直接套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70的，没关系，我就直接套一下，没事没事，不用拿。我给大家套一下，看一下这个紫色，因为我就直接套在我这件的外面。
1: 哎，
0: 我建议大家，我们如果家里面有实力的朋友，你把两件都带回去。
1: 对，它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0: 你把两件都带回去，嗯，你就知道这个衣服。我给大家穿脱一下，大家就知道有多方便了啊。
1: 很方便，这个，
0: 很方便的。
1: 哦，好看，紫色。哦，一下子贵气啊！
0: 来，给我一个近景好不好？给我一个这个，哎，对，这个紫色上身是很美的，
1: 很美很美。
0: 我跟大家讲，我当时是在两件当中，我取舍来取舍去。我觉得就是因为接下来的端午节也好，包括孩子考完试了，你可能要带孩子出去玩，包括你要跟小姐妹去聚会啊什么的，你其实需要很多件的香云纱。但是那个传统的香云纱，那种领子太高的香云纱，其实我们有一点点望而却步。但这个你就会发现，你看很好看吧，那这种缠枝莲纹的紫色和绿色，它是满花哈，满花的3299的专柜价格，你也可以把它束在这个裙子当中，做一个更加上半身短一点，上短下长的这个设计都是可以的。
1: 嗯，
0: 这一件跟那个绿色的，就刚刚那件是不冲突的，两件各有各的味道。我是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你自己在家里面镜子面前试一下。
1: 试一下，嗯，
0: 对，你就会发现两件都你都会很喜欢。
1: 对，因为我们是设计师款，一旦这些货卖完了，您要再去卖，专柜都不一定有货
0: 啊。
1: 这是其一，两件衣服都带回去试一试，觉得自己的风格喜欢哪一件，您留下；不喜欢那件，您退回来。
0: 是的。专柜价格3299，我们在上海很多的这个商超里面都是看，
1: 南京东路啊什么您都能看到，
0: 都看得到，
1: 对，
0: 都看得到。然后呢，我们把那个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来，
0: 啊，我们每个尺码都对应的有这个我们大家适合的这个体重啊。
1: 是的，女士的话，如果你是115斤以下，你选165；135斤以下，你选170；155斤以下，你选175。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180斤以下选185啊。
0: 嗯。是的，不管是自己穿还是说送人啊，今天的这个香云纱都是可以说是艺术精品。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备货告急了，02151199000。

0: 测现在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我提醒大家，因为这个衣服很可能卖完之后我们就见这一次面，对吧？
1: 没错，因为它是设计师款。
0: 哎，
1: 因为设计师款一定是给少部分人去享用的，
0: 嗯，
1: 去弄。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我外面也看到过设计师款，但是您要知道这是上海服装集团的，
0: 嗯，
1: 他不会随便说啊我是设计师款，我就他是真的设计，从它的颜色选料工艺可以说是香云纱里边金字塔顶端。
0: 对，
1: 嗯，
0: 对，我们在平常买衣服的时候，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会去买一些高定，对吧？高级定制的服装，就说我在外面是看不到这个跟我撞衫的。
1: 是，
0: 像这种高定的服装，一件三四千块钱、四五千块钱都有。今天的这个衣服就是高定的，整个的元素都有了。
1: 对，
0: 但是它的价格才几百块钱。如果大家刚好是有满千送百的活动，参加完活动啊，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你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件衣服才499，
1: 是
0: 没错吧？499块钱。所以大家拿这个衣服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性价比是最高的。还有一个，我们女人无论在哪个年龄，无论您是70岁还是80岁还是90岁，一定要爱美，一定要珍惜自己想穿新衣服的那颗心，你知道吗？当你已经不想穿新衣服了，你才是真正的老了。而当你想穿新衣服，想要美美的打扮自己，无论你是100岁还是90岁，你都是年轻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自己，就是还想要努力的装扮自己的这种愿望。
1: 对的
0: 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让自己能够抵抗衰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
1: 是的，我们上海服装集团曾经有个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美是所有人都必须拥有的，拥有一生的，拥有至老的。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没有任何人啊，不要去管你的孩子，也不要去什么孙子孙女，你要记住，没人能剥夺你去拥有美的那个权利。去带一件香云纱的衣服，有可能您橱柜里面有很多的衣服，但是您要知道，代表了我们，可以说代表我们中华人的中华的一个传承，一个历史的传承，代表您的身体的品味。香云纱，
0: 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如果我们买回去之后，我们吊牌没有剪，我们可以退吗？
1: 当然可以退。
0: 我们如果不喜欢，可以退，
1: 对啊、
0: 是吗？
1: 你就穿一穿，
0: 你是可以
1: 给家人看一看，对不对？
0: 我跟大家讲啊，你，我在家里面可以穿一圈吗？
1: 没问题、啊，
0: 没问题哈。
1: 对，你给家人看一看。
0: 哎、你这样的，你听高黎的，你因为接下来又会有各种节日嘛，你肯定要想办法在节日的那个时候，6月19号就是端午佳节了呀，对不啦？然后呢，那天是星期五，
1: 嗯，
0: 然后星期六、星期天，6月20号、6月21号，你肯定家里面也安排了各种的那个聚会。你听我的，你提前肯定就要打扮起自己了。那么你这个衣服拿回去之后，你吊牌不要剪啊，因为吊牌上面是有价格的，3299的价格，他们还要二次销售的。你可以先试穿一下，然后呢让家里人看一下，
1: 对，
0: 问问家里人说，我穿这件好看吧，侬看看好看吧，对吧？你让家里人给你一个反馈的意见，因为这件衣服它一定要上身的，你光从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看，你看不出来它究竟能不能够给你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跟大家讲个大实话，我当时看这个衣服，我也没看出来这衣服有多好看，但是我发现这衣服一上身就整个人的气质就变了。
1: 对的，
0: 我就说哎呦，这个衣服设计师款是不一样哈。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拿不定主意、吃不准买哪一件的情况下，你就把两件都带回去，你让家里人看一看，你在镜子面前转两圈，把你的裙子套上去试一下，甚至在小区里面走一圈，
1: 对，
0: 可不可以？
1: 没问题
0: 啊，小区里面走一圈，
1: 看一看，是，
0: 对，副总都同意了。咱们走一圈以后，咱们觉得好，咱们把这衣服留下来；咱们要是觉得实在是不喜欢，你吊牌不要弄坏，你还给东方购物。可不可以？
1: 当然没问题，我相信您穿上以后，您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要去买香云纱，都要去买花罗啊。
0: 好的，服装本身的特点和它的品质，我相信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关键是大家要有一颗改变自己的心，因为实际上每一件衣服它都是，尤其像这种有设计师款的，它都是有魔力的。
1: 是的，
0: 它是真的有魔，在细节上都有魔力的。大家穿了以后就知道这些细节之处给你带来的完全不一样的美的感受。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的那个尺码如果是卡码的话呢，大家就往大里面码一码。卡码的话咱们就往大里买一码啊。我们的码数全部都在屏幕的右边，这个尺码的 一尺五斤就是165，对吧？然后我们最大尺码可以穿到多少？
1: 可以穿到155斤啊，
0: 155斤
1: 175啊。
0: 对，卡码咱们就往大买一码，大家先买回去试一试，021511990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秀美广西，多彩贵州，一次旅行通通玩遍，让我们一起出发吧。第一站，广西柳州，这里不仅仅是螺蛳粉的故乡，更拥有着让人流连忘返的美丽风景。闲庭信步柳江边，逛逛瑶埠古镇，品品特色美食，好不悠闲自在。广西的歌声同样不可错过，因为这里是刘三姐的故乡。顺着下碱河来到刘河寨，寨民会用热情嘹亮的歌声和精彩的表演欢迎你，你可以和他们一起载歌载舞，玩个尽兴。离开广西，我们开启贵州之行，首先去到的就是荔波大小七孔景区，这里是世界遗产中国喀斯特地貌，原始森林，奇峰溶洞，峡谷伏流，交相辉映，流连忘返，随手便能拍出绝美照片。看过了风景，让我们一起见证大国奇迹，去往平塘，感受下中国天眼的魅力。这个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足足有30个足球场那么大，登上山顶亲眼所见，你才能感受到它的震撼，甚至你也可以聆听到由它接收的宇宙深处的奇妙声音，这样的体验绝对值得一试。到了贵州，千户苗寨一定不能错过，苗族的原始生态被完好的保存下来，十多个依山而建的村寨相连成片，独特的建筑群与大自然相融合，美得无与伦比。在这儿还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民俗风情，换上苗族服饰，来一次沉浸式体验，感受下苗族文化风情的魅力。最后一站，我们会去到贵州四大古镇之一的青岩古镇，这是一座建于600年前的军事古镇，古镇内设计精巧，寺庙阁楼等明清建筑交错密布，悠悠古韵，不愧为中国最具魅力的小镇之一。玩得尽兴，吃的自然不能差，全程升级多顿特色餐，广西有民族特色的簸箕宴，贵州有闻名遐迩的豆花鱼、酸汤鱼，在千户苗寨还有著名的苗家长桌宴。走一趟广西和贵州的美食都能一网打尽，整个行程不仅美景林立，还有其他团没有的天眼景区，光冲着这个点也值得我们走一趟，就在此刻下单出发吧。
1: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暑假的计划是不是已经安排好了呢？今天我们的避暑胜地广西和贵州，今天带给大家全新的一个旅游产品。差不多去到贵州一定也要花到5000多，但今天两个地方，广西和贵州两个地方一共才花5000多元带回去，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而且夏天的炎炎夏日呢，已经是热浪挡不住，那么去到那边呢，更好的避暑胜地清凉一下。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顾金郭老师，请大家问个好，郭老师。
2: 潘登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有两个团期啊，一个呢是在暑期的旺季8月22号，还是在黄金的旅游时节当中，一定要准备好。如果说孩子整个一个暑假没有做计划的话，8月22号先要计划起来。还有一个呢就是9月7号错峰游。但是无论你选择哪一个时机来讲的话，今天的价格都是非常优惠的，一定要锁住
1: 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2: 是的，
1: 差不多以前也卖过，差不多6000多左右，
2: 是吧？
1: 6000左右这个价格去贵州一地。
2: 是的，
1: 但是我今天是搭上了广西，
2: 没错。
1: 但是广西本身像柳州啊，等等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值得大家去玩的，对吧？
2: 是的。
1: 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去到这些地方呢？其实本身8月份、9月份，上海还有9月份、10月份的秋老虎，
2: 是啊，
1: 高温热浪，
2: 对吧？对。
1: 但是清凉胜地当首选贵州啊，
2: 对，
1: 我们说贵州的盛夏，
2: 嗯，
1: 还直降20度啊，躲开全国高温，
2: 太舒服了，对吧？
1: 贵州6到8月份全域的平均气温在20度到24度，
2: 是的，
1: 对吧？是的，特别舒服了啊，
2: 没错，
1: 就差不多就前两天上海的天气啊，
2: 嗯，对吧？到了盛夏时节哈，
1: 哎，然后再来这个。避暑旅居，对吧？贵州多地开启迎客模式，你看它差不多就是6月份的时候，
2: 对，
1: 对吧？开始预告了，基本上到7、8月份的时候，这边还真的是37、8度高温
2: 天气。是的，
1: 啊，
2: 那今天我们不仅是有贵州啊，还有桂林啊，广西的
1: 桂林山水甲天下啊，我们说的此景只应天上有，而且桂林本身山美水美，对吧？山多也水多，
2: 对
1: 啊，所以像广西柳州啊等等，桂林这些地方都是要好好去玩一玩的啊。
2: 没错，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了柳州和宜州，但是还真的是有很少数的人可能去 过，甚至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去过，你听说过，那今天就有机会了。柳州也带你去，宜州也带你去，桂林也带你去。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包括你可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行程是9天，
2: 对
1: 吧？穿越黔桂啊，穿越黔桂，广西和贵州。两个地方9天时间，其实这个叫真正的深度游了，
2: 没错，
1: 对吧？深度游，然后我们今天都是高铁的往返，
2: 哎，
1: 然后呢，两个地方就是桂林进啊，然后再是凯里出，
2: 凯里出。是的，
1: 先来看一下我们整个行程啊，其实这个真的叫不走回头路，
2: 没错，是的。首先我们上海出发高铁到了桂林之后，直接带您打卡的就是标志性的景点象鼻山，像大象一样，它的鼻子伸在水里，就像在饮水。那其实象鼻山来说，它就是桂林的一个标志，也是喀斯特地貌的这样一个经典之作。所以必须要去打卡的
1: 啊，就这个象鼻山啊，
2: 是的，
1: 是特别好。
2: 另外还有就是漓江，大家现在看到漓江，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什么竹筏，让你在漓江上面来漫游，这个也是你到了广西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体验。
1: 桂林山水甲天下，漓江山水甲桂林啊，
2: 哎，对，
1: 我们说今天这个桂林的山水真的是，而且在这种清凉圣地啊，对吧？我们说这个微风吹着，然后漓江水在脚底下徜徉着，对吧？这种感觉特别好，而且竹筏
2: 是的，
1: 又是两岸的山歌，此起彼伏。啊，所以像这种感觉呢，其实真的是放松身心，孩子也好好的辛苦了一个学期，对吧？带家人、带孩子、带老人，
2: 是的。
1: 我们今天一些小交通全包含进去啊。
2: 桂林来讲，这两个地方它是太有名了。另外还有一个很小众，但是特别值得一去的，就是
1: 浦东
2: 瀑布。通常的瀑布都是你只能够观赏，但是你不可能去跟它近距离的接触。而这个浦东瀑布，它是一级一级，一共有13级，你是可以去爬瀑布的，去近距离的去玩瀑布、触摸瀑布，特别有意思。
1: 这个就有点。

0: 野趣了，
1: 哎，
0: 对吧？就带孩子去的话，一定是很有野趣的啊。
1: 这是的，
0: 这就寻找我们说是一些这个隐藏在深山密林当中的一些很好的景点啊。
1: 是，
0: 然后再来离开了桂林之后，我们去柳州。
1: 是我们坐动车1个小时10分左右就到了柳州了。柳州来讲，就是它有一个百里柳江，我们是夜游，让你夜游，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两岸灯火，你看城市的夜景，然后灯火辉煌，包括还会有音乐喷泉，还会有瀑布太美了，白天的山水和晚上灯光当中的山水又不一样。
0: 这个夜景夜游，
1: 这是豪华游船，让大家来夜游。
0: 我们是有交通工具的，
1: 对，是的，
0: 我们是这个乘坐着豪华游轮，
1: 对，
0: 这个就跟浦江夜景夜游一样道理，对吧？
1: 是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在盛夏的时候，其实上海还是蛮热的，对吧？37、8度高温天气，但我们说平均20来度的广西也好，贵州也好，真的是清凉纳凉首选。
1: 是的。
0: 然后在江风吹拂的情况之下，对吧？你可以感受一下现代化的这种都市魅力，
1: 是。
0: 但是你跟以前说是在酒店里面啊，隔着玻璃窗啊，或者是你开车在这个大桥上面不一样，我是徜徉在柳江上面。
1: 对，百里柳江带大家夜游了，同时它标志性的大龙潭这个公园也带大家去了。大龙潭的公园它是没有围墙的，24座山峰将整个的潭水环绕其间。那么对于它来讲的话，有人称为是人间仙境、人间蓬莱。还有就是瑶埠古镇，它就在这个柳江的旁边。然后它也是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一个瑶埠的码头，后来改建成的这样的古镇。你至今去走在其间，还能够感受到清朝时期的那些建筑，还有很多小吃、
0: 这个、
1: 美食等待大家。
0: 我想就是像广西这种的，不光有螺蛳粉，对吧？它其实还有各种的小吃和美食，对吧？逛着夜景，吃着小吃，对吧？乘着凉，喝着冰镇饮料，
1: 啊，
0: 我觉得其实孩子一个暑假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记忆，
1: 对，
0: 都会留存在他的那个小脑瓜里面，对吧？
1: 是的，
0: 我觉得课本上学的一些知识，比如说以前我们记得学那个刘禹锡的《永州游记》，对吧？包括像说到柳州啊等等这些地方，都是很值得打卡一去的啊。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
1: 宜州。宜州了啊，宜州刘三姐的故乡，带大家呢就乘船又乘船了，带大家游的是下碱河，然后并且带大家到刘河寨。那么你一到那个寨子当中啊，那个船一停，你要进入寨子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人在迎接你，然后它的互动体验感特别的好，
0: 对歌
1: 啊，对，
0: 对吧？
1: 抛绣球啊，对歌呀，然后还有很多的游戏让你共同来参与呀，直接就能够跟多种的少数民族来亲密的接触。
0: 广西呢，壮族，
1: 哎，对
0: 吧？苗族等等也是很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风貌。
1: 对，
0: 也是，你看像这种土楼，对吧？我觉得也是真的要去感受一下，特别好。刘三姐
1: 啊，
0: 也是一个
1: 一代人的记忆，
0: 文化名人儿。
1: 对，歌仙，他的这个老家就带大家去了，真的是一代人的记忆。我们年轻的时候听过他们来对山歌，那现在你就能够身临其境去感受一下，自己也可以去对一对。
0: 我就觉得那边唱山歌的人嗓子都特别好，
1: 对对，
0: 是吧？很清亮，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啊。好，接下来离开宜州之后，我们去荔波，来到贵州了啊。
1: 哇，真的太美了！人们说，如果一辈子只有一次欣赏山水的机会，一定要把它留给小七孔、大七孔。
0: 对，
1: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了。
0: 就是市面上行程团呢，差不多你说大小七孔可能去一个，对吧？因为去两个地方的话，还得花一定的时间。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大小七孔都给大家包含进去。刚才顾老师也说很对啊，就是其实真的要去的话，一辈子去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小七孔一定是不能错过的，因为它
1: 是
0: 绿的，就河水啊，就湖水，它绿的特别的让人啊动心。
1: 对呀，我们的小七孔就被称为了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你看它特别的宁静，
0: 很澄澈，很清
1: 澈，太好了，这就是个避暑的圣地啊！
0: 是是是，
1: 还有卧龙潭都在这个景区当中，而且常规的行程只带你去小七孔，那今天我们还带大家去大七孔，
0: 对，
1: 就非常的全，因为大七孔它就更加的澎湃一些，
0: 对，
1: 跟小七孔的宁静秀美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小朋友就爱玩水嘛，
1: 哎，是的，
0: 对吧？瀑布下来的，我还记得2018年的时候，我带我女儿去这个大小七孔，哦，站在瀑布旁边啊，这水打在身上都不觉得冷啊，那种，因为它也是暑假去的，
1: 对，
0: 啊，所以这种感觉是真的特别好。
1: 你看，这就是大七孔了啊，水势就会比较的磅礴一些。试想一下，8月22号还是在暑假期间，还有9月7号也是在秋老虎的时候，一定要到那儿去。
0: 其实8月22号这个天气也挺好的，它是一个错峰，暑假真的是7、8月份正旺季的时候，
1: 没错，
0: 对吧？人流是往回走了，你还逆流而上，那人相对还比较少一些啊。
1: 对，好，那接下来就到了平塘了。平塘在这个线路当中呢，可能以往你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就是中国天眼，我们也要带你去打卡。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国之重器的地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的射电望远镜。
0: 射电望远镜
1: 是的
0: 啊，我觉得其实像初中生以上的孩子都是应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国之重器。
1: 是
0: 的。我女儿6月底就要去了，就要去这个贵州天眼了、啊。
1: 太适合孩子去看一下了。
0: 这个真的是让大家好好去体验一下，你甚至可以戴上耳机，
1: 哎，是的，
0: 去聆听外太空的那种神秘的声音。
1: 是是。
0: 我相信这些神秘的感觉，我想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宇航员的一个梦想，
1: 是
0: 太空人的一个梦想，对吧？我们说在那个太空的神秘的这种感觉，接收的这种信号，通过我们射电望远镜、这个中国天眼其实一般的旅行社还真的不大会安排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就考虑暑假带孩子一块儿去，
1: 对，
0: 这个最大的一个单体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1: 没错，
0: 一定要去看看啊。
1: 包括这个平塘特大桥也带大家从上面驶过，并且在观景平台上也能够去看到一览美景啊。
0: 对，
1: 好，再接下来我们就到的是贵阳。贵阳你首先要打卡的是什么？贾秀楼，那肯定是要看的，这也是一个地标式的一个建筑了、除此之外就是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哇，这个也是风水期，你要去看，一年四季只有每一年的6月到9月是风水期。
0: 什么叫飞流直下3000尺啊？这个你去，因为它的宽度和落差绝对是够震撼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一定要去看一看，而且就是在水量特别充沛的风水期，它的这种澎湃的、虎啸龙吟的这种感觉啊，这种气势磅礴的这种状态。啊，我相信大家都要去感受一下。
1: 是
0: 黄果树瀑布到贵州是一定要去打卡的，今天也安排啊。
1: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600年历史的青岩古镇
0: 啊，
1: 它也是在明清时期啊，它是一个重镇，就是军事要塞。所以现在我们也带大家去打卡一下、啊，大家能够来看到，你要是踩着那个石板街一步一步步入到小镇之后，你还能够看得到就是那个状元府，当时它是第一个状元赵以炯，他的那个状元府也在那儿，所以它里面特别出名的，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还有一个状元题的那个特色餐。
0: 你看刚才那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就有点像小长城。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它是修筑的那种城墙。
1: 是的，
0: 城墙。
1: 对，它以前就是用来抵御外敌嘛，所以当时就是在那里修筑的这个城墙啊。
0: 好，离开贵阳之后，我们再去西江千户苗寨，
1: 这个
0: 是一定要去的，也是一个经典的线路，经典的景点啊。西江千户苗寨。其实，这种苗族的啊，我们说到了它的这种建筑风格都是依山而建，
1: 对，
0: 对吧？鳞次栉比，层层叠叠，你很难想象这么多这个能够居住在一起。
1: 是的，这也是目前全中国没有比这个更多的、更大的苗族的这样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了。
0: 对，
1: 我们在这景区里头住一个晚上
0: 啊，特别好。
1: 是的，
0: 这个在景区里住呢，其实跟白天看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白天比较人声鼎沸，
1: 是
0: 晚上呢比较安静。
1: 对，
0: 这个西江千户苗寨的夜晚和白天还真的是折射出不同的美景来啊！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凯里，
1: 凯里，然后就从凯里直接又是高铁就回到上海了。整个你真的你会看上去我们非常丰富的行程啊！
0: 那我们说差不多你在贵州一地对吧，也要差不多这个价格，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广西的桂林啊、柳州啊、宜州，对吧？包括像这个贵州的大小荔波啊、平塘、贵阳等等，这个就是。整个西南方向的这种避暑的圣地啊，都是没有几乎没有错过。
1: 对，
0: 啊，
1: 要自然风光的、人文历史的、有底蕴的，还有美食美景的，全部都包括了。
0: 你看看啊，今天我们分65周岁上下，65周岁以上的价格是5999，以下是6599，这个也蛮好的。这一般以前我们是按照70周岁来的，
1: 哎，对
0: 吧？70岁以上的是5999，但今天是把这个年龄又往下降了5岁啊。然后再来儿童价格啊，12周岁以上是5599，不占床的话，你看啊，12周岁以下是4999。
1: 是的，
0: 这个价格其实大家也是能够接受的。
1: 对，是的，如果你要是带孩子去的话，把握住暑期的最后的时机啊，22号去9天的时间嘛，对吧？31号就能够回来，9月1号就开学了。
0: 我经常会选择在我已经连续2个暑假都带孩子在8月份的这个时候去玩。
1: 对，
0: 人不多的。
1: 是的，
0: 那基本上你差不多高峰期是7月份，
1: 对，
0: 和8月的中上旬。到8月底了，那很多可能学校要提早开学呀、对吧？准备军训啊等等，
1: 对，
0: 这时候其实人流还不多。那更主要的，比如说是老两口去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选择9月7号，
1: 对，
0: 也是一个对吧？秋高气爽的时候，
1: 是的，
0: 那边应该是更清凉了。
1: 没错，关键这个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65周岁以上5999，真的是一地的价格玩两个地方。
0: 真的是这个价格，你想想看，以前我们就坐一个地方，要么广西，要么贵州，但今天搭了2个地方，对吧？9天，而且不赶，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高铁往返，我觉得高铁特别好。 轻轻松松，
1: 是的，
0: 对吧？大家说聊聊天，几个小时就到了。
1: 是，
0: 然后呢，再来全程是15顿正餐全含，对吧？有酒店餐等等，然后还包含7顿特色餐。
1: 是的，景点也是非常齐全，广西和贵州的，刚才都跟大家介绍了，很齐全的深度游啊。
0: 然后再来包括我们的人，对吧？人数保证30人以内。30个人以内真的是要精品小团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住宿，全程高品质的品质住宿，酒店住宿，上海出发全陪导游以及当地专业的导游服务，
1: 对，
0: 通通都有，一价全含，对吧？包括景区的一些小交通啊等等，全都有啊。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999这边。
2: 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远近闻名的荔波大小七孔景区。大小七孔呢是国家著名风景区，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更是国家级的5A景区。如果说啊，九寨沟是浓妆之艳妇，桂林是如彩妆之美女，那么大小七孔则是未经人事的山歌山媚，少了一分灵秀，却多了一丝质朴；少了一丝婀娜，却多了一些娉婷；少了一些妩媚，却多了一些素雅。尤其是荔波的小七孔，这个绝无仅有的神秘之境被誉为地球腰上的绿宝石，隔着屏幕就能感觉到一股凉意，若是行走在荔波的山水间更是清凉惬意。当然了，作为世界自然遗产，这里的山水更是毫不吝啬地展示着它的万千姿态。明信片般静谧的小七孔古桥，随光影变幻的卧龙潭，戏水乐趣满格的水上森林，迷宫一样水道纵横的鸳鸯湖和众多婀娜的瀑布，使小七孔景区的姿色与名气完全成正比。同时，这是一个融山水林洞湖泊和瀑布为一体，自然美为一体的风景区。不过这隔着屏幕的美啊，还真体现不出它真实美丽程度的万分之一，所以欢迎您来这儿亲身体验一下大小七孔的神奇跟美景。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贵州的千户苗寨。都知道啊，苗族是咱们国内呢历史最为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而这儿的苗族兄弟姐妹们呢已然在此啊聚居超过2500年的时间了。各位也明白，在这儿呢，我们的苗族同胞们依旧保持了千年之前古朴的生活方式，包括精致的饰品以及传统的建筑风格。所以来到这儿呢，我也情不自禁的换装啊，变身成为了苗族的小阿哥，诚邀各位来到这儿呢亲自体验体验这贯穿千年而来的民族文化瑰宝。我们现在来到了下碱河，看着两岸悠扬的风景，听着袅袅婷婷的山歌，我们即将前往的是刘三姐的故里刘河寨，大家一起出发。刘河寨啊是刘三姐的家，所以在这儿呢不仅能够逛一逛刘三姐的故居，更加有对不完的山歌，听不完的曲。当然了，因为也是壮族同胞的聚集地所在，所以呢在这儿呢也有极富各式民族特色的表演跟互动，唱唱山歌。刚才我还上台跳了一下这个竹竿舞啊，难度还是挺高的，欢迎各位过来试一试玩一玩，个人感觉绝对的流连忘返。大家好，我是童心。广西的第一站咱们来到了柳州，这儿叫做姚埠古镇。曾经啊，这是一个异常繁华的渡口，然而此刻呢，人们在这儿复刻当年的原汁原味，只不过变得更热闹、更好玩、更多好吃的。身后是高耸入云的龙城阁，面前是穿流而过的柳江。此刻跟随我的脚步，好好走一走、逛一逛这两岸美景不止的盛世夜景。

0: 好的，今天是广西、贵州两个地方的九天精华之旅啊，我觉得其实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验啊。
1: 对。
0: 刚刚有看过新闻频道的我们的推荐，对吧？
1: 是。
0: 很多朋友说，哎，还想了解一下它到底具体哪些景点和行程、嗯，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是第一个高铁啊，高铁往返，对吧？上海到桂林，然后凯里出。桂林进，凯里出，不走回头路
1: 啊！嗯，没错。首先，我们第一站到了桂林之后，来看一下象鼻山、漓江、还有这个古东瀑布，这三个景都带大家看了、啊。
0: 我一直说，这个去桂林是一定要去玩桂林山水，
1: 对，
0: 漓江山水假桂林的，对吧？
1: 以前漓江。对，以前那个韩愈他不是就说吗？
0: 啊、对, 对, 对, 对,
1: 对，这个江如青罗带，然后山如碧玉簪，这就是韩愈形容的漓江、嗯。而我们带大家就是坐这个竹筏在漓江上面畅游一个小时的时间，
0: 特别好。然后呢，贵州到桂林。

0: 到这个柳州，对吧？柳州，我们今天还玩柳江，
1: 对，啊，
0: 夜游柳江，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就是到了这个大龙潭，
1: 还有瑶埠古镇，
0: 对，啊，
1: 这些地方都带你去。特别震撼的就是在这儿豪华游船带大家游百里柳江，因为柳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柳宗元曾经在那里做刺史，所以呢，他曾经在那边管辖的也是非常的好，并且柳江它是三河四江环抱而成，就像一把湖一样，古称湖城，啊，所以特别值得一去，很有历史，大龙潭风光绝美。
0: 宜州，对吧？我们说是
1: 刘三姐的故乡对，
0: 啊，宜州
1: 是的，在下碱河两岸，就是我们说天下就是这个美景都在桂林，但是广西处处赛桂林，就是每一个地方这又有游船了，下碱河上又带大家坐游船，
0: 是离开宜州之后去大小荔波，
1: 是的，
0: 荔波大小七孔是一定要去的，
1: 对，太著名了，大小七孔是吧？真的是所有的山水，我们都说一年四季，荔波这个地方大小七孔它没有淡季，一年四季都是特别的美。而我们就是在暑期旺季这个时间带你去啊。同时我们再带大家去到的就是平塘，平塘是很多的线路当中不太包括的中国天眼，
0: 对，
1: 我们带大家去了。
0: 是啊，单体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1: 是的，
0: 聆听来自外太空的神秘声音。这个可以让孩子好好去感受一下，特别好，好吧？然后再来去到贵阳，对吧？贵阳的黄果树、
1: 是
0: 贾修楼，
1: 对，
0: 然后包括像我们的这个青岩古镇等等，它既有历史建筑，
1: 对，
0: 对吧？
1: 又有人文底蕴，
0: 还有优秀的景点，
1: 是的，五 A 级的啊，青岩古镇啊，等待着大家。
0: 西江千户苗寨，
1: 哎呦，这个体验感太不一样了，
0: 在这里会住一个晚上，
1: 是的，
0: 住一个晚上，对吧？然后从凯里回上海，
1: 对，
0: 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其实是吃住全包的啊，
1: 是的，
0: 对吧？你可以看啊，就品质酒店啊，啊这些那包括像皇冠假日啊，对吧？等等这些高品质的酒店都有，对吧？
1: 对，
0: 桂林地凯国际大酒店，对吧？连住两晚，
1: 是
0: 的，你看啊，像中济酒店集团连住两晚，啊，然后桂林地凯国际大酒店连住两晚，
1: 是的。
0: 然后呢，
1: 西江苗寨
0: 千户苗寨景区内这个文化酒店也给大家住。
1: 同时，我们也是你到了景区门口，我们也会有专车来接你，然后你就不需要自己来提着行李了，所以非常的省心省力啊。
0: 然后吃啊，贵州的酸汤鱼是肯定要尝一尝的。
1: 对，
0: 贵州的酸啊，其实它特别有那种地道的那种酸劲儿啊，也挺好的。
1: 因为他老师是吃过的嘛，
0: 对，我吃过的，
1: 能接受。
0: 因为那边是相对比较潮湿，
1: 对对，
0: 比较潮湿一些，所以大家说这种酸带一点点的辣，对吧？它也不是会特别的那种浓辣啊。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像那个荔波特色豆花烤鱼，特色桂林米粉，
1: 对，
0: 长桌宴，
1: 哇，
0: 对吧？
1: 是的，
0: 过鸡宴，
1: 过鸡宴啊，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长桌宴又是有酒，然后又是有歌，特别的有气氛啊。所以一价全包，15顿正餐里7顿特色餐，
0: 市面上跟我们差不多日期出发的，对吧？我们来看看啊，差不多也是在几月份？8月份，对吧？8月份的这个时候，19号到29号这个时间段，你差不多广西一地4500多，
1: 是的，
0: 贵州一地，对吧？
1: 对，
0: 4600多，两个地方因为挨得比较近，
1: 是的，
0: 所以要去的话，如果一起去呢，9000多块钱，
1: 没错，
0: 对吧？然后你再来，这个还只是我们说到了它的行程的什么酒店呀、景点之类的，
1: 是吧？
0: 还没有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呢。
1: 这要是自由行来讲的话啊，往返高铁1500多块钱，酒店4248，如果你自己再去景点，门票是800块钱，高铁、酒店、景点你自己去自由行的话，这些就要6000多，还没有一顿餐食，还没有算导游服务，
0: 吃还没包呢。
1: 是的，
0: 对吧？
1: 景区当中小交通也还没有包呢，就6000多了。
0: 我们来看看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对吧？
1: 不可思议，
0: 65周岁以上就能享受5999，6000以下的这个价格，对吧？
1: 是的，
0: 65周岁以下呢是6599。我觉得其实这个年龄设定还是，就是希望大家能多出去走一走，
1: 是的，
0: 看一看。
1: 对，广西、贵州两个地方是9天，并且日期还特别的好。你要有带小朋友去的话，8月22号，你想错峰游，但是这两个日子啊，其实都是在旅游的旺季，而且都是在贵州和广西的风水期。
0: 平均温度也就20来度，
1: 很清凉，
0: 特别好，对吧？
1: 对。
0: 然后往返的大交通是我们的高铁往返，啊，平稳舒适，省心省力。啊，不用赶早，对吧？你像一般机场的话，可能还要提早2个小时，提早2个多小时到机场安检之类的啊。然后再来用餐，全程15顿正餐全含，7顿特色餐都有。你可以把这个照片全拍下来，好吧？
1: 是的。
0: 景点，广西这一块是包含了桂林、漓江、古东瀑布、象鼻山。柳州是包含百里柳江、大龙潭，对吧？瑶埠古镇，宜州包含下碱河、 刘和寨、刘三姐故里，对吧？贵州你看啊，黄果树瀑布、天星桥、陡坡塘、中国天眼、平塘特大桥、荔波大西红、小七孔、贾秀楼等等等等，西江千户苗寨
1: 是
0: 全都玩到了啊！
1: 对，
0: 保证30人以内啊！
1: 嗯，
0: 啊，这个其实人不多呢，哎。大家其实走起来玩起来其实很方便，
1: 是的
0: 啊，
1: 住宿是全程高品质的酒店住宿，有一晚还是在西江的千户苗寨的景区里面让大家住一个晚上，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9900。
2: 这里便是著名的黄果树瀑布，自从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到此来目睹之后呢，便吸引着一代代的慕名者前来游历。瀑布的高呢是77.8米，宽呢是101米，水势浩大，连绵不绝，也是举世闻名的大瀑布之一。当然呢，它还是我们印象当中经典的86版《西游记》的取景地。

0: 千户苗寨呢，逛了好逛的，看了好看的各式精彩表演，感觉到兴致勃勃。当然了，走着走着肚子有点饿了，这来到千户苗寨一定要品尝的就是苗族当地的特色长桌宴。先说这一嘴啊，这长桌宴可是以往苗族兄弟姐妹们款待重要大来宾才会摆上的。面前这一席绝对称得上是琳琅满目。面前这个呢，用簸箕进行盛放的，应该算是极富当地特色的各种美食。这个看着秀色可餐，绝对值得一尝。还有面前这一盆是叫酸汤牛肉啊，它的酸口菜是特别的远近闻名，包括这个鲜切的黄牛肉呢，一定能够让各位馋得口水直下。哦，对了，说到长桌宴呢，不得不提的是面前这枚红蛋，这蛋呢不是磕碗，不是磕桌，而是磕脑门，这叫什么呢？这叫鸿运当头，同时岁岁平安。所以呢，来到千户苗寨，好好品尝品尝我们的长桌宴，体验体验苗族兄弟姐妹们的热情。
1: 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个桂林非常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叫做日月双塔，它是由纯铜打造而成的，而且还建在水面上，实属难得。包括在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远远地眺望到我们的地标象鼻山了。
2: 在到达了济州公园之后，我们可以更加近距离地接触一下这个象鼻山。说起象鼻山，真的是桂林的名片了，很多人在杂志、在明信片当中都看过它，但是只有身临其境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它真的像一个大象在水面上伸着长长的鼻子在饮水一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一定要身临其境的来看一看。
0: 我们现在来到了青岩古镇，青岩古镇呢始建于明洪五年间，迄今已经有到超过600年的历史了。早先呢，这儿是作为极其重要的一个关口跟军事基地，后来啊，到了清康熙年间，这儿更是诞生了贵州省内第一个状元，也因此呢，这超过数百年的时间，浓郁的书卷气息在这儿长时间蔓延。时至今日啊，青岩古镇已然成为了国家5A级景区，更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哎，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家庭啊，建议您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这儿，好好感受一下厚重的历史气息和书卷气、人文底蕴。
3: 黄果树大瀑布啊，我们说这个贵州的本身景点特别多，嗯，对吧？我们说黄果树也好啊，天星桥、陡坡塘瀑布、中国天眼
1: 是
3: 啊，我觉得中国天眼是一定。其实中国天眼，我们说卖了贵州这么多的团，其实有中国天眼的蛮少的，
1: 对，是的，
3: 带这个景点非常少，
1: 所以是的，
3: 特别建议带孩子的家庭一定要去看一看。
1: 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黄果树大瀑布呀，我们跟普通的旅游团不一样，我们是带大家就是有乘坐上下扶梯的，有很多的团呢，它是要让靠你自己来行走。那我们就想到了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我们尽量让大家能够省力一些，所以呢，通常的自费的那个扶梯的项目，我们给大家包括在里面，一点都不累，
3: 省脚力。
1: 是的，
3: 对吧？
1: 而且我们是可以从水帘洞后面让你穿过去的，身临其境，黄果树大瀑布。
3: 对，这特别好。然后再来，这个是漓江，对吧？
1: 太美了，
3: 坐游船。
1: 是的，漓江的这个风光来讲的话，真的两边的青山，然后你会感觉到它们的形态各不一样，有的呢就是像人一样，有的呢像动物一样，就是千姿百态。我们说天下山水当中，它的代表之作就是在漓江了，带大家坐竹筏来游。
3: 对，广西漓江、广西桂林这块儿，我觉得其实一定要。大家若干年前，你像我差不多在2014年去过桂林，然后我当时就是竹筏，飘在漓江。上啊，真的是特别放松，整个人都可以躺在竹筏上面，就这种感觉。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这种游轮的这种玩法啊，然后再来就大小七孔，我觉得大小七孔是一定要去，你其他地方都可以不去，
1: 是，
3: 但是到了贵州这个大小七孔是一定要去的。
1: 是的，像孤独星球呀，包括像一些这个全球的一些旅游杂志的推荐呀，大小七孔的景区都是榜上有名的，
3: 对，
1: 称为了就是中国山水的代表之作。
3: 是，
1: 所以你很多人他们从全世界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就是要去贵州的小七孔，地球的上的这个绿腰带的绿宝石，
3: 对，
1: 太好看了。今天这么好的经典精华的部分，也在这个行程路线当中，一个都不能够少。
3: 如果说广西的山水，对吧？我们说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然后贵州的山水其实又是不同于广西的，
1: 是的。
3: 所以大家说以前很难去直观对比，因为我只走了一个地方，要么贵州，要么广西。但今天是有对比了，
1: 对，
3: 我有广州，我有广西，也有贵州。所以大家说其实在一趟行程9天，这个时间刚刚好，稍微再短一点呢只能去一个地方，太长呢又有点舟车劳顿。
1: 是的，
3: 所以这两个地方就包含在9天当中，让大家一次性的把我们这个 特别好的，像少数民族聚居地，对吧？
1: 是的。
3: 然后民俗的文化啊，历史的建筑啊，特色的美食，然后避暑的圣地，
1: 对，
3: 对吧？黄果树大瀑布等等，都可以在炎炎夏日，对吧？一下子就是能够玩到。
1: 8月22号真的还挺热的，9月7号还是秋老虎的季节，确实是需要避暑的。关键你今天只花了一份的钱，去了一个地方的钱，把两省全部都玩了。
3: 而且不是说7月份和8月头上人最多的时候，我已经连续两个暑假，今年应该也毫不意外，应该是第三个暑假会在8月底，对吧？我觉得就是一个逆流而上，大家都可能回上海了，准备要开学了。但是这时候我再带孩子出去的话，我会觉得哎，人不多。
1: 对，
3: 确实啊，你要到8月底去住酒店的话，人就不会像之前那么多了，对吧？也更加的清静一些。然后，
1: 没错，
3: 9月7号也更好呀，也是靠近教师节，对吧？我觉得一些退休的教师，对吧？叔叔阿姨啊，都可以组团，
1: 是
3: 一起去玩一玩，
1: 对
3: 吧？这个价格看好，我们是分65周岁上下，这个要比以前说70周岁，来得更有年龄优势。
1: 哎，是的，我们的体力还好，精力还好，就是要去畅游一下祖国的山水。一价全包，无其他硬性消费。
3: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6。
4: 秀美广西，多彩贵州，一次旅行通通玩遍，让我们一起出发吧。第一站，广西柳州，这里不仅仅是螺蛳粉的故乡，更拥有着让人流连忘返的美丽风景。闲庭信步柳江边，逛逛瑶埠古镇，品品特色美食，好不悠闲自在。广西的歌声同样不可错过，因为这里是刘三姐的故乡。顺着下碱河来到刘河寨，寨民会用热情嘹亮的歌声和精彩的表演欢迎你，你可以和他们一起载歌载舞，玩个尽兴。离开广西，我们开启贵州之行。首先去到的就是荔波大小七孔景区，这里是世界遗产中国喀斯特地貌，原始森林，奇峰溶洞，峡谷伏流，交相辉映，流连忘返，随手便能拍出绝美照片。看过了风景，让我们一起见证大国奇迹，去往平塘，感受下中国天眼的魅力。这个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足足有30个足球场那么大，登上山顶亲眼所见，你才能感受到它的震撼，甚至你也可以聆听到由它接收的宇宙深处的奇妙声音，这样的体验绝对值得一试。到了贵州，千户苗寨一定不能错过，苗族的原始生态被完好地保存下来，10多个依山而建的村寨相连成片，独特的建筑群与大自然相融合，美得无与伦比。在这儿还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民俗风情，换上苗族服饰，来一次沉浸式体验，感受下苗族文化风情的魅力。最后一站，我们会去到贵州4大古镇之一的青岩古镇，这是一座建于600年前的军事古镇，古镇内设计精巧，寺庙、阁楼等明清建筑交错密布，悠悠古韵，不愧为中国最具魅力的小镇之一。玩得尽兴，吃的自然不能差，全程升级多顿特色餐，广西有民族特色的簸箕宴，贵州有闻名遐迩的豆花鱼、酸汤鱼，在千户苗寨还有著名的苗家长桌宴，走一趟广西和贵州的美食都能一网打尽。整个行程不仅美景林立，还有其他团没有的天眼景区，光冲着这个点也值得我们走一趟，就在此刻下单出发吧。
3: 今天只是让大家预占一个名额，
1: 是
3: 吧？并不是说我今天占了这个名额之后一定要去这个付全款，不一定，
1: 对吧？
3: 大家可以有一个考虑期，
1: 是的。
3: 然后呢，等到签约的时候再仔细看看清楚，对吧？
1: 是。
3: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这个团期啊，这个席位还是蛮珍贵的，
1: 对
3: 啊，建议大家还是你先定，对吧？定下来之后呢，到时候如果有调剂啊等等，都可以根据大家的个人情况。但是你如果不占这个名额，真的是蛮。 损失的是大家。
1: 现在真的太紧张了，因为所剩的名额不多了。大家一看，广西也去了，贵州也去了。通常你去一个地方，这两个里面的一个地方都要花5999块钱，而且可能就是6-7天的时间。但今天我们两个地方都去，9天。5999是65周岁以上的朋友。
3: 对，所以我们
1: 太划算了。
3: 说其实为啥要去呢？你看啊，贵州的清凉圣地，对吧？
1: 是。
3: 桂林的人间仙境、人间佳境，对吧？
1: 对。
3: 然后宝藏小城柳州啊，这些地方其实都是跟以前大家说我要么出差啊，或者带孩子，可能简单的2-3天时间，那是不一样的。深度体验。
1: 是的。
3: 温度其实蛮合适的，也更好。对吧？我们说8月份还热着呢，
1: 是的，
3: 37-8度的高温天气在上海。
1: 对。
3: 但是呢，你看啊，比如说贵州啊，盛夏直降20度，躲开全国高温，对吧？
1: 是。
3: 贵州的6到8月份，全域它全境的平均温度多少度啊？20到24度。
1: 是的，太清凉了。
3: 就是前两天上海的那个温度啊，
1: 哎，山水，
3: 今天就有点热了。
1: 关键是在它是在山水当中啊，负氧离子含量特别的高，所以你去你每一口清新的呼吸，它就是沁人心脾，
3: 特别好，
1: 你感觉到神清气爽。你天天待在家里看个电视、看个手机，可能头晕乎乎的。
3: 是，
1: 置身于山水当中去玩一玩吧。
3: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高铁往返，
1: 对，
3: 对吧？桂林进，然后呢，凯里出，高铁。高铁几个小时时间是特别容易打发时间，
1: 哎，
3: 而且坐高铁呢，你两边的这种美景啊，
1: 嗯，
3: 依次能够尽收眼底，
1: 是的，
3: 对吧？这个高铁这样一路穿行而过，所以当年我去贵州的时候去还是坐了高铁的，
1: 是，
3: 我觉得还特别兴奋
1: 啊，
3: 而且高铁的座位还比较宽敞，
1: 对对，
3: 对吧？相对比较宽敞，
1: 嗯，
3: 啊，也很舒服。好，然后再来，桂林我们会玩古洞瀑布、漓江、象鼻山啊，这都不用多说啊，这都是印在教科书里面的，
1: 没错，
3: 教科书级别的景点了。
1: 是的
3: 啊，
1: 以往到了广西之后，可能不带你去柳州，不带你去宜州，但今天我们全都带你去了。柳州不但去大龙潭的公园，带你去瑶埠古镇，带你去，同时还带你坐这个豪华游船夜游柳江，两岸灯火辉煌，还有音乐喷泉，
3: 船票都包了。
1: 是的
3: 啊，然后宜州，
1: 刘三姐的故乡也带你去了，下碱河的游船也带你坐了这个壮族的少数民族的这个寨子当中，带你去对歌、抛绣球，互动式的体验非常的丰富。
3: 这个景点其实蕴含了很多一些当地的特色，
1: 是的，
3: 对吧？我们说壮族也好，苗族也好，这种啊开门迎客的那种热情，
1: 对
3: 啊，我觉得都是要好好去感受和体验一下。
1: 是的。
3: 然后荔波的大小七孔，啊，也是在行程当中是一个重中之重，
1: 对，
3: 对吧？既去大七孔，也去小七孔，
1: 是
3: 啊，去看看为啥他说是地球上的一根绿色的腰带，
1: 哎，是。
3: 啊，翡翠钻石般的绿啊，这种澄澈清亮的绿啊，这种颜色为什么最
1: 的
3: 美的让人沉醉，啊，就这种感觉。然后平常我们说了啊，来中国天眼，中国天眼就单体的最大直径的射电望远镜，
1: 是的，
3: 孩子一定要去听一听，感受一下，
1: 倾听来自宇宙的声音，
3: 外太空的宇宙的这种神秘的射电波，
1: 1.37亿光年，你能够听到来自于宇宙婴儿时期的声音，所以它真的是科学探秘啊！带着孩子8月22号那个团期是能够赶得上的。
3: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梦想，
1: 嗯，
3: 对吧？我要坐飞船，
1: 对，
3: 遨游太空，
1: 顺风耳、千里眼，小的时候神话故事，这个天眼它就是集合了顺风耳、千里眼。
3: 孩子的想象力，孩子的梦想，不要轻易的去人为的抹杀，
1: 对
3: 吧？特别是在他啊幼童时期，
1: 是的，
3: 7-8岁、10来岁，正是充满想象力的时候。那我相信这个也是写进了教科书。

0: 还有贵州的丰水期。你看山看水，这个水要非常的充裕，那这两个团期都是非常好的。
1: 反复强调，原先贵州一地我们也要是差不多5000多6000块钱的价格，对吧？今天是贵州加上广西两地，而且不是说我今天广西只是走马观花，对吧？我们还是给大家深度安排。
0: 是的，桂林有了，宜州有了，柳州也有
1: 了啊。然后儿童价，对吧？不占床，12周岁以下4999，然后再来，你看，你可以把这个照片拍下来，对吧？
0: 对。
1: 大交通、高铁，然后正餐全含，7顿特色餐
0: 是啊。
1: 广西、贵州的景点都分布在这里，对吧？
0: 对。
1: 保证30个人以内，全程高品质的品质酒店住宿。酒店住宿给大家再来看哈，其实这个。对于东方购物的顾客来说，吃得好，住得要舒心。
0: 是的，我们
1: 贵阳世纪城智选假日酒店，
0: 对，
1: 它是洲际酒店集团连锁酒店，然后再是连住两晚。
0: 是的，对，桂林也是连住两晚，大家看到都是高品质的酒店啊。
1: 对，
0: 还有就是西江千户苗寨里面，它是在景区当中的酒店。晚上夜景，这个千户苗寨的灯光一亮以后，我们的有这个就是观光车带你到这观景平台上，
1: 对，
0: 也可以再去欣赏美景，
1: 特别好。
0: 是的，
1: 就是大巴车直接开到酒店门口，
0: 哎，对，
1: 省得大家说拖个行李箱，
0: 是
1: 带着孩子，搀着老人，然后把这个行李箱还拖在那个石板路上，这个还有点累的，对吧？我今天直接把这个大巴车开到酒店门口，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先把名额拍下来，拍下来之后，我们在签合同之前再好好去斟酌去考虑一下。毕竟这个团期、这个温度、这两个地方啊，是让大家流连忘返的啊。
0: 是的，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这里便是著名的黄果树瀑布。自从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到此来目睹之后呢，便吸引着一代代的慕名者前来游历。瀑布的高呢是77.8米，宽呢是101米，水势浩大，连绵不绝，也是举世闻名的大瀑布之一。当然呢，它还是我们印象当中经典的86版《西游记》的取景地。

0: 好的，抓紧时间，今天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我们是两个地方，贵州和广西啊，我们两个地方精华有九天的时间啊，这个价格呢，大家也看到了，65周岁以上的价格是5999，
1: 是的。
0: 65周岁以下是6599，
1: 是的，
0: 这个价格也是蛮划算。
1: 对，而且一个团期是在8月22号，如果说你要带孩子去的话，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名额。但如果就是老夫妻两个人或者自己跟亲朋好友一起去的话，那9月7号这个团期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两个日子上海还是特别热的时候，
0: 热的高温天气，三伏天对吧？闷热潮湿
1: 啊，是的，
0: 也是不舒服啊。我们去清凉一下，去纳个凉。挺好的一件事儿啊，所以我们今天是相当于你差不多去广西一地，对吧？我觉得这些旅游的城市其实消费水平啊各方面其实价格都不便宜的，
1: 对
0: 吧？你差不多也要5000-6000块钱一个地方，贵州也好或者广西也好，
1: 但
0: 今天广西贵州这两个地方全带回去，对吧？
1: 而且我们没有给大家加价，没有算两个行程的价格，真的就是用你去贵州一个地方的价格带你去了广西，又带你去了贵州。但是你看西江千户苗寨这么有特色的这个景点没有给大家省略，黄果树大瀑布没有省略，刘三姐的故乡宜州依然包括，还有漓江竹筏也都在其中，
0: 都有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又是7顿特色餐，
1: 对，
0: 15顿正餐全含，7顿特色餐，全程高品质的酒店，对吧？30个人，
1: 对，一个团啊，
0: 一个团，
1: 但现在没有多少名额了，不知道能不能抢得到哈？
0: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哎呀，在这儿再次感叹咱们中华饮食文化的包罗万象。面前这一席就是赫赫有名的簸箕宴，来源呢也是历史相当悠久。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啊，在早年间啊，大家一起劳作的时候，这家带这个，这家带这个，然后呢都拼在蕉叶上，用簸箕做到盛放。这么一来呢，独乐乐变成了众乐乐。哎，古人的智慧诚不欺我。当然了，现在这一席簸箕宴当中的食材。

那也绝对算得上是有道独到的当地特色跟风格。面前的血肠啊，当地的腊肉腊肠，那边的豆腐丸，种种的美食哦，还有这个五彩糯米饭啊，应该只有到当地咱们才能吃到正宗的。欢迎您来好好品尝一下。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南半球奢华旅游全新升级，新西兰南北岛全景加绝美斐济一次连玩，百分百纯净新西兰与南太平洋上的明珠斐济，震撼自然美景，奢华海岛度假，独特土著文化，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特色线路深度体验，特色美食品质酒店，稀缺席位盛大启程，6月11日20:15乐游下一站。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我来给大家看一个新闻标题啊，这个标题写的是再见了我的青春。大家看啊，我读的是后面，其实前面已经露馅了、再见了第四套人民币，再见了我的青春。来看看这个第四套人民币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实际上我们东方购物啊，对于介绍像人民币这样的藏品呢、正当时，而且人群恰到好处，就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收看电视的，尤其是很多的长辈。
1: 是的，
0: 当然说许明，你这么说怎么呢？我跟大家讲，我也是适合这个年龄群的。
1: 是，
0: 1987年第四套人民币开始正式的，
1: 没错，正式流通，
0: 发行流通了。我1982年生人，我1987年5岁，到后面所谓的叫万元户。
1: 对，
0: 就是在这，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有没有这个说法。
1: 万元户实际就是有了这个第四套人民币100元这个面值之后，有了万元户这个说法。
0: 来，观众朋友们，有这
1: 非常亲切。
0: 看到万元户们，
1: 是
0: 谁是万元户？谁是第一批万元户？你回忆回忆自己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身边有谁被或者是戏称为万元户？
1: 是
0: 也都成，用的是哪一套人民币？有没有熟？有没有有点老泪纵横的感觉？为什么会老泪纵横哈？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刚才是那个标题说的我们的青春年华，
1: 陪伴了我们整个的青春。
0: 对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您再看啊，就是因为第四套人民币实在是深入人心，流通的时间蛮久。
1: 对，第四套人民币实际我刚才还在回忆，实际从2018年5月1号开始，才算是正式的退出，
0: 才算正式完完全全退出，
1: 并且还有一年的缓冲期，就是这一年当中你可以有一些旧的呀，什么残次的，你可以到银行去进行兑换。
0: 那所以
1: 留了一年的，
0: 所以有多少年的历史啊？1987，这是有13年，
1: 对，
0: 再加一个18，13+18，21年，
1: 对，21年。
0: 如果是完完整整算的话，是21年，
1: 对，也是比较长的，
0: 哇，
1: 也是
0: 非常长了，
1: 是的，
0: 人生有几个21年的？人家流通21年
1: 了，没错，是的。
0: 我们来看刚才老刘说到了哈，我们刘总说到一件事儿，说一旦银行收回去是干嘛？给你藏起来了，给你裱起来了，
1: 没有，
0: 人家是给你销毁了，
1: 是的，销毁的，
0: 就是彻底彻底销毁了。你想再二度流通到市场上，你从银行里怎么着？你是要抢啊，还是偷啊？那违法的。所以人家银行收回去以后，残次的啦，包括老旧的啦，全部都销毁。
1: 是的，发挥它最后一个作用就是发电。发电，
0: 发电。
1: 是的，
0: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因为它稀缺，你在市面上容不容易找到新的呀？不容易。有些万一水洗币、裁剪边缘的，
1: 是，
0: 对不对？为了它一次冲新、冲好的，可能乱七八糟的不良商家给你搞这套的，
1: 对，
0: 可能到处都是的。你防不胜防。所以第四套人民币收藏要抓紧了。否则的话，我跟你讲，这个潜力啊，什么叫潜力？我先来给大家感受感受。我们今天给您拿回去有多少张？
1: 对，
0: 多少张呀？
1: 我们先 看一下。
0: 我给大家就像展开扇子一样啊，我大概展开，因为它里面其实有点色。
1: 是。
0: 它每一张里边的，哎呀，这太
1: 实际就是简而言之，就是所有的面值全齐，第四套人民币当中面值全齐。
0: 大概给大家过一遍啊。
1: 不单是面值全齐，并且版别也是全齐的。
0: 两张，为什么是两张？
1: 对，因为它这个大家都知道，第四套人民币分为两个版别，一个1980版，一个1990版，这个就是我们
0: 全齐啊，
1: 对，全齐，
0: 全齐啊。接下来
1: 50，同样的
0: 1980版
1: 和1990版也是全齐，
0: 两张啊，
1: 对，
0: 全齐啊。回忆回忆，当时自己发工资的时候，有几张50票的，有几张100票的，到哪一年代才有100票在您手里出现的？
1: 是的，
0: 以前是不是几张10块的就已经开心的不得了了啊？再来5块的，
1: 这个是1980版的5元，还有1980版的10元，这两个呢？对，这两个呢，就一个版别，就一个1980版的一个
0: 版别。好，10块来了，
1: 是
0: 5块钱出来，
1: 对，
0: 5块钱给大家看，
1: 5块钱也是只有一个版别，1980版的一个版别。
0: 哦，
1: 是的，
0: 有印象哈。
1: 还有我们这个2元，这个2元厉害了，因为什么？它是关门币了。现在我们第5套人民币没有2元这个面值。所以说这个2元也是价值洼地，它有两个版别，一个1980，一个1990，两个版别。
0: 两个版别啊，
1: 对，
0: 两个版别啊。大家看到了啊。
1: 是的，
0: 好，然后
1: 还有我们的1元，这个1元呢有三个版别，1980、1990和1996，三个版别，
0: 三个版别
1: 也是全齐的，
0: 是不是？全齐啊，
1: 对，
0: 非常好，品相都是全新的，
1: 对，
0: 上面写的就是全新啊，
1: 没错，
0: 全部都是全新的，
1: 没错。
0: 然后这1元结束之后呢，还有这个，
1: 还有我们的1角、2角和5角，
0: 哎，
1: 这三个呢，1980版的。
0: 哎，老刘啊，这个5角现在好像还在用，1角也在用。 好像是不是五角现在还在用？
1: 对，一角和五角呢，它现在是支持着部分的这个流通的
0: 部分流通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它
1: 流通的功能，
0: 你要全部倒是没有全部，它里面比较特殊的就是一个五角和一角，有些观众也会看得到，
1: 是
0: 对吧？现在可能你在付钱什么的也能用得到，但是从整体的大面额来讲呢，差不多也就停了。好像那个我们两块钱是不是到这儿之后还有两块钱吗？我
1: 没有，两元是关门币了，
0: 没了是不是？
1: 对，两元和两角都是关门币，
0: 没了。
1: 对，
0: 所以你就说第四套人民币里面有好多的，要么是唯一的，要么是第一的，
1: 没错，
0: 要么在以后就见不着的，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对于第四套人民币，我们一总结下来就感觉哦，它的特点在身上实在是太多了。
1: 是，
0: 所以在市面上，你像我这么多林林总总，我的这个钱币有多少个？多少
1: 个？一共有九个面值，14个板别。
0: 好，
1: 一共是14张。
0: 如果我单拿出其中几张，刚才我们刘总说到的特别值钱的，比如说我先挑一个说啊，
1: 我们第四套人民币，是的，
0: 两块钱它值钱在哪里？
1: 这个玩四套人民币的人都知道，四套人民币当中四小龙，两元呢大家都听过绿幽灵和绿钻，这个呢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一个荧光反射的一个关系。
0: 这样啊，因为我们现场的关系啊，
1: 因为现场比较亮，它要稍微暗一点。
0: 我们这个
1: 拿回家能够看得到，
0: 就不给大家暗灯了。但是呢，你回去以后有荧光的啊，把它点开之后呢，
1: 可以打上去看一下。哎，
0: 其实在这个部分呢，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1: 绿钻和绿幽灵的状态能够显示出来，它通体发绿。对，
0: 就给大家照一照，意思一下，你回去照啊，完全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啊。所以它是绿幽灵，是指它里面的水印的部分啊。
1: 没错，就是它的这个油墨部分，它是反射光是绿色的。
0: 是的，是的。
1: 包括我们十元和五元的这两个也是，十元的那个火凤凰，这个玩第四套人民币的都知道。对，十元和五元，对这个看得比较清楚了。对。这个就是一元的这个红金龙，哎，这个就是火凤凰，对，十元的火凤凰
0: 是发红的，
1: 对对对对对，非常漂亮。那这就是绿幽灵，
0: 刚才说我们现场照的没有那么明显，回家你可以自己完完全全按灯藏在被窝里照，
1: 是的，
0: 不能给别人看见啊，让别人知道，因为确实是开个玩笑啊，因为确实这个东西呢难找到，因为全新的你在外面别的渠道，你说你怎么信人家？在东方购物买东西，尤其是要买藏品和贵的一些营养品、保健品，我说的很实在话。万一你买出差错来了，至少我的平台在这里。而且对于人民币来讲，东方购物作为电视台是不允许售假的。
1: 对，
0: 这是最根本的。
1: 对，
0: 但是你在别的渠道线下的，你说你了解他，人心隔肚皮，你怎么知道他卖你这版本里面，如果10张2张掺了一个呢？一个给你切边的呢？你发现不了，等到你发现以后，发现10年前过去了。
1: 是，
0: 你的朋友都找不着在哪儿了，对不对？观众朋友，我说的是不是在理？所以玩收藏喜欢这方面的，切记选择好的平台。
1: 是的，
0: 我东方购物至少在保真上面，什么叫保真？这几个加在一起大概有多少钱？
1: 这个呢是第四套人民币当中的四个小的品种。实际我们第四套人民币当中还有一些，稍后我们会给大家带到介绍1980版的，比如说那个超王，80版的50和80版的100，这个实际是第四套人民币当中的重头戏。这个稍后呢，我和许明老师会给大家带到。
0: 这样啊，
1: 可以看
0: 看，我们就整数说啊，
1: 对，
0: 这个就不单独跟大家讲了。观众朋友，单独你也不可能出，说白了，你怎么可能单独拿出来出？
1: 因为它有号码的联系，
0: 你一拆的话你就废了，
1: 是
0: 你整个这就不全了，
1: 号码不连贯。
0: 玩这个东西就是一是连贯，二一定要全，再一个品相一定要新，
1: 是。
0: 所以大家看到上面写的很多都是什么，上面就是写的全新，看到吧？
1: 没错，
0: 哪个都写全新了啊，任何一个上这个右上角这个地方全都是全新啊，
1: 是的。
0: 所以品相是它的生命，那么价格是这样的，在2019年的时候，
1: 对，
0: 在某商银行，
1: 对，
0: 某商银行啊。6800，我们把它放大了，价格放大。
1: 我们为什么要说2019年这个时间节点？因为大家都知道，第四套人民币呢是从2018年5月1号退出流通。
0: 对。
1: 但真正退出流通的时间，它是2019年的5月1号。因为它有一年的这个缓冲期。所以说，2019年之后，这个第四套人民币的这个市场表现是非常给力的。
0: 6800。
1: 是的。
0: 6800。
1: 这是2019年的时候，这是14张。
0: 你跟我们一样吗？
1: 对对，一样的。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14张。
0: 它没赠品吧？
1: 没有赠品，它是9个面值，14个板别，和我们一样的，
0: 一模一样。
1: 但是不是那个尾几同的就不知道了啊？
0: 几不同不咱不先
1: 不管。对对对，
0: 2021年4月27号，这个几年过去？3年过去了。
1: 这个3年过去。
0: 我们现在是2026年啊，
1: 对，
0: 这是2021年。来给大家看看，
1: 9800，并且是已售，是。
0: 我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大家去搜能不能再有了，有可能要不然就已经售罄了，或者他人家不给你了，或者要么特别贵了，可能对于很多观众朋友们就藏两套人就没了。你看当时卖9800的时候，
1: 并且已售是312件，
0: 这个必须真实的，因为这是工商银行的嘛，
1: 是的，
0: 人家这是公开透明的，
1: 对，
0: 自己的专门卖人民币的，所以那个时候一看，整体的表现非常好，98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一个什么呢？先来价格，再给您惊喜，往上叠加，好不好？ 在别人都是至少2021年是9800元的情况下，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能给您做到多少？您先自己估个价，7800，回到2019年6800行吗？6800，我们回到2019年，嗯，2018年退市2019年嘛，
1: 对，
0: 开始市场反馈嘛，
1: 正好是。
0: 那么回到2019年行不行？准备好，
1: 是的，
0: 右下角3221，
1: 嗯，
0: 请看6800元价格出来吧，惊喜价，3221。多少？
1: 3980元。哎，嗯，3980元。
0: 观众朋友们，
1: 9个面值，14个板叠。
0: 3980元，不是打错了。嗯，今天给大家618的一个回馈，就是3980。
1: 对，
0: 什么都不用想，我们就是在，我都说半天是第几个，第一点是保真吧？
1: 是，
0: 我东方购物必须保真，保真在嘴上说保真吗？并不行。
1: 对，
0: 我给大家看啊，
1: 鉴定证书，
0: 鉴定证书在这里。嗯，这个鉴定是什么？国信评级。你在我看东方购物，尤其是刘总这边的，
1: 这是
0: 出具了经典的
1: 电商平台的第三个，它是白名单的范围之内的鉴定机构。嗯，
0: 好啊，
1: 也是现在全国最大的一个。
0: 所有这些章里边，嗯，怎么呢？系，嗯，
1: 均系全新真品这四个字分量非常重。
0: 这个是不是就保真了？
1: 是，
0: 是吧？观众朋友，你安心，你去任何一个鉴定，如果能出现第二个，嗯，说某一个是什么微瑕了，怎么怎么瑕疵什么的，你来找我们来。
1: 对。
0: 必须是全新真品，
1: 真品
0: 对于所有这些，然后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了啊！嗯，我随便拿个两张，嗯，我不给大家看所有，因为看所有来不及。嗯，你比如说这100啦，这50啦，我给大家看啊，再给大家拿个10块啦，拿个5块啦啊，嗯，这几张非常值钱的啊。
1: 是的，
0: 要看什么？来，大家注意啊，看的是什么？嗯，看看尾，
1: 我们看看它的号码。
0: 来来来，帮我这样展开，嗯，大家看这个号码285，
1: 对，
0: 285。285，
1: 也就是说，所有的拿回去都是尾三同号的，
0: 后面都是啊。
1: 对对，
0: 我不展示那么全了，您就安心。嗯，所有的这里边这么多张里边，只要有号码的，全部都是尾三同。
1: 没错，
0: 这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1: 是的，
0: 发行20多年的了。
1: 是，
0: 1987年发行，到现在为止，1987年的观众朋友们，嗯，你再加上2026。你算一算，多少年了？30多年了吧？
1: 对，是的，1987到26，已经马上要
0: 40年了。
1: 40年了，马上40年了。
0: 你说啥东西？嗯，咱家那个信封，你回去找找看。以前有空人朋友爱集邮的，嗯，集邮上不是贴信封上吗？那信封一都黄了，都散架了。
1: 是，
0: 同样都是纸，当然它这个纸比较特殊，
1: 对，
0: 是钞票的用纸，
1: 没错。
0: 但再怎么说，它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
1: 是的，
0: 我们竟然能保证全新两个字。
1: 对，
0: 不仅全新，我还给你伪。三同
1: 尾号三位数相同，
0: 我就不尾三同。刚才看了卖9800，
1: 是
0: 我尾三同是不是不值9800了？我今天竟然还3980，
1: 没错。
0: 到这儿，如果您觉得已经很满意、心满意足的话，嗯，那么看到这个，你要做如何感想啊？
1: 是的，
0: 这个可不是一张哦，
1: 我们这是100张，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
0: 一沓
1: 百联号，
0: 两沓，
1: 对，
0: 两
1: 包，
0: 对不对？然后两个给大家看啊，两摞，嗯，两摞啊。这里面说到的，加在一起100张100张，
1: 200张200张，
0: 嗯，系全新真品，
1: 真品是的，
0: 照样也出具国信评级，
1: 没错，
0: 您安心的来收藏就好了。嗯，今天这个价格备货非常的少，
1: 是的，
0: 专门为我们618给大家了一个小惊喜。嗯，所有的对于自己曾经年轻奋斗过的，嗯，那个年代的自己，留一份纪念吧。
1: 是的，
0: 尤其是人民币。你像你此时此刻喜欢市场上表现好的，你可能现在你认为有些邮票在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可能啊，嗯，您觉得有些人已经把感觉过了喜欢邮票的这个人群没有了。
1: 对，
0: 但是你告诉我，有哪个人群不喜欢人民币的？你告诉我哪个？不管你任何年龄，00后、10后，
1: 没错，
0: 还是哪个零后？
1: 人民币的收藏的现在这个属性呢，并且它的这个年龄段在越来越年轻化，好多这个年轻人，包括00后。甚至10后的小朋友们都在参与这个每年的这个，
0: 因为啊，这个人民币啊，嗯，它在设计上面就是代表当时一个国家的整体的实力，
1: 没错，
0: 和文化氛围，
1: 是的。
0: 所以人民币不是普通的一个载体，嗯，它太多方面的载体在里面了，
1: 对。
0: 所以收藏它，在任何一个层面，人群喜欢它，藏的人群基础之广，你无法想象，
1: 是
0: 只有人群基础广的藏品，你藏的才有意义。您觉得我话说对不对呢？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嗯，所以您安心，今天3980元竟然把面额，
1: 对，所有的面值全起，板别全起，一共14张带回家，还有我们200张的赠品，
0: 抓紧时间，嗯，订购02151119900。
2: 人民币藏品已成为现代收藏领域最受欢迎的品种之一。近期的明星即第四套。众所周知，当旧版人民币完全停止流通后，那么它将失去货币属性，转而成为文物，这对于收藏领域来说尤为珍贵。从1987年4月27日发行起，流通31年，于2018年5月1日完全退出流通市场，成为藏家炙手可热的第四套人民币，迎来了收购热。市面呈现疯抢状态，且鱼龙混杂，价值也屡攀新高，让钱币爱好者们欣喜又焦灼。凭个人之力很难一次集齐，也难保证真品或品相完好。目前在售唯一一套含有80版50元的版本，也是东方购物所售的第四套人民币中面值最全的一套，包含了80版10元火凤凰、90版2元绿幽灵、90版1元桃花红等稀贵量少的收藏钞。成套和品相是人民币收藏的核心要素，原时间久，稀缺藏品，此价格仅一次呈现机会，少量备货，敬请把握。
3: 要说最近邮币卡市场什么最火，当属第四套人民币了。3月30号，记者在西安一些邮币卡市场看到，商户们都把第四套人民币摆在了显眼的位置，不少收藏爱好者前来询问购买。
4: 我觉得是有收藏价值的，也流通了这么多年，在这个大家这个心目中啊，这个印象也非常深，设计飘面设计也非常那个非常精美。我觉得这个也是个投资的一个方向吧。这次调整流通之前呢，我觉得有机会我再收藏一些吧，哦，给以后一个回忆嘛。
5: 人家都在买呢，看着我也看一看，了解一下，没等再买，现在肯定是价比较高，因为刚说退市，这马上这就退。
6: 投资中肯定要理性嘛，再一个就要把握住品相嘛，品相直接就影响了价。
7: 第四套人民币，它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在1980年印铸的，1987年正式开始发行的，其中面值50块的是相当珍贵，它原因是因为发行量的很少，第二呢，后来在流通过程中回收，就是直进不出了，就进来以后就毁掉了，所以50块的人民币也相当珍惜。第四套目前还在流通使用，马上就要退出了流通领域。品相要全新的，没有流通过的，没有遮影的，唯同号码也有讲究。唯同号码就是后面的几位数啊，比方说2位相同的、3位相同的，甚至于4位相同的，这个就更加难找。第三就是收藏人民币一定要收藏大全套的，你如果大全套不齐的话，那就失去了收藏的意义。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品相非常好的啊，准确说是全新的，而且还是伪三铜的第四套人民币大全套。
1: 没错，
0: 包括面值啦，包括面额啦，给大家包括这个
1: 板别
0: 啊，板别
1: 全部都齐，
0: 全都齐的，全都齐的。因为离我们首先它是有记忆的，如果让您藏特别久远的，第一套咱们别想了。你这大全套，全世界也没有几套大全套。
1: 没错，
0: 而所谓大全套里面到底具体的一些可能啊，有一些人还有不同的想法，这个咱就刨出去不说啊。第二套呢，您觉得远不远？我是没见过。
1: 对，第二套我们没有过，我们从第三套开始用起。
0: 就换句话讲，如果大家特别有印象，喜欢藏的，还是尽量藏自己熟的。
1: 是，
0: 越熟的越不容易出错。而且越熟的是越容易有感情。
1: 对，
0: 这就为什么人到一定年纪呢，总是恋旧。
1: 是。
0: 自己以前的用过的东西啦，或者以前看到的老照片呢、或者你像我这个年纪40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对以前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玩的一些玩具、包括吃的一些小吃小零食什么的、它一有照片上面了，哎呀，就感慨了，
1: 是
0: 人就老了，就
1: 经常刷到那种视频，马上就把回忆拉回到几十年前。
0: 所以
1: 实际这个人民币也是同样如此，
0: 道理是一样。
1: 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大家我不知道，我刚才看短片有一个感触，马上就拉回到30年前。大家记不记得当初我们验这个真伪的时候，因为什么？80版的50和80版的100现在比较贵啊。就是当时候的那个防伪的那些功能刚一出来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第四套人民币是刚开始推出这个大面额的。它的那个。做那个防伪，记不记得那条金线？许明老师，大家那会儿还经常抽那个金线，
0: 对，
1: 去验伪的时候拿个手电筒再照，一下就拉回到30年前那个感觉了。怎么去辨别这个真伪？
0: 所以我们看啊，这里面是给大家已经贴满了吗？我们
1: 还没有，还没有，就是我们今天这四个点给大家带来。首先给大家带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面值是全齐的。我们这个。
0: 面值啊，
1: 对，面值全齐，
0: 全齐
1: 是的，
0: 哎，面值全齐，
1: 对，
0: 并且第二个特点是，
1: 第二个特点是我们的板别，
0: 这边你贴这边，
1: 这个板
0: 别全齐，
1: 全齐，
0: 再来咱们下面也贴，
1: 是的，
0: 还有，
1: 然后呢，我们的四大卖点一定要给大家讲，这是全新封装的，我们这个一定要给大家做到这个全新的，
0: 在这里贴，
1: 对，
0: 给大家贴一个
1: 全新封装，
0: 全新封装，你在这边。
1: 然后呢，再一个伪三铜，大家这样看起来就比较简单了。
0: 就是今天我们
1: 这样梳理起来就比较简单。
0: 四大特点
1: 是
0: 面值、板
1: 板别
0: 全齐、
1: 全品相全新
0: 三铜，
1: 对伪三铜
0: 全新伪三铜，这就是今天我们能给大家提供到的最有诚意的一套第四套了，
1: 是的
0: 人民币了。所以我跟大家已经开始说来说去，就是意思，对于人民币呢，你说它未来到底有什么样的潜力，我不能判断。说实在话，我也没有。必要让大家觉得它一定会让大家收益，比如说像黄金，黄金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从来也不预测未来，我只能看过去，所以我们就看看过去。
1: 对，
0: 如果大家对它的一自己的情怀是第一位的，我跟大家讲，人民币这个东西，大家指望它，你说你变成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我觉得不太可能。我说实在话，不太可能。但是作为藏一份感情，同时还有一份期待，这个就是对的，心态一定要稳啊。你说我来，今天我来刘总这边。我来个100套，我拿回家去，我怎么怎么着了？没必要。你想让他提供100套，他也没有。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因为像这样的又全新品相又伪三铜的，它就这么几件，没了。8位订购成功了啊！
1: 对，
0: 6800，当时19年的时候6800块，
1: 没错。
0: 今天是21年的时候呢，
1: 21年
0: 是9800块钱。虽然你看啊，3年时间涨幅不多，但咱不是为了指望它给咱发大财吧？
1: 是的，
0: 至少咱在收藏它、看着它的时候。心里这种满足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我再跟大家聊聊，一看以前我跟大家做过这个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我就曾经说过，在我特别小时候有印象的时候，我家里的钞票不可能是100的，我当时也就10块钱的，就
1: 没错，
0: 能开几张10块钱的。
1: 是的，
0: 再额外再来一个5块钱的，可能您当时一个月工资也就10几块钱、20几块钱，都算高的了，
1: 没错，
0: 都算可以的了，
1: 没错，
0: 大概是在。1990年左右，
1: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个时候，
0: 对不对？大概是这个，你的工资能有这么多就不错的了。
1: 对对。
0: 那你回忆回忆，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后来涨到什么时候了？能开到50了不？开工资能不能开到50了？能开到50了啊！
1: 对。
0: 说不定开到50的时候呢，哎，又开到100块钱是您什么时候了？您琢磨琢磨。
1: 是。
0: 还有一件事，我跟大家聊啊。对于中国的人民币，当时的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是不允许把。伟人的头像印在人民币上的，
1: 对，
0: 其实你会发现当时的前3版里面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比如第3版你也没有发现吧，有伟人头像吗？没有，但是呢，因为特殊的原因，所以在第4版的时候呢，我们是第一次看到了伟人的头像，
1: 伟人像，是的，
0: 对，出现在人民币上面的，
1: 是的，
0: 那是因为有特殊的原因啊，我具体呢我就不给大家解释了，所以这也是它当中非常稀缺的 而且很有特色，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哦，
1: 没错，没错，
0: 有伟人 的。你说那个第三套有别的，那是普通劳动人民，
1: 对，
0: 老百姓是主角，
1: 没错，
0: 伟人这些什么领导人不许出现在，是伟人自己亲自不允许的，嗯。当时设计的时候是有一些人是设计说伟人头像放，就是那个我们伟人说不行，不允许，所以在第三套里面你看不到任何伟人的头像，任何都看不到，都是老百姓，都是工人，都是农民，都是普通老百姓们，
1: 没错，
0: 对不对？你看回忆回忆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劳动场景，
0: 哎，都是劳动者，
1: 对，是的，
0: 劳动者是主角，
1: 是
0: 这套人民币里边是第一次出现了伟人的头像，所以我们说这套人民币很特别，就在这里啊，你再看看后面回忆回忆这些。风景
1: 对啊，
0: 包括他设计的时候用的一些这个灵感呐、啊，或者是其他东西，大家自己想一想。当然后面还是有劳动人民啊，都要有的。哎，包括你看这些人都熟不熟？
1: 是的，
0: 戴着头巾呢、啊，这是什么族啊什么的，对不对？
1: 对，
0: 应该是娓娓道来的，大家应该都有感触的。
1: 没错，
0: 而且不同的版别，我们今天是全齐的，里边是照一照，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火凤凰啦，
1: 对，
0: 还有一
1: 些、
0: 啊、
1: 还有一些水印，还有一些荧光，
0: 哎，
1: 在里面、
0: 啊、
1: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0: 这里面全都齐，全都齐，全都齐哦。嗯。所以一旦是有值钱的、有特别的，我们不给大家有任何一张，因为它贵，所以我不给你放。嗯，没有这个说法，要齐就齐。
1: 是的。
0: 但是价格上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并没有什么小一万呐、
1: 啊，没错，
0: 一万好几呀、啊，
1: 没错。
0: 因为我们还有赠品呐、
1: 啊。是的。
0: 五角钱和一角钱都是各一百张啊。嗯。加在一起200张呢，那都是一刀啊。
1: 是的，实际这个荧光非常漂亮。刚才我看到这个短片里面的，如果。实际这个人民币第四套人民币的这个吸引人的之处，它一个是荧光，一个就是油墨，这非常漂亮。
0: 所以大家自己喜欢的话啊，首先选择好的平台，给自己的年轻时候的美好的回忆留一份念想。
1: 没错，
0: 我们
1: 补上这份遗憾。
0: 第四套人民币带回家，每次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又不会弄脏，又是全新品相。我给大家先读这里啊，所有的这些章里边，满满的一共多少章？
1: 一共14张，
0: 14张，
1: 这个一共14张，
0: 全新真品，
1: 全新真品、
0: 啊，这个字就是值钱的，就是保证，而且在每一个鉴定的封装上面也都写了全新，
1: 没错，
0: 包括二维码，包括防伪码，这里面全部都有，好了吧，这是国信的防伪码，
1: 是的，
0: 还有不是说给大家要赠送吗？除了伪三瞳啊，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所有的号都是伪三瞳啊，
1: 是的，
0: 这又给大家增加加码了，你平常能找到全就不错了，能找到新就不错了，又新又全，离我们30多年前的事儿了，
1: 是，
0: 竟然还能伪三瞳，
1: 没错，
0: 这就更
1: 这个就传承有序了，
0: 哎，这个我们玩人民币，大家心里都懂，
1: 是
0: 能够有多一点点的花头。能够有多一点点的说法，对于我以后未来的潜力，我心里就安心。
1: 多一份保障是吧？
0: 对，
1: 没错，
0: 我比你，你没有我有，你有我全，
1: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对的，是的。
0: 你再看这个，这个是五角钱和一角钱，
1: 1980版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这个都是整整的100张，
0: 一百张啊，一百张，
1: 整刀的。
0: 同样，我们也给大家配上了国信评级的啊，
1: 没错，
0: 也都是全新真品，
1: 是的，
0: 全新真品，自己好好收藏吧。或者当做一个礼物送给自己的晚辈，因为现在其实这两个币种也在用。
1: 是的，
0: 它没有完全回收，因为它的流通呢比较广，还是比较厉害。
1: 但是现在第四套人民币，说实在，它现在实际是属于这个收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阶段，对，它是一个价值洼地。
0: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中国纸钞发行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四套人民币荧光钞，已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荧光防伪技术，基本仅限于银行内部流通，且大部分的荧光纸钞早已被收回，存世量极其稀少，而弥足珍贵，具有非常高的收藏价值。第四套人民币大全套收集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有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四套人民币大全套从发掘到现在才1年多的时间，并迅速占领了国内一线钱币市场，纸币收藏人士纷纷把目光投到这个高端特殊纸币上，深受业界青睐和追捧。现在要想在存世的第四套人民币中再去找荧光纸钞，就等于大海捞针，数万张纸币里可能才只有一张，尤其是荧光版的火凤凰、绿幽灵、苍松翠鹤等，以其稀缺性、观赏性并存，势头堪比当年三套人民币中的贝绿水印和枣红一角。
1: 现在第四版的人民币呢将退出市场，身价也是见涨了。
2: 这是一套第四版人民币，面值从最小一角到最大100元，包括1980、1986、1996年印发的14张币种9个版别。从1987年的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四款人民币至今，这套人民币已经流通了25年。近日市场中有消息传，第四版人民币可能会在1到2年内退出流通市场，这直接炒热了四版币。像这样的连体钞在马甸邮币卡市场里身价已是面值的数百倍。
3: 过完春节吧，刚过完春节，这个应该是5万多，5万多呢，到今天为止吧，应该在6万23，一般号，好点的号也能达到7、8万吧。
2: 据邮币卡市场方面介绍，目前有不少币商正在以高价收购第四版人民币，以品相和编号区分价格高低。记者在市场里发现，对第四版人民币感兴趣的市民还真不少。
4: 但是买了没多少，它就涨钱了，将来就是给孩子留着玩的。
5: 比较容易了解吧，啊，不像他们那么复杂。
6: 就是想，反正就留下来呗，嗯，这还是做投资呗。
2: 未来四版人民币的身价究竟能到多少，现在还是未知数。

0: 最后的始祖备货，我觉得大家特别是长辈们啊，一些爷叔姐姐们老师们喜欢这个人民币，肯定没有那么的怎么讲，这么的把它就只想着自己涨啊，未来怎么着我必须得涨个10倍出去，我今天3980买了，我过两年我必须39800卖出去。如果大家这么想的话，这套你就别藏了。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如果你想等个一年两年，这个就能翻成这个样子，不现实。我说实在，我个人我可能跟刘总的，我不知道刘总怎么想，但至少我这么认为。我的什么意思啊？大家玩人民币、藏人民币，一定首先要理智、理性。你的目的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
1: 没错。
0: 首先，你的目的出发点说这套我有感情，
1: 是
0: 我愿意留一份纪念。同时，对于我之前展示给大家的，包括2019年到2021年市场的表现是不错的，但也不至于到涨了10000-20000，那没那么夸张，所以这也不够足以让大家塞牙缝的吧？就涨这点钱不让大家塞牙缝的，没有那么夸张到跟黄金似的从200涨到1000，没那么夸张，所以它一让您收藏的安心，说，哎，我这个没跑偏。没有说从3980变成了980块钱一套，哎，对，这个我就开心了。
1: 是的，
0: 你别跟某些东西的涨那么厉害，4500万、7800万，突然一跌到了100多万，那谁受得了？跌个好几百万，
1: 没错，
0: 这个我们没有，这个您安心，因为它事实上历史上证明了。我给大家再看一遍，你看一个2019年，一个是2021年，就这个3年时间里边，
1: 没错，
0: 从6800到9800。所以至少让大家安心，今天我们证明到3980是您入手的一个好时机。
1: 是的，
0: 而且它上面也没有反正什么三不三同的，
1: 对，
0: 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给大家做一个封装的，
1: 是的，
0: 它可能就是一个册子散装册，
1: 没错。
0: 那你要说没有封装，你一个唾沫星子，包括你的潮气什么湿气什么的，你给它弄的品相不好了，我又窝了个角了，你说你伤不伤心？我们今天这个，哎，多挺刮，硬邦邦的，
1: 是
0: 吧？挺刮吧，你怎么捏呀摸呀没事的啊。全新品相，而且还做到伪三通，你随便看，我们手里拿这一套是285，我随便拿一张，另外
1: 一个面值随便拿一张，
0: 我拿
1: 一定也是285，是的，
0: 我拿个2元的啊，你就看这两个就知道了，这是不是285？
1: 对，
0: 285伪三通，别的我就不拿了，它都是一个道理，能做到伪三通已经更不容易了，
1: 是的，
0: 全新不容易，全面值。全板碟不容易，
1: 对，
0: 你就不要说伪三
1: 铜
0: 又给你凑了，
1: 是的，
0: 这次我再强调一遍啊，1987年的事儿啊，
1: 是的，
0: 1987年的事儿，我们现在是2026年，
1: 没错，
0: 你说你还强求人家伪三铜，别不伪三铜我都开心，你就别说伪三铜，
1: 对，关键今天我们这个门槛实在太低了，3980，实际刚才许明老师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个3980里面，你只要实际有一张、两张都是
0: 你喜欢都值，
1: 对，都值回来。你比如说1980版的那张50和1980版的那张100，这两张现在的市场表现力都不值我们今天这个3980这个价格，是的。
0: 但那我刚才刘总说的那个板别还是有这个要求，我们都有啊，我们都有，所以就两张放在一起，3980你就值了，
1: 没错。
0: 你不要说其他的还没结束，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再送上
1: 200张。是的，
0: 表面上看说，哎，你怎么给我一张五角，一张一角，怎么可能？
1: 1980版的和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它是整刀的，
0: 一刀啊，
1: 对，一刀
0: 啊，
1: 100张连号，
0: 就是你银行出来啥样就啥样了。
1: 是的，
0: 就这个意思啊，我们不能给你碰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所以只有这种远见，当时你说在1987年出来以后，谁不要花钱，谁不要那什么？
1: 对，
0: 你都不用的，都得有这种软件，远见。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啊，这个呢拿回去。大概市场价格得值个多少钱？
1: 我们这个也是原封的，因为一角和五角现在市场表现力呢，它毕竟还是在一个市场的这个价值洼地在低估着。我相信再过个若干年，这两个整刀的原封条的
0: 怎么样，
1: 会给你带来惊喜的。
0: 好，再来看看这里啊，鉴定证书，我们除了本身它自带的全新品相的鉴定包装之外啊，这不有吗？鉴定防伪包装，我们给大家配上，不管你是一刀一刀的这个，还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品这么多张，你拿回去系全新真品，
1: 这没错，
0: 系全新
1: 真品，全新真品，
0: 在这方面保真上面，我东方购物说第一，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了，没错，没错，
0: 大概就是这个，我们平台的信誉程度，
1: 这个还是比较严谨的，
0: 所有买这种人民币了。包括以前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字画啦，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的啊，一定要选择靠谱的正规的渠道才行。
1: 是的，
0: 网上的能不碰就不碰。
1: 你
0: 保不齐他给你里面有一点乱七八糟的捡过了，或者说他给你找的机构又不是很权威。
1: 没错，
0: 可能你随便检测一个，听起来哎这个名字好像挺厉害的，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没错，
0: 你可能给你捡过什么的，人家可能稍微的处理，人家说啊，我给你鉴定就全新的吧，你给我贵一点什么的。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们，您知道了吧？所以。 好的鉴定机构能够让大家自己未来的收藏有一定的安全性，
1: 是的，
0: 以及未来你老说潜力潜力，这不也站在这里了吗？嗯，你不新，你都是旧的，都弄过了，弄脏了。你有没有任何一个机构给您评级过？谁敢碰啊？
1: 没错，是的，因为第四套人民币呢，它毕竟离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它还是有一点点年代了。1980年之后的这个流通使用过的，到2019年呢就彻底退出流通了。那现在呢，实际入手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刚才许明老师也说了，我们没办法去预测它的未来，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回顾它的来时路。比如说我们前面的第三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
0: 对，
1: 第一套人民币现在一个全套的，它现在要将近千万了。它不是昨天一天到千万的，它也是一点一点上来的。第二套人民币要将近百万，第三套人民币要十几万，它都是一点一点走过来的。那我们第四套人民币现在不到4000块钱的一个价格，全套的，并且我们收藏的条件是最好的。你想第三套、第二套、第一套能给你全新的吗？能给你伪三铜的吗？这个不太现实。但是我们第四套有这个条件，能给到你全新，能给到你板别全齐、面值全齐，并且能给到你伪三铜。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伪三铜？因为这个人民币收藏它讲究一个传承有序。你这个伪三铜和不伪三铜的可能现在感受不到什么感觉的区别，但是你过若干年之后，你是伪三铜的和不是伪三铜的，它的市场表现力和它的价值方面的表现力是完全不一样。虽然说我们只追求一个情怀，但是谁又不愿意自己手里面的宝贝更加具有价值感？
0: 那个要稀缺呀。
1: 是的，
0: 刚才还不是说了吗？人无我有，人有我精，
1: 人有我精，是的，
0: 我肯定希望我的是最好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这个收藏的人呢，讲究一个斗宝，
0: 你有一套第四套，我结果我这是伪三铜第四套，
1: 没错没错。
0: 所有玩人民币里面都是有讲究的。
1: 是的，
0: 其实这里面讲究还多了去了，只不过如果你还有比伪三铜再厉害的什么的，那你更厉害。
1: 是，
0: 但目前为止市面上不多见，
1: 没错，
0: 真的这伪三铜就已经好稀缺好稀缺了。
1: 是的，
0: 好吗？
1: 是的，
0: 最后六套，最后11分钟，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啊！这是我们为大家618给您好不容易凑出一档，
1: 没错，
0: 第四套人民币大全套是真的大全套啊！任何版别、任何的面值，包括
1: 全部囊括，
0: 全都囊括，包括全新
1: 是
0: 以及伪
1: 伪三铜，是
0: 还有给大家送上2刀，1刀是100张的一角和五角，加在只有200张，好吧？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8套现货02151119900。
2: 中国纸钞发行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四套人民币荧光钞，已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荧光防伪技术，基本仅限于银行内部流通，且大部分的荧光纸钞早已被收回，存世量极其稀少而弥足珍贵，具有非常高的收藏价值。第四套人民币大全套收集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有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四套人民币大全套从发掘到现在，才1年多的时间，并迅速占领了国内一线钱币市场。纸币收藏人士纷纷把目光投到这个高端特殊纸币上，深受业界青睐和追捧。现在要想在存世的第四套人民币中再去找荧光纸钞，就等于大海捞针，数万张纸币里可能才只有一张。尤其是荧光版的火凤凰、绿幽灵、苍松翠鹤等，以其稀缺性、观赏性并存，势头堪比当年三套人民币中的贝绿水印和枣红一角。
3: 要说最近邮币卡市场什么最火，当属第四套人民币了。3月30号，记者在西安一些邮币卡市场看到，商户们都把第四套人民币摆在了显眼的位置，不少收藏爱好者前来询问购买。
4: 我觉得是有收藏价值的，也流通了这么多年，在这个大家这个心目中啊，这个印象也非常深，设计飘面设计也非常精美。我觉得这个也是个投资的一个方向吧。这次调整流通之前呢，我觉得有机会我再收藏一些吧，给以后一个回忆嘛。
5: 人家都在买呢，看着我也看一看，了解一下，没等再买，现在肯定是价比较高，因为刚说退市，这马上就
6: 投资中肯定要理性嘛，再一个就要把握住品相嘛，品相直接就影响价。
7: 有中国人民银行在1980年印制了1987年正式开始发行的，其中面值50块的是相当珍贵，它原因是一个发行量的很少，第二呢，后来在流通过程之中回收， 就是只进不出了，就进了以后就毁掉了，所以50块的人民币也相当珍惜。第四套目前还在流通使用，马上就要退出了流通领域。品相要全新的，没有流通过的，没有遮影的。围城号码也有讲究，围城号码就是后面的几位数啊，比方说2位相同的、3位相同的，甚至于4位相同的，这个就更加难找。第三就是收藏人民币一定要收藏大全套的，你如果大全套不齐的话，那就失去了收藏的意义。

0: 我们现在好像剩下五套了吧？
1: 嗯，
0: 应该快要售罄了。如果最后的真的一套都没有的话，大家也不要打电话来跟我们说能不能再匀一套什么的。我跟大家说实在话啊，好多我知道喜欢人民币的，包括男性女性，或许啊，我猜测啊，我估计一下，可能耶稣男性们对于这个收藏方面可能会更加的有兴趣，
1: 没错。
0: 而且一说到钱方面的话，就更加走不动道了。
1: 是的，
0: 不，至少拿我们身边的这一帮啊，你看看做生意的这方面谁男性？
1: 对，
0: 就一般来说这个行业从业人员啊，
1: 我们线上的这个收藏的群体呢，也
0: 是
1: 以这个叔叔比较多一些。对，
0: 所以如果爷叔们您自己，你说我也没啥兴趣爱好，
1: 嗯，
0: 我就是好点收藏点这个。
1: 对，
0: 我又不什么抽烟那么多烟，我又不喝那么多酒，我就那点爱好，你还不满足我？而且关键这个呢，又不是说光您自己开心的，你完全可以传下去。
1: 没错，
0: 刚才我跟老刘也在聊，我说这个东西谁都保不齐以后未来是什么样子。
1: 没错，
0: 没办法预测。
1: 是的，
0: 但至少它给我带来的开心，以及之前我看到的从6000多到9000多，
1: 对，
0: 未来到多少，我怀着一个美好的期待就好了。
1: 是的，
0: 咱又不指望他说我卖掉以后换一套房，那是不至于的。
1: 嗯，
0: 但是我传给我的子孙后代，谁知道我子孙后代是什么？
1: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0: 当年的第二套，谁知道传到现在
1: 什么时候？当年的第一套和第二套，谁也不可能想到会有今天的市场表现。
0: 你要手头有个第二套，不用说第一套，我第二套我今天都可以换到房。
1: 没错，没错，是的，是这样
0: 的。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观众朋友们？所以在自己开心的时候，每次拿出来把玩把玩。我跟大家讲啊，恋旧，忆苦思甜，回忆往事。到了40岁以后，你会经常老伙伴一聚会，哎呀，就开始说了这个话题，说了100遍了都不嫌无聊，都不嫌老，又说一遍。当年我在哪儿，我当年上山下乡知青过，
1: 对，
0: 那个时候我的工资才多少钱？
1: 是的，
0: 那个时候我才你还欠我2块钱，你怎么不还我？
1: 忆苦思甜，
0: 哎，不是，我跟你讲，这事儿多了去了。
1: 对，
0: 当时谁结婚过日子，我包了多少红包？我几个5毛钱的，我跟大家讲啊，这里边呢，你得有东西拿着说，
1: 人情世故都在里面了。是的，
0: 大家你懂我意思不？
1: 是的，
0: 你光嘴上过也没意思的，拿出这个说，你看，哎，记不记得王哥？当时咱在那儿的时候，咱工资几张2块钱，
1: 有一个文化载体在上面。
0: 记不记得过后我30岁的时候，当时的工资我一下能拿着第一张5块钱，然后到之后的2块钱后来就没有了。第四套退市之后，
1: 这是关门币了，两元和两角是关门币。
0: 你回忆回忆，现在还有2块钱吧？你现在的我们这套里面有2块钱吗？
1: 没有，我们现在10元下来是5元，5元下面就是1元了。
0: 对的，没有了，
1: 没有2元这个面值。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来，有的是藏个尾呀，收个特别呀，第四套里面又开创了好多第一，
1: 对，
0: 又有好多的收官之作。同时我们还给您做到什么呢？尾三同，我就不拿那个别的了，就这几张我给大家随便看一下啊。
1: 对，
0: 什么叫尾三同？285285285，
1: 每个面值的号码尾数三位数都是相同的。
0: 我就不展开了，因为太多太多了，全部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能在全新的前提下又给您做到了尾三同，这是难上加难。
1: 没错，
0: 还有这不是一
1: 张，这两刀，整整两刀，
0: 两刀刀刀刀刀刀，
1: 百年号，
0: 哎，看厚厚的，
1: 并且这个封条腰条都是原封的，
0: 原封的，
1: 都是原厂
0: 原本银行出来什么样就什么样。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你就说什么渠道能
1: 拿到，这个送给大家，
0: 也就是我东方购物，也就是刘总有这种实力，所以以后玩人民币想藏人民币，首先记得关注东方购物。
1: 是
0: 我们有了，你毫不容易收。如果你说我钱没有3980，我只有80块，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你今天把这个名额抢来之后，
1: 所见即所得。
0: 我明儿我就去
1: 比，先看看，
0: 对呗？你比呗。如果工商银行有的卖，你看看他卖多少钱就完了，他能不能卖3980就完了。
1: 并且，许斌老师，我们节目前我们还在聊这个事儿，我们欢迎大家比价，
0: 随便。
1: 但是比价的前提一定是同等品质。全新品相，
0: 你不能没有
1: 三同，
0: 你不能没有这个，不能没有全新，没有封装，你又没有国信鉴定，你必须权威鉴定啊！你随便找一个不知道什么不知名的小部门鉴定了，那个咱不算的。
1: 我们不同品质的，我们不接受比价。
0: 你也照样让他拿国信鉴定，鉴定是全新了。然后你再刚才说的伪三同，你也让他伪三同。
1: 对，
0: 在同等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情况下，他能给我做到3980。你东方购物员们怎么说？你来保证？
1: 没错，那我们这个价格就是一个天花板了，真的。我们现在3000，
0: 等会儿不说这个。如果他能在你同样品项呢拿到了一个什么3880怎么办？你给我来个保证。
1: 那不可能。如果要是拿到的话，你拿过来，我们愿意
0: 加10倍补上差价。
1: 对，我们愿意加价收购。
0: 行不行？
1: 没有问题，
0: 加价收购都没有问题。就说明我们今天刘总在这方面，价格品质，
1: 我对这个品质还是很有自信的。是的，
0: 你就安心收吧。而且关键有个伪三同，又给你额外增加了，锦上添花，
1: 没错，
0: 让你的收藏更具有意义，
1: 是
0: 未来更具有很大的潜力。 你说你何乐而不为，
1: 并且我们现在呢把他的品相给你锁定好，你再过10年20年你这个品相不会退化、啊、不像我们原来收藏没有这个条件，你可能家里放几年你的品相会退化，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锁定好他全新品相，并且呢是伪三铜，伪三铜传承有序，你再过个10年20年你看看你这个伪三铜将会给你带来多大惊喜。
0: 好，观众朋友们、嗯、最后的100秒左右的时间了，我还是一句话啊、嗯、感兴趣先动起手来，别光看着。3980元并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数字、嗯、
1: 是的，
0: 咱这一辈子爱好包括我的记忆就这么来人世间就这么一遭，
1: 没错，
0: 我尽量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在，对吧，晚年
1: 生活少点遗憾，是的，
0: 对吧，少一点点遗憾、嗯、当时的怎么怎么着的忆苦思甜的，咱得有拿的东西忆苦思甜，
1: 没错，
0: 光在这记忆当中多没劲呢、啊、
1: 是
0: 不得拿在手里边把玩把玩，跟老伙伴显摆显摆、嗯、这是一种乐趣，
1: 没错，
0: 3980元您账户当中没有、嗯、没关系，嗯，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
1: 是的，
0: 如果您儿子女儿孝顺，来说给老爹打个4000块过来，我买一个，在东方购买的啊、哦，人家安心了。一说你在别的手机上买的，哎，别买，别买，别买，
1: 对，
0: 人家不知道你真假的问题，
1: 是的，
0: 对不对？东方购就这么靠谱。嗯、但是，一旦我们售罄了，还有最后的一套，好像就剩一套了。嗯，别犹豫了，还是这句话，先抢名额。你可以后悔明天退，但明天回过了头来，你说我没了，我再买一套，
1: 对，
0: 再追加一套行吗？
1: 那就来不及了，
0: 来不及 了,
1: 不及了、哦、是的，
0: 抢着呗、嗯、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最后一套现货，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各位好，我是潘登啊。其实今天为大家带来是一顿很丰盛的早饭，
0: 对
1: 啊，我们今天的过弯的牛肉和牛牛肉饼啊，我觉得牛肉饼其实大人小孩都爱吃，
0: 是。
1: 然后煎起来呢，时间又比较短，
0: 对。
1: 然后呢，你想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0: 对，
1: 对吧？要快速弄一顿早饭，和牛牛肉饼，应该说啊，这个东方购物这个品质啊，真的是甄选的非常上乘。
0: 对，和牛本身就特别特别的好吃，我们今天所有这个牛肉饼当中都是来自于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古寺的和牛做原料的这个牛肉饼哦，而且配料表示干干净净的，这样呢一盒当中会有到两大块，每一块哦都是有到足足100克的，所以单盒就是啊200克，我们今天总共是8盒带给大家，16块牛肉饼，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199元。
1: 哇，这个算下来单价是一片才12.4块，
0: 对的，
1: 对吧？你去吃一顿和牛的料理，
0: 是
1: 这个费用就不便宜了啊。
0: 对的。
1: 然后刚才佳佳也说了，我们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进口的产品啊，今天也会有一个报关单，对吧？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进口的，我们的原料通通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和牛牛肉的原料。所以它是更好的一种品质保证，吃口也更加好吃。
0: 对的，我们在和身直接能够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和牛的原料是澳新和牛，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和牛的牛肉做原料的，并且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哦，里面就是你看牛肉特别写到了括号里面和牛，特别好吃的和牛牛肉，还有就是食用盐，别的什么那种不好的添加剂全部都没有，它的好的口感就是通过本身和牛特别好的牛肉的那种吃口给大家做成非常方便的牛肉饼。
1: 是它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剂，
0: 没的，
1: 对吧？就是食用盐和我们的和牛，
0: 对，
1: 食用盐它本身起到一定的腌制防止腐烂变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对的。
1: 然后今天可以看好了，我们今天是总共是有8盒，
0: 是
1: 每一盒是2片，每一片是100克，你差不多一盒就200克，
0: 是，
1: 对吧？你吃一片也可以，吃2片也没问题，总共16片嘛。今天199带回去，单价单片
0: 这
1: 和牛12.4块啊，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0: 对，
1: 来看看包装啊。
0: 哎，打开包装以后，你看单片就是这个样子，你看圆形的，而且我们是特别的十足的那种厚的那个牛肉饼。然后你家里面化冻以后，直接你放在什么烤箱里面也可以，放在什么平底锅里面，甚至不用你加油，直接你就是高火4到5分钟把它给烹饪熟

0: 蛮嫩的，而且是汁水是特别特别多的。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牛肉啊本身富含蛋白质、
0: 嗯、
1: 我看了一下今天的营养配料表里面啊、哦、这个蛋白质含量是达到了每百克17克，
0: 是
1: 17克的蛋白质含量、
0: 嗯、
1: 然后日期都很新鲜，
0: 是
1: 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17克，
0: 是、
1: 嗯、对吧，然后2026年的5月20号
0: 啊
1: 啊，蛮新鲜的一个批次。
0: 对，你家里面可以就这样冷冻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对吧、
1: 嗯？
0: 你要吃的时候，比如说做汉堡呀，或家里面把这个牛肉饼做一个什么面浇头，对吧、
1: 嗯？
0: 单独煎好以后，炒饭上面、盖浇饭上面，那种做的意面呀、拌面上面都可以放到它。或者你还可以把这个牛肉饼，不仅是做很多那种什么西式的菜肴，捣碎了以后当做牛肉肉末来用、
1: 嗯，
0: 做一个意式肉酱啊，对吧？烧什么那种我们一些家常的一些豆腐的菜呀、炖菜里面都可以放到。
1: 这个菜特别好，很下饭，
0: 对的，
1: 对吧，也很开胃，
0: 嗯
1: 啊，也很有营养，
0: 对，
1: 对吧，荤素都有了，
0: 是的，
1: 对吧，我们今天你看肉末、肉末豆腐，而且是和牛牛肉的肉末啊。
0: 对，这个牛肉的香味道是非常非常浓的。
1: 是。
0: 因为本身我们说这个和牛，它这个就是那个脂肪啊，它这个熔点也会比较的低，所以它其实啊非常好的在一些烹饪的过程当中啊，那个牛肉那个香味道就会散发出来。
1: 对。
0: 而且真的就是本身那个油脂，就是牛自己本身那个脂肪的那个油脂特别好吃。
1: 我推荐大家其实可以这么做，就是外面可以去买那种汉堡胚。
0: 嗯。
1: 啊，汉堡胚其实。也不贵，对吧、
0: 嗯、
1: 它大概1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4-5片，
0: 嗯，
1: 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芝士、
0: 嗯、
1: 对吧，生菜，
0: 嗯
1: 啊，然后再来我们可以放我们的和牛牛肉，你看、
0: 嗯、
1: 这2片，哎，这个成本要比你外边买的汉堡是不是吃起来更过瘾、嗯、
0: 对的，
1: 对吧，然后这个费用也不高，
0: 嗯，
1: 对吧，而且个头还更大，
0: 对，
1: 对吧，你外面去买的像这样的和牛牛肉饼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啊，
0: 是的，后面过暑假、嗯、对吧，你的小孙子小孙女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来那个过暑假了，哎、
1: 嗯、
0: 您给他可以自己做很好吃的汉堡，对不对，而且我们去家里面自己烹饪，对吧，也很放心，关键我们的价格还划算，我们今天都帮过这样的一盒的价格告诉大家尤其的划算，相当于差不多是才24块几毛钱，因为我们单片是12.4块嘛，对吧，24.8块，外面这样的一盒你看要28块，如果买东方购物这样的八盒需要228元，我们才199元给你冷链送货到家的，
1: 嗯，我们现在还可以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嗯、
0: 对的，
1: 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选择自动订购啊，
0: 嗯，
1: 021-511-9900。
2: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和牛。和牛，一种源自日本的肉牛品种，以其独特的口感、纹理和色泽赢得了全球美食家的青睐。和牛在饲养过程中采用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方法，包括饲料的选择、喂养的方式以及环境的调控，都力求达到最佳状态。这种精心照料的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非常鲜美，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高。相比之下，普通牛肉则来自于我们常见的肉牛品种，如安格斯牛、西门塔尔牛等，这些牛在饲养过程中通常没有和牛那么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其肉质口感与和牛相比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区别呢？首先是口感，由于和牛的肌纤维较为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因此其口感更加鲜嫩多汁，咀嚼时能感受到肉质的细腻与香醇。而普通牛肉的肌纤维较粗，口感相对较差，咀嚼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其次是纹理，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独特的霜降纹理，即肌肉与脂肪交织在一起，形成如同雪花般的美丽图案。这种纹理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美观诱人，而普通牛肉的纹理则相对简单，没有和牛那么美观。再者是色泽，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粉红色至红色的色泽，看起来非常新鲜诱人，而普通牛肉的色泽可能因品种和饲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通常没有和牛那么鲜艳。此外，营养价值方面，和牛与普通牛肉也有所不同，由于和牛的饲养过程更加严格，其肉质中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铁、锌等含量较高，同时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因此其营养价值相对较高，而普通牛肉的营养价值可能因饲养方式和饲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价格。由于和牛的饲养成本较高，其肉质也相对较优，因此价格通常比普通牛肉要高出许多，而普通牛肉的价格则相对较为亲民。总结一下，和牛与普通牛肉在口感、纹理、色泽、营养价值和价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1: 和牛牛肉饼啊、嗯、我觉得这种吃法真是百变多样、啊、
0: 是的，
1: 但是首先首选就是煎，对吧、
0: 嗯、
1: 而且不用放油，本身它有油脂，
0: 对的，
1: 所以煎出来又香又好吃、
0: 嗯、
1: 又过瘾，然后

0: 大块，一大块一百克，今天一共是16大块啊，16大块，然后算下来单价是12块多。哎，你想吃一个普通牛肉饼也不过如此这个价格吧？今天可是和牛牛肉，对吧？
1: 对的，
0: 澳新和牛啊，我们说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原料，所以品质更有保证。
1: 对，而且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呦，牛肉饼啊，家里面对吧，只能够比如说那种做汉堡呀，做些西式的菜肴，其实你还可以什么，把它切条。切块切丁，你任何要用到那种就是说和牛的牛肉肉糜做炒菜的，做一些配菜的，完全也都可以用到它。嗯，特别方便，就是平底锅你稍微煎一煎，对吧？或者你把它当做什么牛肉饼的那种面浇头呀，搭配家里面什么炒饭呀粥呀一起来吃也是特别好的。而且我们就能够吃到特别好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过来和牛作为原料的牛肉饼的本味，油脂非常的香，而且汁水也非常的多。
0: 对，
1: 因为我们其实又是比较的嫩，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个牛肉饼它是比较的细嫩的弹滑的那种口感，不是肉的很紧啊很粗呀，或者很多老年观众吃起来费牙口的那种味道。
0: 我就看这个菜，我就想你外面吃一个和牛牛肉饼，对吧，一个盖浇饭好了，对吧，这价格也不止12.4块吧，
1: 是，
0: 对吧，我今天就吃一个普通的一个西餐，这个价格可能都不到，今天可是和牛牛肉饼，对吧，而且吃的价格又不是让大家说我今天200-300块钱，
1: 是
0: 199，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你算出来就是每一片100克，这个饭量，而且还是厚切，
1: 真的是哦，外面有些牛肉饼我看到过，比如65克，对吧，80克单块单片的比较的薄，然后呢也会比较的小，但我们今天大块的一块有到足足100克，足斤足两，真材实料，
0: 是
1: 厚切。然后呢我们里面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有些你说外面市售部分劣质一些什么牛肉饼有什么胶啊，增加了一些什么增添牛肉香味的很多增香剂，但我们这个里面配料表干干净净，
0: 牛肉
1: 就是牛肉
0: 和牛，然后再来食用盐，对吧，很干净很清清爽爽，这个配料，对吧，大家吃起来放心。然后再来看我们蛋白质含量，每百克17克，对吧，这个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日期也很新鲜，
1: 对，
0: 然后这里还推荐几种做法，你都可以快速来解决一顿早饭。
1: 对，
0: 马上小神兽们就要在家了，
1: 啊，
0: 这时候大家也操心，哎呀，我还在睡觉啊，等等，先给他早饭先准备好。大人也就是早上起来10分钟、15分钟的时间，
1: 对，
0: 这足够了。煎个牛肉饼，搭配两片汉堡胚，这一顿早饭能量又有，营养元素高，
1: 对
0: 吧？你可以喝点粥，吃点小笼，那是碳水，
1: 是，
0: 但是高蛋白的、高摄入的东西一定要有一些。
1: 牛肉里面蕴含特别特别好的丰富的优质蛋白哦，所以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在夏天身体消耗比较大，特别建议大家多吃点好的，那种红肉，就是和牛的好的牛肉做原料的牛肉饼啊。你看这边，我们因为平底锅里面煎着呢，滋滋滋滋那个冒着油哦，好香好香。
0: 加这个煎其实还蛮快的，
1: 很快，没有加任何的一滴油哦。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都是我们这个和牛的牛肉饼，它自己本身里面和牛原料丰富的油脂啊。沁出来溢出来特别的香，而且它会自带那种有点奶香味的那个味道，我再把它撕开给大家看一下，好厚啊，而且特别特别的嫩，看到没有，汁水很多，非常非常的充盈，
0: 很香。
1: 这个你家里面就是不用放油，自己平底锅里面两面一煎，对吧，4-5分钟就熟了，
0: 对，
1: 你放在那个烤箱里面也可以，对吧，上下温度200度，小一刻钟的时间，里外都熟透了，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就是你能够感觉到这个肉啊特别的好，就有些你比如说吃有些加了那种什么添加剂呀、不好的一些胶的那种肉，口感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一吃就吃出来了，但这个真的就是好的和牛的牛肉，
0: 这个
1: 随便你看怎么撕，汁水都很多，
0: 这个肉、
1: 比较嫩，
0: 你看它不散，
1: 对，
0: 就是不是那种就是零零散散或者说是那种这个碎屑比较多，
1: 是的，
0: 没有，
1: 对，
0: 它还是完整的一块肉，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一个品质更高，毕竟是和牛
1: 啊，
0: 和牛的身份，那西蒙塔尔牛的这个牛种的身份身价都摆在这里，对吧，
1: 是，
0: 你就像这一份早饭我喜欢做汉堡吃，对吧，你就买两个汉堡胚，或者自己家里面包机的话也可以做两个汉堡胚，
1: 是，
0: 加两片一片12.4块，两片也就20来块钱，
1: 对，
0: 这一份大汉堡巨无霸来，对吧，你可以放点生菜啊，
1: 对
0: 吧，再来点那个芝士啊，
1: 或煎个蛋，
0: 煎个蛋也可以啊，
1: 对的，还有家里面如果做点什么那种牛肉的那种色拉，对吧，你说我要什么就是说吃的那种清淡一点，对吧，食蔬搭配丰富一点，你家里把它什么切碎切丁拌在那个沙拉里面也特别的好吃，对吧，配着什么西兰花呀，弄那个什么那种流心蛋呀都可以的，吃法非常的丰富，我们很多观众厨艺也很精湛，
0: 对，
1: 牛肉饼不单单是做汉堡的，可以做很多的配菜的那种料理，
0: 而且对，而且咱们今天这个方便储存，你看它外面这个包装盒可以拆掉，
1: 是
0: 直接这一片一片的你放在冷冻间里面，
1: 对，
0: 见缝插针，
1: 对吧，薄薄的不占空间，
0: 冷冻间还有门，冰箱门上面也可以放，
1: 对，
0: 对吧？今天总共是16片，像这样的有16片，

0: 6块，今天价格是199，你算一下单片才12.4。
1: 12.4，
0: 哎，和牛牛肉啊。
1: 是的，你再你看电商网络的，如果你买的话，跟我们一模一样啊，克重也一样，包装也一样。2块一盒，28块，他们一块要什么14块钱，所以东方购物价格我们这边是特别特别有优势的。而且现在我们已经可能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查过来的观众陷入全面盲线当中，喜欢吃和牛的，家里面夏天烹饪起来特别方便的和牛的牛肉饼，煎一煎，烤箱烤一烤，就能够直接来吃，节省你的时间和精力。
0: 抓紧时间锁定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11511-9900。
2: 走进高端餐厅，一份和牛的价格可能是普通牛肉的10倍甚至几十倍，摆在盘子里它们都是红色的肉，但价格却像隔了一条鸿沟，这巨大的差价到底差在哪里？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从最根本的品种和第一眼的外观上看清它们的区别。最核心的区别藏在基因里，和牛不是一个泛称，它特指经过严格认证的4种日本纯种牛，黑毛和牛、褐毛和牛、五角和牛和短角和牛，这就像一种血统证书，要求牛的双亲都必须是纯正的和牛血脉。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血统纯正性，让和牛成为了日本国宝级的食材。而普通牛肉则宽泛得多，它涵盖了像我们常见的黄牛，或是源自西方的安格斯牛等全球各地的主要肉牛品种，没有特定的血统门槛，追求的是大众化的供应，血统的直接结果就写在了肉的表面上。当你看到一块顶级的和牛肉，最震撼的就是它那如同大理石艺术品般的雪花纹理。这种被称为霜降的脂肪是均匀地渗透到肌肉的纤维束之间的，形成细密交织的网络。在专业的评级体系里，这种脂肪交杂的程度要达到很高的级别，而普通牛肉的脂肪分布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脂肪大多聚集在肉的边缘，或者形成独立的脂肪块，肌肉本身则相对干净，红是红，白是白，界限分明。这种外观上的天壤之别，直接决定了它们入口的瞬间。和牛细腻的脂肪网在遇到热力时会迅速融化，滋润每一丝肌肉，所以才能产生那种入口即化、汁水丰盈的传奇口感。而普通牛肉的纤维感更强，需要更多的咀嚼才能释放出牛肉的风味，这也导致了烹饪方式的截然不同。和牛适合快速高温的炙烤，或作为刺身生食，以最大限度保留其柔嫩。普通牛肉则更能经得起炖煮、翻炒等考验风味的烹饪手法。所以下次当你在面对菜单上价格悬殊的牛肉时，你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块红色的肉，你看到的是一套严苛的血统认证体系，是一幅由时间和技术雕琢出的脂肪艺术画，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味觉体验承诺。理解了这份从基因到外观的差异，你是否会对自己的选择更有把握了呢？
0: 刚才那个短片已经把那个和牛的一些基本知识都告诉大家了，对吧？
1: 对，
0: 怎么挑选和牛等等啊。
1: 对，
0: 所以你要知道和牛的身价跟普通牛肉的身价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好吃，对吧？肉紧，
1: 嗯，
0: 然后呢肥肉比较少，
1: 嗯
0: 啊，脂肪含量比较高，就脂肪含量比较低啊，高蛋白低脂肪，
1: 嗯，
0: 所以更好的作为我们说早餐，
1: 嗯，
0: 或者健身达人，或者你说今天就煎两片和牛，然后呢去带到中午的午饭，
1: 嗯，
0: 对吧？比如说上班一族啊等等，
1: 嗯，
0: 啊，公司里叮一下，对吧？都没问题的，挺好的啊。
1: 对的，而且特别我们说这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边的和牛啊，
0: 嗯，
1: 它的口感、它的品质受到全世界的认可，因为这两个国家他们的那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品牌方，嗯，他们这个就是养殖基地啊，对吧？环境也很好，对吧？阳光呀、雨水都特别特别的充沛，而且那边草场也特别的丰茂，我们还是特别好的谷饲的和牛带给大家，所以能够吃到非常好的这种和牛啊，因为它这个非常好的这种大理石花纹浸在那个牛的那个纹理当中，那个油脂感特别特别的充沛。
0: 我还是对，嗯，我还是觉得这份和牛其实吃的真的便宜，
1: 哎，
0: 对吧？
1: 对，
0: 你要外面吃一份和就各种料理店，
1: 嗯，
0: 对吧？你去西餐厅和牛，
1: 嗯，
0: 身价跟你普通牛肉身价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你吃一份可能更贵，几十块钱一份的，
1: 嗯，
0: 对吧？你吃一个牛肉汉堡，和牛汉堡
1: 啊，
0: 那价格就贵更多。
1: 对，
0: 我今天10几块钱，12.4。
1: 对，我们还是厚厚的这种大肉饼哦，不是那种薄薄的，对吧？用料很少，然后呢感觉呢也不大的，我们是大的大圆块的那种厚切带给大家，
0: 嗯，
1: 而且真材实料，我们的配料表面就只有牛肉特别标注括号和牛两个字，
0: 嗯，
1: 再加里面后面就是我们加了一点点什么，我们的这个
0: 食用盐、嗯，
1: 别的任何的东西都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对吧？要什么让这个肉增加口感的增香剂呀，加什么那种不好的胶，什么都没有，吃的就是一个放心。
0: 你在煎的时候就不用再放盐了，
1: 对
0: 啊，我觉得咱们就吃的稍微 淡一点，啊，它因为它本身就是调味调好了，但它只加了食用盐，
1: 是
0: 没有加其他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但是我们的日期还很新鲜，很多人说，哎呦这么便宜，对吧？这个日期，我告诉你，5月份的日期，啊，很新鲜的一个批次了，好不好？所以，零下18度的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抓紧时间啊！这个马上就放暑假了，给孩子给自己一份更好的早餐，更有营养，可以说是更全面的一份早餐，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总共16块，每一块价格是12块钱左右的价格啊，02151199006。

0: 和牛牛肉饼、
1: 嗯、
0: 对吧，和牛牛肉饼就是澳新和牛、嗯、对吧，我们就是包装单刚才给大家看了啊、嗯、就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牛肉，和牛牛肉的原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肉质细腻醇厚多汁，
1: 是的，
0: 西蒙塔尔牛的这个牛种啊、每一盒里面是200克，两大块带回去
1: 啊、
0: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背面啊，
1: 是
0: 我们有这个配料表，牛肉括号、和牛，然后食用盐，对吧，日期也非常新鲜，
1: 嗯，
0: 然后你看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7克，
1: 嗯，
0: 很高的蛋白质，所以给孩子给自己多补充点有价值营养价值更高的蛋白质，
1: 对的，盒装打开以后里面会有这样的两大块哦、
0: 哎、对，
1: 很厚，我们完全都是要厚切的，而且足足单块就有到100克，
0: 嗯，
1: 这个里面就只有和牛的牛肉加食用盐，别的什么添加剂都没有，你就把它自然化冻开以后平底锅里面煎一煎，对吧，烤箱里面烤一烤都可以，它的吃法非常非常的多样，而且你能够发现我们煎里面啊这个牛肉饼哦2:8的肥瘦比，也是让你在、烹饪完之后它这个汁水是很充盈的、
0: 嗯、
1: 而且肉香味道非常的浓郁啊、
0: 嗯、
1: 我们现场也给大家就煎了这样子两块，
0: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小火一直煎着好了，对吧，
1: 对的，
0: 而且油也不用再多放了，因为本身它有脂肪，有一点点的脂肪啊，可以稍微避出来一些油脂，
1: 完全可以自己不用放油的，
0: 对，
1: 好香啊，我在这边
0: 你看扯一下之后它不散的，因为有些牛肉饼它一扯啊它就容易散，散下来，
1: 是
0: 散下来之后口感就很差了，
1: 哎，它还是完全你看成型的，
0: 对，
1: 对不对，看看这个里面的这个汁水哦，而且好香好香、嗯、有点那种油脂的香味道，还有很浓的那个奶香味儿，
0: 我来剪一刀，
1: 好，看看我们的切面，
0: 你看，
1: 嗯，
0: 看这个切面是，哎，真的是高品质的和牛的切面，
1: 对的，
0: 很平整，它没有那种筋筋拉拉的东西，
1: 嗯，
0: 对吧，
1: 对，你看这个切面也是一样
0: 的，也没有多余的脂肪，我再给你这刀来一下，你看
1: 切到里面，
0: 你看
1: 让大家看个清楚，
0: 很漂亮，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哎，肉色呀，然后它的包括这种香味啊都很好、
1: 嗯、
0: 都很好，所以其实在外面吃一份这个和牛，哎，和牛牛肉饼这个价格，你10块钱出头，
1: 对，
0: 能吃到一片，这一片是100克哦，
1: 是
0: 哦，
1: 特别好吃、哦、
0: 啊，
1: 嗯，
0: 香，
1: 肉香味道很浓、
0: 嗯，
1: 就是很好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边进口的和牛原料，我们做的这个牛肉饼很嫩哦、
0: 嗯，
1: 它那种比较滑嫩，然后呢会感觉到说这个肉啊本身就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油脂我们讲把握2:8这个肥瘦比，汁水很多，因为奶香味道也是蛮浓的。
0: 小朋友都爱吃，
1: 特别好吃，
0: 嗯、对。然后你看早饭就有了、
1: 嗯、
0: 对吧，10来分钟时间煎个牛肉饼、
1: 嗯、
0: 其实你要起个油锅，你要起个锅、
1: 嗯、
0: 平底锅也可以，你放空气炸锅里面200度，
1: 嗯，
0: 10来分钟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对吧、
1: 嗯、
0: 基本上也是早餐准，就是刷洗脸，
1: 嗯，
0: 穿个衣服的时间、嗯、对吧，一份早餐就有了，
1: 嗯，
0: 好吧，今天整个的构成是总共8盒，每一盒里面是有2大块，总共16大块带回去，199，建议大家一定要是自动订购，
1: 嗯，
0: 再减5块钱，哎，算下来大概也就10块钱出头，
1: 是的，
0: 这一块，对吧，
1: 对，
0: 原料又有保证，但是外面要去买一份呢，一样的品牌哦，
1: 哎，电商网络找到同样的2块在一盒当中，一模一样的这个产品，外面一盒是28元，单块要14块钱左右，咱们都问过，也就10块钱出头，性价比特别的高，所以今天家里面冰箱只要放得下，甚至可以多订几组，我们可以给你免费送货，然后也可以货到付款，
0: 嗯，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和牛。和牛，一种源自日本的肉牛品种，以其独特的口感、纹理和色泽赢得了全球美食家的青睐。和牛在饲养过程中采用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方法，包括饲料的选择、喂养的方式以及环境的调控，都力求达到最佳状态。这种精心照料的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非常鲜美，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高。相比之下，普通牛肉则来自于我们常见的肉牛品种，如安格斯牛、西门塔尔牛等，这些牛在饲养过程中通常没有和牛那么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其肉质口感与和牛相比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区别呢？首先是口感，由于和牛的肌纤维较为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因此其口感更加鲜嫩多汁，咀嚼时能感受到肉质的细腻与香醇。而普通牛肉的肌纤维较粗，口感相对较差，咀嚼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其次是纹理，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独特的双向纹理，即肌肉与脂肪交织在一起，形成如同雪花般的美丽图案。这种纹理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美观诱人，而普通牛肉的纹理则相对简单，没有和牛那么美观。再者是色泽，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粉红色至红色的色泽，看起来非常新鲜诱人，而普通牛肉的色泽可能因品种和饲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但通常没有和牛那么鲜艳。此外，营养价值方面，和牛与普通牛肉也有所不同。由于和牛的饲养过程更加严格，其肉质中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铁、锌等含量较高，同时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因此其营养价值相对较高。而普通牛肉的营养价值可能因饲养方式和饲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价格。由于和牛的饲养成本较高，其肉质也相对较优，因此价格通常比普通牛肉要高出许多，而普通牛肉的价格则相对较为亲民。总结一下，和牛与普通牛肉在口感、纹理、色泽、营养价值和价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0: 抓紧时间，这个和牛的牛肉饼真的很难得的一次机会。东方购物这么多牛肉饼当中，这一款啊，无论是从它的卖相也好，品质也好，口感也好，对吧？包括它的性价比价格，
1: 是，
0: 对吧？我觉得也是首屈一指的。
1: 对，我们的就是原料特别特别的好。你在和氏能够看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哦，就是澳新和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和牛原料来做的。包括咱们这个，你看我们这个牛肉饼的这个原料的产地，都有一些我们实拍的镜头，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哦。那边真的阳光充沛，对吧？雨水也充足，然后呢，草场都非常非常的丰茂。我们还是古饲的和牛哦，那些牛自己啊生长环境好，对吧？吃的健康，对吧？活动都非常非常的活跃，才可能造就他们身上和牛这个牛肉饼的原料给大家很好的一个口感。
0: 但是外面吃一份和牛的牛肉好嘞，
1: 很贵的，
0: 真的贵，它不是一般的什么牛的上脑啊这些部位，
1: 对吧？
0: 所以它其实你知道和牛料理去吃一份其实都不便宜。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澳新的原料带回来，
1: 对，
0: 帮你做成牛肉饼，然后这牛肉饼里面还没有添加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
1: 对，
0: 就只有食用盐和我们的和牛牛肉，
1: 对，
0: 好吧，就这两样东西，而且日期也很新鲜，五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的，
0: 蛋白质含量很高，每百克达到了17克，
1: 对，
0: 高品质的和牛牛肉今天算起来12块钱左右，
1: 对的，
0: 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的，110位观众订购到了，这档我们备货已经不多了，在东方购这边我们买过这个产品的老顾客，看到我们这档618的力度，一定家里面吃完就会买，新观众赶紧把握住这个机会，
0: 赶紧，
1: 因为花销不多，门槛很低，对吧？你先买来吃吃看。
0: 马上放暑假了呀，
1: 对的，
0: 月底就放暑假了，好不好？放暑假了，孩子早上吃，天天喝粥嘛，天天吃包子面食嘛，对吧？那我们来点这个高蛋白的，很好的一些优质蛋白，和牛牛肉饼做起来家长也不烦难，对吧？你煎个10来分钟左右，或者你就直接空气炸锅炸一下，也很方便，好不好？更有营养，营养更全面，而且今天的性价比也更高。
1: 是。所以打电话订购啊，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就可以了。订购信息是02151119900。

0: 这个订购速度很快啊，今天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多，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先下两三个订单，因为很多我们看了数据，两三套这么订，
1: 是的，
0: 很多爷爷奶奶他其实也喜欢吃，但是有些牛肉啊，说实话它有点筋筋拉拉，不一定能嚼得动，对吧？老人家本身可能肠道消化就比较弱一些，对吧？要吃一些软糯的又好吃的和牛牛肉，一定是首当其冲。在外面你要吃一份啊、难得下个馆子打个牙祭啊，我们差不多几十块钱一份，
1: 是，
0: 今天算下来十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都是通通原料是有保证的。
1: 对的。

0: 报关单就给您现场亮出来给您看。
1: 哎，我们的和氏能够印到澳新和牛，和牛原料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产品和氏我们印到澳新和牛，然后我们多包购这边还要审核它的和牛原料来自于哪里，奇印国新西兰那边，吃得很放心，对吧？新西兰那些就是牛肉制品也是全世界特别特别的有名哦。
0: 对，
1: 和牛还是古饲的和牛，给大家把握到了2:8的肥瘦比，咱们的生产厂家给大家做成这样的非常非常大的厚切的100克单块大块的牛肉饼、
0: 真的蛮厚实的。你看这个侧面看到
1: 吗？
0: 蛮厚实的。
1: 对，
0: 又有嚼劲，又不是散架的那种，
1: 对
0: 吧？它其实咬在嘴巴里是汁水也很多，
1: 对，
0: 也很好吃。
1: 是，
0: 所以现场我们摆出各种。啊，那个还接得很喷喷香的。
1: 对，真的，这现场太诱人了。现在虽然不是一个什么那种饭点的时间，直接平底锅一放，你都不用自己加油哦。哎，
0: 你
1: 滋滋滋冒着那个油花油泡的。
0: 你盐都不用再加了，因为我们已经有食用盐了。
1: 对，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厚的，而且汁水非常的充盈哦，看到没有？
0: 对，
1: 好香哦，和牛那个肉的那个香味道，还有那种脂肪油脂加热以后的那个味道，超级的诱人。
0: 你知道好的牛肉，它一定得有点奶香味的。
1: 是的，
0: 对吧？奶香味这个浓郁的啊，所以我们说现在其实吃到一份和牛的牛肉的价格，今天在东方购物啊，霍湾这个品牌为大家带来和牛牛肉
1: 是
0: 10块钱出头啊，对吧？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啊，
1: 对
0: 吧？本身商品还带将近2块钱积分。啊，所以这个 对吧？我们说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然后早饭弄起来很快，
1: 做汉堡也可以，
0: 很好啊，对吧？汉堡胚两片，加上一些芝士，对吧？奶酪片，
1: 或者家里面做那种三明治也可以，
0: 可以啊，
1: 对吧？
0: 这里面放了2片，你想放几片放几片？
1: 对的，这个自己买了，因为单品多方购性价比高，或者你家里面拌个色拉，对吧？跟一些食蔬放在一块儿，烹饪熟了以后，对吧？淋点那种酱也特别的好吃，或者家里面把这个牛肉饼作为什么面浇头，或者意式的拌面呀。对吧？我们上海本帮的很多那种什么炒面，对吧？你煮的那个汤面，它做面浇头也可以。还有，真的发挥你的创意，牛肉饼不仅可以什么，还可以作为什么浇头来做。你把它捣碎了，做成牛肉末的那个配菜，烧什么一些什么麻婆豆腐呀，要用牛肉肉糜的菜都可以放它。
0: 我最爱吃的一道菜其实就是那个豆腐羹，然后可以放点小青豆。
1: 对，
0: 炖煮一下，然后以前会放那个猪肉的肉末，但现在你放的不是普通的牛肉啊，我是和牛牛肉啊，
1: 对，
0: 所以这一份的身价，你饭店里去点一份，
1: 对，
0: 和牛豆腐羹，
1: 对的，
0: 这个价格你想想看，对吧？豆腐今天买回来没多少钱一块，但是和牛今天你哪怕放2块，
1: 对，
0: 1块12块钱，2块24块钱，
1: 对，你让这个就是。豆腐啊，这个豆制品本身那种微甜的味道，吸到这个和牛牛肉饼的肉香、油脂的香味道，超级好吃和入味啊！我觉得这个
0: 好吃的，
1: 家里面做起来也很方便，很入味。确实能够吃到这个牛肉饼捣碎以后那种大颗粒那种肉糜啊，特别的好吃。越是买肉糜，打品质把控一定是要严格，
0: 对，
1: 选择大品牌和大的平台没问题的。
0: 是，然后今天这一片啊，100克，然后呢早餐一片就够了，对吧？然后今天总共是有16片，16大块带回去，每一块今天算起来是12.4块，和牛牛肉，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品质保证啊。
1: 好，
0: 来澳新和牛，澳新和牛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东方购的品质保证，
1: 对吧？
0: 然后再来我们的背面的配料。配料里面你看啊，只有和牛以及食用盐，没有其他东西，
1: 对，干干净净，
0: 新鲜啊。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17克，
1: 对
0: 吧？高蛋白低脂肪，优质的高蛋白，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送名额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和牛。和牛，一种源自日本的肉牛品种，以其独特的口感、纹理和色泽赢得了全球美食家的青睐。和牛在饲养过程中采用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方法，包括饲料的选择、喂养的方式以及环境的调控，都力求达到最佳状态。这种精心照料的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非常鲜美，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高。相比之下，普通牛肉则来自于我们常见的肉牛品种，如安格斯牛、西门塔尔牛等。这些牛在饲养过程中通常没有和牛那么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其肉质口感与和牛相比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区别呢？首先是口感，由于和牛的肌纤维较为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因此其口感更加鲜嫩多汁，咀嚼时能感受到肉质的细腻与香醇。而普通牛肉的肌纤维较粗，口感相对较差，咀嚼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其次是纹理，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独特的霜降纹理， 及肌肉与脂肪交织在一起，形成如同雪花般的美丽图案。这种纹理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美观诱人，而普通牛肉的纹理则相对简单，没有和牛那么美观。再者是色泽，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粉红色至红色的色泽，看起来非常新鲜诱人，而普通牛肉的色泽可能因品种和饲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通常没有和牛那么鲜艳。此外，营养价值方面，和牛与普通牛肉也有所不同。由于和牛的饲养过程更加严格，其肉质中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铁、锌等含量较高，同时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因此其营养价值相对较高。而普通牛肉的营养价值可能因饲养方式和饲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价格。由于和牛的饲养成本较高，其肉质也相对较优，因此价格通常比普通牛肉要高出许多，而普通牛肉的价格则相对较为亲民。总结一下，和牛与普通牛肉在口感、纹理、色泽、营养价值和价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0: 真的跟普通的牛肉其实价格不一样，
1: 真的
0: 它的品质其实也不一样，
1: 对
0: 吧？
1: 对，你外面吃一些和牛的一些牛肉呀，对吧？牛肉制品啊，价格真的是非常的贵。现在不仅我们上海观众在店，江苏的观众都有在店，因为很多这些我们江浙沪的观众家里面买吃的东西特别讲究，就要吃点好的，对不对？尤其家里面买牛肉，而且很多观众家里面一些餐食啊搭配的也是挺丰富的，对吧？做些西式的一些菜肴呀，或者中式的很多的配菜也可以用到这个牛肉饼，可以切块儿。切条切丁，你说什么家常菜，对吧？你炒个青椒，对吧？
0: 对，
1: 任何原来你用到什么牛肉片呀，对吧？牛柳的那些菜肴都可以用这个牛肉饼直接来做。
0: 对，其实我就在想，其实孩子们早饭做吃早，我每天都会去给家人去准备一些早饭，来得及的话就会给他们亲自煎好，像牛肉啊等等。早上还我以前还会煎几块小牛排，我觉得一些高蛋白的优质高蛋白要多摄入一些。
1: 是，
0: 那像牛肉饼它其实很好熟，
1: 对，
0: 你不用是提前化冻，就直接就冷冻，因为它本身个头不大，
1: 对，
0: 然后呢包。但是它比较厚实一些，多煎一会儿，然后油脂慢慢会滗出来，然后很香。
1: 对，
0: 小朋友你夹两片面包，不一定买汉堡胚，你就两片这种生吐司、熟吐司，
1: 可以，
0: 都可以啊。
1: 对的，
0: 然后生菜叶子。然后再来点那个色拉酱，其实都可以，对吧？
1: 对，
0: 这一份早餐，哪怕他吃不掉，吃一半，我觉得盯到他体育课上课，盯到中午饭都可以了。
1: 早餐很重要，
0: 能量足够了，元气满满啊。
1: 我们家里面如果很多一些做父母的，对吧？一些中青年朋友们，孩子最近可能说也在什么，就是说期中考试，对吧？课也很重，对吧？他们的身体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全家你在夏天出汗多，身体消耗也很厉害，吃一点高蛋白的东西，像牛肉饼随便这么一煎，对吧？营养美味都有，但是也不考验什么那种烹饪技巧，对吧？只要你把它做熟就可以了，很方便，很简单。
0: 外面买牛肉汉堡跟买猪肉汉堡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对吧？是的。
0: 但和牛的牛肉汉堡，各位，对吧？你以前想尝试一下，一看外面可能都得一两百一份吧，那我们家对面那个什么蓝，对吧？
1: 还有很多做汉堡的网红店里面，
0: 这几大块这么一夹，这是霸王的那种汉堡，好，这就差不多就得一两百一份了啊。
1: 它里面那个灵魂就是和牛的牛肉饼。
0: 我今天这一块多少钱？12.4啊。
1: 对，
0: 对吧？这个性价比不要太高。
1: 对，我们今天什么盒数多，总共是有到8盒，每一盒里面是两大块哦，每一块敢于跟大家说，单块就是大块的牛肉饼，有足足100克。所以啊，今天我们200克一盒，等于说是啊，就是说160克，
0: 1600克，
1: 总共是16块牛肉饼，免费给你送货到家，还是冷链配送的，
0: 一千六百克
1: 太高了，
0: 1600克，3斤多呢，
1: 3斤多
0: 的和牛，199，对吧？而且日期还很新鲜，
1: 没有别的添加，除了食用盐，别的都是纯纯的和牛牛肉，
0: 而且又是澳新进口的和牛原料，对吧？品质更有保证，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在京东快件，2115119900。

0: 最后十分钟，抓紧时间抢定。今天看好，一共是八盒，每一盒里面今天是有这两大块，总共是8×2，16大块带回去，
1: 对
0: 吧？每一块今天都是通通这样的一个。

0: 装，是吧？你看今天这
1: 单片塑封哦，就有些可能一个大包装里面，对吧？可能说10块8块给你裸在一块儿，
0: 对，
1: 你家里面冰箱存放，取拿一次哦，就是说不方便。咱们这个是单片独立包装，包装的成本也非常非常的贵哦，
0: 是，
1: 所以你家里面把它拆掉包装，一片一片码在冰箱的这个冷冻室里面，超级的方便。信息在和珅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澳新和牛每一个字都有讲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和牛原料，而且完全敢于说没有任何不好的添加，配料表里面就只有牛肉（括号和牛）加食用盐，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没有什么很多市售部分劣质肉制品当中加什么胶呀，用别的什么那种什么增香剂呀，增加这个牛肉饼的口感都没有，因为本身我们牛肉原料好呀。
0: 澳新进口的原料，对吧？然后再来就和牛，这一份儿，你今天这一片多少钱？这一片12.4块，
1: 12.4块，真的没有听错，不是20几块一片，小30块一片，今天100克单块的。大的牛肉饼12.4块一片，
0: 你看它其实还不薄的，
1: 不薄，厚切的、
0: 蛮大的一块。你看它本身的纹理，所以它煎起来其实也很方便，
1: 对的，
0: 熟的也很快。
1: 是，
0: 然后呢，这真的是奶香四溢，
1: 对，
0: 和牛的这种味道香气，你看
1: 一直在这边诱惑着我们。对，平底锅稍微煎一下，都不用自己放油哦。4-5分钟，对吧？你要如果吃的那个熟一点，就5分钟、然后你也可以把它直接放在什么烤箱里面，
0: 对，
1: 直接啊。烤箱温度200度210度、
0: 可以
1: 弄个什么小一刻钟，
0: 对，
1: 你看撕开以后
0: 是
1: 很多的汁水，
0: 它没有那种什么这种很碎的，
1: 是
0: 没有，它整块
1: 它是2:8的肥瘦比，随便哪个部分给大家切开，你看对吧，这个肉质清晰吧，
0: 看到吗？
1: 是
0: 这里面就是食用盐和我们的牛肉啊，
1: 对，然后就是和牛，
0: 对吧？
1: 油脂的香味道，牛肉的那个香味道，
0: 是
1: 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你可以煎一煎，对吧？直接你就包在那个汉堡里面，或者坐在那个比如说你这个就是三明治里面，切条、切丁、切块，炒菜也可以把它捣碎，就那个锅铲捣碎，家里面炒那个麻婆豆腐的时候，本来咱们放什么猪肉的肉糜，咱们放点这个和牛牛肉的那个肉糜，更加有那种香味道。
0: 对，这个啊，我觉得就是、就我们当然可以这么吃啊，但既然是和牛牛肉饼来的，那一定是吃原味的，吃它这种，你就是干煎一下，对吧？煎一下之后，你就摆个盘，
1: 这一口咬下去可过瘾了。
0: 你刚刚说那个
1: 层次感强，
0: 汤面。
1: 拌面
0: 来块牛肉饼可以的，
1: 都可以。
0: 然后你做个汉堡，小朋友就爱吃，没有小朋友不爱吃汉堡的吧？我们家女儿就特别爱吃汉堡，所以早餐来一份汉堡，对半切，吃一半也是很饱腹的。
1: 是的，
0: 对吧？特别暑假马上就来了，然后做早餐也是让家长绞尽脑汁，甚至要比较头疼的事情。
1: 对，
0: 这个速度又快，两片汉堡这么一夹，对吧？你再加点芝士片。对吧？就可以了吧？
1: 越是夏天，厨房里面热，对吧？你不想忙碌很久，快手菜啊、吃的又很营养。
0: 这个成本还多少钱了？你就加两片牛肉饼好了，24块钱。
1: 对，
0: 一片才12块钱，
1: 是，
0: 好不好？
1: 你外面这种随随便便啊，双层的、加两片那种牛肉饼的，都不说是和牛的，那种牛肉饼的双层、两层肉饼的那个汉堡，对吧？30-40块钱，
0: 对
1: 吧？一般的品牌可能说那种快餐里面都要什么30块钱左右一个。
0: 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和牛牛肉饼这个包装，对吧？这个包装其实你看过之后回家把外包装拆了啊，里面就是这一片一片的，
1: 是，
0: 就这一片一片的，好吧？然后再来澳新和牛原料通通都是进口过来的，好吧？然后再来你看啊、肉质啊、这个细腻醇香多汁，每一盒里面是有2大块的，然后再来看配料，你看这配料很干净哦，和牛牛肉食用盐，
1: 对，
0: 所以你再次煎的时候，其实不用再加盐了，
1: 不用加了，调味都给你调好了，对吧？你就是包装撕开，下油锅或者你那个烤箱里面，生产日期多新鲜，就是5月20号，就上个月生产的，非常新鲜的批次，
0: 17克每百克当中17克的蛋白质含量，对吧？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是16大片带回去啊，02151199000。

0: 边先锁定好名额。今天你可以看到是澳大利亚的这种西蒙塔尔牛啊，牛种也很好。澳大利亚本身我去过，广袤的草原
1: 哦，
0: 真的是就是触手可及的蓝天，然后日照时间也长，又是谷饲的牛肉，
1: 是的
0: 啊，所以它品质更高。和牛它本身在我们说整个牛肉系列当中，它的等级是非常非常高。
1: 是的，而且谷饲的那个牛肉也是比较适合做牛肉饼的，因为它汁水比较多，然后呢，它也不像那种草饲的那种牛肉，就是说它那个肉头比较的紧，它是比较嫩的。比较弹牙，然后呢油脂的这个汁水也特别特别的丰富，所以不管你是直接我们就吃牛肉饼做汉堡呀，夹三明治呀，或者拌一些色拉，还是做一些中式菜肴，把它当做什么牛肉的肉末肉糜来使用，或者贴条对吧，当做什么就是牛柳来用，或者你家里面切块切片炒个日常的那种家常小菜都可以，吃法非常的多样。
0: 我再吃一个就是肉饼子炖蛋
1: 啊，也可以，
0: 对吧，
1: 对，
0: 以前叫猪肉这个饼子，但现在牛肉和牛饼子也可以，
1: 蛋香牛肉香都在里面。
0: 然后那个牛肉饼子可以炖豆腐，千滚豆腐万滚鱼，慢慢的炖，把这个豆腐跟和牛牛肉的这个香味和鲜味慢慢炖出来。
1: 对的，
0: 当然这个是属于中式吃法，
1: 嗯，
0: 对吧，我们西餐吃起来就是两块煎一煎，
1: 对，
0: 汉堡夹一夹，
1: 对，
0: 对吧，这两块，哎，每一块吃多少钱，你在外面买的话一片14块钱，
1: 嗯，
0: 我们今天其实价格也蛮划算的，12块钱左右，对吧，
1: 对，
0: 这个价格带回去，然后两片这么一夹，你看这个也就20来块钱，
1: 对的，因为这个产品外面价格很难很难打下来，
0: 对啊，
1: 人家外面每一盒2块28块，你买16盒的话就是228元，基本上不会再低了，但东方购我们今天跟新闻频道做联动，直接做到了199，16块，总共是8盒给到你，新鲜批次冷链给你送货到家，这个性价比很高，你除以16块，每一块12.4块，和牛牛肉还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和牛原料，没有任何不好的添加剂的牛肉饼，这上哪里去买啊，对不对，
0: 口感又是鲜嫩多汁，又不会过于的油腻，
1: 对，
0: 又有我们牛肉本身的奶香味儿，
1: 嗯，
0: 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其实要比12.4块还再划算，
1: 对的，
0: 好吧，
1: 外面你看看真的就是一块雷打不动，14块钱，一盒2块就是要28块钱，奔着小30去了。咱们今天单块10块钱出头，又好吃又美味又营养，但备货不多了，3分多钟留给大家，赶紧下单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199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总共16大片带回家，对吧？每一片是100克啊，
1: 是
0: 和牛，对吧？但是你今天算起来一片价格12块钱，你就可能吃一个普通的牛肉汉堡的价格。
1: 对的，
0: 我可是高端的和牛牛肉，对吧？刚才我们这个美食家也说了，对吧？我们说这和牛牛肉的本身牛种啊、部位啊、纹理啊、香味啊都不一样的。
1: 对的，199哎，你外面就可能一般的那种餐馆里面吃两碗面的价格，对吧？哎、咱们今天16块这种大块厚切的和牛牛肉饼，性价比太高了。陷入全民的盲线当中，新观众也是很会买东西，看品牌对吧？看配料，看是不是真材实料好的那种牛肉饼，喜欢的话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生产批次就是上个月的中下旬生产的，到达你家里面就是零下的冷冻的温度，需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化冻，煎一煎，烤箱烤也好，或者做炒菜做配菜都可以，特别方便，夹在汉堡里面或者做三明治。
0: 配料也很干净，
1: 对，
0: 只有和牛牛肉和食用盐这两样东西，日期也很新鲜，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6211511999。

的时候，你灌酒精，他当然要消毒。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马上就要到五一国际劳动节了，包括说我们的这接下来的端午节也是接踵而至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是要准备回到老家，或者说是去走亲访友的时候，最好呢带一份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看上去顺手的礼物了。那今天来自于藏珍堂的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可是非常稀罕的玩意儿了，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保真，而且是天生天养，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棒的礼盒包装，而且做到了大降价。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嘉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的确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超级大降价，也是为了让大家在五一的时候送礼的时候不用那么肉疼，而且我们春夏相交的时候总是觉得非常的虚啊，不管是阳虚还是阴虚，吃虫草都没错，因为它阴阳同补，而且非常的平和。
0: 当然
1: 老年人包括到青年人、中年人、男士女士都可以吃，今天的价格一定要入手了。
0: 好，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到底多少？右下角写着惊喜价格，敬请期待。咱们今天就不卖关子了。如果是老顾客、老朋友，咱们一直吃藏珍堂的，一定要了关注一下了。来，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一定是主推大草。
1: 今天有大草很不容易。
0: 大草更这个吸收的天地精华更多，
1: 平时都没有大草，
0: 长得更多，而且营养更丰富。8克32根，力减200块钱，相当于是1880块钱。之前从来没降过200，
1: 对，
0: 从来没有降过200。我觉得什么送积分、凑补贴，不如直接降价更给力，
1: 这个、
0: 对不对？
1: 这个最直接。
0: 1880，赠送积分18.8块，相当于是每一克232块钱一克，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的。来，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你既然有大草了，就有常规草。
1: 对，
0: 大草就有常规草。来看一下，常规草便宜200块钱，相当于是208块钱。各位，既然差的不多，也就是一个红包封顶的价格，
1: 是，
0: 你不如直接买大草。
1: 对呀、啊，
0: 不如直接买大草啊，
1: 还差几十块钱一克，对不对？就是几十块钱，
0: 就差了
1: 20几块钱一克
0: 。
1: 对，但是在外面你要差200多块钱一克，
0: 你真的得买大草，因为大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不对比没有发言权。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我手上是大草啊，
1: 是
0: 我手上的这个是大草。来，请福州跟我放在一起来对比一下，你来看、啊，
1: 这是常规草，对，
0: 都是常规草。一样是两朵放在中间，你看我这边是基本上整个直径，
1: 对，
0: 同样的两个圆的盒子啊，
1: 更长更粗，
0: 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这里，
1: 更
0: 这两个你看两边是空的，
1: 对，
0: 你看，而且关键的是我这个明显粗一点，你这个明显细一点，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大草它很难生存，
1: 没错，
0: 这是第一点。
1: 是
0: 它能够生存到更大，说明它的生命力越旺盛越厉害。那么为什么这么难生存？我们自己来看海拔就知道了。
1: 因为冬虫夏草呢，它是生长在青藏高原的雪线下面的，
0: 对，
1: 平时都是被雪覆盖的。
0: 当然啊，
1: 到了5、6月份的时候呢，
0: 咱有一说一啊，刚才说到了青藏高原的雪线是指西藏草，有没有青海草也有，有没有四川草也有，我们只是说川藏线这一路都有虫草，
1: 是，
0: 但是2000米的虫草的生命力和3500米的能比吗？4200米的能比吗？4500米的能比吗？越高越难采挖，同时越高虫草的生存难度越大。
1: 对，因为它的环境越恶劣，
0: 环境越恶劣，而生存难度越大的地方，那种东西能够活下来的才是真正的精品，
1: 没有任何人照管它们、
0: 啊。对，
1: 你说在四川、在青海，它海拔相对较低的地方，含氧量更高一些，
0: 对，
1: 可能土地更加富裕一点，
0: 对，
1: 所以呢，那个虫草长出来会更容易。也许它的先天不是那么足，
0: 对，
1: 但是因为气候比较好，然后天气不是那么冷，它也长出来了。
0: 对、
1: 啊，但是你看到了西藏草这个地方，就得见真章了。4200米、4500米，平时都住不了人，
0: 的确，
1: 就是那种荒山野岭的山尖尖、山顶上、平时冬天的时候。冻土层啊，雪上的冻土层-40-50度，
0: 对，
1: 然后出太阳的时候，上面的烈日当空的时候-40-50度，
0: 对、啊、
1: 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没有水，
0: 已经有优衣库和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1: 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出来生存还健壮还成大草，你想它的基因得多好。
0: 我们是哪个等级的草呢？说1000到10000、
1: 看看，
0: 我们就是西藏纳曲，
1: 对，
0: 海拔4500米以上的大草，
1: 能长虫草的地方，纳曲 曲这个高度基本上就是天花板，
0: 对，
1: 你再往上也没有虫草可挖了，
0: 对，
1: 你也长不到更上面去，所以这个地方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0: 对，
1: 而且在我们就是公认的哈，就是虫草的产地里面，那曲是个非常好的产地，冬虫夏草的蓝皮书，这是我们业内非常公认的一本权威的书籍，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就是要遵循一个规律，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从品相上说，它列举了几个地方啊，但是你看写在头里，写在第一个地方的是哪里？具体就是
0: 纳曲，
1: 西藏纳曲的品质特别的好，
0: 的确是的。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自己去想，就是以前我，就是我们想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嘛，看小说的时候，武侠小说的时候，那些什么仙草啦。那些什么灵果啦，
1: 对，
0: 都是在人迹罕至，要么就是很难攀爬的什么高峰。咱们今天这个就是仙草，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仙草。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直接写在这儿，西藏纳曲这几个字啊，字字千金。
0: 对，
1: 如果你说我是西藏草，但是我写的就是西藏，没有写纳曲，说明它没有到纳曲的高度，
0: 不一定是纳曲的高度，
1: 灵芝啊，或者是西藏比较低的海拔，所以它不敢写纳曲，写上你就违规了。
0: 的
1: 确，所以有时候你在外面买的虫草，人家写的是
0: 中国大陆啊。仁安其实也有的，
1: 或者是写的其他的什么四川呐、青海呀、那你就知道它的海拔跟纳曲是不一样的，它的价格也不应该一样。
0: 因为啊，咱们今天说句实话，虫草是个江湖，
1: 对，
0: 人越多，利益越多的地方，越多的人有这个歪心思。因为虫草的价格高，人家是价比黄金，一克一克卖的，
1: 对，
0: 所以大家都是按照这样的想法，心想着，哎呦，反正虫草贵嘛，
1: 是，
0: 来，我能不能用低海拔的去冒充高海拔的？这个我们已经给大家说清楚了。东方购物首先所有的都是原产地直发，我们去到纳曲，看着我们的供应商一颗一颗抠出来了，然后再给我们送到仓库里面。第二点。请注意了，你以为你买到了西藏纳曲了以后，它就一定是真草吗？不一定。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现在市面上看到的会有特别多。
1: 其实虫草作假的方式特别多，
0: 首先来看啊、
1: 我们就列举几样给大家来看
0: 啊。亚香棒虫草
1: 对
0: 是长成这个样子，
1: 它是叫做冬虫夏草吗？不是，但是你说它是不是虫草？人家真的叫虫草，
0: 它叫虫草，
1: 虫草成千上百
0: 种。但是很多人说，哎呦，这个白色的我看得出来，但是也有不是白色的。
1: 我跟你说，我给它染染色，熏熏香，让它看起来
0: 我用硫磺熏熏黄，行不行？
1: 对呀、
0: 可以的。
1: 其实它有微毒哎，它不是冬虫夏草，它不能养生。
0: 它不仅仅仅对身体没有好处，而且有微毒。各位，很多人买回冬虫夏草是孝敬老人的，
1: 是
0: 送给自己尊敬的人的。你一片好心送了一个有微毒的东西过去，
1: 那完蛋了。
0: 别人怎么想？
1: 那怎么办？
0: 别人不知道了，吃进肚子里是坏事儿；别人知道了，
1: 有劲了，
0: 这个事儿就大了。
1: 是
0: 哦，来，咱们再来看啊，陈草、野草，
1: 对
0: 这个呢，我说句实话，良心还稍微好一点。拿前年的草，
1: 哎，
0: 甚至是几年大前年的草，
1: 没卖掉，它
0: 没卖掉，
1: 它不舍得扔啊，还是卖给你。
0: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你看这个上面的皱纹。
1: 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它的虫体已经扁了，虫肉已经萎缩，它的营养包括虫草那个酸、虫草素可能已经氧化的差不多了。
0: 我还有一个要说啊。虫草，你今年这个25年的草买回去以后，你得早点吃。你别说放个一年，放个两年，这个东西得趁着新鲜的劲儿吃。
1: 是的，是的，越早吃越好。
0: 这个东西放的时间长了，也容易产生一些这个素啊，那个黄曲素啊，
1: 什么什么素啊，
0: 也容易氧化。那这个呢，我说句实话，就是良心太黑了，
1: 太坏了，这个。
0: 因为虫草呢，我说句实话，我们很难储存。它晒干了以后呢，就很脆。
1: 而且有一些它可能储存不当或者品质不好，它上半截
0: 上半截和下半截就分开了。然后有些被处理掉了以后呢，就把那些发霉的给掰掉了。
1: 对，它就把好的那部分。
0: 这还是用牙签
1: 两个给你拼一个。
0: 有些人为了不被发现，用的是细铁丝儿。
1: 哎呦，那个把嘴巴
0: 我说句实话，这个嘴巴就扎上了，这个就真的有点吃亏了。
1: 是，
0: 来，然后啊，请注意了，还有，还有，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看，这个是看上去哇倍儿好，对不对？
1: 好漂亮啊，
0: 好漂亮，对不对？
1: 教科书一样。
0: 哦呦，教科书像，你看。这个四对足
1: 明显，
0: 然后你看
1: 环形纹
0: 清晰，
1: 而且特别亮堂，特别硕大，特别健壮。
0: 哎，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这儿有一条东西，看到
1: 吗？
0: 这一条东西是什么？
1: 好像是那个倒模的印子。
0: 哎，这是塑料
1: 啊，
0: 你看得出来吗？
1: 猴皮筋儿。
0: 我现在拿一个，哎，聪明的这种奸商他不会说我所有的都用这个，那他也太黑心了。100根里面我放一根，
1: 或者是一把花里面扎一个。
0: 一把，哎，我说句实话，那。就是这一盒里面我放一个， 可以吗？你看得出来吗？
1: 完全看不出来。
0: 你看不出来的吧？
1: 对，
0: 你看不出来吧？
1: 所以
0: 来，今天藏珍堂，个个保真。
1: 对，
0: 因为而且很多人是什么？
1: 我们在东方购物十几年了，不做这种事情。
0: 很多人买冬虫夏草，他拿回去不是直接吃的，也不是煲汤的，他去泡酒。哦，我前两天还看到了有人拿什么什么海参啊、人参啊去泡酒，结果发现泡出来全部都是那种塑料的，
1: 是吧？
0: 全部都是塑料，
1: 太恶心了。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吃亏了。你看这个就好了啊。还有这个呢，其实我觉得除了瘦一点，除了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我说句实话，瘦一点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叫做人工培养草。
1: 哦，对，
0: 人工培养草
1: 是的。你看它的那个虫体和这个帽子啊，就是籽做的连接，它是非常非常细的。
0: 对的。
1: 像一般人工草的话呢，你不太能买到扎花的，因为它中间的连接脆弱，扎花容易断掉。所以你在市面上，其实现在的人工草真的很多，但是你不问，人家不会跟你主动说这是人工草。你心里想的，我要买天生天养草，但是人家卖给你，你不问，人家可以不说这是人工草。
0: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天然草，天生天养草，这个就是我们藏珍堂的。首先，所有的都四对足都非常好，环形纹非常的清晰。
1: 对，
0: 而且咱们看它背上，是不是像咱们的藏族同胞一样？被紫外线晒的那个稍微有点黝黑的皮肤，没有特别干净的白净的这个冬虫夏草啊，没有，除非是人工培养的，它没有风吹日晒，
1: 对，
0: 在大棚里，这个就是天生天养的。而且你来看，咱们今天
1: 对
0: 上面的草
1: 是的
0: 和虫体特别的结实，
1: 你看这个紫座它像一个帽子一样把整个虫体的头啊很好的包裹起来。为什么？因为它要从很坚硬的冻土层里面往外钻，
0: 对，
1: 一直摩擦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接触面。
0: 的确，
1: 但是刚才给大家来看到的这个
0: 就很小一块，
1: 很小，跟我们这个虫体差不多大，紫座也差不多长，但是它的虫体和帽子的接触面非常小。
0: 对，
1: 因为它是人工照拂的嘛，
0: 是的，
1: 人工干预了，给它施肥浇水，给它遮天挡日，所以它长出来很轻松。
0: 是，
1: 也许天然的虫草需要长个5年6年，
0: 对，
1: 它这个可能5个月6个月哈，我打个比方，很轻松的就长出来。
0: 还是那句话，唯有经历风雨才能茁壮成大树，温室里面的花朵是经不了风雨，连风雨都经不了，你期望它能够培养你，给到你什么样的帮助呢？对不对？
1: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想不想买天然草？
1: 想。
0: 想不想买大草？
1: 对。
0: 想不想买西藏那曲的天然天生天养的大草？
1: 太香了，太香了，
0: 太香了。
1: 对，
0: 看价
1: 啊。对，我们看一下价格。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断草，这个是某光的啊，也是非常好的品牌。
0: 断草
1: 300多，西藏不是纳曲草，不是整草，
0: 但是它是
1: 300多。
0: 断草就是边角料，
1: 是的，
0: 就是我们退下来的那种边角料，有可能。
1: 你来看西藏纳曲草，598块钱
0: 一克，
1: 600块钱一克
0: 啊，一克啊。
1: 西藏草它的海拔往下走，它的价格也往下走，468一克，这个好便宜啊，
0: 人工培育草。
1: 对，首先地势低，它是青海草。你想你在西藏。

0: 这个钱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与其每天一杯咖啡，一个礼拜的咖啡钱，你就可以喝吃到一克我们的草了，非常的好。这个草拿到家里怎么好啊？那如果说平时喜欢稍微来点的，身体没问题的，来点小酒的，这个东西泡泡酒也可以，
1: 泡酒可以，
0: 没问题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最近医生说你不要喝酒了啊，那很简单，泡茶呀。
1: 是，
0: 我枸杞放一点，虫草放一点，就喝这个水。
1: 对，
0: 一天泡下来，这虫草泡胀了以后，再最后晚上把虫草和枸杞全部搅吧搅吧。吃进去就可以了，
1: 对，真的非常好喝，就像你吃那个松茸松露的那种味道，因为它也是那种菌类的东西嘛，只不过天生天养。
0: 哎，我吃了一盒，一股菌菇的味道，
1: 是
0: 非常非常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用它来凑单也非常非常的不错，1800多块钱，它来凑单真的是太方便了。还有最后呢，33分钟时间了，0215119900。
2: 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这个大概多少钱？
6: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5: 中草
6: 2980。
5: 几盒？多少盒？
6: 五盒，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5: 也就300块钱一克。
6: 对。
5: 我这个10克要3580。
6: 对。
5: 7克要2800。
6: 2700多。
5: 2797吗？
6: 这是保证你是哪次？我这边
5: 将近400块钱。啊。
6: 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如果因为外面调那个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信，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各位啊，咱们今天呢有大草和常规草，建议大家买我们的常规草，买我们的大草，买我们的大草。
1: 真的不是每次直播都有大草的，所以大家看到大草就囤。既然就是为了补身体了，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了，不在意这每一颗20块钱的差价吧？
0: 的确是，
1: 我能吃到多花20块钱能吃到大草，在外面我多花200块钱，我都没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以野山参为例吧，你同样买野山参，30年的野山参比20年的野山参贵个200块钱，你选哪个？
1: 那肯定
0: 选择。
1: 对啊。
0: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大？生长的时间更长了，
1: 并不是
0: 吸收的营养更多了，
1: 不是说有任何其他的区别，
0: 壮了。
1: 他们是在同样严格的环境，同样的高海拔生长，但是它能长得这么大，这么健壮，说明人家攫取能力，攫取营养的能力更强，人家的基因更优异。
0: 一亩庄稼地里面长的麦子长出来的颗粒数都不一样呢，
1: 对，
0: 那肯定有大的有小的，都是这个一个人，有的人1.8米，有的人就是1.65米，对吧？
1: 人家基因真的很有关，
0: 对啊，跟人家基因也有关系嘛。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看，这就是4500米以上，所有的藏族同胞都是趴在那边，因为
1: 没匍匐前进，
0: 你站着是看不见的，
1: 是，
0: 它是埋在土里面的，
1: 而且要用那个小垢头啊、小锤子一点一点的挖，生怕挖断了。所以在采虫草的季节，很多藏族同胞都会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
0: 对，
1: 因为那个冻土层是非常非常湿寒的，
0: 对的，
1: 所以挖虫草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每根虫草都得来不易，但是我们中国人太喜欢虫草了，
0: 对，
1: 从唐朝的时候，从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记载虫草，不是说这2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玩意儿，割一波韭菜，没有这件事儿了。我们中国人已经吃了几千年了。
0: 而且我觉得啊，咱们今天虫草它是既是一种动物，又像是一种植物。
1: 是的，
0: 它其实是一种虫子被这个真菌寄生了以后，

0: 又变成了草，
1: 变成了一种草。现在其实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啊，这个你平时如果说是身体还比较好的，不虚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身体经受过大的创伤了，
0: 是，
1: 就比如说、
0: 开了大刀了，
1: 就开了大刀了。或者说是啊，最近要经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啊这种药物上的治疗了，长期的服药的观众朋友们，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冬虫夏草，
0: 是
1: 帮助一下自己，因为它是阴阳双
0: 补，
1: 同补，
0: 是
1: 因为中国人总是在阴虚和阳虚之间，要么就是阴虚火旺，要么就是阳虚体寒，对不对？你今天不用再担心了。阴阳双补，
0: 除了阴阳同补之外，哈，《本草纲目拾遗》里面记载这个冬虫夏草怎么说呢？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
1: 命门在哪儿啊？命门其实就在我们双肾的背后，中间连线的地方。这个就叫做命门。你自己去想想看，你的腰酸酸在哪儿？两肾之间，中间连线跟脊柱交叉的那个点，
0: 腰酸背痛，
1: 是不是那个地方？最酸，
0: 对，
1: 是不是腰？你甚至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咳嗽一下，哎呦，这里都不都难受。
0: 是，
1: 来，这个就是命门，因为其实这个是人体的一个中枢。
0: 哦，
1: 那个地方虚了，你有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或者就是腰都弯不下去，或者是早上起来那一下，哎呦，很难。其实这个就是运门，命门太空虚了。要赶紧来补一补，
0: 对的。
1: 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选择哪里的虫草就很重要了。
0: 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三大保证，
0: 对的。
1: 好好，
0: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啊，因为藏珍堂在东方购物也十几年了，所以我们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我们也不做假草，所以我们一根假草都没有。您今天放心的买，一定是真的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
1: 对，
0: 而且行业潜规则，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戳破一下，因为你在外面买，也许贪便宜，人家给你的是人工草，你不懂啊，你不问呢、人家不会主动告诉你，我这不是天生天养草哦，我是人工草哦。但是我们藏珍堂就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根虫草都是天生天养，
1: 对，
0: 绝无人工造福。
1: 当然，
0: 而且如果你买回去之后哈，你看像这么漂亮的礼盒，如果有一根你看它就是不满意，你看它就是长得不撑头，
1: 对，
0: 没关系，我们给你整盒换新的，
1: 整一盒都换新的
0: 吗？都换新的，
1: 只要未开封啊，未开封。
0: 没错，对，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小锁扣，你不要把它打开，你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盒身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你说我今天买的吃亏了，上当了，有人家比你们的品质好，比你们还便宜，我们给您全额退款退货。
1: 而且我们今天非常的棒啊，
0: 后悔的，
1: 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大红色的礼袋，
0: 好漂亮，
1: 对吧？啊，五一节的时候咱们拎个大红色的礼袋来到我们的这个亲朋朋友家里面，来，这个叔叔阿姨爸爸妈妈，这是我们给你带的，这个其实你就花了这个1000多块钱，
0: 是
1: 你别人拿到以后一打开一看这草的大小，一看咱们里面的礼盒包装，
0: 这不得三五千吗？
1: 这不得三五千，因为他自己也去逛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第一食品啊，
0: 大家都懂，
1: 或者是大家都去的，对不对？你去逛了以后一看这个标价，哎呦，你这个不要花这个钱嘞。
0: 是啊，
1: 但其实心里很舒服的。
0: 是的，是的，在外面600块钱一个
1: 啊。对，
0: 我们今天大草参加完活动182。
1: 为什么这么划算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季的大草给到大家。算上今天的立减，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立减更划算了。
0: 当然，立减是直接给
1: 你
0: 减钱。
1: 无论
0: 你
1: 是凑单还是怎么着，这立减最划算了。之前是2080块钱嘛，今天1880块钱，
0: 是
1: 再赠送积分18.8。相当于是232。如果说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的话，相当于是每克才182。
0: 这是大草，不是常规草啊，
1: 大草
0: 啊，朋友们，这个太划算了。
1: 来，再来看啊，当然也有常规草，常规草是208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好不好？看您自己的选择，常规草和大草，如果说中间差了500块，我就劝大家再考虑一下了。
0: 是，
1: 但是它就差了200块钱，
0: 每克才差20块钱，
1: 就差200块钱，不要想。一定直接冲大草，因为第一，大草它的基因更加的大，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强壮，
0: 对，
1: 它能够吃进去，能够给到你的营养，给到你的帮助，肯定也会越好。还是那句话，给大家来说一下怎么喝啊。很简单，如果说您啊本身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好，肠胃吸收不好的，不要泡了，
0: 对，
1: 直接把它打成粉，放在自己的早餐的粥里面喝进去就行了。
0: 跟西洋参粉一半
1: 也可以，跟西洋参一半一半喝也可以。
0: 对，
1: 那如果说牙口没问题，吸收肠胃也还不错的朋友们，就可以像我这样稍微泡一点的。
0: 对，
1: 各位爷叔朋友们，如果说你平时好喝两口的，别光喝酒了，别干喝酒了，你家里面买的什么古月龙山啦。 女儿红了，不要用白酒泡，用黄酒泡就可以了。嗯，用黄酒泡，黄酒相对来说它提升阳气呀，也是会比较好一点，哎，对不对？
0: 如果要煮汤的话啊，什么鸡汤、鸭汤、鸽子汤，记得虫草最后放，两分钟之后打个转儿就可以出来。
1: 我是模拟你今天已经泡了一天啊，
0: 对，
1: 模拟今天已经泡了一天，泡完这一天以后来。最后把这个虫草
0: 千万别扔了，千万别浪费了啊！
1: 它不是渣儿，它不是渣儿，它是所有的精华。我们建议大家把所有东西全部都吃到肚子里。
0: 是的，
1: 靠肠胃自己来运化，形成我们身体的能量。
0: 对，
1: 好不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选择大草1880，这个我们的八根32根8克，选择我们的常规草是40根8克。就差了8根，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0: 大草182，
1: 大草满减以后182块钱每克，常规草满减以后158块钱每克，看大家自己的选择，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好不好？还有最后的23分钟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
3: 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
2: 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还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40%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这是西藏的，
5: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的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4: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1: 众所周知啊，咱们冬虫夏草呢，应该说自古以来就是被中国人奉为上品的，以前都是只有达官贵人才吃的，哪有咱们平常老百姓能够吃啊？
0: 其实我觉得从来就金贵哈，
1: 从来就金贵。那其实呢，现在也是物质发展了，大家才说啊，我们这个平常老百姓能够吃一点，倒不是说咱们说现在这个冬虫夏草普及了，冬虫夏草还是这么金贵，只不过咱们人民生活水平这个提高了，
0: 但是说实在的，
1: 也能够看一看这样的产品啊。
0: 就是所有的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1: 啊。
0: 如果冬虫夏草没有用，如果中国人吃了几千年，在某一年觉得它是个智商税，如果大家都觉得冬虫夏草这种东西简直就是吃了就后悔，我相信它现在可能3块钱一斤，
1: 的确
0: 跟那个白菜一个价格，
1: 对，也没有人会去挖。
0: 为什么现在在外面还得600块钱一克呀，朋友们？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觉得这东西真的好，
1: 因为
0: 真的有用。
1: 你看，从《神农本草经》开始就把它写在我们的这本经书当中，这本典籍当中了。我们今天很简单啊，首先它是阴阳双补，相对来说会比较平衡。
0: 非常
1: 中国人其实就是阴和阳之间，对不对？阴和阳之间反复的横跳。
0: 对，
1: 一会儿阴虚了，那你肯定火就旺嘛，脸上开始冒痘痘了。
0: 一会儿呢
1: 就阳虚了，体就寒了。尤其是一些女孩子来一些特殊的时期的时候，肚子不舒服的，来今天阴阳双调，好不好？不要太着急，尤其是一些家里面有一些严重的术后患者的朋友们，可以来补一补的。
0: 对。
1: 藏珍堂呢当季的常规草，这是常规草啊，1680。这个简单说一下，主要给大家来看为什么今天大草特别受欢迎。
0: 是，
1: 它就贵了200块。
0: 没错呀，
1: 它就贵了200块。
0: 但以前都是2000多的，我们今天是给大家立减了200。
1: 但你要知道啊，
0: 我们今天是降价组，以前不降这个价。
1: 大草和小草之间的区别，不是因为大草它长的时间更久啊，是因为这个大草天生的基因就比小草好。很简单嘛。一个大草和小草都是生了这么长的，这生了这个长了一年的时间，它为什么大？就是因为它要么就是那块土地它的这个肥沃，要么就是这个冬虫夏草的冬天的那根虫子天然就长得比较壮。
0: 反正基因就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才能出来一根大草。
1: 这玩意儿就不一样了，这个就真的不一样了。一样是天生天养的，我们没有人为干预啊，我们没有人为干预，
0: 我们不做人工草。
1: 给大家来做到三大保证。第一，保证是西藏纳曲的4500米海拔以上的几个蛇山啊，几十个蛇山，
0: 而且是当季草哈，不是陈草旧草。
1: 而且
0: 另外这是包天生天养，我们绝对不会用那种人工草来冒充，或者是鱼目混珠天生天养草卖给您。
1: 我说句实话，现在有没有人工草？有，
0: 很多
1: 有人工草，
0: 真的很多人工草。哎，
1: 但是我说句实话，真的，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花朵都经不起风雨的，你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虫草，它能不能够有天然虫草的这些这个营养，我们不做表达，您自己去考虑，
0: 自己想。
1: 第二，包退换，第三个包退换，
0: 是的，
1: 这个东西要跟大家说清楚，
0: 没错，
1: 为什么能够包退换？
0: 是的，如果大家说收到我们的冬虫夏草哈，透过这个透明的亚克力窗，你看有一根你觉得看它不顺眼，有一根是歪瓜裂枣，
1: 对，
0: 我们给你整套换，我们不说给你换这一根我们整套给你换新的，
1: 壳给您换掉。
0: 如果你买回去之后，你到别的品牌看了哈，也是西藏纳曲草，比我们还便宜。比我们还品质好，你说我买的就是不划算，那我们就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1: 可以，
0: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你是有后悔的机会的。
1: 你今天先买下来，马上去第一食品，马上去各种各样的这个糖那个糖啊，这个什么上啊，去看他们那边的虫草，你要问他是不是大草，是不是大草，是不是这个8克32根的？
0: 关键你要问他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1: 你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0: 你要拿人工草来给我们比，
1: 然后第二点，你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西藏纳曲的。
0: 哎，如果那个比我们低的海拔，那也跟我们比不了。
1: 对，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最初啊，你还得要看清楚它是不是亚香棒虫草啊？
0: 哎呦，真是！
1: 是不是陈年草啊？
0: 哎，虫草作假
1: 的，有没有可能是这种牙签草啊？
0: 真的特别特别。
1: 给大家来看看啊，其实现在新闻也反复给大家爆料了。
0: 我跟大家来讲哈。虫草你千万不要乱来，因为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1: 对，
0: 稍微不注意，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打水漂。
1: 对，
0: 为什么？有喷水的，有染色的。
1: 为什么要喷水？增加克重数
0: 的。对，有穿牙签的。
1: 哎呦，
0: 有翻新的。
1: 哎呦，
0: 有液体浸泡的。
1: 这些都是。
0: 除了上述这些手段，还有什么用水银增重、有机氟化物增重、硫酸铝增重、
1: 天哪、
0: 浸酒增重、粘胶断草、面粉虫草，甚至硫磺熏蒸冬虫。虫夏草是陈年发暗发霉的虫草，那个品相得到改善。您放心，在东方购物，在藏珍堂，绝对没有这上面所说的虫草，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1: 对，
0: 它什么样，我们挑选好了，烘干了就送到您手里，绝不会给它美化的。
1: 再请福州给我垫一下啊，给我垫一下啊，给他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去市场上收购过来的人工抚育的草，那就这根，看啊。色儿是不是就稍微淡一点？
0: 对，
1: 虽然它瘦小一点吧，但是色儿也淡一点，请注意了。那这个就特别像我们的藏族同胞，
0: 哎，
1: 这个风吹日晒雨淋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跟大自然抗争过来的草就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你看啊，它上面的这个紫座，紫座是什么呢？
0: 是，
1: 就是这一块。
0: 对，
1: 你看啊，这两个紫座哪个大？我们这个大，
0: 没错，
1: 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大？
0: 因为我们是天生天养的，
1: 冻土里面，
0: 因为
1: 冬天它是虫啊。春天的时候，你虽然叫做春天啊，各位，西藏纳曲的春天还是被冰封着的，它要等到快要夏季了，
0: 雪才化，它才
1: 雪线才化出来。6、7月份才钻出来的，
0: 钻几个月才能钻出来，
1: 得钻出来的，
0: 所以会把这个紫座的结合处磨得非常非常的厚实。
1: 对，
0: 这是人工草没有办法想象
1: 的
0: 人工草，因为有人工的罩服嘛，对，下雨给你打伞，对吧？平时没肥了给你施肥，
1: 对，
0: 它钻出来很快，它长得很大的。
1: 那正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选择常规草1680块钱，1680块钱，这个很正常。但是请注意了，你如果说大草2000块钱，或者说大草 2500块钱。嗯，那我选择你选常规草。
0: 对，
1: 但是你亲，大草只要再加200块钱，哇，肯定选大草，肯定选大草。

0: 每一克就贵了20几块钱。
1: 是，
0: 如果说参加到活动的话，大草是
1: 182，
0: 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肯定大草更划算，好不好？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2: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都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那曲的5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3: 这个大概多少钱？
4: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3: 中草
4: 2980。
3: 几克？多少克？
4: 5克，2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3: 那就300块钱一克。
4: 对。
3: 这个10克要3580。
4: 对。
3: 7克要2800。
4: 2797。
3: 2797吗？
4: 嗯，而且是保证有机嘛。我这边是
3: 3400块钱。
4: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动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够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首先是哪儿的草？买虫草你一定要选择到地点。有没有四川的草？有，整个川藏高原云贵川，你只要说海拔到达一定的这个高度，基本上虫草就能够有了。
1: 记不记得前几年我们好像还卖过青海草，好像都比今天贵。哎，今天是西藏纳曲草，居然都比我们前两年卖的青海草便宜，
0: 青海草
1: 今天真的好划算。
0: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有这个四川草，有青海草，也有西藏草。那么很多人说西藏草就一定好吗？西藏草其实它上面还有一个金字塔顶尖的，这个叫做
1: 西藏纳曲草
0: 、因为纳曲的海拔比大部分的西藏的区，你当然不能说啊，这个喜马拉雅山更高，你去8848的山顶上面去，
1: 那你也踩不到，你踩不到。
0: 虫草到了4500米以上，基本上也就绝迹，因为太冷了，
1: 而且人工能够
0: 被升为地球第三级，
1: 对，
0: 这个第三级的地方生命禁区啊，
1: 是
0: 对吧？
1: 人工能够涉及到的也就是西藏纳曲这个地方，再往上你没办法再弄了。
0: 对，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首先选择到的是那种海拔4500米以上的虫草，第一点。第二点，咱们今天的这个虫草还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天生天养的，因为咱说句实话，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能以前咱们还说虫草没有办法人工抚育，哎，科学家是厉害的，是能够人工抚育起来了，但是这大批量的人工的抚育，大批量的温室大棚，大批量的这样的生产，您觉得比天生天养的更好吗？
1: 至少在我的那个思维里面，
0: 我是知道
1: 我是知道
0: 那种这个在地上的溜达的走地鸡是要比那种大棚鸡是要好吃的，
1: 也卖得贵，
0: 也卖得要贵嘛，对不对？就你说你能够抓到那种野生的螃蟹好吃，还是吃那种在湖里面养殖的大闸蟹好吃？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说啊，三大保证。第一大保证，保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第二点，保证天生天养。
1: 对的，我们一定不会拿人工虫草来冒充天生天养的草。这两者它们的成本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一个是大批量可以生产嘛，
1: 而且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另外，这个是很厉害的，包退换。
0: 对，
1: 虫草呢，这种贵的东西，一般来说你买了以后，人家是不认账的，谁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换呢，或者是你有没有做什么手脚？但是在东方购物藏身堂已经十几年了，没有一根假草，也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所以我们愿意相信大家。如果你觉得今天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点都不要有后顾之忧。
0: 的确是这样，这一点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第二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专业的，我们的做虫草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给力。您自己来看一看啊。
1: 是。
0: 首先为大家来做的是当季的大草，1880块钱，注意。这个价格之前是2080，
1: 对，我们上一次节目还是2080，
0: 今天
1: 从来没有减过这200，
0: 1880，相当是232块钱，
1: 没错。
0: 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常规草1680，这个就不说了，中间就差了200，你选哪一个？
1: 当然选大草，因为大草真的很难得。在外面一克差200块钱都没有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今天就差20块钱，
0: 我说白了，
1: 直接上大草。
0: 同样是只长一年的时间。同样是西藏纳曲，因为虫草到了第二年它就变其他的这个就是就回归大地了，回归大地了，它只能长一年。同样是长一年，你看上去一个个大高壮的，还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不对？那我们同样是8克，一个是40根，虫草小了，一个是32根，它又粗又壮喽，
1: 对，
0: 肯定选择大个儿，
1: 是，
0: 肯定选择大个儿的，明白喽？好，来，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好，
0: 如果说你要买。当然不只是东方购物一个渠道卖虫草，也不只是东方一个购物的一个渠道能够看得到虫草。你来看啊，在这边产地是哪里？西藏纳曲。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西藏纳曲虫草产地
0: 的天花板了，596块钱每克，它要卖50克，它要卖到29800，就这个价格，
1: 一个礼盒3万块钱、送人送一个礼盒送3万，
0: 我觉得
1: 有点，
0: 对吧？
1: 有点棘手啊。
0: 咱们今天这个10克4680，
1: 也是5000块一个礼盒。
0: 10克4680，平均每克468，产地西藏，他不敢写西藏纳曲啊。
1: 对，因为他不是纳曲的，他就没法写，写了他要被罚的、
0: 就很简单啊，很简单啊。现在我跟你说，我们是杭州龙井和西湖龙井，你信哪个？
1: 你不能乱，
0: 你买哪个？
1: 杭州龙井写个西湖龙井，
0: 你买哪个？
1: 我肯定买西湖龙井。
0: 就这么正经啊，
1: 对，
0: 就这么明白了啊。
1: 嗯，
0: 大家应该明白了，来。 这个便宜，380块钱。哦，这个好便宜。看清楚，第一，产地不是西藏了，它海拔连西藏都到不了。第二点，
1: 到不了，
0: 人工抚育。
1: 其实它还挺有良心，我要不写的话，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哎，
0: 这个就，但是可能有一定的，
1: 有些商场可能必须你得写
0: 啊。
1: 但是我相信大家有时候打开手机，随便打开一个小店儿，它真的不一定写不行。
0: 对，那我们今天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大保证：第一保证，第二保证天生天养，第三个是保证保退换。
1: 对，
0: 这个包退换是什么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如果大家收到我们的虫草，觉得这一套里面有一根不好看，一根不满意，我们给你换整套，换新的，换全套给你。如果你买回去之后，你又看到了别的虫草，跟我们一样的好，或者比我们的更好，但是比我们的便宜，你觉得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所以这么贵的东西都有售后保证，您根本不用担心任何问题。
0: 冬虫夏草这个东西，我相信是要常年吃，日日吃，经常吃的。如果说平时已经吃惯了，今天买一套应该是来说不够的，因为它只有40根或者是32根嘛，那你每天吃一根的话，也只能吃到一个月左右，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两套起囤，
1: 真的是两三套来囤都可以。
0: 因为我们今天才1800左右，你就可以买一套大草，
1: 一套比我们以前直播便宜了200，两套就便宜了400。
0: 我们跟其他市面上的这些每一克500多块钱的来比的话，你就算买两套，也就是市面上买一套西藏纳曲的草。而且之前都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这边买，全部都是5星好评。
1: 是的，
0: 真的非常好，一直买藏珍堂，
1: 值得大家购买。
0: 这款虫草一直在回购，为什么回购？如果说这款虫草吃下去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帮助，他买这个虫草干嘛？
1: 他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0: 他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1: 对啊，
0: 对不对？我不如吃点好吃的呢。
1: 这个就很厉害，这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们写的评语啊，回购了很多次，
0: 而且拍照片，
1: 每次都蛮好，从来不会失望，还给我们拍了买家秀。我们把这个图放大一看，刚才维甲随便拿的，甚至啊都没有我们观众朋友收到的大货好。
0: 这个好看。
1: 我们在节目上没有给大家做假，拿很大的来掰，我们就是随便在大货里拿的。也许你今天收到的比我们在节目上展示的还要好看。
0: 关键是下面看，送人很大气，东西很好，回购了无数次，东西不错，一直回购。为什么一直回购？上过一次当，叫做上当，一直上这个当，我觉得就不是上当了，是
1: 大家没有
0: 这种人，没有这种人了。来，再次给大家回复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88克32根，1880块钱。选择到常规草是8克40根，1680。你如果说中间差了200-300块钱，我觉得肯定是选大草了。但是如果说中间差个500-600块钱，那我选择常规草。但是我们今天就差了200块钱，一定选大草。能不能更划算？可以，只要你凑满了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相当是每克182块钱。
1: 太划算了，常规草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大草。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前1号键来进行，怎么能够0215111-9900。

0: 这是西藏的。
1: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的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
2: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0: 这十克多少钱？4600。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进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4: 对的，
3: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4: 哎，真的
3: 得持续吃，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4: 对，
3: 就不是那种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4: 而且一直很
3: 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4: 得持之以恒。
3: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儿。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4: 对。
3: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4: 对，
3: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4: 哎，你说是太对了，
3: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对不对？
4: 有时候
3: 不要总想着说，哎呀，把钱留给儿女，儿孙自有儿孙福。现在我妈妈想买什么，我说买，
4: 太对了，
3: 你不够我给你垫，
4: 真的好孝顺。
3: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就现在就是生怕她现在不肯花钱。
4: 太对了，
3: 我说句实话，
4: 辛苦一辈子，现在就是享受的时
3: 候。你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您卧病在床，是不是得有一个儿女在你旁边伺候着？
4: 哎，而且整个家庭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
3: 对呀，
4: 所以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好好维护。
3: 对，
4: 不健康的时候，咱们也通过各种手段积极的让自己恢复健康。
3: 是的，来，咱们今天选择到冬虫夏草，其实这么多年了，咱们中国古人的智慧一直延续到现在。第二点，咱们今天有大草。
4: 有大草，
3: 有大草就买大草。
4: 平时直播不一定有大草。
3: 1880块钱，比之前价格再降200。平均每一克，如果说参加的玩东方购的活动的话，才180几块钱。
4: 对，太划算了。
3: 每一克才180几块钱。
4: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常吃的，你买个2组3组，因为今天我们每一套给大家立减了200，买2组就便宜了400，
3: 还有最后的2组
4: 了，就便宜了600块钱。
3: 也就不能买几组了，来一个朋友买2组，也就只凑2组了。
4: 哎呀，
3: 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前1号键0215111-9900。

0: 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1: 对的，
0: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2: 哎，真的
0: 得持续吃，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1: 对，
0: 就不是那种小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1: 而且一直很
0: 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1: 得持之以恒。
0: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儿、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1: 对，
0: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1: 哎，你说是太对了，
0: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三千一号线02151191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中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继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其实呢，耿瑶一直以来在东方购推荐的旅游产品非常的多，很多观众朋友也知道说欧洲这个地方啊日照时间比较长，而且欧洲的红酒也是非常出名的。为什么？因为日照时间长，所以那里的葡萄生长的会非常的这个丰富，而且葡萄生长的这个口感也会特别的特殊。那其实说到欧洲的红酒，很多观众朋友可能第一想到的是法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是法国，而是同样一个盛产葡萄、盛产红酒的地方，来自于西班牙。而且其实西班牙它是一个非常热情奔放的国度，所以那边的这个人民性格骨子里边就是热情开朗的。为什么？因为日照时间长呀，每天都在晒太阳，那里的葡萄亦是如此。所以你会发现那里的葡萄啊，单宁果香特别特别的浓郁，因此也可以酿出全世界高品质的红酒。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的非常的高品质的一个红酒，也是东方购物的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带来给大家见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屏幕前懂得欣赏红酒的、懂得品点红酒的这个观众朋友，可以好好关注这档直播了。那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来跟我一起介绍。大刚老师你好。
1: 耿瑶好，观众们家好。那作为一个喜欢喝红酒的人来说呢，今天呢我非常难得的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卡尔丹尼亚的丹尼奥的这款红酒，而且呢它是来自于著名的里奥哈景区。
0: 是的，里奥哈地区其实它是属于如果同纬度的话，你会发现基本上这条纬度上面，北纬四十一度都是盛产高端红葡萄酒的一个地方。
1: 是因为北纬四十一度呢，我们这个里奥哈的这个产区呢也是世界著名的葡萄的产区之一，而且这个地方它产的这个葡萄呢是一个独特的品种，叫丹珀这丹珀葡萄酒。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就是来自于当地的丹珀葡萄品种而酿造而成的。
0: 是的，
1: 说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酒庄酒庄呢我们是卡门酒庄这个酒庄呢在可以追溯到19世纪在1880几几年的时候已经成立了，我们是1823年到现在呢已经有193年的这个历史了。
0: 是的，
1: 所以在我们说西班牙当地呢它也是一个著名的酒庄，而且这款酒呢应该说沿用了当地的丹珀的葡萄，我们用的葡萄所以这个酒瓶上面有很多的信息，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
0: 是的，
1: 首先原产地看到没有，原产国西班牙干型葡萄酒葡萄酒的度数呢大概是13度。您看一下两个关键信息，一个呢是葡萄的采摘的时间是2018年那么另外一个呢灌装的时间呢是2020年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葡萄酒也是越陈越香。
0: 是的，
1: 那你今天到2025年这款酒拿到你的手里，你赚到了，你知道吗？其实它已经5年陈放下来了。对你来说，其实如果说今年你拿到了2024年或者2025年的红酒的话呢，你觉得很正常。但是今天你拿到的手的是2020年的丹尼尔的葡萄酒，那这个确确实实对你来说是一种欣喜，是一种更加的应该说惊喜了。
0: 而且其实这个葡萄酒它在橡木桶里都已经存放了大概2年的时间了，然后再经过这个3年、4年、5年的这样一个慢发酵，使得这个整个红。

0: 酒的口感啊，就会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和水平。嗯，而且这个红酒，刚我和大哥老师在品鉴的时候，我们俩还在聊说，啊，第一它没有那种苦味儿，第二没有酸味儿。
1: 好，我先
0: 淡淡的回甘
1: 倒一瓶吧，嗯，好不好？
0: 好的，
1: 我开了一瓶，我直接呢在这个醒酒器当中呢给大家看，倒出来，大家会看一下。嗯，这个呢，其实丹珀葡萄酒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的果香啊特别的浓郁。嗯，再有一个呢，其实大家会发觉它的颜色呢是那种深红色的，如果仔细看的话呢，它泛有一点点的蓝韵，有一点点的蓝光孕育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呢也是丹珀葡萄品种独有的这个特色在里面。
0: 是的，
1: 稍微的晃动一下，一般来说呢醒酒15分钟到20分钟呢，它的口味呢会变得更加的醇厚。
0: 而且我觉得大老师在倒出来的一瞬间啊，整个眼波清，包括我靠着很近就闻到那种浓郁的酒香味道，
1: 是
0: 酒香四溢。嗯，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倒出来之后这个质地依旧是非常的那种带有淡淡的幽蓝色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来，我们可以呢，因为我们葡萄酒啊它是一个复杂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品鉴的过程，所以一般打开一瓶新的红酒的时候，你会先要去闻一闻它的酒香。丹珀葡萄酒它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果香特别的浓郁。
0: 是的，
1: 这个它的酒体浓郁到什么程度呢，你如果放一口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当中啊，它的酒香可以持续很久，而且略带回甘。
0: 是的，哎，
1: 这个是它的独特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我们会看到它整个的应该说啊，5年下来了，是吧？2020年灌装到现在，所以它的酒体非常的醇厚。
0: 哦，你看这个挂壁，
1: 这个挂壁非常的明显，稍微的晃动一下，看到没有？
0: 是的，啊，
1: 这个挂壁非常的明显，说明什么呢？这个酒体它非常的适中，啊，适合于咱们中国人来喝。还有一个呢，你看到没有？上面的细密的这个气泡，说明什么呢？它的有效的物质啊，特别的丰厚，
0: 活性物质很丰富，
1: 活性物质非常丰厚，它不薄，这个酒它不薄。那么再来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因为它呢，我们现场是不能喝的，但是我昨天我喝了一瓶，非常的丝滑，非常的饱满，圆润。
0: 是的，
1: 因为这个酒呢，它刚才我们说到单宁啊，相对来说呢，它比较少一点，因为你想啊，橡木桶盛放了很久，再加上2020年到现在，所以单宁它已经降下来了，所以没有那种很涩的这个感觉。哎，另外一点呢，中国人喝酒呢不喜欢太酸。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酸度呢，你看经过了5年的陈放之后，它的酸度也降下来，留下来的什么呢？更加浓郁的沉香，果香，而且呢非常圆润和饱满的柔顺的酒体。
0: 是的，
1: 所以这样呢更适合于我们啊佐餐的时候呀，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喝一喝呀，还有人呢像我这样的，我喜欢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吃完饭了看电视的时候，睡前我来上一杯，稍微的慢慢的细品慢酌。
0: 是的，哎，
1: 闻闻香气，看看酒体，哎呀，我觉得这一天的生活就更加的圆满了，
0: 别有一番滋味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红酒可以说是比较适合配一些红肉类的。
1: 是是是是是，
0: 哎，那你比如说吃个牛排，对吧？你家里总是要备上一点的，
1: 就是。
0: 然后包括好朋友聚餐的时候，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去饭店吃饭，自己带上一瓶红酒，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别人来，对别人来家里做客的时候，开上一瓶红酒。尤其我发现红酒是很多女士朋友的首选，
1: 对的。
0: 男士可能会喝黄酒、喝白酒，但女士朋友们聚餐的时候，大家为了追求一点小情调呀，一种小资的情怀呀，大家都会开上一瓶红酒。那今天我们来自于西班牙
1: 原瓶原装，对，
0: 进口过来的这个红酒呢，也是特别推荐给大家。
1: 是，
0: 说实话，这个红酒可以说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独家销售。为什么？因为这个红酒是我们跟西班牙的酒庄，我们跟西班牙酒庄直接合作的哦。
1: 对，
0: 所以我们拿到的是一手的资源，
1: 直接到东方购物的仓库，直接到您的手中。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也非常非常给力。说实话，你像也好的市面上这种跟我们差不多同纬度地区的西班牙的红酒的话，一瓶都是70几、80几、100多块钱，
1: 对吧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是238块钱几瓶呢？给大家看看，
1: 看一下啊，
0: 1、2、3、4、5、6，整整面前的6瓶一箱组，
1: 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6瓶装。而且呢，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订购还可以减5块钱，还有积分，减一减，算一算，我给你算过了，大概38块钱左右一瓶，
0: 38块钱
1: 左右一瓶啊，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100多年的历史的卡门酒庄出品。
0: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酒你去尝一尝，你会发现，哎呦，这个酒真不赖，真不错，这38块钱花在刀刃上了。
1: 对，
0: 现在买一瓶，我们不说国产红酒不好，国产红酒也很好的，
1: 也很好，做得非常好。
0: 现在买一瓶国产红酒都很难买到30出头一点点的，
1: 可比这个贵哦，
0: 对吧？但我们今天呢，毕竟是来自于西班牙的，而且。它是一个西班牙的高端优质产红酒的一个产地，
1: 是
0: 大家可以来品鉴一下，感受一下了。200多块钱入手门槛也很低啊，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02151999000。

0: 带来的卡尔丹尼奥的这款红葡萄酒呢，其实它是来自于西班牙里奥哈地区的。这个里奥哈地区，其实如果你对西班牙这个国度非常了解的话，它那边就是盛产整个西班牙国度里边高端的红酒。
1: 对，因为它是属于地带，它是北纬41度。那北纬41度世界知名的这个葡萄酒的这个产区，而且呢，我们啊这个产区它最著名的是什么葡萄品种呢？就是丹珀。丹珀葡萄酒它的一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它第一呢，它的酒香特别的浓郁，第二呢，它的口感啊，应该说呢，它是比较柔顺的。再有一个呢，你如果说你喝的话呢，它的口感层次还非常的多，尤其是我们这款酒呢，它是在橡木桶当中经过了陈放之后，
0: 是的，
1: 那你想它是丹珀的香气和橡木桶的香气糅合在一起，所以它是非常迷人的一个香气的享受。
0: 是的，而且其实这款酒它的酒体是非常浓厚的，而且香气特别特别的足。
1: 对，
0: 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中国人不太喜欢那种酸
1: 涩，
0: 酸涩的感觉
1: 就柔顺了嘛，就舒服了嘛。
0: 对，而且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果香味特别的浓。其实你像看这种红酒啊，第一它酒体比较柔，
1: 对；
0: 第二酒精度没有那么高，第三呢就是一个氛围的佳品，就不管是大家一些纪念日呀，一些朋友欢聚呀，
1: 对。
0: 就是说，哎，老两口晚上偶尔来个，
1: 别老两口了，像我跟太太两个人是吧？哎，晚上吃了饭，吃饭的时候可以喝一点，
0: 讲究个意
1: 思。但是吃完之后呢，哎，所有碗都洗完了，两人坐在沙发上，可能看看电视，孩子也都读大学了，那两人自己干嘛呢？哎，喝点红酒享受一下，对不对啊？不要多，喝一点点。但是呢，我们对酒的要求就会比较高，
0: 是的，
1: 香气怎么样啊？口感怎么样啊？对吧？而且呢，它是一定是来自于我比较相信是旧世界，你相信欧洲的旧世界，它因为呢，它对酒的时间会比较久，像这个酒庄，你想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整个喜欢喝酒的西班牙基本都在喝红酒，但是这个酒庄它已经有1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所以它有非常传统的啊深远的久远的这个酿酒的历史，所以你想啊，用的又是当地著名的丹珀葡萄品种和橡木桶柔合在一起的这种沉香，而且你千万要注意，这是2020年罐装的，
0: 真的，
1: 到现在已经5年了。
0: 来给观众朋友看一下啊，所有的这个酒买回去之后啊，我们的这个酒标，包括所有的这些产品信息都在酒瓶身之上。首先你看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酒标，
1: 是
0: 这样的酒标，就是很简单很大气，而且说实话，你就奔这个酒标去找，市场上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今天这款酒是和我们的酒庄直接进行一个合作，所以东方购物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原产国全部都是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然后我们是一个干型的，
1: 对，
0: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全部葡萄的采摘年份是2018年，
1: 对，
0: 在橡木桶里边2年的时间，我们灌装是在2020年，
1: 是
0: 送到您手上，
1: 陈放5年了，
0: 哎，已经5年，
1: 陈放5年了，哎，这个在这个陈放的过程当中啊，它慢慢的降低了它的单宁的啊这个强度，也降低了它的整个的一个酸度，所以使得它的酒体更加的圆润、柔和、饱满，但是依然是香气富裕。
0: 是的，那更重要的是，今天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咨询说价格多少钱呀？我们给大家说一声啊，我们今天是238块钱，整整带回去
1: 六瓶，
0: 哎，6瓶带回去，然后大家在各种聚会的时候啊，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都可以打开来一起共同品鉴一下。反正呢，这个大家就是当一个尝试成本，
1: 尝尝，对，
0: 哎，觉得喝得好，下次您再买；觉得喝得不好，没关系，下次咱不买了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反正一瓶38块钱吧左右嘛，对不对？
0: 本身30多块钱一瓶的红酒，大家说市面上超市里边看看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很好的，对不对？但今天我们这个酒可能会惊艳到您，
1: 值得一试。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酒体吧。
1: 是整个酒体呢，倒出来之后呢，大家会看到啊，它整个的颜色，你看到没有？它是一种深红色，而且呢，如果说你仔细看的话呢，它会微微有一丝丝的蓝晕在这个里面，这是源自于它的葡萄的独特的。刚才我们是画面当中其实看到了它的葡萄啊，它是有一种粉蓝的这个感觉，
0: 哎，
1: 是吧？它的紫皮当中，蓝皮当中是有这个感觉的，所以你看它有一种蓝晕。第二点，大家看挂壁，这个挂杯非常的厚，你看我刚才稍微晃动一下这个挂杯的痕迹啊，对不对？说明是什么呢？它的酒体啊非常的饱满，它是有一定的浓度和厚度厚重度在这个里面的，所以你喝起来呢它不单薄，然后你要闻一闻它的味道，哎呀，我总觉得每次深深的嗅一口之后，让我的整个的
0: 心都醉了
1: 啊，我觉得是一种果香啊，而且它是一个复杂的香味儿，因为它不仅有丹珀葡萄独有的香气，而且还有橡木桶的这个橡木的这个香气，其实它非常复杂的一个香气。那其实复杂度越高， 那它的酿造的工艺其实又越高。
0: 是的。
1: 那么如果你喝一口的话，你就知道了。正如我刚才说，经过五年的陈放之后呢，它具有了一种陈酒的独特的韵味在这个里面。
0: 是的。
1: 酒体更加的饱满，柔顺，但是呢，它的单宁降低了，酸涩度降低了，更好上口。尤其喝一杯之后呢，喝一口之后呢，口中的香气会比较持久。这才是真正的好酒，难以想象38块钱。
0: 对，而且其实你看，今天大刚老师这个醒酒器里醒了大概有15分钟左右了，所以它的这个味道啊、质地啊，都会来得更加柔和一些。在醒酒器里，大家看的也会更加的明显清楚一下，它整个的酒体是不是那种幽红当中带有一点点的蓝光透射出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包括你看这个泡沫，非常的丰富绵密，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活性物质是很饱满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红酒这个东西，它非常的百搭。
1: 对。
0: 而且它不太挑人群，就比如说男士、女士、或者是叔叔阿姨们，其实有时候啊也会喜欢喝一点红酒，
1: 当然很有仪式感，我觉得。
0: 当然，咱们一定是成年人啊。而且其实说实话了，我觉得红酒这个东西啊，它不挑这个食材，
1: 对，
0: 配你比如年轻人喜欢吃，
1: 就是红肉啊，
0: 奶酪，对吧？
1: 对对对。
0: 还有配一些火腿，
1: 腌肉，
0: 腌肉，对，
1: 然后包括三文鱼，
0: 配一点红肉，甚至你配一些海鲜，因为西班牙吃海鲜饭的嘛，
1: 是是是是，
0: 配海鲜他们也是配红酒的。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百搭的红酒，家里真的是可以多准备一点儿。而且不管是朋友聚餐，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总归要小酌一下的，小酌才能怡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可以提前先把我们的这个备货囤起来
1: 了。足足6瓶啊，一箱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
0: 刚刚大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可会过日子了，给您算过了，哎，把这个什么积分减掉呀，
1: 还有那个自动订购啊，立减5块钱，其实38块钱左右，我算过了啊，很划算的，性价比非常之高。你作为口粮酒、日常的餐酒来说，值得入手。反正也就200多块钱。
0: 对，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所以备货并不是很多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抢一组我们的少量的备货了，02151999000。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第五速度越来越快了，大家都是这个懂得品鉴、懂得欣赏红酒的观众朋友。然后他会发现，东方购其实鲜少推荐来自于西班牙的这个红酒。
1: 对对对对。
0: 但如果你对欧洲比较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欧洲的红葡萄酒，西班牙是一个红酒的盛大的产地，重要的产地。尤其是你像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红酒来自于的是西班牙的里奥哈地区。这个里奥哈地区其实以全世界优质的国际名酒而出名的，是吧？
1: 尤其是它的单珀葡萄酿造而成的名酒，对吧？那我们这款呢，就是里奥哈地区的盛产的这个单珀葡萄。
0: 跟在橡木桶当中混合出来的，应该讲是非常风味独特的一款红酒。
1: 是的，尤其是它的单珀葡萄酿造而成的名酒，对吧？那我们这款呢，就是里奥哈地区的盛产的这个单珀葡萄，跟在橡木桶当中混合出来的，应该讲是非常风味独特的一款红酒。
0: 所以其实你看，刚刚从那一瓶红酒我们倒出来之后，整个的演播厅可以说是酒香四溢，而且弥漫那个酒香，你会觉得说有淡淡的花香、果香夹杂在当中，并且入口之后，整个的酒体非常的柔和，它不会让你觉得很酸涩，也不会让你觉得很冲。其实如果说经常看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会发现其实我还挺偶尔挺喜欢喝两口的，对吧？不管是在家里啊，和
1: 我的先生或者是有时候和朋友在外面聚餐的时候，我们现在大家都喜欢哎拍个照片，
0: 对对对，哎这个是好看呀，
1: 对不对？
0: 对吧？很有情调，很有意境氛围的，尤其是上海那么小资的城市，
1: 你要是太酸涩，估计你也不好入口吧。
0: 哎呦，我接受不了的。
1: 对不对啊？所以很多时候，哎呦，我会喝红酒，它其实啊对单宁的要求会比较高，单宁是什么呀？它就比较涩，而且酸度呢相对来说 外国人他喜欢这样的一个口感，是的，但是国人呢，他的口感要求呢要柔和，要柔顺，但是呢，它要圆润，要饱满，但是香气要足，但是你这个色度呢，它要给它降低。那么这款呢，非常完美的符合了我们啊中国人饮酒的这个习惯，
0: 是的，
1: 你试试看。
0: 是吧？30多块钱一瓶，你就算你说喝了不好，问题也不大。说句实话，这毕竟是一瓶西班牙原品原装进口的红酒。
1: 哎，而且说实话呢，就是这样的红酒，我觉得就是大家之所以对它认可度也比较高，因为相对来说酒精度数没有那么高，
0: 13度嘛。
1: 哎，
0: 不像白酒50多度，对吧？动辄40多度。
1: 是，
0: 很多人说哎太辣了，太呛了，对吧？你看我白酒我就有点接受不了的，但是红酒13度，它就容易让大家小酌怡情。
1: 对对对，
0: 有一点点小小微醺的感觉。
1: 但我们也告诉大家啊，
0: 美酒虽好，千万别贪杯。咱们说小酌怡情，大酌伤身。
1: 对，
0: 所以就是小酌的时候，让大家有一点点微醺的感觉。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酒其实在酒标上面有一些很厉害的地方，已经能体现出来了。首先呢，我们是来自于原产国西班牙原瓶原装的，
1: 整箱。
0: 原瓶原装整箱给到大家的。再来，你看我们的葡萄的采摘年份是在2018年。
1: 对。
0: 但是我们的罐装日期已经到了2020年，
1: 今年2025年。
0: 哎，已经慢慢的在发酵它了，存放它了。 然后我们今天到手的时候，2025年已经有5年陈了，对吧？为什么说82年的拉菲，对吧？
1: 讲的就是年份，
0: 讲的就是年份，
1: 是是是。
0: 对啊，所以其实像我们这样能存放5年的时间，对一瓶红酒来说，其实本身的价值感觉还比较高的。
1: 对。
0: 但今天告诉大家多少钱一瓶？38块钱一瓶。
1: 哇！
0: 我说实话，对于一个红酒厂来说，今天产的，我下个月卖，我卖38块钱一瓶也不夸张吧？
1: 就是啊。 但是我说句实话，你今天是已经存放5年以后，到你手里面的，你等于在家里放了5年啊，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我倒一杯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倒一杯看看。
0: 这个已经是醒了，大概现在有20多分钟了，20多分钟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酒体是不是和刚才对比的话，酒体也更加的柔和，
1: 是
0: 更加的泡沫更还是那么的丰富细腻哦。
1: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真的是做的非常的，应该讲哦，它的工艺非常的好，所以你喝到这个。 在你的嘴巴里面，它相当于什么呢？这个香气，这个营养物质，它是被木橡木桶束缚在这个里面。它一旦倒出来之后，它就拼命的挣扎出来，这个香味它挣扎出来，它然后迫不及待要到你的口中，让你去品尝它。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啊，好的葡萄酒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非常形象的一种体验。
0: 是的，那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我不是说国产红酒不好，国产红酒特别好，我们现在中国的红葡萄酒也已经非常优秀了。
1: 对，世界闻名了。
0: 但是你要想想。 这个运输成本是差很大的，
1: 是
0: 漂洋过海从欧洲运过来，光运输成本多少钱？然后你再想一想，我们是来自于这么优质的西班牙的，又传统的、高端的国际品质红酒
1: 对对对
0: 的产地，那这样的一个区间，它的价格也不可能便宜的。我们这边这瓶红酒，说实话，在超市货架上，我摆个100多块钱卖，照样卖得掉的，
1: 很正常。
0: 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38块钱？不稀奇的，观众朋友，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价格是怎么来的。 东方购物今天和这个酒庄，我们是直接合作，
1: 对，
0: 就是和今天这个卡尔丹尼奥的酒庄，我们是直接进行一个前腔联手之后拿到的一手供货价，
1: 是
0: 238块钱，带回去6瓶一整箱，每一瓶和 算下来，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我们的价格是在38块钱左右。38块钱，咱们就说家门口
1: 是
0: 自己产自己，没什么运输成本的，38块钱都不一定能喝到这么好的酒体。
1: 对对对。
0: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酒，我们也不多说了，拿回家去先品鉴一下。
1: 对，
0: 200多块钱，这个试错成本也不高，入手门槛也很低。
1: 如果你没喝过这个单破品种葡萄酒的，那你可以尝一下。
0: 是的。
1: 如果你没有喝过西班牙的酿造工艺的这个葡萄酒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红酒啊，就是送人，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带出去好朋友家，比如人家邀请你来聚餐的时候，
1: 对。
0: 随手拎两瓶红酒，你的成本可能在几十块钱，但是在别人的心里，人家看看哦，西班牙进口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
1: 还有一点我特别强调，尤其自己在咱们居家过日子啊，我出去到饭店吃饭，我自己就带一瓶了。
0: 哎，对呀，
1: 因为我点一瓶，我开一开，都是188，
0: 是的，
1: 288，好一点588，就那说句实话，也没喝过。这个你自己心里有数的，你带过去现场开一瓶，实际上我拿38块钱一瓶，我不心疼啊。
0: 是的，
1: 而且这个口味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所以时间进行到这里了，观众朋友您该行动了。我们作为全新品，备货并不多的，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抓紧时间先把我们少量的备货抢占起来了。238块钱，整整6瓶到手哦，02151999000。

0: 大家的氛围全出来了
1: 哈，
0: 这就是这个国度应该有的
1: 这个气氛。整个这个酒的酒体也是那种热情奔放的，
0: 活泼饱满。
1: 哎，整个的葡萄每天受的这光照时间也很长，很阳光的葡萄。
0: 对对对对对，
1: 酿出来的这个酒体
0: 也是热情的，也是浓郁的，也是奔放的，对吧？
1: 而且它是很柔和的，它不会像中国人不喜欢那种酸涩度比较高，它没有的。
0: 对，
1: 入口是比较轻轻柔柔的，女性接受度都很高。而且我们整个它的这个酒精度数是在13度左右，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确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238块钱，不是说在外面买不到红酒，能买到的。
0: 对，
1: 你在外面如果说想要买原瓶原装进口的好一点的啊，跟我们差不多产地的，差不多这种纬度的，
0: 100多块钱要吗？
1: 哎，100块钱要吧。
0: 对对啊，
1: 便宜一点，7-80块钱一瓶，
0: 起码了，最起码了。对，
1: 哎，今天我们是38块钱一瓶，我今天还开玩笑呢，我买杯咖啡还是38嘞。
0: 就是啊，一杯大杯咖啡。
1: 对呀，
0: 摩巴克的其实就是38块钱左右嘛。
1: 而且咖啡是什么？国内生产，
0: 是
1: 当场现做，人家这是什么运输成本不要算啦？
0: 对。
1: 对吧？
0: 海运过来
1: 的，储藏成本不要算吗？我们今天整个的灌装日期是在2020年，现在时间已经迁移到了2025年，5年的储藏成本
0: 已经给你存放了5年了，
1: 对呀，
0: 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到你酒到你口中的时候，到你手中打开来喝的时候，恰到好处。
1: 是的，哎，
0: 正正好，这个你尝一下，我觉得38块钱一瓶呢，你作为餐酒，比如说你现在差不多正好饭点到了，对吧？晚上如果说你烧了一点比如西餐呐，煎了一块牛排啊，好，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开一瓶。倒出来两杯，让它一般来说呢醒个15到20分钟，这个时候呢你再去一边就着这个红肉，一边呢来喝这个葡萄酒，你品尝一下来自于西班牙的风韵，品尝一下丹珀葡萄酒独有的这个香气。
1: 真的，说到这里我真的开始在感慨，好像很久没有和家里在家里和老公来一个情调了。刚结婚那会儿啊，我们家就是炒两个中式的小菜都可以配配红酒，
0: 都要熬熬造型的是吧？
1: 对，因为红酒它真的百搭不挑，你中式菜品可以品红酒，
0: 是
1: 西餐更是可以适合红酒。红肉、海鲜、乳制品，甚至你配点小饼干、小点心，配个红酒都很有氛围。
0: 哪怕你什么都不配，你们吃完饭了，你睡觉之前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你酒杯晃一晃，感觉这个情调也出来了，是吧？
1: 是
0: 一种生活的氛围。
1: 而且其实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红酒啊，从节目开场到现在已经醒了大概40分钟左右的样子了啊，
0: 是
1: 整个的红酒酒体还是那么的浓郁，对不对？整个的颜色它，你看它里酒质是很清透，
0: 对，
1: 清透
0: 说明什么呢？杂质少，
1: 对吧？一开始觉得很清透，但是你看摇晃摇晃之后，这个挂壁，你会发现它不是那么的清透，整个的挂壁很浓郁，看到了吗？
0: 是，
1: 所以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厚重感在里边的。你吃到嘴巴里之后，在嘴巴里压到舌头底下，自带回甘去品味它一下之后，
0: 对，
1: 你会发现浓浓的酒香夹杂着果香，在整个的唇齿之间来回回荡，
0: 它的留香时间很长，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很有余韵，有余韵的，对吧？最重要的是呢，你喝下去的时候，它没有那么的涩，没有那么的酸啊，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倒是喝起来倒是蛮顺口的，
1: 是的，
0: 中国人还是挺挑剔的啊，尤其像，因为我们现在也品种也多呀，牌子也多呀，多品品，多喝喝，你慢慢的就有这个感觉了。
1: 是的。
0: 那这款酒呢，应该说啊，是整个欧洲老世界的这个红酒当中啊，也是非常知名的。
1: 是的。
0: 因为西班牙也是在整个欧洲呢，它也是知名的红酒的产区之一。
1: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其实我们这款红酒，你看整个的这个欧洲的版图当中，我们这款红酒也是优质高端国际红酒的一个著名产地。你看。卡尔丹尼奥红酒被评为D0级红酒，也是红酒的一个著名产地了，对吧？这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影响力。
0: 好，
1: 然后包括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很多人也觉得说不可思议，
0: 太美丽了。
1: 我们今天238块钱，那带回去6瓶，
0: 是
1: 每一瓶保证都是西班牙原装原瓶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是6瓶1箱，
0: 对，
1: 就等于一整箱给了大家，
0: 你也不用搬了，我们可以搬到家。
1: 我记得我好像上个星期刚在一个商场当中去买了一瓶西班牙进口的红酒，我一瓶买了这200多块钱
0: 啊。是啊，
1: 你今天买一瓶的价格可以在东方酒店带回去1箱。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一直在说这个试错成本很低的，38块钱一瓶，你就算说觉得买完之后我不是我喜欢的口味，没关系啊，分享分享，送送人，
0: 是
1: 200多块钱你也不吃亏。那更重要的是，如果您喜欢呢，你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赶紧抓紧时间来抢我们的现货了，因为节目进行到现在，我们的备货即将快要售罄了，订购速度非常快，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拨打一波电话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依旧是非常快的啊！现在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每一瓶红酒核算下来只要38块钱。嗯，38块钱，大家都说，哎，我也负担得了，我也负担得起。38块钱现在谁花不了呀？
1: 750毫升的啊，
0: 很多人也不放，不是特别放在眼里，觉得也买不到什么东西。啊，但今天让大家带回去的，第一，我们是原产国，都是来自西班牙，
1: 原瓶原装。
0: 原瓶原装。
1: 对。
0: 第二，我们今天采摘年份2018年，但是我们的灌装日期是2020年。
1: 换句话来说，已经有5年的陈酿了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一般来喝葡萄酒的话，一般把酒标给你看啊，我是几几年的，几几年的，对吧？说明什么呢？年份很重要，越陈它其实它的品质也越好，而且呢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更高。
0: 是的。
1: 而我们已经陈放5年了。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来自于这样一个里奥哈地区，
1: 对。
0: 然后它被评为D0级红酒，其实，在葡萄牙D0级就
1: 是优质红酒。
0: 很高的一个等级了，然后其实去市场上，包括去网络渠道，大家也可以自己搜一搜。第一，你搜几个关键词啊，西班牙进口
1: 是，
0: 然后你再搜一个D0级，基本上出来一瓶的价格都是在100块钱左右的，
1: 对，
0: 可能便宜一点的80-90，贵一点的156，
1: 没有30多
0: 的，是的，我们
1: 不可能38左右。
0: 我就一直在说啊，观众朋友，
1: 这是送福利啊，
0: 对呀，送福利。你想想，光进口成本多少钱，运输成本多少钱，存放成本多少钱？我们今天38块钱一瓶，为啥呢？很多观众不敢买。说太便宜了吧，我跟你讲，因为我们今天是跟他们那边的酒庄直接合作，
1: 是，
0: 所以我们等于说拿到了一手的资源，拿到了一手的价格，
1: 对，
0: 所以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不是借助什么平台去做宣传和推广的。来，口说无凭啊，刚刚耿瑶也是特别在一些渠道上给大家找了一下啊，你看这个就是刚刚我在网站上找的啊，观众朋友，也是来自于西班牙原装进口的，然后它也是D0级。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首先，你看西班牙酒庄的，然后你看它是法定D0级产区，对不对？价格是116块钱一瓶，对吧？
1: 116
0: 也是750毫升，116块钱一瓶。如果买六瓶的话，价格在722。
1: 啊，
0: 我们今天买六瓶的话，价格是238。
1: 对，
0: 它一瓶100多，所以我就说嘛，你几个关键词：法定D0级，然后呢，西班牙原装进口，基本上就已经去到100块钱一瓶了。但我们今天呢是238块钱六瓶。它100多，我们38，
1: 就是
0: 它买一瓶，我们可以买3瓶。
1: 对，
0: 哎呀，
1: 确实是
0: 真的高，
1: 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呢，但是我们呢，确实因为是毕竟是西班牙原瓶原装海运过来的，所以。每一批它都是有数量限制的，卖完了就没有了。即使东方购我们说性价比那么高，但是我们的货也没有那么多。现在喜欢它的人特别多，好多人都是2箱3箱在一起买，为什么呢？尝一尝，一箱呢自己留着喝，一箱呢可能送送人，还有一箱呢可能如果说有一些宴请需要的话呢，往桌面上一摆，拿出来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尝一尝，对不
0: 对？你比如说家里现在有什么
1: 喜宴、
0: 年会、喜宴、宝宝宴、
1: 对，
0: 百岁宴，还有那个什么我们的这个生日宴，
1: 对，
0: 你放瓶红酒，放我们这个。哎，第一，大家也喝得顺口，适合中国人的口味。第二，之后大家对这个价格的判断肯定也拿起来拎起来看看，
1: 远超啊！
0: 100多块钱，100多块钱至少吧，200块钱都很正常的，对不对？
1: 100多年的老酒庄了啊。
0: 好，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少量备货了。节目还有3分钟也就要结束了，大家现在不买更待何时？抓紧时间，咱们得拼手速了啊！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两分多钟了。现在画面当中呢，看到就是我们这个自己的酒庄，
1: 对，
0: 整个的一个拍摄的素材。而且其实你会发现，在西班牙啊，他们都做红酒的人都是很有工匠精神的。
1: 啊，确实是。
0: 就以前我的爷爷、我的父辈怎么做红酒，到了我这一代，
1: 他也有传统传承的。
0: 为了利益而改变我制作的方式，
1: 对，
0: 我依旧是按照这个老方法、老工艺去做红酒。所以大家都为什么对于很多的，比如说像法国进口呀、西班牙进口呀、等等的，
1: 相信它的品质
0: 很认可，
1: 对，因为它的严格的要求，而且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工艺呀、确确实实保证了我们这款酒的好的品质，而且呢，又是来自于它的著名的产区，也就是葡萄的产区里奥哈。那么这个地方的丹珀葡萄品种呢，确确实实也是非常独特的风味，没有尝过的人可以尝一尝。而且呢，128年的这个酒庄啊，确确实实历史也是足够丰厚了啊。
0: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第一，红酒这个东西啊，它不太挑性别，就男成熟的男性，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温文尔雅的女性，有一点这种知识的、有内涵、有涵养的女性都可以喜欢，
1: 或者讲究仪式感的场合，
0: 哎，
1: 都需要一瓶红酒。
0: 它也不挑这个食材，
1: 对，
0: 不管是家里的日常小炒，
1: 是
0: 配一些西餐、牛排、红肉、海鲜，
1: 哪怕红烧肉也行啊，
0: 对
1: 不对？
0: 是是是，适合。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让人很心动的，238块钱六瓶
1: 啊，减去积分啊，减去自动订购呀、差不多算下来每瓶在38块钱左右吧。
0: 哎呀，太便宜了，
1: 是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啊，而且是2020年的罐装，对对对，
0: 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1: 五年了。
0: 来，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大家先来拨打一波电话吧，因为很有可能在说话之间现货就要售罄了。反正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是，现货售罄，没有追加预约。
1: 想好要几箱，一箱肯定是不够的啊，有人两箱、三箱一起买，我到时候怕你不一定抢得到，先下单是吧？
0: 是的，售完即止啊，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波电话线了，02151199000。

0: 现在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就要自动订购，每一瓶红酒核酸下来只要38块钱，38块钱大家都说哎我也负担得了，我也负担得起，38块钱现在谁花不了呀？38块钱很多人也不是特别放在眼里，觉得买不到什么东西。但今天让大家带回去的，第一我们是原产国，都是来自西班牙，
1: 原瓶原装。
0: 第二我们今天采摘年份2018年，但是我们的罐装日期是2020年。
1: 换句话来说，已经有5年的陈酿了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一般来喝葡萄酒的话，一般把酒标给你看啊，我是几几年的，几几年的，对吧？说明什么呢？年份很重要，越陈它其实它的品质也越好，而且呢，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更高。
0: 是的。
1: 而我们已经陈放5年了。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来自于这样一个里奥哈地区，
1: 对。
0: 然后它被评为地零级红酒，抓紧时间咱们得拼手速了啊！打电话吧，021512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点汤。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天气是慢慢热起来了，别看今天是有一点风，有点降温，但总体呢，咱们夏天也近在眼前了，对吧？那这时候呢，吊扇灯得用起来。那夏普的吊扇灯今天是既是吊扇，它同时也是灯，三色 LED 光可以调，价格也非常划算啊，1000出头的价格包安装，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马英，先跟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大家好。那我相信很多顾客朋友说以前可能了解过夏普的吊扇灯，或者很多说今年有装修计划。已经是看中这个夏普吊扇灯要入手的话，今天就是特别好的时机，因为今年呢是我们首卖，今天这一档呢给大家价格是特别优惠的，并且整体的安装如果您想快也是能够马上给您安排安装的啊。
0: 对，其实大家会发现每年这个时候4月份5月份的时候
1: 就是安装的旺季，
0: 对啊，就是买吊扇灯的时候，
1: 对啊，
0: 去年我每年就是夏普吊扇灯都会在这个时候为大家发售，
1: 是
0: 为啥呢？你现在装好了以后，你到天黄梅天的时候
1: 可以吹一吹，
0: 黄梅天天气潮啊，你吹一吹。对，
1: 是的，
0: 这样气压低的时候吹一吹，像今天其实气压也蛮低的，
1: 不舒服，对，有点闷，
0: 对吧？有点闷，然后呢，空气不对流，来吹一吹它，对吧？那吊扇灯，吊扇的好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它可以通风对流，
1: 对
0: 吧？它不像空调那么直吹，然后呢，它可以起到一定的通风对流、改善空气质量的一个作用，然后再来就是它既是吊扇也是灯，
1: 是的。
0: 那说到夏普啊，大品牌灯，那它呢非常知名了，
1: 是的。
0: 1912年成立，现在为我们去年还在说呢，它有着112年，
1: 对，
0: 现在转眼113年了，
1: 是的，所以是个百年历史品牌。我相信大家家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夏普的大小家电，那其实从1912年到现在我们整个发展历程当中啊，有很多都是非常引以为傲的，就比如说1942年开始做电机了，所以这个电机的技术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吊扇会用得到的，它是非常核心的，也是技术非常成熟的。那包括后面1953年呢，我们生产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目前还在日本电视博物馆里面，所以这个光源呀 LED 的这个灯光啊，这个技术我们又是非常优秀的。到1970年我们能够有一个 LED 的就是会社正式投产，包括液晶产业开发，所以大家家里面那个电视机，可能您现在通过什么电视机在看东方购物，就是通过夏普的电视机，对不
0: 对？
1: 包括1998年，我们推出了有效除菌的这个净离子群的技术，能够帮助大家去改善空气啊。这些呢也会用在我们很多的这个风扇当中、吊扇当中，所以今天还有很多额外的附加功能。
0: 是的，来我们看看它的灯的功能
1: 啊。
0: 首先它是三色光源可以调，
1: 是啊，
0: 作为灯来说。LED 背光，大家说50年代开始就第一台夏普的电视机，
1: 是的，
0: 电视机它背光灯啊，
1: 哎，
0: 是吧？灯管啊，
1: 对呀，
0: 所以它其实非常专业。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灯，它三色光，
1: 是可以随意调节。就比如说这个应该是冷白光，对吧？很多说哎呦稍微可能有点暗的时候，我想要亮一点，或者很多说大夏天我想要这个干净或者是清爽一点，那你就选择这个。
0: 今天下午其实没有什么太阳会照进来，有点阴，
1: 那你就选这个。
0: 有点阴天，那这时候就是大白光可以开，然后另外还有那暖黄光，
1: 哇，好温馨的感觉，哎，对吧？下雨天或者是冬天的时候特别适合建议用这个啊，房间里面也可以，包括这个自然光
0: ，
1: 就模拟大自然的这个光源，
0: 三色光源可以调，
1: 然后空气一样就行了。
0: 是，然后再来啊，我们说除了三色光源可以调之外呢，咱们因为这个是 LED 灯，我觉得其实首先它的功能就取代你家里原有的什么节能灯啊、LED 灯啊等等啊，
1: 吊顶灯对吧？吸顶灯，
0: 你看啊，它这个吊扇它装下来差不多是在。30-40公分左右，
1: 哎，是的，
0: 对吧？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压抑啊。
1: 我们整体会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尺寸的，工人师傅会帮您定好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根据您家的这个层高，这些完全都没问题。
0: 然后
1: 最关键，它不用的时候呢，它就是个灯，对吧？叶片是收进去的。
0: 收进去，所以它不太容易沾灰。
1: 哎，对。
0: 那当你需要它吊扇功能的时候，遥控器轻轻一点，
1: 哎，
0: 一点之后呢，
1: 它就启动了。
0: 哎，这个隐形的翅膀它就慢慢伸展开了。
1: 是的。
0: 伸展开，它的臂展长度呢是在1.06米。
1: 是的。
0: 1.06米。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巧和精致，
1: 对。
0: 同时有时你看啊，它也是非常快速和稳定。
1: 是的，因为我们电机够好，用的全部都是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样的话，首先大家会觉得哦，这个真的没有摇摇晃晃那种感觉。因为以前可能老早或者有很多老房子那种吊扇灯啊，或者那种吊扇，大家会觉得哎。咔隆咔隆响，晃来晃去，就不稳定的感觉。
0: 但是我很喜欢那种就是风从顶上来的感觉。就是以前我记得在教室里面读小学、读初中的时候，就一大教室40-50个人呢。
1: 哦，是的，
0: 然后也不觉得很闷热，为啥呢？很凉爽。因为就大概2到3台的电扇，
1: 对，
0: 这么吹吹吹，这个它其实吹的呢是体感凉爽，
1: 是，
0: 但是它不冰，
1: 对，
0: 不会觉得让大家觉得有一种感冒受风寒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们这个它风速是可以有6档，
1: 6档风速调节。
0: 你现在调的是第几档？
1: 这个是第5档。
0: 我们给大家开到第6档。
1: 好，可以直接开到第6档，没问题。
0: 看啊，
1: 你看一样很稳定啊，对不对？
0: 稳定在哪里呢？第一点，它声音很轻，
1: 是
0: 几乎你是感觉不到有那个风声，
1: 是的，
0: 哪怕最大档对吧，第六档了，哎，叶片转得很快，
1: 对，
0: 但也没有那种叶片哗啦哗啦的声音，
1: 完全没有，
0: 甚至连风的声音听的都很少。
1: 对，所以很多爸爸妈妈习惯就是说，到了大夏天的时候把它当做空调伴侣，
0: 哎，
1: 对您的睡眠也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感觉。
0: 这啥意思呢？就比如说大夏天你开空调开个25-26度，我不敢过夜的，
1: 哎，对，
0: 就这个开25-26度，你一晚上第二天肯定会有，哎呀，鼻子不舒服。嗓子干燥等等，
1: 肩膀疼了，
0: 各种情况。对，但你可以把它空调呢打到27-28度，
1: 哎，
0: 这样还节点电。
1: 是，
0: 但同时又可以用空调的余温来搅动它。
1: 是的，
0: 那室内始终保持一个比较清新透气的环境。
1: 对，就感觉整个流通了。那我们现场这样说，可能您看不是很清楚。我们现场可以通过干冰的实验来帮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搅动风的能力有多强。
0: 我们现在请师傅啊，
1: 哎，来通过管道送一下这个干冰上来啊。对，
0: 我们其实今天是有着正转。
1: 哎。正转、反转，
0: 还有反转，
1: 是，这个就是常规的正转。
0: 干冰啊，干冰的走向就代表了风的走向，
1: 风的搅动空气
0: 啊。它离得比较远，
1: 哎，
0: 我再挪出来一点，
1: 可以，
0: 我再挪出来一点，
1: 再挪出来。其实方老师，你那后面完全都看到了。
0: 比如说，这是一个客厅，
1: 对，
0: 这里是马姨这个位置是一台电视机，
1: 是的，
0: 我这个是个沙发，
1: 嗯，
0: 哎，这个风啊，慢慢可以吹到我的脚边，
1: 对，
0: 你那边风也可以散过
1: 去，完全可以感受得到。或者有很多说客厅和餐厅可能差不多挨在一起的，对不对？连通的，那这种情况下，你也会感觉，哎，有空调打在那边，哎，整个屋子客餐厅它都能够比较均匀的感受到这个凉爽，
0: 这个特别好。就是这个风啊，它能够把一些浑浊的气体给它排出去，
1: 对
0: 吧？然后再
1: 搅动起来，
0: 而且它其实还有一定的负离子净化功能，
1: 有的有的，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
0: 好像就像我们置身于那种瀑布森林一般，
1: 是的。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正转，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叫反转，
1: 反转
0: 需要先把这个风扇停掉，
1: 是，
0: 然后再启动它的反转功能。人家说反转这个风扇有啥好处呢？
1: 对的，因为有很多说正转嘛，刚才看到了，就从上面给它送下来，对不对？那反转顾名思义就是往上抽，好，我们稍微等它停好之后，我再打开这个电扇灯，
0: 啊，
1: 您就可以看到了。
0: 反转一个好处是啥？因为大家都知道冷空气它是往下沉的。
1: 对。
0: 所以啊，冷空气往下沉，我把它打到天花板顶，
1: 是
0: 它慢慢沉降下来。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哎，整个空气当中都是弥漫着凉爽的清新的风？
1: 是的，
0: 但同时又不会觉得体感很凉，
1: 对，
0: 很冰。
1: 我现在已经是打开反转了，可能大家看叶片呢也是没有感觉，对不对？好，我们请后面徐师傅再给大家送点干冰，
0: 师傅再来送点风，
1: 对，
0: 送点干冰，
1: 是的，
0: 模拟一下咱们反转的风向，你看，
1: 哎，看到啊。
0: 这整个风都是往顶上走的，
1: 对，我们站在这个下面是没有那个什么干冰送下来的，对不对？这个就是从底下往上抽，然后打到您家的墙顶，然后墙壁当中再回流过来的感觉。
0: 干冰因为它本身的化学分子它是比较活跃的，
1: 嗯，
0: 所以它是轻于空气，它往上飘，
1: 对。
0: 但是我们说冷气不一样，冷气往下沉的，
1: 是，
0: 所以到你的天花板，哎，慢慢降下来了，
1: 对呀。
0: 对吧？到你的墙壁慢慢聚拢来了，
1: 是的，
0: 所以它会让你整个周围的环境凉，但是体感呢还蛮舒服的，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凉而不冰啊，还是简单的概括，让你自己去亲身感受一下啊。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7天的免费试用，
1: 对对对，
0: 感受一下，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来进行享受。
1: 好，
0: 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些特色啊，通过检测报告来了解一下。
1: 对，因为刚才潘伟师傅说了，对吧？我们能够对空气有所帮助的。那因为我们这个机器当中有一个叫负离子的功能，这个功能呢有很大的好处，我直接可以拿检测报告来跟大家说。这个检测报告页面当中有我们这个型号的，然后具体看内容啊，来，第一页里面我们检测的是白色葡萄球菌。我们2个小时之后应该是杀菌率、杀灭率能够做到99.91、99.95、99.90，所以这个是非常高的数值。然后包括还有对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的杀灭率啊，也是做到99.95、99.91，大于99.95。所以这个您就会发现啊，确实我的空气不用担心很浑浊、很脏了。
0: 因为上面我看到它有一个，你先看完，
1: 还有一个甲醛。
0: 甲醛啊，
1: 对，如果您家是今年正好新装修，或者说稍微改动一下，你看甲醛的48小时之后的去除率能够做到83.1%，也是对我们空气总归是有帮助的呀，很厉害了啊！
0: 开窗的时候把空调把这个电扇打开，
1: 对，
0: 还能去除。

0: 味儿，
1: 是
0: 它上面我看到它有一个小黑点儿，这个估计就是我们的负离子发生器。
1: 是的，
0: 负离子发生器，
1: 您只要打开它就开始工作的。
0: 哎，所以其实，真的很好，很舒服啊。所以我们这台它既是空啊、既是我们的吊扇，也是灯。
1: 灯
0: 啊，所以吊扇灯它是非常时髦的一个产品啊。
1: 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价格。
1: 好，
0: 今天价格就今天就是一个尺寸，以往我会给大家配好多尺寸，大家说挑不好。我今天就一个尺寸，42的，42寸是以往我卖特别好的，
1: 确实
0: 家用主流的大尺寸，因为毕竟你说我挂客厅、挂卧室。太小了，这个风也搅不起来，
1: 对
0: 吧？好，展开长度是1.06米，展开长1.06米，下降高度差不多在40公分左右。好，原售价是旗舰官网是将近2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直降900，
1: 对，
0: 好，到手价格是1099，哇，1099，既是夏普的品牌，既是吊扇也是灯，吊扇灯，基本上你从现在开始开，稍微清风徐徐，
1: 是
0: 吧？一直开到
1: 10月底，
0: 开到10月份，
1: 对吧？
0: 90月份还有秋老虎呢，
1: 是的，
0: 还有天温热的时候呢，你冬天其实也可以稍微散一散，冬天有的时候关门关窗啊，你开暖气啊，
1: 空气
0: 容易空气浑浊，
1: 是
0: 你稍微搅一搅风也都没问题的，好吧？几乎是达到一年四季它都可以用，好吧？它不用的时候，它就是一盏灯啊。
1: 对啊，灯您总归每天要
0: 用
1: 的呀。
0: 你买个 LED 灯得多少钱？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我今天既是吊扇又是灯，同时又是夏普的大品牌，
1: 是
0: 好吧？好，这个价格今天还包了服务哦。
1: 对。
0: 旧的灯啊，旧的吊扇帮你免费拆，新的帮你安装并且调试好。电机看好了，我们有质保，不但有质保，而且是10年。
1: 10年，这个就是大品牌，我们对自己品质很有信心，所以电机是核心，我们给大家保10年，配件的保1年啊。
0: 是，然后今天呢定下来之后，我们一个预约名额送到你的府上，然后24小时预约好了之后，咱们即刻就能装。
1: 对啊，
0: 差不多6月头上，每年6月份就是黄梅天儿，你要去对吧？排排湿气啊，
1: 去霉味啊，
0: 对，都要有。所以很多人是一买买了2台3台，
1: 有的啊，
0: 分开地址送都没问题。
1: 是，
0: 然后今天东西好不好？咱们还提供7天免费试用。
1: 对，因为有很多说这个免费试用呢，其实一定要好好解释一下。很多说这个东西怎么免费试用？我是不是摸摸看看一下，对不对？不是的，我们是派师傅给您安装到您家的墙上，您打开灯可以试试看，打开吊扇可以试试看，正装反装都试试看，自己听听看声音啊，感受这个风速啊，是不是很柔和？所以这个7天免费送是完完全全真实的用起来。如果7天里面您觉得也好像不是很好啊，或者说哎呦风速不够呀，或者风速太小了太大了，您都可以免费退款退货，我们再免费拆回来，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其实这个产品已经是家用的一个主流产品，我们家就换了2台灯，真的是这样，对吧？既是吊扇也是灯啊，你不当吊扇用的时候，一年四季它都是一台3种颜色可以调的 LED 发光灯，
1: 是
0: 吧？既节能又环保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2: 夏普嘛，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3: 很轻。
2: 还有它有6级风扇，高、低，1、2、3、4、5、6，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3: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2: 你想，我们这个厅也不小了吧？那样没问题。那就像自然风一样的，那个很舒服。就
3: 分散
2: 啊，分散，不是集中在一块，哗哗吹的，容易感冒啊，慢慢的自然。非常，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了，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就这一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这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窗啊，怎么打了以后会有灰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门专用的塑料袋啊，给你们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我们非常满意。
3: 这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就是一直用这种吊扇比较柔和。
2: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就一个宗旨，就是喜欢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3: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这个。
2: 我们夏普产品很多啊，就比如说我们电视机，也是夏普的，我丈母娘家也是装的那个。
3: 我妈妈家也装了，
2: 特别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好，就是了，就是自然风，就慢慢的，要快快一点，慢一慢一点。夏普的产品不错，我们挺喜欢的，非常非常好，挺满意的。

0: 啊，其实我们的顾客都很会挑啊。首先，无论是电视还是冰箱，对吧？大夏普的大品牌，我觉得包括像灯也是。我们家其实用了夏普的电视啊，用灯也好多年了。所以大家说夏普的电视机它是闻名世界的。
1: 是的，
0: 因为它最终靠什么？靠我们的 LED 背光灯。
1: 对，发光源，对吧？包括很多时候用到夏普，比如说还有其他一些电器，那比如说这个电机就很关键了。那今天其实我们这个商品呢，就集合了夏普的核心技术，包括前些年可能大家特别了解，就是夏普的空气净化器，有段时间也是疯抢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能够保证大家很好的三色光源可以自由切换，并且是对眼睛甚至还是真的非常呵护的，不是伤害眼睛的那种。第二点，我们这个风扇打开的时候呢，又安静又能够很稳定，又六档风速可以调节，然后还有比如说空气净化器里面相当一部分功能，我们改善空气质量，今天也搭载给大家。
0: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迎合了大家的市场需求，空调在夏天制冷肯定是要开的，
1: 对，
0: 对吧？你不可能说，刚才那叔叔也说了，像那种什么将近有40度的高温
1: 天气，
0: 我不开空调那是不可能的，
1: 是的，
0: 啊，但是开空调呢，你说我一晚上开呢，我也确实也很担心，是不是感冒着凉啊？毕竟你说，哎呀，小朋友就盖一条毯子会不会着凉？
1: 万一蹬被子了呢？
0: 对吧？你真的是22、23度的空调，你就打一阵儿，你剩下的交给谁？交给我们的夏普的吊扇灯，
1: 是
0: 啊，它可以首先啊，就还是保持室内的凉爽，对吧？但是你不用担心，过于担心说孩子蹬被子，
1: 是，
0: 或者是因为毕竟它这个风从顶上来，不会直接吹，
1: 对，
0: 不像我们空调会直接对吹，
1: 是的，
0: 我们这没有，对吧？好，我们再次请马爷给大家打开一下灯。这个吊扇灯，它既是灯啊，它是三色光源可以调，
1: 对，
0: 对吧？同时它也是一台吊扇，这个吊扇帮你安装好以后，不用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隐形的翅膀，
1: 是的，它就是常规的一个灯的感觉，不影响大家说，哎呦，我以前可能要什么叶片拆下来，然后再给它包装起来，再放到哪儿去，然后再安装，就没有那么麻烦。我们就是您说灯啊，正常可以来切换，一样是没问题的，三种光源自由来切换。
0: 看我手掌的颜色就知道了，对吧？一个是黄光，一个是正白光，
1: 对，
0: 一个是自然光，三色光源可以调，
1: 是，
0: 对吧？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再来啊，它又是吊扇。
1: 对，
0: 吊扇打开之后，它叶片展开长度1.06米，然后它其实搅动风的能力特别强，
1: 是，
0: 这是第几档？
1: 这是6档，
0: 第六档，
1: 开到最六档。
0: 哎，我们稍微安静2秒钟。
1: 好，
0: 你有听到噪音吗？
1: 一点都没有，
0: 对吧？
1: 真的是一点都没有，
0: 几乎没有，就是
1: 我们真不骗大家，
0: 风声都不大有的，好像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会发现啊，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呦，以前那什么落地扇打开呀，或者很多风扇打开，咔啦啦咔啦啦响，
0: 对，
1: 那个电机摇头的时候晃得不行，对吧？包括在上面很多吊扇的话，哎呦，好像原来有什么木叶片、铜叶片的，已经老旧生锈不行了。
0: 哎，马姨说的这点非常对啊，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吊扇？因为吊扇它的风是模拟了自然风，
1: 对，
0: 你像落地扇。台扇，它这个风有点硬，
1: 对着你吹，
0: 有点偏硬，所以这个风有点像什么呢？像外婆小时候在弄堂里面，在苦闷可做网子，对吧？天气热的时候出来搬把椅子，外婆摇的那个蒲扇，哎，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哪儿不久，对吧？摇到外婆桥，就那种感觉，这是清凉、舒爽、柔和的风。
1: 是的，
0: 咱们就模拟这样的风，这个风吹对着吹，不像空调，空调风硬不硬？
1: 硬，对，
0: 很硬，
1: 很冰，
0: 又很冰，
1: 是，
0: 对吧？容易吹感冒。但我们这个，它有1到6档可以调，
1: 可以的。
0: 我现在就把我女儿房间，她也装了一个这个，
1: 就
0: 调成1档、2档，因为小孩子嘛，
1: 是，
0: 对吧？阳气比较足。他也怕热，
1: 出汗，
0: 这天都已经开始穿短袖了，
1: 对，
0: 对吧？我们说春天春捂秋冻，那也穿短袖，热呀。你要真的给开空调，那容易吹感冒的。
1: 对。
0: 那你开这个，就也不用开到6档，开个2档，开个1档，哪怕晚上关着门睡觉，怕空气不对流，
1: 不流通，
0: 稍微转一转，1到2档也可以啊。
1: 对，没问题。所以其实这个真的使用频率还是非常高的，使用场景非常多。
0: 那这个。
1: 对，请我们徐师傅后面把个干冰送上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搅动风的能力到底强不强。
0: 你看，我站在离它大概有着1.5米到2米的距离。
1: 对，你看，这只要干冰出来之后，立马能够从上面开始搅动，然后慢慢的蔓延到您家很多，比如说客厅、沙发那边啊、餐桌那边、餐厅那边的时候，都是能够照顾得到的。
0: 这天啊，其实刚才我还进演播室的时候，怎么觉得外面走廊里面闷闷的？一进演播室很凉爽，这跟回到家里一个道理。
1: 是
0: 啊，外面可能相对来说还有点大自然的空气，
1: 对，
0: 但回到家里有点闷。啊，这时候我觉得把吊扇灯一开，开空调嘛太早，
1: 是，
0: 对吧？你开其他的电器设备嘛也不合适，
1: 对，
0: 你就开这个，
1: 是的，
0: 是它能够起到就是
1: 空气流通
0: 了，替代你开窗的目的了。
1: 对对对，包括有很多妈妈就习惯性拖好地之后呢，还是稍微有点水渍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打开，然后呢搅动空的空气，
0: 不但有正转啊，正转速度快，同时它还很少有这种噪音，哪怕你风声听的都不大到，
1: 是，
0: 对吧？都听不大到，
1: 还有反转，
0: 还有反转，
1: 对。 因为反撞的话呢，我们要先把这个风扇给它关停。
0: 对。
1: 然后停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看一下，因为其实我发现之前有很多吊扇就摇摇晃晃，就是刚开始启动或收进去的时候特别容易换。那今天您来看啊，我们收进去很稳当，对不对？也是因为我们整个安装也好呀，整个电机质量非常
0: 好。电机
1: 好
0: 呀。
1: 对。
0: 电机稳定呀。
1: 是的。
0: 而且今天电机给你保10年啊。
1: 对对对对。
0: 夏普，人家说这夏普的电机，还供给很多厂家。
1: 是的。
0: 对吧？去做电机的产品。
1: 大牌来采购我们这些电机，然后现在再给它打开反转，然后呢，我们还是请后面师傅再给大家送一下干冰，看一下这个反转到底是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风呢，您可能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让你眼睛就是直接看得到的，就是这个模拟的干冰的实验。
0: 反转它其实好处很多，因为首先冷空气往下沉，
1: 是。
0: 那当你打到，因为我们这个顶在很上面了啊，
1: 对，
0: 你家的顶差不多2米7、2米6的吊顶，哎，到了天花板往下降点，
1: 对，
0: 慢慢沉降下来，就一开始吹也不要对着吹，哪怕风从顶上来也不要对着吹，你就反转。
1: 对，
0: 反转，对吧？把暑气、把湿气、把热气往上顶、往上排，对吧？
1: 更分散、更均匀。
0: 但是我现在我都觉得很舒服，好像反转的风还更猛烈一些。
1: 是的，
0: 很舒服的。所以这时候你在天闷闷热的时候，你肯定要开空调的，对吧？开个25、6度，但是25、6度的空调啊，别开过夜。
1: 是，
0: 真的。我有情提
1: 醒，
0: 你看贪凉啊，你就等着吧，
1: 对
0: 吧？第二天肚子不舒服了，然后呢受寒着凉了，
1: 是
0: 请假的，请假上，对吧？
1: 这不是麻烦吧？
0: 真的是麻烦，
1: 自己也糟心，然后万一小朋友生个病吧，小孩难受，大人也难受，
0: 头也疼。但是现在你看啊，开着它
1: 就避免对着人吹了呀。
0: 空调开个26、7度，是不是更节能了？
1: 是的，
0: 更省电了。但同时我这个电风扇也开起来了。
1: 对对对对
0: 的。你哪怕就真的天可能还不是大暑天、大热天。也就是个32、3度、33、4度左右。好。
1: 你直接开这个，
0: 空调哪怕不开
1: 也可以，也很舒服。
0: 也可以，
1: 因为其实您想，就算大夏天，有很多说，哎，一阵风吹过来，总归身体感觉是非常舒服的，对不对？并且我们有6档调节，您真的是可以根据家里客厅情况也好呀，或者您那天的这个暑热的程度来调节这个风速，都是很简单、很方便的。
0: 这个我觉得其实花了一次性的投入，但是可以让大家，反正我们家吊扇灯装了好多年，好多年
1: 是的，
0: 也没坏过。
1: 我爸妈家也用了10多年了，
0: 也没坏过，也没换过，反正就它了，对吧？因为一年四季都能用，为啥呢？你不用吊扇的时候，它还是灯呢。
1: 哎，真的是
0: 三色光源可以调，什么正白光、自然光、暖黄光。好吧，好，你买个灯得多少钱啊？我今天一年四季都能用，还不管是几个春夏秋冬啊，我都记得我们家有5、6个春夏秋冬这么过来了。
1: 是的，是的，
0: 1099的价格。好吧，今天电机还给你质保10年。
1: 对，
0: 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质保服务。第二点，我们今天还有着送货、拆旧、安装的免费服务。
1: 是，都免
0: 费。这个你少说也得花个100-200。
1: 对呀。
0: 200-300。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今天也全包了，好不好？然后我们是提货券配送，24小时预约。最快我们说可能本周就可以装了。
1: 可以。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1: 因为目前来说呢，因为今天是我们首发嘛，相对今年的首发，所以相对来说还是相对比较空闲的时间。
0: 对。
1: 但其实真的，一到5月份之后，大家开始陆陆续续都要安装的情况下，您可能是要排队的。所以如果您今年说，哎呦，我们家那个灯想更换一下，原来这个风扇想更换一下，或者您家说我新装修的，已经想好要买3台还是买2台的情况下，您可以早点来插队，相当于因为现在还能快速来帮您安排。
0: 同时今天还有着7天免费的试用，
1: 对
0: 吧？满不满意让自己和家人用上7天的时间，
1: 对吧？对对对，
0: 像这种家用电器，我居然也有7天无理由退货。
1: 因为你想，我们这个
0: 挺好的，
1: 得给您安装好，您才能用呀，您才能真切感受到呀，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其实是蛮大成本的，但是真的是很有信心。东方货之前买过的顾客口碑都很好，所以您如果还有点顾虑，还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就先带回家自己7天里面免费去感受一下。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2: 那这个吊扇灯呢是老早买的，老早子买了，现在用下来呢，那风量倒是还可以，但是感觉它外观好不漂亮，还有那个灯没办法放。看到那个东方购物有的买这个吊扇，对吧？看上去马上老好啊，倒是蛮贵啊，那么就用下来呢，确实是蛮好啊。对阿拉年纪大的人来讲呢，这个风老冷，很柔的，很舒服的。尤其是睡觉啊什么都很舒服的，不像这个吊扇风呢太猛了一点，吹得好像有时候感觉冷丝的。
3: 尤其是适应一种小朋友要是下天热的时候呢睡午觉，那是更舒服的，声音又轻，风又柔和，啊，真舒服，
2: 还不容易感冒。
3: 对对对，
4: 这个东方购物夏普的这种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他包那个安装什么都可以，我就怕那个市面上买的200-300块的、300-400块的。 我就担心什么，装上去不好，拆下来再装上去，反复这样的话，我太麻烦了。我现在都省心啊，买好以后送货到家，到时候再来给我安装，装好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坐在那里就好享受了。
2: 说好几点来就几点来，然后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不是打下来有灰的嘛，他会拿那个杯子倒过来，这样接着接住之后，他那个灰就不会洒了一塌糊涂，而且弄好之后把我们那个地上弄得干干净净的。
4: 我来家里面有一个落地扇放在那边，到天冷嘛要收掉，天热嘛拿出来，现在多方便啊！
2: 现在直接收起他就一下收好了，要用了放开了。
4: 夏普就是老牌子，就是好，
2: 品牌好，
4: 我就相信我们家的。
2: 夏普的东西很多的，96年买的空调，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到现在还在用，而且还搬了一次家，搬好之后加了眼钥匙，继续用到现在。所以还没得这电扇呢，我看是夏普的呢，我就心动了，因为夏普的么子确实是蛮好，质量老好。
0: 其实大家对于使用夏普是有情怀的，我觉得这情怀是来自于夏普的技术的扎实的底气和功力啊。夏普电机好，夏普的背光灯好，对吧？今天我们在背光灯上面是做足了功夫啊，三色光源可以调，然后电机是10年给你质保，所以刚才我们说反复打这个六档的风速，好像几乎没什么声音啊。
1: 对，很静音，因为用的全部都是高品质的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样的话真的是能够带给大家很安静的环境，包括说它1到6档的切换的时候也非常的轻巧，所以这个有很多说为什么买电扇买电器大家会认准品牌，因为品牌对很多技术研究的透彻呀，对很多技术的标准比较高呀。所以刚才那个阿姨说，哎呦，当年他们家那个夏普的空调96年用到现在，这是多好的质量啊，对不对？
0: 到明年就30年了
1: 啊。对呀，
0: 到30年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吊扇灯这种产品是家家户户都应该具备的。因为确实大空调几乎每家都会装，对吧？但空调装好了以后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第一个来说呢，那当然了，首先它的制冷效果肯定是好的，
1: 是的，对吧？没人能替代的啊，
0: 未必说每个人群都合适。
1: 是的，
0: 人啊，小朋友啊，你说一晚上让他就是就直接置身于空调冷冰冰的风下面，爸爸不要太担心。
1: 以前我妈经常跟我说，她说我这个空调开得不舒服，我以前不能感受，但这两年感受越来越明显了。
0: 太冷了，
1: 因为经常有时候一吹，可能我自己有时候偏头疼了，颈椎不舒服了，腰好像也受凉也不行了。所以其实大家会有感觉，就是我希望温度是凉快的，体感是凉快，但是这个风啊最好是不存在的。
0: 对吧？是的，就但是它是什么？它就是风对着你吹，没办法。
1: 是的，
0: 对吧？哪怕你再动它那个叶片
1: 总归是要送风出来
0: 的，没啥用，对吧？但是我觉得用上这个吊扇灯之后，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在于，我可能就真的不再担心
1: 对
0: 孩子的这种晚上蹬被子、踢被子着凉，因为孩子会出汗的。我告诉你，就是他热啊，我们大人盖一床被子冷，他可能盖条毯子都觉得热。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他一热就蹬被子，满头汗。我小女儿就每次睡觉满头汗，
1: 身上头。
0: 被就身上就棉毛衫裤都是就像水里捞出来一样，一阵一阵的汗。
1: 是的，是的。
0: 好，这时候如果让他吹冷空调，会不会感冒？
1: 对，
0: 肯定，对吧？100%感冒的。
1: 对，
0: 好，这时候我觉得是，但空调的降温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能起到迅速的物理降温。
1: 是，
0: 好，降完温之后怎么样能相对的恒定这个温度？
1: 对，
0: 靠它。
1: 是的。或者让大家空气流通一点，不要那么闷，对吧？也靠它。
0: 而且它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它是凉爽，它是干爽的。就是你湿哒哒的人，你睡觉，你出了一身汗，
1: 难受的，
0: 你睡得着不啦？
1: 难受，真的很难受。
0: 欢乐呀，
1: 对
0: 吧？你肯定是什么？就是相对凉爽，风从顶上来，然后一条毯子一搭，你夏天铺个凉席，干干爽。你不然的话，你凉席它也是黏糊糊的。
1: 是的，
0: 出了一身汗之后都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
1: 因为我觉得上海人对黄梅天这个感受其实真的很深刻，对吧？所以其实很多说。有潮湿的感觉，出汗的感觉，很难受，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
0: 你刚才说黄梅天，我记得每年上海，反正六月中旬，
1: 总归要来了，
0: 对吧？就来一次，而且记得有一年黄梅天来了42天，我记得特别清楚，40多天的黄梅天气，
1: 难受
0: 啊，雨季啊，下雨啊，湿度大不大？衣服你就一礼拜都洗不了，洗完你晾不了嘛，
1: 干
0: 不了，
1: 屋子里面都感觉潮潮的，
0: 潮的，还有一股霉味儿，
1: 是，
0: 你要开窗吧， 开窗外面湿度更大，
1: 外面湿气更大，
0: 对吧？冷不丁的，可能空气质量有的时候还不太好。
1: 是的。
0: 好，这时候怎么办？咱不能说闷在一种相对浑浊的空气当中，对吧？人也不舒服，气压也不舒服。好，这时候我觉得其实开开这个吊扇挺好的。
1: 一到六档的可以调节。
0: 它能空气对流的。
1: 对对，它是搅动空气，帮大家形成空气对流，所以其实这个真的很多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0: 而且它上面还带一个负离子发声。
1: 对。
0: 就上面有小黑点，它有负离子发声。我们有一个检测报告，
1: 是的，
0: 专门来检测我们负离子的发声的质量。
1: 是的，因为这个功能呢，可能很多说哦，我知道啊，夏普那个空气净化器里面不是有具有这个负离子功能吗？它的作用是什么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型号的备注啊。然后来看具体的检测项目，就是比如说白色葡萄球菌，我们两个小时之后的杀灭率啊，来99.9195和90，包括后面一项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金黄色葩萄球菌大肠杆菌的杀灭率啊。99.9591和90，大于99.95都是非常高的数值，包括对甲醛48小时之后的去除率做到83.1%，也是非常可靠的。
0: 这个呢，我觉得要分两个情况来看。第一个，它不能取代大家对于自己个人卫生的注重啊。你回到从公共场所回来，外面吃个饭啊，看完电影啊，你该洗手的洗手，
1: 那肯定
0: 该用酒精消毒的消毒，对吧？但是有它多了这个功能，另一方面来说，你的衣服啊晾在下面，我觉得其实外面的病菌啊，包括一些什么微生物啊，
1: 稍微吹一吹嘛，
0: 吹一吹，哎，总归好的。哪怕你就是今天吃了顿火锅，我这个吹一吹，你晾阳台，我以前晾阳台，第二天好像湿度很大的，哎，但你晾在家里客厅里面，椅子上这么一搭，电风扇这么一转，干爽了一些，
1: 是的。
0: 然后身上的味道还能去掉一些，
1: 对，
0: 我觉得这都是一些生活经验所带来的，好吧？好，跟
1: 再回到用过的，
0: 再回到这里啊，真的是用过，有感而发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就我们说，今天首先它是灯，三色光源可以调，你看正白光、暖黄光、自然光，对吧？三种光，你像今天这种没什么大太阳的，你就开个自然光，光照不足嘛，
1: 对。
0: 啊，你就开个自然光，
1: 可以
0: 到晚上开一个温馨的暖黄光，都可以，好吧？
1: 是的，您自由来切换，遥控器一点就行了。
0: 然后再来，它是一个吊扇。
1: 是的，这个吊扇呢，您平时不用它收进去，但现在打开，你会感觉哦，这个确确实实很舒服。然后您可能看不是很清楚，我们这再来送干冰，给大家演示一下吧，好不好？来，给大家送一下干冰之后，你就会发现夏普的品质啊，确确实实搅动空气能力就很强大
0: 了。干冰的走向代替了风的走向，模拟风的走向，看啊，它走。吹到我的脚边，我再站过来一点，
1: 可以，
0: 吹得到我这边，也吹到马伊这边。
1: 哎，你看我们这个后面这个黑色背景，看吗？看到吗？看到吗？看到吗？看到，这么远的距离啊，看到。所以
0: 我们以前还挂一个什么，就是摇摆的风铃，都能把这个风啊，能把这个风铃吹得叮当当啷响。
1: 对
0: 吧？这说明什么？它风的辐射范围很广。
1: 是的。
0: 哎，如果这是个厅，我这是个沙发，它那边是个电视机。你想顶上装了这么一台吊扇灯，这个风啊，真的叫角角落落啊，
1: 它都照顾得到。或者客厅和餐厅，您就买一台也行。
0: 对啊。
1: 但是基本上我们有很多顾客是买两台。
0: 是啊。
1: 然后因为有为什么也是推荐给大家，直接今天我们就42寸，就是因为之前买过的用户发现哦，真的就是大风扇搅动空气能力更强
0: 嘛。我把它关了，再体验一下它的反转功能啊。
1: 好。
0: 就是吊扇灯它有反转功能，其实真的是。
1: 很难的，
0: 对，
1: 有很多品牌确实做不到，因为基本上很多说风扇吗？不就开启一个方向吗？可能大家这么多年用风扇下来就是一个方向的，叫正转，对不对？那今天夏普厉害的就是在于我们是同样一个电机，但是正转和反转我们是完完全全能够自由切换的，并且这个稳定性能，包括反转的时候，你也可以来看看它有没有摇晃这些等等。
0: 反转的作用，我觉得其实刚才也说了一点，叫夏天的冷气嘛，冷空调它主要是往下沉的，
1: 是，
0: 所以你会觉得你的床沿要比你的衣橱可能来得更凉一些，
1: 对，
0: 你躺在床上和你站起来可能躺床上更凉快一些，
1: 是，
0: 空气往下沉，那你有了这个反转功能之后啊，你就把冷气往上打，
1: 对，
0: 打到你2米6、2米5的这个天花板，它不是自己往下降了吗？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其实哪怕有一些刚出生的婴儿宝宝，哎，
1: 就避免对着它吹，
0: 你让它正转这个风可能它都觉得有点大，那这时候我觉得反转功能一起来，
1: 好，我们再请师傅给我们送一下干冰，对，因为现在已经反转打开了，
0: 代替一下我们风的走向，
1: 对，
0: 看看这个风咋走的，它是往下走的还是往上走的，
1: 你看到啊，不一样哦，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夏普厉害之处了，能够帮助大家就是从空气当中啊，你可以对着它，不用对着它，对吧？它可以避免对着您吹，然后呢把比如说暖气可以往上打，更加均匀，整个房间里面都是角角落落很舒适的体感。
0: 我们不是说空调不好，空调非常有它特别好的明显降温，
1: 对，
0: 我告诉你，就是你大热天回到家里迅速把空调打开，那时候特别爽，
1: 还是要
0: 马上就能迅速降温的，
1: 对，
0: 然后这时候再来一瓶冰镇饮料， 或者再来一块冰镇西瓜，不要太舒服。
1: 对，
0: 但是凉过了以后，你就哎，我告诉你，很多人，我包括我也受不了，说一晚上空调，我到睡到半夜，我会觉得很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越睡越冷的。嗯，好吧，那这时候怎么样能够体感更凉爽，但同时又不那么的酷热呢？来，这个东西
1: 是的，
0: 就是吊扇灯。
1: 所以现在很多人把它称为空调伴侣，对吧？
0: 哎，真是。
1: 对，就是您空调呢，本来说哎呦我要开到24度、23度的，那现在可能不需要了，开到个26、27度，然后我们给它开这个吊扇灯呢，给它开到个2档或1档，
0: 对，
1: 然后整个感觉空气是流通的，温度又是舒服的。
0: 哪怕就是说我今天空调晚上不开了，就先打一阵儿，睡觉前把空调关了，哎，再把这个吊扇灯开起来。
1: 是的，
0: 它赚一晚上耗的电，跟你空调赚一晚上耗的电，那估计是个零头吧？
1: 因为我们这个风扇电器就28瓦，
0: 28瓦那是6档，
1: 对
0: 对对对，你看一2档可能还更低呢。
1: 是的，
0: 对对，
1: 所以你就想想看，多节能多省电了啊！
0: 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空调的降温谁都不能替代，它是空调更好的伴侣。
1: 对，
0: 一个好伴侣的作用是在于它能够让体感更舒服。
1: 是，
0: 每个月拿到的电费账单尽量少的去皱眉头。
1: 对，
0: 对吧？你
1: 你有可能一个季度省下，
0: 很正常，
1: 一个季度省下来电费啊，
0: 还真是。
1: 今天这个吊扇灯省出来了。
0: 好，最后的13分。不到的时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价格啊，1099，千元出头。这也不是说我今天一枪头投入进去之后每年都换，不是的，今天一次性的投入，反正我们家的吊扇灯5年5、6年了，一直在用，好吧，就每年夏天不至于说做家长的、做父母的、做子女的，为家中老人小孩担心说空调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着凉了，空调的那种体感不舒服了等等，不太会有了，好吧。好，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的服务，送货、拆旧、安装，都是免费的。
1: 是的。
0: 然后10年的电机质保，
1: 电机质保配件是1年，包括现在如果您要着急安装的话呢，24小时真的预约成功，可以快速帮大家安排。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也很重要，7天免费试用，就是7天里面我们给您装好了之后呢，灯您可以用用看，包括吊扇呢正装反装您都试试看，任何方面，任何比如说声音呀、风速呀、这个风柔不柔和、舒不舒服呀，您全部体验好了之后再来决定要不要留下来。如果7天里面反正任何不开心的，我们给你免费拆回来，不用您花钱。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屏幕下方的电话，800-708-8000-6255-11-9900。
5: 现在这个楼梯底部的不开了也不行，夜里向呢开这个，阿拉这个吊扇呢老舒服，就是声音阿拉年纪大了开的，除非没声音啊，地方下很舒服的，它自然的风，我们下一下午，它风不特别好。质量也好，搿只电风扇呢，小人呢有辰光不当心呢，能拔辣海，容易倒下来；还有小人呢，手呢一碰呢，又出事体。像这个电风扇呢，我开好了，没事体了。它在这床上这个铺的东西铺了好好的，等着安装，而且在这试好了，它才走。风不太了，相当好。这里呢买了两个呢，相当舒服。
6: 那都是在东方购物站买的。一般性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用下来还可以，风速也蛮好的，这个风速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我觉着落地的开出来，它这个风呢对着你吹的吧，其中一个地方呢容易感冒。这个风速呢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2档基本上差不多的，
5: 很舒服的，
6: 很舒服的。这个最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2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的，我女儿也相信夏普，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有只声音呢，你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物事，侪是我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我铺的。我已经买了7、8年了，我蛮欢喜的，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7、8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白花买啥物事，还是相信我铺，还是要买我铺牌子。
0: 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夏普的吊扇灯啊，吊扇灯。其实夏普吊扇灯，我觉得牌子好就代表了品质好。
1: 是的，所以有很多说为什么买电器东西都会认准品牌，尤其是大家可能用过夏普的东西，夏普的电视机、夏普的空调、夏普的空气净化器，比如说夏普很多厨房电器也好呀，
0: 刚才那个阿姨生活电器也好呀。接受采访的时候说，96年买的夏普空调，到明年就30年了。
1: 对呀，包括另外一个阿姨
0: 就加了一次那个冷凝剂，加了一次药水。
1: 对，还搬了一次家呢。
0: 搬了一次家。还留下来了，
1: 这个品质的稳定就确确实实，因为你想，我们夏普百年历史品牌，对很多技术的研究确实很到位了，并且标准当中也是能够做到行业领先的。所以就是带给大家这个灯啊，包括这个风扇品质也很好。
0: 他刚才采访的时候说那台空调，我记得他说的是6000多买的。
1: 对，
0: 6000多买的，用了30年。每年200块，我算他每年200块钱啊，
1: 对，
0: 每年200块钱，好吧，
1: 每天
0: 1块钱都不到，
1: 是，最关键
0: 对吧？每天7毛钱，
1: 不操心呀、
0: 你自己算算看，这个你吊扇灯也这个道理，我们家这个吊扇灯买了也有装了5-6年了吧，1000块钱5年，1年200块钱，
1: 1年200块，对吧？这个使用频率也很高，
0: 也不是说只能用5年，因为我们电机质保10年的。
1: 对，你想为什么会质保10年的电机？其实就说明我们对品质真的是完完全全用到10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0: 是，
1: 不然的话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所以其实真的会相信我们啊，比如说东方顾这个 APP 上面，大家也可以打开去看一下顾客评价，基本上很多顾客都说哦，这个风很柔和，6档风速调节很方便，包括很安静，也是很多爸爸妈特别在意的。我们也能够做得到，还有就省电，因为我们这个风扇打开就28瓦，哎，您家空调2000瓦，2000多瓦吧，对不对？我们这个多省电，多节能啊！
0: 对于声音比较敏感的朋友，就空调的那个风啊，他可能也受不了。
1: 是的。
0: 然后对于光线比较敏感的朋友，有些空调一开，它不是有那个显示温度的旁边，它会有一个电源开关吗？那个灯会亮。有的灯，有的空调可能还是红色的灯，
1: 对，
0: 有的还是绿色的灯，可能还比较刺眼，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的空调啊，咱们说是不是不能用，可以用，因为空调它毕竟物理降温的能力非常强，
1: 对，
0: 你大热天外面真的是有40度左右的时候，
1: 那还是要开，该开
0: 冲进来，你肯定该开的时候，啪，迅速降温，
1: 对，
0: 啊，降完温你会觉得，哎呦，可能妈妈就说不要再开了，为什么呢？冷了，
1: 难受了。
0: 到晚上的时候，可能你让它整个一晚上开，你到后半夜的时候，真的会冻醒的。
1: 对，
0: 有的时候真的会冻醒的。那冻醒了，你担不担心第二天小孩如果说冷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太冷了，你担心他第二天是不是就上课，对吧？流鼻涕了，打喷嚏了，头痛了，嗓子发疼了，哎呦，当然就开始头疼了。老人也是啊，昨天晚上没睡好，为啥呢？空调一吹，一晚上吹得脖梗子冷，
1: 对，腰好像万一着凉了，第二天都不舒服。
0: 但是我觉得，当空调降到一定的温度，比如说室内大家都有10度计、温度计嘛，那降到个25-26度的时候，好了，你可以再把空调往上开一开，开到27度，这时候把它开起来。
1: 是的，
0: 把它开起来，它能够平衡到你家里的温度。同时它是凉，但是不冰。
1: 是，您的体感是很舒服，但是这个风呢就更加分散了。甚至您可以像我们今天就是打开反转的话，更加感觉不到了，它是沿着墙壁走的那种感觉。
0: 既然说到这个，我们这是正转还是反转？
1: 这应该是反转，刚才我们有关。
0: 甭管正转反转吧，我们先来看看，
1: 看
0: 它出来的干冰到底是怎么走的，好吧？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正转。我们请许师傅再来看一下这个，
1: 送一下这个干冰给大家看一下啊。
0: 送一下干冰，
1: 对，因为确确实实很多说风扇呢，大家为什么还是喜欢这种吊扇？因为确实感觉不一样，对吧？这个反转以前很多说哦，其他品牌可能没这个实力做的，没这个能力做的，可能也没想到的。但今天夏普给大家做到，就是反转的时候，你看到吗？它真的是沿着我们的就是天花板，然后沿着这个墙壁在
0: 下来了，下来了。你看啊，你看它下来了，你看，
1: 对，
0: 那边下来了，
1: 很远的地方下来了。
0: 这如果是冷干冰还很活跃的，冷气相对比较沉，所以它到了天花板马上就下来了，
1: 是
0: 迅速下降整个。覆盖你的床沿，覆盖你的家具表面，覆盖你的人体，覆盖你的被褥，
1: 是
0: 都是凉爽的，但它不冰的。
1: 哎，
0: 这种干爽的环境睡觉嘛才舒服的呀。
1: 对，
0: 你真的是很潮湿的环境，潮热
1: 睡不踏实，
0: 对吧？
1: 就很难受，
0: 翻来覆去。
1: 对，其实彭老师，你可以看一下，就后面那个画架板上那个板是不是摇摇晃晃的，对吧？所以这个我们这个送风啊，其实真的是能力很强大的。
0: 对，我们这个板有点
1: 对吧？那边也晃，
0: 是大疆啊，但说明什么问题？都飘到这个板这里来了，说明啥？
1: 对，
0: 这其实它的风的走向，
1: 这个送风的感觉
0: 都在角角落落，都在你看电视的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这种凉爽啊。好，
1: 不多说了啊。
0: 来，它是电风扇，它是可以正转也可以反转，开到第6档，我们都是很轻的声音。
1: 是的，
0: 对吧？夏普的电机，我们安静2秒钟，没有啥声音，
1: 确实。
0: 就是很舒服。
1: 很多买过的顾客给我们反馈就是很敬业，对吧？一开始我们说刚开始销售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啊，我们就是说稳定、电器好、质量好。但是呢，安静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是很多顾客给我们反馈的，我们自己现在验证下来也确实能够做得到。
0: 那就看几条咱们顾客的好评吧。
1: 好，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说？确实，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比如说这个是去年之前的，因为我们今天是首卖，对不对？得到了家人一致好评，作为东方固的老用户，还是值得信任的。你看这个开着睡觉一点都没有声音，来，优点是静音，然后遥控六档分数，三种色光方便，东方固值得信任，安装师傅也很热心，吊扇灯不错。好，后面再给大家简单看一页啊，来，在这儿

0: 除了它的风扇，它是有着就是六档的风速调节之外，
1: 是
0: 它还有定时功能，
1: 有
0: 就一小时、两小时。所以你说，哎呦，我今天其实就开着空调27度，然后风扇给它定个一个小时，它停了以后，这空调还能继续使用啊，
1: 可以
0: 继续在那儿制冷啊，
1: 对
0: 吧？它还有一个就净化功能，所以我们刚才报告也看了，
1: 还有自然风功能，自然风的话就忽大忽小，更加舒服了。
0: 对，关键咱们今天的价格啊，今天价格是1099，你看不开的时候还是有点闷的，
1: 确实，
0: 还我刚才为什么要开，就是。就是它能够对流啊，
1: 对，
0: 凉爽啊。
1: 你想，大家会觉得闷的时候，为什么说哎习惯到户外去，感觉空气流通舒服了？或者您在开车的时候就感觉闷，那就打开窗户要通通风。这个我相信大家比我们更讲生活经验，这个通风、空气流通，感觉人的舒适度是大大提升的。
0: 这么急速高速运转下来，它还这么的稳定，
1: 对，
0: 夏普的电机好。
1: 质保十年，
0: 这么多年口碑这么好，品质好，
1: 是的，
0: 对吧？价格也很划算啊！今天一次性的投入，我觉得可以漫长的岁月，慢慢每年的寒暑，一年四季，你不用吊扇的时候，我灯的功能总得用吧？
1: 只要您回到家，晚上总要用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今天还有着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的免费服务，电机十年质保，7天免费的
1: 试用，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 6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呢，也是我们全天最后一场了，带给大家一个好产品啊，就是来自于申奥申的有机人参。其实，在开会的时候，我就对这个人参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因为什么呢？今天刚好是腊八，我们说了过了腊八全是年，对吧？滋补的时间又到了，这两天天气又特别特别的寒冷，包括还有最近呢，可能过年前想的，哎呦，走亲访友要带点啥好东西的。今天咱们有机人参，7点多的时候，人家给大家介绍了一场有机的驼乳粉，就卖的特别好，因为大家现在都对有机的，别说是人参，别说是驼乳粉了，蔬菜水果都想买有机的。今天来自于长白山的咱们的有机人参，而且是咱们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人参，带给大家。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人参叫做百草之王，它能够大补五脏，大补元气，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有机人参。您自己补的同时，也别忘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今天虽然是有机人参，但是价格特别划算，送人体面过人。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的一个价格啊，因为呢很多顾客都说了，说到有机的人参的话，一般情况下咱人参说，哎呦，老百姓高不可攀，但是今天咱们让大家买得起啊。东方购物呢今天看到了一盒的价格啊，也就是50克一盒，一共有12根，
1: 对，
0: 每一根呢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
1: 是
0: 299块钱，但今天两盒装更划算。划算在哪儿呢？观众朋友们，两盒装按理说应该是接近600块了。
1: 对，
0: 东方购物只加了100块钱，哦，咱们两盒装就带回去，一共是优惠了199块钱。单根您自己看一下啊，咱们吉林有机的人参一根算下来16块钱左右。哇，
1: 这是人参的价格吗？我们大家都惊呆了。哎，但是申奥申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当然要拿出自己最大的诚意和力度，所以大家就是16块钱一根买到的有机人参。哎，
0: 我就在说，我说这人参光泡泡水我都觉得值了，为啥？一杯果茶，一杯牛奶，一杯咖啡，20-30，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一根有机的人参才是16块钱左右。
1: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长白山的人参，大家都知道长白山那个土啊，就是插把筷子都能发芽，非常非常的肥沃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生长环境，长白山，温带大陆性气候哈，四季非常的分明，它有非常适合的生长温度和湿度，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买象参，那可能你要到加拿大或者是美国，但是你要买人参。中国人参那必定是长白山，对吧？哎，肥沃的火山土壤，长白山那边是有火山的，然后现在的火山土壤富含了有机质和矿物质，也是有机人参的理想土壤，而且那边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就是水资源，包括大家都知道，那个韩国人叫什么白头山，我们自己叫长白山，哎，对不对？它是有非常好的水源的，拥有了众多的湖泊和河流，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源，是矿泉水的产地，所以我们的山好水好土壤好才能长有机的人参。
0: 是申奥申呢今天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但是性价比也确实做得好，关键是什么呢？产品好，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你如果产品再差再便宜我都不买，对吧？来，观众啊，就像我说到的，今天我们产地来自于长白山有机的人参，咱们的有机标写得非常的清楚，对吧？因为呢现在就像买很多的东西，我们知道有机的标准更高，
1: 对，
0: 有机的产品的营养价值也更好，今天有有机的认证，而且呢我们还有二维码有机码追根溯源，让大家买得安心买得放心。同时呢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里边每一盒全部都是一小根参一小根参的独立包装，
1: 是
0: 这个特别好，咱们有时候吃的时候拿出一根然后来泡一泡就可以，而且您看到整个参的品质非常的不错，
1: 我们就是很像人形，对不对？哎，有那种仙风道骨的一个感觉，
0: 是
1: 因为我们是叫做两导制哈，它是要经过修行的移栽的，首先第一次大概养了2年之后呢，先把那个好的挑出来，然后修行之后要换个地方移栽，因为它的土壤需要吸收更多的营养，你在就是在原来的土地上面可能它那个营养就有限，所以我们两导制是一种非常非常复杂但是能够收获特别好品质的有机人参。
0: 是我们转到盒身的背面，让观众再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长白山的人参地理标识纬度都给大家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
0: 您看到了啊，我们长白山脉这里地处北纬41度东经126度的地带，这边是有适合人参生长的空气
1: 土壤水质，
0: 对吧？而且刚才傅舟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今天有一个非遗的记忆是什么？
1: 非遗记忆，
0: 哎，就是两导制，
1: 对的，两次修根，然后 两次移栽，它是非常好的精细的保留人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卖相会非常好看，它的体型会很美，因为都帮它修剪过了，非常像人形。
0: 对，而且观众朋友您看配料里边咱们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1: 就是人参，
0: 哎，人工种植四年到五年参，
1: 营养累积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阶段了，
0: 对吧？吉林省长白市啊，白山市写的非常的清楚，保质期24个月，咱们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因为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什么呢？咱们冬令进补的时间段到了，最近的温度起伏的变化还是比较的大。
1: 对，
0: 像前一段时间呢，10几20度，大家觉得说，哎呦，今年是个暖冬。但是您看这两天，咱们虽然说只有2-3度，但是体感温度你的感觉是什么？像北方人家零下10几20度那种感觉一样。这时候温差的变化，包括还有咱们年龄段到了，人家老祖宗说的是啥？冬令进补，对吧？
1: 是，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料理可以做，不只是就是把它切片吃了。
0: 对，
1: 你看我们来煮个乌鸡汤，直接就放一根这个人参。朋友们，这个乌鸡你可能买了要70-80块钱，你放的这根人参今天才16块钱，但是特别有营养，特别漂亮，而且大补元气，滋润五脏。
0: 对，
1: 您在这个季节不吃人参，什么时候吃人参？哇，你看它真的很像一个仙女儿的感觉啊！
0: 哎，还真是
1: 哈，是啊，非常漂亮，感觉要幻化人形似的。但是我们今天的成本只要16块钱左右，那么喝汤，然后把这个参吃完，非常滋补。您平时说我来烧一个养生茶，对吧？我
0: 直接也行啊，
1: 对，直接跟这个红枣，
0: 对，
1: 跟我们的这个人参一起慢慢的小火煲着，一起泡着也很棒。我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人参茶的这个颜色哈，它会有这种淡淡的黄色
0: 哦，
1: 哇，好棒哦。
0: 哇，确实不错，
1: 特别特别的香哈，真的。
0: 我来闻闻看，
1: 我来闻闻看
0: 啊，我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首先我们泡的时间还不是特别长，哎，这个参味很浓，
1: 参香四溢。
0: 参香四溢，确实是，而且呢，我们是加了一点红枣在里边，所以呢，它有一种枣香味儿啊。
1: 哦，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说到了很清澈。您平时哎，有时候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人喜欢喝这种什么其他的一些饮料的，你换一换，
1: 是，
0: 对吧？咱今天喝参茶不好吗？
1: 对。
0: 包括啊，还有家里边有那个养生壶的，哎，天天呢进行一个熬煮都是非常不错。我给大家爷叔在教啊，你说我用茶平时喝的不多，来泡酒，
1: 泡酒，
0: 对吧？
1: 对。
0: 哎，这个泡酒特别好，人参酒啊，因为这个有点烫啊，我说。放一会儿，
1: 先放一下哈。
0: 哎，人参酒，对吧？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呢，小酌两杯
1: 啊，
0: 对吧？
1: 这样子，这个阿姨也不好意思说你了，是吧？
0: 对，是
1: 又过了小瘾了，又补了身体了。那很多朋友说16块钱一根，你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哈？我们看重的是人参皂苷含量。那今天不管是16000还是16块钱一根，我们都来以数据说话。我们今天人参皂苷含量高不高，朋友们？0.74，但是技术要求标准是不少于0.3就合格了。我们有0.74，非常非常高的人参皂苷的含量。
0: 对，
1: 另外还有一点，因为它是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现在大家非常在意这个。为什么喜欢有机呢？因为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你会觉得不可控。会不会有很多的重金属啊？会不会有很多的农残？我们今天给大家也做了全检，比如说哈，你看这些词儿我都不太认识，什么丙烷唑呀，什么百菌氢啊，你看我们都是未检出。再来看第二页哈，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只是拿了一个九牛一毛给大家看。
0: 未检出，
1: 符合规定。未检出，符合规定。
0: 对，
1: 所以反正至少我们就是每一项一定是符合规定的，才会说它作为上您餐桌的这个保养品啊。
0: 哎，我看了一下，一共有47种禁用的农药啊。你看，都是符合规定未检出。
1: 对的，是的，是的，大家自己看，这真的只是一部分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做的是全检。
0: 对对对。
1: 基本上，您看。是不是全部都是符合规定、
0: 哎、啊？
1: 所以大家今天完全放心，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经过严格的检测，而且它的人参皂苷含量还非常高。关键今天真便宜啊！
0: 对，关键今天价格划算，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人参到底好嘛，对吧？参茶，或者是原来呢，可能达官贵人都在补的一些参，今天咱们老百姓也能消费得起啊。一盒装的价格299块钱，今天呢，其实两盒装更划算，
1: 是
0: 因为呢，两盒装其实我们只加了100块钱，
1: 对呀、啊，
0: 399，对吧？
1: 24根，
0: 单根算下来只需要16块钱。 这个真划算，我就说了，叔叔一天抽一包烟的一个价格，你可能好一点的烟二三十块钱，还一天一包呢。
1: 我们今天一根有机人参才16块钱，
0: 哎，
1: 真是，还有个超级大的礼盒，
0: 礼盒，哎，
1: 送人真的太体面了，朋友们，这几百块钱你买个车厘子礼盒都费劲吧？但是我们今天是有机人参礼盒，
0: 对，
1: 深奥生的品牌有机标在这边，然后就是您两边拎起来，哇，长白山的自然原生态的有机人参，是不是送出了几千块的面子？
0: 哎，还真是啊！
1: 今天才花多少钱？16块钱一根。
0: 哎，你过年过节到人家家里头去拿个那种有机的什么水果礼盒，
1: 可能
0: 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两盒装饰在热销当中，02151119900。
2: 啊，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
1: 嗯，
2: 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2: 嗯，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哎，养肾，啊，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
1: 嗯，
2: 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
1: 嗯，
2: 功能低下的人，
1: 啊，
2: 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1: 啊，
2: 吃。
3: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
1: 嗯，
3: 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1: 嗯。
3: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1: 哎，
3: 对不对？
1: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参到底有多好？
4: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有机人参的两盒装饰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两盒的话，一根算下来16块钱左右，24根，而且又是礼盒包装带给大家。因为呢，其实就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到秋冬进补的时候，参类的产品在东方购物卖的特别的好，
1: 特别特别的好。大家都知道人参好，但是人参有一个缺点就是特别的贵哈，
0: 哎，
1: 所以每次买之前你可能得掂量掂量。
0: 嗯，
1: 那我可能一次买个一根儿，一次买个两根儿，哎，我想成系统。吃好像特别特别的难，
0: 哎，
1: 但是今天深奥生给大家带来的有机人参，因为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人家也是真的特别的卷，就是把价格已经卷到他们自己的底线了，
0: 对，是
1: 16块钱左右一根，不是您在外面随便买到的什么原参呐，啊，或者其他的，哎，我们是有机的人参，
0: 有机的人参，
1: 有机的人参，
0: 哎，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种植基地啊，
0: 嗯，
1: 它是绝不允许使用化学合成农药的啊，禁止使用化学合成农药，确保人参的自然生长和纯净。而且不能用合成肥料，采用的是有机肥料农家肥，以保持土壤的生态平衡，嗯，另外我们要遵循自然的生长周期，不是说让它马上长得很胖大，然后马上好像那个猪马上出栏的感觉，
0: 对，
1: 一定是遵循自然生长周期，我们有5-6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生长时间，4-5年5-6年左右，不使用任何的生长激素，必须足龄自然成熟才能有一个特别好的营养累积。
0: 哎，是，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吃任何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有机的好嘛，
1: 对对对，
0: 有机的贵，但是咱们今天呢，做到高贵不贵的同时，来观众看了礼盒包装，
1: 是
0: 我当时特别吸引我的就是这个包装，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你拿开送人的时候，你看我把它打开，
1: 嗯，
0: 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盒的包装，
1: 是
0: 这个也好，人吃的时候吃一根拆一根，对吧，
1: 嗯，
0: 不是整个全部都集中在里边，而且呢像上海的天气容易发霉受 宋朝的，它里边啊全部都给您包装好了。
1: 对的，
0: 这个呢，这一盒里头呢，咱们总共是12根带给大家，而且呢，您看到了有机码在咱们的盒身当中写的非常的清楚，
1: 是
0: 既有有机的这个认证，同时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有机码追根溯源，你刮开涂层扫二维码可以直接查真伪的。
1: 没错，我们这边也有有机的原件给大家来看的哈，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这个企业在这边，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公司，而且我们整个的产品名称都在这边告诉到您，我们今天的甘至人参是有机的产品，就说明它的生长环境非常的纯净。另外能够把有机码打在盒身上，它在加工的过程中以及包装的过程中都是要达到有机的标识才能贴上这个标的，并不是说原材料有机而且直接成品就是有机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前一段时间呢，我记得去年啊，我跟我婆婆去到长白山那边东北去旅游的时候，当时还带回来以后，我说便宜吗？他说哎呦也不便宜的。我关键我今天做直播的时候，他们说多少钱，我一说完这个价格，他说比我从东北带回来的
1: 还
0: 划算。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人参是什么的，就是咱们人杰地岭那个地方啊，长白山脉这块，
1: 对，
0: 地处北纬41度东经126度地带，适合享有边条人参生长的空气、土壤、水质的独天得厚的自然生态环境。所以出产的人参呢，品系纯正，
1: 对，
0: 品质优良。
1: 对，
0: 我们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还有一个是啥？
1: 非
0: 遗的
1: 技艺。对的，我们的这个非遗技艺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叫做吉林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人参要经过两导制，就是它不是5-6年左右吗？4-5年左右吗？它在2年左右的时候，它要移栽一次，就是让它更可就是大。就是更大的去吸收土地里的营养嘛，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参可能长过之后这土地就寸草不生了，它就没有什么营养了，所以我们要把它挑出特别好的修根修行，再移栽到另外一块更有营养的土地上面，让它更加的好吸收营养，所以能够精细的保留人参的营养价值。所以质地坚实，体长形美，气味甘而微苦，就是微苦回甘，有人参那个独特的非常完整的味道。那么你说我经过两导制之后哈，我是不是真的就变得更有营养？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也有检验报告给大家好好的来看一下它的人参皂苷含量。
0: 对，
1: 人参皂苷就是我们最通俗的说这个人参好不好，我的核心成分，我想要的东西就用人参皂苷来体现，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3，我们能有0.74，真的很厉害。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反复强调了，电话线现在已经爆线了，很多顾客都不敢相信有这么划算。而且呢，我们现场啊，刚才呢，你看有熬煮的鸡汤里头可以放点参，对吧？您看看这锅鸡汤出锅的时候，那营养价值，对吧？
1: 了不得啊！
0: 哎，亲朋好友最近要是来家里头，包括还有我们的孩子，最近期末考试的时候，是不是要给他有一点营养，要补充一些？
1: 16块钱，您看这个仙风道骨，这个像仙女一样的，这个好像要幻化人形的感觉啊！
0: 对啊，
1: 衣袂飘飘的感觉，我的天哪，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就跟我们传说里面那个人参娃娃特别特别的像。
0: 是，
1: 人参皂苷含量又这么高，又帮您的这个汤啊增光添彩。
0: 对，
1: 你普通的乌鸡汤，你感觉平平无奇，放上了人参之后，哇，那感觉好像是几百块钱一锅，所以年夜饭上面，您在汤上面就直接放一根人参啊。
0: 对，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你想16块钱一根啊，咱平时老百姓能吃不起吗？我一
1: 周
0: 吃一根，我吃2根，
1: 又怎么样？
0: 对不对？
1: 30几块钱，
0: 天天泡茶，咱有时候手脚容易冰凉的，气血不是很好的一些女性，对吧？然后呢，包括年轻的女性，每个月来那个月事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哎呦，觉得不舒服。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气血双虚。那我们今天来个气血双补饮啊，
0: 对不对？
1: 人参大补元气，然后红枣是补血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气血双补，而且微苦回甘，
0: 对，
1: 香香甜甜，非常好吃。
0: 包括还有是啥？你看烧我们的这个牛肉的时候，
1: 我的天哪！
0: 哎，我刚才跟大家说啊，我说我们的演播室里头啊，喷香扑鼻，
1: 喷香扑鼻。
0: 咱平时烧牛肉，你不可能放生吧？来，是不是最近，比如说家里边的儿子、女儿、女婿都工作特别特别的累，
1: 哎，年前冲刺业绩，对吧？哎，
0: 有时候熬夜加班的，精力不济的，
1: 是的，
0: 腰膝酸软的，
1: 吃点人参大补元气啊，
0: 是不是？你看看。 咱就说了，各种吃法都有，包括还有老爷叔喜欢喝酒的。
1: 对，
0: 平时阿姨会说你，哎呦，你看你那个酒，白酒要喝的，
1: 就是，
0: 对吧？
1: 人参酒
0: 里头，
1: 对，
0: 人参酒
1: 里来，
0: 还真是哈。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爆满了。我们今天还有礼盒礼袋包装给到大家，因为要快过年了。我就刚才还跟这个傅舟我们俩在说，我说，哎呦，这个送礼啊，绝对人家喜欢。
1: 谁能想到您今天送礼花了300多块钱呀？
0: 对，
1: 我感觉有机人参长白山这几个字一出来，它应该是4位数的礼物啊。
0: 300多。咱今天不是一盒，300多，今天是2盒带给大家。你想想看，2盒24根带回去，
1: 是
0: 一根算下来只需要16块钱左右。我们刚才开玩笑说啊，我们说啊，这跟有时候进去超市拿瓶这个饮料、矿泉水的感觉一样，果汁的感觉是一样的，
1: 是的，是的，但是营养大不相同。
0: 哎，那大不相同啊，
1: 价值感完全不一样。
0: 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咱们的2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全线告急了。建议您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5: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之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它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6: 参到底有多好？
4: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包线了，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不相信说哎呦人参能卖到这个价格。确实啊，咱们申老师今天呢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带给大家的都是长白山的有机人参。
1: 有机，这个特别重要，因为最近大家也听到很多新闻，你可能买点农产品然后上面有点什么污染你也不知道，对吧？所以有机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有机就是禁止使用化学合成农药，所以我们要确保人参的自然生长和纯净性。另外也不能用合成肥料，只能用很天然的农家肥，而且它不能用激素，它必须得是人参自然生长，不能用激素把它吹大催熟。它能长到这么大这么漂亮完全是因为它足龄了。
0: 关键呢很多顾客会说我适合吃人参吗？人参不是一般说都特别燥吗？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尤其是最近呢天气的起伏变化比较多，然后呢再加上老年观众朋友们啊，或者说呢经常熬夜加班的人群，你都会觉得说特别的疲劳，对吧？然后呢气特别的虚，有时候精神特别的差，对吧？而且还有一类人群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最近呢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女性生完孩子，
1: 对，
0: 要恢复气血的，对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可能动了大刀了，对吧？咱身体急需要恢复的。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差不多是啥呢？除了咱们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之外，还有14周岁以下儿童不宜使用。那你想想看，现在初中生，比如说到了16、17的，
1: 对，
0: 包括高中生，对吧？今年要中考、高考的一些学生朋友的话，那这个压力比较大，你还是也要给他补一补。
1: 真的是，大家都知道养生就是养气血嘛，人参就是补气血的，而且主补五脏。你看很多东西它就是针对你的胃啊，针对你的肺啊，但是人参主补五脏，所以它叫做百草之王，而且安精神、定魂魄、开心、意志还明目，其实对你的眼睛也非常好，对肺也非常好，对脾也特别特别棒。
0: 那真好，对吧？所以呢咱们吃一样要补好多样。而且关键是啥，这个价格我觉得特别合理。有时候咱们说到人参的时候大几千大几万，我相信呢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说哎呦那我消费不起，但咱们今天你看到了一盒装里边啊，咱们一共有12根，299块钱。但如果两盒装其实更划算，只加了100块钱，399块钱，咱两盒带回去，对吧？一共你就省了199块钱，而且单根算下来的话，如果是大组合构成，只有16块钱左右。
1: 但是我们今天16块钱买到的是有机产品，我们的每根人参16块钱一根没错，但是全部都是有机产品，而且人参皂苷真的非常非常的高。你说16块钱我已经不追求人参皂苷了，看起来像个人参，我点缀点缀菜品就可以，但是我们人参皂苷居然这么高，不得少于0.3，这就合格了。我们能直接做到0.74，因为我们是有机产品，因为我们是自然生长，而且啊我们这边做了那些就是农残呐、重金属的全检，全部都是符合规定，符合规定，符合规定，符合规定，符合规定。我就
0: 对
1: 拿不了那么多哈，但是我
0: 随便给大家抽一张。你看好多页，我们一共好像是47项，我记得
1: 非常非常多，
0: 对吧？
1: 起码全部都是符合规定。
0: 对，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几乎咱们检测报告像这些页上的，你看全是未检出，对吧？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长在土里头的东西，大家一定吃到嘴里。我是为了滋补身体，
1: 对的，
0: 对吧？我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看了咱们这个礼盒包装特别的好，我觉得送人都很棒的啊。这一个礼盒算下来，大组合构成才100多块钱，
1: 是。
0: 然后呢，打开之后您看看，它都是一盒一

0: 和这个小的独立的包装，对吧？这个呢就特别的好，而且呢您看啊，它今天采用到的是啥非遗的一个记忆，所以你会发现每一根参呢它都长得都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对吧？品相都不错，
1: 很漂亮，个个都是仙风道骨，对吧？不是那种看起来很那个就是虚胖的那种感觉哈，都是精瘦精瘦的，但是你看它的那个年头已经够长了，所以它身上的那种好像那种
0: 纹理
1: 啊纹理啊就是非常非常到位，另外都很像人形，所以你放在菜里面真的是很能增光添彩。
0: 关键有机的认证，咱不是空口说的，有机证书看了，同时呢我们的和参当中啊咱们也上面有这个有机的产品的认证，
1: 对，
0: 包括还有这个二维码追根溯源扫码刮开涂层咱们查真伪全部都有。转到和参背面的信息呢我再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因为很多顾客也在问啊它是哪里的参，介绍的清清楚楚，咱们非遗的记忆也介绍的很清楚，
1: 对的，
0: 对吧？你看人家说的这个梁导志，包括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就是人参，
1: 竹林参，
0: 净含量50克，咱的产地吉林省白山市啊，
1: 对，
0: 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24个月呢，咱们通风处阴凉处密封保存其实就可以了，
1: 是的，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大礼盒大礼袋儿，
0: 对，
1: 那个过年的时候到亲戚朋友家拎上这样的一盒是不是送出了4位数的感觉？
0: 还
1: 是你才花了100多一盒，
0: 100多一盒，
1: 我看都想300多一盒也很划算，结果是100多一盒，
0: 对吧？100多一盒里头还有12根参呢，所以您自己想想看，这个性价比是不是非常的足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咱们呢要么按1号键，要么呢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到底有多好？
3: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听说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因为今天很多顾客也是从新闻频道引流过来的。我们今天呢第一次带给大家来自深奥深的有机人参，很多顾客会说哎呦哪能嘎便宜啊，
1: 真的，
0: 对吧？
1: 我们今天这个有机人参居然卷到了16块钱左右一根，
0: 对，
1: 你说根本就跟有机无关的，或者是根本做不到我们今天这么竹林的，或者不是长白山的人参可能也不止这个价格，
0: 对，
1: 但是深奥深因为来东方购物就是刚刚来嘛，那肯定是要拿出自己最大的力度，
0: 对，
1: 把自己卷到最卷，给大家就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底线，就是这样了。也许下一档节目就是第二次节目，你是看不到这个价格的，
0: 对，是。
1: 而且年前大家可能有送礼需求，就是希望一炮打响，让大家记住我们的品牌哈。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我当时呢，真的是我家里面公公婆婆去到东北那边玩玩，然后自己带回来的人参，一看还不是有机的，
1: 是
0: 对吧？然后人家当时买回来的时候20多块钱，将近30块钱一根，说还不错，对吧？但是我今天拿回去以后呢，人家一看说，哎呦。确实好，都没想到这个价格，对吧？
1: 对，
0: 咱们过年的餐桌上，你说炖个汤品里头放个人参，哪怕还没到过年，咱说了现在是腊八过了，天天都是年嘛，每天要滋补一些，喝个参茶呀，炖个汤呀，泡个酒啊，我觉得今天都不错，
1: 特别特别棒，而且16块钱，可能你平时买一份菜都不止这个价格，但是你想，你炖一个乌鸡汤，可能乌鸡你就买了70-80、100块钱，我们今天加一个16块钱的人参，它的这个卖相，它的这个味道以及它的营养和档次完全上去了，所以我觉得您的年夜饭餐桌上哈，汤品里面一定要加上这根人参，
0: 还真是啊，包括我最近呢已经开始准备给各种长辈的一些礼物里边，我都已经把它加进去了，因为一个礼盒算下来才100多块钱，
1: 我的天哪，100多你买一盒水果都买不着，
0: 人家最近那个进口的车厘子大面上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你看看多少钱一盒，300-400的一盒都有的，
1: 都有，
0: 稍微品相好一点，我不如送人家有机人参，
1: 没错，老年人都非常的喜欢，而 而且很多的那个老年人都知道啊，像我们中国人参，它好的产地就是在长白山。
0: 对，
1: 你说西洋参，咱们就是美国产地好，但是只有我们长白山产的中国人参，那

0: 是全世界顶呱呱的，因为水土就在这儿嘛。
1: 所以啊，两盒24根装的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啊，且买且珍惜，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人参补气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它可以补脏腑之气。人参归经啊，肺、脾、心，所以说它补脏腑之气呢，人参呢，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再一个呀，人参补气啊，是大补元气。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说，人参是补气之王。这什么是元气啊？这个清朝有本书，这里边来形容，说得非常好。人之生死啊，全赖此气。气聚在生，气壮在康，气衰在弱，气散在死。
3: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生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生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生，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生。那么说明人生还能补阴，
4: 哎，对不对？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生上火、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很多叔叔有点着急了，因为咱们两盒装的备货现在只剩最后的10组左右了啊，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抓紧，因为今天还是那句话，就是好产品价格又便宜，
0: 对，
1: 对
0: 是的。刚才我们也听到专家说了啊，人参还能补阴，所以不像我们大家想的，人参是不是特别的上火？这个说人参上火，可能是那种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有一些用肥料催出来的呀，或者用激素激出来的呀，它其实本身的年龄达不到，所以它的还很燥，它的火力还非常非常的猛，但是没有那份年龄和营养把它给克制住。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是足龄参了，而且我们是有机人参，又纯净。又足够达到了营养累积，所以刚才专家也说了，它甚至能滋阴哦，不仅是养阳，所以根本就不上火。所以老年人你也可以来吃人参，不用担心上火的一个问题。关键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大家会担心重金属和农残，因为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情况出现，有些买的网上的农产品你就会非常担心啊，看到有一些新闻。但是今天我们是有机人参，所以首先哈，我们有有机标，说明它的原材料就是有机。另外有机标贴在我们盒身上，说明它在加工过程中以及它的包装过程中都要遵循有机的标准，所以才能把这个有机标贴在我们的盒身上。另外，禁止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要确保人参的自然生长和纯净性。就连肥料都不能用其他的合成肥料，一定要用有机肥料。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不要光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头啊，你别想说，哎呦，我过两天再看看。人家生老生不一定过两天再来，人家年前的话能不能有直播，我们现在也未可知。因为对吧，因为人家今天是第一次合作，所以说了赶得快过年，刚好今天又是腊八，人家不是有民间有句话，我们叫做腊八过了都是年嘛，天天都是年嘛，
0: 是，
1: 所以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咱们吉林省的有机人参啊，约一根下来16.6元，两盒装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今天我们还专门配备了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像这个盒子呢，我们刚才说了有机标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这儿有机人参这么大的字儿，还有有机的标志，包括我们说到了二维码查询真伪，对不对？因为这个上面呢，你一扫码您就知道了嘛，对吧？
0: 对，
1: 我们也是这个没有办法作假的。你想想看，现在有机的蔬菜水果价格都还蛮贵的了，
0: 没错没错。
1: 咱这一根参算下来才是16元左右，
0: 16元哇！
1: 我打开让观众来看一下啊，
0: 哎呦，好漂亮，
1: 哎，很漂亮，
0: 很体面，
1: 对吧？
0: 送出去真的是那种四位数的感觉哦。
1: 里边啊，它全是一小盒一小盒的，
0: 对，
1: 每一个呢，它全是独立的包装，
0: 是，
1: 对吧？然后呢，我们拿到手之后呢，来，副主帮我拿一下啊，你看，咱们都是一根。哎，然后呢？你看，我要每次吃的时候呢，我就拿出一根来就可以了。你看，咱这个呢，几乎都是抽真空的一个包装，
0: 好漂亮啊，
1: 对吧？
0: 我真的是仙气飘飘，对吧？上面的炉头很完整，然后你看它的身体，因为它是足龄参，所以它身体的那些纹理呀，哎，那些板结呀，包括到下面那些根须，非常完整，而且非常。

0: 灵动，有灵气的感觉，哎，感觉它下一秒就要幻化成人形了，
1: 还真是哈。我摸起来的时候非常的扎实，嗯，所以呢，你看啊，咱们现场其实做了很多的菜品，这一个里头好像还装了两根
0: ，
1: 对吧？啊，然后咱们一共是12根这一盒里头，嗯，
0: 是
1: 你看，像比如说家里面现在炖汤炖的比较多吧，
0: 哎，
1: 这两天天气是不是特别的冷？
0: 是
1: 鸽子汤、排骨汤、鸡汤，哎，对吧？
0: 这冬天喝一碗这个汤，你会觉得特别特别暖和，嗯，但是。光喝汤你是暖和，加了参以后它才叫滋补，这个才叫人参鸽子汤，
1: 哎，对，
0: 这个人参不仅能大补元气哈，
1: 嗯，
0: 让您这个鸽子尝起来更美味，它还能滋补您的脾胃，让您那个脾胃补齐了之后更好吸收其他各种营养。
1: 你就说啊，我每天我嫌麻烦，我不煲汤，嗯，养生壶总有吧，
0: 是
1: 咱天天泡一根人参喝，
0: 嗯，
1: 你说现在小年轻一天一杯咖啡，人家两杯咖啡下肚了，50-60块钱没了，
0: 对
1: 对吧？我这一杯这个参茶，就包括还有儿子女儿上班的时候，人家不是都有那个大的保温壶吗？你就给他泡着呀，让他喝这个多好，嗯，对吧？
0: 是啊，哎，吃完了以后就喝完了以后还要把这个参给吃下去哈，
1: 哎，
0: 因为真的非常滋补，居然才花16块钱一根。
1: 是，包括做饭的时候，嗯，各种什么牛肉呀、羊肉呀，咱们最近不是说身体特别虚啊，嗯，包括有手脚冰凉啊，你看里边放一根参，对吧？哎，咱既有那个参味儿，然后又提升了肉质的那个香味
0: 口感，
1: 哎，
0: 关键是营养真的是不得了，嗯，所以有些老年人可能就是刚刚身体比较就是
1: 虚
0: 的时候，哎，吃点人参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是的啊，嗯，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一盒装的价格呢，今天是299块钱，两盒装其实是只贵了100块钱。
0: 对，
1: 我两盒带回去都有礼盒礼袋包装，这个送人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0: 真是，
1: 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啊，咱也不需要跑到长白山那么远的地方
0: 了。没错没错，
1: 对吧？
0: 在东方购物买其实比你去原产地要划算很多，因为原产地大家是做这个生意的，那水还挺深的。
1: 哎，
0: 在东方购物是我们来挑剔这些供应商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的人参每盒合下来才100多块钱，
1: 嗯，
0: 您花300多送两户人家，每家你才送100多，但是送出这个礼盒感觉是1000元礼盒的感觉，哎，
1: 还真是啊，嗯，觉得人家掂量掂量好像总会觉得价值不菲，
0: 是是是，
1: 对吧？
0: 是，
1: 所以啊，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请您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02151111900。

0: 他是补五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0: 哎、嗯，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嗯，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嗯，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啊，吃。
2: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嗯、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之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啊，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他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其实吃参大家都知道有讲究的，
1: 对的，对吧？是的，哎、吃人参大家都知道一定要足磷啊、嗯，因为足磷才能把它那个火气给克制下去。哎，同时它的营养累积到了一定的峰值的地方，才能让您吸收更好的营养。嗯、我们今天首先是有机人参，它是很纯净的、嗯，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说实在的，有时候在那个旷野里面，是不是有重金属，是不是有农残，你什么都不知道。哎、但是我们今天是在长白山这么好的一个黑土地里长出来，火山土壤里长出来的，所以第一它很纯净，能拿到有机标；第二它的人参皂苷非常丰富，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3啊，我们直接能做到0.74。其实啊，就跟吃石斛，我看的是多糖的量一样，吃人参。哎，说到底，我就是为了这点人参皂苷，人参皂苷含量高，那我性价比就高。哎，
0: 而且我还想到啥，傅总、嗯，有时候呢，咱们经常现在在市面上有见那种粉状的人参粉、哦，嗯，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断参，哦，就是立买断的虫草是一样的。哎，有时候呢，因为什么呢？叔叔阿姨觉得贵啊，我买不起，我买一点这种断的，嗯，比如说只有炉头的或者是参须的部分、
1: 嗯、是。
0: 但是大家都知道，要吃人参其实是吃整根的，
1: 对，因为每个地方、嗯，比如说炉头，比如说主根，比如说那个下面的那个。分叉，它其实都有不同的皂苷成分，皂苷其实有很多种哈、嗯，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吃就吃全身、嗯，就炉头一部分，然后身体一部分，须子一部分，把它掺和一起吃，这样你吃到的营养是比较全面的。还有一点，如果你能吃整颗水果，你会去买果切吗？
0: 不会。
1: 对，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断的，
0: 对，
1: 它是上半截发霉了、嗯，还是上半截长得有点畸形，还是怎么样？所以把上半截给截取掉，嗯、把下半截卖给你。
0: 对，
1: 那如果只是断的也还好。但说实在的，断了以后呢，中间的断面是很容易滋生细菌的、嗯、有些不好的东西容易从那边爬进去，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表皮了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宁可多花钱买整根人参，我能知道它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
0: 是，但关键今天没多花钱、
1: 嗯、没多花钱，
0: 一整根才是16块钱左右啊，叔叔阿姨，
1: 在外面断参都比这个贵得多得多、
0: 哎、
1: 甚至人家拿须须给你打的粉都比我们今天买的贵、哦、
0: 还真是哈、嗯、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很多叔叔阿姨啊直接是两套两套在买，人家买的是啥，两盒装，也就是一共到手四盒的话，人家送几家人的礼，一盒算下来100多块钱。
1: 哇，现在100多能买到什么礼盒呀？你买一个没有牌子的红酒礼盒也不值
0: 啊、不值。
1: 你买个水果礼盒也不值。
0: 好一点的车厘子，你看进口的2斤重多少钱，对吧？
1: 你再买个、嗯，我想想啊，巧克力礼盒更不值了。
0: 人家巧克力有些老年叔叔的阿姨人不敢吃，要控糖嘛，对吧？
1: 所以这真的是送礼佳品，花钱少、嗯、面子大，价值高啊。
0: 所以啊，两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谢谢观众朋友啊！我们虽然是马上快十点的时间了，也最后的五分多钟。叔叔阿姨要买的话，我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因为两盒装是啥呢？就是今天既有礼盒又有礼袋，然后单盒算下来100多块钱。
1: 100多块钱。
0: 我们刚才就算了一下，你看，但凡你最近去超市里头你逛过，车厘子那个礼盒299、399的，人家就有些人说，哎呦我吃不了嘛，我控糖，对吧？但是今天这个人参礼盒，你看看，既有礼袋，有机的人参，有机标。有二维码的追溯，咱现在不都说了吗？吃个蔬菜水果你都要认个有机的，
2: 人家
0: 人参更
2: 是土里出来的东西，更要看有机、哎，毕竟你要养身体啊，
0: 对吧？长白山的有机的人参，这个好不好？对不对？自然原本的，包括你看人家在这儿写的是啥？甄选5年的边条参，
2: 对，
0: 咱们的人参的总皂苷大于等于2.0%，包括我们的配整个的这个包装啊，都特别讲究。你看到了吗？我随便给你拿一盒出来啊，这个里头呢，它全部都是一盒一盒的这个独立的，里边是装了2根装啊，我给大家最后再看一下哈。这个呢，每次呢，你看我们打开里头有2根哈。来看看，
2: 都是全虚全影儿、哎，就是整根的，从颅头到身体到下面的须子，一点儿都不少您。
0: 所以你每次吃的时候，咱不要截取一点儿。你平时嫌贵，你看哟，吃小咪咪一点儿。咱今天的颅头、身、须，咱们一根全部都煮进去，对吧？你说有时候呢，你说、哦、我煲汤也行，宽汤久煮，咱们泡个人参茶。包括叔叔喜欢喝那个喝酒的白酒里头，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外公那时候哎呦一大缸一大坛子那个白酒。但是呢
2: 你会觉得哇好高档好神秘啊、
0: 哎、那时候他很注重讲生养生的，他就要买那个人参好的一根放在那儿、啊、他一个冬天哎天天喝小一杯，
2: 很懂滋补，
0: 对，
2: 而且也过了瘾了，
0: 还真是哈。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咱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即将收信，我们再把那个检测报告让大家看一下啊，买的安心买的放心。
2: 对的，我们今天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国标要求不得小于3.0啊、我们直接能达到0.74，非常的高。另外我们不仅人参皂苷含量高，我们还是有机产品，这边我们的厂方，这边会有我们的这个干制人参，直接是有机人参。最重要的是大家担心的土壤里的重金属残留啊，什么农药残留啊，你看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甚至您看像这种未检出这一张是不是都是未检出啊？
0: 47种的禁用农药
2: 啊，
0: 对吧？
2: 起码全是合格。
0: 哎，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看啊，我们就反复强调了，吃在嘴里的咱们是为了滋补身体的，有这么多项的检测，今天性价比又这么高，对吧？咱们的一根算下来16.6块，这个您还心疼啥呢？
2: 就是啊，16.6块您买到的是有机，买到的是人参皂苷含量高，买到的是这些东西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咱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1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两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的一两组了啊！现在伤残人数还是非常的多，今天晚上可能天气也特别冷。
1: 是，
0: 叔叔阿姨这时候是不是觉得，哎呦，手脚冰凉，钻在被窝里头都觉得冷的不行，
1: 对
0: 吧？身体最近虚不虚？
1: 可能气血两虚，养生就是养气血，所以为什么人参叫做百草之王？因为它大补元气。很多朋友说光补气就可以吗？气为血之帅，如果你的气不足，你的血也会血虚，所以补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因为我们是足灵参，所以不上火，而且它两次移栽哦，也经过了修剪，它的身形非常漂亮的同时，因为有凉导致吸收了更多更多的营养，今天人参皂苷含量还非常的高。
0: 是的啊，所以呢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呢这个两盒装仅剩最后一组了，手快有手慢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这生活放心够，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哦，
0: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这么快啊！
0: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彩，真的、
1: 哎、
0: 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1: 是，
0: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1: 老品牌。
0: 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韦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
1: 是，
0: 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喜爱，
1: 也是南非产的。
0: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就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1: 是，
0: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1: 是，
0: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1: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韦林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
0: 特别喜欢，还有椰子油，
1: 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它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0: 对，它有点像 Tiffany 蓝。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0: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1: 对，
0: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1: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0: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1: 对的，
0: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1: 必须的。
0: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1: 是，
0: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1: 它会掉皮屑。
0: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1: 对，
0: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然后他就是
1: 老年人是这样，
0: 对，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1: 对，
0: 我
1: 越抓越痒，
0: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试，
1: 是是是，
0: 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怎么办，你俩就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 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1: 没错，
0: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是的，
0: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倒刺儿啊，
1: 裂口，
0: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1: 对的，
0: 然后足底的开裂，
1: 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林氏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

0: 就是这个价格。
1: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0: 很大
1: 一瓶儿，
0: 所以用起来不心疼啊。
1: 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0: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1: 对对对，
0: 随涂随抹，
1: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0: 是的，
1: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0: 小的，对，
1: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0: 对，
1: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0: 全额退款退货，
1: 对，
0: 没问题，
1: 218块钱，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的。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就呀，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
1: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0: 是。
1: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0: 没错。
1: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0: 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0: 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1: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用，
0: 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
1: 啊。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0: 很温和，
1: 对，它非常温和，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0: 对，
1: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0: 对，
1: 对吧，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乘虚而入，
0: 说太对了，
1: 对吧，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得不得了的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0: 对，
1: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0: 老牌子，
1: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0: 都是当地人，一模一样的啊，
1: 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
0: 是，
1: 那就是这一款
0: 伟林氏的南非膏，
1: 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0: 是
1: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0: 国民品牌，
1: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0: 是就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1: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0: 还挺有学术背景，
1: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其他的国家销售，

0: 所以他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1: CTFA
0: 的认证。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
1: 嗯，对，
0: 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嗯，
0: 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喏，
1: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儿，包括这个香味儿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0: 对，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好朋友们，您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0: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
1: 嗯，
0: 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1: 对，
0: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1: 对，
0: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1: 椰子油
0: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
1: 嗯，
0: 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
1: 是是是，
0: 对，它会有蓝色。那这种蓝色，有部分的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油，另外还有向日葵的向日葵籽油，
1: 对，包括还有非常高哈。
0: 包括还有蓖麻油，
1: 嗯，
0: 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
1: 嗯，
0: 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1: 对，
0: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1: 是，
0: 包括还有芦荟，
1: 嗯，
0: 啊，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1: 对，
0: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合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
1: 嗯，
0: 你先把这一瓶打开，
1: 是，
0: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
1: 的，
0: 这里面也不少了，
1: 嗯，
0: 有50毫升，
1: 对，
0: 啊，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
1: 嗯，
0: 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四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块钱退还给您，
1: 全额退款，
0: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
1: 是是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块钱，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嗯，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0-021-5111-00，
2: Campagreen Verox Campagreen,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 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 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3: 哎呦，搿后跟哦像死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太麻子哦，我自家觉着个麻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啊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喏，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代价去搓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我们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哎，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这个它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啊，
1: 对，
0: 否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一
0: 下。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
1: 挠了皮肤有破损、
0: 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了
1: 嘛、
0: 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
1: 啊？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0: 哎，对，
1: 出门
0: 之前一年四季，
1: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0: 商谈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1: 南非膏，
0: 对，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1: 对，
0: 卖爆了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80几块钱，
1: 八
0: 九十块钱，
1: 对，
0: 89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70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1: 对
0: 吧？我们今天218，
1: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0: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着，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1: 舒服啊，
0: 对，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1: 对，
0: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床头柜，
0: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哎，
0: 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
1: 是
0: 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1: 对，
0: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一点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1: 对的，
0: 你就这样抹，
1: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感觉颜色都差着，
0: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啊。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啊，
1: 都给涂上
0: 啊，都这个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1: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0: 对，
1: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0: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1: 张脸，
0: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1: 对，戴镯子戴表都不好看，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1: 花大价钱，
0: 会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 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这个护那个护的，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对吧？
1: 对，
0: 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
1: 哎，
0: 对吧？
1: 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0: 都可以用得到。
1: 对，
0: 我不会干呐、啊。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1: 对的，
0: 会很舒服。
1: 是，
0: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1: 老是抓，
0: 干的要命，
1: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0: 今天的这一罐，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这是小瓶装。
1: 对，
0: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1: 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
1: 家
0: 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
0: 哎，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你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想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国民，他们的国民好品牌，好不好？
1: 是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闻，
1: 好好闻，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
0: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2155-11-9900。
2: 原来我只手对吧？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个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会的，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侬看老好的，侬看。哎呦，搿后跟好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哎，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啊。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搓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那会儿就是盲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好像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
1: 嗯，
0: 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有很
0: 还有一些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不说
0: 了，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趁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有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啊，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的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赶紧，
0: 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
0: 了，多
1: 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
1: 大家的
0: 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有6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的颜色，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你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丽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 咱们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用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地方，甲缘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
0: 哎，
1: 都会亮亮堂
0: 堂，对对
1: 对，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燥了，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1: 是的，
0: 你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
1: 哦，
0: 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的。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挂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掀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先开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
1: 对，
0: 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3: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4: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5: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6: 原来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的，你看。
7: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个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这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啊，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嗯，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哦、
1: 哎，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嗯，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 嗯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嗯，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碗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嗯、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4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嗯，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哈，哎，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哎，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
0: 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嗯、怎么来抹，哎，
1: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0: 对对对、嗯、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1: 是
0: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护住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嗯，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哎，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哎啊，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3次了、
1: 哦、对，哎，居然抹了3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
0: 嗯、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嗯、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1: 对，
0: 非常滋润了，
1: 是的，
0: 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小很仔细的去呵护它，嗯，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都不好看了，
1: 没错、嗯、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勾丝儿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让你自己很痛，有时候把那个脚部的裂口一挂皮啊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手如果你经常洗碗的话也是一道裂口很痛的，所以今天拿回去先试用哈，50毫升的这个小罐装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回去掀开这个小罐装，手上有裂口往手上抹，脚后跟有裂口往脚后跟抹，抹了以后感受好不好，好了留下，不好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花，
0: 这个我特喜欢，
1: 真很棒，
0: 这放在包里多好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嗯，然后它在上海新世界大碗百货是有售的，
1: 有售，
0: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1: 对的，
0: 89一罐，嗯，就是拿大碗百货
1: 都是有专柜的，
0: 对，89一罐， 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1: 对，
0: 两罐多一点点，
1: 第三罐都买不着。
0: 我们今天是四罐，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1: 对，
0: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00-02-1511-9900。
2: 你俩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个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你也没啥，你看老好。
3: 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最好吃，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喏，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个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1: 对对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还有6.54块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0: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现场大概是70几块钱，
1: 七十多
0: 一罐。上台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新之境，
3: 成为新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早上的这个早饭，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要麦片、鸡蛋、牛奶、咖啡。那像我的话，我大部分的时间也会选择到麦片。麦片还有一个好处，它除了作为你的早饭，对不对？然后你在下午茶饿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还有我经常在晚上饿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也会吃一些麦片。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包呢，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的红色拖拉机。这一款的话，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很多。多年一直卖得非常的好，一斤一包，总共是七包，七斤带回去238元。那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7: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每一包每一斤呢，我们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30多块钱。而且呢，其实红色拖拉机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家族已经五代传承，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当地都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吃惯了他们家的这个麦片啊，就是回头客很多。今天呢，这一款里面是我们有富含Omega-3的这个麦片，
6: 是的，
7: 而且在我们的很多的进口的商超，你看一下啊，因为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七包，有七斤，是不是给花上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238，性价比肯定非常划算。
6: 对的，
7: 最主要还有一个信息点哦，已经有朋友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的8月份，
6: 哦，
7: 一年多没有来，
6: 没来了。
7: 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哎呦，赶上他们有一点货，快点快点快点过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
6: 是的，
7: 让大家囤一点货。
6: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是原装进口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哦。只有燕麦和奇亚籽，
7: 对，
6: 一般只有燕麦，我们是燕麦和奇亚籽，
7: 然后敲重点哦，燕麦奇亚籽之后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
6: 没了，
7: 不加糖，没有糖精，没有奶精，没有糊精，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大米粉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粉啊加在里面，我们就只有两样东西，就是澳大利亚本土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是属于浅加工食品。那现在知道健康的人，在意健康都知道，我吃食品我最好吃原，就是大地土地赋予我们的，
6: 不要去过度的加工，
7: 不要去过度加工，
6: 是的，
7: 过度加工、深度加工里面会有一些添加，
6: 对的，
7: 里面会把里面的营养成分给破坏掉，之外很可能摄入到您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6: 对的，
7: 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代谢不掉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就是奇亚籽。那你知道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好吗？来，我们往上走。蛋白质含量，
6: 是的，
7: 因为配料干净简单，因为原材料特别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
6: 13.3，哦，是，
7: 你自己去冲奶粉也好，你自己去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谷物也好，你去关注一下蛋白质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红色拖拉机这款燕麦片哦，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同时来膳食纤维，是不是？因为很多你知道拿这个代餐的朋友，特别是怕长胖的一些爱美的女孩子，很爱拿麦片去做主食，就是因为饱腹感强。
6: 对的，
7: 饱腹感强也体现在膳食纤维含量高，达到我们每百克达到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50%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往下走，因为啊里面还有我们的奇亚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每百克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4克。 贝塔葡聚糖是什么？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用我们麦片稍微煮一煮，它特别的厚，特别的稠，不拉嗓子，吃口更好。还有一点，贝塔葡聚糖含量高，到你的小肠里面，你知道吗？它可以帮助你更少的吸收碳水化合物，所以有一些怕升糖过高的，怕那个什么胰岛素很就是容易高的，你知道这个贝塔葡聚糖它就很好，所以年纪大的人我们也不担心。再来往下走了，每百克的欧米伽三阿尔法亚麻酸平均含量为890毫克，这个数值非常高，因为我们里面添加到特别的神奇的种子奇亚籽，所以你看有这个的，是不是你每天就通过在你的三餐当中，在你的主食当中，你就可以摄入到欧米伽三？
6: 是的，
7: 对不对？
6: 我特别喜欢
7: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原产国，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
6: 对的，
7: 好吧，澳大利亚本土的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6: 对的。
7: 同时的话，我们其实在包装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红色拖拉机，包括来澳大利亚这些标识，现场倒一下好不好？
6: 好的，
7: 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啊。
6: 对，就是像这种什么紫什么紫的
7: 话，给大家看，
6: 就是很难你平常去作为一个日常的料理，加在燕麦里面真的好合适。
7: 对，因为上一次直播是在前年的8月份了，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你就是囤个一套回去慢慢吃，我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是不是非常划算？
6: 是的，
7: 特别是马上过年了，
6: 对，
7: 过年这段时间大鱼大肉吃的多了，
6: 对的，
7: 走亲访友
6: 第二天起来煮点麦片粥，而且它其实很不用煮，你开水泡一下就可以。
7: 免煮型，我们是免煮的，
6: 开水冲泡，再加些奶粉、牛奶，或者你直接像我的话倒点牛奶，然后微波炉里面转一转都可以的。
7: 来，我就稍微先倒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麦片呢，我们是经过这样子的加工，但是是浅加工，帮您是做熟了的，而且你看是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它不是粉状的，对不对？
6: 对的，
7: 当中有一粒粒黑色的，看得到吗？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奇亚籽，而且经过一个非常合理的配比，所以这样子的麦片的话，我们的膳食纤维呀、贝塔葡聚糖呀、欧米伽三呀，这些营养物质含量才会特别好。
6: 对的，
7: 来吧，我们
6: 来看看它煮的这个粥，
7: 对，
6: 非常的凝稠的那种。
7: 我给大家的建议，家里面如果是现在年长的爸爸妈妈，牙口呢不是很好，喜欢吃一些糯糯滑滑的，来给您看一下，你就直接放在煤气灶上面多煮一会儿，多煮一会儿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即化，就是这种稠稠的、这种糯糯的这种感觉，你看到吗？这种稠稠的、糯糯的，
6: 是。
7: 如果是年轻人牙口好的，你泡一泡直接吃更省事儿啊。
6: 而且燕麦我喜欢在哪里啊？就是冬天我们吃这个热的燕麦粥，夏天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放这个冷牛奶，对吧？
7: 或者
6: 冷却粥放，对，哦，真的是好吃。你看这种美剧里面的话，他们外国家庭是很爱煮这么一大锅，他们晚上都吃那个燕麦粥当主食的。
7: 对，而且现在你知道这种吃法，就是年轻人白领有时候带到公司去的。
6: 对的，
7: 没有时间吃早饭的，
6: 泡一泡，
7: 哎，拿一个那样的碗，对吧？
6: 对的，
7: 公司里面都有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6: 对的，即使开水泡一泡也可以，自己再调和一些牛奶就很方便。
7: 对，
6: 自制的营养早餐又省钱又好吃。
7: 滑滑的，
6: 我超爱吃这口滑滑的。然后你可以自己泡的浓一点、厚一点，你也可以泡的稍微的这样的一个稀一点，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口味。像我的话，一般的取材啊，我除了放这个麦片，我就放点那个枸杞和红枣，这个是家里就是一把抓得到的东西，
7: 对，
6: 放在里面更香了。
7: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麦片，东方购物红色拖拉机卖了很多很多的年，对吧？但是呢，老观众的话其实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
6: 是的，
7: 因为在我们的很多进口商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每一包一斤哦，是55块钱，也不算特别的贵。但是如果你拿个200来块钱，是不是只能买个4包的样子？
6: 是的，
7: 买个4包的样子。我们其实原来的
6: 34哦，我们今天算下来，
7: 我们其实原来组合是这样子的，6包，对吧？因为等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额外再加赠1包1斤给大家。
6: 是的，是的，今天平均到1斤才30几块钱，而且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囤在家里，你作为一个分享，自己单独囤货都是非常合适的。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8: Hello, welcome to Red Tractor Foods he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We've been selling our Red Tractor products in China market since 2014. This product I'm holding here is our Chia Oats product. It is made with creamy Australian oats milled in Australia.And chia seeds, also grown in Australia, up in the far north of Western Australia. where it is hot the whole year round. Some fantastic healthy products, low in sugar, high in fiber, high in protein, very good and healthy for your stomach, for your muscles, for your body strength, for your concentration.

0: 燕麦的话，你也可以适当的加入进口的。而且这一款的它不但是澳洲进口过来的，然后在这个上海区罐装的，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澳大利亚它是盛产燕麦，那边的燕麦特别的有名。今天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在当地已经有到多年百年历史。1867年到现在，也就是人家是澳大利亚的老字号，百年老字号。
1: 对，传承已经是五代人，一百四十多年的家族传承。而且一四年的时候的话，红色拖拉机品牌正式进入到中国市场。一进入中国市场，马上就二个年头了，到现在。
0: 你看呀，像这个这么年到现在，
1: 也就是人家是澳大利亚的老字号，百年老字号。
0: 对，传承已经是五代人，一百四十多年的家族传承。而且一四年的时候的话，红色拖拉机品牌正式进入到中国市场。一进入中国市场，马上就二个年头了，到现在。
1: 你看呀，像这个这么年到现在，
0: 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2: 是的，想要健康的，比如说你是要管控身材的啊，管控各种这种健康的，这个真的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燕麦的这个好处。
3: 对，
2: 唯一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品牌，什么价格，哪里产的，这是我们挑选燕麦的一个重点，对不对？来，红色拖拉机，
3: 对，
2: 澳洲进口的一个牌子，澳洲的牌子，我相信你在很多的进口商超都看到过它。
3: 对，
2: 然后呢，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卖到50几块钱，
3: 55块钱这样子一包，因为这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呢，我们红色拖拉机还有其他系列的麦片，但是那个麦片的话，有的是价格就可能会便宜一些。为什么会价格便宜一些？你去看它的包装上面，可能没有这几个字母，这是什么？Omega 3是什么？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被消化被吸收之后转化成什么 DHA 以及 EPA、这个应该大家很懂。 EPA 的话对老年人的这个心脏啊等等啊都非常好，然后 DHA 小孩子小宝宝的那些什么婴幼儿奶粉当中还会特别注明啊 DHA 特别添加什么什么的、对大脑发育也很好。所以 Omega 3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每天每天都会想尽一些办法要摄入一些。
2: 是的，
3: 那你看我们的麦片当中每百克当中的 Omega 3含量平均含量达到多少？890毫克，是不是这个数值非常的高？同时贝塔葡聚糖，同时我们的膳食纤维，再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数值。因为这里面的配料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
2: 燕麦，
3: 然后再看就是
2: 奇亚籽，
3: 然后这个奇亚籽的话，
2: 这个麦片真的很好。
3: 对，奇亚籽我们还找了一些资料。
2: 是的，
3: 这个资料呢是中国营养科学全书里面的，对于 Omega 3含量的每百克，你看奇亚籽这个数值2开头，然后是亚麻籽，然后鱼油，其次核桃、虾、鲈鱼、菜籽油。所以你看，如果你说对 Omega 3这个营养物质、我觉得每天每天都必须要吃的，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奇亚籽含量是不是数值优于其他？
2: 太棒了，给他这个鼓掌了。
3: 哎，所以
2: 你吃虾，像我妈妈的话，逼着他吃虾，也就只能吃几个，因为年纪大，那个胃动力啊、消化都不行。
3: 对，
2: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麦片里面就带了奇亚籽，然后 Omega 3的含量还那么高。
3: 对，有一说一，这个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荤的，有的就喜欢吃素的，
2: 对的，
3: 对吧？或者就是现在天气凉了，大家想要就是
2: 热的，吃热的，
3: 对，
2: 所以早上起来吃麦片粥很好。像这种麦片的话，我还跟大米煮过，就你每天换着花样嘛。你说我天天吃这碗，我吃不了了，我跟大米煮在一起过，然后在那个煮饭的时候，你高兴了也可以撒一把进去的。
3: 这个我爸爸特别喜欢，
2: 是吧？
3: 每回就是我爸爸有时候早上到我们家来，对吧？帮忙遛狗啊，干嘛什么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吃早饭，最爱的就是牛奶泡麦片，
2: 方便。
3: 牛奶一不，他是自己不太能吃那个精细米面，
2: 他不能吃白粥。
3: 对，就是有时候大米饭一吃，有时候什么一吃，哎呦不行，这个不能多吃了啊，这个素质高了等等。
2: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麦片家里啊，老年人就是要备着的。
3: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免煮型的，千万记得啊，免煮型回去
2: 开水冲，
3: 对，
2: 微波炉叮就可以。
3: 是，然后的话，当中这个黑黑的一颗一颗的啊，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在里面。麦片，你看这个颜色，
2: 大家不要以为是长虫了。我有一次我们家阿姨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麦片坏掉了，长虫了。
3: 这个就是。
2: 这里面可是亚麻奇亚籽，
3: 奇亚籽的话价格更这个贵一些，稀缺一些，而且因为奇亚籽墨西哥的嘛，墨西哥的话其实也是长在沙漠地带的，所以啊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恶劣，然后就导致奇亚籽当中的这个亚麻酸就是 Omega 3含量特别丰富啊。然后的话你看刚刚青青有说到的燕麦杯
2: 酸奶杯，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我听我们那个化妆师说他给他女儿叫外卖酸奶杯，
3: 一杯多少钱？
2: 贵的我都 几十块，那个多少钱来着？六十几还是八十几？把我吓到了。然后他说他，我说你别叫了啊。他说他自己做，对，他说拿那个酸奶泡着，这晚上就给他泡着，一层燕麦，一层酸奶，一层燕麦，然后你可以什么香蕉片、蓝莓什么什么，就水果给他铺一层层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他说他就放在这个冰箱，第二天就能吃。
3: 你就跟香蕉。
2: 但我觉得燕麦应该是不是先用水给他泡熟？
3: 不用
2: 啊，就直接是。
3: 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熟制的，免煮的，所以你是可以。
2: 给他们在这么泡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燕麦给他，
3: 你要是拿
2: 要开水泡再去做这个，
3: 你要是拿生的那种麦片，品质不好的麦片
2: 是不能做的，
3: 你这样子做就不好吃，不能吃，对吧？我们的麦片你是拿回去，
2: 当然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可以做。
3: 对，
2: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煮一煮，给它就是那个水冲一下，热热的吃。
3: 对，每一包反正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1月份了，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哦，去年一整年都没来哦，所以你看在进口商超的。大家东方购物买不到实惠价格，只能去进口商超买，
2: 就一包一包的买了，
3: 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你买个七包真的要花接近400块钱。
2: 对的，我们今天238元七包，平均到每一包34，而且这一包没有减分量，就是这一斤，所以整整7斤。你作为家庭分享或者自己吃，像我的话麦片消耗量挺大的，因为我每天一早上的话那个四大勺，一下子就消耗掉了。
3: 对，
2: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1: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啊，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30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30多块钱吃两顿吧，吃完就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呀、
0: 啊，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的少了，买个10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买20块钱吧，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的，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就是带着，
0: 对的，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一直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扛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10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0: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1: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对吧？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它
0: 可以改变一下。
1: 是，
0: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1: 对啊，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
0: 的，
1: 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到现在是1.5年左右的时间哦，1年5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你想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了，今天这个直播就是赶在过年前给大家囤货的，
0: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要过年前给大家囤货？过年总避免不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啊，别人都开开心心
0: 吃吃喝喝。大鱼大肉，
1: 你坐在一边
0: 平常不吃的油炸的什么，你都吃上了。
1: 对，然后你想你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吧。
0: 说太对了，我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我跟大家聚餐的时候也是不管的，横竖横的吃。
1: 哎，
0: 回来的时候自己清清肠。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肠的东西。反正我们一定要加入到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当中啊，加入到每天的这个营养的对的膳食结构当中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

0: 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1: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我们的红色拖拉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在当地已经有到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2: 古代家族传承到现在，在澳洲本土呢是有卖的
0: 啊，
2: 在澳洲本土有卖，不是什么贴牌的，不是拿到国内来灌装，
0: 对吧？
2: 然后也不是说有一些进口食品，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原产国能不能买得到？哎，能买到，对吧？当地人也吃，当地人也认可，你就可以放心。那么我们这个商品怎么去体现当地人都认可？你看这个五星，对吧？其实澳大利亚的食品它有星的，有的是两星的，有的是三星，有的是四星。这个星数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星数越多，品质大家越放心。澳大利亚本土当地人也越愿意选择高星数
0: 的。因为我们里面除了燕麦之外，还有到一个奇亚籽。
2: 我们的保质期可以吃到2027年3月份。2027年3月份。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寒冷的冬天呢，来一口热的乌鸡汤是特别的滋养啊。那今天我们说安徽大别山的这个乌鸡呢，再次带给大家也是四只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严欣，请大家晚上好。
2: 谢谢潘登老师，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真的啊，明天的话呢就是大寒了，好多的观众朋友都说天气太冷了，所以喝一口这个乌鸡汤的话呢，暖心又暖胃。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都是全新批次啊，全部都是晋唐过后，我们今天的分量有900克。所以是足斤足两，大大的一只乌鸡。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单独一只算下来的话呢，今天只要50出头一点点。
1: 对，然后是给大家承诺啊，就是白凤乌鸡，就是说它的羽毛都是白颜色的，然后呢，它整个的皮是黑颜色的，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黑爪子，对吧？然后也是那个黑嘴，
2: 对啊，
1: 大别山的林间散养啊，林间放养，然后这个产品品质非常正宗，我们包装的背面再给大家看一下。
2: 好，没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就是这样的，其实自己来吃。或者妯娌之间分一分的话呢，都没问题的。每一只的话呢，都是给大家讲清楚啊，晋唐过后900克。然后刚刚潘登老师说了，乌鸡其实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我们今天什么白凤乌鸡，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那个啊，乌鸡白凤丸、白凤乌鸡的这样的一个，你看非常漂亮的一个鸡种。
1: 对。
2: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有多干净。
1: 原料产地就是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
2: 对。
1: 然后它的配料就只有一样，就是乌骨鸡。
2: 就是乌骨鸡。
1: 然后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然后你看。它最下面啊是生产商啊，这个很重要，就是霍邱县泽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就是我们今天的品牌
2: 啊，
1: 品质非常出色，
2: 就是我们说大别山区，所以的话呢林间散养，另外的话呢拿回家去的话呢里面还有到什么塑封的包装，直接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冷冻送到您家里面，
1: 然后化冻，化完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啊，整个是900克是吧，
2: 900克
1: 的一个足斤足两，帮大家呢直接进糖啊，毛都拔掉，对吧？帮你洗得很干净，你回家就水冲一冲就好了啊。
2: 对的，我们今天这个鸡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晋唐过后的话呢，非常的漂亮。首先有一个特点，我们说乌骨、乌皮、乌爪全部做到了黑油油的。第二个特点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你看林间散养有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鸡腿啊，每一只的话呢，你看个头非常的大。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是笼养的，不是散养的话呢，它不可能有这么你看啊，就是矫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双。
1: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肌肉的力道很足，
2: 对，
1: 但是它的皮不厚，它是薄皮肉厚，然后它皮下脂肪几乎是没有，因为它本身就在林间散养，在漫步，在吃这个草料、饲料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皮质是非常油润的同时不厚实，所以它皮下脂肪没有呢，你不会说我炖这个汤啊，都是油花，
2: 是，
1: 然后这个分量还满足的，
2: 对，
1: 大家说老两口的话，中午就炖半只就可以了，
2: 对的，
1: 对吧？如果人多一点，咱们一整只炖下去，整个鸡呢，它其实确确实实叫乌鸡白凤，对吧？它整个就是黑皮、黑爪啊，黑嘴，然后这一锅这个鸡汤啊，其实从刚我进演播室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香了。
2: 对，
1: 这个香气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香它有一种那种很好闻的鸡肉的香味，
2: 对，
1: 这个鸡肉香味有点淡淡的奶油香，说明这个鸡种非常好，
2: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它飘在上面的油花并不浓，
2: 是，
1: 对吧？有的人说这个炖个老母鸡可能会油花比较多一些，对吧？油会比较重一些，因为它可能这个脂肪含量会多，但我们今天没有，对吧？然后再来扯一个鸡腿，
2: 好，这只鸡腿非常的大。第二点的话呢，来看一下乌皮，大家就是肉眼可见啊，然后乌肉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是乌骨也是肉眼可见的，
1: 是，
2: 今天。直接给大家剔个骨，给大家看一下啊，脱骨，哇，这一整只大鸡腿，
1: 这大鸡腿，哎呦呦呦呦， 大鸡腿，
2: 对，肉质，
1: 这个肉质，
2: 哎，肉质非常漂亮，
1: 哎，
2: 哎呦，对，
1: 看到吗？
2: 乌肉也是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正宗的白凤乌鸡。
1: 因为像这种鸡种呢，它的叫属于白凤乌鸡，
2: 嗯，
1: 所以它本身鸡肉当中它都是那种黑褐色的，
2: 嗯，
1: 所以它的那种啊，比如说是啊，这个血红蛋白的含量，
2: 哎，
1: 相对会更高一些。
2: 多种的氨基酸，多种的微量元素含量都特别的高，
1: 嗯，
2: 而且鸡肉非常的鲜嫩，
1: 嗯，
2: 另外的话呢，脱骨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啊，香。
1: 因为像炖这个乌鸡不像炖老母鸡时间那么长，
2: 嗯，
1: 乌鸡差不多半个小时到四分钟就已经很酥烂了。
2: 是的，
1: 你再加一些自己滋补的一些，对吧？草本，
2: 哎，
1: 对吧？红枣啊，嗯，枸杞啊，
2: 嗯，
1: 对吧？高兴再撒一点那个西洋参，
2: 对，
1: 西洋参片，
2: 对，
1: 都是很滋补的。
2: 是的，
1: 大冬天啊，明天就是大寒节气，
2: 嗯，
1: 我觉得就是子女下班回家，
2: 是
1: 给他炖一锅暖暖心的好的乌鸡汤，
2: 对，
1: 不容错过。
2: 是，
1: 那什么叫好？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它的产地非常正宗，
2: 嗯嗯，对的，全部都是来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大别山区，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是山间的放养，然后的话呢，给足它空间，自己可以觅食，
1: 嗯，
2: 然后喝的水的话呢，基本上也是那种山泉水的感觉，
1: 是
2: 非常棒。第二点，我们的鸡种的话呢，就是白凤乌鸡，
1: 嗯，
2: 跟您平时看到的那种所谓的乌鸡，它是什么黑色的鳞羽不一样的啊？
1: 对对，
2: 正宗的我们说叫做白凤乌鸡，它是名扬古今，以前都是什么获奖的一种鸡种啊？
1: 是是，近年来在安徽大别山重点培育和推广的优质乌骨鸡的品种，
2: 嗯，
1: 对吧？
2: 嗯，
1: 所以它也是结合了传统乌骨鸡当中的一些滋补的特性，
2: 对，
1: 和现代生态的一个养殖，
2: 哎，
1: 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那今天性价比高不高？我觉得太高了啊！
2: 嗯，
1: 今天每一只都是900克，
2: 对，
1: 然后帮大家直接进糖，弄得很干净，
2: 嗯，
1: 分量很足，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帮大家全部毛都拔掉，对吧？进糖之后这个分量，
2: 嗯，
1: 实际的净含量900克，
2: 对，
1: 那你要知道这只鸡本身长成应该在2-3斤，
2: 是肯定是超过900克
1: 了
2: 嘛，
1: 对吧？
2: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到了今天有四只装，
2: 嗯，
1: 四袋呢其实也不多的，
2: 嗯，
1: 因为你想现在就能吃掉2袋了，
2: 嗯，
1: 对吧？
2: 嗯，
1: 然后再过年马上就到了，2月15号年三十了，
2: 嗯，
1: 那这时候咱们说炖个老母鸡汤，
2: 太棒了，
1: 也是一道好菜，
2: 是
1: 吧？今天价格是208块钱，平均单价算起来其实也蛮
2: 划算的，50出头一点点，
1: 哎，你
2: 我们还有自带的积分，所以算算的话呢，大家自动订购一下，相当于就是50块钱左右一只了。
1: 哎，
2: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囤货，好不好？这个产品其实首卖的时候特别的受大家欢迎，
2: 嗯，
1: 不是说我今天要不要，是要几箱，
2: 嗯，
1: 赶紧来订，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啊，02151119900。

0: course we're through.
1: It's obvious if we have. 记得就是上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拨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2: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3: 一锅暖暖的乌鸡汤啊，我觉得是特别美味的，而且很营养滋补。我觉得像女士朋友对吧，可能说手脚会比较冰凉，特别在冬天的时候，你可能暖气开得再足一些都没有用。但是我觉得气血的生发是由内而外的，那不是说我今天吃了一只乌骨鸡会怎么样，但至少让你整个身体对吧，
4: 暖暖的
3: 暖暖乎乎的。小朋友也是，
4: 是
3: 对吧，喝完乌鸡汤很暖身，
4: 是
3: 对吧，然后呢口感它一点都没有那种鸡肉的腥味儿，
4: 对，
3: 也没有那种土腥味儿，
4: 是
3: 非常适合大家去煲汤，
4: 对，
3: 也适合大家来清炒。我们其实在这个包装也告诉大家啊，看怎么来做红烧乌骨鸡块，对吧，清炒乌骨鸡块，凉拌鸡丝儿，对吧，
4: 真的，
3: 然后乌骨鸡汤，
4: 是
3: 我觉得炖汤是最简单但同时也是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
4: 对的，
3: 就是让大家在大冬天，明天是大寒节气，对吧，我觉得三九严寒天，这已经是第三个九了吧，所以大家说了，哎呦，这往后啊，这个天气冷啊，
4: 是
3: 这降温，一会儿降温一会儿升温，
4: 对，
3: 那搞不清楚，那每天都要看这个天气预报了啊，所以大家说在气温温差比较大的时候，
4: 是
3: 对吧，气温有点像坐过山车这样的感觉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的身体更好的增强身体的素质，
4: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呢，乌骨鸡可以在家里囤起来，喝起来，做点乌骨鸡汤，全家都可以什么喝起来。然后另外有个特点，我们今天这个乌骨鸡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啊，大家可以看到做熟以后的话呢，乌皮乌肉乌骨肉眼可见，而且肉质一点都不柴，
3: 对，
4: 刚潘老师也说了啊，就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比较嫩的，有嚼劲，但是它一点都不塞牙，
3: 它有股那种奶香味儿，还真的是这样，就是一点没有腥味儿啊，
4: 对，
3: 然后它炖起来其实要比一般的老母鸡炖的时间要更短
4: 一点点，
3: 所以不费大家太多的时间，也不浪费煤气，
4: 是
3: 对吧，
4: 是
3: 对，我们说小火炖着，你可能这个点儿准备要去接孩子下学了，放学了，对吧，回到家，哪怕就是5点钟，对吧，你还来得及，炖锅汤，那很滋补，小朋友喜欢喝的是鸡汤，鸡汤泡个饭也很好，
4: 对，
3: 第二天早上起来把剩下的鸡汤再加两块青菜，咱们做一个鸡汤面，鸡丝面
4: 可以，
3: 都很好，中午的时候还可以再加一把粉丝，来点鸡毛菜，对吧，来点百叶丝百叶结，咱们又是一道菜，
4: 是，
3: 所以我觉得这怎么吃啊都可以，但关键得吃得正宗和吃得性价比高，今天4只，每一只是多少净含量？
4: 900克的净含量，
3: 经
4: 常过后
3: 今天的价格是看好了208，我们还有自动订购减5块，
4: 是
3: 商品本身带2块多的积分，
4: 对，
3: 总共优惠下来几乎就是200块钱了，
4: 是单独1只50块钱，性价比蛮高的，而且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的话呢，它整个的净含量就是900克，经常过后，所以就意味着它养足的时间还是蛮长的，第二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配料只有一样，就是乌骨鸡，而且我们这个产地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大别山区临间散养的安徽省六安市，所以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只做什么？就是直接帮各位进床把毛去除干净啊。
3: 执行标准看一下啊，下面叫 GB2707。
4: 对，
3: 知道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已经非常了解这个标准，这叫原切标准。
4: 对，
3: 这就是什么？就是你鸡它原来长什么样子，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把它杀掉，把它净糖
4: 弄干净，
3: 我其他连盐都不加，
4: 不放，
3: 我连水都不放，
4: 不放，
3: 我就是叫 GB2707，这是国家非常高的一个标准。
4: 对，
3: 你有的时候买东方购卖的一些牛肉，执行这个标准叫原切牛肉。
4: 对
3: 呀，那执行这个标准的鸡呢，就是一只什么？就是一只没有加过任何佐料的鸡。
4: 哎呦，这个好，
3: 食用盐啊、香辛料啊、水都不加，
4: 通通不加。
3: 我的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让你吃的正宗，对吧？就好比你要开车去大别山去吃一顿农家乐，一样道理。
4: 对，但是您去农家乐去吃的话呢，可能价格都没有那么便宜的啊。
3: 对。
4: 然后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你看这大鸡腿儿多 漂亮，对不对？林间散养，人家自己去觅食，所以的话呢，真的啊，空无有力这个双脚。然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黑皮，对吧？哎、然后皮下脂肪的话呢，您自己来摸摸看，不会那种鼓鼓囊囊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然后这个肌肉的话呢，其实非常的鲜韧。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乌皮我看得清楚，乌肉到底怎么样？里面的骨头是不是黑的？是不是正宗的？给您看清楚、啊。
3: 这个鸡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包装上面啊，它叫白凤舞鸡、嗯。
4: 白凤舞鸡
3: 就是它照片就看到是这个样子的，嗯、对吧？你以前看到乌骨鸡还不是这种样子、哎，
4: 黑色领，
3: 对吧、哎？这其实是特产于我们说安徽大别山，嗯，所以我们说到了它本身的这个鸡的种类就非常好，
4: 对，
3: 然后再来汽锅鸡，
4: 哎呦，汽锅鸡，对、哎，如果大家比如说去云南啊、嗯、或者安徽啊等等那个地方的话呢，您、一定是什么就喝过这样的一个鸡汤啊，
3: 对，
4: 先来碗汤，
3: 来，谢谢，
4: 这个就是很鲜美的啊，
3: 香
4: 因为现在就是寒冬腊月，
3: 是，
4: 回到家里面冷冷的，但是您喝一喝我们今天的乌骨鸡汤，那就是暖心暖胃。嗯，很鲜呀、
3: 啊，鲜美啊！嗯，这个鸡汤啊，嗯、各位，你要是泡个饭、嗯、很好

0: 下个面也很好吃、哦、对吧、啊、而且它是把那个它不用炖很长时间，
1: 是
0: 不用煮很长时间，
1: 是
0: 把这个鸡，哎你看这个鸡腿，
1: 这大鸡腿
0: 很马上一扯就酥烂了，哎呦，对吧，
1: 对，
0: 所以老人也不用担心说鸡肉塞牙缝，
1: 对，给大家脱个骨给大家，
0: 然后说难以吞咽、啊、不会有
1: 嗯、啊、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乌骨乌皮乌肉全部看得清清楚楚、哎、连我们这个骨头全部脱出来以后都是这样啊，特别漂亮。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大鸡腿啊，鸡腿的话呢真的特别的厚实，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0: 但是
1: 皮下脂肪
0: 厚啊，它不柴、嗯、对吧、嗯、这个鸡肉它毕竟它是在林间散养的、嗯、放养的，嗯，而且你看，哎，你看皮下脂肪几乎是没有的，
1: 可以忽略不计，
0: 皮下面就是肉 啊、嗯、啊，所以它这个劲儿啊特别足，
1: 对，
0: 你劲儿一足呢，哎，你就吃着有味儿，但是呢、嗯，我们也不柴，
1: 对，
0: 也很好吞咽，
1: 对，
0: 所以对于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来说啊、哎、这个好吞咽好吸收好消化，
1: 是
0: 啊，这个也很重要，
1: 是，关键是什么，就大家也知道啊，乌骨鸡的话呢、嗯、它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也是黑色的食物，现在来讲多吃黑色的食物对身体也很好的、嗯、包括里面的多种的氨基酸多种的微量元素其实对身体很有帮助、嗯、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不要老是吃那几样东西，
0: 对，
1: 乌骨鸡汤不管您是煲汤也好不管您是小炒也好都是与众不同的。
0: 那为啥要吃大别山放养的白凤乌鸡呢、嗯、有道理的、嗯、这个自然生态这个地理环境对吧，包括它的气候、嗯、它吃到的一些谷物啊，包括它喝的水都是有讲究的、嗯、
1: 对，
0: 所以它是位于安徽湖北和河南三省交界的一个地带，
1: 是
0: 非常中国重要的一个地理生态和文化的分界线、嗯、整体呈现西北东南走向，所以这个水系汇入到淮河，在这个环境当中生长的植物木本植物草本植物就很多，
1: 是，
0: 所以它本身构建了一个让我们林间散养的乌骨鸡更加好的高级的原生态，嗯，对吧，
1: 所以啊
0: 高贵不高价啊，
1: 对对对，
0: 今天的价格看好了208块钱、
1: 啊、是
0: 四只带回去，每一只是900克、嗯、帮大家净汤全部弄好的，
1: 是
0: 清清爽爽的，好不好、嗯嗯、每一只去掉咱们自动订购的积分5块钱，再加上我们商品本身有2块多积分，算起来已经是7块多了，嗯，相当于200块钱左右吧，把这个五只，把这个4只鸡带回去，
1: 对，
0: 每一只50块钱，
1: 对，性价比蛮高，因为它毕竟是什么，是乌骨鸡、啊，而且我们批次很新鲜。
0: 对，
1: 现在我们在手中的这个样品的话呢，是12月22号的。当您拿到手中的话呢，可能前后稍许有点差距，但是保证都是新鲜的。
0: 对，
1: 我们保质期是12个月，大家放放心心。今天下订单快的话，明后两天拿到手中。
0: 是是，放冰箱，嗯、然后呢也哎，估计也吃不到过年，我觉得你就日常吃，
1: 对
0: 对吧？一天3顿饭，
1: 对
0: 吧？今天吃这个清炒鸡块，嗯，明天再吃一个老母鸡汤。
1: 是。
0: 或者你买一箱送送人分一分都挺好的事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这个大冬天喝碗鸡汤不要太舒服，嗯，对吧？我觉得鸡汤里面你可以加点菌菇啊，嗯，红枣啊，嗯，对吧？加点西洋参片，
1: 对，
0: 枸杞，
1: 对，
0: 我觉得一锅很滋补的鸡汤，嗯啊，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呢，大冷天，像今天真的很冷，风又大，哎，又降温，嗯，2度最低温度，嗯，对吧？嗯，反正这两天一直是，明天又是大寒，
1: 是。
0: 这时候喝个鸡汤舒不舒服啊？
1: 当然舒服了。其实中国人其实对于吃还是蛮讲究的啊，嗯，不时不时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令时节当中吃不同的一样这个食材。到了夏天，很多人说吃点童子鸡；到了冬天，我们要吃老母鸡。但是你想看，我们今天还是与众不同的，我们叫做白凤乌鸡。所以爸爸妈妈应该更懂得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多。这就是我们今天花。动过后整体的这个乌鸡的一个品相，你看看这皮儿，这光泽度多好看！而且我们今天进堂过后帮你处理的蛮干净的，嗯，所以免去大家在家里的话呢，还要大动干戈。我跟你讲，就是开膛破肚完了以后，您稍许改个刀，您不管是炖一炖一整只也好，或者我们做个汽锅鸡也好，都没问题。甚至我们现在在家里涮个火锅，你也可以把我们这个乌鸡放在我们这个锅底当中，做一个乌骨鸡汤的这个底料都可以的，
0: 可以，
1: 好喝的不得了。
0: 对，
1: 关键是什么？今天是这么好的鸡，但是它的价格不贵，我们一直算下来，哎，自动订购立减5元，积分2.08元，相当于50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乌骨鸡，啊。
0: 你同样要吃那种滋补的老母鸡汤，嗯嗯，你好一点产地的这种老母鸡，嗯，10来块钱一只，
1: 的
0: 对吧？
1: 对，
0: 就跟那种就是麻鸭、鸭子一个道理，嗯嗯，对吧？有的人说，哎，这种鸭子和鸡
1: 啊，
0: 它要产地正宗，要是放养的、散养的，嗯，啊，这种土生土长的，嗯，对吧？自然长成的，嗯，你这个钱价格就很贵了，
1: 就不一样了，
0: 对吧？嗯，但是我今天价格呢，来，我同样是一个自然散养的一个状态，来给大家看看
1: 啊，
0: 乌骨鸡生态放养，嗯啊，生态放养，
1: 对，
0: 大别山，为啥要吃大别山这个地方？
1: 大别山这个地方的话，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林间散养，空气啊、环境 啊、水资啊都非常的好，而且在山区的话呢，我们今天提供了给这个鸡的话呢，自然栖息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0: 对，
1: 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山好、水好、环境好，嗯，我们今天养出来的这个乌骨鸡就品质不一样
0: 啊。
1: 而且这个乌骨鸡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我们是白凤乌鸡，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是我们今天拿到手中化冻过后的感觉，哎呦，每一只沉甸甸的，分量是900克，哎，只多不少，不可能低于900克，这个您放心的啊。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这肉质、这光泽，这整个每一只乌鸡的话呢，颜色你看啊，黑油油的，而且它是有光泽度的，说明什么？我们今天这个鸡真的养得不错。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大鸡腿儿，嗯，包括我们今天这个翅膀，大鸡翅，对吧？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
0: 你看它这个皮儿很薄，
1: 对，
0: 对吧？
1: 还真是，
0: 基本上它的肌肉把这个皮儿都给撑满了，哎，说明它没有多余的脂肪。
1: 对，
0: 它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鸡，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它是那个林间散养的，所以它一直不停的在觅食，嗯，在走路，嗯，等等啊，嗯，在扑棱。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包括你可以看转过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开膛破肚
1: 啊，可以，
0: 哎，啊，
1: 这个是进膛过后，
0: 哎，对对 对，
1: 应该是从这里面啊，
0: 对，
1: 反正就处理的干干净净，
0: 都弄得很干净的，啊，
1: 对，这个大家放心。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你看里面的肉质都是黑黑的，啊，
0: 是，
1: 所以我们是正宗的啊，正宗的，我们说白凤乌鸡，这一点大家放心。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也不用大家大动干戈，就基本上已经给它处理干净了。
0: 你这个鸡啊都不用刀去切，嗯，哎，我基本上像这种比较酥软的鸡，我就拿那个稍微硬质一点的剪刀去把它去剪一下，比如说剪腿啊，剪翅膀啊，剪它里面的肉块啊等等啊，嗯，我们是执行 GB2707 这个国家标准，嗯，这是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它的配料里面只有乌骨鸡，嗯，而且只有我们今天的这个白凤乌鸡，
1: 是
0: 它连水都不加，别说是什么盐啊，香辛料去腌制，嗯，没有，
1: 嗯，
0: 就是原味儿，原滋原味儿，嗯，原营养，嗯，啊，所以你看炖这个鸡汤又不费什么太大的时间和火候，
1: 对的，
0: 有的老母鸡炖一炖，嗯，个把小时，哎，一个多小时也是要的。
1: 对，
0: 我这个鸡其实炖起来蛮快的，
1: 蛮
0: 酥烂的。
1: 对，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大鸡翅，对吧？哎呦，这大鸡翅还是不错的。然后黑皮，
0: 啊，
1: 对，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0: 啊，这个香啊，一点都没有那种土腥，啊，或者是有一些骚气的味道，没有，嗯嗯，鸡一点都没有这个味道，它是反而有一股奶油的香气，嗯，对吧？嗯，就是奶味儿，
1: 对，
0: 就是说明它这只鸡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是
0: 啊，我们说到本身乌鸡里面它富含什么氨基酸啊，
1: 嗯，
0: 等等啊，
1: 嗯，
0: 包括血红蛋白，你看啊，因为它是乌鸡，嗯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更好。
1: 对的，
0: 对吧？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是知道，就是我们以前，嗯，就是我老家江西的嘛，也是爱吃乌鸡，啊，过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比如说哎这个生产完了以后，哎，也会吃乌鸡，哎，对吧？所以这个乌鸡的话呢确实是很好的东西。
0: 你看扯一扯它啊，它几乎是你看马上就掉下来了，哎， 啊，很酥烂，很酥软。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0: 骨头是乌的、黑的、
1: 肉也是黑黑的、然后里面的这个骨头也是黑黑的。所以我们是什么正宗的白凤乌鸡，把握住了啊！这样单独一只，你炖一锅老母鸡汤，这个市面当中价格都不菲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白凤乌鸡，这样的一锅的话呢，50块钱，再加一点你自己喜欢吃的这个佐料，全家人都可以来进行分享。
0: 今天的价格是4只，每一只每一袋啊，一袋里面就一只，对吧？
1: 900克，
0: 足斤足两的900克，进糖过后，然后呢，4只装带回去208，建议大家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所以算下来200块钱出头的价格，带回去5只没没带回去4只，每只多少钱？
1: 每只50块钱，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赶紧把年货囤起来，过年的时候大菜得有鸡，得有鸭，得有鱼，
1: 是
0: 吧？好的产地还不容大家稍事犹豫，犹豫一下你可能就没有了，好吧？冷链直接配送到你家，02151199000。

0: 好的啊，我们今天的安徽大别山的乌骨鸡啊，这个四只装，我觉得不多不少，刚刚好，对吧？有的人说，哎呦，六包八包的可能这个太多了，对吧？我觉得四包呢，你两家人家分一分，一家人家两只鸡总要吃的呀，
1: 要的要的，
0: 对吧？但是说我今天就想把这个过年的年夜饭，这个老母鸡，对吧？这个乌骨鸡给定下来，你就趁现在
1: 是
0: 把名额这个定下来，对吧？放冰箱，放冷冻啊，也都没问题。
1: 对的，而且其实乌骨鸡的话呢，全家进行分享，营养价值非常之高。为什么？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以前听到。到的乌鸡白凤丸到底用到的是哪一种，其实就一定要认准了我们叫做白色领域的这种啊白凤乌鸡，所以我们今天什么正儿八经正宗的白凤乌鸡让您带回家去。而且今天的话呢，我们执行的标准很好，我们就是把乌鸡帮各位，你看外面的鲤鱼，哎，直接把它拔掉，然后的话呢浸汤过后给您送到家里面，这代表什么？没有其他乱七八糟额外的添加，您吃到的是乌骨鸡的原营养。您在家里肯定会有一些很多的滋补品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人参也好，还有各种当归也好，竹荪也好，您放在家里面跟我们的乌鸡稍微一炖，这个营养可以说真的是翻倍。而且关键是什么？天气特别冷，明天就是大寒节气了，数九严寒天，喝点乌骨鸡汤真的暖心暖胃的、啊、
0: 关键还好喝，
1: 好喝好喝，
0: 对吧？然后呢炖这个鸡汤的时间又不长，你真的要炖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鸡汤，
1: 是
0: 你还没空做其他事情，你每时每刻得想着煤气灶上这个汤它不能洒出来，不能一锅，对吧？但我这个乌骨鸡汤它其实炖的速度很快的，
1: 对，
0: 很容易酥软的，好吧？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
1: 好的，没问题啊。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包装，这个是900克啊，浸汤过后的一个分量，给大家看一下大别山的乌骨鸡。你看我们写的很清楚，不是什么普通在家里我们说整个笼养的大别山林间散养的乌骨鸡，生态放养，看到了吧？肉质鲜美。然后我们今天外包装，这叫白色鲤鱼白凤乌鸡，净含量每一袋今天是900克，而且是浸汤过后。所以您想看啊，原来的这一整只鸡的话呢，肯定是超过900克的一个分量。我们的配料只有一样哦，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乌骨鸡，产地也很正宗，凤凤新青，今天保质期12个月，都是保证新鲜批次。
0: 网上看一下，它执行标准是 GB2707，
1: 这个厉害。
0: GB2707 就是原切，也就是意味着你看它的配料里面连水都不加，
1: 对，
0: 别说是盐去腌制了，没有。所以大家说买那个原切的牛肉，你一定要看准了是不是原切标准的执行。哎呀，我们可是的啊。
1: 对，来拿回家去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是不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
0: 非常一整只啊！
1: 哎，一整只。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动物检疫检疫的证明的话呢，今天都是什么合格的？这个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这是你看冷冻到您家里面，包装也很严实。化冻过后是啥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一整只。哎呀，蛮漂亮的啊！
0: 对，
1: 这个光泽度，
0: 足斤足两，900克净糖。然后呢，乌爪、乌皮、乌骨，还有乌肉。
1: 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乌皮啊，它整个的这个感觉，你看这个光泽度，对不对？直接在我们演播厅当中。这个皮质整个的光洁光滑的程度非常的漂亮，所以这是什么？卖相好，说明人家什么生长的环境也很好。第二点，你看我用手去摁压一下，它皮下脂肪不会多，弹性很好，真是弹性十足。
0: 你把这个皮拎起来啊，你都会发现它没什么油，
1: 还真是
0: 它拎得起来的，对吧？它捏得起来的，说明什么？就是它皮下它脂肪几乎没有，
1: 对，紧实。
0: 所以你炖出来这锅汤不会觉得很油腻，对吧？有的人说这个老母鸡汤好是好啊，但是它太油了，

0: 在喝之前要把那个油花给撇掉，
1: 对，
0: 对吧？你看，包括那个鸡腿也是。
1: 哎呦，你看这鸡腿，哎呦，这大鸡腿多大！然后我们今天这是大鸡翅，对不对？所以在家里面，你看老人也好，孩子也好，有的时候不想大动干戈，你中午炖的这个乌骨鸡，到了晚上的时候，你下碗面条，直接把我们这大鸡腿一个放上去。
0: 不光炖汤，我觉得炒菜也可以。我们这个包装后面还可以教大家怎么来做，
1: 啊，
0: 红烧的乌骨鸡也可以，对吧？然后呢，煲汤其实更简单，更方便，
1: 是，
0: 营养价值也会更高。
1: 对，
0: 你看它还放了竹荪，还放了菌菇。
1: 可以，
0: 还撒了一把青菜，
1: 嗯，
0: 我觉得你再来一把粉丝，
1: 哎呦，
0: 挺好的。
1: 对，
0: 中午的时候就是吃的也不会太油腻，
1: 是是是，
0: 但是该补充的营养价值都有了。
1: 对，你看我们这大鸡腿，每次拎上一整只，我们就说家里有肉祖宗的，直接你看啊，搞一碗这个什么，
0: 小朋友来一只大鸡腿，
1: 对，
0: 孩子们就老人也来一只大鸡，而且这个鸡腿它很好拆骨，
1: 哎呀，来，
0: 对吧？
1: 直接现场表演一下，
0: 哎，
1: 这一下你看啊。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乌骨乌皮乌肉，你看啊，肉眼可见吧，对不对？里面这个肉质是不是很嫩的？哎，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你看啊，脱骨完了以后，里面这个骨头是不是也是黑黑的？
0: 是是是，
1: 肉质也是黑黑的，所以肉眼可见啊，今天这个品质品相真的都非常好。
0: 对，
1: 我们在家里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给家里家庭成员做点与众不同的东西，然后的话呢又花到不贵的价格，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就你单价今天算下来208，总共是四袋，每一袋是900克。
1: 嗯，
0: 这算下来才50来块钱，但你还要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性价比这一袋啊，差不多一顿饭一只乌骨鸡汤也就是50块钱左右的价格，
1: 是，
0: 对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非常高啊，建议大家多买两箱自己家里吃了，别忘了给孝敬父母，孝敬老人也挺好的，大冬天让他们吃得更暖身暖心，
1: 哎，
0: 对吧？吃的手脚不冰凉还有点微微出汗，哎，这个其实挺好的，明天就大寒节气了，
1: 对，
0: 建议大家多买两箱，好吧？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过年了，
1: 过年了，
0: 年饭得有啊，
1: 有啊，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600。

0: 好的，最后七分钟时间，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一锅好鸡汤可以带回去啊！好鸡汤确确实实是又鲜，对吧？吃的肠胃又没什么负担，然后吃到最后呢，这个鸡肉拆下来之后还特别香，
1: 是
0: 好嚼好吞咽。啊，我觉得其实吃的营养价值都有了，吃的还不贵。对吧？今天四包算下来，每包才50块钱，好吧，所以一定要自动订购啊。那为什么要选择大别山的白凤无鸡？有道理的。
1: 对的，大别山区大家也可以看到，历年以来的话呢，它都是什么优质乌骨鸡的一个产地。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品种选得好，它叫白凤无鸡，再加上大别山区好山好水好环境，
0: 对，
1: 我们是什么为乌骨鸡提供了一个什么非常好的生态的养殖的一个这个场所。然后来看一下，我们有自己的育苗厂、养殖场，然后的话呢，现代化的一个工厂，畜长的检测到全程的冷链运输，我们是一体化的，从源头开始进行给大家把控，所以拿到的每一只乌鸡大家放放心心。
0: 对，
1: 而且大别山的白凤乌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做到林间散养，这就很厉害了，跟普通的笼养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拿到的每一只乌鸡，你看到我们进堂过后，它的颜色、它的色泽、乌骨、乌皮、乌肉、乌爪，就所见即所得，
0: 这个分量是不轻的哦。就是别说恩心，就我把它端起来，这一只900克的净含量，对吧？然后它真的是脂肪含量不高的，
1: 对，
0: 你就看看它这个皮，皮下就是鸡肉，皮下就是肉，啊，所以它本身这种富含的营养元素都足够了，
1: 对，
0: 拉满了，对吧？然后就用句最大白话来说，其实就是肥而不腻，它又不肥，对吧？
1: 对，
0: 但是柴而不紧，就紧而不柴，
1: 对的，
0: 它肉质很紧，但不柴啊。
1: 是，就是嚼的话呢，你会发现的话呢很嫩，您这个放心。第二点的话呢是久炖不散，肉质非常的鲜美，汤头也很鲜美。
0: 对，
1: 所以你来看到我们今天，你看这个大鸡腿，这大鸡翅，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乌鸡啊，您放心。这是这样的啊，在家里的话呢，炖煮的时间不需要像老母鸡那么长，但是炖煮出来的话呢，味道真的是鲜美无比啊。
0: 对对对，所以这只老母鸡，这只这个乌骨鸡啊，
1: 乌骨鸡，对，
0: 你要买一只老母鸡，你想想看，其实炖的时间，我们其实很快的，大概就半个小时到40分钟就快了，对吧？就很快了。
1: 你看我们这汤头是不是？你看陈亮的，对吧？颜色。对吧，这个汤头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0: 啊。
1: 然后的话呢，喝碗鸡汤，回到家里面的话呢，就先把我们的这个鸡炖上以后，先喝鸡汤，特别的暖心暖胃。
0: 哪怕就是5点半6点钟，六点半到家，对吧？你把它提前化冻，对吧？提前化冻，然后就直接，你可以把它剪成块儿，剪成块儿呢，你把它这个就是煲汤，这个汤啊，汤色更纯，更香，而且你看它这个拆骨就不费，几乎不费什么力气，
1: 不费劲儿，对，
0: 对吧？
1: 哎，
0: 说明它一个是炖的时候到，第二个它本身鸡种特别好，
1: 对，特别好，而且您看到这个骨头也是黑黑的，很多的爸爸都说我看到乌皮、乌肉看到了，骨头没看到，所以肉眼可见啊。你看这样的一整只，我们今天算下来的话呢，才多少钱？才50块钱左右，性价比老高。做一碗我们的鸡汤面，加上我们今天一个大鸡腿，家里有孩子的不要太喜欢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老两口呢，可能我今天就吃半只，中午半只，晚上半只呢，这个孩子们到家给他们再炖上，也没问题，对吧？然后你吃不完的，第二天可以下一个鸡汤面，中午还能再放点什么双档，再放点油面筋塞肉，
1: 可以，
0: 再放点粉丝，这也是一碗很暖身体的这么一个好的滋补汤，价格是王道。
1: 对的，我们今天208块钱这个价格，不是一只两只，是四整只啊。然后的话呢，您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
0: 对，
1: 还有2.08元的积分，一只多少钱？50块钱左右。
0: 是，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2分40秒的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觉得今天这个乌骨鸡确确实实是深受大家喜爱，性价比很高。
1: 对的，说到这个性价比的话呢，不得不跟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去吃这个乌骨鸡啊，或者买一些老母鸡的话呢，做到对比，一只鸡的话呢算下来其实180块钱也蛮正常的，我们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性价比高。而且关键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批次很新鲜啊，我们今天手中拿到的样品是12月20号左右的，当您手中拿到的可能上下有一点点差距，但是都能保证新鲜批次，12个月的冷冻保存，就是为了大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数九严寒天的时候，能够吃上一口营养可以说真的特别好的乌骨鸡汤。所以今天能够多囤的囤一囤，因为有可能年前啊，这个直播不知道还有
0: 没有。这个确确实实性价比很高。大家说吃过童子鸡，也吃过老母鸡，对吧？乌骨鸡要吃好的，要吃正宗的。我觉得今天这个大别山这个乌骨鸡确实也符合这两项标准，又好又正宗，对吧？同时还吃的不贵，今天208是四大袋，
1: 对，
0: 每一袋是900克，冷冻保存，你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然后你可以送送父母，对吧？让父母，其实大冬天冷天啊，明天大寒节气，冷不冷？你还出去吃？
1: 对对，
0: 叫个外卖送到家都冷了。
1: 冷了，对对对。哎，
0: 确实啊，所以在家里炖一个新鲜出炉的鸡汤，对吧？孩子们爱吃，小孙子小孙女爱吃，
1: 是
0: 自己花的也钱不多，
1: 对
0: 啊，200多块钱，4只，每一只5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冷链直接配送到您家，好吧，新鲜批次，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啊，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哇，到这个季节，
1: 是的，
0: 天气越来越冷。照一照我昨天刚刚有一点点难受的，就经常伏案嘛，观众朋友您知道吧？我们伏案要不然玩手机，这个特别疼，难受。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吧，就很像落枕一样，那个肌肉，哎呦啦，这个，哎，这个关节难受。哎呦，我刚才照了这么一会儿，观众朋友们，哎呀，这个小红外灯这么一照，哎呦，浑身舒服。你明显感觉这个血液的流动啊，跟平常不一样。哎，邱老师，您在干嘛呢？
1: 哎呀，你看我这里啊，我曾经做过手术啊。
0: 我这里、好明显，你这个受伤很严重啊。
1: 我当初里面装过钢板，然后又拆了钢板，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有老的那个损伤的话，有的时候一到冬季啊，这个地方就会有感觉。
0: 就是你这个有点季节病了
1: 吧？所以我这里呢要经常要做一下那个，就像理疗一样的，让它热一点，让它那个血液循环加速一点。因为这个地方的血管、血液循环，都可能有过阻断。所以你看这里燥着，皮肤上面就是红红的。这里温温热热的时候就特别的舒服。特别我们到了那个冬季的时候，特别那个关节啊，也是的。那个早上起来像那个木头人一样僵硬的，对吧？稍微冷一点就觉得有时候疼啊、肿啊、胀啊就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家里如果有这样一个远红外的灯，那就真的太到位了。
0: 哎呦，这绝对是咱们的福音呐、我跟大家聊聊看，咱们上了年纪的很多姐姐、爷叔们，这章里面跟大家讲的就是我刚才照的一个小灯，红外线，红外灯理疗仪，
1: 是，
0: 它到底有没有作用？我先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你知道我东方购物在约十年前给大家推荐过类似款的东西，当时大概的价格大概我大概印象当中是2000到3000之间，因为只要是涉及到，你看这个红颜色的东西啊，这个红颜色的红外理疗仪，它就非常贵，跟它本身这个灯泡，跟它一些技术长波短波有关系。既然说到这儿了，
1: 关键您说的那个，它还不是我们今天的医疗器械。
0: 那个还不是，
1: 因为我们的医疗器械，你看啊，你如果到医院里面去做康复理疗的话，也是这样的红外光，但是它是分不同的波长。
0: 是的，
1: 它有远红外，也有近红外。
0: 是的，
1: 远红外它对应的是比较浅表的，比如说你那个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疼。老人家可能经常会有的一些那个表皮的那个，就比如说像那个冻疮啊、一些肿胀啊这些问题，
0: 都有作用，
1: 它能解决。然后它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远红外会让你快速的感觉到热，所以这个就舒服的感觉就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是身体内部生成的问题，比如说关节的问题，像我这种损伤的问题，腰椎间盘里面的软组织的问题，包括还有神经的这些问题，它就需要更深层次的光去解决。
0: 那是什么？
1: 近红外。
0: 近红外，我们今天远近全有。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台区别于以往的2000、3000的机器的优势所在。而且今天刚才戚友老师既然提到这个话题了，我先给您一个证明好了。我们这是什么？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朗读一下。我来朗读一下，咱们国家注意哦，医疗器械，医疗器械注册证。我说的第前面两个字很大声了啊，
1: 是的，
0: 再怎么听不清也听清了吧？医疗器械，有几家在我东方购能卖到医疗器械的红外理疗灯的？
1: 是的，
0: 这个可不是您普普通通的随便买一个，它是我有红外作用了，买穿个东西我有红外什么，那是两回事。哎呦，我现在后面照的，哎呦太舒服，大家看到那个小红光了吗？我现在越说我感觉好，哎呀，
1: 暖烘烘的
0: 啊，这特别的爽。我这个肌肉的部分呢，包括这个
1: 松弛了，
0: 舒服多了，
1: 那么紧了。
0: 我已经在开场前的30分钟就坐在这儿了。我为了一也要体验，再一个，反正我是觉得这个酸呐、难受啊，我就随时随地跟观众交流啊，就是我的感受很爽。你回去照吧，天气越冷越舒服。咱再继续聊哈，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呢？注意了，刚才邱老师也提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软组织损伤，
1: 对，
0: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我就问问大家，辅助治疗啊，这几个问题虽然写的比较宽泛，那我就请问大家了，看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沾任何一个边
1: 儿？哎呦，太多了。
0: 我先说我自己，我先承认，我就是腰椎病。我不仅腰椎病，我腰间盘不仅是突出，我是更严重的脱出。我在各种节目我都跟大家讲过，突出比 脱出比突出更严重。
1: 是的。
0: 所以当时邱老师已经打钢板了。嗯。那人家那个大白跟我说，说你后面这个要不然也要打钢板。他说一看你之前，我三十多岁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他说你这太年轻了，怕你后半生的这个运动啊，有的时候他有点对掣肘，你要打个球啊干嘛的，你这个腰弯不下来，不，你想我看我这辈子里面有个大钢板多吓人呐。嗯。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解决办法，那你说怎么办？你就只能吃一些有的没的的，你懂我的意思啊？我就不往深说了。然后到现在为止维持还行，那有这个福音就好了。
1: 对，
0: 这个是真的是不错。
1: 类似像这样的损伤，它要解决几个问题。
0: 您说，
1: 第一个，当你炎症发生的时候，你有那种疼啊、肿啊、胀的时候，它加速这些炎性物质的吸收，吸收掉以后，这个肿胀就解决了。嗯。另外，这个地方要经常进行血液循环的一个加速，保持这里面的血流，给予充分的营养物质，让它进行那个修复，同时把代谢的物质也是通过血液循环带走的。所以我们说，像这些有那些老的损伤，这些人群太明白我们这个感觉了。一到天冷的时候，那种僵硬疼痛伴随着而来的时候，你做什么都不得劲。这个时候啊，就希望有一些温温热热的，而且能够渗透的特别深的这部位，把你这些疼啊、酸啊、胀给你拿走。所以一般来说，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在这里搓，你搓也是为了让它热，但这比较浅表，你到不了这些深层的关节的这些部位。而我们今天远红外配合近红外，帮助您到达我们身体的不但是浅表皮肤下面的这些血管，还有可以到我们关节腔、关节囊，包括我们颈椎、腰椎的这些椎间盘里面，对这些软组织的那些损伤，进行帮助你修复。
0: 好，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包括邱老师跟大家讲的啊。我手里拿这本说明书，里边讲的非常详细，我们摘取其中的一部分把它放大，这个字儿有点太小了，会难为我们摄像老师啊。我把黄颜色的部分呢摘取出来，直接放在这里，简略的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身体当中做大概的原理你知道就行了，大家不用那么特别纠结，因为这些数字啊，很多人说哦听不懂。简单讲，里面刚才邱老师说的短波就是近红外有没有？
1: 有，
0: 我们今天这个波长有啊，注意我们工作原理啊，有近红外你就记住啊，
1: 是760纳米到1.5微米。
0: 长，也就是远红外有没有？
1: 有，
0: 就是红外、近远我们都有。第一个这是证明，第二个我们说明书都有啊，我刚才跟你说过，你回去拿这本说明书，这本说明都写得很清楚啊。再一个，为什么要远和近红外？是为了让您的血管扩张、血液加速流动、局部血液循环改善。包括你组织的营养代谢加强，加快局部渗出物吸收。刚才邱老师说的，我加快你吸收不就好了吗？
1: 是的，
0: 促进肿胀的消退。这人是上面说明书就这么写的，我们绝对不敢多说一个字。
1: 对，
0: 因为人家是医疗器械，这件事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东方购物很少有介绍医疗器械的，因为只要涉及医疗两个字，那是非常严格的。降低感觉神经兴奋啦，提高痛欲啦，同时血液循环改善啦。什么什么吸收消肿了，这么痉挛等等的啊，我就不仔细了啊。使局部温度升高，利于水分蒸发，促进渗出性病变表层组织干燥结痂。你看多好的东西。再读一遍，它对什么有好处啊？对于软组织损伤、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目前一到这个年纪，我们电视机前的您多多少少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1: 是的。
0: 那么今天这台机器就可以做到，用我正好身边这一台啊，邱老师也在这儿，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使用方法。
1: 是的，
0: 非常之简单，
1: 对，
0: 占地面积非常之小。我再跟大家提到十年前东方购物介绍那个机器，我也买了，你说这好巧不巧？我是因为老爸那个腿啊，年轻时候踢过足球，膝盖这个地方不舒服，而且我老妈呢腰部呢，因为怀宝宝，女性就是这样的，这个腰一生宝宝啊，这个腰椎病的问题就会比男性要明显的多。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那个时候买了一个大的，那个大的好，大概只有远红，我记得没错的话，就像邱老师说，大概只有个远红，巨粗，
1: 比较浅表，
0: 像个水桶似的，在那一放占地方。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细的，但我用一个手指吧，来大家看它最细的地方，我用一根手指来比量一下，
1: 对，
0: 够不够细？
1: 对，够细啊！
0: 如果这个你还在挑它占地的毛病的话，那这就没有比它再小巧玲珑的了。
1: 关键我们这可以随意变动，你要调节都可以，要高要低，要转到哪里都可以啊。这是一个软管，大家可以随便调节。
0: 你看，邱老师现在坐在沙发，
1: 我现在就是对着我自己的这个脚，走得近一点，也可以。
0: 您可以想象一下，
1: 涵盖住啊。
0: 您家里的沙发，你说，我家里沙发有点矮， 邱老师不就坐在矮沙发上吗？他矮沙发怎么着了？
1: 哎，你坐在床边，
0: 脑袋可以压下去啊，
1: 床边也可以啊。
0: 对呀，
1: 那个床头这里也可以。
0: 你躺在床上可以用啊，
1: 趴着先照个胃肚子，然后反过来照个腰椎、
0: 你看看，
1: 椎
0: 邱老师
1: 真的是很方便、
0: 多有生活经验，就是女性的这些小腹的问题了，
1: 对，是的，
0: 哎，其他的问题了，他都可以暖暖和和的。这还你还左三层右三层还得裹呢，裹一圈又一圈，就照一下就好了。然后你再看操作面板啊，极其之简单，不复杂。上面有一个小时间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时间控制喽。举个例子啊，我给大家看看啊，时间控制一下，来，哎，你看三十起啊，十五一跳，十五一跳，最高达到90分钟，
1: 对，
0: 一个半小时，懂了啊？然后呢，这是开关，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一按就没有灯了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调节我们的强度。哎，听到声音了没有？大家看听到了？
1: 提示啊。
0: 对，当你调完以后，你说我眼神不好，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分钟，几档。我再按一下，您听声音啊。大概一会儿就有声音了啊，稍微停一停，哎，就应该。哎，听到了吧？
1: 哎，
0: 二档45分钟，您看不清都没关系，不用戴老花镜，您就是。就摸随便按，按到一哦，这是时间，一会儿告诉你这时间是怎么怎么着了。
1: 非常
0: 这是档，哎，非常之简单。然后我就站起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说，我看我旁边这件事啊，麻烦邱老师到我们这边来啊。这个机器对于我们今天，哎，在我身后我把它转过来，多不占地儿。比如说啊，咱们说到这个腰椎的问题，
1: 是的，
0: 那我腰椎的问题我就照呗。
1: 哎，对的，
0: 就照呗，就这么简单，哪儿疼照哪儿。可以这么理解不？
1: 当然可以啊，因为当我们腰椎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首先它的远红外让你那个腰椎皮肤这一层的血液循环开始加速，所以你能快速的感觉到一种非常热的、舒服的一个感觉，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的近红外开始发挥作用，深层到达你的关节腔内部，也就是说你椎间盘的这些部位，把你在里面淤堵的、肿胀的啊、疼痛的、渗出的东西。帮助你快速吸收，然后哎，你就获得了就里面的辅助治疗的作用。
0: 好的啊，这个小宝贝，我把它往前放一放，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就往这边照一照。你想照哪里？注意啊，你就把脑袋往那一照就好。

0: 2000吗？1100左右啊，1100左右。我们把它翻过来给大家看。如果你说我两个，我也不知道我是需要近还是需要远，我就一起买。好，就是今天这台机器。这台机器的价格市场价1299元，在这里1299啊。那你说你为什么粘住啊？你这有猫腻？没有猫腻，我给大家看，双十一哦，你可以去搜，飞利浦理疗仪旗舰店。这个名字就是他们的旗舰店，别地儿买咱不一定是真货啊。他们家旗舰店买可以，因为现在仿冒太多了。你知道打完折多少钱吗？1299，3、2、1，打完折的价格是899元。但是，双十一已经最低了吧？东方购给你什么价格？来，观众朋友看这里，3、2、1，请关注价格是
1: 738。
0: 899吗？
1: 不是，
0: 又给您便宜了几乎毛个200块。200块钱的件，观众朋友们，700多，完全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医疗器械远近红外的最大诚意。但是之后能不能再有这个价格，咱不好讲。
1: 对，
0: 尤其这个季节，本来就是各种腰椎病、那个关节炎高发的季节，完全太高发了。您回家一照照，暖暖和和的，现在后面，哎呀，舒服的不得了。把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时间订。今天738块钱，全新首发价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所以呢，平常呢就是讲呢，就是不适应。啥道理呢？就觉着呢，就是人都不可能动来动去的吧，就不来塞。有辰光是吧，就是讲呢，走出去啊，就觉着头老晕的。有一趟子了吧，我老是外头走的辰光呢，碰上阿拉个同学，阿拉同学就叫我了，叫我了，我就这头啊就回不过去。飞利浦理疗仪，搿只物事蛮好。搿么阿拉女工就帮我买得来了，买了以后呢，又用了以后呢，觉着哎，确实是蛮好的。跟我走出去了，啥么子，这个觉得好像老适意了已经，所以我觉得呢，就讲搿只飞利浦搿只理疗仪确实是老好。咁阿拉屋里向人呢，就是讲包括阿拉这个女工买出来以后，伊自家用，因为有辰光要看手机啊，或者是这个做功课啊啥么子呢，就觉得哎，这有辰光空空隆隆的，也蛮适意的。咁阿拉老婆也觉得好了，所以我就觉得呢，就讲装到屋里向呢，搿能介弄呢老好。

0: 现在价格一出来，电话先爆掉了啊！如果您在排队的话，观众朋友们，您就稍等一下，耐心一下下。确实，因为我们现在的年纪在这儿，不承认不承认也不行了。您看我现在是40多岁，40岁左右的年纪，我在30近40的时候，我的腰椎已经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了。难道只有老年人才会有吗？
1: 会
0: 当然，我们老年人的问题可能因为年纪上去的可能更多一点。
1: 因为老年人有劳损的问题，年老损伤的问题，所以它里面沉积在我们关节腔深层内部的，跟血管、神经包括淤堵组织的特别多。所以这时候一方面要加速血液循环，另一方面要加速这些损伤部位的修复。所以你想，如果炎性物质一直堆在那里，那你就是疼个不停啊，就是总上僵硬难受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外婆，她那个关节一到冬天就肿得像个球一样。那时候可是没有家庭化的这些小型医疗器械的，我只能推着轮椅送她去医院，干嘛就那个很长的粗的针打到她的关节腔里面，先把里面的积液给抽掉，再往里面打一些那个就是让她解决疼痛的这些物质。所以你像这个多麻烦，关键是这些物质堆积在里面是不断的在损伤我们这些组织结构的。所以现在为什么医疗器械小型化、家庭化，就是因为伴随着老龄化的到来，我们老年人有很多问题，每天每时每刻都要解决。
0: 你天天往医院跑啊？你天天那么长的路在那排队啊，排时间呢？就是
1: 啊，
0: 谁要去啊？
1: 关键还有一点啊，就您说的问题啊，现在其实颈椎、腰椎就因为低头族，然后久坐的问题，
0: 怎么的？
1: 年轻化特别多，
0: 真的是。
1: 所以你看啊，一方面脖子僵硬的不行，你还要伏案工作。那你想想，今天我们这个红外灯，对吧？近红外、远红外都有。您在伏案的时候，它在背后照着你，一边在损伤，一边在帮你修复，帮你在进行血液循环，多好。
0: 是。
1: 很多妈妈们生完孩子以后，那个腰啊，真的是叫顶不起来。您还得喂奶吧？

0: 然后这个时候你一边喂着奶，后面腰给你这个热的，或者你喂完奶之后孩子去睡了，你就趴在那里，把你从腰椎颈椎好好的给你照一照，你说多舒服。
1: 那我再问曲老师啊，因为女性终究有的时候会有那个肚子的疼，
0: 是
1: 那个时候疼可以用它来照一照。
0: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远红外的好处就在这了。哎，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你去吃止疼药，又伤肝又伤肾的。哎，你用一些理疗的方式，其实真的很好。
1: 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我们现在这个电话线，没想到观众朋友这么给面子，这么认可，换句话讲，这么懂经。
0: 对。
1: 红外这个概念难道只有今年才有吗？只有此时此刻我们12:45才提出来全新概念吗？并不是，因为包括大型的你要去那个咔咔咔咔看的地方，那个包括给您照一照什么的，
0: 哎，它也有，
1: 一定要记得随随便便买一个，它叫所谓的红外线灯，不可以，哎，这个必须要有医疗器械。
0: 对，
1: 您看我东方购物是不是安心？为什么？许明确老师专业给你介绍是什么？你要没有，咱不敢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啊，请拿出手机拍下来。您打电话该问问，这是飞利浦啊？
0: 是的，
1: 不是冒牌货。
0: 我们不是小家电，我们是医疗器械啊。
1: 不是什么那个降利浦什么升利浦的啊，它叫飞利浦，它不是蹭的啊。您注意了，咱们国家的医疗器械
0: 注册证啊，
1: 注册医疗啊，我再强调这是医疗啊，它医疗哪些方面呢？它的本身的原理产品名叫红外理疗灯，你看这里啊，注意看过这里，软组织损伤，
0: 是的，
1: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哪一个不是咱现在面临的很大的头疼的问题？
0: 对，是的。
1: 哦，我现在已经严重的之前的状态已经缓解好多了
0: 啊！您只要一热就会觉得松，
1: 对，
0: 不会僵硬，不会疼，
1: 特别爽，你知道吗？就感觉耳聪目明，这眼睛包括你这个整体的大脑血液活动量，
0: 因为你颈椎是为大脑供血的呀，颈椎有两根血管都为大脑供血的，
1: 是这样，非常舒服。然后我跟大家再抱歉一下，这个电话线真的，一出这个价格，很多人会以为两三千，就因为许明你刚才说了，你们家之前在10年前买那个那么老大机器，有看过东方姑？回忆，我那个时候卖爆掉了，那个时候我们也是非常火。那好像只有远红外，那时候就两三千一个巨大机器，像水桶一样的，非常占地儿。但是我急着要用它，给我老爸给我老妈用，那没办法，那我必须硬着头皮买。现在10年过后了，技术又进步了，看到它，那必须的呀，等什么呢？你要说它占地儿，那咱不说了，你可以考虑。您看，
0: 这么小巧，
1: 我把有个我大拇指吧，来，我把我大拇指藏在后面，行不行，官儿？你看我大拇指啊，哎。我大拇指这一根藏在后面，您再说它占地方就说不过去了。
0: 而且我们这是一根软管，就是你前后左右高低你都能自己调。哎，
1: 对，你看啊，很轻松啊，不用太费劲啊，很轻松哦，该照哪照哪。比如说我照一下这个地方啊，我给它搬过来，
0: 没问题啊，360度的转都没问题啊。
1: 照一下肚子，
0: 可以。
1: 女性观众朋友们，小腹疼
0: 哦，是哦，
1: 比如说我转过身去，不就叫照腰椎了吗？
0: 对，
1: 比如说我手。手难过，手腕难过，
0: 手肘
1: 照手，膝盖难过，
0: 照膝盖。
1: 你看他已经多少角度了？来，我们摄像老师给我个角度来，看看这个灯在干嘛？
0: 关键这么灵活，他到那里一到位照着，您看手机的看手机，办公的办公，
1: 他
0: 说做功课的做功课，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你在这些部位的疼痛、肿胀、僵硬，他就在慢慢的帮你解决，血液循环加速了，炎性物质吸收了，得到的舒服可都是自己的啊。
1: 换句话讲，我这照我的腿不行吗？
0: 可以啊。
1: 我羡慕邱老师，我嫉妒邱老师，他在照腿，我也要照。
0: 你也可以，
1: 你看我也可以吗？我跟你讲，今天这个小东西啊，厉害都不得了，我把它再转回来，继续照我，继续照我的颈部啊。
0: 其实喜欢照颈椎和腰椎的人真的太多了，
1: 好舒服，我后面简直是温温的，舒舒服服的。然后再继续聊，你看观众朋友都喜欢的不得了啊，又看了，记得定。我们备货没有多少了，边看边定啊。
0: 是的，
1: 给您读一下啊，对您的血液的扩张，
0: 是的，
1: 流动，然后血液加速局部血循环。
0: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这就是远红外的作用了。
1: 远红外啊，
0: 因为近红外的话，它是会往深层的走
1: 啊，
0: 所以它会做更多的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关节炎啊这些问题
1: 啊。
0: 但是要让我们的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速，同时很快的热起来，这就是远红外给你带来的好处。
1: 好，
0: 我们有很多近红外东西扩在身上。很长时间你觉得不热，但是它深层在给你起作用。
1: 哎，
0: 但今天我们是远红外、近红外，
1: 全都给你解决，
0: 两种都有。
1: 反正你就记得，身子骨哪儿疼，你就照哪儿。关于骨关节的、关于肌肉的、关于一些炎症，你看，这里面都是关于血液的，你就照吧。
0: 是的，
1: 很舒服的。对，这件事难吗？您看书、玩手机的时候，你就开着它。

0: 呀，
1: 就多简单的事情，您说是不是？
0: 而且一点都不妨碍你的手，操作起来特别简单。
1: 好了，操作上面面板最后提一下，咱收掉了啊。备货时、哎、备货不多了。导演老师说，许绵，你这个电话线，咱们这价格一出来就抢疯掉了啊、嗯！你赶紧抓紧时间，没有货了。观众朋友们，马上就要售罄了啊！
0: 是的，
1: 首发啊、嗯，这个价格简直是惊人啊！哎，开关键不用说了，
0: 对，
1: 看着第一个这个。是小
0: 调那个
1: 小钟表、哎、就是时间
0: 时间的
1: 时间，这个档就是三档
0: 强度的，
1: 哎，强度它有语音的，等你按完之后、哎、它会播报你，
0: 对，
1: 你按的是几档，用了多长时间哈，我这还有五分钟，我再多调点，我三十分钟吧、哎、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啊，即便是双十一，我们保价怎么个保价方法，此时此刻我已经把它拿出来，截图都截出来了，嗯，在飞利浦理疗仪旗舰店，官方旗舰店，注意是官方啊，
0: 对，
1: 远加近红外合为一体的、嗯、原本价格是1299元，双十一搞特惠做到899，今天冬光购物是899吗？
0: 没有，
1: 接近于给您省了毛200块了，
0: 对，
1: 但是只在今天的全新首发里边，之后还有没有出现，在什么价格咱不保证，这个价格一出来，到时候最后供应商就受不了压力，人是天猫或者找他说，你在东方购物卖那个价格，你凭什么给我卖899，大家知道吧，到时候把我们价格提到899怎么办，你是不是要多花200块，小巧而且真的有作用，它叫医疗器械、嗯、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5021-5111-9900。

0: 关节表面的这层软骨完全剥脱，软骨下骨外露，就是软骨下骨那大半骨露出来了。那然后就是通俗点讲，就是大半骨跟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哦，严重的疼痛，嗯，还有功能障碍，甚至出现畸形，就是你看老年人很多关节都变形了，还有一些我们在路上有时候看老人走路这么走，蹒跚步态，叫蹒跚步态，就是他膝关节已经变形了，而且有疼痛、功能障碍，这种情况就发展到一个很严重的阶段。
1: 你蹲了屋里向卡地板啊做啥？那么常常我妈妈车嘛也不也走过了，后头来对吧？但发觉的那走路觉着老是嘎发嘎发的啦。看了以后，我里头有眼结节，有眼个半月板有眼损伤。后头阿拉儿子讲，妈妈帮侬买只红外线，伊讲现在搿只老好的，伊讲飞利浦，伊讲也是好牌子。我每天哦。轰轰伊，广场舞也跳了，还有点呢，就是讲要坚持做，因为做啥，侬天天活动，搿呢也是辣辣运动啦，葛末侬呢天天被保护好，路老轻巧的，搿只物事呢好好啥呢？哎，躺辣海，玩一招也老好的，所以我现在都离不开搿物事，搿躺辣屋里向多少方便啊，阿拉先生也好用。
2: 现在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是姐姐们还是老师们，抓紧时间，这是我们首发。我已经告诉大家，飞利浦的好牌子在各大的您看专业的地方，您磕磕咔咔有点难受的去看的那个地方，很多大型仪器都是飞利浦品牌的，你随便搜。
3: 对，
2: 所以他们家的关于医疗器械、理疗灯什么的，你更不要去想了，哎，太容易了，对他们来讲小意思，哎，但是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竟然做到了比天猫或者任何其他渠道还要再便宜。嗯，它的官方旗舰店是899元，打完折原本价格是1299，打完折以后是899，双十一的价啊，在天猫上面啊，你可以去搜，公开透明的。我们今天比它再便宜个近200块，738。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一旦接到投诉，让人天猫打电话了，给供应商了，说你们平时在东方购物卖低，你必须调到一个价格，那你要多花200块，你愿不愿意？我就是问这么问您。东方购物另外还有活动，3件买3888返您400元积分，大家听清楚啊，这400积分如果算上来，你看你花多少钱？还有一个角度，嗯，您要知道它的虽然是远和近啊，嗯，另外一个您可以感受到的直观的感受就是热。
3: 对，
2: 我有时候我跟邱老师讲，哎，我曾经买一个加热器，嗯，就是冬天取暖器，
3: 哦，那不一样的。
2: 我知道，我先说价，我只是论价，嗯，都是暖和的东西，
3: 对，
2: 我都花500-600。
3: 是啊，
2: 就一个取暖器，我花500-600。
3: 哦，对的。
2: 你要知道，那能有红外吗？
3: 没有啊，
2: 它没有红外吧？你不要以为它的一个热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哎，那是两回事儿。嗯，我们今天这个热是什么热？
3: 我们是远红外的热加近红外的热。远红外主要是远红外，因为远红外可以让热快速产生，嗯，然后浅表的血液循环马上就开始加速了。然后呢，我们近红外做了什么事儿？就给你往深层扎，您的里面的我们说颈椎啊、腰椎啊、关节啊，这个关节腔里面的损伤积液，包括里面的一些黏腻的物质，通过它来帮你进行修复。所以现在飞利浦是把远红外加近红外组合在这样一个灯里面，同时帮你解决浅表和深层的问题，嗯，这就是它的难度了。所以一到冬天啊，我们说寒暑搜影，寒气一来的时候，这个疼痛的情况就来了，而且疼痛的那个感觉啊特别的厉害。所以今天有了这个灯，不用出门，不用你再花大的代价，就对着你这疼痛的地位你去照吧。无论是你的关节、膝关节，嗯，还是你的颈椎、腰椎，包括你的胃，很多现在我们说老寒胃，对吧？包括女性的说宫寒，对吧？这些问题，但凡你觉得冷的、觉得疼的、觉得胀，
2: 照度，
3: 你就用它照，
2: 照度，
3: 因为它是远红外加近红外啊，深层加浅表同步给你解决。
2: 手难受，嗯，你就手往膝盖上一放，
3: 是的，
2: 你正好膝盖和手都照着，
3: 哎，是，
2: 是不是？
3: 哎呦，对于伏案工作的人特别好啊，因为只要对着你后面照着，你一边在损伤，一边在帮你修复呢，所以你时间久了以后都不会觉得这里僵硬。有很多颈椎有问题的人，时间久了什么感觉？晕啊，头疼啊，为什么？这里两根血管给压住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及时解决这里的问题，不要让它往上延。
2: 还有一个啊，我就想到了，我之前那个老刷这个短视频里面会经常刷的那个这个肌肉好黏连住，嘎巴要撕开。
3: 很多人喜欢健身，
2: 什么肩，这个叫
3: 那个50肩
2: 什么的。
3: 50肩是到了50岁莫名其妙就开始，
2: 对，就开始黏连上了，
3: 手都举不起来。你就是天天用它伺候着你，天天解决你这个疼的问题。
2: 来吧，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啊，咱就要有证据。嗯，一，你看我们导演老师这个多谨慎，把这个医疗器械的编号写在这儿了，
3: 是的，
2: 大家可以去查，查不到你来找我们了，好不好？这第一个啊。 第二个，咱们国家的医疗器械，听清楚，医疗器械，它是可以干嘛呢？注意啊，这里面说到的就看红颜色的地方啊，对于软组织损伤、
3: 是的
2: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
3: 是的，
2: 看到了啊，这个不是开玩笑。你说他，你随便铲一个机器，你说我有这个东西，人不要把你抓起来，你要你这是。你是骗人吗？但是我们是医疗器械，
3: 是的，小家电不能这么说啊。
2: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价格，因为背后不多了，我就浅浅的提一下就得了啊。如果大家抢不到就算了，我跟大家说真抱歉，供应商这顶了多大压力，您知道吗？丹麦有卖远的，也有丹麦近的，对于飞飞来讲，各种各样的层次都有，两个加在一起就比你丹麦要贵一点。两个加，你看，你不信的话，你自己算，这个大概是1100左右，对吧？1100左右。这个呢，两个功能合在一起，远红合在一起的话，原本价格是1299，近1300了，
3: 对，
2: 要贵的哈、应该也贵一点的。今天是多少钱？899吗？这个899是哪来的？看得到了，
3: 天猫啊，那个价格啊，
2: 天猫是双十一的发起者吧？我应该没记错。
3: 对的，两个亿。
2: 他们家应该算得上是最便宜了吧？
3: 是的。
2: 结果我东方购物更狠。738，比它还要再便宜。
3: 是的，
2: 而且我们还有活动可以参加。三件买3888，返金400元积分，最后的12组备货。如果电话忙线，别担心，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微信扫这里，还可以再减5块钱，但至少保证咱先抢上一台。
3: 是的，
2: 如果您不喜欢的话，没事可以退。记得你说我后悔了，你有反悔的权利，或者是你今天选择货到付款也行。您先比价，随便去比，你不用付钱，送货到您府上。再刷卡都行，
3: 是的，
2: 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把时间留给您，一定记得抢上一台，全家人都能用，给老父亲、老母亲，尤其是卧在床上根本就走不了道的，坐在轮椅上动不了的。
3: 整个冬天有了它，你就真的觉得舒服
2: 了，你就安心吧，
3: 安心
2: 了。哎，打电话定了，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19900。

0: 这个邱老师，您也可以说是算得上是咱这个方面的专家了嘛啊。一个先问您一下啊，他有个备货的问题，这也得请教你。最后九个，确实就有九个。
1: 对，
0: 万一要售罄的话怎么办？那能预约吧？你这边
1: 不能啊，
0: 你有权利说给他。
1: 我没有权利。然后供应商在那里也说了呀，没有预约就这货，
0: 因为人家可以
1: 提供天猫八九九，他毕竟减了将近200块啊。
0: 对呀、
1: 啊，这个就谁看到谁运气，谁买到谁
0: 这个真是这样划算啊！真是这样。
1: 而且我跟大家说，真的就现在因为老龄化的问题，医疗器械家庭化是一个普遍的情况。
0: 应该这样。
1: 我们家就有一个90岁的老人。然后他成
0: 天最后六组
1: 成天抱怨的就是这里疼那里疼，一天到晚就希望别人给他按按，需要热点、我们家长护险阿姨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接那个热水帮他擦身，帮他去热敷，热敷完了之后帮他按摩。但是你要想一想，这个热毛巾能有多少的温度，它只能浅表的解决问题，
0: 能持续多久？
1: 那个按摩对吧，
0: 你的手
1: 能推到那个关节腔里面吗？做不到的。所以专业的医疗器械像飞利浦这一种，它的远红外和近红外要做的就是浅表的血液循环温度的快速提升，还有就是把深层次的损伤的包括关节炎，包括我们的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在那个关节腔和脊椎间盘里面的问题，包括对神经的这些影响，就要靠我们的近红外来解决它了。所以今天一个灯解决多种问题，这些问题在你身上整个冬季你家里有几个人都可以来用，包括女性的宫寒啊，那个老寒胃啊，对吧，包括还有些经常那个头部的那些疼痛肿胀的那个感觉啊，你都可以来。
0: 还有你那个脚、有的时候不小心崴了软组织挫伤，
1: 对，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疼，
0: 对对，
1: 都可以、
0: 脚你就在照一照、随便大家
1: 方便。
0: 我跟你讲，人这骨关节有多少呢？
1: 比骨头还多。
0: 我跟你讲，你一定有个地方是疼的，这个我都不用说，我肯定有一定。
1: 是。
0: 因为人的骨关节太多了。
1: 对。
0: 你这儿不疼，你可能腰疼；你腰不疼，可能手腕疼；手腕不疼，手指疼；手指不疼，脚趾疼。
1: 对。
0: 就是你因为那骨关节太多，你防不胜防。所以有它，一劳永逸，有备无患。然后请看这里啊，我们给您做到的适用范围，我们是医疗器械，所以我们敢大说特说。
1: 对。
0: 软组织损伤。
1: 颈椎病、
0: 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
1: 对，
0: 您就大胆安心给我用起来。哎，您像我刚才给它往这儿一放，大家看着了哈，小脖这么细，随便弯折，
1: 360度的调啊。
0: 也最后两台也不多说了啊，我跟大家提一下一个安全问题啊，因为它有个距离，别太近，把你的肌肉烤疼了啊，大概我记得10厘米以上。
1: 哎，对的，
0: 手后面不要碰，因为它要散热，你懂的。终究它是要散热的，要不然它那热量哪来的？注意这个地方，手别碰，开起来别碰的，就拿这儿，
1: 拿这儿啊就可以了啊。
0: 好吧，我们看，把安全也给大家讲了，怎么使用的方法也讲了，又不占地儿，小型化非常重要，这叫医疗器械，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台现货，800070808，800手机红利21511999000。

0: 啊，看现在跟供应商在聊，说这个怎么办呢？这个现货没有了，邱老师说我做不了主。
1: 对，是的。
0: 那他赶紧去解决。如果啊，在定的页面是可以预约的话，那你就约着，因为这个机器它肯定是已经做好了，只需要入库，很快。这个您不用担心，肯定是对您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导演老师说什么？我没听清，大点声。 哦，没开预约，要要要。那得了，那再后面后半程就只能。但是大家尽快还是把这样的好的医疗器械搬回家，因为到了冬天，我们一旦寒冷僵硬的时候，开始是疼，慢慢的这些疼的部位会损伤，会变形。你不要到了后期再去解决，就变得麻烦了啊。
2: 那最后跟大家说声抱歉啊，这个机器看来挺抢手的，比市面上800、900块钱的那个天猫的价格还能便宜这2-3块。所以我们供应商就是试试水，就这么一点货，拿过来给我东方购物享享福利。您福利抢到了就抢到了。 确实没开预约，没开就没开吧，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也提醒大家了，很多撞脸朋友们这个问题挺严重，那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再介绍，好不好？转身抢吧，哎，就别抓紧时间抢了，就没有货，没有货了啊！谢谢大家，8000-0800，8000-0900，9900-2151，111，解决您。
3: 这从软骨完全剥脱，软骨下骨外露，就是软骨下骨那大半骨的，我说，那然后就是通俗点讲，就是大半骨跟骨头之间摩擦，
1: 哦，
3: 严重的疼痛，还有功能障碍，甚至出现畸形。 就是你看老年人很多关节都变形了，还有一些我们在路上有时候看老人走路这么走，蹒跚步态，叫蹒跚步态，就是他膝关节已经变形了，而且有疼痛、功能障碍，这种情况就发展到一个很严重的阶段。
4: 蹲了屋里向，卡垫板啊做啥，乃末床上我妈妈搀么也勿走过了。后头来对伐？但发觉到那走路觉着老是夹发夹发的啦，看了以后我里头有眼积液。 有眼搿半月板有眼损伤，后头阿拉儿子讲，妈妈帮侬买只红外线，伊讲现在搿只老好的，伊讲飞利浦，伊讲也是好牌子，我每天哦轰轰伊，广场舞也跳了，还有点呢就是讲要坚持做，因为做啥，侬天天活动，搿呢也是辣辣运动啦，搿么侬呢天天被保护好，路老轻巧的，搿只物事呢好好啥呢，哎躺辣海，胃一照也老好的。 所以我现在都离不开搿物事，搿躺辣屋里向多少方便啊！阿拉先生也好用。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金。在接下去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肉松了。在这个季节呢，你吃这种肉松是特别的恰如其分，因为呢会去吃泡饭，那么泡饭侬不好只有吃泡饭，那阿拉过点啥呢？你就过点肉松吃吃了。那今天呢，为了向您更好推荐那么好的商品呢，还得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雅玲请到了节目的现场啊。
1: 雅玲你好，
0: 赵金好。我们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呢？首先大家都知道西区老大房，
1: 中华老字号，
0: 对不对？来，1、2、3、4、5、6、7，7罐，
1: 七罐。
0: 七罐的价格199，
1: 超便宜，
0: 199，
1: 一罐是100克。
0: 是的。
1: 然后你说，哎，为什么我拿在手上100克，居然有这么多？很多肉松可能100克只有这么一点点，或者更少一点点。
0: 是。
1: 因为我们今天叫做猪肉酥
0: 啊。是的。
1: 它的草制工艺呢，跟传统的那种肉松草制工艺是不一样的，
0: 一点点不一样。
1: 对，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
0: 对，
1: 好吧？翻过来之后，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知道了。如果要买相关的这些什么肉松啊、猪肉松啊等等，我就看配料。配料表当中你是纯的肉松还是有添加剂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粉啊加在里面，我们首先来排第一位的是什么？猪肉。而且我们拒绝用冷冻肉，好吧，都是冷鲜肉，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没了
0: 没了
1: 没了。
0: 是的，
1: 就是没有其他的什么淀粉啊，其他的什么什么
0: 啊，
1: 乱七八糟粉啊之类的。
0: 我们来说一说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第一位是什么？
1: 猪肉。
0: 猪肉。因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肉松嘛，它还要后期还有调味啊什么的，冰鲜的猪肉，
2: 哎，我们老大房
0: 看到没有，冰鲜的猪肉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用如此好的猪肉，我们来帮你做到的猪肉酥，猪肉松，它是有点类似于福建那种油酥松，
1: 对，
0: 有点类似啊，
1: 对，
0: 我们这不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类似
1: 差别，
0: 我们来吃可过的应该想，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再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怎么样呢？
1: 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
0: 我们是什么呢？
1: 我们就是用猪肉，
0: 只选用猪肉，所以品质方面它是很重要的。再来，好，没有什么
1: 豌豆粉，
0: 没有什么
1: 淀粉，
0: 没有什么
1: 蓬松剂，
0: 没有什么
1: 防腐剂，
0: 没有什么
1: 香精，
0: 没有什么
1: 色素，
0: 全都没有，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连肉松
1: 啊，
0: 肉松它的配料表我都敢给你看，
1: 对，
0: 有多么的干净，
1: 对，
0: 是不是？
1: 来，
0: 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看
1: 啊，不开封前提下，12个月保质期，新品首发，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好吧？我们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
0: 好，
1: 来，好的，你帮我拿着啊，
0: 好。
1: 上面呢，它这个开口呢，我觉得也蛮贴心的，是个软，哎，是个软盖，
0: 是的 ，OK 吗？
1: 不好意思
0: ，OK 吗？
1: 开太快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回家之后你拿个小剪刀或者什么也可以，对吧？就是像我不要像我这个样子太出手出脚了，笨手笨脚的，
0: 没关系的。
1: 倒一下看看啊，猪肉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它没有那么的油腻的感觉，
0: 对
1: 吧？然后呢，没有很压秤的水分在里面。
0: 它呢，我觉得哈，我说句大实话，介于太仓肉松
1: 和
0: 油酥松，
1: 对对对，
0: 之间的。猪肉酥，
1: 对对
0: 对
1: 对，所以你看，我其实筷子在扒的同时啊，我能感受到这个猪肉酥沙沙沙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就这种沙沙沙拉这种感觉，而且你看倒出来之后，你推荐的看它的质感，
0: 好足啊，
1: 对，哎，我还没挖完呢，100克，你看这过泡饭，你给过几个早上泡饭了，是不是？
0: 做个什么寿司这些都很好吃，
1: 对，可以，中午的时候炒面条也可以来一勺，对吧？
0: 没有，点吧，点吧，对不对？真的很赞，所以，
1: 空口吃，哎呦，小时候那个吃肉松，小时候要是把肉松当零食吃，可幸福了，好吗？
0: 听到了吗？
1: 听到，咔嚓咔嚓。
0: 我在咀嚼的时候，它就那种咔嚓咔嚓，它就是我喜欢吃那种肉松这种质感。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就是又很香。但你知道香，其实它不是靠香精的香，对吧？也不是很多的一些调味料什么东西在里面的啊。
0: 我用后边啊，因为前面我吃过了。
1: 来来来，
0: 然后呢，我说后边我给你稍微来边里边来一点。
1: 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个粥。
0: 你看可以吗？
1: 因为今天天气其实很热，大太阳
0: 对吧？
1: 小心，很热，我就喜欢这种粥薄一点的。
0: 我喜欢直接吃。
1: 哎，然后这个带一点我们今天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这个猪肉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它入到汤里面之后就化开来了，就化开来了。所以年纪大一点的、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都可以放心吃。
0: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听到大家哈，它是那种吃下去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带一点点甜甜的感觉，但是呢，它不是很咸，
1: 不咸，不咸，
0: 不是很咸，对不对？所以脆脆的、酥酥的，所以它是什么地方出品的呢？西区老大房出品的，所以呢，我觉得它的品质，它不会为了我在东方购物，我给你做一场节目，
1: 对，
0: 我就帮侬喊五狗
1: 啊，不会，
0: 这不会的，这不会的，好不好？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因为我们是一个618大促，所以618大促的时候，你无论凑单，你无论下单，对不对？它其实都会很划算。亲爱的观众8008008008，手机用户0211511900。

0: 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换线处于全线的盲线当中。
1: 你看，
0: 如果说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的话呢，你就赶紧使用自动订购，
1: 一定要给他带来一个好吃的肉松，就老虎阿拉桑还念火气强啊，也要念点米米啊，然后呢又不是很咸，
0: 对，
1: 又吃在嘴巴里边，它不是那种啃牙子，
0: 不是，
1: 对不对？它不是那种嵌牙的，
0: 晶晶拉拉，
1: 它是那种脆脆的，你吃下去，我刚刚在吃的时候，哑铃，它都能听得到那个声音，脆脆的这种声音，是不是？所以看到这里，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211999。

0: 今天新品首发，如果以后你来买七罐哦，就这样七罐就是一百九十九，要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呢，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现场给大家看啊，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订购，第一种方式拨打手机51119900，51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赶紧扫码进入到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这个群里边，这个群里边呢就是给大家专门解决问题，解决方便行方便，对，大开方便之门怎么方便？有的时候你要去找一样商品就很烦，
1: 对，
0: 你直接说我要老大房猪肉松，
1: 是
0: 我要老大房猪肉松，你就直接在群里面打，我们就有很热情的客服的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呢
1: 丢链接，
0: 再给大家丢链接，哎，我们的每周二会有我们的演播室开放日，也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那个节目，好不好？做直播的节目，所以

0: 感谢12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个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今天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000。

0: 我们这袋雕花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朋友，您率先选择到了它。先在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真的这个构成，这个这个构成卖的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先去找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看一下，好吧？
1: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
0: 冰鲜不用冰冻，然后把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
0: 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1: 是的，
0: 看一管。一来一客，来吧，
1: 掰就好了。
0: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1: 是的，
0: 你看这筷子是在后面，
1: 是的，
0: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1: 是
0: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1: 我也喜欢，
0: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1: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苏打饼干
0: 可以，
1: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0: 对，可以，
1: 放点肉松上去，
0: 对，
1: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0: 这个猪肉说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1: 很好，对不对？
0: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1: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0: 来吧，
1: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0: 对，
1: 100克，足足100克，
0: 对，
1: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0: 了，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关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1: 是
0: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1: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199005111199000。5111990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0: 要快一点，
1: 我要猪肉松，
0: 对
1: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0: 好嘞，
1: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0078000，手机用户的21511199000。

0: 还有六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
1: 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千万就别排队了。
0: 现在快没有货了，现在快没有货了。它是什么？它是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全新登陆到我们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吃的一个很好吃的肉松。
1: 老大房的全新品，
0: 是不是？今天记住，今天记住订190的100克这么多量哦。没错，最后的六分钟时间了，相关朋友170、140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下的观众8000、9900。

0: 其实我们今天这套组合，炒制的火候啊，工艺啊，时间啊，都是把握的特别好的。没错，所以呢，现在就是什么都好，就是货少。那是因为几个无数种小火候。因为抢的太厉害了，无什么来很关键。然后呢，品质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在里面？那么好吃，对吧？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而且十二个月的保质期是没有防腐剂的。
1: 没错，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有什么好？有冷鲜被这边煎猪肉，拒绝冻肉，是的，而且不用猪肉以外的肉类原材料。
0: 没错，所以现在是有170-135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哪个样子的猪肉酥呀？
1: 这个样子，这个样子，
0: 这个样子的。我的小勺制在哪里？
1: 来，
0: 我的 更深一些，然后会油脂感会比较强一些。
1: 是的，
0: 那我们大夏天不想吃那么多油，对吧？
1: 没错，
0: 我们没有那么油啊。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一口猪肉酥，
2: 一口泡饭。
0: 今天可以敞开吃，因为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25块钱，而且很香哎！就是大夏天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我其实今天中午饭吃的特别多，但是刚刚配着这个猪肉酥那个粥，我还把半碗给喝掉了。
3: 我午饭没吃，
0: 那你多吃点，
3: 因为我早上
0: 再给你加一点。
3: 我早上去直播那个汤包，我吃了好多汤包，
0: 就是都是好吃的东西，就是好吃的东西你会发觉自己的胃口就开了。有的时候明明是不想吃，对吧？家里面是不是天热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是这个？哎呀，天哪！那么热，今天没有胃口，算了，中饭不吃了，算了，晚饭不吃了。你可以试试看，对吧？让自己的胃口打开一下啊。
3: 好吃，真好吃。
0: 来，新品首发，直播时间不多了，只有3分钟的时间。回家去拌粥，回家拌皮蛋，回家做三明治，回家做这种什么饭团，都可以的啊。最主要是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吧？
1: 没错。所以说看到这里呢，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好不好？15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
0: 对，
1: 下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999000。各位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的当中，我们只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季好东西，对不对？什么夏季的好东西呢？就是清凉的，对不对？没有那么油腻的，
0: 就是
1: 然后配泡饭吃，特别好吃的西区老大房的
0: 猪肉酥。对，就是想吃肉，大夏天又不高兴自己做，想吃肉又觉得有点太过于油腻，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带回去啊，口感介于太仓肉松跟油酥松之间的口感，没有那么硬，好咀嚼，对吧？也没有那么油，它是属于比较清淡型，
1: 但是呢
0: 口味是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1: 冰鲜肉做的，
0: 对，
1: 不是冷冻肉做的。凑单活动你也是可以参加的，你说这是不是凑单神器？
2: 白送给大家了，
1: 是不是凑单神器？
0: 是的，
1: 哪家哪户不吃肉松？
0: 对，
1: 有吗？
0: 对，
1: 有吗？
0: 好像没有，
1: 很好吃。所以看到这里呢，那我们继续把时间先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记住，现在7罐装的大组合，我们卖的是更好一点，
0: 对，
1: 199元7罐，199元7罐，但是有100多位的观众朋友在电话排队，可是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2组现货了，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先到先得，
0: 是，
1: 下的观众把0708800000，手机用户聊21511999000。时间了，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告诉给大家啊，我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0: 对，
1: 但是我现在现货非常少了，所以如果说呢你喜欢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的话呢，冰鲜的猪肉，
0: 对，
1: 没有豌豆粉哦，
0: 没有豌豆粉，
1: 没有色素哦，
0: 没淀粉，没有蓬松，
1: 是的，
0: 无防腐剂，无香精，
1: 没错，那就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喽。

0: 还有十三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一百二十多，一百四十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实在不用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一百二十多，一百四十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录、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
0: 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1: 没有，
0: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

0: 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朋友们率先选择到了它。现在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今天这个构成，今天这个构成卖得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新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
1: 看一下，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猪肉，冰鲜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0: 是的，
1: 一来客来吧，
0: 掰就好了。
1: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听，
0: 看，你看到没有？
1: 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
0: 哎，特别的棒。
1: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哎，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0: 看到有，
1: 哎，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0: 是的，
1: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0: 是
1: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0: 我也喜欢，
1: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0: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酥炸饼干
1: 可以，
0: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1: 对，可以，
0: 放点肉松上去，
1: 对。
0: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哎呀，不要那么的腻。
1: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0: 很好，对不对？
1: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0: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1: 来吧，
0: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1: 对，
0: 100克，足足100克，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1: 了，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是
1: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0: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9900，5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啊。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1: 要快一点，
0: 我要猪肉松，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1-9900。

0: 还有六分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
1: 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 APP
0: 每次所以呢，现在就是什么都好，就是货少。那是因为几个无数人说好不好？你抢的太厉害了，无什么来很关键。然后呢，品质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在里面？那么好吃，对吧？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而且12个月的保质期是没有防腐剂的。
1: 没错，
0: 再来，
1: 嘉宾朋友看到没有？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
0: 是
1: 无防腐剂、无香精、
0: 是
1: 无色素，有什么？
0: 好，有冷鲜冰鲜猪肉、拒绝冻肉，而且不用猪肉以外的肉类原材料。
1: 没错，所以现在是107.35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哪个样子的猪肉酥呀？
0: 这个样子，
1: 这个样子猪肉酥。
0: 我的小侠志在哪里？
1: 来，
0: 我的 等的当中，我们只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季好东西，嗯，对不对？什么夏季的好东西呢？就是清凉的，嗯，对不对？没有那么油腻的，
1: 就是
0: 配泡饭吃特别好吃的西区老大房的
1: 猪肉酥。对，就是想吃肉，大夏天又不高兴自己做，嗯，想吃肉又觉得有点太过于油腻，嗯，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带回去啊，嗯，口感介于太仓肉松跟油酥松之间的口感，嗯，没有那么硬。好咀嚼，嗯，对吧？也没有那么油，嗯，它是属于比较清淡型，但是呢口味是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0: 冰鲜肉做的，
1: 对，
0: 不是冷冻肉做的。凑单活动你也是可以参加的，你说这是不是凑单神器？
1: 白送给大家了，
0: 是不是凑单神器？
1: 是的。
0: 哪家哪户不吃肉松？
1: 对，
0: 有吗？
1: 对，
0: 有吗？
1: 好像没有，
0: 很好吃。所以看到这里呢，那我们继续把时间先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记住，嗯，现在七罐装的大组合，我们卖的是更好一点。
1: 对，
0: 199元7罐，但是有100多的观众朋友在电话排队，可是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2组现货了，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先到先得。
1: 是，
0: 下得跟就把0708800，手机用户聊1511991990。

0: 2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十三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2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要遇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2: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个构成。 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1幺9900。

0: 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
1: 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0: 看到有，哎，
1: 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0: 是的，
1: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0: 是
1: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2: 我也喜欢，
1: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2: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酥炸饼干
1: 可以，
2: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1: 对，可以，
2: 放点肉松上去。
1: 对，
2: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1: 这个猪肉说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0: 很好，对不对？
1: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0: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1: 来吧，
0: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1: 对，
0: 100克，足足100克，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1: 了。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是
1: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0: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99005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1: 要快一点，
0: 我要猪肉松，
1: 对
0: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1: 好嘞，
0: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0-7088000，手机用户2151-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3: 接下来这个产品是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嗯啊，我女儿特别喜欢吃北极甜虾，但是呢就怕一个麻烦，她剥这个壳，哎，都每次都是我帮她剥好，哎，今天北极甜虾仁儿虾仁给到大家，对吧？总共是有10包，每包是125克，价格也很划算啊，原产地都是来自于冰岛，所以呢吃得更正宗，吃得也更放心。
4: 嗯，多囤两套啊，因为为什么多囤两套？
3: 是
4: 去年首卖的时候啊，7月份也是天热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卖得特别的火，接下来就断货，
3: 一年来一次。
4: 一直没有直播、为什么？其实一年来一回，它不是人工养的那些虾，我们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地鲜，什么南北白对虾等等的，养了100天马上就能捞起来了，
3: 对，
4: 但是北极甜虾要取到这么大的虾仁，这么大规格，真的自然的海里面差不多要长个好几年的时间，
3: 对，
4: 所以我们今天的备货就更加的难得，而且这个是熟冻的。
3: 熟冻
4: 什么意思？打开包装自然化冻，稍微进水冲一冲，马上就能吃，
3: 对，
4: 马上就能吃，
3: 直接装盘了呀，好吃呀，你蘸点芥末啊，空口是多好
4: 吃，清清甜甜。就给大家看一下吧啊，包装是非常的简单，因为合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他们家的三文鱼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的，品质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北极甜虾仁儿，同类商品在市面上比较少见，
3: 对，
4: 比较少见。
3: 北极甜虾是有的，但甜虾仁很少，
4: 就是北极，要不就是冷冻的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
3: 对，
4: 就是分量都算在一起了，
3: 去头去尾。
4: 要不就是日料店里面吃刺身那种，北极甜虾，对吧？
3: 不便宜的，
4: 很贵啊。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虾仁儿，然后原产地看到没有？
3: 啊，
4: 就是冰岛。对，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一个是虾仁儿，一个是食用盐啊，也没有其他东西了。125克是一包的分量，然后上海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啊，冰岛进口的原材料，我现场开一包，好不好？
3: 开一包，
4: 来，这一包就是这样子的，给大家提个醒哦，你要化冻的话，要吃的话，提前一天，冰箱冷冻室里面拿出来，把它放冷藏，让它自然化冻，
3: 对，
4: 千万不要用热水去烫，对吧？这个本来就是熟冻好的，你要去用热水烫的话，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3: 对，
4: 然后来吧，我们看看每一只的个头大小，干净不干净？
3: 125克这一包，
4: 对，
3: 你看。
4: 这一包啊，
3: 哎，看到吗？
4: 我这个很大嘞，
3: 大到
4: 我拿个手的时候，我就上个手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3: 看大不大？大的呀！
4: 就我跟潘老师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带壳的北极甜虾
3: 啊，
4: 就剥出来的那个虾仁哦，就是看上去虾挺大的，把头、把尾、把壳一剥，就没有多少肉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像这种这么大个头的北极甜虾，
3: 金啊帮侬挑，
4: 在北极圈深海海域这块地方自然生长，
3: 又粗。
4: 我来吃一个，
3: 尝一个。
4: 哎，
3: 鲜啊，
4: 甜，
3: 好吃。
4: 它为什么叫甜虾？对吧？就是清甜的味道，啥也不用放了，就这样吃。
3: 哎呀，好吃。
4: 因为像
3: 这个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呀。
4: 对，什么意思呢？熟冻。我们的捕捞船就是开到这个格陵兰海域这块地方，就是北极圈这块海域地方。

0: 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嗯，从我们的洗虾用海水洗虾，嗯，包括用海水煮熟，嗯，包括我们的去壳去头，这些完成三十分钟之内，
1: 对，
0: 三十分钟差不多之内就把它完成，然后直接把冷冻锁鲜了，嗯嗯，所以它能够吃到这么鲜的味道啊，然后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现在很爱的
1: 轻食，
0: 我这两天已经在外卖点啊点，像这种如果是有
1: 带虾仁的，
0: 带北极甜虾的价格贵，它没放那么多，可能就给58块钱，
1: 但是我今天
0: 它要放那么多，可能就给88了。
1: 我今天十包是218，
0: 每包
1: 算下来
0: 20块
1: 出头，
0: 对，
1: 150克的分量，150克什么概念？三两，
0: 嗯，
1: 三两的北极甜虾的虾仁帮你剥好的，帮你味道都就是盐，帮你稍微调调味道，有点味道，好吧？
0: 这个是直接吃，冷吃的吃法啊，嗯，然后你还可以
1: 手炒，
0: 不要炒太长时间，
1: 对，
0: 稍微油锅里面热油一滑就可以了，嗯，不用放其他的料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本身它是自带这个就是海水的咸度的咸味。
1: 小朋友就爱吃虾仁，小朋友现在就是可以吃的东西也很多，但北极甜虾仁。
0: 对，
1: 好吃鲜甜，
0: 对
1: 啊，这个还
0: 这个是放一点醋，你喜欢吃醋，这都，但是我觉得
1: 芥末也可以，
0: 但我觉得北极甜虾就吃它原味就很好吃
1: 了，嗯，不要放醋，
0: 就
1: 吃它的原味。然后这个是虾仁炖蛋，
0: 虾仁蒸蛋，我想快点，
1: 一会儿再来一个虾仁炒饭，
0: 可以，啊，
1: 都来的呀，都好吃的呀，对吧？
0: 对，你就是水蒸蛋上面边上放一点油，
1: 对吧？淋一些麻油、酱油浇上去。
0: 好，啊，我们的虾你不用放很多味道了，千万记得啊，它是本身就有味道的，
1: 对，
0: 开袋就可以吃，自然化冻，开袋就可以吃。
1: 每包是125克，
0: 125克，
1: 然后呢是10包，
0: 十包
1: ，对吧？
0: 1250克，
1: 1250克，
0: 对，
1: 1250克有2斤多的分量了，
0: 对，
1: 2斤2两的分量了，
0: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北极甜虾仁，然后它原产地是冰岛，
0: 对，
1: 冰岛。啊，冷冻保质期是18个月，慢慢吃呀，
0: 慢慢吃，你多囤两套吧。
1: 对，
0: 我们家反正去年卖完了之后，我们家拿回去一套10包，没几天就吃完了。
1: 熟冻的不用再去处理了，咱们稍微清水冲一冲，净水冲一冲，直接端盘上桌，好吧？炒饭炒菜都好吃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虾仁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特别是海虾仁，又是北极甜虾啊、原产地就是冰岛，冰岛那边有什么冰岛啊、格陵兰岛啊等等啊，这些富裕的，就是包括像三文鱼啊等等，
1: 比目鱼啊，
0: 比目鱼，
1: 对，都是冷水、就是海域这块地方的，然后海鲜海产品
0: 多吃点，
1: 对，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的话，营养这个价值也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口感，口感真的非常棒，
0: 甜甜甜。
1: 但是，一想到买这个叫什么这块海域的一些什么海鲜，大海鲜、小海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价格就是属于贵的。
0: 对，
1: 价格是。
0: 你就看日料店好了呀，日料店吃一份这种什么北极贝啦、北极甜虾啦，加点三文鱼，这一份好了，都好几十块钱呢，对吧？
1: 对。
0: 有，居然北极甜虾包馄饨，
1: 奢侈啊！
0: 真的，
1: 真奢侈。
0: 哎，但是在家里吃，咱们吃的很放心。
1: 哎呦，真的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去年2024年七月份卖过一次，夏天卖得很好，对吧？现在我们又是2025年的，快要七月份了，
0: 哎，
1: 然后也是夏天。你愿意包馄饨的话，中式做法也可以。
0: 对，
1: 但是你可以网上去学一学啊，学一学西式做法。我跟大家说，
0: 你看，
1: 很多的一些西餐哦，用北极甜虾做出来之后，卖相真的特别好。
0: 是，
1: 配一点牛油果，对吧？再来一点这种什么色拉酱，甚至你要做个什么这种。北极甜虾的那种什么，就面包底托的那个叫啥？那个叫啥西餐？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反正就都很方便，好吧，都很方便，很好吃。然后因为甜虾它本身个头不大，因为有些虾啊、虾仁啊，它太大了，一口咬下去啊，有点这个肉质有点太木讷了。但这个甜虾很鲜嫩。
1: 北极甜虾，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它的生长非常的非常的慢，因为本身啊，北极圈这块海域就是海水温度比较低，海水温度低的大家都懂的啊，温度低的它生长就会比较缓慢。
0: 对对 对,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精挑细选，稍微大一点规格的北极甜虾，
0: 熟冻的，本来就熟的，买回去之后化完冻，你稍微水里面洗一洗，
1: 对，
0: 净水洗一洗就好了，就直接可以装盘上桌了。然后再来，每一包是125克，125克，然后原产地是。冰岛，
1: 对，
0: 冰岛啊，
1: 对，
0: 然后配料里面你可以看啊，配料里面很干净、
1: 就两样东西，
0: 对吧？
1: 来来来，上面第一行
0: 在哪里？来来来，
1: 对，一个虾仁，
0: 然后
1: 食用盐，对、
0: 啊，蛋白质含量来每百克达到了13.2克，
1: 脂肪
0: 13.3。
1: 脂肪零，
0: 哎，
1: 碳水也是零，
0: 对，
1: 对吧？然后钠也不是特别高，
0: 所以难怪像这种啊，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啊。
1: 就是现在管控身材的一些，对吧？全麦吐司面包，对吧？配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虾仁，还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合成品牌是大品牌，合成的这个品牌。然后你看一包里面倒出来，不是什么碎碎的边角料。你知道有的虾如果买的很便宜的话，很可能就不是这种完整的虾仁。而且我们今天是完整的虾仁，之外尽量挑选大规格的虾仁，之外处理的干净吧，
0: 对，
1: 处理的很干净的，你看。而且最主要这种虾，因为你要直接开袋，对吧？化冻就要直接吃的，
0: 对，
1: 所以卫生品质一定要非常的到位。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讲究东方购物的这种食品的品质啊，而且它吃很好吃，
1: 这个肉太嫩了，
0: 一点都不腥，
1: 肉又嫩又弹、
0: 很甜，很鲜，淡淡的咸味儿，
1: 对，
0: 挺好的。
1: 又
0: 那夏天要稍微吃点咸，因为你想你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嘛。
1: 是，
0: 然后再来，咱们做了好多菜啊，
1: 哟，
0: 这个就是咱们说中午的时候吃点什么所谓的素食啊，
1: 对，加点轻食。
0: 轻食
1: 对
0: 吧？来点什么白煮蛋，来一个
1: 低碳轻食。
0: 哎，其实有的虾仁啊，白煮蛋可以不要了。为啥？我们的蛋白质很高啊，每百克13.3克。
1: 是，
0: 这个脂肪含量是零、
1: 这个里面呢，配一点那个吧，红薯、玉米、南瓜。红薯、玉米、南瓜就可以了。
0: 再来点藜麦，
1: 对，这个就非常、
0: 藜麦了，
1: 对，这个就非常的合理的这个一道这个叫什么？
0: 中式餐来了，中餐来了，这个虾仁炒饭，
1: 酱油虾仁炒
0: 饭。哎呀，这一勺下去，小朋友不要太吃。
1: 那都是用河虾，对吧？淡水虾、养殖虾做的炒饭，我们今天这个是深海自然捕捞上来的甜虾做炒饭。
0: 快到啊！
1: 对。这只小小 QQ 弹弹嫩嫩，对，新鲜的，
0: 你这一勺下去啊，这满嘴都是北极甜虾的甜和鲜啊！
1: 哎呦，这个点啊，这个点啊，来看这个，
0: 是荔枝是吧？
1: 对，荔枝，
0: 荔枝芒果
1: 都是现在芒果、牛油果，对，然后这是一个类似于像水果色拉这种感觉。你要配色拉酱的话，你就配点色拉酱啊；你要不愿意配色拉酱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吃啊。看到没有，这个手势也蛮到位的，
0: 到位到位，这一盘不少钱的，这一盘真的不少钱。
1: 哇，
0: 姑且不说这些水果，你就这盆甜虾好了，
1: 是
0: 真的不少钱，
1: 是
0: 好吧？今天在家吃没有负担。
1: 我们今天这一包才20来块钱哦，
0: 20来块钱，
1: 对吧？20来块钱，
0: 10包啊，20来块钱。那炒菜也可以做，炒饭也可以做，煲汤也可以，好吧？
1: 10包远远不够吃，
0: 不够吃。
1: 你要是真的就是信任我们的，你真的可以囤个2套。
0: 是是是，2套或者3套，你送送人啊，送送爸妈都好的，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0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个北极全家人啊，确实很少见，也是东方购物出现频率非常低，去年就出现一次，
1: 今年也第一回来。
0: 河虾人、海虾人多了去了，对吧？但是为啥要吃北极全家人？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吃的那一口鲜和甜，对吧？吃的是一种难得。你像冰岛、格陵兰岛那边要。而且是海捕啊，不是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就我们自己，就是很多人都是认为的地球的两极嘛，对吧？地球两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对吧？海产品的话是特别让人放心的。
0: 而且海产品里面富含很多营养元素啊，对吧？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多吃一些，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脂肪含量是零，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3.3克。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高蛋白，完完全全的低脂肪。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虾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回去之后我们是帮你处理好的，直接船上面已经煮熟的。对吧，船上面熟冻的啊，煮熟了直接帮大家冷冻好的，可回去打开包装浸水过一下马上就能吃。
0: 对，
1: 马上就能吃，你就吃它的原味就很好吃啊。
0: 夏天吃这个特别爽口，对吧，也很下饭，
1: 对，
0: 也很佐餐，也很配老酒，
1: 对
0: 吧。其实像这种菜确确实实不多的，刚才雅玲也一直在说这十包不够的呀，
1: 是不够，
0: 确确实实你十包你一顿125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吃每天想吃的话，每顿想吃其实也不够吃的。
1: 你看像这样子的西餐，做个这样子甜虾三明治，对吧？还有你知道家里面很多小朋友放暑假了，妈妈在家里面，外婆在家里面怎么做的？做那种越南卷，你去买那种越南的春卷皮，水里面一泡，把这个甜虾再包裹一点什么其他的蔬菜啊、水果啊，包裹进去，可有食欲了。
0: 而且还有怎么吃啊？米饭裹着这个，
1: 可以
0: 甜虾，再来点海苔卷一卷。
1: 哦，饭团，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寿司饭团，
1: 对，
0: 多好吃。这怎么吃随你便。
1: 打造清凉厨房。
0: 早上我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生菜加烟熏三文鱼片
1: 啊，可以
0: 再来一个太阳蛋，
1: 也是很好的海产品，
0: 然后再加两片面包，
1: 是
0: 这个有荤有素有营养啊，孩子爱吃，大人就哪怕不吃都很开心。
1: 对，但是你天天给他顿顿给他这么吃，他也会吃腻，对吧？你说你顿顿给他吃三文鱼，是不是也会吃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就给他要每天换的就是吃法，不一样的吃法。
0: 而且他关键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马上就能装盘吃饭的，
1: 是
0: 马上就能够吃的，
1: 凉拌一下就能吃。
0: 对，你要热炒也没问题，但你空口吃更好了，鲜甜就完全能够挥发出来。
1: 我给大家建议，就不要再去放其他重的料了，对吧？你什么醋啊，什么东西啊，这一放，你这个鲜甜的味道你就吃不掉了。
0: 因为它本身就有味道，
1: 吃不到了，对，
0: 你就很鲜甜的味道，
1: 对，
0: 也有咸味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218，总共是10包，每一包是20块出头，每包125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1: 对，反正你就可以烧十顿嘛，差不多每一顿也就花了差不多21.8块左右的价格。最主要是我们备货真的很难，因为不是人工养殖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北极这块地方，要真正的能够有捕捞资质的团队都不是很多，这种船啊能够去捕捞的都不是很多。
0: 是，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可能就是一年吃一季，然后就吃一次的这么一次机会啊。80070880000211990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哎，这个做法还是第一次见啊！就柠檬切片泡在醋里
1: 捞汁，
0: 捞汁，
1: 捞汁小海鲜，对吧？这个也是清凉，就是夏天清凉菜
0: 会被盖掉。
1: 你可以偶尔吃嘛，反正我们有十包嘛，你可以拿一包这样做。
0: 这么简单的吃法，你就直接装盘吃了呀。
1: 这个很好吃了。
0: 化完冻以后，你直接水里面进水里洗一洗，直接来点芥末酱蘸一蘸吃，不要太好吃哦。
1: 对，
0: 这个可以实现我们北极甜虾的自由。
1: 那真是的。
0: 你到饭店里去吃，你还要看看菜谱。你去看看日料店里面多少钱一份，对吧？你北极甜虾加上北极贝，
1: 搞个很好看的造型，对吧？放在那个冰块上面，对吧？虾头往上一翘，大概5至6只左右的北极甜虾，点一份多少钱了？
0: 咱们生活啊，这个平时家常菜就不要什么仪式感了，对吧？仪式感可以放在比如说结婚纪念日啊，对吧？
1: 在家里面，对，
0: 考大学啊等等。但是在家里面吃呢，一个吃的实惠，
1: 是；
0: 第二个呢，吃的有营养，咱们都具备了。
1: 对，家里面吃的话，现在其实也要吃的稍微讲究。讲究是什么呢？不是说你那个仪式感讲究，而是菜呢、食材呢本身稍微讲究一点，
0: 对
1: 吧？要吃的新鲜，要吃的味道好。我们今天这个都可以保证大家。
0: 是的，
1: 还很方便。对，
0: 像这种吃法啊，荷香人也能做得到。
1: 对，
0: 对吧？
1: 但是
0: 北极甜虾人今天还可以让你品种更加丰富，直接空口吃，荷香人做不到。
1: 不是人工养殖，这个往深度里我们就不去说了。
0: 对，
1: 我们是自然生长的，
0: 懂的
1: 啊。对，
0: 吃法有多种，
1: 对
0: 吧？你西餐吃加点这个很流行的呀，什么紫苏叶啦，然后再加上那点什么，对吧？香茅，你来点这个
1: 就泰式的
0: ，
1: 对
0: 吧？对，然后你中餐你炒饭就别炒了，你荷香人也能炒，然后就直接装盘就可以吃，蘸点芥末酱，
1: 是，
0: 对吧？其他料都不用摆，什么酱油醋都不需要的，
1: 是，
0: 就是吃它的甜虾，甜味儿、鲜味儿、咸味儿都有了，
1: 对，
0: 开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
0: 我小女儿就喜欢吃甜虾，
1: 对，
0: 但是以前就是我给她剥。虾头可能去掉的，但那个虾尾啊，就帮你剥开了呀。
1: 对，
0: 但这个我都帮你去掉了。
1: 我们全部都是处理好的，对吧？海里面直接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帮你去头、去壳、去尾了。
0: 对，
1: 然后又去熟冻了，再去帮你做到冷冻了啊。
0: 是，
1: 这些全部都是帮你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的。
0: 对，
1: 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度。
1: 对，保证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就保证口感。对吧 ？Copy 不走样，落地不走样，好吧？抓紧时间，218今天是几包啊？
1: 10包。
0: 每一包多少克啊？
1: 125克。
0: 好吧，吃的又划算又便宜，
1: 是
0: 可能要。比你一包荷香人还要
1: 一套肯定不够，一套肯定不够吃，
0: 对吧？那买个2箱，买个20包，你送送人，分你阿好，对吧？
1: 对，
0: 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鹅虾吃过，海虾吃过，北极甜虾也想吃，但是觉得以前第一个价格也很贵，第二个也不是说哪个平台都有的，对吧？东方购物其实去年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今年很有可能也就这么绝无仅有的没几次机会。
1: 对，在市面上也是不太多见的啊，因为北极甜虾我们确实听到的比较多，对吧？日料店也会吃得到，
0: 对，
1: 包括高端一点的海鲜酒楼，还有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些电商渠道等等会卖到那种冷冻的甜虾，对吧？也有卖，都好吃，但是呢，处理起来是不是很烦？
0: 是，
1: 我们今天已经帮您剥好的，就你连壳都不用自己剥了，我们是甜虾仁儿，回去之后煮都不用煮了，打开包装，清水一过，马上就能吃的那种甜虾仁。
0: 稍微打打一，稍微打打一，
1: 对，进水一冲就好了啊。
0: 来点芥末酱也好，对吧？你直接吃装，哎呦，这个就一勺一勺吃、啊，
1: 油醋汁也行，
0: 好吃停不下来。
1: 是。而且吃又过瘾，又不用吐壳，也没有卡刺儿。
0: 对，
1: 然后甜虾的口感是什么口感？嫩的，甜的，
0: 甜的，
1: 对，鲜中带甜
0: 的，
1: 对，鲜中带甜的啊。
0: 你难以想象你饭店里面这一大盆的甜虾得多少钱？你这里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们甜虾的自由？对吧？你炒的、炖蛋的、凉拌的、蔬菜色拉的，对吧？什么虾仁儿、龙井的，
1: 就是中式的、西式的、热的、冷的都可以，对不对？中式点心、西式点心也都可以。
0: 菜呢是这样的，反正我吃了40多年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菜呢，咱们不一定要吃的很多，但是得涉及面要更广一些。同样是虾仁，我河虾仁要吃，对虾仁要吃，对吧？斑节虾也要吃一点啊，基尾虾也要吃一点，
1: 可以，
0: 海虾也要吃。
1: 对，
0: 海虾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吃得到它很正宗。你想随随便便可以去
1: 冰岛去
0: 补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而且它补完之后还帮你加工好，
1: 对，
0: 但加工呢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科技狠活，就是虾仁加上食用盐。对吧？虾仁加食用盐。
1: 哎，我觉得它很严谨啊，你看我们合成品牌括号当中的它的学名，对吧？都给大家写得非常的清楚。
0: 嫦娥。
1: 哎，
0: 我都了。
1: 不知道呀，
0: 很长的，就这意思啊，好吧，然后再来，
1: 俗名叫甜虾，
0: 甜虾，甜虾，甜虾，然后这一包是125克
1: 啊。
0: 125克的分量，总共10包，1250克。
1: 哎，多囤两套，我们小小的一包，没有多余的花哨的包装，对吧？你有时候包装太大了，你自己冰箱也不一定放得下。我们就是刚好这样子一包一包，冰箱里囤个两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是是，然后今天是你看都是透明包装，
1: 对，
0: 你放在冰箱里面不占地方的，
1: 对，
0: 好不好？所以你分一分啊，或者是送送人啊，都好的，好不好？老人家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来这盆荤菜有了，烫个蔬菜就好了呀。
1: 对，但是还是友情提示大家哦，自然化冻。就是吃它原来的口感，千万不要说急着，哎呀，要化冻，把它放在热水中的烫，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0: 不一样，
1: 不对了啊！
0: 你要吃那一口鲜甜啊，就是自然化冻，冷藏也可以，
1: 只有33度。
0: 你放在厨房间里面，像这天半个小时估计就解冻了，
1: 是吧？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这个不是说我今天买个河虾仁，买个其他海虾仁都能买得到的，这个是自然海捕过来的啊，北极甜虾仁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2511990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个我们公园特地把那个北极甜虾原虾带过来，
1: 就外面基本上买得到的啊，
0: 这
1: 是带头带壳的，对吧？
0: 真的剥出来之后没咱们这个大估计，
1: 而且太费劲了。
0: 对，
1: 对吧？你说吃鱼，鱼好吃吧？好吃，怕什么？怕吐刺儿啊？虾好吃吧？虾也好吃
0: 啊？
1: 就最烦剥壳，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甜虾虾仁，
0: 甜虾虾仁，
1: 甜虾的虾仁，
0: 218，
1: 对，
0: 然后10包，
1: 10包，每一包125克，可以做10顿，我觉得挺划算的，因为218你换算一下。日料店里面你去吃甜虾能吃多少，
0: 是
1: 对不对？你外面如果饭店里面点上一盆什么甜虾的那种菜肴，一道一道的，你点个2道吧，点个3道菜差不多了吧。
0: 现在流行什么轻食，牛油果加个小番茄就能当一顿午饭了，但我觉得热量还是不够的，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摄入还是少的。你加上这个是高蛋白，真正高蛋白的东西，每百克那个营养成分表有的，
1: 对，
0: 每百克蛋白质是13.3克。
1: 对，
0: 各位，这个其实你就想想看，它的饱腹感更强，应对下午的工作呀等等，你哪怕出去对吧，打个球什么的对吧，都挺好的。
1: 对对，就是又方便嘛，又能保证营养，对吧？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妈妈在厨房间里面真的做菜、买菜或者天热出去买菜都是比较费劲儿、比较吃力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这个就很方便了，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了。
0: 啊，
1: 愿意热炒，油锅里面一滑，半分钟、几十秒时间就可以出锅了。
0: 对，
1: 不愿意热炒的，凉拌的就可以了啊。
0: 所以最后的11分钟时间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然后原产地是来自于冰岛，
1: 对，
0: 对吧？北极甜虾仁嘛，北极圈里的，对吧？然后本身就是自然海捕的，
1: 对，
0: 但是帮大家都加工好的，但是这个加工没有放其他的东西哦，
1: 对，
0: 啊，就是放点食用盐，
1: 对，
0: 就是为了保鲜锁鲜嘛。
1: 我们的加工不是那种深度加工，我们只是把你繁琐的这些工序帮你给加工了，
0: 对，
1: 对吧？你要煮熟，我们帮你煮熟了；你要剥壳去头去壳，我们帮你处理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 61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看这位小哥吃的，对吧？一口一口大口虾仁往里面吞啊，这个其实这北知道的以为是吃河虾仁啊。啊，不知道以为是河虾仁啊？
1: 对，
0: 这是北极甜虾仁，能这么吃？
1: 对，
0: 你外面这点一份好了，这么精致的装盘，对吧？价格都不便宜的。
1: 对，就是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产品还是不多见的，真的是不多见的。你去外面买的话，有一些渠道也不是说供货非常充足的。我像直播之前特地看了一下某这个生鲜的一个渠道，
0: 对，
1: 像我们这样子单包的这个北极甜虾缺货，北极甜虾仁缺货，对吧？我们其实合成这个品牌的话，也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但是都是以三文鱼直播为多，对吧？甜虾仁卖过吗？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卖过一回，就没了，就结束了。今年你看等了一年的时间了，
0: 对，
1: 我们终于今年夏天来给大家备了点货。
0: 虾仁呢，大家都喜欢吃，特别小孩子爱吃，
1: 小孩子很爱吃，
0: 老人牙口不好的那种大虾也吃不下，当然虾仁都爱吃。虾仁有河虾仁、海虾仁、甜虾仁，对吧？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就搭配着来，各种品种都要尝一尝。这样的话，其实也有利于咱们人体的这种。
1: 对，
0: 吸收。
1: 对，虾仁的话，本身东方购物各式的虾仁都卖得非常好，
0: 对，
1: 因为很方便，对吧？你做菜的话，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一些菜肴啊之类的。那北极甜虾的话，我们的做法更多了，因为其他的虾仁你没办法去做凉拌的，
0: 是，
1: 对吧？你自己还要想办法把它焯熟了，然后还要自己去放料啊之类的。我们这甜虾仁，你就吃它的原味，它都很好吃的。
0: 对，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呢，它是可生可熟，因为它本身是熟的嘛，对吧？
1: 你今天是凉
0: 拌，熟冻的，凉拌菜也可以，对吧？然后今天就是这个是我们刚刚买过来的，
1: 这个
0: 甜虾，
1: 对，就这一包，就这一包，多少钱来着？
0: 30几块钱，
1: 30几就没拿全，对吧？
0: 啊，
1: 还有一点，对吧？然后这个一包里面也没几只，这个你基本上去外面买到的是这种样子的，
0: 啊，
1: 就是这种北极甜虾，
0: 啊，
1: 带头带壳，对吧？以前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
0: 对，
1: 好吃吗？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费劲儿，
0: 费劲，
1: 费劲，你要剥壳，对吧？你要剥什么等等，
0: 剥这个。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帮您都剥好的。邦尼都是剥好的，而且啊，个头是邦尼挑选的是更大的那种规格，因为北极甜虾它其实是自然生长的，基本上啊，就是你要等它长大的话，都给等个好几年的时间。你看，看到没有？我们两个随便拿个夹个两只，对吧？而且新鲜，
0: 对，
1: 肉头。Q 弹，对吧？而且你看这个整只的，就说明这就没有那种什么边角料，或者是那种碎的不新鲜的那种什么虾什么之类的。
2: 哎，我刚把一个最大个的吃掉了，
1: 我也
2: 还有，又嘬。有袋儿，
1: 我们俩吃的这个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俩吃的是这样解开来放在盘子里面直接吃，你要不放心进水过一过也可以，
0: 熟的，
1: 嗯，
0: 只不过它冻住了，
1: 熟的，
0: 你先把它放在冷藏或者放在外面，对吧？等它自然化冻，不要去催动它，你就不要去什么加热呀、热水啊，不需要，自然化冻，对吧？
1: 这个
0: 然后再
1: 你仔细
0: 吃，
1: 回味一下。鲜甜，真的鲜甜。其实海鲜，你要是真正海里面刚刚捕捞上来，它确实味道应该是鲜的。
0: 跟
1: 这个是黄瓜，
0: 黄瓜，哎，黄瓜做这么精致的菜，
1: 黄瓜我也会这样包，拿一个包刀横过来包。
0: 所以今天是这样的，北极甜虾仁也难得一次，对吧？我们去年是就出现这么一次，
1: 对，
0: 直播的机会，对吧？
1: 对，
0: 反正这个货就这么点啊。今天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最后的6分半钟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80070880000215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好的，最后五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这个是北极甜虾仁，北极甜虾仁带回去啊。这个也
1: 对，原产地是冰岛的。
0: 对
1: 对，原料原产地是冰岛的。然后我们的品牌是合成品牌啊，合成的大品牌。嗯，反正这个产品真的就是一年来一回。一年来一回，去年来过一次，今年的话到现在也是第一次直播，也不敢保证后面还会不会再有第二次，因为这也不是人工养殖的，都是深海捕捞啊、
0: 哦，难得吃到这一口甜和鲜，
1: 对，
0: 所以难怪孩子爱吃是有道理的，
1: 而且难得他们家品质很好，
0: 稍微有点腥的孩子不爱吃，
1: 对，
0: 稍微剥起来难剥的，那还对吧？
1: 对，
0: 费手劲儿的也不爱吃，那小龙虾多难剥呀，
1: 对
0: 吧？
1: 对，
0: 都好吃的呀，
1: 皮皮虾也难剥啊，
0: 皮皮虾不难剥。
1: 对，就是有卖皮皮虾仁就好了。
0: 这种活反正在家都是我来干，我现在我也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大快朵颐，
1: 对，
0: 一起吃得开开心心，
1: 对，
0: 不需要我去剥它了呀。
1: 是，
0: 这个省了多少事儿，而且也不需要什么水里再穿一下，不需要了，自然化冻。
1: 对，
0: 啊，水里就是净水里冷开水
1: 冲一下就可以吃，
0: 对，
1: 凉拌、热炒都可以
0: 啊，
1: 全部都可以做蒸菜的话也行啊，就是十包其实真的是一点都不嫌多的，只会嫌少，不会嫌多。
0: 所以最后的四分钟时间，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然后原产地是
1: 冰岛，对，
0: 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只有两样，北极甜虾仁
1: 和一个食用盐，对，
0: 一样，成分表也很
1: 蛋白质含量13.3克每百克，脂肪含量是零，碳水化合物是零，然后还有它的卡路里能量，哇，太低了。
0: 对对对，
1: 能量太低了，这个、就是对于夏天我们对吧，想要这个保持一下身形的，想要控制一下每餐的这个热量的，我觉得这个产品太好了。
0: 蛋白质含量高我挺喜欢的，因为它可以让我吃的不多，但是饱腹感很强。
1: 对，
0: 就是不会让我有那种要吃了很多碳水然后等等啊。
1: 而且它是属于优质蛋白质。
0: 健身运动的达人、对吧，经常就是加班加点。然后想吃点夜宵，偶尔想解解馋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佐餐佳品。
1: 是
0: 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218，每包是125克，总共10包，1250克，
1: 对，
0: 2斤多的分量，好吧？北极甜虾仁，去年直播过几次啊？
1: 一次，
0: 7月份
1: 的时候来过，对，今年我们到现在也就是第一次来，反正一定要多囤两套啊！
0: 你
1: 放在冰箱里面的话，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看一下，18个月，冷冻是18个月的保质期。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519。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全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当你的空气之中的湿度达到85%以上的话，那么很多的细菌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空气之中存活。
1: 咱们现在啊，这上海这梅雨季节，它的湿度大概在多少平均值？
0: 一般来说，如果是梅雨季节，外面下着雨的话，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在90%以上。
1: 啊，太有这个感受了。洗完晾不干的衣服，怎么晾都觉得拿回房间摸着都有点湿湿的，这个衣服我们能穿吗？
0: 这个衣服呢，第一个穿着呢也不舒服，第二个呢，如果是不是很干的话啊，我们穿着呢，对我们体内的这样啊体表的这样一个环境，也造成一个高湿度的环境。
2: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一年四季都非常的潮湿，尤其每年到了5、6月份，对吧，还会什么有梅雨季节，所以怎么样避免家里面什么东西啊受潮呀发霉呀，可以买点特别好的除湿袋来用一用。那我们今天权威的大品牌净湿，他们叫吸湿量非常之大的除湿袋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啊袋数非常的多，做到了价格划算之外呢，还有很好的四盒的冰箱的储备盒作为赠品送给你啊，整个组合特别的实用，下午当看到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晨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晨曦。
3: 好的，谢谢娇姐。最后朋友，大家下午好了。其实啊，说句实话，我们上海最潮湿的气候马上就要到来了，尤其是5月、6月。这个的话呢，我是截取了去年5月份和6月份我们上海的一个天气情况。你会发现呀，至少有1/3的天气，甚至是一半左右的天气，都在下雨。下雨带来的就是什么？潮湿，比较的潮。那家里面的衣物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些虫蛀、发霉的情况？人的身体也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时候怎么来应对呢？今天我们净湿给到您的这个除湿大组合就能够帮助到大家了啊。
2: 是的，我觉得其实每年差不多到了这个5月初，对吧，5、6月份，很多观众家里面都会买一些比较好的那种除湿袋。
3: 对，
2: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精挑细选非常好的专业的居家用品品牌，我们的这个净湿
3: 啊，
2: 20多年品牌历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独立包装每一袋这个除湿袋。
3: 对，
2: 然后呢你撕开它这个包装，里面打开以后呢，它是这个样子。
3: 是，
2: 你家里面只要哪里啊想让它避免东西受潮的问题，就把它挂在哪里。
3: 对，
2: 咱们今天这个挂钩呢也给大家配好了，而且我们里面这个里面我们就是有些除湿剂，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袋子啊，能够达到足足500毫升的这个除湿量。
3: 是，
2: 这个除湿量在同类产品当中，它这个除的湿的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3: 没错，
2: 有些外面什么380毫升或者说400多毫升，我们单独能够除湿足足500毫升。
3: 对，
2: 而且啊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很多顾客可能说家里面什么，哎，一个礼拜不到，
3: 哎，
2: 你就会发现，哎，下面你看就在你居家环境当中，
3: 是
2: 衣柜里面、卫生间里面，你看看就会有这么多的，你看水汽潮气，
3: 对，
2: 都被你看这个除湿袋收集起来了。
3: 没错，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除湿袋的话呢，这些水汽潮气在哪里？在你的衣服上，在你的被子上，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说今天像我们这个除湿袋，真的在家里面方方面面嘛，我们都能来用它使用啊。
2: 是，咱们现在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衣柜啊，我们先到那边给大家来看一下。
3: 对，
2: 因为我们说很多观众家里面，平时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季节，或者你说这个就是说家里面一些潮湿的问题啊，
3: 对，
2: 你就不怎么打理它，衣柜当中有很多现在已经收纳起来的一些冬装呀、厚的什么被子呀，很容易啊受潮发霉。
3: 对，
2: 尤其很多什么皮衣呀，对吧，羊毛大衣呀，
3: 是，
2: 如果这个衣柜里面特别的潮湿，告诉你啊，一些名贵的东西就会什么受潮呀、霉变呀，或者很多斑驳的问题。
3: 是，
2: 你直接就把我们这样一个，你看就是净湿这样一个除湿袋，直接就挂在里面，它的这个内部的空间很多的湿气就会被它吸到我们这个除湿袋里面。
3: 没错，所以说当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就像我们拿的这个除湿袋是一样的
2: 啊，
3: 潮气湿气进去之后呢，直接把这些湿气化成这个水，然后的话呢你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当我们上面的一个除湿的一个粉末没有了，您直接把这个除湿袋更换掉就可以了啊。
2: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挂钩的形式很方便，你可以就把它挂在你看就是家里面这个衣柜的，你看
3: 是
2: 挂衣杆的那个顶端，
3: 顶端，
2: 对吧，你家里面一些皮衣呀、厚的什么收起来的围巾啊，
3: 针织衫、
2: 针织衫、羊绒衫、羊毛衫，先生的西装啊、对吧，一些厚外套呀，
3: 对，
2: 尤其很多名贵的买的一些，比如说牌子很好，
3: 是
2: 单件衣服价格很贵的一些啊，衣服、裤子，甚至很多的一些配饰配件，全部用它能够特别好的达到一个除湿的一个效果。
3: 没错，
2: 包括你在整个的我们衣柜这个内部空间当中，你像比如说有些地方，你说我只要什么，哎、不是很高的那个隔层，或者我没有那个挂衣杆，对吧？我只要粘一个挂钩，
3: 挂钩，
2: 只要能够有挂的那个地方，我们这个自带挂钩这样一个除湿袋就可以在里面。 里面使用。
3: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有了这样的一个除湿袋呀，你就完全不用担心我的衣服再会发霉呀、受潮啊、有虫蛀啊这样一个情况。
2: 是，
3: 所以说它的使用范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啊，不仅是我们的衣柜能用，还有其他的空间啊。
2: 是，家里面你看还有比如说那个衣帽间当中，对吧？一些衣帽间里面你任何的需要对于衣物呀、居家的杂物做到那个除湿的很好的帮助，就可以用到它。包括鞋柜里面也可以用。我们有很多朋友家里面，比如说你有什么女士的那个长筒靴，
3: 对，
2: 对吧？现在已经到夏天，冬天要收纳起来了。你这个长筒靴放高筒靴子那个地方，只要这个鞋柜的内壁粘一个挂钩，把我们这个就是除湿袋挂在里面，
3: 是，
2: 只要它这个长度能够保持啊，下面这个就是它那个集水袋的那个地方啊，就说不要什么折起来，它都能够使用的。
3: 只要是垂直着这样，就是可以来使用的、啊。
2: 对，卫生间里面也可以来用的，甚至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卫生间还没有窗的，对吧？
3: 没错、啊，
2: 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除湿袋就挂在里面，也粘那个小挂钩就可以了。
3: 没错，所以说有了这个除湿袋，你家里面真的是方方面面，只要能挂起来的地方，都能靠它24小时不间断的为您来做除湿工作啊。
2: 是的，今天我们这样的除湿袋呢，会有到32袋给到大家。但我开场也讲了，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到这样一个除湿的一个好帮手，
3: 是的，
2: 还有你家里面冰箱很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除味盒带给大家。冰箱平时我们说家里面什么各种各样的食物都放在里面，
3: 对，
2: 有些异味呀，有些细菌的滋生。今天我们给大家配到也是净湿专业品牌冰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除湿盒，而且告诉大家它很特别啊，它不是说要通过自己本身散发气味来掩盖你冰箱里面很多那些难闻的味道，它是真正的除味，不是那种什么掩盖类的。
3: 对，
2: 而且我们这样一个除湿盒里面，你能够通过上面，你看我们有这种啊，就是说网孔的设计，它里面是分为两个部分，
3: 对，
2: 里面全部都是什么海藻胶，然后上面给大家附着到特别好的就是植萃的除味的那个因子在里面，用起来很方便，你只要把它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就可以了。就连我们外面啊这个除味盒的这个盒子本身，它也是食品级的材质，所以你放在里面跟碗碟呀、跟保鲜盒放在一起完全放心。
3: 来，所有的观众朋友，你打开冰箱来看一看啊，因为我们的冰箱里面难免你说我有一些生菜，有一些水果，或者有一些剩菜在里面的话呢，它里面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各种味道就会互相的串味，
2: 对，
3: 而且里面还会滋生大量大量的细菌，
2: 是，
3: 所以说今天把我们的整个的一个除味盒放在里面，帮你做到了一个味道的全部分解，不是掩盖，是真正的分解。你再打开冰箱的一瞬间，没有那些异味了，而且里面还能做到一个长久性的一个抑菌效果，
2: 对，
3: 所以说也是马上快到夏季了，很多的一些细菌是难免就会滋生的，滋生出来了，吃到肚子里面就会影响到您和家人的健康。有了这个除味盒呀，又帮您吸味了，又帮您抑菌了呀。
2: 是的，而且又让冰箱里面整个的气味就是那种淡淡的柚子的那种清香。
3: 是，
2: 我们这个本身它这个自己很好闻的清新的味道是来自于柚子精华里面当中来提取到的，
3: 没错，
2: 并且它是有到真正的很好的，我们说有到这样一个抑菌的一个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的，针对你看三大细菌对吧？然后呢，这个就是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它这边抑菌率都是你看大于99.97%，甚至于99.98%。
3: 对，
2: 这个是三种细菌的一个抑菌的一个数据。还有你看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这边它的抑菌率也是大于99.97%。
3: 对，
2: 还有后面有些不好的味道，我们也做检测，它能不能够把味道给大家去除掉？你看。这种不好闻的味道或者硫化氢，这边它对于这两种不好闻的物质的去除率达到94.02%和96.32%，非常高的数据啊。
3: 没错，所以说真正有了这样的一个高效的一个除味盒放在你的冰箱里面，你会更加的安心，更加的放心一些了、
2: 是的，所以我跟晨曦我们一步到节目的主讲区，今天我们整个组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3: 好，
2: 我们的除味盒呢会有到4盒给到大家，还有前面我们说到的我们的这个就是除湿袋总共是有到32袋。先给大家看一下在外面这两个产品它们单独单件购买的价格是多少。
3: 是的，
2: 我们镜头回到我们现场来。
3: 哎，好的，首先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除湿袋啊，您在外面的网络渠道你去看一下啊、活动价格要10.09元，就算11元吧，今天11元一袋。今天的话呢，我们一共是32袋给到大家了啊。
2: 是的，那其实这个价格已经是300多元以上了。而我们这样一个就是除湿盒，外面一盒的价格，我们也给大家去搜了同款。
3: 您看，16.9元一盒啊。
2: 是。
3: 今天的话呢，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是4大盒给到大家啊。
2: 对的，差不多价格也是要70多元以上了。
3: 对。
2: 那看一下我们整个的组合，32袋除湿袋加上4盒的这个冰箱除味盒，所有组合满满当当加起来，市面总价400多元以上肯定要。到我们今天只需要是199元哦。看看我们的价格板这个底部，
3: 对，
2: 1.99元你除以总共36件， 每件单品5.5块，这性价比太高了。
3: 没错没错，
2: 但是真的厨师量单独达到500毫升这么大的那种厨师袋，一袋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要什么10几块一袋。
3: 是的，所以说今天给到您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尤其是我们上海这么的潮湿，马上又是梅雨季节到来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厨师产品，咱们家家户户一定是必备的啊。
2: 是的，给大家送货到家，21位顾客拥有到了。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厨师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厨师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级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2: 上海观众对于这个潮湿啊，太有那种直观的感受了，对吧？一年四季都潮湿，冬天湿冷，对吧？夏天还特别特别的湿热，
3: 对，
2: 再叠加每年5、6月份这种梅雨季节，对吧？而且每个月啊，就下雨天数也是特别多的，
3: 是。
2: 所以我们说家里面怎么样感觉啊，比较的干燥，因为你一潮湿啊，很多东西会发霉，会霉变，会有细菌。那今天家里面我们各个角落，只要你有地方能够挂一个挂钩，
3: 对，
2: 咱们今天就是净湿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容量的一个厨师袋，
3: 你
2: 家里面就可以直接来使用，
3: 没错。
2: 你用了以后，你会很直观，很快速就会发现，
3: 哎，
2: 哦，这个就是我们下面这个就是集市袋里面这么多的这个水啊，如果不用我们这个就是说厨师袋都散在我这个家里面这个空间里面，这个就是空气环境里面，
3: 没错。所以说你要知道湿气一大的话呢，你的衣服就有可能出现发霉虫蛀，你有一些羊毛衫呐、羊绒衫呐、皮夹克的大衣呀、这一件现在都不止这个几百块钱，可能要上千或者几千块，但是你如果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除湿效果的话呢，可能就毁掉了。但是今天我们把它挂起来，衣柜里面帮你做到一个除湿，甚至你在家里面像你的卫生间都是非常的潮湿的环境的，
2: 是
3: 用了这个除湿袋呀，也能帮你做到24小时的除湿。但是你要记得哦，这一袋今天算下来的成本才花到了5块多，但是让你的衣服保护起来了，让你的空间环境更加干燥了，你的人呢也不会觉得特别的不舒适了啊。
2: 对，真的，你不要觉得它只是在家里面衣柜当中来使用的，告诉大家，你家里面只要任何的房间，
3: 对，
2: 你觉得湿气重的，有很多角落的地方、犄角旮旯的地方，还有很多观众可能什么家里面那个什么卧室啊，贴着那个卫生间的墙壁，对吧？那个里面都有什么墙壁上面那种什么霉斑，
3: 对，
2: 湿气都很重的。只要你要可以粘一个小挂钩，把我们这个除湿袋挂在上面，那边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干燥。
3: 是，
2: 真的有很多户我们家里面也有什么那种就是除湿机的那种展示，
3: 对，
2: 真的会发现，你看我们这个净湿这个除湿袋一挂以后，对吧？它就会比较的干燥。
3: 对，
2: 而我们里面这样一个就是下面这个就是收集这个水汽的这个下面。那个袋子里面真的好多好多的水汽潮气啊，都被就是吸到了。
3: 对，
2: 还有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很多的除湿袋，什么按照什么它的这个吸湿量来买的。我们网上你看找了这一款，它的吸湿量也是啊500毫升，但是它一袋就要16元。
3: 是，
2: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啊，我们净湿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除�湿袋，
3: 对，
2: 我们32袋，还有4盒这个冰箱储备盒。
3: 嗯，
2: 我们算下来每件单品相当于这一袋除湿袋只有5.5块，
3: 没错，
2: 这价格很划算。
3: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呢，关键是现在啊，你的这个除湿的工作一定是刻不容缓的。
2: 是，
3: 为什么呢？您看一下，因为现在我们上海马上到了梅雨季节了，而且的话呢其实已经挺潮湿的了。你的家里的空间如果说没有做到很好的除湿，角角落落墙壁上是不是就有一些霉斑、
2: 对，
3: 霉点、受潮的情况。除此之外的话呢，像您家的一些衣服啊，尤其是像皮衣、包括你的羊绒衫，对吧？这些越是名贵的衣服，它越容易受潮、越容易发霉、越容易虫蛀。您这一件衣服要多少钱呀？损坏掉了可不是这100-200块钱的事情了。
2: 是，
3: 还有一些啊，家庭非常的有档次的，家里面有些字画的，有些装饰品的、

0: 直接就是那个挂钩，哪里能挂这个厨师袋就可以用在哪里。我们再到旁边这个大衣柜的地方，再带大家看一下。好，很方便，对吧？我们每家每户家里面那个放衣服那个大橱里面，
1: 对，
0: 那个就有一个那个挂衣杆儿。直接你就把它，你看就挂在里面，
1: 挂在里面就可以了。
0: 你挂在中间或者贴在我们这个就是衣柜的这个门板旁边也可以。
1: 对，你就把它直接挂上去啊。然后的话呢，它就帮你做到了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厨师的一个工作了。
0: 是。
1: 你的衣服在里面就是非常的干燥的，尤其是像一些名贵的衣物呀、羊绒衫呐、皮夹克呀、厚的外套呀，这个湿气潮气一来，如果说没有被我们的厨师袋给吸进去，那潮气湿气都在你的衣服之上了。
0: 是的，对的 夏天我很多什么重口味的啊，一些可能容易串味的东西，
1: 对
0: 对吧？各种各样的，你说那个冰箱门一打开，哎呦
1: 真的，一股味道，
0: 一股味道，
1: 是的，
0: 挺熏人的。哎，你就把它放在比如说隔挡当中，嗯，或者放在那个冰箱门上也可以，
1: 对吧？也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尤其是像你冰箱里面啊，它里面可能各种各样的蔬菜也有啊，生食也有啊，水果也有啊，包括你的奶制品都在里面。
0: 是，
1: 但是平时在里面冰箱里面可能就会串味儿，嗯，就会有细菌的滋生，因为有很多的细菌啊，它在冰箱里面它是完全不怕低温的，嗯，依旧能够繁衍的。
0: 是，
1: 所以说尤其是到了夏天，大家经常容易拉肚子的，嗯，就有可能是你的冰箱里面大量大量的细菌还在滋生。
0: 是，
1: 有了这样一个除味盒，第一点帮你把胃全部给分解掉了，嗯，第二点还能帮你做到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效果，嗯，所以说不用再担心冰箱啊，就帮您做成一个非常好的啊这样一个保鲜的一个工作了，啊，
0: 对的，嗯，我们等于是把冰箱里面这个食品的安全问题，避免细菌的一些滋生，避免很多的一些，嗯，比如说冰箱不好闻那个味道，对吧，散到家里面各个角落。
1: 对，
0: 首先这点我们的这个就是冰箱的这个除味盒给你做到，嗯，还有32袋特别好的我们大容量吸湿量非常大的浸湿的一个就是除湿袋。
1: 对，
0: 今天我们所有组合总共36件。
1: 是，
0: 如果把这个除湿袋全部拆开来，哎，它在那边整整啊每排8袋，
1: 对，
0: 总共有4大牌，嗯，这个就是32袋。
1: 是，
0: 这个32袋在市面上面价格起板是300多以上了。
1: 对，
0: 199已经给大家省了100多，再给你送到4盒我们这个冰箱的这个除味盒，嗯，36件单品不需要市面上面400多以上，我们199元，你除一除，每件单品5块几毛钱，
1: 对，
0: 5块几毛钱，真的，这个除湿盒你买不到，
1: 买不到，
0: 对，我们那个就是除湿袋你也买不到，
1: 买不到，嗯，
0: 所以今天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给自己孩子呀爸妈家里面订上一组，拨线是02151119900。
2: 当你的空气之中的湿度达到85%以上的话，嗯，那么很多的细菌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空气之中存活。
3: 咱们现在啊，这上海这梅雨季节，它的湿度大概在多少平均值？
2: 一般来说，如果是梅雨季节，外面下着雨的话，哎，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在90%以上。
3: 啊，太有这个感受了，嗯，洗完晾不干的衣服，怎么晾都觉得拿回房间摸着都有点湿湿的，这个衣服我们能穿吗？
2: 这个衣服呢，第一个穿着呢也不舒服，哎，第二个呢，如果是不是很干的话啊，嗯，我们穿着呢，对我们体内的这样啊体表的这样一个环境，也造成一个高湿度的环境。
4: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除湿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除湿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及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 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0: 你们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时间，家里面的潮气水气很难避免，尤其到了每年差不多是五六月份，大家别感觉今天天气哎呦太阳挺好的挺干燥的，我告诉你啊，你说说气温高不代表空气当中没有湿气水气潮气啊，对不对？
1: 对，
0: 你家里面别等到你说什么没有做很好的那种维护，哎呦等到什么衣服明年或者今年那个秋冬季拿出来一看，哎呦没了，
1: 对，
0: 原来之前有潮气淤积在上面，对吧？有很多什么虫蛀呀、滋长细菌的这个问题啊，衣物的那个存放还要什么干燥，
1: 对
0: 吧？这种衣物的那个品相呀，整体感觉才会保存的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你家里面任何一件名贵的衣服，哪怕一个小小的一个配件，
1: 对，
0: 一个什么配饰，对吧？一个什么名牌包包，那个没了虫蛀了，那个损失啊都是很大的。
1: 没错，
0: 所以与其你说我很担心，对吧？我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199，你买我们这样一个除湿袋的组合，家里面哪都可以使用的。
1: 没错，只要你有挂的地方啊，你就把它直接挂上去就可以了。你也不用再担心说，哎，我到了黄梅天，我是不是要开什么除湿机啊？我们是24小时不间断的帮你再做到一个除湿的工作，24小时不间断的帮你再做到一个除湿的工作，而且成本会更低。无论你的衣柜能够放，包括你的卫生间也能放，你能看到下实实在在的下面这些水气潮气，就是你家里面所在的这些潮气。
0: 对，
1: 如果说这些湿气没有被我们给吸纳进去，那它可能就会在你的衣物上，在你的被褥上，在你家里面所有的鞋柜里，甚至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呀，我的关节不舒适了，潮气一大你的关节肯定就是不舒服了，那这个时候的话让你的空间更加的干燥，那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浸湿的除湿袋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
0: 对，咱们既知道人长期在湿气很重的环境当中如果生活的话，对健康是不好的。
1: 没错，
0: 还有如果你家里面这个冰箱当中很多食物的异味呀，细菌频繁滋生啊，对吧？那个冷热交替，冰箱门频繁打开，你冰箱里面整个的环境是不是很干净，是不是很卫生，也很重要。
1: 对，
0: 咱们今天等于把你的空间的居室的那种非常的健康干燥的环境给你营造好了。
1: 是，
0: 冰箱里面我们也避免什么异味滋生，对吧？那种串味呀，细菌很厉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除湿袋加上冰箱的除味盒的组合，
1: 是
0: 总共36件。但是我们备货不多了，只有最后的90组，赶紧抢单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4: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除湿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除湿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级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0: 其实五一长假期间，包括现在，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正好没什么事情，会做一个什么冬季衣物的一个收纳。
1: 收纳，
0: 因为已经是到这个立夏，要那个进入到夏天了。
1: 对，
0: 你别等到每年如果秋冬季节发现，哎呦这个衣服上面，
1: 哎呦，
0: 哎呀怎么没了，对不对？上面霉渍斑斑。
1: 对的，
0: 我觉得其实有些霉菌真的是霉菌，还很影响人的这个身体健康，霉菌孢子会飘出来。
1: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啊，这一件衣服的话呢，上面这种斑斑点点的白色的地方，如果是这些东西啊起霉了，你这件衣服可能就报废掉了。你再怎么去处理，你总会是穿在身上有点不太舒适的。那这些霉斑霉点从何而来？就是你空气当中的这种潮气湿气，你没有来做到一个很好的除湿工作，它就吸附在你的衣物上了。
0: 是，
1: 这个可能还是稍微的好一点的，包括你的皮夹克、你的针织衫可能虫蛀掉了，这个成本就是更大了啊。
0: 对，不仅是这种，比如说那种什么厚外套，
1: 对
0: 吧？你的比如说那种羊毛衫、羊绒衫，潮湿的环境当中容易滋长什么细菌啊、小虫呀，被虫蛀的衣服你损失也很大。
1: 对，
0: 那怎么办？除了把它们挂好整理好以外，就放上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浸湿的一个除湿袋，很方便。家里面这个挂衣包这个地方，你只要你看这么大一个空间，就挂上这样的一袋。
1: 对，
0: 然后呢，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真的就会直观的发现，你看衣柜里面原来我看不到的地方，在这个空间当中，这么多的水汽潮气全部由我们这个除湿袋帮我吸出来，帮我收集起来。
1: 对，所以说你要知道啊，今天如果这个潮气湿气没有被我们给去除掉的话呢，你的衣服摸上去可能还是潮潮的，湿湿 的，但是现在我们每一件衣服哦都非常的干燥，
0: 是
1: 对吧？所以说你的衣物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环境下，它能够更加的保存的时间长啊。
0: 对，就是其实你家里面啊，只要这个高度呀是高于我们这个厨师袋它的总的一个长度的，你在哪里只要捏一个小挂钩，把我们厨师袋挂在那个地方，你就能够来使用。所以它是不挑任何的居室环境的。
1: 是，
0: 衣柜里面当然能够来使用，尤其是那种高的格挡，挂衣杆上面一挂就很方便。家里面那种衣帽间，对吧？很多朋友家里面专门有衣帽间，名贵的包包呀，对吧？大牌的很多的衣服呀、配饰呀在里面，那真的是要好好什么维护这些衣服。
1: 对，
0: 还有就是家里面那个鞋柜哦，只要你鞋柜有那种啊放女士长筒靴或者格挡比较高的地方，粘一个小挂钩，把我们这个厨师袋放在里面。
1: 对，
0: 鞋柜里面其实很脏，对吧？又有异味，又有潮气、水气，很多鞋子如果说受潮，对吧？里面也滋长细菌啊，
1: 没错，
0: 然后呢也会很不卫生。
1: 对，
0: 你只要能够有一个挂钩贴在这个鞋柜的内壁上面，就能够来使用。卫生间更加别说了，潮气、水气，洗完澡以后排不出去。
1: 是，
0: 可能很多观众家里面卫生间也没有一个明窗，对不对？所以挂在卫生间家里面特别潮湿的地方也很有必要。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今天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为您来做到一个除湿工作。
0: 是，
1: 所以说家里面整体干燥了，你人也会觉得非常的这个轻松啊，非常的舒适。这个就是我们的除湿袋，一共是32袋给到大家。
0: 对的，还有我们冰箱里面，真的冰箱一打开做的很多的这种美味的一些菜呀、饭呀，但是真没想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异味很不好闻，每次开冰箱都感觉哎呦这个感觉不是很好。哎，那你怎么办？在里面放上我们今天浸湿啊，也是很好的一个冰箱的一个除味盒。
1: 对，
0: 自然的淡淡的柚子的清香。
1: 是，
0: 而且我们不是过多一些化学合成的，它这个里面我们这个就是说柚子清香是来自于啊柚子精华当中提取的，就是天然水果柚子。
1: 没错，
0: 还有里面我们是有到海藻胶啊，然后两者结合到一块，就连我们这个外壳的盒子都是食品级的。
1: 对，
0: 跟你的菜碗保鲜盒放在里面没有任何问题，
1: 没错，
0: 放心使用。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也会有4盒给到大家。
1: 对的，而且每一盒的话呢，大概的使用时间是2到3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4盒的话呢，差不多你一年的冰箱的除味工作你就交给它完全足够了啊。
0: 是的，所以总共是36件单品啊，像这个除味盒一盒在外面价格也要10几块钱，
1: 对，
0: 500毫升单独除湿量这样一个我们这个就是除湿袋，也都要外面10几块钱一袋，
1: 是，
0: 所有这些市民总价400多肯定要，
1: 对，
0: 我们今天199元，直接省200多元哦，可以外面买一套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2套还有的照，所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拿到产品真的很震撼。甚至家里面买一套的话可以分一分，
1: 是
0: 给孩子在家里面拿个什么，拿个16包，拿一半给他们，送给你的长辈亲戚都可以一起来用一用。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今天一共是36件的商品给到大家，每件算下来才5块多，在任何渠道哪怕网络渠道都是没有的这样一个组合的，今天给到大家，而且是新品亮相才有的福利啊。
0: 是，订购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服务热销9900。
2: 你的空气之中的湿度达到85%以上的话，那么很多的细菌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空气之中存活。
3: 咱们现在啊，这上海这梅雨季节，它的湿度大概在多少平均值？
2: 一般来说，如果是梅雨季节，外面下着雲的话，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在90%以上。
3: 啊，太有这个感受了！洗完晾不干的衣服，怎么晾都觉得拿回房间摸着都有点湿湿的。这个衣服我们能穿吗？
2: 这个衣服呢，第一个穿着呢也不舒服。第二个呢，如果是不是很干的话啊，我们穿着呢，对我们体内的这样啊体表的这样一个环境，也造成一个高湿度的环境。
4: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除湿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除湿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级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刚过完立夏，能感觉到上海的这个夏天啊，是真的快要到了。那家居服也要换一个薄款了，是不是？哎，看看我这一身啊，真的特别的舒服。我们下款的这样家居服，今天有到三个花色，都特别的漂亮。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林，你好林。
1: 你好佳佳，大家好。和佳佳搭档很温暖啊，穿着睡衣就来了，哎，对吧？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卖很多的私服、外服是很多的，哎，能够居家服穿着舒适的，今年这个平台并不多。为什么？东方购物的 MD 太厉害了，把价格谈到了199块钱，买到的是3套6件。
0: 是的，
1: 你要知道啊，像做这样的套装，要比只买上衣、只买裤子或者只买睡裙来的成本更高。你看啊，在我旁边的这套就是我们佳佳穿的，它是荷花系列，现在春暖花开，我们把这个春天啊那种春暖花开的感觉带到家里。
0: 是的，
1: 这个当中是粉色系的，还有一个是牵牛花，总共花费199。好多人说在很多某宝上面看到类似款的花型，好像100多也可以买到。
0: 是的，
1: 那你看材质了没有？今天我们一上一下三上三下做到的都是100%的全棉。
0: 是的是的，真的，我一穿这个衣服我就感
1: 觉到舒服，
0: 真的很舒服。因为全棉和那种其他的什么包括聚酯纤维呀，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有时候我确实贪便宜啊，买到过那种聚酯纤维的，确实就几十块，可能不到100块一套。但是啊，你穿它睡觉就能感觉到贴皮肤，闷闷的，不排汗不透气，特别的难受。
1: 对的啊，而且呢，佳佳你知道吗？在上海的5、6月份会有梅雨季节。
0: 对对对，
1: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很多全棉的衣服啊，不是说马上洗了以后第二天就能干的。哎，所以我们这3套拿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0: 是的，
1: 还有五一小长假过完之后呢，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
0: 哎，
1: 有没有发现到了酒店你肯定会带自己的睡衣，对不对？
0: 那是的，对的。
1: 这个我觉得很实穿，而且我一般在家里可能会有睡裙，但是但凡住酒店，我可以肯定选择睡裤这种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做到了一上一下。衣服材质我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100%的全棉，
0: 没错。
1: 但是因为类似于像长绒棉这样的质感，它是有厚度的，不是那种薄薄的、透透的。再加上100%的全棉是有弹性的。如果阿姨们、姐姐们喜欢穿的更为舒适的话，可以卡码往大拍。
0: 对的。
1: 但我这个尺码刚刚好，然后口袋的位置，我们裤子啊都带有口袋，也带有弹力，所以你臀围啊、腰围啊、腿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着起来很舒适。
0: 是的。
1: 我们在设计上啊 ，Annaline 啊特别不设计长裤，但是呢，在中裤的基础上，膝盖关节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帮你包住的。
0: 没错。
1: 这个长短好在哪里？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这个裤腿不会拖地。你要出去住的时候，裆部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在睡觉的时候也帮你护住的。
0: 是的。
1: 像这一款哦，说句实话，它是可以外穿的居家服，花型够美，然后呢颜色够时尚。住到酒店里边，如果你早上吃早餐是自助餐的话，你穿着它下楼都不违和。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合适啊。因为的话，我其实就不太喜欢穿那种特别长的家居服啊，因为的话确实像那个林说的啊，出去之后啊，你这个一穿踩到脚底下特别难受。而且七分裤的材质是什么？它可以到这里，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把你的关节正好护住了，但是又同时特别的清爽，很舒服，而且真的是很宽松，很舒服。家居服嘛，就是要舒服舒适。
1: 你这样子睡觉穿着它的话，稍微翻个身，
0: 对，
1: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对吧？
0: 真的，
1: 像有一些没有弹力的那种居家服的布，你只能够穿着它干活，什么拖拖地呀、洗洗碗。一旦午睡，你穿着它睡的时候，稍微翻个身，没有弹力，
0: 对，
1: 这把就把你给勒醒了。就本来翻个身还想继续睡的，但由于没弹力，就把你给勒醒了。但是我们是无论胸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肚子围的地方，全都有弹力。
0: 是的。
1: 今年夏天据说会很热哦。像我妈妈在家里为了省空调，觉得说环保嘛，也不想把这个空调的温度打得太低。
0: 对的。
1: 她就会选择风凉的衣服、舒服的衣服。那这一套我想了一下，你早上出门去超市买菜、菜场买菜的时候可以穿一套。
0: 对的。
1: 但是大伏天来临之后，基本上出去一趟回来就要换一身了。
0: 是的。
1: 这一套就可以选择在家里啊，吃完午饭之后睡午觉打盹儿再穿一套，
0: 特别合适。
1: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洗完澡以后来再穿上这样的一套，在家里挖挖西瓜呀、做做面膜呀、看看电视呀，穿着起来不要太舒服哦。
0: 是的，真的，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特别好看，因为它是那种低的饱和度颜色，它不是说那种很扎眼，就是觉得穿在这个身上啊，会觉得有点有艳俗的感觉。
1: 对的，
0: 淡淡的，很素雅，特别的好看，都是三 三种一个花朵的样子。那我们尺码的话，让我们林哥来说一下。
1: 好的，好的，卡码拍到，够一张提醒大家了啊！来，140到160斤选择4XL， 120到140斤3XL， 100到120斤双 XL， 100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我提醒大家，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没错。
1: 材质我再次强调啊，无论是裤子部分还是上衣部分，100%的全棉，199块钱3套6件单品全部带回去，
0: 真的很合适啊！这样算的话，其实单件30来块钱的价格，哦、
1: 好超值，
0: 一杯咖啡就能够带回家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这样的3件3套带回家，是不是妈妈一件、自己一件、闺蜜一件，太合适了。
1: 或者已经结婚的很多女性朋友，还可以给丈母娘啊、给婆婆呀、
0: 对吧？
1: 也准备起来。
0: 是的，
1: 花型如果是一样的，我觉得几代人同住的话，容易洗完以后搞不清楚。
0: 没错。
1: 但是因为我们是3套，花型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是完全可以分开穿着的啊。
0: 是的。
1: 建议大家买起来199块钱，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0: 是的。
1: 3套6件，所见即所得。
0: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9。

0: 生啊，我觉得夏天的这种睡衣啊、家居服一定要常洗常换，出汗比较多，而且一定要选择什么好的材质，100%的全棉，其实对我们的皮肤是很好很好的啊。
1: 而且全棉还有弹力，所以呢，你是下午的时候打盹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可以穿着的。
0: 对的。
1: 我再次强调，其实做睡衣居家服要做套装的话，成本更高，一上一下的颜色必须得一致。
0: 是的。
1: 然后呢，在材质方面，我们做到100%全棉更为耗料。同样，如果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上衣，卖你1993件，你也觉得很划算。但今天是199块钱三套，总共6件单品。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不要质疑我们的裤子长短，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是我们 Elena 的品牌设计师做过一个数据的统计，会发现如果做全长或者阔腿，在家里干活其实不方便，因为你的身高我们并不知道，可能你只有1.6米，可能1.7米、1.8米。我们做到这个7分裤的长短，正好是把关节和膝盖这个地方护住的。
0: 是的，
1: 因为家里特别热的时候，你肯定是开空调的。如果水门厅地板那个冷气再反到你关节上的话，你会觉得不舒服，
0: 是的，
1: 对吧？我们现在这个长短，你在家里干活、出去或者倒个垃圾，在小区里边遛弯，这个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是不拖地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很关键。而且的话，什么呢？就是我其实啊，夏天家居服我更喜欢穿这种分体的，就是这种带裤子和上衣的。其实那个睡裙呢，我觉得不是很方便。首先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腿上凉飕飕的。然后第二点，你可能出去一下也不是很方便。再一点的话，就是其实晚上睡觉，我觉得女士你应该跟我一样，咱们睡觉的时候。就是本来睡之前是穿得好好的，醒来之后那个裙子到这儿了，
1: 是的，是的，然后稍微翻个身，所有的这个布料都集中在上半身了。
0: 对的。
1: 而我们穿这种成套的话非常好，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把它携带在这个箱子里边也很方便，因为住在就是带自己毛巾的。
0: 没错。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这个裤子呀、衣服呀、睡衣睡裤啊，也得选择带这种分体式的。
0: 是的。
1: 我觉得一上一下很好，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件单品真的才30几块钱。
0: 对的。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杯咖啡的钱。
0: 没错。
1: 明天啊，在。大家提醒我是个重要的节日，
0: 的
1: 母亲节，对吧？给妈妈买这种全棉的睡衣，家人肯定喜欢。
0: 对的，
1: 无论你多丰满哦，哪怕丰满到160-170斤，我们今天都有4XL 码给到你的，
0: 没错，
1: 卡把往大拍。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真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马上就要夏天了，咱们的家居服一定要勤洗勤换。3套带回家，您替换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花色也都很好看，199到手，我们整整的3套啊，一件的话就是300块钱，一杯咖啡的钱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哎，真的好舒服啊！我特别喜欢我身上这一个，我这个是荷花的一个花样，对不对？然后林穿的是我们的
1: 牵牛花，
0: 牵牛花，
1: 对，
0: 还有一个这样粉色的一个花啊，都特别的好看。那如果说您拿不准的话，我觉得三套，对不对？都让您带回家，不用您挑选，而且呢，尺码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最大的尺码穿到160-170斤没有问题啊。在我们屏幕的另外一边可以看到，最大的尺码4XL 嘛。
0: 是的，
1: 我会觉得在家里干家务活，穿衣服必须得舒适。
0: 对，
1: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居家服领口挖得很低，那你如果拖地，家里有很多男士的话，你会发现不方便。
0: 是。
1: 那领口如果再高一点，你会觉得太热了，对吧？我们领口的高低刚刚好，而且我们不是那种背心款哦。
0: 哎，
1: 背心款的这种，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露在外面的。
0: 哎呦，
1: 空调开得足一点，
0: 有点斑斑肉，我也觉得想遮盖一下。
1: 而且很多女性有可能没有打理得很干净，那我就把这个地方给放下来。
0: 哎，
1: 这个地方宽松一点，能够有进风口，但是又能够帮你遮住关节这个位置。
0: 嗯。
1: 另外，好多人说看到我们的上衣没看到裤子，说裤子紧不紧勒不勒，360度弹力橡筋，我都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哦。
0: 是的，
1: 这个裤子穿得舒服，而且我们是高腰裤，高腰裤直接把你腰围的这一把是给护住的。
0: 嗯，
1: 像这种裤子你随便动起来，睡觉穿着，平时穿着，
0: 完全不舒服，
1: 干活穿着很舒服。
0: 对，
1: 你在家里拖个地等等之类的，选择那种大阔腿裤的那种不方便，
0: 是的，
1: 感觉扫把没有在拖你的地板，是你的裤腿在拖。
0: 对的，
1: 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这种啊，七分裤，膝盖的位置是完全帮你护住的。
0: 是的，
1: 你说我穿这一套到了晚饭时间段8点钟左右到小区里边统一的地方去倒垃圾，在电梯里边碰到邻居什么
0: 也不尴尬，
1: 也不尴尬，
0: 真的真的很好啊。因为这个花色和版型都特别的漂亮，而且我还喜欢什么，它的这个上衣很长，
1: 哎，
0: 你知道吗，我想要去弯个腰或者我想要抬个手去够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不会露出我的腰来。
1: 对的，而且呢，
0: 对不对，
1: 基本上臀部的位置是完全遮挡掉的，
0: 是的，
1: 对吧，
0: 遮盖住了。
1: 阿姨们姐姐们看到我和佳佳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花，但你别忘了，因为我们是展示了三套，自己还穿了一套，
0: 没错，
1: 总共5朵花在你面前铺开，你会觉得有点花。
0: 是的，
1: 但是你把这个套组拿回去之后，是自己一套一套穿的。
0: 哎，
1: 当家里只有一个人穿得很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好看。而且我不太建议穿这个纯色的原因是，你穿的居家服在家里干家务活或者贴面膜呀或者刷牙之类的，容易有水渍弄到，
0: 哦，
1: 或者烧菜的时候有油渍弄到。
0: 哎，
1: 你如果纯色的，这个衣服就不耐脏。
0: 没错，
1: 我们这种大花型的牵牛花，蓝色系为主的，然后有点星星点点的，这种很耐脏。
0: 是的，
1: 我们为什么会准备三套？因为我们懂得阿姨们是家里的顶梁柱，
0: 哎，
1: 厨房里边炒菜，对吧，干活。
0: 对的，
1: 你厨房里边炒菜的时候会有油烟味在你的衣服上，
0: 嗯，
1: 当你午睡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够再把厨房里穿过的衣服穿到房间里。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就要换掉了。哎，
0: 对的，
1: 对吧，别说我还不太干家务，
0: 嗯，
1: 但我挖西瓜啪啪啪挖的时候，那个水，那个西瓜汁都站在身上，
0: 溅到身上
1: 了。所以一再是洗完澡以后重新再换一套的时候，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入睡。
0: 是的，
1: 我们三套啊，荷花，哇，一上一下，粉色系的，哇，好漂亮啊，对吧？然后还有牵牛花是蓝色系的，
0: 是的，
1: 三套啊，6件哦，199块钱，
0: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尺码的话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就可以了。
1: 对的，佳佳，你知道吗？导演告诉我们3XL、4XL 备货告急，
0: 哎呦，
1: 这两个尺码好多阿姨们都在抢，
0: 是的，
1: 140到160斤4XL，姐姐们、阿姨们快抢哦！
0: 哎，
1: 今天我们不预约的啊，120到140斤3XL，100到120双XL，100斤左右的 XL 码，大家看卡码拍大，
0: 没错，
1: 你这个居家服穿大肯定舒服的，
0: 是的，
1: 肯定舒服的。我再给大家做个承诺，
0: 嗯，
1: 我们因为材质是100%全棉，很多人担心说我拿到实物以后大小正好，我落了一下水，清洗以后会不会缩水？我跟大家承诺，艾琳娜是大品牌，她帮大家做到了预缩水处理，就是在帮你做到成衣之前已经缩过水了，所以只要你东方购物对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合适的话，你落一下水洗涤一下再穿着，大小是不变的。
0: 是的，
1: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卡码拍大，
0: 没错，
1: 卡码拍大穿着起来在家里干活更舒服更凉快
0: 嘛。是的，是的啊，真的，啊，夏天这样家居服一定要多备几套，天气热，咱们出汗一多啊，这样的可以勤替换勤洗，是不是？而且还什么全棉的，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特别是阿姨身上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点其他这种材质蕾丝的，
1: 痒痒的，
0: 会痒痒的，一定要选择纯棉。今天我们3套带回家，不需要什么700-800，只要199，真的，大家去看一下全棉的这样成套睡衣。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真的是不多见，
1: 在市场当中基本上有品牌的一套就要卖到199了，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1、2、3 裤子四五六，
0: 哇，六件，真的
1: 全部带回去。而且提示大家，我们的棉也不薄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很厚的。
1: 对对对，我以最浅的颜色来看，我的手放在后面啊，
0: 它不会透肉哦，
1: 都不透肉啊。那个粉色的是荷花啊，
0: 是的，
1: 看到没有？是荷花啊，就最浅的颜色，它也是有厚度的，
0: 没错，
1: 但是厚而不闷。而且呢，薄而不透，这个才是帮你做到真正在夏天可以穿着的凉爽型的居家服。
0: 是的啊，这个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哇，我觉得这个睡衣真的特别好啊，因为夏天确实有时候想要出去一下，倒个垃圾啊，拿个快递啊什么的，或者说有外卖到您家门口了，你总不能邋里邋遢的去吧，对不对？还是要穿个稍微的得体一点点，或者说家里面来客人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刻意去换一个其他的衣服，这个衣服去见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的，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其实大家4XL、3XL备货告急了。
0: 对的。
1: 没想到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卖得如此火爆。
0: 是、
1: 啊。因为居家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能够做到1993套，目前为止为数不多。我们这个也属于爆款来的。
0: 没错。
1: 在门店当中是爆款，为什么爆？材质爆啊。
0: 是啊。
1: 做到的不是什么聚酯纤维，也不是什么棉混纺，是100%的加厚的全棉。嗯。夏天在家里穿着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出去旅游穿着也很舒服。它不仅是居家服，居家服和睡衣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就是居家服是还可以外出一下的，
0: 是的。
1: 那个睡衣是只有睡觉可以穿。我跟佳佳两个人今天反正穿完以后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没有违和感。但是呢，如果阿姨们、姐姐们，你们是追求那种很性感的睡衣，我和佳佳两个人实事求是讲，这款肯定不是，对吧？但是很性感的睡衣，你会发现不时穿啊，
0: 穿着也不
1: 对。如果家里自带同堂，像我家里还有孩子的话，在他面前这样穿不太得体，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平时就是试穿率比较高的，还是这种材质好的、款式大方的，外出呢也没有违和感的衣服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显然居家服也没有让你什么去喝喜酒的时候啊，重要场合开家长会的时候穿，我们也没有这个要求。就是它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款式都有合适的环境。
0: 是的。
1: 这个在家里穿绝对舒服，敷个面膜，吃个西瓜，看看电视，炒炒菜，下午时间段睡个午觉，对吧？都是可以穿到它的。
0: 是的。
1: 而且性价比高，199元是3套哦。
0: 是的，
1: 3套。
0: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大尺码卖的真的特别的快，很多阿姨啊就不知道怎么选，咱们可以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卡码的话就往大拍会更加的舒服。
1: 对的，我们刚才看到一个丰满型的阿姨，对吧？
0: 对。
1: 这个阿姨体重是130斤左右的，她选的是3XL 码。就这个阿姨，130斤左右，3XL。
0: 哎，三其实还是很显瘦哎。
1: 哎，很显瘦，
0: 是吧？
1: 对吧？因为我们这种不是什么小花型的，它是大花型的，大面积的色块，就会穿上身以后呢比较的显瘦。
0: 对的。
1: 而且我也说，居家服家里要干干活的，这个是比较耐脏的系列。
0: 是的。
1: 是我们耐脏，不考虑深色。在家里你选择很多深色的衣物，给人感觉颜色太重了。
0: 哎，对，
1: 我们这种浅色的看上去淡淡的就挺凉快的。
0: 哎，真的，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说在家里边的就是装潢也好呀，穿着的衣服也好，或家居用品也好，都是要选择饱和度低一点，
1: 浅色
0: 系的，会让人心情比较愉悦，对不对？所以大家啊，也是给大家去选择了一个这样饱和度低这样低的一个家居服去给大家做这个选择的。而且3种的花型都很好看，不需要你去选哎呦我想要买哪一个，3个颜色您都直接带回家，马上母亲节了，自己留一套，然后替洗就欢喜一件，对不对？妈妈带一套
1: 都可以的，
0: 很合适的。
1: 今天跟佳佳做节目，我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居然明天是母亲节。
0: 是的。
1: 但是我没有给妈妈买礼物，不过你现在如果看到这个产品，觉得妈妈挺喜欢的，或者婆婆挺喜欢的，你可以下单。
0: 对的。
1: 因为离得比较近的观众，我们东方购物正常配送，明天应该是可以收到现货的。
0: 是的。
1: 而且收到现货之后，我提示大家啊，你们比划一下，3套难以抉择。
0: 对。
1: 因为你跟我和佳佳的肤色不一样。可能我们穿的这两套，哎，我们这粉色没人穿嘛，说不定拿到实物之后，你最喜欢这套粉色。
0: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粉色我特别喜欢的，粉色台肤色嘛，就是很青春啊，很清新的感觉，
1: 很显白，对吧？
0: 对，很显白。
1: 这3套颜色都穿了以后，很显清凉，很显白。我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4XL 适合160斤左右穿的这个尺码，即将售罄了。
0: 是的，
1: 供应商给我发消息，卖得太火爆了，不接受预约，不接受预约啊！所有的现货尺码售完为止。
0: 所以真要抓紧时间了啊！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很舒服啊，你知道吗？林，我这是特意选大了一个码，我会觉得啊，稍微宽松一点，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舒适。就是现在的演播间里，我都感觉像倒头睡一觉了。哦，
1: 真的，轻轻凉凉的感觉，对吧？
0: 是的。阿姨呢，现在这个点应该午睡起床了，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我跟这个佳佳两个人都是一百斤左右的，我穿了 XL，
1: 我穿的大码。
0: 但是佳佳的特意说想给阿姨们看看穿大码的效果，她就选了双 XL。 120斤也可以选双 XL， 120到140 三 XL， 140到160四 XL， 现在四 XL 码即将售罄。
1: 是的，
0: 我提示大家哦，这个是门店的爆款。到了天气再热以后，你再想抢，因为门店也是供不应求。
1: 对的。
0: 到天气一热之后，阿姨妈觉得哇，这个三伏天来临了，出汗量很高之后，再想买，在东方购物199很难保证能够三套六件再带回去。
1: 是的。
0: 一旦有尺码断码以后，我们也不再补货了。
1: 对的。
0: 售完为止了。
1: 没错。
0: 现在能有四 XL 码，快点抢，快点抢啊！
1: 真的，真的，抓紧手速。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它有兜的。
0: 哎，口袋有口袋、啊。
1: 这个口袋我一直在就把这手放到口袋里边，而且拿出来一看，它口袋里边居然也有花色。
0: 对的，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定色的印染，而且做到了这种花型，而且口袋的里料都是100%全棉、
1: 特别舒服啊！咱们出门遛狗的时候，或者是取快递的时候，
0: 对，
1: 拿个门禁卡，放个手机，装点东西都是可以的，不需要你再去拿手里或者再专门带个包包。
0: 对的，
1: 对吧？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反复在讲100%全棉，很多人说你们说是就是啦，这个是水洗标，水洗标上的棉含量看到没有？100%。就显得很清楚，而且我们这种居家服不在后面啊，帮你做个什么艾琳娜的那个标，
1: 对，
0: 然后让你觉得很痒、很不舒服。我们这种烫印，
1: 太贴心了。
0: 另外给大家看啊，里面的细节，就是所有这种大品牌在走线的位置、包边的位置，不会让你觉得里边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1: 是的，
0: 就是直接贴合皮肤穿都是可以的。
1: 材质太好了。
0: 另外再讲一个重点哦，我们外面全部是做到定色印染，但是里边你看到没有，全是纯色。为什么做纯色？这个纯色就是棉花的原色和本色，里边不再做任何的印染，是让接触皮肤的这一层变得更为舒服。
1: 是的，
0: 它是可以直接贴合皮肤的纺织产品，让你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又柔软又亲肤又不易皱。另外我们这是裤子的部分啊、
1: 没错，
0: 裤子带口袋，360度弹力橡筋，基本上达到两指之宽的，它不会卷边，不会卷边，一上一下哦，这个套装，别说那个就是199三套了，我觉得199光买一套
1: 我都很值了，真的，因为那话。全棉的面料，我就是前两天就是正准备看这个夏天的睡衣嘛。199基本能买到的很多其实都是聚酯纤维，全棉
0: 的
1: 说实话真的比较少，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一看我就震惊了，没有标错吧？
0: 好的，我帮大家抖抖那个光泽，对吧？对吧？什么叫棉光泽？它都达到那种丝棉质感了，柔软的，不易皱的，亲肤的。然后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携带也很方便。
1: 对的，
0: 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皱，但是它不易皱。
1: 是的，
0: 这个花型在那边呢，对吧？不易皱。
1: 全棉嘛，肯定是如果说你要折或者是就皱巴一团堆在沙发上，那肯定是会皱的。当然的话，日常去穿、日常去打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三套，咱们勤换勤洗。这个上海夏天其实还是蛮热的，对不对？
0: 又热又湿哒哒，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对于阿姨们材质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1: 对的，
0: 穿着舒服很重要，特别像我舅妈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她出汗量就更大了，更对于衣服材质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花型比款式更为重要。
1: 是的，
0: 100斤左右选择 XL 啊，100到120斤可以选择双 XL， 120到143 XL， 140到164 XL， 只剩个位数了，
1: 是的，
0: 售完为止，绝对不追加预约了啊。
1: 没错啊，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码确实是走的比较快。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99三件套带回家，一共是六件，平均一件的话只要30来块钱了，真的是一杯咖啡的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张阿玲，我之前我之前就是吃过那种不太舒服的那种睡衣的亏，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是买过，很漂亮，确实很漂亮，那个样子很喜欢，
1: 颜值在线，
0: 颜值在线。但是我穿了一个夏天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特别不得劲儿，它就是不透气，就感觉你的汗啊什么的都闷在皮肤上，然后睡觉起来之后那个睡衣是贴在你身上的。
1: 哎呦，江江讲太好了，因为我刚才讲的话题是什么？刚才供应商给我发了他们视频里边那个就是检测报告啊，我们甲醛、芳香胺、赤然芳香胺都未检出，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0: 很安心哎。
1: 对，居家服就讲究安心，
0: 是的。
1: 因为你想，在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在给很多小孩选择睡衣啊、或者衣物的时候，都会选择棉的，要看检测报告的。
0: 是的。
1: 但我会发现哦，我这么多年来都忽略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0: 没错，
1: 是不是按照国标的要求在生产的？
0: 是的。
1: 特别像这种有染色工艺的，它的那个染色工艺符不符合要求？那个染料符不符合要求？包括它那个植物芳香胺符不符合国家标准？
0: 是的，
1: 太重要了啊！
0: 没错，
1: 我们这套是穿得舒服，穿得安心，甚至于说在跟很多小宝宝互动的时候，他的脸贴着你的时候，
0: 也不用担心哦。
1: 对，碰到的不是你的皮肤，是你的衣服呀，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你拿到实物之后，我跟佳佳两人这都拿到了嘛？
0: 没错。
1: 发现没有异味，就是供应商给我们什么没有洗涤过，我们直接穿了，
0: 真的好舒服，
1: 没有异味，而且很柔软。
0: 对。
1: 包括这个棉哦，经过几次洗涤之后，你会发现不易起球，
0: 没错，
1: 做牢度也非常好。这种才是经得起品质考验的居家服。
0: 是的，是的，真的，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居家服，因为的话它的花色我也特别喜欢，就那种很经典的花色嘛，又是牵牛花，又是荷花，又这样粉色的颜色的花，真的，我觉得切中了很多女性的一个爱好所在，大家都很喜欢花嘛，对不对？
1: 对，不是梅艳芳还有首歌《女人花》吗？
0: 哎，
1: 对吧？
0: 真的，
1: 你家里买一束花没多久还凋零了，我们这个花是直接在衣服上的。
0: 哎，
1: 然后呢，我觉得你老公看到你穿这一身衣服上面有花朵，
0: 就是。
1: 看着就香香的，
0: 人比花艳，
1: 人比花艳。哎呦，佳佳怎么会说了？就看到这个花型，心情就很好，
0: 没错，
1: 对吧？甚至有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比较花朵图案的。
0: 是的。
1: 但有很多的外衣，你可能觉得大面积的花你有点 hold 不住，
0: 对的，
1: 觉得别人怎么看你。但是家里都是你最亲近的人，你就穿着它美美的，就看到这一身衣服都是感觉香香的。
0: 关键是抓紧手速了，我们的大尺码只剩最后的几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

0: 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天气一热呢，大家就感受到了，哎呦，感觉到自己的胃口是根本打不开。但是呢，你说真的是弄点重口味的酱菜过过白粥呢，好像仿佛又不够有营养。来，今天来自于我们松玉园的福建纯肉松啊，绝对不用肉粉松，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早饭来一点，甚至呢在我们自己做的面包啊或者是做的一些馒头里面夹一点，营养也就更加的丰富了。今天给我前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我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全新品首发啊，全新品牌入驻东方购物。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新品牌 对吧，过来的话肯定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啊。
0: 当然，
1: 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个价格，就是如果是纯猪肉给大家打造出来的肉松，
0: 一定是纯猪肉粉啊，
1: 价格在很多的食品商店不会很便宜的，
0: 对，
1: 很多的老字号我们也不会便宜的。
0: 当然，
1: 然后你自己去网上去买哦，200克这样子的两罐，你看这样算下来一罐多少钱？接近百来块钱，
0: 接近90多。
1: 对，
0: 接近90多，
1: 一罐接近百来块钱。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呢，松玉园，
0: 对，
1: 它也是给我们某些老字号一起来合作的一个品牌。
0: 的确是的，
1: 今天全新品首发，我跟大家说算下来一罐哦，我们今天才花30多块钱，
0: 真的很划算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小组合158块钱
1: 啊，
0: 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说今天家里面人口多的，平时就是喜欢吃一点的，来直接选择到我们今天196块钱，直接6罐装。
1: 我觉得人口不多，你也可以直接选6罐装。
0: 对，
1: 因为一个天气到了，对吧？还有一个我们的保质期10个月的时间，
0: 的确
1: 没有防腐剂，我们有10个月时间，你是不是6罐多多定定放放心心吃？
0: 为什么这么好？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纯猪肉来做到的肉粉松。
1: 首先，
0: 猪肉松，然后
1: 纠正一下啊，
0: 肉
1: 松是肉松，
0: 肉粉松是
1: 肉粉松，
0: 是有区别的。
1: 所以看清楚，我们就4个字，福建肉松。哎，
0: 这个要说到了，所有的肉松当中，如果说但凡它加了豌豆粉的，必须要标注肉粉松，这是国家法律规定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就敢写福建肉松，
1: 来
0: 说明什么？纯肉给大家来制作。
1: 对，然后每一罐的话是118克的一个分量。
0: 你可以看它重量轻哦，这个可是要很多很多的3到4倍左右的鲜肉来做出来的哦。
1: 来。最主要是什么？大家会关注你的配料表里面到底有什么， 对不对？是不是有很多我看不懂的东西？
0: 对的。
1: 首先，来配料表写的很干净的是什么？
0: 猪腿肉，还不是猪的其他的肉啊？
1: 对，不用，就是说不是只写猪肉，那么只写猪肉，猪身上任何一个部位都是猪肉，
0: 当然，
1: 对不对？边边角角啊，淋巴肉等等啊，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写的就是猪腿肉，然后再加上白砂糖，
0: 对，
1: 食用猪油，
0: 对，
1: 酱油。味精、食用盐、
0: 酒、
1: 黄酒、白酒、红曲米，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洋葱粉、蓬松粉、大豆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0: 全部都没有。
1: 今天这一罐30多块钱，
0: 全部都是给大家10个月的保质期哦。
1: 对，今天这一罐3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
0: 新鲜批次哦。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产地，因为产地决定了我们的肉松草制的工艺，对，包括我们的口感。所以全中国哪里的肉松出名？
0: 太仓。是，
1: 你看我们的产地。是不是就是太仓？
0: 是，
1: 对吧？然后来看清楚了，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高吗？
0: 高，
1: 每百克26.9克，
0: 因为基本上把脂肪什么的这些基本上都炒掉了，差不多了，
1: 对吧？倒出来给大家，
0: 然后再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现场开一罐，
0: 我先拿这个，
1: 所以我这边直接倒。
0: 拿你的这个，
1: 对，
0: 这个碟子。
1: 打开来之后啊，里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
0: 可能要抬起来不够，还有一个袋子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包装，
0: 我们放到这里来吧，这样可能拍的好一点，对不对？
1: 对，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一整大袋，然后再打开。这样一袋呢，其实就说明了我们今天是有双重的这样的一个保鲜能力。
1: 解释一下，
0: 你来看啊，每一颗全部都是颗颗分明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解释一下啊，什么叫福建肉松？中国有2大肉松，它是工艺
0: 的方式，
1: 一个是太仓。

0: 肉松是一根一根，它是搓松的。
1: 对。
0: 但是搓松的好吃吗？好吃。嗯。可是有时候小孩子会觉得费牙。
1: 对。
0: 老年人牙口不好会觉得嚼不动。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福建肉松。
1: 哎。
0: 福建肉松呢，就是
1: 这么大一碟哦。
0: 福建肉松呢，就是油酥松。
1: 是。
0: 它是草松的工艺。
1: 对。
0: 所以你看，它是。短纤维，
1: 对，
0: 短纤维有什么好呢？
1: 你只要抿一抿呢，
0: 对，
1: 在舌尖里面就可以化开了。
0: 然后你再看它一根一根，尝的是不是非常的均匀，哎、而且上面毛茸茸这种感觉、哦、
1: 特别棒。
0: 对，维嘉，你可以尝看我们这个味
1: 道。我赶紧来尝一口啊。
0: 嗯，咸淡呀，包括这个
1: 看看
0: 对，
1: 这么大一口啊。
0: 嗯，
1: 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肉松好不好吃，第一看要它入手感觉，
0: 嗯，
1: 腻不腻？
0: 嗯，
1: 第二点看它卡不卡牙齿啊。
0: 是。哎，真的不费牙口。你要是大夏天的，嗯、现在天气热了，你配点粥啊，放在粥里面啊，就粥熬得薄一点，这肉松进去都能化开来，感觉
1: 好脆，
0: 是不是？
1: 而且啊，我跟大家讲、
0: 嗯，
1: 特别符合咱们上海人的口味。
0: 嗯，
1: 它不是纯咸，
0: 嗯，
1: 它是带一点点这个甜。
0: 对，
1: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味道。我说句实话，我们小的时候吃肉松，
0: 嗯，
1: 不是随随便便能吃的。
0: 我们
1: 一般说是
0: 来
1: 生病了，
0: 我跟你说
1: 胃口不好了，给你来一点。但是现在你真的可以随时随地吃。
0: 我跟大家说，小的时候你福建肉松还不一定能吃到。
1: 对，
0: 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都是那种一根一根的肉松会比较多一些。
1: 甚至小的时候有可能吃到的是肉粉松，
0: 对，
1: 比较偏多一点点。
0: 但你看我们今天，
1: 而且我稍微放点白粥在上面哦。
0: 是。
1: 太棒了，
0: 家里面小孩子吃辅食我不用跟大家说了、嗯、对吧，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嗯、
1: 对，
0: 家里面的老年人你说来一锅红烧排骨、
1: 嗯、
0: 对吧，来一锅红烧肉，大夏天一看到就特别腻的感觉。
1: 第二天你做红烧肉做红烧排骨胃口就倒掉了，因为太热了。
0: 但是你看肉我们夏天是不是应该多吃，因为它也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嗯、
0: 微量元素，对不对，包括氨基酸，包括矿物质。
1: 对，
0: 那怎么样去可以补充到我们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又可以摄入的营养充分呢？
1: 没问题。
0: 你看这个肉松是不是非常好的一种替代？
1: 当然，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嗯、咱们的工艺也非常的棒。首先，我们的肉是直接用肉炒制的，用什么肉？来自于冷鲜原料猪腿，要先注意，不是冰鲜，
0: 嗯，
1: 是而且用到的是猪腿肉，
0: 对，
1: 不是冰冻原料的猪肉、
0: 嗯，
1: 是冰鲜原料的猪肉，因为太仓本身也产太湖猪嘛，所以很方便啊。我没有豌豆粉。绝非肉粉松，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添加剂，手工翻炒两次，沿袭了传统工艺。
0: 嗯、
1: 但今天的价格、
0: 嗯，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哦，如果说去到我们的这个普通的一些旗舰店去购买，价格200克左右的196，两罐。
0: 嗯，
1: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4罐装158，强烈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到我们的6罐装。199元，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呢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整整六罐，平均每一罐大概30多块钱左右。您可以在家里面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拥有到咱们松玉园的非常不错的不见肉松了。
1: 大家刚刚看到那个画面，就是我们工厂的一个航拍的画面。
0: 对，
1: 其实看到这个外观，大家就想到这个工厂非常的有规模。
0: 的确，
1: 对吧？越是有规模，它不是小作坊，它不是黑作坊出来的。其实有的时候买东西，我们大家不是把价格放在第一位的，
0: 对，
1: 而是把品质、放心程度，
0: 对，
1: 特别是什么，把它做成肉啊，把它做成馅儿的，
0: 对，
1: 什么包子啦、馄饨啦之类的，包括把它做成这样子的肉松的，
0: 这些瘦肉要一点点先煮再卤，最后再炒制，很难哦。
1: 你的肉用的什么部位？
0: 对，
1: 对吧？用的是冷冻肉还是冷鲜肉？
0: 还是冰冻肉？
1: 这个都是决定着我们这个肉松它的品质、它的口感的。
0: 的确是的，
1: 因为你自己吃过冷鲜肉嘛，对吧？你放调料的时候可以不用放那么多的一些调料在里面了。
0: 的确，
1: 但是冷冻肉拿出来味道就不一样。我们今天坚持用冷鲜肉的同时，而且只用腿肉，因为腿肉相对而言瘦肉会更多一些，而且我们的肉松啊，因为它要去皮、去膘，
0: 对，
1: 还要再剃掉那个腿肉上面的膜，你知道，所以这个工序是非常的这种复杂的，
0: 而且它的这个。

0: 这个肉粉比其实非常的低，为什么？
1: 没有粉，我们没有粉。
0: 我是说肉松比啊，就是我们生肉做成的这个肉松啊，
1: 对，
0: 它是非常非常的难的。
1: 对，
0: 因为首先刚才我们说到了，它是腿肉，嗯，腿当中其中接近一半的重量是骨头，嗯，对吧？我们要把骨头去掉，嗯，还有刚才你说要去皮去骨去筋膜去膘，
1: 对，
0: 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是先煮后卤再炒，让大家吃到的是非常传统的。
1: 工艺，对，能够吃到咱们今天福建肉松，不仅仅是开罐计时，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口感也调得非常的好。对，然后今天呢，5月30号啊，明天过两天就是6月份的这个天气啊，6月份一到的话，天气越来越热了，天气热了，真的是没有胃口啊，真的。而且关键是又热又闷又湿，你知道夏天就爱吃什么？对，就爱熬点粥，来一点绿豆汤，
0: 最好是凉粥，
1: 配一点咸鸭蛋，来一点肉松，是不是？
0: 咱们今天就在家里面这样一口非常好吃的肉松。 一定要多备上了，来6罐装，199.99元，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订购。

0: 大家好，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松原的纯肉松，纯肉松没有加豌豆粉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99块钱，整整的六大罐，每一罐平均只要3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了。
1: 30多块钱，我们看看品质啊，因为买东西的话，确实我们说一个会算账，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对于新品牌，
0: 你要看你里面有什么东西。
1: 大家第一次接触的，
0: 对的，
1: 我先跟您说一下，但凡我们直播上所有的话术、所有的信息，全部都是真实的、有效的。松玉园这个牌子你可能没听过，但是上海的老字号我们有合作，
0: 你应该明白哪些老字号了、
1: 上海的老字号我们有合作啊。但是你知道一旦贴个就是这个牌子，
0: 老字号的价格就不一样了，
1: 对，然后这个货架呀，
0: 直接就3字开头4字开头了，
1: 地段就不说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是苏州太仓本土企业
0: 啊，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地址太仓市，
0: 是
1: 是不是，
0: 关键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
1: 料表，太仓做肉松做了多少年多少的历史啦，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您来老年人都很喜欢的福建肉松，我们没有挑太仓肉松，因为太仓肉松有些老年人
0: 精精条条太多了，
1: 老年人真吃不了，
0: 对
1: 对吧，这牙口真的嚼都没办法嚼，
0: 是，
1: 但是福建肉松我们不挑人，爷爷奶奶牙口不好的你放心来下单，
0: 你把假牙去掉一抿也能吃得掉。
1: 再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猪腿肉，
0: 没有拿什么淋巴肉啊，什么其他肉啊，没有，就写猪肉啊，就写猪腿肉啊。
1: 而且你知道有一些肉松哦、是肉，但是它会有猪肉、有鸡肉、有鸭肉，
0: 而且不是冰冻肉哦、是冰鲜肉哦。
1: 然后再来看配料表，白砂糖啊，然后猪油、
0: 酱油、
1: 味精、食用盐。
0: 黄酒、白酒、红曲米没了，
1: 对，
0: 就这么简单。
1: 色素、香精没有，
0: 对，
1: 橙味和甘酸二钠增鲜剂没有，
0: 对，
1: 谷氨酸钠等等什么东西大家看不懂的东西没有。然后我们是这样子的马口铁的包装，
0: 对，
1: 里面是这样子的一罐一罐，
0: 所有的打开来以后，全部还有二层的包装给了大家，
1: 有个软盖啊，然后你把里面拿出来之后没有吃完，你再把这个软盖盖起来就可以了。
0: 里面最好再拿个夹子夹起来。
1: 哎，对。
0: 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
1: 那这就是油酥松。
0: 哎呦，我再来一口。
1: 这个工艺啊，应该最早是起源于是福建那一块地方，这个
0: 所以它叫福建肉松啊，不是因为它产自福建，而是因为用福建的工艺。
1: 你知道福建的肉松其实啊，像这种工艺，它炒制更加费火候。
0: 对，
1: 因为它不是经过一次炒制，它就能炒制。
0: 要小火慢焙哦。
1: 它不是经过一次炒制就能炒出这种样子，它要把一块块肉，你自己有概念的，买一块腿肉回家，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肉大块的肉炒成这种像蓉。像馍一样的，
0: 对，
1: 是不是？你说说看，
0: 吃到嘴巴里是脆脆的那种口感、
1: 你想象一下这个工艺，对吧？这个时间，然后我们炒制完了之后还要进行调味，调味也是很关键的一步，不会过甜，不会过咸。
0: 39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我再替大家尝一口好吗？
1: 对，然后你看我们今天30来块钱一罐，你真的去买一块猪腿肉，你都给花多少钱了？
0: 真的
1: 是吗？是。
0: 而且关键是啊，我来这样，不是。

0: 色拉酱买不买得到？
1: 对，
0: 买得到，你就买那种小圆面包，然后让它蘸一下色拉酱，蘸一下肉松，
1: 这个就是肉松小贝，
0: 一模一样的，
1: 而且哦，比你自己去买来的放心多。
0: 而且你的肉松小贝，首先它是不是肉粉松，我不知道。你的肉松小贝就算是纯肉松，有没有可能是那种一条一条的，到嘴巴里你吃到最后，哎呦，我要开始找牙线了，哎呦，我就要剔牙齿了。来，今天自己在家里面，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给大家保证几个点啊，第一。我们用到的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猪腿肉。第二点，冷鲜原料，不是冷冻肉，是冷鲜猪腿肉。没有豌豆粉，全部都是纯肉粉啊，纯肉松给到大家，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添加剂，手工两次翻炒，沿袭了传统工艺，而且边炒边入味儿。来，关于价格的问题，强烈建议大家直接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的话是194。整整6罐装，全部都带走，每一罐3块多钱左，3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
0: 按下一号键，不仅仅是要可以自动订购，更关键的是还能再插个队，02151119900。

0: 这个画面，
1: 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多买两份这个夏天，其实当你不想做饭的时候，
0: 对，
1: 肉松就成为了你最后的救赎。直接开罐，直接粥弄一点，家里面总是有的，好吧？最后的19分钟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000。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肉松到底制作多难？
1: 先，我跟大家说，
0: 先煮，再卤，再炒。
1: 一块正好有一块猪肉，
0: 还要再挑啊。
1: 我们就拿过来，好吧、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首
0: 先呢，这个猪肉是精修过的啊。
1: 首先呢，猪腿肉，猪腿肉买回去带皮、带膘、带筋，
0: 对
1: 不对？带膜，
0: 还有带骨头的。
1: 我们要去皮、去膘、去膜，
0: 还有去骨。
1: 然后去完了之后要煮，
0: 对
1: 对吧？煮的差不多之后，再把它给炒，
0: 对，
1: 炒酥，嗯、经过两次去炒酥，
0: 对，
1: 而且炒完了之后，我们还要再进行调味，
0: 这个很难哦。
1: 所以你说前前后后像这样子的一块猪肉啊，我们至少最后到最后的话，大概就剩这么点，
0: 对
1: 的，对吧？就这么一点的样子，对吧？就是所以，
0: 因为它大部分的水分呐、脂肪啊，全部都被炒掉了。
1: 所以你看呀、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其实肉松跟肉松之间也有不一样的。大家有的会看到肉松并不是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可能每百克只有十几的样子。但你看我们每百克
0: 26.9克，
1: 说明里面是什么呀？对吧？猪肉、一个腿肉，还有个瘦肉。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它如果什么肥膘、肥肉或者什么其他的粉啊、蔬菜粉啊，或者什么植物粉啊、大豆粉啊，
0: 对，
1: 什么什么蓬松剂用的很多，
0: 它的蛋白质就下降了。
1: 对，它可能每百克当中蛋白质含量就未必那么高。
0: 为什么我们今天选的这么好？首先，我们采用了原料就非常的好，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猪腿肉，而且是冷鲜猪腿肉。
1: 对，配料拿回去大家就真的可以放心看
0: 哦，
1: 猪腿肉，然后一些调味料，好吧，糖啊、盐啊、酒啊之类的，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然后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品牌我们真的是给老字号一起来合作的。
0: 当然。
1: 所以今天30来块钱就是来推我们的品牌的，
0: 是
1: 在我们电视的直播平台。
0: 作为一个广告的置换的费用。
1: 今天30多块钱，我们是给您价格做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实惠之外，
0: 对，
1: 保质期
0: 10个月，
1: 你可以直接选，
0: 没有防腐剂哦，没有防腐剂的哦，
1: 你可以选择大组合，
0: 是
1: 6罐装10个月，而且再给您吃颗定心丸，所有的生产批次在我们的罐底，
0: 5月14号，
1: 全部都是敲钢印的。
0: 对，
1: 敲钢印的生产日期，
0: 对，
1: 对吧？都没有办法做假的，是不是？
0: 10个月的话，到明年了，
1: 对，
0: 可以到明年了。
1: 哎呦，你这个暑假你就吃完了，
0: 对。
1: 更何况现在6月份要6月份，
0: 6月、7月、8月、9月，
1: 哎呦，
0: 我说句实话，这几个月你天天都需要的，
1: 对。
0: 而且打开来看看，你看，首先它里面是有一个马口铁的易拉罐的，然后再拿开来呢，是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这个一个塑料袋包装，
1: 对。
0: 吃不完，你拿个夹子给它夹起来就可以了，
1: 剪个小口就行啊。我现场的话是要，
0: 现场是为了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到底有多少啊，倒出来特别的蓬松，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1: 你知道这个肉松还有吃什么？不单拌粥吃好吃，拿回家小朋友喜欢
0: 夹个馒头也行啊。
1: 小朋友喜欢做那个饭团的，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甚至啊，有的小孩子
0: 你说啊，现在糯米饭里面不给我来点肉松，我觉得吃不下去。
1: 还有哦，就是家里面小孩子有一些挑食的，
0: 对，
1: 吃饭呀等等的，你就这样子的肉松给他拌米饭，再配点海苔碎，
0: 这个真的是很棒。
1: 我真的营养价值含量太好了，
0: 的确是的。
1: 最主要一定要给他们买品牌好的、品质好的、放心的、可控的。
0: 咱们今天这个肉松啊，首先很多人说它不是那种一条一条的肉松，它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棒的太仓肉松。你吃进去，
1: 福建炒制肉松，
0: 对，
1: 福建工艺，
0: 炒制的工艺啊。然后给大家来吃起来呢，它是里面脆脆的，而且一根一根呢，入口即化，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要去嚼，
1: 而且
0: 它会卡到牙齿里。
1: 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是那种沙沙的口感，就是酥酥沙沙脆脆的，
0: 对，
1: 对吧？然后呢，纤维特别小，颗粒特别小的，就一点儿一点儿都不用牙齿很使劲，
0: 而且关键是也不拉嗓子。
1: 对，
0: 你吃进去了以后呢，很顺滑，
1: 而且你看，
0: 咽一口水就下去了。
1: 太仓离我们也很近啊，所以这个口味也是很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0: 对，
1: 有一点这种小甜口的感觉，
0: 停不下来，
1: 鲜鲜的，香香的，
0: 再来一口。
1: 你知道我爸爸就年纪大了，70多岁的，对吧？老人家，这个肉松啊，拿回家喜欢当零食吃，
0: 对，
1: 对不对？
0: 他们那个时候，吃个肉松多难呐！
1: 是，
0: 我们今天轻轻松的自己在家里面打开就可以吃了。
1: 我们今天30多块钱吃，
0: 30多块钱一罐，
1: 对，
0: 30多块钱一罐，199块钱。这一罐我说句实话，你如果当早餐的话，大概可以吃到一个礼拜左右，
1: 一个礼拜，对，
0: 对吧？
1: 对，
0: 一共6罐，199块钱。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01-5111-9900。

0: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了，咱们今天呢每一个都是选择到了冷鲜肉，
1: 冷鲜腿肉，
0: 冷鲜的猪腿肉，
1: 而且只用猪腿肉，不用其他任何部位的其他的肉。
0: 因为猪腿肉呢，第一，它的这个虽然是瘦肉，但是它的这个瘦肉呢活动度够，它的整个的肉是活肉，它不像是以前我们这个什么猪里脊肉啊什么嫩是嫩，但是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度。那我们今天腿肉呢又好吃，但是猪腿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炒吃不好，它就一条一条，
1: 筋膜也比较多，对，
0: 很容易就卡牙齿了。我们今天先煮，再卤，再炒，再两次调味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之外，关键是咱们今天试用到的是福建肉松的炒制方法，
1: 对，
0: 让大家尝到的是吃到嘴巴里沙沙的、脆脆的口感，直接到嘴巴里跟口水啊，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粥啊一化。马上就可以咽下去，你可以不用嚼，这点很重要了。
1: 对，然后工厂的流水线的画面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有老字号。
0: 所有你看，全部都是穿这种防护服的、哦。
1: 要不然不可能有老字号来找到我们一起来合作，是不是？所以你看，外面像这样子纯猪肉打造出来的肉松，上海也有很多品牌在做，但是
0: 一罐最起码六七十块钱了。
1: 同样在六七十块钱买不到，基本上都是100来块钱，七八十块钱，是吧？但你看我们今天作为全新品，刚刚登陆东方购物。也是为了品牌推广，也是为了广告效益，
0: 的确，
1: 所以下。

0: 这价格能够为大家做到6罐1999，在东方购你去找，应该没有比我们更加划算了啊！
1: 对，
0: 我是说纯猪肉啊，纯猪肉松啊，你别拿着那种什么肉粉松跟我们来做对比啊。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线0215111999。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入口的东西一定要谨慎。什么叫做谨慎呢？从配料，
1: 对，
0: 包括说它的生产厂家都要有资格。
1: 对，
0: 咱们的松裕园，我说句实话，是很多上海咱们老字号的代工家。代工厂，我已经把话说到这样了。
1: 你说的很直白，我只是说合作，对吧？
0: 对对对对，
1: 跟很多老字号来合作，但是呢，有一些爸爸妈妈懂的就懂了。
0: 你但凡贴个老字号的这个品牌名字，它就不是199了，它有可能299、399。
1: 我们今天一罐哦，只要30多块钱，
0: 对，
1: 这个就相当于其实是源头工厂。
0: 当然
1: 是不是就是源头工厂，
0: 所以你今天吃到咱们的松裕园，你吃到口感，哎，很像那个牌子的。对的，你想的没错，就是那个牌子。
1: 每一罐118克的分量啊，然后呢，福建肉松。
0: 是。
1: 如果有一些不是很熟悉的爸爸妈妈，我就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产地太仓它叫福建肉松？福建肉松呢是一种草制工艺，
0: 对，
1: 是油酥松。
0: 是的。
1: 太仓肉松也是一种草制工艺，是搓松。
0: 对。
1: 所以它是一根
0: 一
1: 根
0: 的。对。
1: 那我们福建肉松呢，其实是这样子的。
0: 对。
1: 看。它就是这样子，
0: 一粒一粒的，对吧？
1: 就是这种毛茸茸的，
0: 外酥里软，入口即化，
1: 毛茸茸的这种油酥松啊。然后这种的话，其实工艺是非常难的，
0: 当然
1: 更费，就是原材料损耗更厉害，
0: 当然。
1: 然后那么炒制时间更长，
0: 而且再加上我们用的原材料的要求又特别的高，
1: 而且更费其他的一些食材。
0: 还有最后的
1: 来
0: 21组喽，
1: 配料表啊，我们这个肉松就是很放心、很踏实，给大家看配料表，
0: 随便放
1: 猪腿肉，然后白沙
0: 冷鲜猪。猪腿肉啊，不是冰冻猪腿肉啊，
1: 食用猪油、酱油、味精、食用盐、黄酒、白酒，然后红曲米，
0: 没了。
1: 红曲米是什么呢？做叉烧大家也会用到的。
0: 对，叉烧
1: 没有，
0: 叉烧酥上面的也有。
1: 没有色素，人工色素，对吧？人工香精，
0: 对，
1: 什么防腐剂，
0: 对，
1: 什么添加剂，
0: 没有什么胭脂红这种东西都没有啊。
1: 大豆分离蛋白
0: 没有，
1: 什么豌豆粉
0: 什么
1: 是不是都没有，
0: 什么对乙酰二什么的，
1: 对，
0: 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
1: 我们这个品牌本身就是苏州的啊，苏州，然后厂址就是在太仓这个地方。对，
0: 保质期10个月，什么时候生产的，
1: 来
0: 见罐底。
1: 对，
0: 今天我们是拿大货，我们是5月14号的，
1: 因为今天是
0: 很有可能你拿到的是5月10几号以后的啊，可能还要更晚。
1: 因为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好吧，大家您放心，
0: 对，
1: 就直接选大组合，因为选了小组合，夏天还没有过完，暑假还没有过完，你吃完了，
0: 对，
1: 回头你再来买的话，可能哦不一定能看得到我们这个正常的直播了，
0: 当然，
1: 好不好？
0: 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平时要来进行使用的话，就是直接倒出来。哎呀，咱们今天就是一罐当中就这么多，
1: 最简单，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口咬下去，空口吃也可以，半粥吃也可以，你加馒头加面包全部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哦。哎呦，
1: 这两天天气温度呢还好，对吧？没有那么就是前两周。那个大中午
0: 又闷又热，哦，
1: 一点都没有胃口。
0: 对，
1: 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就是一到了饭点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0: 对，
1: 就吃这个也不想吃，吃那个又太油腻，然后想烧什么？
0: 来点白粥，加点肉松也行。
1: 对，烧这个呢好像没有营养，烧那个呢又太费时间。
0: 对，
1: 对吧？厨房间里面一开煤气灶什么的，一开就2-3个小时。
0: 对，
1: 那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好轻松、好方便的样子？
0: 而且又清爽。你也不会说，哎呦，这个吃喝白粥我没有营养，光吃肉松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太好？
1: 有一说一哦，白粥配酱菜确实少了那么一点营养。
0: 对，但是我们今天肉松你不会哦。
1: 我们蛋白质含量高达26.多每百

0: 客。
1: 对的，嗯，来。所以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咱们今天首先配料用的非常好，嗯，坚持用到的是我们的冷鲜肉，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第二点呢，没有蓬松剂，嗯，没有防腐剂，嗯，没有不良的添加剂，
0: 对，
1: 手工两次翻炒，沿袭的是传统的工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0: 是的，
1: 再次强调，绝非肉粉松，没有豌豆粉，全部都是猪腿肉加冷鲜肉，这点很重要。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这些什么冷冻肉的这个情况，来给大家来做到的是，199块钱几罐，一共6罐装，给到大家。
0: 对，
1: 一共六罐装，
0: 每一罐100多克，
1: 的确是这样的。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1511990。

0: 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赠送。咱们今天呢是199块钱，整整六罐装，嗯，平均一罐呢也就是30多块钱，
1: 一罐是
0: 30多块钱，你当成早餐的话可以吃一个礼拜的。
1: 一罐是118克啊，我们真的吃一个礼拜，你算下来真的一天没多少钱，是不是？
0: 还有多的是一组。
1: 但是如果你一样去面包房里面去买面包，带肉松跟不带肉松的价格不是一个价，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包括你去自助餐买青团，对吧？那个肉松里面包的肉松馅的青团价格都要更贵一些，
0: 而且那个都是我们所谓的江苏的肉松，它是一条一条的，
1: 那个肉松
0: 吃起来有点卡牙齿的。
1: 就也不说它是不是肉松，还是肉粉松，哎、
0: 对
1: 吧？
0: 我们不抨击别人，我们只是说呢，咱们今天的这个是纯肉松，而且第二点呢，这个肉松我们今天的这种福建做法的肉松，更适合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
1: 对，
0: 和可能牙齿不太长全的小朋友、
1: 小宝宝，包括现在白领有些人，像女孩子啊，你知道，到了哎呦夏天的时候啊，这个不想吃，
0: 尤其是那
1: 个不想吃，
0: 还有那些肠胃本来就不太好的朋友们，说哎呦我要喝粥，但是你纯喝粥你没有营养跟进去，
1: 对，
0: 其实可以用点我们今天这个肉松，
1: 因为夏天我们大家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夏天呢，其实你坐那儿不动都会出汗，你出汗其实身体也是一种
0: 消耗的，
1: 一种损耗，对吧？随着你的汗液，你身体当中会流失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啊等等的。所以你想什么样子的食物当中微量元素多、矿物质多、蛋白质多？
0: 对呀，
1: 对吧？我们今天你看每百克的蛋白质高达26.9克，而且我们用的是腿肉，猪腿肉，
0: 对，
1: 冷鲜猪腿肉去皮去膘去筋膜的，
0: 对，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9块钱，直接6罐装带走，每一罐大概30多块钱，
1: 是
0: 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这个纯肉松，
1: 福建肉松。
0: 最后的九关了，九组了，最后的九组了。
1: 全新品首发，
0: 速度很快哦。
1: 松裕源这个品牌，如果呢大家有一些担心的，您放心，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跟很多老字号来合作的，
0: 对的，
1: 好不好？所以今天呢，也真的是作为全新品首发，品牌推广，对吧？我们的广告贴补，大家才能看到118克一罐，我们才花了30来块钱价格。
2: 是的，
1: 只有猪腿肉，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压分量的东西，什么
2: 没问题，
1: 鸡肉啊，或者什么什么大豆粉啊，
2: 没问题。
1: 冲锋剂啊什么在里面啊，
2: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纯腿肉，而且用到的是冷鲜猪腿肉，让大家可以吃到真真正正的放心。
1: 对，
0: 里面呢所有的一些配料调味料全部都是您在厨房当中能够找到的，什么黄酒啊、白酒啊、白糖啊、盐啊等等等等，您都能够在家里面找得到。那么红曲米是我们用来广式厨师做叉烧用的，
1: 对，
0: 大家平时也能够吃得到。
1: 对，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进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我还跟大家强调一下，不用担心啊，30来块钱这样子一罐，我们也不是零保商品，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2: 可以
1: 5月份的新鲜批次，保质期10个月的时间。
0: 的确，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199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应该说是给大家童年的回忆啊，又是回味老上海的味道。一个是万年青，一个是桃酥，来自于东区老道旁，为大家带来。今天价格也看到了，199，总共是十盒带回去，又好吃，真的是小时候甜甜蜜蜜的回忆。所以呢，这个点大家说放学回家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更好吃的儿童食品，对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亚玲，先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推荐桃酥了，所以这个桃酥呢，我在直播之前吃了一下，真的相对于我们小的时候吃到桃酥来说，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对吧？哪个上海小孩没有吃过万年青饼干？
0: 对对对，
1: 单盒今天算下来十几块钱，
0: 非常划算啊。然后看我们家后面的构成啊，
1: 对，
0: 总共是六盒桃酥，对吧？东区老大旁出品，老大旁这牌子已经有100多年时间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六盒桃酥，再加上四盒的万年青，
1: 对。
0: 这真是满满的小时候儿时回忆，
1: 对吧？
0: 过年的时候，对吧？元旦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吃一盒，其实还舍不得吃，对吧？然后桃酥也是很好吃，酥酥嫩嫩，爽爽滑滑，特别好吃。
1: 每一盒桃酥呢，我们是418克的一个分量啊，拿到手的话就是这样子，而且桃酥是夹心桃酥，所以呢，跟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种桃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并且今天夹心桃酥是分到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核桃味，里面有核桃仁添加在里面，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的杏仁味，里面也是有杏仁碎，也有直接添加在里面。怎么样口感？
0: 好吃好吃，我不知道我开的这包是、应该是
1: 你上面没有杏仁片就是核桃的，
0: 有杏仁片
1: 啊，那就是杏仁味打的。
0: 桃酥，因为大家说是吃桃酥怕油，
1: 对，
0: 你看我这手上戴了那手套之后，这手还不是很油，不是很油，所以其实现在做的还真是又好吃又健康，
1: 对吧？
0: 然后再来，你看它是有夹心的，哎，以前吃的那种是完全没有夹心的啊。
1: 对，
0: 那种夹心特别好吃，很香，一口酥脆，然后在口感当中，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反复的这种层次感，特别好。
1: 小时候那个桃酥啊，它其实是什么呢？里面是用猪油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对吧？香归香，但是
0: 小时候一罐一罐，然后铁皮盒子一开，可能都放了发潮了。现在我是一袋一个包装，
1: 对，
0: 一袋一个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吃完就结束。然后像这种食品，我觉得3点多4点多下学回家，你吃点什么？我觉得像吃点这个下午茶特别好，
1: 是，
0: 咬两口，中午睡觉起来之后，对吧？你喝点红茶，
1: 对，
0: 泡点绿茶，再来这个也不用多吃，一次吃个一包两包就够了，对吧？再解解馋，来，小时候的回忆，万年青，
1: 对，
0: 啊。都有了啊！
1: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桃酥啊，它里面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0: 是
1: 核桃的话，不是说你看不见核桃的。我们除了夹心里面有给大家加到核桃之外，看到没有？这个上面是有核桃粒的，而且是大块的，这么大块的核桃粒，而且它特别的酥。很多人喜欢吃桃酥，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喜欢吃这种酥酥的，牙齿一碰，然后就能掉下来那个感觉。
0: 对，
1: 跟那种什么苏打饼干呀，跟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饼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掰一下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轻轻一掰，就是特别的酥松的感觉，而且里面夹心哦，是夹了我们的核桃粒、核桃碎以及我们的黑米。
0: 对，
1: 所以从营养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是不是比我们在那个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吃到的桃酥好像要营养很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又营养然后又好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雅玲可以一边吃着，
1: 对，我跟大家看到没有，
0: 捏碎了，
1: 对
0: 对，捏成粉状，手还不是很油，
1: 不是很油，
0: 对
1: 对，
0: 这点就大家放心啊。
1: 对，配点牛奶，特别是现在这个4点半的时间，对吧？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牙口不是很好的，配牛奶的话，其实更加的软了。
0: 我告诉你，你是配牛奶喝，我是直接可以
1: 泡在牛奶里
0: 面，对，
1: 泡在牛奶里面，
0: 就跟那个奥利奥吃法是一样的，泡在牛奶里面更酥脆，更软和。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说桃酥，它添加剂，它的这个还真的是蛮干净的配料里面。你看啊，第一个是小麦粉，对吧？小麦粉，然后呢，食用植物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绵白糖，绵白糖，
1: 对，
0: 就更加的软糯细腻的绵白糖，然后再来是黑米粉，黑米粉添加量是大于1%，然后鸡蛋、杏仁儿，然后再来食用盐、生活饮用水啊，然后这里面有一点复配蓬松剂，这是很正常的，是吧？包括碳酸氢钠也属于这一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些指标还是比较干净的。
1: 对，
0: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12月19号。这是一个不长时间的保质期，因为它添加的东西还真的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1: 没有防腐剂，
0: 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色素，
0: 对，
1: 没有香精，没有人造的那些什么氢化植物油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对吧？
0: 然后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
1: 万年青，我已经吃起来了。你知道万年青在我的印象当中， 真的，小的时候啊，你要吃到过，你问现在上海小孩，小时候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饼干是什么？很多人一定会想起万年青，就是这种葱香味道，太让人开胃了。然后打开来是这样子的一盒啊，每一盒我们是31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还原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0: 对的，
1: 只不过小时候万年青是放在那个饼干厅里面那个马口铁的罐子里面，对吧？现在呢，我们就是更加的这种啊卫生的感觉。
0: 对对对，然后吃完之后盖上这个盖子，它还是蛮紧实的，蛮密实的啊。万年青泡牛奶也很好喝啊，万年青裹着咱们说早上一个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对吧？
1: 他们家这个万年青
0: 很好吃，
1: 香气特别浓。
0: 对，
1: 香气特别浓，但这个香气不是香精的香，
0: 不是香精。
1: 你看它里面是加了鲜葱汁，用的是鲜葱汁，
0: 看到没有？很讲究。
1: 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然后一点食用盐，对吧？一点就是碳酸氢钠之类的。是不是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
0: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这个万年青是零反式脂肪，零反式脂肪。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吃的放心。而且解馋解饿，
1: 对
0: 吧？这个真的想我一闻万年青这个味道，我就想，哎呦，整个牙根都开始馋了，就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当做奖励的奖品啊，对吧？当做奖励的奖品才能吃，然后每天的话可能特别听话。今天妈妈特别开心，给你来个3-4片的样子。
0: 哎，你知道吗？我小女儿就特别爱吃万年青，就是全家人就属她最爱吃饼干当中的万，而且她只要吃万年青，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来说，大家也是一个是回味小时候味道，第二个其实这个价格还真不贵，199十盒，每一盒算下来才不到20块钱，
1: 对
0: 吧？而且分量很足哦，
1: 分量很足。我们的桃酥差不多418克一罐，对吧？一盒。
0: 万年青是360，
1: 三百一，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可以把我们应该说也是冬季的一个时令产品带回去啊。800-708-8000-2251-1991，
2: 东区老大坊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伐？伊是专门做点心个，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喏买点品尝品尝。喏，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

0: 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的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了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不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舒服，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伐？搿饼干就是就搿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葛末吃两块饼干，对伐？葛末解解饥，还蛮好的、啊，对伐？那么搿主要是迭、这个一方面还迭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迭个口味搿物事。
1: 啊，真的，很多老年朋友早上会去公园里，对吧？去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然后下班就是子女下班回家，像喊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可以，一个是垫吧，第二个真的好吃，一口停不下来。
2: 对，我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爸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很爱吃桃酥。我现在长那么大了，他还是很爱吃桃酥，就是这样子的，就喜欢吃桃酥的人就喜欢这种啊，酥酥的、沙沙的，对吧？然后这种香香的这种口感。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桃酥啊，像这样子特别酥点，特别怕里面有起酥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起酥油，哎，也不用小的时候传统的那种猪油，
1: 老字号呀，
2: 啊，对，哇，
1: 百年老字号，它讲究呀，
2: 对，所以你看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要不断的改，
1: 但是味道还是始终小时候的味道。
2: 因为小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妈妈也一直管着我爸爸，就说你那个桃酥，因为小时候那个桃酥饼是很大一块，是很大的一块，
1: 太油了，
2: 就控制他每次只让他吃半块，就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用到更健康的那种方式去加工出来的桃酥，是不是你也不用一直老要控制着自己这种感觉？
1: 桃酥好吃。桃酥耐饱，然后桃酥它不油，酥而不油，对吧？然后脆香脆香的，然后到里面到嘴巴里面就是入口即化。我觉得桃酥你配牛奶特别好，桃酥你不要去喝牛奶，就泡在牛奶里面，软乎乎的。万年青也是的，我冬天冷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万年青饼干，哇！
2: 小的时候不是上海人，我们现场导演都说配乐口福，对吧？小的时候，
1: 而且像万年青饼干已经是走向全国啊，我们还问了几个就是在北方的同事啊，他们也吃过万年青，
2: 对，
1: 就像吃过大白兔，全国各地人民都吃过上海大白兔奶糖一个道理，
2: 对，
1: 上海万年青饼干、上海的桃酥都是赫赫有名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打破了地域的这个束缚和垄断。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100多块钱带回去十盒，每盒10几块钱，对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家其实这个，而且你分一分的话，其实没多少，真的。有的人说我6盒桃酥，对吧？4盒分一分，3盒送一送，对吧？特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老两口就喜欢这个味道。
2: 是。
1: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里面这个桃酥掰开了之后是这样的，
2: 夹心的。
1: 对。
2: 它里面是夹心的，加的是什么？黑米粉，对吧？然后加两个味道，一个是黑米加杏仁儿，一个是黑米加核桃。
1: 啊。
2: 哎，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秋冬季节
1: 的？脆生生，脆生生的。
2: 是。
1: 然后它是夹心的，这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2: 对。
1: 对吧？
2: 对。
1: 我们说它其实吃到的是很多种口味在里面。
2: 但其实它这个夹心很讲究啊，就是它如果是夹心夹厚了，这个桃酥可能不够酥。
1: 酥啊。
2: 哎，可能不够酥，对吧？夹心夹厚了。
1: 倒酥就要酥。
2: 哎，但是它要是夹心夹薄了，就可能过油了。
1: 但是你看，哎，你看我的手已经捏完了
2: 哦。对，
1: 你看我的手还有那种油漆漆的感觉没有？你看我的手
2: 很干干净净的，也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干爽，对吧？
1: 也不是很油腻的，
2: 对，
1: 也不是很油腻，所以大家说放心吃啊，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2: 对，
1: 关键它好吃，
2: 对，
1: 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第二个就是我吃的更健康，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还是独立袋包装，像这个桃酥不像以前那种打开包装，你非得把它一罐都吃完，不是的，我这种袋包装你带到哪儿去吃我都很方便。你一个人干完一块那足够了呀，对吧？我觉得它也挺扛饿的，挺耐饱的，然后它也不太容易脏手，真的很好吃。
2: 这桃酥我怎么觉得它真的肉眼看上去都特别的酥
1: 啊，你知道吗？这时候来口红茶，对吧？来杯绿茶补补，对吧？然后
2: 下午
1: 来杯热牛奶，
2: 对。
1: 哎，这红茶除了是冷的你想没毛病，冷了就冷吧，
2: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糕点就是点心嘛，饼干，对吧？就是早上可以做早茶，就是早餐，对吧？
1: 当然说他给他儿子吃，就是吃那个桃酥配酸奶。
2: 啊，早上就可以配早餐，配早上就当早餐，下午就配下午茶。然后你看今天是两个味道，这个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是核桃
1: 啊，
2: 核桃味道的啊。然后这个是杏仁儿，这个杏仁儿哦，还不是那种甜杏仁儿哦，这个杏仁我们是真正用的苦杏仁
1: 儿，
2: 苦杏仁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是更高的，
1: 但上去不苦的，
2: 不是，它只是一个名称，就对吧？然后你看我再扯一块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就这样独立小包装，真的特别方便。出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兜里揣着，但是你揣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去挤压它，因为它实

0: 在是太酥了，
1: 对，
0: 就轻轻，有的时候轻轻这样子，你看我真的没使劲儿吧，轻轻这样子两个手指头一掰一掰，马上就这样子的。而且它的口感做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不是很油之外它不是很甜，它有的时候像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糕点它会做得太甜，糖加得太多，
1: 对，这个酥而不甜啊，不酥，酥而不腻啊，这个甜而不腻啊，
0: 而且特别细腻的口感，
1: 好吃的，好吃的，真的好吃的。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是也是我的最爱，万年青你大家看啊，这万年青闻一闻都很香，这个葱油香它是加了鲜葱汁，跟你加了那些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有四盒的万年青啊，六盒的桃酥，
0: 对，
1: 都是我们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以前那个铁皮盒子里面，对吧？罐子里面自己去拿偷着吃，那现在可以
0: 偷着吃，
1: 大大方方吃了。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也很好吃，而且万年青它也很酥脆，你看我念一下，哎，万年青也很酥脆，就是这你看，
0: 哇，这个杏仁香味好，
1: 对，
0: 这个杏仁香味，
1: 这一口你看，
0: 对。
1: 万年青，哦，真的很香，连我手上都带着那个葱油的，因为它加了鲜葱汁，而且是鲜字当头的鲜葱汁。
0: 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
1: 这手来杯热牛奶，热牛奶泡在里面，软软乎乎的，把这个硬饼干泡成软软乎乎的，一口嘬下去，这是以前小时候吃的方式，好吧？所以四盒万年青，六盒桃酥，对吧？然后桃酥还分两口味，应该两口各三盒。
0: 对。对，一个杏仁，一个是核桃，
1: 对，199带回去，好吧，所以我觉得马上新年了，新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也可以，这个新年礼物也可以，对吧？大家分一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爱吃这一口，小朋友也更爱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211-5119900。
2: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的，搿种啥个，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酥酥，脆脆，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去，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是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伊带咸滋滋、甜绵绵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勿啦，我要么勿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哎，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去店里面去买那种散装的、散称的那个万年青饼干，然后桃酥等等啊。其实大家说，其实称的也不多的，那时候人均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对吧？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跟大家说，其实像买这种东西，还是为啥逢年过节吃？平时还舍不得吃。
1: 平时
0: 对吧？
1: 饼干不是像现在一样啊，现在饿了随便拿两块饼干垫吧垫吧。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吃万年青的饼干是当做一件很
0: 正式的事情。
1: 对对，就是把它当做就是正儿八经的点心去吃的，对吧？
0: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但是你以前吃的那种对吧？你说散称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宗，添加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甜？为什么这么香？对吧？小时候不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就配料表很干净，特别是我们的万年青，对吧？桃酥也不错，桃酥非常好。很酥脆，酥而不是很油，
1: 对，
0: 对吧？甜也不是很腻，
1: 对。
0: 然后它也改良版，就是给大家升级，就你能吃到原来桃酥的味道，但同时它还增加了一个是苦杏仁，一个是
1: 核桃，
0: 对吧？两个口味带回去，
1: 对、对，不用起酥油，对吧？桃酥里面也不用传统的那种猪油，对吧？相对而言的话，更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饮食的一些需求，
0: 对对 对，
1: 不要那么甜，不要那么油，不要那么的腻，对吧？但是该有的香味，该有的这种传承的味道，我们尽量的给大家保留。
0: 你知道吗？我其实脑子里面就浮现出奶奶那时候就是牙齿都不好了，然后我去看了，她就一碗牛奶，真的是上面都会有奶皮子的牛奶，热完以后，然后她会拿一块桃酥或者是这种饼干，也不一定是万年青啊，就浸在那个牛奶里面拿出来吃，就泡软和了。
1: 对，
0: 我觉得冬天对老人来说泡软和润对吧，润嗓，然后呢吃下去也更容易消化，也不那么油了，也挺好的。老年人其实多吃一口，多爱吃他爱吃的那一种东西，
1: 对，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给他买一点，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对，就是不管你怎么长，对吧？不管你去到哪里，有的时候你就说，是小的时候你吃惯的味道，你到了大了，到了长大了，你一吃，哦，这是家的味道，或者这是妈妈做菜的那个味道，对吧？就是不一样。小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直播之前，万年青饼干一看到，哎呦，马上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小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吃万年青？
0: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这种传承啊，我觉得一个是上海话其实可以传承，对吧？然后上海的饮食文化可以传承，然后上海的这种啊，我们小吃也可以传承一下。为啥大白兔奶糖现在对吧都有？也一样的，桃酥啊、万年青啊，这种饼干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里的东西。所以，我女儿也挺爱吃万年青的饼干等等。但是我觉得吃这个饼干也非常放心。
1: 对，
0: 与其让她吃一些不太健康的零食，还不如吃一些更健康也更耐饱的一些食品。
1: 对，而且我们的桃酥也好，我们的万年青饼干也好，没有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0: 配料干净。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5119900。
2: 哦，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伐？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伐？外加就是讲这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下午茶吃，早浪向当得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朋友们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了，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对伐？哎，香酥不搭牙齿，主要是少油腻，对伐？
0: 咱们这桃酥啊，其实刚才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咱们里面有两个口味，一个苦杏仁对吧？还有个是添加了黑芝麻。
1: 核桃，就是这个呢是核桃，然后呢夹心是核桃和黑米。
0: 黑米。
1: 哎，所以一会儿我可以打开来给大家看，里面这个夹心是这个就是有一点黑米的颜色。然后对，然后这个呢是杏仁加的是苦杏仁，对吧？里面的夹心的话也是这个叫什么呀？黑米夹杏仁所以它是两个味道啊。吃到嘴巴里面，这个苦杏仁我刚刚单独吃了一口，特别香。
0: 对。
1: 那个苦杏仁特别香，
0: 酥脆，
1: 对
0: 吧？因为老字号很油啊。
1: 对，因为老字号其实呢，我们一个买的情怀，对吧？买的味道，还有就是你看，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酥，拿出来袋子里面，对吧？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长的，像我爸爸真的是年纪还不是特别大，70来岁吧，就现在有一些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啃，
0: 对，
1: 有很多的零食啊，稍微硬一点他吃不了，你看这种，看到没有？而且你看这个夹心里面，
0: 它不用起酥油，我觉得蛮厉害的，
1: 不用猪油，
0: 然后
1: 对，
0: 你看。这里面是
1: 黑米粉，
0: 黑米粉添加蛮多的。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冬天吃一些坚果啊，吃一些对吧，杂粮都挺好的。
1: 你知道还有的很多的所谓的叫桃酥啊，它里面压根就没有核桃。有的桃酥它里面就是完全一点都没加核桃。
0: 你这个是核桃对吧？
1: 我这个是核桃，
0: 我这个是杏仁，你看这杏仁，你看这杏仁，是吧？这杏仁这已经是帮我把它稍微掰碎了点。 好吃吧？
1: 只能小口小口吃啊，要不然太脆了啊。
0: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1: 核桃也很香，
0: 好东西，对吧？你说我今天光给大家怀旧啊，拉到三四十年前，大家说东西不好不正宗，那我们也不会给大家推荐，
1: 对吧？
0: 但是今天又好吃，又是吃到小时候的味道，这很重要，对吧？为啥我们说这个弄堂里的柴板馄饨好吃？一个道理，对吧？都小时候拿个搪瓷碗去弄面啊，打馄饨一样道理。你看这个哈、啊，是我们的这个桃酥，这个是苦杏仁，加了苦杏仁，然后这个苦杏仁里面它还有也有我们的黑米添加。也挺好的，你看。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啊。
0: 来，我把它放在腿上。
1: 潘老师，你有觉得吗？
0: 什么？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0: 是吧？
1: 小时候学校里面发点心，第二节课课间休息发点心的桃酥，我从来不吃。
0: 酥脆吧？
1: 都带回去的，带回去
0: 给
1: 我爸吃。
0: 爸爸妈妈吃。
1: 就我们今天东区老大王这个桃酥，好像感觉比我小时候吃的好吃多了。
0: 这时候我告诉你，把它捏碎了以后啊，就是把它撒在那个牛奶里面，撒在麦片里面，对吧？都挺好吃的，热热乎乎的。然后这一碗，啊，我觉得老年人其实也不用吃过多，但是吃要一些营养丰富，蛋白质牛奶里面也有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也有啊，
1: 对
0: 吧？桃酥，然后再加上万年青，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四盒，
1: 对，
0: 每盒是三百一十克。然后这个是重一点对吧？
1: 这个是418克，
0: 418克。
1: 对，保质期的话，我们的桃酥稍微长一点，是6个月保质期。然后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的保质期，但是都是短保，都是属于短保，是因为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我觉得话，你其实拿回去一共是10盒装。像我们的桃酥，你有6个月的这个存放周期，你慢慢吃，对吧？6盒其实你也用不了6个月的时间。
0: 你看这个桃酥，它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
1: 对，
0: 挺好的。你想吃拿一块，你想吃拿一块，
1: 对
0: 吧？也不是很油，
1: 是，
0: 就是你想我送到嘴巴里一半，然后手还捏下面一半，我还用塑料纸撑着，基本上手都不沾油，好吧？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吃，很方便，好吧？6盒加4盒，总共10盒啊！今天是19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11-5119900。
2: 东区老大妈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么子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吧？伊是专门做点心的，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那买点品尝品尝。那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甜味道，真的蛮好。阿拉屋里向呢，真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勿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酥的，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吧？个饼干就是这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这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那么吃两块饼干，对吧？那么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一方面爱这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真的是。

0: 好了，我们的备货不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冬令购再减5块钱，赶紧锁定好名额。我觉得秋冬季节要吃一些高热量东西啊，这个产品它其实是本身的脂肪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吃一些，不是让大家胡吃海塞，就每次吃一块就够了，对吧？这是一个让大家一吃就知道，很多上海的老客人也好，对吧？我们的叔叔阿姨一吃，哎呦。这个味道是正正宗宗的上海老上海味，
1: 老上海的味道，因为对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对吧？东区这个老大房100多年传承到现在了，而且这两天上海天气还特别好，虽然温度啊不是很高，太阳很好
0: 啊，对对，
1: 太阳好，你就是午睡醒了之后，对吧？下午茶点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惬意的时光，
0: 对对对，就是晒着太阳，喝着红茶，然后呢啃着咱们的这个桃酥，
1: 对，
0: 这桃酥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饭呢不见得要吃很多，但是呢饭后的一些小甜点呢要准备一些，但我觉得像饼干啊、桃酥啊这种也可以，你不一定是一个人吃一大块，你分一份，
1: 对
0: 对吧，掰开来分一份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挺好的。然后这个味道你一吃，特别是万年青这个饼干一吃啊，就是会觉得哇，一下子就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好吃的，真的好吃的。
1: 而且一个它味道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正宗之外，然后它的配料表我觉得是属于蛮惊讶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印象传统当中，有一些就是说哎吃着很好吃，吃着很香的一些什么零食、一些点心，它的配料表你肯定是不忍直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万年青酥性饼干，特别的香，特别的酥，配料表就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添加，就一点碳酸氢铵和碳酸氢钠这些小苏打这些东西，对吧？你想它里面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用的正儿八经的鲜葱汁，而这个鲜葱汁它添加的比例添加特别好，
0: 对对对，
1: 淡淡的这个葱香味，对不对？它不是很过的，很过的那种味道，
0: 好吃，而且不是哈啰啰，对吧？大家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哈啰啰，大家会说哎呦真的是担心，就浅尝辄止，掰一小块也不敢买，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真的是你放心吃啊，我们的包括桃酥，它其实加了一些复配膨胀剂，只是调和一下它的松软度而已。
1: 对，但我们没有加起酥油的，不加起酥油，对吧？不加什么人造。
0: 对，我还觉得很奇怪，还没有猪油。
1: 对对 对，而且
0: 猪油已经不算是什么垃圾食品啊，我觉得。
1: 对，但是现在人们就是可能那种动物这种油脂能少吃，因为平时你在日常三餐当中，可能肉类的已经吃的，
0: 我自己还熬过
1: 吃的比较多。
0: 我用熬下来的猪油炒个青菜吃，
1: 也不说它不好，
0: 炒青菜一定要放猪油，真的，那青菜而且是要双打的青菜。好吧，跑题了啊，来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1: 你看特别酥，
0: 哎呦，对对对，
1: 每一块拿着
0: 一酥啊，这不是一整块啊，完整的剩下一大半，三分之二在那个袋子里面。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东区老大房这个它大小很好，哎，
0: 对，
1: 小的时候那个桃酥太大。

0: 了，
1: 是
0: 一大块，对吧？而且有点硬。我们这个是真的是酥松。
1: 对，这个是什么口味？刚刚忘了看啊，这是苦杏仁
0: 啊，苦杏仁。
1: 这里面啊，这里面有好多，你看，苦杏仁。
0: 就是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杏仁片，
1: 对，
0: 肉眼看得到的核桃粒，
1: 对，哎，
0: 我们是真材实料啊。
1: 你泡在热牛奶里面，哎呀，好吃的。
0: 对，
1: 这个叫酥酥软软的。啊，这个我已经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这热牛奶一倒倒进去，对吧？
0: 对，在啊。反正我觉得这个要是作为礼物送给家里面长辈，啊、送给家里面，
1: 你看我手，以前吃桃酥，我就记得小时候吃桃酥太油了，你看我的手还相对来说油肯定会有一些的啊，但是不至于那么油，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好吃，而且刚才说了配料表还是蛮干净的，
0: 对，相对而言，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像这种酥酥的这种的话，稍微捏一捏，稍微碰一碰，对吧？马上就可以酥酥的掉下来，掉渣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对，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我们都是。
1: 你看我们现在两边都放了两杯红茶，
0: 对，
1: 你的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0: 对，
1: 喝红茶，然后喝绿茶，喝咖啡，配咖啡也挺好的，
0: 可以，
1: 对吧？当然配咖啡你就不要喝拿铁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喝点美式。因为它本身是甜的，啊，这是一个个人习惯啊。但是，今天是六盒的这个桃酥，加上四盒的万年青，我觉得这个叫老少皆宜。
0: 对，
1: 啊，基本精准打击所有人群。
0: 对，一共是十盒装，总重算了一下，差不多接近7斤半的一个总重，对吧？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啊，199的价格都是新鲜批次的。然后呢，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保质期，桃酥呢是6个月保质期，都不是属于长保，是因为真的没有防腐剂加在里面。
1: 清清桑桑啊。
0: 对，
1: 配料表的哈喽喽，对吧？这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回到了30-40年前小时候的，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都有，但是吃的更划算。199，今天是10盒，每一盒19.9元，冬令购再减5元，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可能备货已经不够了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8007088000-0011-99900。
2: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的。各种啥个，各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各种各个酥饼，各种酥饼啊，特别是各种桃酥饼哦，酥酥，脆脆，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吃，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是各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伊带咸滋滋、甜绵绵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勿啦，我要么勿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我觉得冬天要吃一些抗饿东西，要吃一些那些就是好的优质的高蛋白和高脂肪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桃酥和万年青都已经达到了。
1: 对。
0: 然后呢，也不是让大家吃什么，没让你吃起酥油，没让你吃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对。
0: 这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的一个理由。
1: 对对，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
0: 对。
1: 其实这些点心的话，很多人都爱吃，对吧？都爱吃。一提到这种点心啊、糕点啊，但有些人比较控制自己不去吃，就是因为害怕配料表当中有很多不是很好的东西加在里面。但我们今天是东区老大房出品的啊，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而且用料非常的扎实。今天这个桃酥呢，我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但是又跟小时候呢又不一样，稍微有一点区别。因为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夹心口味的桃酥。我在好几年之前应该有给大家推荐过夹心那个桃酥，那个桃酥我形容一下啊，跟我们今天东区老大房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就是属于比较偏干，就是又酥又干，但我们这个它就没有那么干的那种感觉。
0: 我们这夹心里面是什么啊？不是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夹心里面是黑米粉，我们是鸡蛋，
1: 对，
0: 杏仁，我们还有那个小麦粉，就是我们这个桃酥里面，它里面加的是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家里面厨房间里都有的？
1: 对，
0: 对吧？小麦粉啊，什么黑米粉啊，杏仁啊，鸡蛋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包括我们小朋友吃的放心、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一块，而且它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壳子一扔就行，就不像以前一个铁皮盒子，你一打开忘了关，然后都。就病掉了，潮掉了，
1: 对吧？
0: 都潮掉了，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今天是每一盒是400多克，然后呢是一共6盒带回去，再加4盒的，你看
1: 万年青。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比较严肃的啊，我们要求品牌方去给我们加货，但结果呢现在加不了货。
0: 对，
1: 大家只能预约啊。预约的好处是什么？还有5天，马上就新年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预约快一点的话，我们过2天马上预约送到家。
0: 对。
1: 但是过年前、过新年前，我们直播肯定是没有了，现货呢肯定也是加不了了啊。
0: 过年你就新年嘛，
1: 对
0: 吧？过新年的时候，你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去提个2盒，
1: 对，
0: 对吧啦？
1: 老爸老妈家，
0: 对吧啦？双方父母家，
1: 你订一套去嘛？
0: 一套去，
1: 干嘛要只拿2盒？
0: 对吧？然后很多人说，哎呦，不要给我，那为啥？那太油。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有酥脆的感觉，但是它不是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这么油腻。万年青更是啊，对吧？我们说它两个配料都是可以看的，
1: 对，
0: 没问题的。
1: 对，
0: 就好吃的东西，对吧？哎，它还是能放心吃的啊。
1: 是，
0: 这配料也很干净，给大家稍微看一眼啊。
1: 好，
0: 我们的配料里面是有什么呢？
1: 来吧，给大家念一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
0: 鲜葱汁。
1: 对，鲜葱汁，然后食用盐，然后一点碳酸氢胺、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叫小苏打这些。
0: 香精有不啦？
1: 没有香精。
0: 色素有不啦？
1: 没有的呀。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看一下，0。
0: 反式脂肪，这里啊。
1: 哦，蛋白质好高哎，饼干里面。
0: 那冬天要吃。蛋白质，
1: 饼干里面蛋白质它居然每百克6.9，说明鸡蛋用的多。
0: 把这个真的把这块万年青泡在2块2块泡在你的热牛奶里面，真的好吃，酥酥软软的，香香的。然后这个桃酥也是啊，桃酥其实也蛮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用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绵白糖、黑米粉，然后像鸡蛋、杏仁、食用盐、生活饮用水，
1: 对，
0: 有食品添加剂，但它是什么呢？叫复配蓬松剂，
1: 对，
0: 稍微给大家增加一点蓬松度而已。
1: 对，
0: 碳酸氢钠呀、碳酸氢胺呀等等这些东西。但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桃酥你也不用说是天天吃，对吧？也不说是每天吃好几块，
1: 一天吃一块啊，
0: 对啊，
1: 就是一天吃一块啊，对吧？上午10点钟时候，下午3-4点钟时候，桃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有7.2克的蛋白质，
0: 管饱的。
1: 是。
0: 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不那么让大家担心的一些配料，
1: 又可以解馋的，
0: 又可以解馋，
1: 对，
0: 出去又携带方便的，
1: 对，
0: 对吧啦？
1: 对，
0: 桃酥都是啊，一袋一袋的袋包装呀，
1: 独立包装，
0: 我还给你配两个口味呢。
1: 哎，你还可以再自己，
0: 这个叫核桃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苦杏仁口味的，
1: 对，
0: 不苦的，不苦的，
1: 对，还可以
0: 都夹心的，你看，
1: 对，还可以订一套，然后在自己儿子女儿车里面放一盒。
0: 对，
1: 对吧？这样放一盒，一盒一盒的，对吧？然后他吃起来，他肚子饿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这个堵车的时候什么饿着肚子。
0: 对，以前大家说，哎呀，小时候第一食品没少去，蛋白兔奶糖也买了，给爷爷奶奶买的万年青，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到了给他。

0: 最后两分半钟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是东势老大堂，然后这个点心、下午茶，然后早点、晚餐、夜宵啊，我觉得都可以吃。
1: 对，就是反正大家订回去，对吧？就是对于东势老大堂，我们的这个点心来说，去年在东方购物也卖过，但是呢，出镜率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呢是他们全新品，也是我们今年冬天的这个首发。然后现在呢抢得很火爆，所以你看这种老味道的点心，我们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甚至你看刚刚新疆啊、福建啊、天津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有来下单，对吧？
0: 但是难怪不够抢。
1: 对，我们所以现在是预约。
0: 我们品牌方的老总都在现场，我刚才还在跟他说，我说真的是今天备货不够。
1: 对，就真的没想到大家抢那么
0: 厉害。断了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是情怀，但我觉得大家说光回味小吃还不够，我今天给你升级了口味。
1: 对，
0: 对吧？你像桃酥，我今天是升级了两个口味。
1: 对，一个是核桃的，一个是杏仁的。
0: 对，
1: 但是呢，还不单单只是核桃跟杏仁，它里面还是夹心的。
0: 夹心的，
1: 哎，特别的香哦，更酥了，但是没有起酥油，没有猪油。
0: 一杯热牛奶配上一块桃酥，舒舒服服的，对吧？临睡前吃那么一块，喝一杯牛奶，那是生意也空够。
1: 然后半年青饼干也是很经典。
0: 我女儿真的爱吃这块。
1: 对，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用的是鲜葱汁，对吧？也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加在里面，一盒都是这样子，300多克的一盒的分量，就是一定要预约。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因为马上快过新年了，
0: 是啊，走亲访友的送礼啊，
1: 对
0: 吧？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准备那些礼物啊，我觉得孝敬他们，他们牙口好，他们能吃得下。他们不去，对吧？他们来者不拒，对吧？那个吃能吃得下，我觉得其实是做子女的心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1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厨房里面的重油垢让所有人都特别的头疼，因为打理起来特别的麻烦。那怎么样做清洁才能过来做到特别好的事半功倍呢？今天东方购物推荐给大家一个好帮手，来自于奥纯大品牌的重油垢的一个清洁剂，特别好的，比如说我们的清洁力强之外呢，几乎是非常温和的，而且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作用之外，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额外的一瓶的正装试用要送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有很多的朋友的话呢，可能已经比较熟知这个品牌了，还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啊。首先的话呢，我们这个奥纯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银石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而它旗下的话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品牌，包括合作的一些品牌。

0: 大家比较熟知的像这种力士，对吧？而且还有好奇，对吧？都是一些母婴的一些产品。而今天我们整个奥纯啊，也是它旗下比较高端的家居日护用品的一个品牌。
1: 是。
0: 那今天的话呢，给到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品牌，而且在澳洲是非常响当当，可以说是人尽皆知的一个品牌了啊。
2: 对，东方购很多的观众可能说用过我们这边在售的奥纯很多，比如说洗衣液呀，
0: 对，
2: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洗洁精。而奥纯他们旗下的重油购的清洁剂啊，也是他们家的明星单品。这样的单品呢是500毫升大瓶装的，而且它就是针对厨房里面很多的重油垢，然后呢活性物质特别的多，所以说它里面去污能力是很强的，淡淡的柠檬的香味，还特别给大家里面有到这个小苏打的一个成分，
0: 是，
2: 所以它能够清理家里面非常多的厨房里面的重油垢。比如说有什么，它里面写的很清楚哦，油烟机、灶台、冰箱、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些物质都能够用它来做一个清洁。而且它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在澳洲当地其实它也是特别的热销。还有咱们要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瓶子啊，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按压的一个喷瓶。
0: 对，
2: 这个喷头是有两种喷洒方式，前面是有一个网状片的，这个网状片合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泡沫状的，这个喷出来会能够覆盖整个的一个面积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针对很多的一些顽固的一些污渍，
0: 对，
2: 可以让它多静置一会儿时间。当你打开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喷雾状的，然后呢喷洒面积会更加的大，
0: 对，
2: 有很多比如说家里面的一些油烟机上面啊，或者那种什么瓷砖墙壁上面，你都能够用它来做一个清理。
0: 对，
2: 只要你轻轻喷过以后呢，让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停留在家里面很多污垢的表面，之后轻轻一擦就能够做到干干净净，
0: 是，
2: 也没有任何的磷，也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甲醇甲醛，对双手也是比较温和的。
0: 对，
2: 那咱们现场先给大家来擦一个墙砖、瓷砖
0: ，
2: 尤其是灶台后面烟熏火燎，那个瓷砖上面会有很多的油垢。
0: 对，我现场的话呢，直接往上面撒上各种的油污，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解油污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啊？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酱油。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上一些比较重的油垢啊，这个是辣椒油啊。如果说您炒菜的时候不小心有这些油污全部撒上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油污的话呢，可能厨房间没有，但是它非常的难做打理，叫做机油啊。机油也被称为万油之王，我现场的话呢全部撒在我们整个瓷砖之上。你要知道啊，黏黏糊糊的瓷砖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的奥纯的这款重油污的清洁剂，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我喷洒出来它是一个泡沫状的一个形状啊，而且稍微喷洒片刻之后啊，您不用赶紧的去什么擦呀搓呀，你会发现所有的泡沫啊，它会附着在油污表面，然后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已经开始分解这个油垢和污垢了，大片大片的油污现在就像一颗一颗小油珠一样自动的剥落和滑落下来，而且它是比较的温和的，您看我的双手哦，可以直接接触到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皮肤，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您稍等片刻之后啊，只需要拿到一个干净的这样一个抹布稍微的擦拭一下，您看一下整个打理是非常的简单和轻松的，
2: 是，
0: 所以说您家里面啊，像这种打理重油污重油垢的一些地方，以往的话呢可能没有一款好的工具，所以说你会发现非常的劳心劳力，但是有了好的工具，你会发现就一会儿的时间打理是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
2: 而且这个你看瓷砖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细缝，
0: 对吧？
2: 这些地方里面特别容易卡油污，但是晨曦没有去做一个集中的一个处理，
0: 没有，
2: 但是你看就是啊，抹布均匀的擦过以后都是干干净净，
0: 是，
2: 这个打扫起来就特别的轻松了，为自己省时省力了。还有不仅是你做一些擦拭，
0: 是，
2: 你说我家里面我就要直接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浸泡，
0: 浸泡，
2: 对吧？可能说我也不用什么钢丝球呀、百洁布，很多什么淤积油垢的油网上面去做一个刷洗，咱们直接喷洒一下就可以。
0: 现场的话，你看这么脏的一个油烟机的油网啊，平时咱们真的是很头疼的。今天的话呢，直接也是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重油污清洁剂啊。我现场不是直接喷洒在上面，他们是两种开合方式啊。我今天的话呢，用液体状直接喷洒在水缸里面，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啊，我直接喷洒上去，然后的话呢，就把这一缸清水变成了一个有到清洁能力可以来瓦解油污的一缸水了。
2: 对，
0: 您家里面放在水池啊水斗里面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么脏的一个油网我直接放进去哦，稍等片刻之后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在里面稍微浸泡一会儿会儿的时间，你会发现刚才还有很多的一些油污都是卡在缝隙里面的，平时咱们真的是很难做清洁，可能手抠也抠不进去，钢丝球擦也擦不到，但是通过我短时间的浸泡，我再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您看一下上下就像分层了一般，
2: 是，
0: 当我 浸泡过的地方，所有脸里面的空隙的地方都能清洁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
2: 是，
0: 所以说今天啊，您家里面像这种油网，咱们也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做一个浸泡，然后拿清水一冲就非常的干净啊。
2: 对，用了一点点量喷洒了几下，然后呢活性物质多，所以我们里面这个清洁的这个浓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0: 是的，
2: 所以你看油网轻松泡完以后，像你平时吃完饭以后对吧，散个步呀，遛个弯呀，泡在水池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油网都能够特别特别的干净。
0: 对，
2: 而且用它清理过之后呢，我们里面还有高效的抗菌的这个性能哦。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针对这三大细菌，它们这个抗菌性能有的是大于99.97%，有的有99.98%，甚至于99.99%，都有99.9%以上的这个抗菌的性能。还有你看这边后面这个荧光增白剂未检出，对吧？然后呢，磷未检出，甲醛这边也是未检出。
0: 对，
2: 还有你看它的蓄油率99.99%。
0: 对。
2: 除菌率99.99%，去污率也是99.99%，又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大瓶装还是500毫升的，
0: 对，
2: 而且给大家喷到了这配到了这个喷头，今天在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的划算，
0: 对，
2: 但是你如果说在这个澳洲当地来购买的话，其实折合人民币的价格，这一瓶哦都卖的不便宜的。哎，
0: 您看一下啊，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在澳大利亚的大型的商超啊，您去看一下，标价的话呢是16.99澳币，折合人民币的话呢这一瓶就大概是80块钱左右啊。
2: 是的，你看东方购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整整是有到10大瓶。
0: 对，
2: 所以是不是外面买的话，这十大瓶起码是要花到是将近800元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做到了238元，
0: 是
2: 比外面直接差不多是省掉了，就是400-500多元以上了。
0: 对，
2: 今天我们单瓶的价格才只有23.8块钱。关键这10瓶当中啊，您拿到产品，我们有一瓶哦开放正装试用要送给大家，您即使没有用过这款澳纯的重油过的清洁剂，可以把这一瓶先去体验感受一下，
0: 对，
2: 哪怕您用光用完觉得产品好的您留下，觉得产品不好的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
2: 别的渠道有没有这样的试用啊？
0: 那是肯定没有的，只有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才会有这么一瓶哦正装给您做试用的。
2: 是的，
0: 所以说今天咱们打进电话就先薅一个羊毛先体验体验嘛，满不满意您到时候再说啊。
2: 是的，而且教大家，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可以单独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我们的这个十瓶装，其中都有一瓶正装可以送给你，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只要喷一喷，啊，一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水杰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今天为您带来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澳纯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啊。嗯，你看家里面很多的什么灶台呀、油网呀、橱柜的表面呀、台面呀，都能够用它直接来做一个清理。首先有很多一些，比如说重油过的清洁剂，如果买到市售部分劣质的，会有比较刺鼻的味道或者比较的伤手。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都是比较好的配方，然后呢活性物质也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看家里面很多，比如说那种什么电炸锅，对吧？
1: 对，
0: 那种很多的微波炉呀、烤箱啊、冰箱表面都能够用它来做清理。而且我们的喷头会有两种喷洒方式啊，一种是这样的泡沫状的，可以附着在污垢表面停留时间比较的长，让更多的我们的活性物质去瓦解很多的一些重油垢。你看抹布轻轻一擦就特别的干净，
1: 是，
0: 而且它是不伤任何材质表面的。尤其家里面很多那种什么，比如说那个油烟机，对吧？这个是家里面这个重油垢的一个重灾区。
2: 对呀，那平时的话呢，可能我找不到一款非常合适的一个清洁剂啊，喷洒的很多一些液体状的话呢，一喷上去滴滴答答全部流下来了。我们今天这个泡沫状啊，它就能够停留更长的时间，附着在表面。而且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喷洒上去，你稍等片刻之后啊，拿一个抹布一擦是非常干净的，而且几乎的话呢不怎么用来过水，非常的整洁。所以说，像家里面这些重油垢的一些清洁剂啊，它一定是家里面一个必备的。
0: 是
2: 每天啊，咱们一日三餐，厨房间用完了之后，难免是油油腻腻、脏脏乎乎的。
0: 对，
2: 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慢慢天气转冷了，您如果不做一个及时的打理的话呢，它可能就会淤积在上面，凝固在上面，就更加难做清洁了。今天的话呢，每天做完饭之后就喷上个几下，也就花上个几分钟的时间，咱们整个厨房间打理的是非常的彻底和干净的啊。
0: 对的，因为品牌特别的好，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澳纯哦，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也很划算，238元是整整10大瓶。
2: 对，
0: 外面你即使到澳洲当地去购买的话，一瓶的价格差不多是小80元左右。
2: 没错，
0: 你238元大约哦，也就是顶多买到3瓶，第四瓶都买不到。
2: 对，
0: 我们给大家足足是有到10瓶。而且看节目的观众，现在您什么都别考虑，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我们有1瓶正装开放试用。
2: 对，
0: 下一个订单产品送到您家，您在当场付钱也可以一瓶的试用，您先拿下来，
2: 对，
0: 去体验去感受，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是的，
0: 所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而且这个产品不嫌多的，可以给子女呀、你的兄弟姐妹呀、邻居啊做一个分享，保质期都有5年的时间，可以在家里面慢慢来用。
2: 对，
0: 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9900。

0: 搿次屋里向搿种套牌游戏机重游舞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亲人来清洁，亲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个只奥纯个只清洁剂，重游舞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状的，一只就是泡沫状的。泡沫状就清洁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2: 这档东方购物为你推荐是澳洲大品牌澳纯的重油垢的清洁剂，
3: 对，
2: 特别针对家里面特别脏的油烟机、灶台、锅底。咱们现场就有一个锅底，这个锅底啊，烟熏火燎，对吧？一种高温，很多比如说倒汤汁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汤汁啊溢在外面，又被你看烤得扒干了，很难清理啊。可能家里面钢丝球、百洁布就要用起来了吧？
3: 对，但是今天的话呢，您看到没有？我直接喷洒一点我们今天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重油污清洁剂啊。首先喷洒上去之后啊，它会在表面形成一个停留，这样的话呢，更好的使得里面的活性物质和你的油污做到一个充分的结合，来做到一个分解。关键是今天这个清洁剂啊，没有刺鼻的异味，更加不会伤害到您的双手。我现场啊，直接接触到我的皮肤都没有任何问题。您看，直接接触到它，不会说觉得手有这种刺痛的感觉呀，或者手有种干干燥燥的感觉啊，都不会有。然后瞬间你会发现啊，油污全部都瓦解掉了，分解掉了。接下来呀，我直接拿一个抹布稍微一擦，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整个锅底啊，干干净净，焕然一新。您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不用钢丝球，不用百洁布，不用担心对我的锅啊产生任何的刮伤或者是划痕，就是一喷停留片刻，拿抹布一擦就非常的干净了。所以说今天有了好的这样一个清洁工具啊，咱们真正能够做到的就是事半功倍啊。
2: 是，咱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是什么好的清洁用品让晨曦这么轻松简单把一个重油垢的锅底打理得很干净？是常年在东方购热销澳纯的重油垢的一个清洁剂，而且是500毫升大瓶装的，
3: 对，
2: 带到两种喷洒方式的喷头，并且澳洲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啊，它里面是有到淡淡的柠檬的清香，活性物质是特别特别多的，里面还有到这种小苏打的这个成分。家里面很多的重油垢，灶台呀、油烟机呀、橱柜表面呀、台盆呐、水龙头，不挑任何的材质，轻轻喷过以后干干净净。
3: 是，
2: 而且我们今天啊，除了刚才你擦过这个什么，就是锅底以外，对吧？灶具没问题，
3: 对，
2: 微波炉、烤箱很多重油垢的地方，包括呢还有家里面很多橱柜表面熏得很脏很黏的，还有家里面不锈钢的龙头呀、水斗呀，包括你很多比如说浴室环境当中玻璃门呐、对吧？那种什么花洒呀、各种各样的陶瓷的都能够来用它来清理。
3: 是，
2: 只要有重油垢、有污垢的地方，它都能够清洁得非常的干净。但是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任何的甲醛。
3: 对，
2: 这一瓶哦，澳洲进口过来，在澳洲当地啊，你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卖得很贵的。
3: 没错，您看到没有，是一模一样的，和您飞到澳洲买都是一样的啊，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0块钱左右这么一瓶啊。
2: 是，今天东方购物咱们给所有观众10大瓶的组合在这边，满满当当10大瓶，还配到了有道喷头。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238元，直接比外面省了500多元。这个单价算下来，每一瓶哦才只有23.8块钱。
3: 是，
2: 这个价格可能你在身边商超里面，国产的比较一般的那种什么重油垢清洁剂都很难买到了。
3: 对，
2: 或者有些可能一瓶也没有500毫升大容量的。咱们今天单瓶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关键啊，这10瓶当中，我们有一瓶开放正装要送给大家，就是产品送到您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可以去试用的，去感受一下澳洲进口这个重油垢的清洁剂有多好用，
3: 对，
2: 清洁力强不强，伤不伤手，对吧？味道清不清新， 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3: 对，
2: 开放试用说明品牌方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才敢于开放这样的服务的。
3: 没错。
2: 但是啊，这个开放试用的名额我们是限时放送的，送完为止。现在你只要打一个电话过来就可以了，把订单给下了，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可以啊货到付款。先把订单下了，等着家里面地址告诉我们，等着收货就可以了。
3: 没错。
2: 但是这个组合价格平时多方购很难看到，
3: 是。
2: 所以快速订单下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每瓶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96位观众订购到了，佛贤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侪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只要喷一喷，啊，一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也蛮便宜，东方水杰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也特别的会买哦。
1: 对，
0: 是不是很多观众可能还了解过澳洲那边很多的一些家居日化清洁用品也做得挺好的。澳纯就是一个大品牌，重油过的清洁剂238元，咱们给你整整10大瓶。
1: 对，
0: 你想天是这么热的，家里面上海观众也是厨房打理的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的。
2: 是，
0: 你别自己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对吧？钢丝球、百洁布、各种刷子轮番上阵，忙着一身大汗，最终还没有感觉清理的特别特别的彻底。那今天用上我们澳纯这么好的一个重油过的一个清洁剂啊，
1: 对，
0: 轻轻喷洒上去之后，三下五除二打理的干干净净、哎，这个真的是省时省力啊。
2: 没错，你要知道啊，咱们家里面像厨房间的这些油污啊，咱们肯定是定期要做清洁的，
0: 对，
2: 不然的话呢，长期积在那边又是蚊虫啊，又是细菌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都会从厨房间飘散过来。
0: 是，
2: 那今天有了我们这一款清洁剂啊，哪里脏了喷洒哪里，无论是灶台呀、油烟机呀、水槽啊、水斗啊、瓷砖呐、啊，包括你的小白鞋、你的卫生间的马桶、淋浴房都能来做到一个清洁的。
0: 是，
2: 所以说今天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在澳洲非常的受欢迎。但是这一瓶就要卖到80块钱。
0: 是，
2: 今天东方购物啊，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实惠，也只有在今天和新闻频道联动才能有这个组合和力度啊。
0: 是的，还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我才不想弄这种重油垢的，我是怎么做的呀？我是、啊、找人上门，对吧？家政保洁清洁上门弄一次，但那个花销真的是特别特别贵的，对吧？238元，咱们自己买10大瓶重油过的清洁剂，在家里面轻轻松松也能够来弄，而且可能比很多一些家政保洁弄得更加的彻底细心，对吧？也更加的到位。
2: 对，
0: 关键你要有好的清洁帮手。今天我们10瓶当中开放一瓶正装给你试用，
2: 对，
0: 你先把订单给下了，产品送到您家，这一瓶您先用起来，感觉产品不好的，或者你觉得清洁力不强的、抑菌效果不强的，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没错，
0: 但这个机会赶紧把握住了，您自己订购的话也可以给子女呀、家里面的兄弟姐妹长辈家里面送上一套，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3: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这澳纯的这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过得蛮好啊。
4: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今天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好多好多，也是大家都希望说家里面厨房各个家居环境干干净净的。有观众在问啊，这个产品好用吗？当然好用啊，不好用它不可能在东方购这边，一来我们这边电视直播做推荐就特别特别的热销。
1: 对，
0: 真的清洁力很强，也不怎么伤手，又是比较的温和，还能够做到擦过的地方有高效的这个抗菌的这个功能哦。
1: 是，
0: 而且即使我跟晨曦来介绍，哪怕你不相信没问题，我们给你有一瓶的正装开放试用要送给您的。就是啊，您只要把订单给下了，咱们这一瓶啊，在澳洲当地折合人民币买都要差不多是将近80元左右，这一瓶要送给大家用。
1: 对，
0: 您自己来体验感受它到底好用不好用。好用的剩下产品您留下，您觉得不好用的直接您定的组合的价格238元，咱们如数奉还啊，这瓶就当东方购物帮你买单了。到我们今天组合是几瓶啊，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满满当当10大瓶。真的，这个量是很足的，而且单瓶都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千万别嫌多。因为在咱们家里面，这个不仅是厨房重油过的一个清洁剂，包括咱们家里面，比如说很油的那个水斗、水池，对吧？可能说有很多洗碗之前，剩菜剩饭的油垢会在里面，对吧？有时候还会流到那个什么下水管道里面。你用它哦，对着那个下水管道喷一 喷，去除重油垢，
1: 对
0: 吧？很多的什么异味呀，都能够给你去除掉，
1: 是，
0: 还能够高效的抗菌抑菌。并且能够什么避免很多什么小虫啊、蟑螂呀、从里面爬出来，它是用途很多的。而且每一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它这个喷头有两种喷洒方式，一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网状片盖起来以后呢是一个泡沫状的，喷洒出来呢它是覆盖面积是非常非常啊，就是说停留时间很长的，能够静置让这个泡沫很多的一些活性物质去瓦解这个重油垢。
1: 对，
0: 还有一种是打开它你去喷，它就是
1: 液体状了，
0: 雾状的，
1: 对，
0: 它是喷雾状的，
1: 喷雾状
0: 覆盖面积特别的广，在里面大面积的一些比如说需要这个重油垢的活性物质覆盖在上面，你就用这个打开这个网状片的两种喷头方式，而且它针对家里面各个地方，后面我们的中媒体标写得很清楚哦，油烟机、灶台、冰箱、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些都能够用它来做清理，并且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单瓶500毫升大容量。
1: 对，
0: 咱们现场用一个你看起来很头疼的灶台来考验它。
1: 是。
0: 这个真的家里面，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家里面就有不锈钢的这种灶台
1: 啊，
0: 这么多的油垢，
1: 对，
0: 你钢丝球百洁布，万一擦出划痕来，更加恶性循环，更加容易卡污垢。
1: 没错，但是你要知道啊，一日三餐咱们避免不了的油污啊，都会在上面附着。那今天的话呢，用上一下我们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个重油污清洁剂，我们来感受一下啊。首先的话呢，我直接喷洒在我们的灶台的表面，而且以往的话呢，你可能说喷完了之后，我要赶紧拿那个钢丝球去擦，
0: 对，
1: 拿抹布去刷，要去抠。但是我告诉你哦，今天我们喷完之后您就停留，您不用管它了，它会里面非常丰富的泡沫以及活性物质啊，会和你的油垢来做到瓦解，不管你的油垢有多浓有多厚，我们都能快速的帮你瓦解掉。而且我要告诉你，它是非常的安全的，
0: 38组，
1: 我现场再来看一下，
0: 现在订购产品今天就送到您家，
1: 送到您家中，
0: 但是我们今天送达的名额已经不多了。
1: 没错啊，而且我要说的是，今天我们这个它不是很多朋友担心的，哎呀，会不会伤害到您的皮肤和双手哦？直接接触到皮肤，没有那种刺痛感，没有那种非常的干燥的感觉，所以说今天您接触到你的皮肤，你都不用担心的。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一个抹布稍微擦一擦，其实大家已经能看到了，它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材质啊，已经显现出来了。接下来您稍等片刻之后，拿个抹布这么一擦，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没有钢丝球，没有百洁布，不用担心啊，整个灶台表面上全部都是刮伤划痕。
0: 咱们轻轻擦过以后也很干净。
1: 对，
0: 这个是普通抹布。不，你看亮不亮？
1: 你看
0: 光光亮亮，能够反光的，对吧？
1: 像
0: 镜面一样。这个不是用你什么自己大的力气，钢丝球、百洁布擦出划痕来，
1: 没错，
0: 对吧？把那个表面给损伤了，后面更加容易卡污垢，后面打理起来更加的吃力。这个可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而且咱们擦过的地方有到高效的、很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功能。
1: 对，
0: 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种抗菌的数据都是99.9%以上的。
1: 对，
0: 你看，甚至于99.99%。4.9%的这个抗菌的性能，并且后面你看，去油率99.99%，除菌率99.99%，去污率99.99%，并且里面你担心的不好的物质，你看荧光增白剂未检出，对吧？磷未检出，甲醛也是未检出，用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对，
0: 所以它难怪在外面一瓶价格特别的贵啊。
1: 是，
0: 这瓶澳洲当地买折合人民币将近80元左右。你想你238元是不是啊？顶多也就是买3瓶，对吧？可能3瓶都买不到。咱们今天238元给你10大瓶，一瓶多少钱？ 23.88元，对吧？在你身边很多什么一般的那种商超里面，
1: 对，
0: 可能没有那种什么进口的，没有那种啊抗菌的功能，对吧？没有那种能够出具这么多检测报告的，单瓶价格可能都不一定有的23.88元这么划算。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啊一瓶正装试用要给到大家，打电话来，地址告诉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现在订，今天就能送到您家。
1: 对，
0: 晚上您家里面清理厨房，这一瓶就用起来。有任何不满意的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试用的机会赶紧抢，可以来薅羊毛。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都能拿一瓶试用，赶紧订购起来。我们今天送达当日送的名额还有最后的27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让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用雾状就可以了，所以喷一喷，那么一些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世界里像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3: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啊。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个只奥纯个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设计个投资，一只就是喷雾状个，一只就是泡沫状个。泡沫状就清洁种重油污个，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勿清爽个，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个地方就是伊勿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
0: 看看，咱们其实，在东方购我们的一些直播画面之外，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厨房的一些器具呀、小家电来考验它到底能不能够打理干净。你看看，因为我们的成分比较的温和，然后也是蛮天然的。我们你看，连那种烤箱、烤盘，对吧？什么微波炉呀、锅底呀，甚至冰箱表面，还有很多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什么电热烧水壶呀、搅拌杯呀、榨汁机呀、破壁机呀，各种各样的你的很多的厨房电器都能够来用它来清理。
1: 对，
0: 放在厨房里面，对吧？很多可能还没有在橱柜里面，对吧？表面烟熏火燎的。很多很多的污垢，油油腻腻、脏兮兮的。
1: 对，
0: 我们很多上海观众特别在家里面厨房是不是干净
1: 啊？
0: 用很好的奥纯的多功能的重油垢清洁剂，轻轻一喷以后，稍微静置一会儿，一抹真的就是干干净。你会发现啊，自己做这些重油垢的清洁打扫工作，好有成就感啊！
1: 没错，以前的话呢，可能你在家里面真的是要自己费力气拿钢丝球百洁布去擦去弄，而且的话呢，很多的一些清洁剂还有特别刺鼻的味道，
0: 是
1: 又是比较伤手的。但是今天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工具啊，您回家您先感受感受，所以说。能够让你做到一个事半功倍，从繁重的家务劳动当中解放出来，但是你的家庭啊也是变得非常的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的。
0: 是，
1: 所以说选择好的工具啊，我觉得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关键今天这个价格还没有花得很贵哦，才20来块钱，就这么一瓶哦，还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特别的高。
0: 对，
1: 你像这样的进口的清洁剂，你去进口超市你去看一看，没个大几十根本是买不下来的呀。
0: 对的，而且你看橱柜对吧，柜门
1: 对，
0: 不管你是什么材质，包括你家里面的地砖、地板、墙壁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家里面什么移门呐、窗框呀，对吧？你擦拭也可以，你用拖把拖也可以，你把它喷在那个拖把桶里面，对吧？涮着那个拖把直接去湿拖也可以，
1: 也可以，
0: 轻轻一抹都是干干净净。而且咱们配合用的都是普通抹布哦，不用钢丝球，不用百洁布，不用刷子，
1: 对，
0: 就是这么的简单利索。因为本身活性物质高，对吧？
1: 对，
0: 我们有这个就是泡沫状的这种喷洒方式，停留时间更加之长。静置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的活性物质帮你在自动的瓦解油垢，
1: 没 没错。
0: 但是关键今天这么好的产品在东方购跟新闻频道直接做联动，特别给我们的新观众开放一瓶正装试用。而且现在订购的观众，我告诉你啊，产品送到您家，您当场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东方购的账号没关系的。下了订单以后，我们的客服自动帮你就创建一个东方购的账号，后续还会有订购的积分返到你账户当中。但是这个好产品千万别错过，保质期有5年的时间。
1: 对，
0: 你可以单独订购来跟家里面做一个分享。我们十大瓶里面还有附赠5个喷头哦，所以跟兄弟姐妹、跟子女、跟邻居做分享也可以送给别人。哎呀，这一瓶啊都是澳洲进口的高品质的清洁用品，特别有面子。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一瓶开放试用。打开您就去亲自体验，觉得好的您留下，觉得哪怕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对，
0: 东方购和澳纯就是这么的有信心，行动起来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4: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2: 平常阿拉洗衫扫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喷一喷，那个一洗洗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儿，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2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要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特别的好用，澳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重油垢的清洁剂，它也是多用途的。家里面各种各样的灶台、油烟机、什么锅具呀、各种厨房器具都能过来用它清洁。包括你家里面，如果说现在比如说后面对吧，已经立秋以后了，天气再凉了以后呢，家里面空调不开了，空调滤网你怎么样来做清理，也可以用到它。
1: 是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不仅说在表面上可以来做到一个喷洒，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直接喷洒到您家里面，例如说像这种水斗里面呀，
0: 最后49套了
1: 啊，直接喷洒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啊，我就把这一缸水变成了一个有清洁力的水了。然后的话呢，像家里面油腻腻、脏乎乎的这种油网也好呀，各种的东西你放在里面稍微浸泡一下，您看我都还没有去动它，渗进去的一瞬间，里面高效富有活性的一个活性物质啊，开始在分解油渍和污渍了。你就稍等片刻，浸泡个20分钟左右，您该干嘛干嘛，对不对？看看电视啊，干什么都可以的。
0: 对。
1: 然后稍等片刻，我拿起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哦。我全程是没有拿什么刷子去刷它、去弄它。你看一下，整个的滤网是不是很干净啊？这个滤网里面这个缝隙啊，我都擦干净了，都清洁干净了。以往你是拿个小刷子去刷的，今天不需要，只要浸泡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说今天你有这个东西，不仅浸泡完了之后是打理得很干净，而且还有高效的一个抗菌效果。所以说您后期在用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0: 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
1: 对
0: 吧？你就把它喷在水里面泡一泡，浸一浸，
1: 对，
0: 很多要清理的东西都会变得干干净净。
1: 是的啊。
0: 所以咱们说，你家里面找到好的清洁的好帮手，就能够来做到事半功倍。澳洲大牌子澳纯，然后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活性物质，
1: 对，
0: 还里面有到额外的小苏打的成分在当中。
1: 是。
0: 它的气味呢是淡淡的这种柠檬的这个清香。然后呢，咱们食品当中咱们有到这样的，就是说喷头配给大家。
1: 对。
0: 你看，你把这个喷头可以装上去，然后呢，每一瓶都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并且我们产品不仅是中文贴标印到原产国澳大利亚，
1: 对，
0: 我们还有到你看，本身东方购这边也是要备案和审核的产品的进口货物的报关单，原产国也是澳大利亚那边。
1: 对，
0: 但是澳洲那边你买一瓶哦，可不是相当于人民币啊，23块几毛钱哦。
1: 那肯定了，我给您来看一下，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实拍的一个画面啊。
0: 对。
1: 首先您看一下，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保真，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在澳大利亚的商超16块9毛9的澳币，
0: 是
1: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0块钱左右买到这一瓶啊。
0: 对的，你想你花238元买几瓶啊？顶多买3瓶左右，可能3瓶都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是10大瓶238元，
1: 对，
0: 没有看错也没有听错，而且10瓶当中咱们有一瓶哦。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送给你一瓶，不是那种什么小容量的，给你个100毫升、150毫升，也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就你把这瓶试用用光用完，哪怕你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外面有这种试用的机会吗？别的渠道
1: 肯定是没有的，任何渠道，你哪怕去一些进口的商场，你去看，不可能给您试用的。
0: 是的，
1: 只有今天东方购物，但是试用名额就剩最后几个了啊。
0: 对，我教大家，你自己家里面订，送货地址我们给你送过来，你给子女家里面订，你用另外一个账号给他们家里面送过去。
1: 对，
0: 然后呢，哪怕你说我两个家庭我用下来，我试用的这2瓶用光了，我对产品都不满意啊，两个账号两套都可以退，明白这个意思吗？东方购咱们就是这么的有信心。但是这个试用的名额机会加上我们今天238元10瓶组合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性价比也不是很难看到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5年保质期，放心囤货。佛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洗衣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要喷一喷，啊，一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儿，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弄弄起来勿吃力。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许明。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静下心来好好审视过面前的一日三餐了？很多人觉得吃饭只是一件填饱肚子的小事，但实际上你家那张日日相伴的餐桌才是全家最硬核的健康保险。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将分为上下两集，带你彻底解锁餐桌上的健康真相。在上集中，我们先来一场深刻的自我体检，看看我们每日的饮食习惯里藏着哪些隐患，又有哪些正在悄悄偷走健康的饮食雷区，日常习惯的隐秘偏差。让我们先回想一下您的昨天，清晨匆忙出门，顺手抓一块饼干，或者干脆饿着肚子挤地铁，中午赶工扒拉几口饭，五分钟解决战斗，深夜加班后为了犒劳自己再来一顿重口味的宵夜，这些看似是当代人的生存标配，其实正慢慢推高我们的血压、血糖和体重。第一个不良习惯就是不吃早餐或吃得太晚。经常不吃早餐的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显著升高，而且身体在极度饥饿后，午餐时会本能地渴望高热量食物，吸收率也会飙升，极易转化为脂肪。研究表明，9点以后才吃早餐的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甚至高出近60%。第二个习惯是吃饭太快，每餐不足5分钟的人，脂肪肝风险会大幅上升。进食过快不仅会导致过量摄入热量，还会让腰围和内脏脂肪迅速增加。第三个问题则是晚餐吃得太晚或不规律，夜间消化功能减弱，